0: 陆续仲有无数工程会启动，希望北都能够成为展示全球先进技术的舞台。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伊朗副外长表示，已经向斡船方巴基斯坦提交提案，旨在彻底结束战事。现时个波在美国一边。由伊朗高级军事官员认为，伊美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表示不满意伊朗的最新建议，伊朗传媒披露谈判方案内容有14点提议，强调重点应该放在结束战事，而不是延长停火。罗宇光报道。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星期六会见驻德克兰各国使节的时候表示，伊朗已经向斡船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现在的波在美国的一边，是选择外交途径还是继续对抗，美国要作出抉择。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为保障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已做好两手准备，同时伊朗保持对美国的怀疑和不信任，对美国的外交诚意保持质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萨迪就表示，伊朗和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方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他说有证据表明美国不遵守任何协议，美方官员的言行更多是宣传策略，是为了防止油价下跌，摆脱他们自己制造的困境。伊朗星期四晚向调解方巴基斯坦递交新的谈判草案，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表示不满意伊朗的最新建议，无法接受德克兰方面的要求。伊朗传媒星期六披露谈判方案内容有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事，主要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说，美方先前提出的方案当中要求停火两个月，但伊朗在回应中强调各项建议应该在30日之内确定结果，并且重点应该放在结束战事，而不是延长停火。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正式回应。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就形容，伊朗透过方案划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战事提出明确的路线图。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签署行政命令，扩大美国对古巴政府的制裁范围，又说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表示，美国对古巴的威胁提升至前所未有的级别，古巴人民将会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张曼燕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表示，特朗普已经将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威胁提升至危险和前所未有的级别，又指美方行径意在于满足一小撮带有复仇诉求群体的利益。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平台贴文强调，任何侵略者无论几咁强大，古巴都不会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较早时亦在社交网站贴文说，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特朗普又发出新的明确和直接的军事侵略威胁，針對古巴的攻擊上升至危險水平，但古巴人民不會被嚇到。特朗普星期五簽署的行政命令，除了凍結在古巴能源、國防、礦產、金融等多個領域經營的實體和個人資產和權益之外，還禁止美國實體或個人和受制裁對象有資金、商品或服務往來。

0: 並限制被制裁對象入境美國。特朗普又威脅說，美軍將在結束伊朗戰事返回之際接管古巴，屆時會向古巴派出一艘大型航母，可能是林肯號。美國今年年初對委內瑞拉發動大規模軍事打擊後，進一步加大對古巴施壓，包括實施新一輪石油制裁措施。特朗普已經多次威脅表示，完成對委內瑞拉、伊朗的軍事行動後，下一個就是古巴。在特朗普簽署針對古巴行政命令的同一日，古巴多地舉行五一國際勞動節集會遊行，大批民眾走上街頭，反對美國對古巴封鎖制裁和軍事威脅。香港電台記者張曼燕報導。
1: 體育方面，阿仙奴在英超主场3-0击败富咸，是积分榜逐领群雄，领先踢少两场的曼城六分。纽卡素同样主场报捷，3-1赢白礼顿。宾福特就三球正胜来访的韦斯咸。罗宇光报道。
2: 英超赛事，阿仙奴主场3-0击败富咸，继续排在榜首，领先小踢两场的曼城六分。主队的约基利斯今场表现活跃，开波之后只是九分钟，他接应布卡约沙卡在禁区内的传中波，近门左脚射入，为阿仙奴先拔头筹。战至40分钟，这对好拍档再显神威，今次轮到约基利斯铺桥搭路，造就布卡约沙卡左脚射近处破网。到上半场保时阶段，托沙送出助攻，约基利斯顶成3-0。遥遥领先之下，阿仙奴下半场先后换走布卡约沙卡、迪勤怀斯和约基利斯等今场主力，始终球队之后要在欧联四强次回合再斗马德里体育会。今场赛后，兵工厂35战得76分，在积分榜逐领群雄，曼城以70分紧随其后，但踢少两场。其他英超赛果，纽卡素3-1赢白礼顿，主场出击的纽卡素上半场凭奥苏拿和丹班的入波领先2-0。白礼顿在61分钟追近至1-2，但主队的哈菲巴尼斯保时射入奠定胜局。同样主场赢波的还包括宾福特，三球正胜韦斯咸。第一球是韦斯咸在上半场15分钟送大礼的乌龙波，换边之后伊哥泰雅高和丹士哥各建一功。而肯定降班的狼队就在人多打人少的情况之下，主场1-1逼和新特兰。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今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此外位于广东内陆的冷风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料这道冷风会在今日稍后横过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南风，下午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明天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晨早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4: 上去之前先问自己，我想攞乜嘢？边度我想 say goodbye？ 边度我要多谢嘅？
5: 两代有心人，资深家庭治疗师张包义琴博士以及临床心理学家张全仪博士，
6: 我哋嘅情绪咧系透过表达咧而慢慢慢慢去处理，而唔系话我揾到一个解决嘅方案，因为佢唔系一条数学题嚟噶。
3: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

0: 旧日的足迹。
1: 早晨，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的早上啊。我的节目呢就请了两位嘉宾的两代有心人啊，是资深家庭治疗师张包义琴博士 Grace， 以及呢临床心理学家张全仪博士 Amos。 早晨。
2: 早晨啊，大家早晨。
1: 早晨早晨。
3: 早晨
1: 啊，其实呢就讲起 Amos 呢，就是你应该今晚呢就是深夜的时间呢都会出现在我们的电台啊。
2: 没错啊。
1: 日出前告白，系啦，咁啊，今日半夜嘅时候咧就嚟啦，就迎接星期一啊。
2: 系啊，
1: 不过咧，我想问一问先啊，你呢位嘅临床心理学家，点解啲人咁惊星期一嘅咧吓？系要即系你嘅节目嚟陪住佢瞓着嗰啲，
2: 可能就谂紧 Monday Blue 啊嘛，咁啊，所以就有少少
1: 系咪正常嘅啫吓？唔中意星期一。
2: 咁應該係話佢嘅星期六同星期日咧就玩得太開心啦，就未玩夠，咁所以咧就有啲唔夠厚喎、
1: 啊，
2: 嗰種嘅感覺咯。
1: 哦，原來係咁樣嘅，即係唔好玩得太過，即係太過放係咪？
2: 放完咪收，收完咪有得放咯。
1: 係咪？咁點啊？你做咗呢個電台節目㗎嚇，嗰、啊那個感受係點樣先？
2: 哇，幾開心㗎！係
1: 係係，同阿方健儀啊、袁子佩啊，
2: 冇錯，又展開人生技能嘅新一頁啦嚇，咁啊都係一啲新嘅嘗試、新嘅玩意。
1: 咁啊，你聽嗱，其實咧，你可以同阿 Grace 咧媽媽咧就去啊，即係了解一下做電台嗰種嘅心情係點嘅樣嘅。因為咧識得 Grace 嘅時候咧，早喺啊鄧凱琳嘅素心氏家庭嘅時候，當年你啊 Amos 咧仲係一個中學生嚟嘅喎。
2: 有咁耐㗎啦咩？
1: 好耐，
3: 差唔多啦，
1: 差唔多啦。好耐冇見啊 ，Grace 你啊，
3: 好耐冇見啊，
1: 係啊，係啊，點啊？當時你嗰個嘅感受係點樣？有冇諗過咧 ？Amos 會成為啊同你嘅同路人咧嚇？
3: 多多少少都有呢個感覺嘅。
1: 嗯嗯嗯。
3: 因為印象裏邊，因為我做社工咗47年嘅。
1: 哇！半世紀咁滯。
3: 真係啊！印象裏邊係當我夜晚有時都要翻中心見個案嘅時候，佢會問我。點解你要翻？我係因為個家庭打小朋友，咁我要翻去，我要幫幫嗰個家庭係點？咁佢又唔想我翻工到，你快啲翻啦！你快啲翻啦！幫啲孩子啦！咁所以嗰個時候我有少少感覺。
1: 是哇，真是啊，原来都是有，所以我这个题目讲得很啱啊，两代有心人啊，而家呢 ,Amos 呢亦都是后任的香港心理学会的会长，不过你之前都做过的了。
2: 哦，是啊，咁啊嚟緊应该又会再返嚟啦。
1: 是咁啊，证明呢你真係好受重视啦咁样。不过两位呢就是最近都好忙啊，知道系咪啊，即係同宏福院的居民呢都做咗好多嘅工作啦咁样。嗱 ,Grace 呢你就是天行家人心理互动协会，
3: 是啊，
1: 你是執行总监，
3: 是啊，
1: 是不是？今次跟宏福院的居民又做了什么呢？
3: 其实我是11月26日坐紧车翻高铁翻香港的时候，
1: 哦，
3: 我看到即新闻的报道，
1: 哦，
3: 我11月28日就去灾场。我去嗰度，因為我知我啲同工啦，我啲學生啦，咁，我亦都去到見到我啲師弟師妹好忙。咁譬如工作安排啊、程序啊、點安撫災民啊咁，我見到有一位都高層嘅喺嗰度。咁我埋去，我同佢講，我話啊，嗰啲社工要協助嘅，培訓要即刻做。佢答咗我一句。他说他们是社工已经学过了，已经有个培训了，不用。
1: 哦，即是你想着他们应该有些东西
3: 应该要有
1: 加强。
3: 应该要有的，因为我在大学我都有兼任教社工的。我未曾见过，可能是我不知道的。是有一科是教面对大灾难的时候怎样情绪安抚啦，怎样去承受体为容啦，怎样选择就睇某一部分，唔好睇全个啦，怎样陪佢哋系面对家人失踪嘅时刻啦，或者老人家，因为我见到个老人家坐喺公园。

0: 揽住张被望住烧焦咗嘅楼，咁我问佢，我话婆婆你冻唔冻啊？佢拧头，佢哋未落嚟啊！佢一路话佢哋未落嚟，好难过嘅望到呢啲。咁所以我睇到，即系如果睇翻咁耐，冇人系真系有个大灾难点样去面对嘅时候，我觉得社工都系人嚟啫。他们读社工而已，他们不懂得面对死亡的嘛。他们很多担心，因为我问有一些是当场的，他们担心啊、焦虑啊、禁忌啊。他说不过要赔了。那我说、好像一个突然间来的马拉松，你没有准备你就要出了。几时是终点不知道。咁我听完嗰位高层咁讲嘅时候，我只系话哦一句啫，因为我心
1: 咁我相信你唔会唔做嘢嘅，
0: 我心里已经知道我要做乜嘢，咁咪即刻成立一个专业团队，咁系我一路以嚟我好多嘅同工啦，都系好专业嘅，同佢一齐去探嗰度性房屋嘅灾民，去同嗰度嘅社工去倾。咁就由12月10日到4月15日，我哋做咗5场全天嘅，就培训咗大概300个社工点样面对。
1: 但系佢哋已经系即系入咗队噶
0: 啦，
1: 一户一社工啊嘛，
0: 入咗队噶。
1: 佢哋最大嘅问题系乜嘢咧？
0: 有啲惊啊，有啲我哋去嗰度性房屋，佢哋除咗系要帮佢哋砌床、执嘢、开盲盒，因为真系盲盒嚟噶，送嚟嗰啲物资。安排点样煮嘢，佢哋食好多呢啲之外，有一样嘢佢哋最惊要去嘅。佢如果坐喺度望住个天，我埋去，佢同我讲，我应咩啊？我唔识应啊。如果突然间佢大喊，我点啊？佢。我真的不識，
1: 咁應該點咧 ，Grace 啦？你係即係服務咗47年嘅呢一個嘅工作範圍。
0: 好緊要嘅咧係被人看見，因為嗰啲童工咧，佢哋驚嘅時候就會揾路行啦。我係其實好緊要，任何一個人都要被人看見。我你埋去坐低，坐喺度陪住佢聽，然後真系唔知点算啦，真系好难过。我系你，我都觉得好苦啊。然后同佢望天，望下个天啊，今日冇雨。再望树，因为嗰度好多郊外噶嘛，望树啊，呢棵树旧年落咗叶，不过今年又出翻叶喎。其實已經在講緊嘢，望下地下，嗰啲縫隙罅隙冇乜泥嘅，但係有花出喎。即係我話呢啲你哋係可以做。當你佢話我將你講到唔識講嗰陣時候，我你咪同佢翻入去，我哋飲杯水先啦。我呢啲全部可以。
1: 是多謝曬嗱，呢啲就係經驗啦嚇，即係我哋嘅資深家庭治療師啊，張包爾琴博士。好啦，我想問啊 ，Amos 啦，你咧就臨床心理學家啦，今次又做咗啲咩嘅支援咧？
2: 咁其實咧，我哋就透過香港心理學會，咁我哋學會咧，其實就基本上咧就係同政府基層醫療處就係接洽，咁就提供即係好多前線需要嘅一啲服務嘅，咁譬如喺初頭嗰3日咧，其實我哋就喺一啲嘅收容中心啦，其實我哋嘅心理學家咧，去到嗰度咧，24小時就去提供呢一個緊急嘅心理支援嘅服務，咁就喺有需要嘅情況底下咧，咁我哋就可以喺當場咧提供即係必要嘅心理支援啦。咁在者之外咧，其實不論係有一啲嘅認領遺體啦，都要由心理學家要去提供呢一個支援嘅服務嘅。咁我嗰個角色有少少唔同，咁就因為我另外一頂帽咧，其實係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嘅成員。咁政府醫衞局咧，其實係

0: 一個即係專責嘅小組，就喺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入個 task force 咧，咁我就喺嗰度咧，其實都有份幫手，咁就所以變咗我就做多啲咧人力資源上面配對嘅工作，就係、是、譬如我哋要調動我哋即係香港心理學會嘅心理學家，就係、是、幫即係有需要嘅市民咧提供呢個服務啦，亦都咧同一時間係為香港紅十字會咧，其實亦都提供需要人手嘅支援啦、熱線啦、前線嘅一啲幫助。
1: 星期日朝早八點到十點，香港電台第一台，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2: 兩代有心人，資深家庭治療師張包義琴博士 Grace， 以及臨床心理學家張全儀博士 Amos。
0: 在三日之後，咁已經開始有市民咧，其實慢慢咧就係、是去咗唔同嘅地方度暫住噶啦。咁變咗咧，我哋都透過即係基層醫療處有地區康健中心，咁我哋有臨床心理學家就即刻咧就去到唔同嘅地區康健中心咧，就係喺嗰度咧都為有需要嘅市民咧係提供一個必要時候嘅心理支援服務啦，同埋亦都借住呢個機會咧就為一啲前線嘅醫護人員咧，其實去提供一啲培訓嘅工作，咁、使到佢哋咧知道咧，其實喺邊啲嘢要即時要留意嘅，可以點樣樣去即時咁樣面對。咁、後期之後咧，就開始咧就係、是、創物會慈善基金咧，其實有兩個好重要嘅 project 其實我哋幫緊手嘅，到現在都係嘅。咁包括咧就係呢一個守望同行同埋呢一個凝聚同行兩個嘅服務，咁嗰度咧都係有臨床心理學家嘅一啲支援服務，咁都係透過我哋香港心理學會嘅臨床心理學家咧，去提供呢一個支援服務啦。
3: 咁其實即係你哋最多遇到嘅係啲咩嘅問題咧？佢哋要你去幫手啊，Amos。
0: 最多嘅問題好多時候咧，就係前線嘅人員佢哋會覺得就係、是、我唔知佢點處理、點回應，或者同一時間咧就係佢唔知邊啲先至係佢哋需要即刻留意嘅東西嚟嘅，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前線嘅一啲訓練啦，咁我哋就教佢哋其實你點樣樣需要界別啦，邊啲係啲正常嘅反應嚟嘅，邊啲咧你覺得佢唔係好對路咧，你就不如叫佢嚟見下我哋啦。咁等我哋去處理啦。最多嘅情況其實好多時候咧，就會係見到佢話俾你聽，佢瞓唔著，佢有一啲創傷後嘅一啲反應。咁究竟佢需要係食藥啊、睇醫生啊、見心理學家定係點樣樣？咁可能佢哋未必會識得做嘅，或者有啲時候咧，就係佢哋會誤以為佢純粹係瞓唔著啫。咁但係其實你可能問多兩句咧，你先至知佢瞓唔著嘅原因咧，就係因為佢發緊惡夢啊，即係等等嘅一啲嘢。咁變咗呢一啲咧，其實就我哋要鼓勵佢哋咧，就係、是、你問多兩句啊，使到其實你先至知道咧，你識得做一個即係。適切嘅轉介嘅，咁另外一個狀況咧就係、是同一個時間咧，我哋亦都去揾緊一啲社會上面啲有心人，其實佢哋願意咧想有一啲嘅基金上面嘅支援。咁所以變咗咧，亦都透過香港心理學會咧，其實咧，我哋亦都有一啲嘅有心人咧，就係俾咗一啲嘅支援我哋嘅。咁另外咧，香港女工商及專業人員聯會咧，其實佢哋咧都俾咗一啲嘅分定所地咧，就係俾我哋咧去提供一啲臨床心理學家嘅服務，去俾一啲受影響嘅市民，係作為一個免費嘅心理學嘅支持。喺嗰度咧都有一啲有心人咧。就俾咗呢一啲嘅 funding 俾我哋，
3: 多謝。
0: 見到有好多其實係令我哋都自己都心碎嘅一啲情況嘅，變咗其實我哋自己嗰個調節咧，有時都幾有需要嘅，即係包括其實我哋前線嘅一啲心理學家，佢話其實我喺殓房上面陪一個家庭。其實可能陪咗兩三個鐘頭，佢自己都覺得佢需要出嚟唞一唞氣，因為嗰份嘅情況咧係好壓抑嘅。亦都有啲我哋嘅同事咧係話俾我哋聽，我要陪即係受影響嘅市民咧，佢哋去認領翻佢哋嘅寵物。有活嘅，亦都有活不過來嘅。咁嗰個亦都係一個好大嘅衝擊嚟嘅，甚至亦都就係有一啲當場已經知道發現原來 有一啲嘅家人已經唔喺度啦。咁嗰份

的陪伴呢，其實我哋自己都有一份好大嘅感觸喺嗰度，咁所以呢一啲其實全部都係一啲令到我哋都好歷歷在目嘅東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粉岭绕道东段今朝早八点通车，标志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顺利落成，为北区提供更直接高效的道路连接。粉岭绕道东段全长大约四公里，采用双程双线分隔车道设计，由地面道路、地下行车道以及高架桥组成。走线由粉岭公路近大埔九龙坑开始，绕过安乐村工业区，经过龙跃头交汇处，沿梧桐河畔延伸，连接石湖新村和粉岭北新发展区，成为连接北区与市区的重要绕道。绕道通车后，驾驶人士可以取道新路线来往粉岭龙跃头、联和墟以及粉岭公路，无需途经上水和粉岭市中心的现有道路，在繁忙时段可以节省大约十分钟车程。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警告，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制裁。办公室星期五发布的警示提到，美国禁止公民或实体向伊朗缴纳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费，非美国公民如果支付这类费用，亦可能面临制裁风险。警示又指出，伊朗方面的付款要求可能不只包括现金转账，还包括数码资产、债务抵消、非正式互换或其他实物支付，包括向伊朗红新月会、伊朗使馆的慈善捐款。有关个人或实体无论以什么方式，一旦向伊朗方面付款，都可能面临美方的制裁。办公室强调，将会继续大力打击伊朗的主要收入来源部门，特别是他们的石油和石化产业。伊朗传媒披露，伊方日前经斡船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包括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事。报道说，伊朗正在等待美方正式回应。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美方先前提出的方案当中要求停火两个月，但伊朗在回应中强调，各项议题应该在30日内确定结果，而且重点应该放在结束战事，而不是延长停火。报道说，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以及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形容，伊朗透过方案划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战事提出明确的路线图。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南风，下午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渐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听日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天黑啦，夜猫请开眼，十个不眠夜晚，玩尽十个夜缤纷。电视真人 show 夜游香港，由我孝仔旅居黑夜的香港，月光之下发掘本地通宵玩意，越夜越精彩啊！
4: 最后一个星期约埋嘉宾全为你露营睇日出，
3: 夜游香港，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5: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6: 有时忙到一个星期做九日，即系连夜晚都要啊嘛。其实社工多啲系为别人谂嘅。
7: 两代有心人，资深家庭治疗师张包义琴博士，以及临床心理学家张全仪博士。
8: 就算系好中意黐住啲数码电子产品嘅年轻人，屋企人肯陪佢，其实佢系会选择活人嘅，佢唔会选择件死物嘅。
5: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8: 甚至亦都就系有一啲当场已经知道，发现原来有一啲嘅家人已經唔喺度啦，咁嗰份嘅陪伴咧，其實我哋自己都有一份好大嘅感觸喺嗰度，咁所以呢一啲其實全部都係一啲令到我哋都好歷歷在目嘅東西。
7: 係，咁你點樣安慰佢哋啊？
8: 我估嗰個唔係一個安慰嚟嘅，即係嗰份我哋能夠做到嘅，反而係一個適切嘅陪伴，可以提供到足夠嘅心理空間，可以俾受影響嘅人可以安全地去表達佢嘅情緒，因為面對緊嘅嗰樣嘢唔係假嘅，係真嘅，咁所以唔係一啲安慰嘅說話，你只能夠就係我點樣樣去慢慢幫一個人可以去面對呢一啲好難面對嘅狀況。
7: 係，我其實咧就係廣大嘅市民咧，其實我哋都呢一排見到啲居民上翻樓去揾翻一啲嘅即係物件嘅時間咧，都好心噏嘅嚇。其實普通嘅市民見到呢啲新聞報道嘅時候，個心情咧都會受到影響。應該點樣去放鬆咧 ，Grace 啊？
6: 我會睇好緊要嘅咧，就係反為由正面去睇。咁因為今次呢件事件咧，係生一事長一智。咁譬如從此之後，我點樣去留意我自己屋苑嘅管理？我要多啲去聽啦，多啲去問啦。如果我有能力嘅，我參與埋屋苑嘅管理，因為自己住喺嗰度噶嘛。或者是留意一下那些火警鐘有沒有響的，如果出現大維修事件呢，自己一定有發聲權，因為自己條命來的。那我們很多區議員的，那我覺得不怕跟區議員說你看到有什麼危險，亦都可能咧會揾揾你噶，宋小姐就話俾你聽，喂，我哋見到咁啊，好似道道嗰條路都唔通啊，可唔可以你喺呢度代我哋？

0: 发声吓，系、
1: 嗯、
0: 啊，我谂呢样重要过佢哋睇负面嘅嘢，因为发生咗真系系事实，嗰、份痛冇人可以扭转到。
1: 冇錯嚇，其實真係嗰份痛咧，就喺個心裏邊咧，就係抑壓住啦咁樣。咁其實 Amos 啊，臨床心理學家，其實即係會唔會都有啲嘅方法，可以令到呢啲嘅居民佢本身可以將呢一啲嘅情緒釋放出嚟嘅咧？
2: 我相信其實嗰度中間有幾個面向嘅，即係譬如其實而家呢一段期間入邊就會有好多受影響嘅市民，佢需要翻去佢以前嘅呢個居所。咁喺呢個安排入邊，其實我哋亦都同政府咧有一啲嘅溝通啦，變咗我哋都會係可以提供一啲嘅諮詢，係話到俾政府相關嘅一啲部門知啊，原來喺呢個過程入邊點樣樣嘅人員配置咧，可能係會適當啲嘅。我哋留意邊啲多啲有可能需要支援嘅市民，所以因此其實你會見到今次喺呢一個過程入邊咧，係有一啲受訓嘅心理學家啦，有受訓嘅社工啦，其實有好多喺即係流程上邊會出現咧，其實即係呢一個亦都係我見到政府喺處理呢件事件上邊咧，尤其是社署嘅同事咧，係好上心嘅一個面向之一。咁而為一般嘅市民嚟講咧，我估我哋更加需要留意幾個面向咧。第一個咧就係我哋有一啲嘅情緒反應咧，好可能係正常嘅，所以第一就係我哋唔需要咧係過度地將呢一個情緒嘅反應咧，全部都變成係病態嘅嚇。咁我可能有時會撩翻起一啲嘅回憶啦，撩翻起一啲嘅情緒反應。咁只要咧呢一個情緒反應唔係過度嘅，佢冇長期地去打擾住我嗰個日常嘅運作啦，我嘅作息啦，咁呢一個係可以接納嘅一個反應嚟嘅。咁另外啦，咁你話唔係啊？我開始發覺我都真係有啲情緒嘅波動，我想揾人傾喎。其實有社工啦，有輔導員啦，咁嗰個好可能咧係作為其中一個即係第一線嘅渠道咧，係作為一個好好嘅情緒宣發點。咁睇下佢哋咧會唔會幫得到手。咁或者你話唔係啊？我呢一排我情緒已經麻麻地啊，我瞓得唔好啊。其實咧家庭科醫生咧亦都係一個好好嘅渠道之一咧。是在那里可以得到一些適切的協助，因为其实我们讲的就是精神健康很多时候都是不是讲的就是单一渠道的转介机制来的，是多渠道的转介机制。你只要是接触到不论是社工啊、辅导员啊、家庭科的医生啊，其实呢当他们发觉有需要的时候已经是会懂得呢作一个更加专业的转介。但是你说不是、去到真的需要有专科的医生啦、或者是临床心理学家的介入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讲的呢不论是药物的介入啦，定是真的讲一些心理治療作為真係一個治療嘅介入，一層一層嚟。但係為普通市民嚟講咧，需要嘅渠道咧，就係首先我哋可以揾到相關嘅人去講一講。其實好可能就係正正講緊社工啦，甚至係家庭科醫生啦，嗰、那個都係一個最容易普羅大眾可以接觸到嘅人物。
1: 其實咧，準備要上樓去，即係去翻佢嘅舊居嘅居民啦，應該抱住啲乜嘢嘅心情咧？有啲乜嘢我哋要留意咗先咧嚇？
0: 同埋，如果佢哋政府再安排佢哋有第二次，佢哋會上。我哋會建議佢哋去上之前，先問自己：我想睇邊度？我想攞乜嘢？有邊度我想係？say goodbye， 我要拜拜。有邊度我要多謝嘅？即係呢啲全部佢哋上去之前，佢哋真係心裏邊要準備。亦都有一啲咧，佢話我未上嘅時候，我已經覺得我喺度震。咁其中有兩個運動，我哋都會教佢哋。第一，你左右腳略為企定，擘開少少。定咗之後，你讓你自己左右搖搖，慢慢慢慢，隔離當然有人
1: 扶
0: 住啦。 因為咁嘅時候，佢個人。

0: 会喺翻度，有一啲咧，佢觉得我脑喺度乱晒啊，佢更加要晓得咧，慢慢前后喐下个身体，其实就令你僵硬嘅身体翻翻嚟呢一度。咁呢一个系紧要嘅。第二样，我哋都鼓励佢。嗱，我哋中國人都會講翳氣啊、激氣啊、調氣唔順啊、谷氣啊呢啲啊，唔憤氣啊。咁我話喺呢次嘅事裏邊，因為我哋去過渡性房屋探佢哋嘅時候，佢哋都有呢啲。我話我哋嘗試吸口氣定落嚟，然後將佢變成咁嘅聲咯，
1: 呼咗出嚟咁樣，
0: 呼咗出嚟，
1: 係係，
0: 一下唔夠，再吸，再係第三下，然後就用雙手都去摸摸自己，其實要呵翻自己，因為裏邊太痛啦，痛到你冇人或冇機會明你痛入骨髓嘅感覺。咁所以用咁樣嘅模式咧，都幫得到佢哋可以定到少少。
1: 係，
2: 其實每個人咧，我哋都可以揾到適切自己嘅方式去表達自己嘅情緒。
1: 嗯嗯。
2: 咁有啲人咧會選擇寫信，咁通常咧就會為一啲文字表達比較好嘅人咧，好可能咧為佢哋嚟講，透過信件啦，透過書寫咧係容易啲去表達自己嘅情緒嘅。
1: 嗯。
2: 咁有一啲人咧就唔係中意寫嘅，有啲人中意講嘅。係。咁所以佢需要咧更加多，好可能咧其實係掹住自己嘅朋友啦。
1: 嗯嗯。
2: 有人去聆聽。咁但係好多時咧，其實講緊咧就係佢又唔係好要求真係聆聽者咧，你俾好多意見啊，俾好多回應啊，你唔需要解決佢嘅問題啊。其實因為佢需要
1: 聽，
2: 佢需要有個耳仔聽，
1: 嚇
2: 咁所以咧就會反而咧就係有啲人就中意需要講，佢需要有個人聽。
1: 嗯嗯嗯。
2: 咁當然咧，亦都有一啲人咧就話唔係嘅，其實咧我攬住自己嘅寵物咧，都已經可以好舒服噶啦。可以即係平復到我嘅情緒，甚至有啲人就話我中意同我隻狗、我隻貓去同佢講訴心事嘅嚇，咁呢個亦 work 嘅。咁另外有啲人咧，佢可能會話咩咧？我聽某啲嘅音樂啊，聽某一啲嘅歌曲咧，其實我已經可以產生到嗰份嘅共鳴啦。
1: 係聽啲開心嘅音樂啊，定係聽啲難過嘅音樂咧？
2: 嗱，咁就好在乎於究竟咧，你係覺得你越聽越舒服啊，定係你越聽越眼好慘啦？咁即係你越聽咧，你就越難過咧，咁你要留意。咁但係你發覺咧，唔係我聽完。我好似鬆咗個人，咁或者有啲人就係借住某一啲嘅歌曲，好似咧嗰啲歌詞咧係反而更容易係幫你好似去表達到你內心嘅嗰種感受嘅，咁亦都係一個好好嘅方式嚟嘅。
3: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香港電台第一台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4: 兩代有心人。资深家庭治疗师张包义琴博士 Grace 以及临床心理学家张全仪博士 Amos，
2: 甚至亦都有啲人咧就话我可以借住即系画画啊、图素啊呢啲嘅方式咧，亦都可以系平复到我嘅情绪都得嘅。咁所以就唔系净系话一定要写信，亦都唔系话我一定要碎咗佢。咁而系我每个人都需要揾到一个可以俾我抒发到我嘅情绪嘅嗰个媒介。而往往呢一个嘅媒介，你话点解我好似讲完、写完、表达完会舒服咗？原因咧就系因为原来人咧对于情绪嘅嗰个反应。更多其實嗰份嘅要求咧，係在於我需要有一個表達嘅空間，而往往呢一個表達嘅空間咧，就會令到我哋嗰個情緒咧係得以處理嘅。因為好得意嘅，我哋嘅情緒咧係透過表達咧而慢慢去處理，而唔係話咧我揾到一個解決嘅方案，因為佢唔係一條數學題嚟嘅，所以係好唔一樣。
0: 同埋咧，呢度我想就翻呢度講，所以有啲講話又唔好再提啦，相反係要講講多啲。但是要讲的呢想是讲什么，不是讲你望到在场的东西，不是望到你去认为体的东西。讲的呢就是 我哋可以同佢慢慢係傾翻。

0: 你記得你細個時候佢教你啲咩？你而家在心裏邊啦。你最欣賞佢煮啲咩俾你食啊？
1: 哇，好傷心喎、啊，講咗。
0: 哦，就係、是、因為咁，呢個係回憶，而呢個回憶冇人攞得走嘅，同你一齊一生都喺度，唔會話因為唔講冇咗，不如就講。係、哦，我諗起原來佢好中意煮豉油雞翼我食。啊！原來佢都好錫我，放工佢買，然後煮俾我食。咁亦都會同佢講，佢帶你去邊度，你最開心。你最欣賞，譬如嗰個係爸爸，我記得有一個係個男士嚟嘅。爸爸喺裏邊，佢一路好懊悔，點解我唔早啲翻屋企？點解嗰日我要等到放工先翻？懊悔得好緊要，喊到好緊要。咁但係問翻佢一路去嘅時候，佢當初咧就佢裏邊咁樣焗死，咁樣燒死。佢當初係咁，慢慢佢話：我記得我爸爸教我做人有責任感，所以我真係要放工先可以走。佢一個老師嚟。我不可以擠低我的學生而走，我必須是要這樣。那他就想起爸爸很多很漂亮教他的東西、
1: 嗯、
0: 他那種他說我是由我整天都睡不到，還有會重複重複都是當日在場的東西，去到爸爸很多漂亮東西我要記住。
1: 嗯，係，其實就呢個係非常之即係正面嘅一個思維啊。但係咧就有調查結果啦。嗱，呢件咁大嘅事發生咗，就令到香港人咧就好唔安樂，亦都即係好唔開心。希望呢個灰咧好快脆會係即係送走啦咁樣。但係調查結果咧，半數嘅香港人咧係出現即係已經有嘅，就係、是、抑鬱症啊，甚至乎有四成咧就有焦慮症嘅。啊，點解會有呢啲嘅情況咧？咁好想問啊，我哋嘅臨床心理學家啊張全儀博士 Amos 啊，係咩叫抑鬱症？咩叫焦慮症？唔係一樣嘢嚟嘅咩？
2: 我哋統稱抑鬱同焦慮症呢兩個病咧。我哋常見會講叫做情緒病啦，咁但係實際上咧，其實佢係兩樣嘢嚟噶。抑鬱咧，我哋講緊主要嘅嗰個病徵咧，係講緊唔開心啦、鬱鬱寡歡啦、個人會好冇力啦、好攰啦、咩都唔想做啦、我原本有嘅興趣我冇曬啦、開心唔起上嚟。咁而當你有呢啲嘅病徵，明顯地持續多過兩個星期，喺大部分嘅時間咧，其實咧我哋就需要留意同小心啦。咁但係而焦慮症嘅主要病徵咧，佢就多啲咧係講緊你好多擔心啦、好多焦慮啦、好多緊張啦，嚇、
0: 嗯、
2: 咁、所以更加多咧，其實咧就同嗰啲咩唔開心啊、鬱鬱寡歡啊，其實有少少分別嘅，而且咧抑鬱症咧。通常我哋會講緊多啲嘅咧，就係諗翻以前嘅嘢為主嘅。你個人會進入一個過去式嘅思維，我會諗翻咧以前發生咗嘅嘢，就好似咧我再經歷多次，甚至係不停咁去經歷緊嗰份嘅唔開心嘅記憶。咁而焦慮症咧，絕大部分咧通常多啲就係我擔心未來會發生嘅嘢嚟嘅。咁即係話咧，嗰啲就係一個。同呢一個將來有啲關係嘅，咁、你就會成日諗緊嘅咧，就係一啲好多可能性，會唔會發生呢樣嘢㗎？會唔會發生嗰樣嘢㗎？我係咪想做咗某一啲嘢去避免某一啲嘢？我以為覺得有可能會發生嘅嘢有關嘅東西，所以咧兩個病症咧雖然都好影響我哋嘅情緒，咁但係咧你會見到不論係佢表現嘅方式啦，或者咧喺嗰個時間軸上面嘅嗰個因果咧，都有少少唔同嘅。
1: 係點解近年嗰個數字又好似即係嚇增加得咁犀利咧？嗬？
2: 咁我相信即係。其中一個好大嘅因素咧，係我哋對於呢一啲嘢咧敏感咗。我哋對於心理情緒嘅問題咧，人係願意表達多咗，冇咁收收埋埋，甚至乎我話咧，其實我哋對於呢個情緒病。

0: 嘅理解咧好咗好多，認識多咗，所以你唔會覺得咧，都係唔開心啫，都係有少少緊張啫，而係你發覺咧，咦呢、這個可能真係一個問題嚟嘅嚇，你就唔會覺得嗰樣嘢咧係咁簡單啦。咁當然啦，即係我哋亦都知道嘅，即係隨住社會嘅發展啦，我哋日常生活嘅嗰啲壓力咧，其實係越嚟越多嘅，因為我哋面對嘅嘢越嚟越複雜啊，個亦都會好覺得咧，即係個世界咧係越嚟越變化得太快，咁變咗我哋好多嘢要追趕咧，其實嗰份心理嘅壓力咧，確實亦都有可能咧係令到人哋嗰個情緒咧係變得波動多咗。
1: 咁我點樣可以自我檢測到？喂，其實自己都有啲嘅啊跡象喎，咁樣咩情況底下先要去求醫咧？嗬？
0: 其實我哋咧鼓吹緊兩個面向嘅嘢嘅。第一個面向咧就係當你發現咧，譬如由頭先我講嘅嗰啲症狀，係而且係相對持續出現嘅話咧，咁呢一個固然之係應該要盡早去求醫嘅，不論係揾臨床心理學家定係揾精神科醫生。咁但係你話咧，唔係、哦，我未去到咁極端，我未去到咁嚴重。咁但係我已經發現咧，我呢一排啲情緒相對波動啊，好容易掹掹整整啊，
1: 好容易喊。
0: 好容易喊啊，好想闹人啊，我哋话呢即係好似炮仗咁样一点就着啊，其实往往呢亦都已经系一啲足够嘅迹象呢，系你去尽早搵人傾下嘅，甚至就算你话我冇精神病啊，咁我唔需要咁严重啊，咁你咪去搵个受过适当训练嘅社工啊，或者系一啲辅导专业嘅人员咧，其实去傾下咧，好可能咧都已经系好足够噶啦。第三个面向就系我哋其实好鼓励咧，所谓治未病啊，即系你未病嘅时候咧，你好已经好需要去留意啦。包括就系乜嘢嘢咧？你一啲好对于精神健康好重要嘅日常生活嘅作息，包括又有足够嘅睡眠啦，有定时嘅飲食啦，有呢一个作息嘅平衡啦，同埋就係有適當嘅運動，其實呢一啲嘢咧，全部都好重要嘅。咁所以你有翻呢一啲嘢嘅時候，往往咧，其實你嗰個情緒咧，已經係容易啲變得平和落嚟。
1: 係咁樣。
2: 而家多咗一啲市民咧，係留意咗自己呢啲，包括啊，點解呢輪我唔想起身嘅咧？我已經早瞓嘅啦，但係我硬唔想起身。我中意聽嗰啲歌，我唔聽。我啲老友叫我出去食嘢，我又唔想去。以前我都会出去行下山嘅，而家系唔好搞我啦。呢啲咧，佢哋慢慢咧好醒觉，我好似有啲抑郁啦。即系我唔会同人冲撞，但系我嗰个抑郁咧系令到我顶唔顺啦。咁佢哋都会去揾社工啊，专业嘅去辅导，去倾倾我发生咩事啊。因為我不想吃藥，我想好像剛才 Amos 說的，我未病我先去治癒好自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九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粉岭绕道东段今朝八点通车，是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记者在通车之后观察，使用绕道的车不算多，沿途交通畅顺，整条绕道行车时间大约是五分钟。绕道全长大约是四公里，走线由粉岭公路近大埔九龙坑开始，绕过安乐村工业区，经过龙跃头交汇处，沿梧桐河畔延伸，连接石湖新村和粉岭北新发展区。运输署表示，绕道通车之后，驾驶人士可以取道新路线来往粉岭龙跃头、联和墟和粉岭公路，无需途经上水和粉岭市中心现有道路，在繁忙时段可以节省大约十分钟车程。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已经向斡船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事的方案。现在的波在美国的一边，是选择外交途径还是继续对抗，美国要作出抉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萨迪表示，伊朗和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经做好充分准备。阿萨迪说，有证据表明美国不遵守任何协议，美方官员的言行更多是宣传策略，是为了防止油价下跌，摆脱他们自己制造的困境。伊朗星期四晚向调解方巴基斯坦递交新的谈判草案，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表示不满意伊朗的最新建议。路透社引述伊朗政府高级官员透露，一直被特朗普拒绝的伊方方案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封锁，以及将伊朗核计划的相关谈判留待之后再处理。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共和党高层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对五角大楼计划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美军的事件深感担忧。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威克和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斯在联合声明表示，德国已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分担更多防务责任的要求，大幅增加国防支出，并为美军驻扎和行动提供支援。声明呼吁，任何涉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的重大调整都应该经过审慎评估，并且与国会和盟友密切协调。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表示，特朗普已经将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威胁提升至危险及前所未有的级别，又指美方行径意在满足一小撮带有复仇诉求群体的利益。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平台贴文强调，任何侵略者无论几咁强大，古巴都不会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较早时表示，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之后，特朗普又发出新的明确和直接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但古巴人民不会被吓到。

据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此外，位于广东内陆的冷锋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料该冷锋会在黄昏前后横过广东沿岸。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29度，吹和缓偏南风。下午骤雨增多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渐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是23度。展望明日同埋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系21度同埋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系78%。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做老板要有远见，订立十年发展大计，凡事做好十足准备。
3: 咪住，想做个十全十美的好雇主，一定要准时出粮，同帮雇员准时供强积金。要在每个月十号或之前供款，同埋交付款结算书。如果十号或之前有公众假期，就要提早安排。过期供款就要俾拖欠供款额5%嘅附加费。适用电子服务，供款就更快捷准确啦。
4: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5: 讲多啲，唔系讲再长嘅嘢。记得细个时候最欣赏佢煮啲咩俾你食，呢个系回忆，冇人攞得走嘅。
6: 两代有心人，资深家庭治疗师张包义琴博士以及临床心理学家张全仪博士，
7: 作为一个负责任嘅人，去照顾好自己，呢、这个已经系重要嘅第一步。你已经唔系麻烦紧其他人。
4: 星期日朝早8-10，旧日的足迹。
6: 不过咧，以普通市民嚟讲咧，我真系分唔清啊！精神科医生、临床心理学家、情绪辅导专家，系好应该有个好清楚嘅区别嘅，系咪咧？
7: 喺实际上，不论系嗰个专业嘅训练啊，能够提供到嘅嗰个支援啊，系确实有一个分别嘅。咁但系我相信，即系为普罗大众嚟讲咧，其实又唔需要太过拘泥于我揾边个先啱嘅，
6: 吓
7: 你揾边个都得嘅。
6: 咁点解会有咁样嚟分开三个不同嘅领域咧？
7: 即系其实喺因为喺嗰个训练上边咧，确实有不同嘅。譬如你话喺需要用到即系精神科嘅药物，咁当然一定系。精神科醫生是最適切的。你說不是，我已經去到一個狀態，我是希望是需要接受心理治療，或者一些比較專業的心理評估，當然是需要有臨床心理學家啦。但是不是，有些時候我純粹有少少悶悶不樂，不是很開心，但我又不知道我病不病，那就這些灰色地帶裡面呢，你找情緒輔導又得，你話我找個精神科醫生又得，我找個家庭科醫生又得，我找個臨床心理學家都得。你去到那裡他就會告訴你，你這個嚴重程度呢怎樣樣去可能是會最適當的。所以就普羅大眾的角度來說，那個分野就不需要那麼仔細，因為最後呢其實我們自己會分範的。
6: 是，即有些人說啊，那些血清素就是很幫到手的，那是不是所有人都對呢？是不是吃了一段時間之後就不需要吃，還是一吃就一世？
7: 咁就唔係所有人一食就要一世嘅。咁我見到好多嘅病人呢，其實有一啲就話我唔想食藥啊，我想透過心理治療去解決我嘅問題。
6: 得嘅都。
7: 都得嘅。有一啲呢就係佢話我唔好想搞我嘅問題呢，我就係好想食完藥之後我個人開開心心正正常常咁就得㗎啦，你唔好搞我啲嘢。咁咁咪食藥好啲囉。係得。咁有啲就話我哋反而呢，有一啲呢就係我哋見到佢嗰個狀況呢係相對嚴重，有可能呢係需要雙人管齊下嘅。咁亦都有一啲人呢就係其實呢佢唔係太過嚴重嘅啫，咁我哋亦都會有時同佢講咧，不如你去接受其他嘅一啲心理治療嘅服務啦，譬如你可以揾一個表達藝術治療師啊，你可以揾一個心理輔導學家。

0: 其實咧亦都可以做到嘅。
1: 係，咁會唔會上癮嘅咧？食嗰啲藥啊？
0: 咁唔同嘅人，咁佢嗰個藥物反應會有少少唔同啦。咁但係我相信，即係其實精神科醫生係受過訓練專業嘅醫生嚟嘅，唔係一個反毒嘅人嚟噶嘛。咁所以佢更加其實咧係有一個專業同埋道德嘅係操守喺入邊嘅。我哋更鼓勵咧，其實市民咧係直接咧同醫生傾一傾。唔好即係怕醜，唔好怕尷尬。其實你直接講咧，醫生係絕對幫到你嘅。千祈唔好收收埋埋，收收埋埋咧，反而醫生唔知點幫你。
1: 咁其實咧，當年啊，40多年前，成50年前咧，阿 Grace 啊，你點解會入咗呢一行嘅咧？你誒其實想有啲咩嘅目標要達到嘅咧？
2: 我79年入行嘅，咁所以到而家寫7年嘅，咁我估都系同我成長有關嘅，因為我係被送走嘅女嚟嘅。
1: 點樣送走嘅
2: 咧？送去親戚嗰度，喺嗰個年代係啲仔女可以送來送去嘅嘛，咁所以我即係話呢個係共享嘅兒女咯，咁所以都幾。影響我係走入去做家庭輔導啦，點樣去幫一啲家庭做重塑個關係啦？
1: 你當年小時候遇到啲咩嘅問題咧？阿 Grace，
2: 原本我係六兄弟姊妹，去到嗰度變到好似一個獨女一樣，但係咧係你要自己曉得煮飯食。我好細個曉得用火水爐煲瓦煲飯，所以而家我都識煲仔飯。咁即你要面對嘅係呢啲。嗰個時候啲屋點會一定有 lift 啊？我記得我係住9樓，要行來行去，前後樓梯，啲燈光唔多，仲有啲人係擺住啲白燈籠啊。那些要燒的紙扎其實令我非常多恐懼，即這件事大人是不知道對孩子的傷害，但是因為我經歷了，我也都是很喜歡去做幫青年中心那裡，因為我家對面就是青年中心，我一直看著他，哇，為什麼那些姐姐哥哥這麼厲害，我去幫手識鬼幫咩？10多歲，只係去幫攞凳仔啊，開汽水啊，幫啲老人家上車落車啊。喺嗰下，對於我被人講一句多謝，同埋睇到你好緊要，咁所以呢樣就成為咗我踏入咗社會工作。我亦都因為咁選嘅就係社會工作呢一個學科啦。咁就算到而家呢2年咧，我都開咗一班係要讀2年嘅，點樣做家庭輔導？即係呢一樣都幾影響我嘅，
1: 係咪好重要啊？
2: 好重要，但係同樣我又睇到而家社會個變化好大，就係老人家多咗。咁變咗好多係以老護老啊！即我又年紀大，但係我放工翻嚟，有啲係好基層嘅，我仲要照顧我爸爸媽媽。有一啲咧就係我要照顧老公或者老婆，咁佢哋嘅壓力大到真係爆暴啊！咁情緒壓力裏邊，你除咗抑鬱，咪自殺他殺，即呢啲係多咗。咁所以亦都幾影響我哋而家嘅做法，就去嗰啲基層嘅中心、長者中心，就開咗好多班咧。我哋個名叫心安何處，係教佢哋點樣可以照顧到自己嘅情緒。我記得有一位太太，佢50多歲，佢我放工翻去，個工人話。哎、你照顧翻婆婆咧，佢又唔食飯啊！咁呢個女就哇，全日你都唔食，自己衫都未換就去喂佢，一喂佢，噗，噴到佢全身都係，佢嬲到咧打佢。

0: 一巴，佢话哇，我真系忍唔到，但又知唔应该。但系上完堂学到，哦，原来我要停一停。我哋教好紧要一样嘢就系、是、停一停。佢肯停咗落嚟就做咩？去换衫，去洗面，然后坐低，自己攞个手机喺佢隔篱问靓女想食饭未啊？咁佢我妈见到我语气唔同咗，样唔同咗，就会笑下擘大口。佢咁我咪喂一啖，然后我又继续睇手机，然后噏几句嘢。佢我感觉唔同咗，咁佢令我唔会觉得翻屋企系一样苦啊。仲有一个太太婆婆嚟嘅。佢以往咧去長者中心咧，呢個係個社工講翻俾我哋聽。去到長者中心要上堂啦，佢哋好多堂要上啦，就將個輪椅一推，推俾社工，交俾你啦。呢個廢柴話個老公，佢話你哋做過啲咩啊？上完你哋兩堂之後，佢唔同咗啊！
1: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2: 两代有心人，资深家庭治疗师张包义琴博士 Grace， 以及临床心理学家张全仪博士 Amos。
0: 佢交佢老公俾我哋嘅时候，就会话：嗱，我将个老公交俾你啦，然后同个老公讲。我上完堂嚟接你啦，佢话我唔知道你哋做过啲咩，其实唔系，而系佢真系学紧。原来我可以停一停，原来知道我情绪唔好嘅时候，我可以做啲乜嘢。咁呢个就争好远。
3: 系啊，而家好兴讲嗰句就话，先处理好心情，先至去处理事情噶嘛。
0: 系啊，系 啊。我哋嗰啲社工嘅培训都系，即系我话做咗五场社工嘅培训都系，因为我哋有前测后测，然后对比，由佢哋开始时候嗰种嘅，我唔知点做啊。
3: 去宏福院嘅时候，
0: 系 啊，我焦虑啊，我又有恐惧啊，唔知点好啊，都啊，原来我可以照顾下自己。我可以停下来，我可以呵自己，我可以跟我老细说今次你不要派我去，我未登。我又可以跟同事说可不可以你可以帮下我。当我有需要我打电话给你，他原来很多事可以做。所以后测就改写了。即是我们要很需要自我照顾。我的自我照顾是帮到我去照顾人。
3: 停一停的时候，
0: 停一停
3: 做啲乜嘢？
0: 停一停咧，我哋用嘅咧好简单，就系话，当你停落嚟，你有得拣，你有选择，你选择讲乜、做乜、唔做乜。
3: 系。
0: 咁我记得有一位老人家话：，哇，我老公系唔俾我出街。佢话以往咧，我就真系即系好嬲啊，好激气啊。佢唔係喎，我停一停唔出街，我冰格有雪糕，我攞杯雪糕出嚟食。佢誒，我食完甜品，我人又好一啲啦。有一個咧就話，我諗翻，原來我做嘢嗰陣時，我都好多耳環啊、手錶啊、手鐲嗰啲。佢我攞出嚟去睇翻，享受下。佢我心情唔同。佢我嘅停，我唔使同老公好似死过咁啊，个关系亦都改写，所以停一停其实系一个选择。
3: 实在啊 ，Grace， 你系咪都已经退咗休噶啦？定系我见到你仲系好热诚？
0: 我系退而不休啊！其实我哋开咗呢个中心系七年啊。
3: 哦，
0: 咁你话我
3: 系天行家人
0: 心理互动协会，你话我有冇退休啊？
3: 系系互动协会定互助协会？
0: 互动
3: 哦，
0: 系互动协会。
3: 天行家人心理互动协会，你系执行总监，
0: 系啊，
3: 系咪？其实呢一个嘅即系NGO 嚟嘅，
0: 系啊 ，NGO 嚟嘅，
3: 系
0: 咁系咯，系我哋。 应该
3: 话张家兴博士一齐，
0: 张家兴一齐，其实。

0: 呢個時候我啲大學同學都係話去下午茶啦，去打麻雀啦，去旅行啦，去燒烤啦，我冚唪唥都唔得嘅，
1: 因為你好忙
0: 翻工嘅人，
1: 係啊，不過呢個真係非常之好嘅嚇，咁所以我就話兩代有心人啦，我知道 Amos 咧亦都係有去幫手。其實做心理治療係咪都係你嘅少年志願呢？
2: 這個不是我的少年志願來的。
1: 是
2: 誰的？這個不是我的少年志願來的。我第一個少年志願我覺得你都估不到的。
1: 是什麼？做飛機師？
0: 不是。
1: 空少？
2: 不是。我那些很草根的。
1: 是。
2: 揸巴士。
1: 估唔到喎、
2: 啊，做巴士司機，
1: 張全義博士原來想過恨做巴士司機，咩原因先？啊，我知道，因為你屋企樓下有個巴士總站，
2: 係啊，
0: 夠大架幾威，
2: 你咪話幾威水啊個巴士嚇。即係呢個係我第一個志願嚟嘅，
1: 係
2: 啊，咁之後跟住咧，咁當然啦，即係男孩子，最常見嘅嗰個志願就係、是、我想做警察啊。
1: 哦
2: 好威啊！咁、之后跟住咧，谂下谂下，又觉得我又怕晒喎，
1: 做警察会系喎，成日
2: 边怕晒喎。咁跟住话，咁咧就不如做下航天科技啊，吓搞下武器飞下导弹啊。咁之后到阿爸话唔得，吓冇搞嘢杀人唔俾。咁啊，因此慢慢咧。就轉下轉下，咁就轉咗去我而家嘅呢一個方向。
1: 會唔會係家庭嗰個氛圍有關呢？嗬，
2: 少量啦，咁即係你話有關有少少啦。咁但係實際上其實即係臨床心理學家我哋睇嘅事啦，其實你會見到有好唔一樣嘅。
1: 系，
2: 我哋更加多其实系从一个好理论嘅角度开始去了解，即系一个人嘅性格啦，点解会做呢一样嘢啦？我哋更加想去睇嘅就系一个比较宏观嘅理解，即系人性嘅发展系点样样。咁喺一个有理论基础嘅角度底下咧，先至慢慢再讲翻转头，就系喺嗰个应用心理学上面嘅嗰个发展。咁所以有少少唔一样嘅，就相对系比较学术同埋比较以研究数据为基础嘅个东西啦。
1: 最大嘅目标系为咗乜嘢啊？点解会突然之间又改咗入咗呢一个？有冇一件事咧？嗬？
2: 其實就真係冇噶嚇，即係邊有拍戲咁 dramatic 啊？咁即係永遠都係即係喺人生裏面，即係揀科啊，遇到嘅人啊，能夠面對到嘅機會啊，咁啊慢慢神推鬼拱，咁就發覺咁都唔錯啊！即係永遠都係咁嘅，即係上天就係有開啲藥門俾你啊，又閂啲窗啊，咁之後咁啊碌下碌下，咁又發覺都幾好嘅，
1: 係。
2: 我嗰陣時咧就好得意嘅，我有諗過，咁不如做醫生啊！即係你中意心理學，咁可以做精神科醫生噶嘛？咁又咁嗰陣時咧，其實都有問過，即係一啲嘅family friends 啊，咁佢哋係即係醫生嚟嘅，咁好得意嘅喎！你問啲精神科醫生咧，佢就話俾你聽，唔好做醫生啊，好辛苦㗎，好慘㗎，嚇、啊！即係做心理學家好啦。嗱，咁啊調翻轉啦，跟住你又問啲臨床心理學家啦。做心理學家好唔好？佢梗係唔好做心理學家啦，做醫生好，即係好好笑嘅。咁兩邊都話俾你聽咧，佢嗰行唔好嘅喎。咁所以都係應驗咗，即係人嘅嗰句説話就係、是、你做嗰行咧，你反而可能咧
0: 討厭嗰
2: 行嘅。
1: 你終於就係為咩事而選擇咗做臨床心理學家咧？
2: 因为唔使按 call 36个钟，我系一个需要瞓8到9个钟嘅人嚟嘅。咁啊，唔够瞓，我知道我会发脾气，咁所以都系唔好啦。
1: 不过咁样样即系好明白嘅，其实咧就系有快乐嘅母亲咧，先有快乐嘅家庭啦。呢、這个吓，应该点样去避免自己成为虎妈咧？因为好多时嗰啲虎妈一出嚟嘅时候咧，啲孩子就真系好惨啊！我觉得
2: 唔好过度咁干预吓，唔好过度咁代你嘅子女发言，
1: 系
2: 唔好过度咁样样咧，系去干预佢哋嘅选择。 反而咧係要鼓勵佢哋攞自己嘅選擇。
1: 嗯，
2: 但係喺呢個

0: 個過程入面呢，你可以分享你嘅一啲得著或者你嘅一啲諗法，甚至乎呢，其實我估最大嘅挑戰係乜嘢嘢呢，其實係父母自己要成熟。
1: 係
0: 咩意思呢？即係虎媽虎爸呢其實係乜嘢嘢呢？我見過有一個喺內地嘅嗰啲 memes 啊，好過癮嘅，就係呢，當阿爸阿媽呢就去逼阿仔阿女呢要努力讀書，其實係咩呢？阿仔呢好識講啦，你而家逼我努力读书都系因为你嗰阵时唔够努力咋嘛。吓、啊、即系因为爸爸妈妈唔够努力，咁所以而家唔系我要努力囉，你努力啲咁我咪唔使咁努力囉。咁我啱㗎喎。咁、啊、即系咁，所以其实即系调返转头呢，其实系讲緊呢，你父母自己要成熟啲。
1: 嗯。
0: 你肯去自己处理你自己嘅嘢，咁就等你嘅下一代呢去自己去面对佢下一代要面对嘅东西。
1: 係。咁其实呢，你亦都做嗰啲家庭关系呀，亦都真系做得好。出色啊，咁样样吓，咁有冇啲咩特别嘅即系经历？你系见到啲家庭系如何去好翻啊？咁样样咧吓。
0: 好多时其实我相信最重要嘅嗰个位置咧，系我哋原来做好多嘢咧，系以我为你好之名去行，我为我自己好之实，因为你觉得你做咗或者冇做某啲嘢。你自己周身唔聚财，所以你去做，而唔系真系嗰样嘢为对方好。其实对方究竟佢有几舒服、有几自在、有几需要，其实对方会表达嘅。咁但系你如果你下下好多时候，其实系以自己嘅角度，你觉得你望到佢咁样样，你唔自在，所以你死都要夹硬踩落去咧，其实嗰个咧。是纯粹因为你抵唔住颈啫。
1: 有咩方法可以禁得住自己，即系唔好做虎妈咯？禁唔禁到噶？
2: 我自己睇，其实做虎妈咧好辛苦，好攰嘅。你成日都要用只眼盯住佢，你要睇埋佢每一日嗰个时间表、程序，嗰一个月嘅学习、佢嘅补习，你好辛苦嘅。我哋喺家庭治療裏面睇到有啲虎爸虎媽，係佢哋用咗上一代教佢哋嘅方法，或者係祖輩教佢哋嘅方法，有啲喺阿爺阿嫲嗰度住長大，或者有啲啱相反係冇人教佢，所以變得咧，佢覺得我而家點樣做一個好嘅父母先係合適。咁所以我哋會睇係方法問題嚟嘅。咁其實當佢知道佢越釘佢越學唔會，好唔一樣啦。譬如喺大學，我見到有一次喺大學，我喺 Hong Kong U 嘅時候，咁係學生嚟登記要嗰啲啊，要輪隊啊嗰啲，有一個走出嚟問阿媽：我嘅證件咧，我而家要登記我的證件。佢阿媽話：係，我而家即刻抄俾你。即係佢嘅證件喺阿媽度啦，你入大學咯喎。咁我以為得一個學生係咁，原來發覺係幾個都走埋嚟就問父母攞呢啲嘢嘅。咁睇到佢哋嘅時候，我哋都知道父母嘅可能係愛護好，即係由正面睇就愛護，由負面睇嘅你令佢唔長大。所以我自己會睇愛係點咧。放手
1: 是
2: 放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九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粉岭绕道东段今朝八点通车，是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记者在通车之后观察，使用绕道的车辆不算多，沿途交通畅顺，整段绕道行车时间大约是五分钟。绕道全长大约是四公里，走线由粉岭公路近大埔九龙坑开始，绕过安乐村工业区，经过龙跃头交汇处，沿梧桐河畔延伸，连接石湖新村和粉岭北新发展区。运输署表示，绕道通车之后，驾驶人士可以取道新路线来往粉岭榕，系粉岭龙跃头、联和墟和粉岭公路，无需途经上水和粉岭市中心的现有道路，在繁忙时段可以节省大约十分钟的车程。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美军，而且人数将会大幅多过五角大楼早前公布的5000人。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共和党高层较早时发表联合声明，对于五角大楼计划从德国撤出美军深感担忧。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威克和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斯在联合声明表示，德国已经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分担更多防务责任的要求，大幅增加国防支出，并且为美军驻扎和行动提供支援。聲明呼籲，任何涉及美軍在歐洲部署的重大調整都應該經過審慎的評估，並且與國會和盟友密切協調。伊朗傳媒披露，伊方日前經斡船方巴基斯坦向美國轉交的最新談判方案內容包括14點提議，聚焦結束戰事。報道說，伊朗正在等待美方正式的回應。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美方先前提出的方案当中要求停火两个月，但伊朗在回应中强调，各项议题应该在30日之内确定结果，并且重点应该放在结束战事而不是延长停火。报道说，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就形容，伊朗透过方案划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战事提出明确的路线图。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系29度，吹和缓偏南风。下午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渐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系23度。展望明日同埋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系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78%。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字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宏福苑宏志阁的后续安排。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
3: 只要他在6月30号之前签回来业主朋友是不少于75%的时候，我们的安排就正式向他们开放了。今天我们就讲清楚了何谓高度共识，就是75%。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距离电影开场都仲有一段时间，我去到附近一个适合散步的地方，静静欣赏两旁的花朵。然后我记起某一日黄昏，都曾经来过这个地方，见到不远处有一只小麻雀。那日的风景同这一日仲有没有什么是不同的呢？
5: 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30至5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7: 上去之前先问自己，我想攞乜嘢？边度我想 say goodbye？ 边度我要多谢嘅？
8: 两代有心人，资深家庭治疗师张包义琴博士以及临床心理学家张全仪博士，
9: 我哋嘅情绪咧系透过表达咧而慢慢去处理，而唔系话我揾到一个解决嘅方案，因为佢唔系一条数学题嚟噶。
6: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7: 爱是点呢？放手，
8: 系，
7: 放手。
8: 明白，其实咧，即系我哋做父母嘅都要不断咧，就系与时并进啊。Amos 啊，嗱，而家咧就数码年代啦，咁其实系咪真系影响到我哋家庭嗰个关系咧？父母应该点样去面对咧？嗬？
9: 其实最大的影响因素呢，不是子女的数码年代，是父母进入了数码年代之后呢，他搣不甩那个数码年代。很明显的你会见到呢，就是那些电子奶嘴的衍生呢，是因为父母不想子女骚扰他去使用电子产品嘛。咁所以因此呢，他就塞了个电子奶嘴过去。但是实际上你会见到，你如果肯花時間為自己的子女，亦都有好多嘅研究，其實話緊俾我哋知啦。就算係好中意打機、好中意黐住啲數碼電子產品嘅年輕人，其實當佢發現咧，佢有得揀，屋企人肯陪佢做嘢玩嘅時候咧，其實佢係會選擇活人嘅，佢唔會選擇件死物嘅。好多時候點解啲家長去投訴？哇！佢好中意打機啊！咁其實係咩啫？你一方面就話俾佢聽，你唔好打機；另一方面咧，你根本都冇俾個其他嘅選擇佢嘅。唔通你話咩啊？你去温書啊？睬你都傻！你梗係要話啊！你唔好去打機啦，我陪你落去一齊踢波，我陪你一齊做玩其他嘢。哇！我成家人玩好多唔同嘅嘢，實際上玩下 board game， 其實我做咩要攞部電話出嚟嘅？你今晚就可以嘗試一下，成家人開開心心坐埋一圍食飯嘅時候咧，大家收起曬啲電話，好好地去溝通，好好地去交談。其實你會發現咧，可以好過癮噶，你唔需要面對住部電話。都好好玩嘅，
8: 系，其实真系啊，嗱，啲小朋友咧嗰啲嘅即系情况，我哋可以控制到啦。但成年子女又点样去相处咧？你点样同啲即系吓年青人去沟通咧？你又点样去同你啲屋企人去沟通咧？
9: 成年嘅子女咁就以一个成年成熟嘅方式去沟通咧，好多时已经足够噶啦。反而调翻转头咧，就系我哋要记住唔好过度咁干预。大家成年之后呢，有自己嘅生活，有自己嘅方式。咁佢真係鍾意夜瞓，你仲真係黑天鹅白天鹅咩？如果鹅得掂嘅，晨早鹅掂咗啦，唔会去到廿几三十岁仲係咁样啦。咁既然係咁，就係话你呢个方式本身已经无效，咁咪等

0: 咁佢自己去面对咯。咁而且有啲时候就系人系好可能系要撞下板，辛苦下之后咧，先至会有啲领悟嘅。咁所以亦都有啲时候，其实好可能嗰个撞板啦，嗰个辛苦啦，都系一个好独特嘅历程嚟嘅。嗱，包括系乜嘢嘢咧？好得意嘅，我见过有一啲嘅例子，原来从来咧喺搬出去之前咧，佢系唔使喺屋企搞卫生嘅，所以咧。啲头发乱咁飞又唔介意啊，吓厕纸又周围劈啊，杯又周围摆啊，吓冲完凉就行咗去就算啦。咁但系当佢搬咗出嚟之后咧，发现系咩咧？哇！你试下冲完凉之后唔好好地去清洁一下，你嗰个浴缸啊，你迟啲有排洗死你嘅。你试下你啲杯饮完就咁晾喺度啊嗱，咁你发觉原来晾咗三日之后，嗰啲渍咧你都系要自己洗嘅啫。所以原来好得意嘅，当佢哋真系自己经历过成件事咧，咁佢就会成长噶啦，会醒目噶啦，吓聪明人嚟噶嘛。
1: 咁啊 ，Grace 咧，你有啲咩好嘅提议俾啲吓即系家长同埋啲子女咧？
2: 其中有一样，因为咧我见好多家庭咁多年啦，其中有一啲咧，当佢哋话我哋长大，我哋要独立，乜都唔使你管，出咗去，佢哋有咗个。伴侣一起生活，不论是同居好结婚好，遇到的第一样东西就是钱。原来是我又不想拿钱出来，你又不想拿钱出来，还有是拿，为什么要我拿那么多，不是你拿，为什么要按比例，为什么你要管我钱的用法。跟他们去望回，原来在同屋企一起的时候，根本上没有一个比家用的习惯。冇一個儲蓄嘅習慣，冇人
1: 要改啊呢樣。
2: 係啊，冇人話過佢哋聽，你要有責任，要承擔，你要為個家做啲乜，係冇嘅。我嘅錢點解要攞出嚟？我父母從來都唔問我攞，家用都唔使。而家你要我呢個家，你係咪男人嚟噶？點解你要我俾錢出嚟啊？咁啊，係嘈得好緊要。咁所以呢個我睇到，即係如果問年青人踏入成熟嘅時候，其中一樣都係負責任。
1: Grace， 如果要你點唱嘅話，你會想聽咩歌？
2: 我都喜歡陳奕迅嗰首《幸福摩天輪》，因為其中佢有幾句我覺得好好嘅。就是失落之处仍然会笑住喊，人生的跌宕默默迎送，当生命似流连在摩天轮，其实幸福处随时你都会闻到个星空，在经历之处仍然能够跟你互拥。那我觉得生命里面时时都是有高高低低，高高低低。
1: 系
2: 啊。

0: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 两代有心人，资深家庭治疗师张包义琴博士 Grace， 以及临床心理学家张全仪博士 Amos。
2: 其实呢，你两位的工作上

0: 面咧，都遇到即係好多事，都會見到一啲嘅個案啦，都會帶住一啲嘅負能量嘅。咁你哋點樣去擺脱啫？即係聽咗之後，會係唔好影響到自己嘅情緒嘅咧
1: 嚇。哦，以前我唔識嘅，我記得喺咁多年前我做家庭輔導嘅時候，年幾兩年啦，我係全日啊。放工之後那個畫像都在那裡轉，睡覺發夢又是他們，根本沒有放過工一樣，很辛苦的。但是之後我覺得其中一件事為我好的呢，我有信仰的，我天主教，我喜歡去聖堂坐的，這個是我其中一件事我會做，而一直到今天我都會就是坐在那裡，那種寧靜是幫到我擺低和感恩。第二件事呢，游水對我有用的，不論是要準備做事、出 PowerPoint、想不到、寫東西寫不到，我下去游水它就走出來的了所以游水對我很有用，也都很放鬆。第三樣我喜歡的是畫畫，雖然現在有一幅畫我畫了兩個月都未畫完，因為不閒嘛，咪又擺低，唔得閒又擺低。但呢啲都係令我可以重新得力嘅方法。
0: 係，呢、這個都係一個好好減壓方法。咁 Amos 咧，張博士，
2: 我就中意潛水嘅。吓咁啊！潜水有一个好特别嘅感觉，就系你讲唔到嘢噶吓，你除咗
0: 打手势嘅啫，
2: 除咗打手势之外咧，冇嘢好讲噶。咁其实系好好嘅休息嚟嘅，即系喺水底嘅世界系一个好宁静、好舒服嘅世界。咁当然啦，即系亦都有啲时候你并唔能够真系去潜水嘅，因为每潜一次水咧。都幾大陣仗嘅，即係你嗰啲 equipment 啊，搞完一大輪嘢咧，其實都幾麻煩嘅。咁啊，所以有時就
0: 你喺香港潛水定
2: 喺香港啦，或者去外地都會。咁、所以有啲時候咧就咁啊，去旅行啦，靜靜地去一啲嘅地方，係俾自己去坐坐休息下，會係一啲幾唔錯嘅一啲方式。咁但係日常你總不可能即係日日去旅行噶嘛，咁你只能夠做嘅咧就有時翻屋企咧吸貓嚇，咁啊對住自己隻貓咧就喺度吸佢啦嚇，我話你都瞓得夠噶啦，你仲唔係一個充電寶？係時候俾我插下電啦嚇，咁啊同埋。同貓玩啦，同自己嘅太太傾偈啦，其實都係一啲好開心嘅一個活動嚟嘅。咁所以變咗喺呢一啲嘅過程入面咧，其實都往往係反而可以令到個心可以靜落嚟嘅一啲東西咯。
1: 講到貓咧，我屋企都有兩隻貓，好攰嘅時候，翻到去抱住嗰啲寶貝咧。你個人已經變咗噶啦，好攰嗰啲嘢已經係攣佢裏邊已經冇咗嘅，
0: 好窩心嘅，
1: 好窩心。以前我哋住西貢咧，仲有四隻狗嘅，好開心嘅，即係兩隻貓、四隻狗放狗嘅時候，兩隻貓跟喺後邊行，哇，好得意嘅景象，亦都好窩心。
0: 咁啊，其實真係對我哋嘅生活嚟講咧，係添咗好多嘅情趣啦，咁樣。咁想問下兩位啦，想話追求一個點樣嘅人生嘅咧嚇？
1: 嗱，你大早都問，應該退休噶啦，咁點解我哋仲唔退休咧？咁而係一路咧，係都想善用自己剩餘嘅能力，同埋個腦袋可以做就繼續做。因為都真係，我同我先生都係一路係個大義工嚟嘅，有時忙到一個星期做九日嘢嘅，即係連夜晚都要啊嘛，做唔曬做到兩三點咁。咁但係呢樣唔好嘅，其實社工有一個唔好嘅習慣，就係多啲係為別人諗嘅，少係為自己嘅。咁我聽翻我身邊有啲學生。他哋都係咁，即係一到啊，人哋有呢個需要就擺低自己。明明你好攰都，都要做啦，因為佢有需要喎咁。而家我哋盡量想安排到生活同工作可以平衡一啲，否則嘅話都真係。

0: 冇乜剩余嘅精力噶啦。
1: 你咧，Amos？
2: 我相信其实有几个层次嘅。第一个层次就系、是作为一个负责任嘅人，去照顾好自己。其实呢个已经系一个好重要嘅第一步。当你能够作为一个人去照顾好自己咧，其实即系话你已经唔系麻烦紧其他人。之后跟住咧就系话啊，我作为一个心理学家，其实我对于即系助人嘅事业咧系有一份兴趣嘅。咁呢一个亦都系其实慢慢一步一步咧系去演变嘅个过程。你开头会发现咧就系你帮到一个人啦。跟住你会发觉咧啊，原来我慢慢有机会咧可以帮到一家人啦。甚至慢慢你发觉咧可以喺唔同嘅组织入边咧，慢慢亦都会有一啲嘅影响。咁但系呢一啲一步一步嘅演变咧，其实都系好难以作为一个人生整体规划咧嚟去答自己话我可以行到几远嘅。咁所以我估其实讲紧就系、是。我做好我面前呢一个嘅机缘，我能够做得令我满意，我冇遗憾，其实好可能已经足够啦。
1: 会唔会鼓励新一代咧，会加入你哋呢一种嘅行列里边咧吓，即系做辅导啊，做心理治疗啊咁样？
2: 如果带住呢一份嘅心意，又愿意与人沟通，其实系好值得嘅一回事。咁但系调翻转头，我亦都相信咧，其实年轻人同一时间就系你需要有你嘅人生规划，但系同一时间咧。亦都需要提醒自己，你能够做到嘅其实是眼下自己呢一步，所以首先需要去着眼嘅就是行好你面前呢一步，活好你嘅今天。
1: 系 Grace 呢？
0: 因为我接触到嘅大部分都是学生，是好耐，
1: 系社工嘅，
0: 社工嘅。咁有啲唔係社工嘅 client 咧，譬如係一啲年青人同父母一齊嚟見我，佢哋會好奇啊，即係點解你會入呢個行業？佢哋會問，有一啲本身係商界嘅，有啲係律師嘅，有啲係消防嘅，咁佢好好奇點解你呢個行業？但係聽完嘅時候，佢話。我可能我都会想是兼读这个课程去辅导。他因为能够可以在跟人的关系里面，在人有需要行多一步就多一步了，是有的。
1: 是。好啦，咁其實咧嚟緊咧，亦都係下個星期啦，就係母親節啦咁樣。咁啊，有啲咩説話 ，Grace， 你好想同啲香港嘅媽媽講嘅咧？
0: 好簡單嘅一句，不過亦都係好難做嘅，就係、是、愛就要放，放手。
1: 係，好難做。
0: 好難做嘅。
1: 係，咁啊 ，Amos 咧？
2: 其實祝願天下母親。母親節快樂，而且最重要的一樣嘢，只要你的子女跟你關係好，天天都是母親節。
1: 是啊，希望大家每一日都有個咁開心的心情啦嚇。但萬一今年的母親節媽媽不在自己身邊，應該怎麼去面對，還可不可以快樂起來呢？
0: 我妈妈离开了我很久了，但是原来呢，我很多时候我都想起她很喜欢煮红豆沙的，所以原来我也喜欢煲红豆沙，因为我想起妈妈煲红豆沙，然后是吃很多碗，是坐在那里乘凉，然后吃红豆沙，一路聊下天，即係呢一樣，我覺得係一個好靚嘅圖畫。咁所以我都會有呢一樣。另外仲有咧，就係我記得我媽媽係一個唔係好爭吵嘅人，我都學佢呢一樣嘢嘅。我唔係好中意同人嘈啊、鬧交啊。咁原來我都無形之中呢啲嘢已經喺我度。

0: 咁所以佢唔喺身边，但系有关佢嘅嘢，其实已经喺我回忆里边，喺我行动里边，咁系好好嘅。我唔会因为佢而家唔存在而系净系谂到苦嘅一面，我会尽量谂好嘅一面。
1: 我相信，如果我哋以一个拥有嘅角度，咁我哋就会觉得嗰样嘢叫做失去。令我想起的是一位古罗马的哲学家，他亦都是古罗马的一个帝王 Marcus Aurelius。 他曾经讲过一件事，他说一切的事物其实都会消逝而去，自然界的一切如是，人类的一切亦如是，所有嘢其实都会过去。咁所以当呢一啲嘢会嚟又会去，就正如佛哲入面其实都讲緊，原来人嘅痛苦好多时候嗰份嘅苦就係因为我要留住留不低嘅，而冇怀疑到所有嘅嘢都係会变。所以当你如果发现那样东西是会变的时候，生命会来，生命亦会去，这样样你就不会再想咬住那份失去，它只是顺应自然。我们会痛，但是痛的感觉就正如其他一切东西一样，都会过去。
2: 其实真的有一些情况我们真的很很难过，但是都一定要去度过。那有什么的说话很想跟宏福苑的朋友说，跟他们打气呢？或者用一首歌，有没有歌是可以给他们一些力量呢？
3: 歌有。
2: 歌有，好啊。
1: 王菲的《如愿》。
2: 是。
1: 我相信我哋嘅人生，我哋嘅社会，人类嘅发展，包括我哋国家嘅过去发展，系充满住牺牲，充满住好多不完美。但系好多时候就系靠每一代人咬紧牙关去面对嗰份不完美，而希望世间可以如愿变得完美。佢可能就系一份遗憾嘅美。
2: 就呢一首歌，王菲嘅
1: 《如愿》，
2: 多谢晒你啊！多谢晒张全仪博士，又多谢我哋嘅张包义琴博士，多谢你哋今朝嘅分享啊！两代有心人，非常有意思，多谢你，
0: 都多谢你。
4: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2: 两代有心人。资深家庭治疗师张包义琴博士 Grace 以及临床心理学家张全仪博士 Amos。

王菲如愿，多谢两代有心人张苞二琴博士、张全仪博士，上一代温柔坚持，呢一代理性承担。一场嘅大火唤醒咗无数人对香港嘅消防、警察、社工、临床心理学家无限嘅敬意。有宏福院。

的居民对这一班在他们黑暗时期出现在身边的天使给了四个字，尽心尽责，值得给点掌声啊。多谢你们上上下下整个团队的努力，更加希望听日第一次上楼安排完成之后，稍后的新安排一切顺利圆满。再次多谢 Grace、Amos 以及所有的有心人，自己都拥有美满的人生。

人马张雨晨，同埋佢嗰位唱歌画画同样咁出色嘅妈妈陈宝云女士，约定你母亲节见 ，Happy Mother's Day，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宏福苑七座楼宇居民分批上楼的第14日，继续是宏盛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执拾。上午8点半之前，陆续有居民在广福社区会堂外等候登记。居住在宏盛阁15楼的蔡小姐和嫲嫲上楼，表示嫲嫲每日都有做晨运，希望体力她可以应付，又感谢火警当日协助嫲嫲逃生的人。居住在宏泰阁25楼的黄先生和妈妈一起上楼，他表示在宏福苑居住了40几年，事隔半年之后回家，心情忐忑和紧张，希望取回上宝、爸爸的遗物等有珍贵回忆的物品。居住在宏盛阁18楼的邝小姐和男朋友几年前买入单位，原本已经完成装修准备结婚，但因为大火而要延迟举行婚礼。他表示上楼之后最希望攞返钻石戒指。粉岭绕道东段今朝八点通车，是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记者在通车之后观察，使用绕道的车辆不算多，沿途交通畅顺，整段绕道行车时间大约是5分钟。绕道全长大约是4公里，走线由粉岭公路近大埔九龙坑开始，绕过安乐村工业区，经过龙跃头交汇处，沿梧桐河畔延伸，连接石湖新村和粉岭北新发展区。运输署表示，绕道通车之后，驾驶人士可以取道新路线来往粉岭龙跃头、联和墟和粉岭公路，无需途经上水和粉岭市中心的现有道路，繁忙时段可以节省大约10分钟的车程。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美军，而且人数将会大幅多过五角大楼早前公布的5000人。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共和党高层就发表联合声明，对于五角大楼计划从德国撤出美军深感担忧。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威克和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斯在联合声明表示，德国已经回应特朗普关于分担更多防务责任的要求，大幅增加国防支出，并为美军驻扎和行动提供支援。聲明呼籲，任何涉及美軍在歐洲部署的重大調整都應該經過審慎評估，並且與國會和盟友密切協調。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以威脅美國國家安全和對外政策為由加大對古巴的制裁。古巴國家主席迪亞斯卡內爾表示，特朗普已經將對古巴的軍事侵略威脅提升至危險和前所未有的級別，又指美方行徑意在滿足一小撮帶有復仇訴求群體的利益。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平台贴文强调，任何侵略者无论几咁强大，古巴都不会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此外位于广东内陆的冷风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料该冷风会在黄昏前后横过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南风，下午骤雨增多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渐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是23度。展望明日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是21度、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 Nex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运输署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0: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2: 我是萧恩豪，讲起劳动呢两个字咧，就令我谂起一日不做事，一日不吃饭。咁所以劳动重要，饮食都仍然是重要嘅。咁所以如果唔食饭，我哋又点会有力去到劳动呢？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3: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4: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5: 系你六月二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6: 而家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4: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6: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7: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8: 个展览咧就叫做创新演练，个练咧好特别嘅系火字边嗰个练。
9: 城大协理副校长创新谢志刚教授，
10: 咁我哋希望做到嘅嘢咧就系唔系单单将个件科研嘅项目拎出嚟，我哋其实好想展示到个过程，中间系经过一个好长嘅发展嘅过程喺度。
7: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0: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7: 太阳底下新鲜事。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好多哎哟代表好多爱咯。

0: 由 demo 已经写低嘅两只字，哎哟，充满住怜惜同埋温柔嘅，配合埋填词人甜蜜嘅歌词，向爱嘅人提供最多嘅支持同心意。作曲监制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 Ryan P， 林伟俊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五位，林伟俊，哎哟，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人生总有欢喜，
3: 飞哥岑日飞曾经讲过，
4: 人生如梦，我认为更贴切嘅讲法系人生如戏。嚟到呢个世界上都系一个剧本，可能系喜剧，都可能系悲剧，而我哋就扮演其中一个角色。做完咗戏，落幕咗就离开，人生就系咁简单啫。
5: 今个星期日，广东广西，等我哋一齐怀念飞哥岑日飞。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时间，我们就是将礼拜日广东广西我们是怀念岑日飞。今天出席的主持就真的有所有广东广西现在和上一代，不是现在，不是上一代，我们现时的主持人，有些是不同辈分。在直播室里面就有我文杰华，还有马鼎盛、邓达志和马恩赐。很开心，我们虽然在晚间是不同时间做节目，但今天为了怀念飞哥，我们都是在一起去做一些回顾。在十点半之后，我们是有其他的主持人都会陆续用电话加入的去怀念岑日飞，包括了一会你会听到的邱日、陈泽铭、曼玉伦、海林、苏轼等等嘅吓，咁嗱，而家咧系我哋呢一个即系唔同辈分啊，我哋喺度做咗广东广西咁多年嘅时间，咁我就先想睇一睇咧，到底边个系最早同岑日飞做节目噶啦？咁应该咧就系我先嘅，系啦，咁跟住到边个？
6: 马鼎盛啦，吓，
5: 马鼎盛系几多年啊？嗰阵时你哋开始
7: 唔记得啦，好多年，
5: 好多年啦，系啊，
6: 我就零二年嘅。因為嗰陣時仲係第二台，仲未有第一台。第一台呢個夜晚呢個節目咧，廣東廣西咧就應該係2006年開始嘅。而家計下條數都十幾年啦。
5: 哦，哇咁！
8: 其實我同阿飛哥係未做過節目嘅。係啦，我係2006年咧有夜晚黑之後咧，咁我先至出現嘅啫。
5: 係冇錯，我記得。咁啊，因為咧鄧達志嗰陣時咧嗰個節目好特別。因為我哋每晚都約做唔同嘅主題啦，咁鄧大志嗰個咧係最輕鬆、最生活化 lifestyle 嘅。我唔記得咗阿馬恩賜你嗰陣時做嘅節目嘅主題係乜嘢啦？
6: 都
5: 係一開始嘅時候，
6: 時事啊，或者香港嘅文化咯，即係同阿馬鼎盛就應該都係講古講今，同而家一樣嘅。
5: 係冇錯。
6: 咁同你就好似係講哲學啊，諸如此類嘅。
5: 冇錯。
6: 同因為嗰陣時五晚咧都係劉天慈主持噶嘛，咁到但係劉天慈咧每半年咧都要翻去加拿大嘅，咁所以嗰陣時咧即係劉天慈唔喺度咧就由我負責代佢做主持，馬鼎盛啦、飛哥啦、文傑華啦、鄧達志啊呢啲最好似有盧傑雄嘅，
5: 係
6: 就五晚嘅，即係每晚就有兩個主持，再加上一個嘉賓咁樣嘅。
5: 咁馬鼎盛咧，我記得你都有同飛哥一齊做過主持節目係咪？抑或佢客串嘅身份？
7: 客串嘅啫，我客串咧就系好耐啦，应该系
6: 上个世纪啊，
7: 绝对系啦，绝对系啦。咁啊，飞哥就系长者啦，长辈啦，咁佢系好好人嘅，佢就会有时咧就有啲中谷嘅，咁啊，记得有一次讲唔知讲咩主题。我就舉咗個例，即係話法治啊，話呢個平王東遷呢個故事，即係周幽王所謂咩烽火戲諸侯之後咧，就滅國咁上下啦。咁大家都係話周幽王就好色啦、昏庸啦，咁樣亡咗國。呢個教科書基本都係咁講嘅，但係當時我就睇咗一篇係歷史學嘅論文，佢就提出嚟一個新嘅觀點，就話如果按照法治精神咧，個歷史唔係咁寫嘅，因為你話周幽王寵妃，咁啊烽火戲諸侯， 但係呢啲都未到原則性問題。但係周平王咧殺老豆，咁啊屬於呢個叛國，屬於一種叛逆。咁啊，周幽王個皇后咧就勾結佢老豆，然後就引啲番兵嚟到推翻咗呢個周幽王。咁呢啲行動咧都屬於呢個叛國嘅行動嘅。咁啊，飛哥當時就冇乜説話，過後咧就細細聲同我講，會唔會有啲聽眾認為你有啲影射啊？咁我話呢樣嘢眾口難調嚇，有啲人認為咁，有啲人認為咁，好難話等個個都滿意嘅。咁但係我就知道飛哥係一番好意啊，佢認為咧。講到講西係清談節目，特別係星期天，唔好搞啲咁尖鋭嘅嘢，唔好搞啲咁顛覆嘅嘢。咁啊，特別係對呢個嘉賓嚟講，你如果唔係和風細雨，係呢個雷霆閃電的話咧，又好似唔係幾啱清談咁樣嘅主調。所以即係一番説話咧就。表現飛哥一個前輩啊，佢對呢個節目同埋對呢個後來者嘅一啲愛護之心，
5: 冇錯。
7: 飛哥係長者嚟嘅，
5: 嚇，佢亦都係一個智者啦，當然嚇。咁我都好喜歡佢一樣嘢咧，就係佢唔會令到你做節目嘅時候咧出現有啲咩難堪。咁但係有啲説話又覺得啊，都可以同你傾下，即係呢個係佢個作風嚟嘅。咁啊，鄧達志雖然咧你冇佢話成日正式同佢做節目啦，但係你覺得佢喺廣東廣西呢、這個整個清談節目嘅角色係點？你嘅印象係點？
8: 我識飛哥咧。

0: 就唔係由廣東廣西開始啦。咁咧，因為我哋係街坊元朗，佢當年住喺元朗，咁咧就喺元朗翻嚟，我哋有機會見，就會傾偈啦。咁其次咧，就係、是、葉建興嗰時搞好多活動噶嘛，
1: 冇錯。
0: 咁好多時請我哋一齊晚飯啊，咁啊蔣文姐姐啊，咁好大班人嘅，咁成日都聽到佢哋。其實我就學嘢嘅啫，其他人全部講嘅嘢都收曬落耳仔度。
1: 我就係食嘢。
0: 佢飛哥好玩嘅地方咧，就係佢好多語重心長嘅嘢啦，但係咧。佢都用一個好輕鬆、有時幽默嘅語調同我哋傾偈嘅，
1: 係
0: 嚇，亦都冇擺款嘅喺面前，
1: 係
0: 啦。咁所以呢個印象就比較深刻，
1: 係好深嘅。嗱，因為咧佢通常都唔會遲到，但係我哋都知道，無論喺邊間酒樓咧，都要肯定如果佢出席咧係有
0: 電梯
1: 方便佢輪椅可以去到嘅。咁咧佢一生人都好有福氣。就係、是、咧，一定有人好好照顧佢嚇，咁亦都係好周到。我哋亦都即係即刻咧，都好即係好尊敬佢嚇、啊，一定要等埋啊咁樣。咁佢真係好犀利。一方面，一間我哋會提到咧，佢去好多地方旅行。咁啊，雖然咧就行動，我哋一般睇嚟都幾吃力嘅喎，咁樣
0: 非常吃力。
1: 啊、但係佢阿馬恩慈啊，佢話去過幾多個城市。
2: 400个城市，
1: 我讲都讲唔到出嚟。邓大志有冇咁多？
0: 我应该唔止嘅。我计个国家嚟计咧，我都去过110个啦。咁即系城市肯定超过400个噶啦。即系意大利一个，咁你哋城市都起码悭啲去过100个城市，即系意大利自己一个国家都。
1: 但我觉得对于飞哥嚟讲咧，佢嗰个勇于接受挑战同埋个好奇心啦，系非常紧要嘅。咁啊，讲到谂到佢有经常有人照顾佢啦，我今朝翻嚟拍车咧，我都有啲伤感，因为好多时做节目。拍低咗架車喺呢個電台個停車場，就會見到佢架車入嚟。咁有時後來佢搭的士多啦，即係特別嗰啲安排嘅的士。但係之前就自己揸車添。咁咧佢通常派我隔離。咁所以今日咧都好似有啲習慣，覺得佢會喺度。
2: 呢樣嘢可以講下啦。
1: 係啊，
0: 你講先。
2: 其實我認識阿飛哥嘅時候咧，佢仲未坐輪椅嘅，係1980年度，佢仲係拎住兩
0: 拎住拐杖，
2: 兩隻。咁咧聽佢講咧。是很艱苦的，怎樣艱苦法呢？就是大家都知道，他是去台灣，就是在讀中文大學的時候，有一次去台灣旅行，而染上這種病的。那回到來呢，簡直是兩隻腳都不行得。咁大家知道咧，飛哥個人都幾重嘅，即係咁咧就唔同啦。你細細個有呢一種病咧，反而容易適應啲，因為你細路仔啊嘛。咁然之後咧，慢慢你一路長大，即係佢會個身體會適應嘅。但到好似飛哥咁完全成年啦，即係十幾二十歲啦，先至咧係有呢一種病，冇咗兩隻腳行動咧，咁啊其實係非常之痛苦嘅。所以佢停學咗3年。咁我聽人講咧，聽佢對人講啊，佢冇正式同我講。就話佢最初嘅時候咧，拎住兩支拐杖，結果咧係嘥咗2个钟头，先至行到1个街口。
1: 哦，
2: 即係我哋普通一條街，因為佢嗰時都係住喺北角嘅，喺北角行一條街，要嘥咗2个钟头。
1: 話佢適應得好大，但我知道
2: 因為我都試過用兩隻拐杖咧，係唔容易嘅，係嘛？咁你好啦，你初初咧就喺屋企就一路試到用到用掂咗啦。但你落街嘅時候咧，就完全個境況係唔同嘅。咁所以嗰陣時咧，我識佢嗰陣時，佢就係用拐杖嘅。咁啊，亦都可以話不打不相識嘅。因為嗰陣時佢80年代咧就已經係喺信報寫專欄。咁啊，正如馬鼎盛講咧，其實飛哥後生咧，雖然話30多岁嘅，已經係真係有少少即係好似智者，好似你頭先講一種智者嘅風度。咁但係咧。我哋呢啲新一輩咧，即係我細佢7年到咧，7、8年，其實就唔係年紀唔係相差好大，但感覺咧就真係頂唔順佢嗰種，即係嗰種怒氣橫秋啊！即係同埋自視咧，即係自視我係你高一輩嘅，即係你要聽我講。
1: 但佢唔係咁
2: 嘅
1: 喎，
2: 唔係你識佢喺到晚年咧，佢個人嘅性情係改變咗嘅。
3: 你講起呢個拄拐嘅故事咧。我記得我認識得佢嗰陣時，佢仲未使坐輪椅。
2: 係啊，
3: 同埋佢攞雙拐行嗰陣時咧，使我感覺到佢唔係一個傷健人士。
1: 嗯，
3: 啊，佢傾起偈嚟都知道佢早年對體育運動係非常之
1: 熱好㗎，係啊，佢都係運動能手嚟㗎，係
3: 啊，打乒乓波有啲段數添。
1: 嗯，
3: 咁啊。老年以後回憶起呢啲體育運動嘅往事咧，佢係好。

0: 即係好懷念啊。
1: 嗯。
0: 同埋好好覺得體育運動喺佢嘅呢個生命當中咧係相當重要嘅。
1: 嗯嗯嗯。啊。嗯。我亦都聽過佢打籃球啊。
0: 後生嗰陣時佢有啲咁嘅鍛鍊，嗯、所以佢即使係唔方便以後攞住雙拐咧，佢亦都係。好強勢咁樣去行走嘅，咁啊呢點即係我哋傾起體育運動咧，居然有啲同感嘅，即係唔會覺得佢係一個長者或者係一個身體有問題嘅人，
1: 冇錯，
0: 佢個精神
1: 好勁。
2: 佢架車我都坐過好多次嘅，因為
1: 佢車你
2: 係啦，佢車我，因為我自己唔揸車啊嘛，咁啊翻元朗咧，咁佢車埋我。因为好多时呢个活动完咗之后，因为佢揸车咧，咁佢车埋我咯。咁虽然我系有幸错过唔止一次，错过好多次。
1: 冇错，啊，佢真系其实好厉害嘅。做有一段时间早期，特别系啦嚟做节目咧，系自己顾自己嘅。
3: 系
1: 啊，咁佢会搞得掂，揸架车拍好咗，然之后就用各种方法啦入呢个直播室。我隐约都记得佢揸拐杖嘅时候，咁后来就坐轮椅多啦。
3: 系啊，年纪比较大啦嘛。
1: 同埋都出现其他嘅一啲身体啊、糖尿啊诸如此类嘅问题吓。咁但系咧喺我心目中咧，佢系冇年纪嘅。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呢个同一个感觉。
2: 我有。
1: 个样差唔多啊。
2: 又同做美体咁嘅，佢对我嚟讲。
1: 系不？皮肤又光滑啦。系啦。即系我哋知道有啲截者咧，都系有好奇怪地系有呢个咁嘅情况。譬如我老师卢思光啦，我由我大学一年班认识佢，去到佢后来晚期咧，
3: 系
1: 佢冇变过嘅个样，系啊，即系好慢啊。我唔知系咪就好似马鼎盛话，即系佢哋个精神上对好多嘢好有热诚，咁佢又知识啦，思考问题啦，人情世故睇得好通达啦。一阵间我哋会提到。飞哥对易经的研究啦，呢啲都令到佢心境好年轻。
0: 咪同埋佢飞哥同我咧喺呢四个人当中咧，年纪系相差最少嘅，所以我哋倾起偈嚟，倾起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嗰啲事情咧，系唔觉得有年纪嘅差异嘅。
1: 系
0: 啊，咁佢总之佢份人嗰、那个。学问就系好高，但系佢人情世故上面咧就系好使到你好舒服嘅，
1: 冇错，
0: 吓，
1: 即系佢咧嗰个情理好通达。嗱，有时喺咪前咧佢就好健谈，但系你要发现咧，一到新闻报告休息嘅时候，佢唔讲嘢嘅，完全唔讲嘢。但系佢留喺直播室观察，咁咧就如果佢觉得咦有啲嘉宾或者有啲主持咧遇到啲难堪嘅情况咧。佢會好適當嘅位置一出嚟解圍嘅，咁所以我覺得佢一個好仁慈嘅人啦嚇。咁嗱，我哋聽一下一段咧，佢曾經講過夫妻之道啊，就係、是、其實你同一個最親密嘅人相處，其實佢有佢自己嘅一套好好嘅睇法。咁我哋而家不如聽一聽之前佢嘅錄音。
4: 講夫妻之道其實係唔同嘅時空、唔同嘅形態。都有唔同嘅夫妻之道，譬如话你讲有十蚊仔嘅夫妻之道，同冇十蚊仔、冇小朋友嘅夫妻之道系唔同嘅。咁仲有一样嘢系唔同时代，古代嘅夫妻之道同而家嘅夫妻之道又唔同。以前系大家庭性质，嗰种夫妻之道又同而家唔同。有时你头先阿马丁成讲一个好好说话，就话夫妻之道要经营。你一讲经营咧，我就谂起我哋一个圣人叫做孔子。孔子咧。唐朝的孔颖达就提出他是离婚的，即是孔子是圣人都搞不定夫妻之道、要将老婆休了、当然很多人觉得破坏孔子形象，所以这个讲法很多人有保留的，不是司马迁的孔子世家没有提到孔子离婚，所以唐朝孔颖达的提法是错的，不想破坏。好，你不说孔子，你说孟子，孟子是亚圣。孟子亚圣应该啱啦，因为孟子系战国时代人，战国时代另一个大家叫做荀子，荀子嘅解蔽篇咧就讲到孟子曾经想离婚，即系佢经营夫妻之道都唔掂、而佢离婚嘅原因，我哋迟啲讲孔子点解离婚。孟子离婚咧嘅夫妻之道好简单，话个老婆咧坐姿唔好睇，想会损坏佢嘅名声，败坏名声，话唔得。咁你结果后来俾孟母咧就叫停，唔得。
1: 孟母真系细。
4: 孟母系锡个新抱，话你话个老婆个坐姿唔好。

0: 你同时啊行入老婆间房啊，你都唔打个招呼啊，你都一样不冇礼貌，所以你冇资格叫老婆走。
1: 呢段等我即刻都坐得好啲先，坐姿要好。
2: 唔系啊，呢、這个所谓即系坐姿唔好咧，嗰阵时系叫机具啊，即系擘大个髀嚟坐。
3: 系
2: 咁咧，就唔单止系女人喎，男人你知孔子有个老友咧，其中《论语》记载咧，佢有个老友嘅，我唔记得咗姓袁嘅，唔知叫袁天嘅嘛乜嘢，即系自细玩到大。有次咧，孔子去探佢，佢就擘大个髀。即系擘大咗俾你坐，
4: 当时啲人冇底裤着噶，
2: 机具而坐，睇唔睇到我唔知啊。咁孔子就即嬲啦，从此咧细路仔大嘅都一样同佢即刻绝交。
1: 系
2: 咁啊，甚至去到另外一个古仔咧，就系、是、应该系王羲之啊，又系啊，即系佢老佢爸爸咧，即系谂住相亲啊，诸如此类，揾个好高级嘅官家女咧，即系嚟许配俾佢。咁通常就唔會見到個女人嘅，而係未來外父咧走嚟，即係大家探睇睇。一入到去，王羲之點咧？其實佢唔想娶嗰個女人咧，就機具而坐啦。
1: 哦，喂，
2: 咁個外父一睇，哇！乜你咁冇禮貌嘅？我將個女嫁俾你得了嘅？咁於是就取消咗呢個婚事。所以唔知啊，即係而家啲人可能呢一招都幾使得嘅。鄧
4: 文傑話：你講夫妻之道咧，阿飛哥有一個故仔
2: 係
4: 啊。佢同我太太可能就見過一次嘅啫，但係佢開聲就話：，喂，你老公口才好了得嘅喎。咁後尾我太太話翻俾我知，我話飛哥做咩咁大整蠱啊？你作為一個即係經學嘅大家，喺大學度開課嘅，話我哋呢啲咁嘅本科生小子。咩口才了得、啊、大家都知道馬鈴城喺呢個電台電視台揾食幾十年，都係口就有一把，才就冇噶嘛。
1: 啊，
4: 你點解咁樣講嘅咧？咁啊要反省一下啦。咁所以即係飛哥講説話咧，係好耐人尋味嘅。
1: 啊，我又覺得佢好坦誠嘅，我唔知點解咧對佢。我好相信佢講嘢好直嘅，好直。但係咧，亦都係好有良好動機。我相信佢講話你口才咧係絕對，
4: 絕對係一種激勵，係一種鞭策。
1: 嗱，但係我又覺得頭先聽佢講夫妻之道咧，真係非常之均勻。即係佢覺得唔好淨係睇到自己，就是、人哋有啲咩問題，你自己亦都唔係對人道得好，係咪？咁咧呢個胸襟咧，我覺得佢經常有嘅。就係咧，佢唔需要講出嚟啊！我要點樣檢討自己，佢唔使嘅。但係咧，佢會就住人哋講説話，亦都唔會好急於咧去批評對方有啲乜嘢錯處嘅。我從來都冇聽過。咁啊，呢個係我諗翻轉頭，得啊劉天慈真係好犀利。因為點解咧？其實我加入廣東廣西1996年嗰陣時就係邱世文啦、啊陶傑啦嚇，仲有何滔啊、啊劉天慈。何滔係後來加入嘅。咁咧就好多故事啦。如果你講翻廣東廣西嘅歷史，喺1998年咧，邱世文過身，咁然之後何滔就多啲去做節目啦。咁去到2003年咧，我就好記得嘅嗰啲事件，就何滔就突然間腦中風。咁劉天慈咧就覺得啊要死啦，要揾人要補償。咁電台都有同佢商量，佢就建議咗岑日飛。所以飛哥的加入咧，令到我哋廣東廣西得以延續同埋維持到一啲水平。
2: 我都係嗰陣時加入嘅。
1: 係啊，係啦，嗰陣時我哋就開始要
2: 即係淨係星期日噶嘛，嗰陣時淨係星期日。
1: 你係幾多年啊？
3: 2006年，我先係嘉賓，係你嘅嘉賓，其實同你一晚嘅，
2: 係
3: 咁先係你嘉賓，然後慢慢咧先至分咗出嚟，俾我自己有自己嘅時間。
1: 冇錯啦，咁而家馬鼎盛有自己嘅時間啦，鄧大志就星期四啦。系咯，即系呢个咧个发展咧，飞哥好似系一个支柱，顶住大家一齐，同埋咧维系住嗰个quality， 即系嗰个质地啊吓。咁所以咧，头先听佢嘅说话嘅时候咧，我完全觉得佢好似仲喺我哋直播室里边同我哋倾紧嘢。咁啊，一方面录音好清晰，二来我记得咧系好马鼎盛都记得系好近期嘅事嚟嘅，刚才嗰段录音。咁一陣間咧，喺新聞報告之後咧，我哋係會聽翻佢一啲關於易經嘅講法啦，同埋一啲早年啲嘅錄音，令到我哋即係懷念佢喺香港電台參與做節目嘅一段。

咁長嘅時間，佢嗰個做準物嘅種類之多啊，令到你更加覺得好惋惜嘅。咁我哋現時咧先聽聽新聞，新聞之後咧，我哋會有其他嘅主持人咧係加入嚟咧喺個電話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宏福苑七座楼宇居民分批上楼的第14日，继续是宏盛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执拾。朝早8:30之前，陆续有居民在广福社区会堂外等候登记。居住在宏盛阁15楼的蔡小姐和嫲嫲上楼，表示嫲嫲每日都有神运，希望体力可以应付到。她又感谢火警当日协助嫲嫲逃生的人。居住在宏泰阁25楼的黄先生和妈妈一起上楼，他表示在宏福苑居住了40多年，事隔半年之后回家，心情忐忑和紧张，希望攞回上簿、爸爸的遗物等有珍贵回忆的物品。居住在宏盛阁18楼的邝小姐和男朋友几年前买入单位，原本已经完成装修准备结婚，但因为大火而要延迟举行婚礼。他表示上楼之后最希望攞返钻石戒指。积金局积金易平台历时近2年的上台工作正式完成，成功将12个受托人的强积金计划行政系统整合在一个电子平台。主席刘麦家轩形容是自强积金制度实施以来影响最深远的改革。刘麦家轩发表网志表示，乐见积金易使用率持续上升，又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用户以电子方式使用积金易，收费未来可以进一步下降，有信心10年之内可以节省500亿元行政开支。另外，3个积金易服务中心将会由5月中开始延长星期6的服务时间，并且新增周日服务时段，亦都会增加预约名额。巴西东北部连日暴雨造成北南布哥州和帕拉伊巴州共6人死亡。当地民防部门表示，北南布哥州有超过2000人被迫离开家园避难，其中过千人的家园被毁。消防部门说累计救援489人。另外，帕拉伊巴州政府宣布进入公共灾难状态，并且组建跨部门工作组应对灾情。州内部分地区降雨量创近30年最高纪录，多条道路和桥梁受损或者中断。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此外位于广东内陆的冷风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料该冷风会在黄昏前后横过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南风，下午骤雨增多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渐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是23度。展望明日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是21、22度，最后2、3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79%。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3: 一号风球、啊，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2: 边会有事啊？
3: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2: 咁真係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3: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系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关于 iPad 2 啊，

0: 綜合廢物管理設施第二期。環境保護署署長徐浩光博士，
1: 每日咧係有6000吨嘅廢物咧係可以攞去 Apatu 咧就去做個焚燒處理，咁之後可以用嚟做發電啦。差唔多每日咧係可以俾到200,000户家庭嘅用電量。
0: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晝8点，香港電台第一台，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2: 月光抒情，李秋婷。书本之中储存了文字和美食，
3: 沉迷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如果正好有空，林容坊会走到客人的餐桌坐下来跟他们闲谈一下中菜美食。毕竟在广州西关打滚过的他，从小浸润在食在广州的文化中。
2: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18好时光。
5: 有好多人咧都会有一个疑问啊，而家咧都会有字幕啦，点解仲要有呢啲嘅视型传译服务咧？
6: 聋人佢要理解我哋写嘅中文文字咧，其实有一定嘅难度。我哋用手语去表达嘅时候咧，加埋形体动作就可以做埋个节拍，就好似真系听紧歌咁样。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18好时光。
7: 人生终有欢喜。
8: 飞哥岑日飞曾经讲过，
9: 睇清明就想到杜牧嗰首诗，就所谓路上行人欲断魂。其实清明唔一定系悲哀嘅，清明对应易经系怪卦，个怪字系快乐嘅快，冇咗个树心边。怪卦亦都有快乐嘅含义，而清明数目亦都可以快快乐乐嘅。
10: 今个星期日广东广西，等我哋一齐怀念飞哥岑日飞。我哋今日咧就係繼續咧係懷念岑日飛。咁頭先咧聽到佢嗰段錄音帶啦，其實你會睇到咧好多人認識佢嘅一面咧，就係覺得佢一個易經專家，絕對不止於此。其實佢對西方嘅哲學啦，或者而家發生緊嘅一啲世界嘅大事咧，佢都好記掛喺心裏邊，都有佢一啲睇法。但係佢會揀適當嘅時間咧，先至去發表嘅。咁我知道咧，其他嘅主持人咧都係曾經同佢做過節目，亦都好想喺今個早上啦嚇講一講佢哋對岑日飛嘅印象或者佢嘅記憶。咁第一個咧喺電話旁邊已經就係邱日啊，邱日早晨，
11: 係大家好，大家好，大家早晨，
10: 係咁啊，就請你講一講啦，誒同阿岑日飛工作或者合作嘅經驗係點樣？
11: 好啊，好啊，我想去廣東廣西咧，就係真係岑日飛約我去嘅。我仲記得個年份，2015年嘅6月。
10: 嗯，
11: 咁啊，當年咧係抗戰勝利70年咧，咁我寫到本書係東江中隊，咁啊，阿岑公咧就突然間，即係我完全唔知啊 ，WhatsApp 咧就問咗一句，你係咪優日？你有冇興趣嚟？咁我對我嚟講好震撼嘅，因為阿岑日飛先生咧係我中學老師嘅粉絲嚟嘅。咁啊，所以佢不斷會講佢嘅故事啊，嗰度好神奇噶。
10: 嗯，
11: 然後我哋又睇信道，又去專欄，咁佢又岑老師又乜都講嘅。
10: 嗯，
11: 所以我嗰次上去咧係好期待，亦都好緊張嘅。
10: 嗯，
11: 咁啊上到去就大件事啦，因為咧嗰一日咧就我之外咧就係由丁新炮、劉志鵬、劉天賜5个人，然後飛哥。
10: 嗯 嗯。
11: 然後飛哥做節目咧，嗱頭先你哋講咧，佢比較尊重港姐嘛，但系當時嘅飛哥咧係好伶俐噶，
10: 係點樣？
11: 佢突然間問你，因為1932年香港發生咩事？佢突然間嚟噶，
10: 係，
11: 然後你好難反應嘅，因為你第一我唔做慣節目當時，第二咧就佢突然間問咧，我唔知佢指邊件事，但我又唔識得點樣去兜
10: 回答，
11: 然後望住你眼神係好伶俐嘅，佢望住你好似個鷹咁望住你，然後我就話我1932年咧就好多次發生嘅，即係兜過去。
10: 嗯，
11: 然后我冷眼旁观咧，刘志鹏同丁新炮系打住一沓嘢噶，然后我系两手空空上去噶，所以好尴尬嗰次。
10: 嗯、
11: 但系咧，我发现飞哥个好大特点系咩？嗱，嗰次真系第一次面对面，记忆力极好，好劲嘅记忆力。
10: 系啊。
11: 第二咧就系佢一个作家嚟噶，佢乜都讲到噶。
10: 冇错。
11: 呢个系好震撼嘅，因为我心谂哇，点解咁犀利嘅？好啦，咁由嗰次开始之后咧，就我经常就系上佢节目嘅，即系佢做嗰、那个。咁、
10: 嗯、
11: 啊，所以佢基本上系带我入去广东广西。
10: 嗯，
11: 咁喺呢个过程入边咧，我哋又约下食饭啊，跟住我譬如话请个大学讲座啊，我发现佢有好多好过瘾嘅嘢咧，第一咧就系佢其实好少咧，一个我哋对谈好少超过6句嘅。
10: 哦，
11: 通常系倾到5句之后就停。

0: 然後我再同佢太太傾偈，然後就突然間佢又插入再傾，即係話好有趣。然後咧，佢好多時咧，好似係突然間係喺談話過程入邊咧，佢係成個人去咗另一個世界咁樣嘅。
1: 嗯嗯，
0: 跟住又翻翻嚟嘅。然後呢個對我嚟講好震撼嘅，即係啊，佢唔單止頭先你講過啦，智者啦、長輩啦，佢仲係一個咧，你能夠喺香港呢個現世代揾到一個好獨特嘅一個人。
1: 嗯，冇错，哇，多谢。
0: 同埋有个要讲讲咧，就系、是、因为我成日请佢去大学啊，唔同地方讲座咧，飞哥系从来冇问我几多钱嘅。
1: 嗯，
0: 啊，总之我跳系佢就嚟，跟住我哋就跟翻程序咁点咁做，然后佢亦都好得意嘅，就基本上咧佢系好，我几足系未拒绝过我嘅。
1: 嗯，
0: 即系话佢好愿意识好多人咧，之后飞哥去到后期。即係名望都高啦，即係然後我譬如我約唔同朋友同佢食飯，因為我哋好佢有好多粉絲嘅，咁啊想同佢食飯，咁我約佢，佢又嚟，佢又嚟，然後佢基本上係每次咧，你唔需要同佢講啲咩㗎，你總之定個題目佢，佢就有辦法開始講啦。
1: 係，
0: 所以係一個好，即係你可以咁講，佢唔單止係一個好博學嘅雜家，佢同一時間係一個好慈祥同埋一個咧非常慷慨嘅長者。
1: 嗯，
0: 呢個係我對佢最深嘅印象。
1: 係，我非常同意你嘅優人。尤其是咧，佢咧就一講到適可而止，佢會俾其他嘅即係參與者咧有平均嘅發言嘅機會。但一到佢自己一個人主持節目，譬如講易經咧，佢又可以滔滔而談。
0: 冇錯，
1: 嗯，
0: 冇錯。然後我仲有另一段咧，就係飛哥咧有段時間咧喺佢國家屋咧，到即係德國住個大廈咧，就做咗一個咧係電影播放會嘅。
1: 我都出席過。
0: 咁我唔知點解飛哥認為我對電影有興趣啦。
1: 嗯。
0: 咁所以咧就叫我去。咁我就見到飛哥，因為佢每次係佢選電影嘅，
1: 嗯，
0: 由日本、法國、南美洲每個禮拜唔同系列嘅，
1: 嗯，
0: 然後見到飛哥另一面啦，而且佢每次咧去放之前咧，佢會講解一下呢個電影先嘅，
1: 係
0: 放完之後我哋去食飯又會講解，我心諗哇，飛哥真係博學，真博學，
1: 冇錯，
0: 而且係願意分享博學，好少嘅呢樣嘢。
1: 我都好係佢好中意同人哋傾好多嘢，同埋認識唔同嘅朋友啊。咁我唔知道咧，我哋喺直播室裏邊嘅主持有冇同阿優日咧都有相近嘅印象啊？就係、是、特別係講到佢嗰句好好奇同埋熱誠。其實佢識嗰啲嘢咧，唔係淨係電台講嗰啲嘢，即係叫 Beyond 電台講嘅嘢，佢係知好多。
2: 其實我同阿飛哥私交就唔係好多嘅，即係一般嚟講，即係請我食飯就冇我份嘅。咁但係咧，即係講翻咧，就係最早80年我識佢嘅原因咧，就因為同佢喺報紙度打過筆戰嘅。
1: 哦，
2: 係啊，咁就反而咧，所以我同阿飛哥嘅交往咧，就即係最初感覺上咧，就好似阿優日咁講啦，即係佢覺得自己係長輩嘅，但之後咧。即係經過嗰次咧，同埋佢跟住就搞一本雜誌咧，叫做《淚色鏡》。
1: 哦，
2: 你記得啦。咁佢淚色嘅淚咧就係過濾個淚，色咧就係信息嘅色。咁佢取名咧係好有意思嘅，即係話咧我過濾嗰啲信息，然之後咧就將嗰樣真實嘅信息咧就係講俾大家聽。咁但係咧即係佢就揾我寫稿，我都幫佢寫咗。佢嗰個雜誌大約係月刊嚟嘅。大約做咗2年，
1: 都好辛苦㗎，做嗰啲月
2: 刊。係啊，因為當時佢又唔係多錢。
1: 咁你點解要同佢筆戰呢？
2: 嗰啲唔講啦，即係已經即係嗰啲題目都係文化上啊、知識上嘅嘢。因為咧，即係飛哥讀新亞啦，同埋跟啊唐君毅老師咧，咁啊變咗佢係幾即係中國文化派嚟嘅。咁啊都係講所謂即係中國文化花果凋零啊，即係嗰聽啦。咁所以咧，即係我就讀翻書出身噶嘛，咁所以變咗大家喺呢一方面嘅觀點咧有啲唔同啊，嚇咁啊曾經咧試過紙上打筆戰，咁就不打不相識啦。咁跟住佢搞個雜誌咧，就揾我寫稿嘅，
1: 佢真係胸襟好好，
2: 係啊。咁從此咧就我覺得係即係佢係當我係一個平輩咁咯。咁但係咧就比較少咧大家討論問題嘅。因為佢知道我哋即係大家嘅觀點唔同嘅，
1: 冇錯，
2: 即係我比較西方啲嘅
3: 嗱，我自己咧就有當然同阿飛哥嘅即係接觸機會比較多，因為好多即係晚飯飯局嘅啲嘢。咁但係有一次咧，我就喺元朗大劇院嘅開幕咧，佢哋邀請我咧就製作咗一個就係時裝音樂同埋舞蹈一齊嘅一個演出，都好大嘅演出嚟嘅。咁我就請咗飛哥去睇。因為佢係住元朗最方便啦，咁亦都喺信報嗰度寫咗篇稿嘅，有褒有貶，咁但係都好神奇咧，即係佢點出好多我以為佢唔係佢嘅範圍嘅嘢咧，咁佢都點出嚟俾我知，係啦，即係提出批評啊，或者提出意見啊咁樣咯，咁我就

0: 即系唔系我印象中嘅飞哥咯。
1: 吓、啊，原来一写嘢嘅时候好揭起咗好多。
2: 唔系呢样嘢，我就好佩服阿飞哥嘅。即系虽然我同佢即系私交冇乜啦，但系咧即系有一点咧几相同嘅，就系话咧即系你落笔写嘢咧，你一定要有一个你自己比较独特嘅观点啊。即系你唔好写一扎文字咧，都系人云亦云，咁即系冇乜意思啊！即系浪费咗文字。系啊，即系你冇自己嘅观点，你就唔好写嗰个题目。你写得嗰个题目咧，你应该咧即系譬如话一般人系点讲？你觉得呢个讲法系足唔足够咧？系咪会有新嘅角度可以提供俾读者咧？即系你冇嗰样嘢，你最好就唔好写啦。咁呢一点咧，系我好佩服佢嘅，亦都即系可以话咧。我自己都是揸住呢个观点去写嘢或者做节目嘅。
1: 嗯，系。
3: 飞哥咧喺睇电影上边都同我有过一啲即系语言上边嘅交接。正如晚次所讲，佢有佢嘅观点嘅。
1: 嗯。
3: 有个电影都几红嘅，叫做咩？好似系周润发同巩俐做嘅。嗰、那個
2: 王成俊是黃金甲，
3: 係啦係啦，黃金甲。咁、我睇咗以後咧，我就認為呢個戲嘅主題啊，其實係講緊即係宮廷之內嗰啲劇烈嘅鬥爭。
1: 嗯，
3: 啊，係一種即係政治鬥爭，佢用家庭。即係父子啊、夫妻啊等等呢啲咁樣嘅倫理嚟搞埋一齊，咁但係我就覺得最緊要嘅咧，仲有一個權，就係爭權。咁啊，阿飛哥就有另外一種從人情世故嗰上面嚟講，咁所以大家唔同觀點但唔緊要嘅，即係喺節目裏邊咪各抒其見咯，呢樣嘢。即係電影呢啲咁通俗嘅東西都有翻講嘅，都可以。
1: 冇錯啊！嗱，佢從來冇意氣之爭嘅，你發覺佢個人好清明嘅，你同佢眼神會見到嘅，即係黑白好分明。咁咧就，但係佢容許其他人咧有唔同嘅觀點，佢又唔會急於去批評你話呢個錯嘅，佢從來冇嘅。咁所以咧，對於我嚟講咧，我入到直播室知道嗰日嘅拍檔有岑日飛咧。啊，唔知點解我心係定咗好多，因為我知道咧有佢做我嘅靠山咧，我哋就算意見唔同咧，佢會講翻一句好中肯嘅説話。咁我就諗起不偏不倚咧，即係依個《論語》所講嘅啦，係中庸所講應該係，就真係好啱係佢。即係佢智者嘅意思咧，其實好西方嘅，就係話佢唔係為咗我係啱你係錯而去對答，而係咧佢好中意講證據嘅。佢好中意講 evidence，就算咧佢講易經咧，你會發現佢講易經同人哋講易經真係有啲唔同，甚至咧佢傾向於科學嘅。但我唔知啊，馬恩哲同唔同意？嗱，不如我哋先聽一段咧，係好珍貴嘅錄音嚇，係1987年佢做易經現代化呢一個節目嘅時候，喺香港電台咧講嘅一個分幾鐘嘅一個好有智慧嘅對易經嘅觀點。
4: 易经现代化，岑日飞、董丽成主持。
5: 首先呢，就研究一下所谓易经个易字啊，究竟系点解嘅？因为首先连一个字都解唔到嘅时候咧，我哋就好难咧就知道嗰个书嘅内容。因为中国人啊，好讲究嗰个文字嘅意思嘅，因为佢系象形文字，就唔系好似西方人嘅拼音文字。咁如果你睇呢个。说文解字呢个易字呢可以解做呢所谓释易。咁呢个係象形个角度嚟睇。咁亦都可以另一个讲法呢就话日月呢就为易。即係话易字呢上面嗰个係代表日字，下面嗰个呢好似写嚟请勿个物字呢其实好似象形文字个月光个月咁样，所以日月就为易。咁所象征嘅就係阴阳。如果大家会读过司马迁的史记啊，里面的太史公自序里面呢有句说话很有意思的，他说易以道化，用这个道化来介绍易经那个特色啊，非常之精警的说话，易以道化。所以呢从这里来看易经它本身呢有了一个文化性的内涵。
1: 是因为个化字呢文化化。

0: 字咧，其實喺象形文字咧，係一個好似一條繩啊，扭住咁樣樣嘅。咁咧嗱，我聽到佢個聲音，唔知大家有冇同感咧？
1: 後生咗好多，
0: 年輕啊，好年輕。咁你又會想象話佢講誒，同埋咧佢好有中氣啊，嗬。即係你即使我唔知道八七年嘅時候咧，佢開始用拐杖未啦
2: 嚇？我用咗好耐啦，
0: 用咗好耐啊，
2: 用咗好耐啦。
0: 我諗佢係
2: 即係佢啱啱染咗病翻嚟就一定用拐杖，唔係佢行唔到啊嘛。
0: 係，
2: 因為佢兩隻腳都唔冇辦法行動，所以一定用兩支拐杖。
0: 係係，但係都就算佢後來坐輪椅咧，都發覺佢中氣十足，爆咪啊！其實我哋反而氣若如絲啊，佢就真係好犀利。咁嗱，馬鼎盛，你認識佢嘅時候咧，就已經你係佢當時係大概幾多歲到？
3: 九七九八唔上下時間啦，都係老人家噶啦，
2: 五廿幾啦，
0: 係啊。誒唔係佢嗰種佢嗰種樣型格咧，係好早熟嘅，係係啊，即係好似我再講翻我老師盧思光咁啦，佢就算係二十歲都已經係戴住煲呔咁嘅樣噶嚇，咁啊跟住就慢即係比較緩慢，你唔會覺得話個老字好急速喺佢身上發生。咁去到我最后见佢咧，其实依然都系差唔多嘅样
2: 子。
0: 你皮肤好靓，好光泽。咁我谂咧系佢个内心世界，对于即系学问啦，对于知识嘅好奇，对电影嘅涉猎啦。咁音乐我就比较少听佢讲嘅，系啦吓。咁但系我谂佢睇故事睇得好多，成日都问我健身仔直播室，文杰话你呢排睇过咩戏啊？有咩戏做紧啊？
2: 但佢好中意电影嘅呢个就，呢个就。但是即係佢睇電影咧，就即係同正如阿馬丁盛講啦，佢基本上係睇，即係主要係睇內容啊，而唔係話電影嗰個形式啊、
0: 美學
2: 啊或者電影嘅美學，即係唔係嗰個套路嘅嚇。咁尤其是咧就係、是，但佢有一樣嘢咧，就除咗呢樣嘢，即係除咗睇個電影本身嘅內容啊同埋情節咧，就佢、是、緊扣嗰個社會，即係當時啊。
0: 系
2: 吓，即系呢样嘢可能系佢最初，因为佢喺中大曾经读过一年社会嘅社会系
0: 社会学，
2: 社会系啊，社会学系，对唔住。咁但系佢入嗰阵时嘅中大社会学系咧，其实就两个系嚟嘅，即系佢里边有社工系嘅。
0: 冇
2: 错。咁你读完，即系先，如果你想做社工咧，都要先入社会学系读两年，第三年咧先至转去社工嗰度，咁咧就开始有实习啊，诸如此类。咁所以即係佢喺呢一方面咧嘅知識咧，即係你當然唔能夠同主修社會學嘅相比啦。咁、但係至少佢係有即係嗰種咁嘅目光嘅。係即係話，譬如點解呢個時候咧就拍一套咁嘅電影咧，係嘛？同埋呢啲電影究竟反映當時嘅人嘅心態喺邊度咧？即係我諗佢注重嘅咧，唔係電影佢嗰套戲啊本身嘅成就或者好唔好睇，而係嗰套戲究竟係反映咗啲乜嘢，即係背後。
0: 即係個脈絡係
3: 呢個叫做時代感。
2: 系啊，好紧要嘅。
3: 即系飞哥，我同佢做节目嗰阵时咧，俾我嘅感觉就系佢历史感好强。因为佢对中国古代历史咧，非常之熟悉啦。吓、邓大志话斋，习系博大精深嘅一种另外嘅解释喺飞哥身上。咁佢讲起历史嗰阵时，佢一定要搞清楚呢个古仔系发生喺唐代。第一戰國，第一明清是完全不同的。有很多人即係發議論嗰陣時咧，成日會跳啊，即係脱離咗個時代，跨咗去第二個時代咁講。咁樣就會俾啲通嘅人，即係而家我哋講通識啊，啲通人就會覺得你冇歷史感㗎。
0: 啊，
3: 係社會感亦都係咁啊，時代感。當其時啲人係點樣點樣，等於大家我哋睇粵語殘片嗰陣時，有一個感覺，點解粵語殘片啲香港人都咁瘦嘅咧？冇得食啊嘛！當時即係大多數嘅人，甚至係白領，都係營養不良啊嘛，細粒啊又瘦削，再加上南方人添，咁所以飛哥就扣住呢兩點，一個時代感，一個歷史感。佢講起嘢嚟咧，大家覺得比較厚。
2: 係嗱，我又回應啊，剛才即係我哋播過佢嘅短片啦，即係嗰幾句嘢，就講呢個清明可以快快樂樂。咁大家都知道，其實清明喺唐代係一個節日嚟嘅，係放七日假嘅。咁嗰七日裏邊咧，即係成個社會就好似即係而家五一嘅周咁樣嘅，有好多即係巡遊啊，有呢個足球踢足谷啊，即係踢足球嘅比賽啊。

0: 打荡千秋啊，荡千秋嗰阵时系好巴闭嘅，咁另外咧就当然有交旅游啊，诸如此类。所以根本清明喺唐代嘅时候咧，就系、是、一个好快乐嘅节日嚟嘅，即系同埋老实讲啊，即系你即系扫墓啊。你一年先去一次，咁而且当时嚟讲咧，扫墓系好事嚟嘅，即系你去到即系啊，好似见翻或者回忆翻，即系你嘅祖先啊，或者你嘅上一辈究竟系点样样，怀念佢哋，唔系话即系觉得扫墓就一定系伤心。
1: 佢清明系远足，去远足郊外，同埋饮酒系一个饮酒嘅一个时间嚟嘅，
0: 防止扰啊，好紧要
2: 啊。
0: 所以即系飞哥讲到话清明可以好快乐咧，其实就系即系有啲
2: 真系真嘅，
0: 唔系根据历史嚟。
2: 冇错，佢好佢好睇 evidence， 所以证据嘅。我发觉咧，无论佢系争议啲咩嘢都好啦，佢就系拿出证据来。所以佢讲，我都话咧，佢讲易经真系好唔同。佢除咗分析易经嗰个理解啊，譬如只啊呢个爻呢个卦嘅理解之外，佢又会引申到而家嘅生活里边可以点样去即系带翻呢样嘢去做一个诠释嘅。咁头先咧你提到啦，阿飞哥咧喺中大咧佢系新亚嘅，
0: 新
2: 亚书院，新亚书院读哲学噶嘛，后来转咗
0: 最后嘅
2: 系啊，好奇怪系啊。咁但系咧佢就好似崇基嘅哲学系嘅气质，就对西方嘅哲学咧，即系我唔想将佢中西化啦。但系新亚传统咧，譬如你有钱穆啊呢啲咧，就真系好强嘅中国文化嘅。但系咧你会发觉咧，佢对西方嘅哲学咧涉猎都好深，古希腊嘅哲学佢都系涉猎好深，所以咧
0: 但系佢呢樣嘢咧就搞比較即係後期咧就比較少講嘅，真係少講。
2: 係
0: 尤其是即係去到二十十九或世紀或者二十世紀嘅哲學咧，佢就冇乜閃涉獵嘅啦。
2: 嚇咁啊！但係佢隨住佢嘅興趣咯，隨情咯。
0: 係啊。
2: 所以頭先我聽阿鄧達志講，你做完嗰個 show， 佢都會有意見嘅。咁你記唔記得佢當時咧，即係佢喜歡同埋唔喜歡嘅觀點係點同你講？
1: 佢喜歡嘅觀點咧，就係話因為我係用一個元朗嘅概念去做個成個 show 嘅，咁我用咗好多以前啲舊嘅片啊、舊嘅相啊，借用一啲舊嘅電影嘅一啲片段，五十年代啲片段咁放入去我個 show 度啦。咁咁佢喺個文章度咧就會講啊呢、這個。真係一個鄉下仔嘅角度睇翻佢嘅鄉下，咁呢個咧，即係喺有啲人眼中就會啊，佢係煲定扁咧咁啊，但喺我眼中咧就覺得啊，佢講得係啱啦，我真係用一個鄉下仔嘅角度去睇翻。即係我成長嘅地方，
0: 你咪自覺嘅咧？即係搞嗰個 show 係咪自覺要採取呢個角度去？
1: 係啊，我自覺嘅，即係佢任我做嘅。其實咧，即係佢因為嗰個劇院嘅開幕咧，佢揾翻一個元朗人去做呢件事，咁係完全任我點樣做都得嘅。咁當然我揾翻啲即係拍檔啦、梅卓燕啊、啲舞蹈啊、點其他，咁亦都用到譬如元朗嘅兒童合唱團啊啲人一齊出嚟唱歌咁，所以都好垃圾嘅一件事嚟嘅。咁咧就佢即係基本上咧，佢就覺得我真係。將成件事就係表現，我唔係想表現我自己，其實我想表現翻，即係呢個地方，我成長呢個地方，俾到我嘅一啲素養啊，係啦，咁啊，
2: 咁但係佢有冇話啊可以點樣改善啊咁樣？
1: 哦、啊，呢、這個又冇講喎，係啦。
2: 但係你覺得佢對元朗嘅感情係點啊？因為我認識佢嘅時候咧，成大段時間佢喺元朗生活嘅。
1: 係，我諗佢係有趣味嘅住得。所以亦都有時我哋會即係約見咧，係食飯都喺翻元朗食嘅。如果唔係嘅話，佢就唔會噶啦。
2: 咁啊，回顧咧，即係佢係好一大段時間喺佢人生喺北角區，
0: 無
2: 論工作啦、居住啦，咁後來去元朗區，咁啊跟住咧，後來佢又搬翻去北角嚇，即係嘅即係
0: 發發市區，
2: 係啦，誒即係寶馬山。站嗰度一帶啦，咁
0: 但基本上佢對香港嘅感情都幾濃厚
2: 嘅，雖
0: 然佢唔係成日掛喺後邊，即係唔同好多即係後期咧，即係晚年咧好多即係，我係香港仔咁即係啊，甚至英文香港牙咁即係咁樣講，但佢唔係咁樣，但佢個感情係好豐厚嘅，因為佢始終係即係喺香港。大噶嘛，同埋喺香港即系一路成長噶嘛，開花結果噶嘛。
2: 冇錯，嗱我又唔知佢讀翻書點樣樣啊，或者咧就係對呢啲西方嘅即係科技文化係點樣睇？咁應間咧翻嚟咧，我就會分享一點咧。其實咧，佢用科技咧，比我哋好多嘅主持人仲了得。咁每逢咧喺節目嘅期間咧，我哋冇人得閒睇面書咧，即係當時仲有香港電台廣東廣西面書咧，佢睇曬嘅。咁咧一

到开麦嘅时候，佢就会话啊，头先有个听众啊，佢点样讲我咁样，咁我哋已经唔记得咗，因为佢就系无论边一个时刻，佢都系工作紧嘅吓。好，咁啊，听下新闻报告先。

0: 绕道东段今朝早八点通车。土木工程拓展处人员早上在龙跃头交汇处的环形天桥视察回旋处的交通情况。土托处总工程师张柏坚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今朝早整体交通尚算畅顺，相信有部分市民趁星期日试新路，利用绕道由上水、粉岭出九龙或者大埔。而绕道今日啱啱开通，龙跃头回旋处的出入口对于驾驶人士可能比较新，相信需要时间适应。他又说，听日是绕道通车后的第一个工作天，预计翻工翻学时间车流量会比较多，呼吁驾驶人士去到回旋处的时候尽量慢驶，适应出入口安排。本身是北区区议员的民建联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表示，早上观察所见交通畅顺，绕道可以舒缓区内交通挤塞，节省上水粉岭居民的出行时间，不少居民都表示欢迎和期待。大埔宏福苑七座楼宇居民分批上楼的第14日，继续是宏盛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执拾。早上八点半前，陆续有居民在广福社区会堂外等候登记。住在宏泰阁25楼的黄先生和妈妈一起上楼。他表示在宏福苑住了40多年，事隔半年之后回家，心情忐忑和紧张，希望攞返上簿和父亲遗物等有珍贵回忆的物品。住在宏盛阁18楼的邝小姐和男朋友几年前买入单位，原本已经完成装修准备结婚，但因为大火而要延迟举行婚礼。她表示上楼之后最希望攞返钻石戒指。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表示，特朗普已经将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威胁提升至危险和前所未有的级别，又说美方行径意在满足一小撮带有复仇诉求群体的利益。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平台贴文强调，任何侵略者无论几咁强大，古巴都不会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较早时表示，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之后，特朗普又发出新的明确和直接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但是古巴人民不会被吓到。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表示，在法律层面上，只要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进行，有浓缩水平就不受任何限制。伊朗的情况一向是这样。代表团发布公告，提到美国作为拥有几千枚核弹头的国家和这类武器的扩散者，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生效的56年时间，公然违反条约关于核不扩散与核裁军的义务。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此外位于广东内陆的冷风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料这道冷风会在黄昏前后横过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南风，下午骤雨增多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渐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听日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Gemma 提翻你啦。
1: 通往柴湾华人永远坟场一带的交通都比较繁忙，当中是包括连城道以及是环翠道。同时因应警方实施的临时交通管制措施，车辆是不能够由环翠

隧道右转入连城道，车辆是不能够由环翠道右转入连城道。另外，粉岭绕道东段今日已经通车，由石湖新村沿住梧桐河畔绕过粉岭北新发展区，途经农药头交汇处，连接粉岭公路九龙坑段。隧道情况，而家只是红隧九龙入口跟住收费广场车多，其余各区隧道的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观塘海滨道系有工程，近住海滨道变电站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2: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3: 我是冯天乐，终身为勤有功，戏无益。但我认为勤有功，戏亦都有益。不过我们要找到创造财富的最好的方法，做一个聪明的劳动者。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逢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4: CIBS
5: 开箱
4: 社区声音，
5: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Go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呢，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啦、种族啦，甚至一些文化啦，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6: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午5:30。
0: CIBS 人人广播。
7: 人生总有欢喜。
8: 飞哥岑日飞曾经讲过：
9: 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几多时。学易经咧，时间就过得好快啦。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唐朝万交嘅诗。
10: 今个星期日，广东广西，等我哋一齐怀念飞哥岑日飞。
11: 嗱，头先我哋讲到飞哥咧，就非常之叻用呢个科技啦。咁我就发觉咧，佢好犀利一点系点咧？头先我哋有讲到，就话阿邱日提到咧，有啲嘉宾咧会带成沓纸入嚟，去讲一个题目啦。飞哥系唔使嘅，你要发觉好淡定，坐轮椅入嚟之后咧，佢有一個手機嘅啫，
12: 唔係呢個係
11: 你望都唔需要望。
12: 我記得劉天賜咧，我喺2002年開始做廣東廣西噶嘛，嗰陣時啊，次官咧即係同我講就係咁，唔使帶嘢入嚟噶，嗰啲題目咧亦都即係隨便嘅啫，你諗到乜嘢可以講乜嘢噶啦，唔係我哋嘅題目叫做廣東廣西啊嘛，
11: 冇錯，
12: 即係唔需要一定要圍繞嘅題目嘅。
13: 嗱，我嗰晚就好啲嘅，我講嗰晚就真係唔需要帶定嘢入嚟嘅，次官都成日，次官成日讚我係啦，你啱啦，唔使帶嘢入嚟
11: 咁樣。
13: 但係因為我 lifestyle 啊嘛，唔同啊嘛。
11: 係啊，
13: 但 Eva 就唔係 ，Eva 做好多 research 㗎，佢做佢講嘅嘛。
11: 但係咧，嗱，我相信岑日飛都有做研究嘅，但係咧佢係博聞強記嘅，
12: 係啊，
11: 佢睇咗過目不忘。
12: 嗯，
11: 咁因为我点解知咧？因为我又揾下资料，咁有啲资料同佢咁叻嘅咩年份咩月日都唔系佢原生嘅知识嚟噶啦，系咪？
12: 嗯，
11: 咁就系参考咗，但系佢知道几时用咯。
12: 唔系，但我觉得即系新亚或者中意中国文化嗰啲多数得噶，因为佢哋兴背书，你马炳成都系噶，
11: 或者系兴有个方法去记嘢咯，
12: 吓，即系惯咗，惯咗记嘢。
11: 仲有一個好大嘅貢獻咧，我覺得飛哥喺廣東廣西咧，就係佢係幫手訓練咗好多才俊，咁啊有份揀下啦。另外就係帶住你做節目，咁咧而家咧我哋喺電話旁邊咧就有兩個才俊啊。咁當年啊

0: 林飞都有同佢哋合作嘅经验，一个就系陈泽铭，另外咧就系万玉麟，咁佢哋一齐咧都系电话嗰度啦吓，想同我哋讲一讲佢对飞哥嘅回忆嘅。咁陈泽铭早晨，
1: 早晨，
0: 系又好耐冇见，系啦。
1: 林杰华、马炳成、邓达志、马英志，大家好，
2: 你好，
0: 你好，万玉麟。早晨，
3: 早晨，文教授，早晨，四位前辈，大家好。
0: 即刻做财进叫前辈添啊，其实大家差唔多嘅啫。
3: 前辈系前辈。
0: 咁嗱，你讲一讲，我哋今日咧特辑咧就纪念岑日飞啦。其实飞哥对你哋咧喺无论思考啊、做节目啊，或者系待人接物方面咧，你自己最深嘅印象系点？阿陈泽铭先。
1: 好啊，嗱，我首先就今日用一个普通听众嘅身份讲嘢啦，冇其他身份嘅，咁就我就2019年财进计划咧，就阿次官同飞哥就拣咗我入嚟广东广西嘅，咁通常就负责周日版嘅。就即係老店啦，就通常講啲嘢皆為冇虛少少啦，係咪？我哋成日都講話由現象睇本質，咁啊成日多啲嘅。你話易又得，你話難又得，因為太虛啊，即係有陣時講嘢會飄到好遠嘅。但係咧，正如文傑話頭先講，一有飛哥喺度咧，我心就好定啦，即係佢一定會佢會定海神針，
0: 係啊，冇錯，
1: 俾我遊咗好遠。咁所以咧，就我一睇見，哎呀，飛哥喺度，我就真係好開心嘅。咁另外當然就非常同意頭先四位都講咗好多噶啦，即係飛哥係通人啦，即係學貫中西嘅，其實真係唔單單只係國學嘅，因為我自己都係翻書仔啦，咁所以即係同佢做。節目咧，佢亦都有請我去周二晚都有時去佢嘅節目度嘅，但係即係佢係學貫中西嘅，真係唔單止係國學嘅啫，佢會同我講西方嘅法治理論啦、會講海恩斯啊，會講即係咩都會講嘅，即係一個好好貫通嘅人，同埋頭先阿馬英士都講咗嘅，阿馬丁成都講咗一個好重點嘅咧，佢唔係純粹講theory 嘅，即係唔係純粹講理論嘅，佢係會落地嘅，即係我佢會講到啊點樣去應用喺現代香港嘅職場上面咧。現代香港嘅政治環境又係點咧？咁所以係一個好值得我尊重嘅智者同埋長者啦。我講住咁多先。
0: 好，馬玉麟咧。
3: 系，我同阿陳澤銘都係嗰屆咧，就係阿劉天慈同埋阿岑老師面試入嚟嘅。咁咧，正話阿教授同埋其他幾位主持都講咗咧，阿岑老師咧就好好記性。咁我相信唔需要多講啦，係人都知道。但我講翻一件係我親身嘅經驗同大家分享。
0: 嗯，
3: 話説咧入咗嚟之後咧，咁我就其實有一段時間咧，我亦都喺 space 上佢中國文化嗰啲課堂咧，都維持咗差不多兩年幾嘅。咁、
0: 哦、
3: 所以咧關係幾密切，所以我係唔會叫飛哥係叫老師就咁解啦，永遠都係噶啦。咁咧就差不多個個星期都見啦，上堂啦，或者有食飯啦，或者有一啲其他朋友見佢，咁我哋一齊啦。咁佢講講下，佢話其實我好似唔係面試第一次見你，我係咩老師？我話一定係喎。佢話唔係啊，廿幾年前，十零廿年前咧，可能我同你食過飯喎。
0: 哇！咁好記性。
3: 我呢啲小人物，我點會啊？咁我拗曬頭啦，嗰十分鐘一路喺度，我點都記唔到。跟住佢話係咪你？當時在一個飯局面前講過話咧，你哋公司某啲外籍人請人咧，用血型去分人啊，咁我話，咁就百分百無疑，我話一定係我啦，咁樣，咁我嚇一大驚，咁後來我問翻請客嗰位朋友啦，都係我哋商界銀行界嘅朋友，佢係啊，係請過你同佢食飯啊，係咁，不過你講過乜我唔記得，我話佢記得喎，咁相當令我相當震驚。但係咧，我想講佢頭先你講到佢待人處事啊嗰啲咧，值得我哋後輩敬重咧，我係100%嘅敬重嘅，因為咧佢。是做到一樣真是君子的所謂，就真是不怨天不由人。大家都知道他的不幸啦，60年前，頭先馬 Sir 馬恩慈都講咗他在台灣的經歷，令到個行動咁樣嘅，但是他從來冇怨過，從來冇怨過，而係即使自己都是繼續自己的學問啊，自己的興趣周遊列國去玩啊，咁所以睇到他咁樣的行為，一個身教咧，我。 同我自己屋企人或者同我啲朋友。

0: 同啲後輩，有啲後生啲就同我話：如果岑日飛先生咁樣嘅行為坐喺我哋面前，根本冇資格大家去怨啲乜乜乜啊，食少一餐好啊，買唔到件咩嘢好啊咁，有乜好怨呢？人哋咁樣都可以積極面對人生，可以發光發亮，所以呢樣嘢係一個典範，係即係真係典範。希望咧，佢呢種光輝、呢種典範咧，可以影響照亮其他嘅人，亦都要正面人生。
1: 咁咧就我想问多你哋一个问题啦。咁啊但系咧问问题之前咧要提一提咧，我哋嘅热线系开放嘅，1872311。咁应该喺11:30之后咧，我哋会收听听众嘅电话，一齐怀念岑日飞。你哋咧感觉有冇感觉咧？同我有同感，就系我从来未听过飞哥讲一句负面嘅说话或者消极嘅说话。即系智者嘅意思咧，其实就系过滤咗佢一啲即系好快有嘅情感啊，譬如大喜啊、大乐啊，或者用情感嚟到发出判断嗰个方式。
2: 嗯，
1: 而反而佢就会问问题。
2: 嗯，
1: 即系佢心里边有疑惑都好啦，佢用问题去问。啊，呢个系好特别嘅风格嚟嘅。咁啊，吓，你请你哋又讲一讲，你有冇有同感？
3: 同意啊，明杰话，我即系，不如我又举一个例子，我自己好印象深刻嘅。咁有一次同阿飞哥做节目咧，就即系当然都讲翻我嘅专长啦，讲下法律咁啦。咁我就即系解释西方所谓 rule of law， 即系嘅概念。咁啊，唔单单只系纯粹系以法治国咁简单嘅，有法可依都唔系咁简单，因为西方嘅 rule of law 嘅 concept 咧，即系有啲社会契约啊，人民放弃一啲权力。就令到社會嘅秩序穩定啊等等，講完一大輪之後咧，飛哥微微一笑望住我，我知道佢唔係好同意噶啦已經，咁啊但係佢就冇反駁我，佢完全冇反駁我，咁佢就反而為聽眾咧打開另外一扇窗，佢話：阿陳湛永，你有冇聽過外儒內法啊？咁佢話即係你唔可以咁簡單將中國古代社會兩家二元分法嘅，法家就係法家，儒家就係儒家嘅。韓非子都講法術世啦，係咪？咁跟住佢又帶到去即係現代嘅，即係話即係用術去控制嘅手段，用勢係一個權威嘅地位。即係佢唔係完全反駁我講嘅西方法治概念，但係喺香港啊，特別啊一個華人社會為主嘅，但係個我哋個框架。是較為近西方的，那是好好對我的衝擊很大的，但最大的那個印象就是剛才文傑華說他沒有很當面或者在聽眾面前去駁斥或者跟他爭的，但是用一個另外一個很婉轉的方法給聽眾看到整件事的另外一個觀點角度，那我是很欣賞的，
1: 是很高手的。萬玉麟，
0: 他當然岑老師是沒有講負面說話，沒有的。那我們譬如有時候都會有發牢騷，見到啲嘢唔對眼嘅，都會講下喺佢面前。有時上堂，佢舉手問下老師點，佢好多時就用一句：你掉轉一個角度睇睇件事，或者用另外一方面去睇下點樣咧咁。咁於是大家都好似有一兩分鐘沉澱下，咦？呢句説話係咁。跟住佢亦都有陣時就話：如果大家裹足不前，仲係喺呢一個點或者呢件事件上邊，大家咁樣。執著唔肯放去，唔肯咧係冇辦法前進，呢、這個亦都唔啱嘅，即係呢個就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啦。咁佢冇話你一定要點去諗或者點去提，提供。咁亦都佢頭先我都講咗，佢不怨天不由人，永遠冇講過自己即係身體咁造成乜嘢嘢，即係比著。可能有其他人都會，但佢真係冇，
1: 我會用咧圓融啊呢兩個字咧，都係佢嘅研究啦嚇，嚟到圓融
0: 佢嘅寫照係啊，
1: 咁好多謝兩位嘅分享嚇。咁咧而家咧就送翻一個真係好重要嘅，即係回顧佢，就係佢做一個一分鐘閱讀係做得最好嘅。我記得李儀之後啦，岑日飛一講一分鐘閱讀咧，我就真係好中意聽。咁聽翻一個精華。大概一分钟到嘅，
4: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袁子培。
5: 与大自然通灵呢本书系杨美芬博士以佢特殊嘅宗教哲学背景，广罗世界资讯库存嘅研究，寻找相关经验者嘅访谈。组织各种巨细无遗的超自然经验，将它们知识化和结构化， 以浅显的文字逻辑清晰地揭开自然灵性的存在和意义，并且与当代科学相应，公诸于世。在这个科技主导的年代，人类早已遗忘如何倾听风的说话、水的音响以及鸟兽的踪迹，而与大自然通灵这本书正好提醒我们，万物有灵从来不只是信仰的命题，更是一种世界观的选择。当我们重新学会感受、理解和回应自然的声音的时候，或者我们会重新找回自己在这个宇宙中的位置。
1: 好，听完这个一分钟阅读呢，就又令我们想起岑日飞的语言能力啦，真的很高的，他用字很精确，而且有章节，你发现吓，即系又冇乜多余嘅说话，冇乜杂质啊！
2: 咪读得中国古书多会系咁嘅，即系而家中文，我就觉得而家啲中文咧太过西化，
1: 啊
2: 变咗咧，即系好多时候咧，即系你读系读唔到嘅，你可以睇，但系读起上嚟咧就好甩咳嘅，尤其是用广东话读啦。
1: 系咁啊，
2: 马丁成点睇？
1: 马丁成点睇？
6: 做编辑咧，呢个系基本功嚟嘅。
1: 嗯，
6: 即系一本书如果成咗文以后。佢係經過好多次嘅篩選咗嗰啲沙石啊，即係可要唔又唔可以唔要嘅東西咧，都將佢簡化。因為文字咧喺中國文化裏邊係即係好高深嘅一種層次。垃圾嗰啲嘢，即係而家我睇好多新聞係西方翻譯過嚟嘅中文，嗰啲都係唔合格嘅中文嚟嘅。
1: 哦，而家 AI 譯噶嘛？
6: 咪重複啊，同意反覆啊，呢種我唔知個原文會唔會咁，或者原文好精辟啊，但係到翻譯成中文咧，就成為即係唔合格嘅中文。咁飛哥作為佢本身都應該有個編輯嘅工作，呢個好重要。即係你成文，哪怕係一個文章，甚至係一篇論文，甚至係一本書，佢個規格應該好高嘅。所以你聽出嚟嘅章節目好清晰。
1: 冇錯。冇錯，佢咧就其實有個推理過程添嘅。雖然鄧達志咧，你就經常坐佢嘅車翻元朗啦，就同佢閒談啦，係咪？咁佢喺閒談方面咧，係咪都係咁有章有節嘅咧？
7: 係嘅，其實即係所以我聽嘅機會多過講嘅，因為好頭先你講咧，聽呢、這個聽一分鐘閱讀咧，係我最中意聽飛哥同埋李怡先生噶啦。咁因為佢哋係好簡潔嘅，咁我因為我自己咧本身咧寫中文嘅文章咧就即係唔係嗰邊出身啦，咁咧就好多垃圾嘅。咁咧當我寫文章咧，我係盡量由自己寫，然後跟住自己就慢咳嘅，慢咳字慢咳字，即係令到佢咧即係唔好咁垃圾啦，起碼咁樣。但係聽佢哋講嘢嘅時候，我就好明白咧，即係
1: 精華 feel
7: 係啦，點樣精華 feel 就係、是、
1: 即係好容易嘅，因為佢就係抽象思考好勁。概括力好高，
2: 读个哲学嘛，
7: 同用字亦都好精准。
1: 但系你发现咧，佢好奇咧，有时佢都会八卦一下噶，佢会听一下，哎呀边个点啊，最近佢系咪同边个啊，佢都会问一下呢啲嘢。咁我好中意佢咁样嘅，因为好有人性。其实佢人好感性，但系咧佢讲说话嘅时候，佢用理性嘅嗰、那个即系、就是、approach 我哋话。
7: 所以头先第一节嘅时候我就讲，即系佢。即係同我哋傾偈嘅時候，其實佢有幽默感咯。
1: 係啊，
7: 可以搞笑
1: 嘅、
7: 啊、可以。
1: 佢突然間出嘅啲幽默感，一句就夠啊嚇！咁、我哋都真係，唉，即係頭先一聽翻佢嘅聲音咧，我仍然係覺得佢喺直播室裏邊同我哋一齊。咁喺呢度咧，我哋都聽一聽嗱，除佢講咗清明啦，
2: 係
1: 咁最近佢又講個冬至啊，係2025年，我記得我哋有一個節目，咁啊睇一睇佢係點講冬至。
8: 冬至嗰個易經嘅卦咪叫做復卦啦，一陽來復啊嘛，即係成個坤卦開始有一個陽，咁嗰個由復卦開始咧，咁你個復卦裏邊，所以而家問題由呢個冬至從天文曆法講冬至，講到由此形成嘅冬至嘅文化，即係冬至應該做啲咩，應該唔做，而家好多人都唔知噶，冬至應該食啲乜嘢，邊啲有利，邊啲唔應該食，有啲咩做？你譬如復卦，復卦裏邊講。先王以至日閉關，即冬至日要閉關嘅，你唔好出外，尤其夜晚。所以而家好多人咧，今日去 酒樓河東節啦，其實咧我可以奉勸咧，其實你計翻個傳統咧，應該晚上。

0: 九點鐘就喺屋企度，唔好出外嘅。所以你如果訂酒席啊，如果仲訂得切，係訂頭圍，唔好訂尾圍。係啊，咪食完就翻屋企噶啦，唔要置入閉關啊。所以呢啲係冬至文化，咪食湯圓咧，要食雙嘅，唔食單嘅。同埋有一樣嘢咧。好多人都忘記，因為以前嘅農民啊，佢哋因為耕作咧，有好多言語留翻落嚟。冬至有個言語叫做咩？就話若想要富，富就係富貴個富。冬至咧就話石一塊熱豆腐。
1: 哇！一間快啲啦！
0: 所以冬日我點解嚇已經訂咗食豆腐㗎啦？啊！我嗌午餐就食個豆腐啊！因為問題就話呢個點解係豆腐？所以冬至又。叫做豆腐節，當然有另外豆腐節，九月十五嗰個豆腐文化節啦。但冬至要食豆腐，點解呢？我諗係廣東人搞出嚟嘅。食字啊，豆腐個富同富貴個富字係差唔多音啊，所以要食豆腐啊。
1: 哇，聽翻咧真係好親切嚇，因為咧都唔係好耐之前嘅一個節目嚟嘅。
2: 唔係，又坦白講啊，即係我後生聽佢呢啲嘢咧，我又覺得哇，你即係呢啲有啲富餘味道啊。但係而家即係年紀大咗咧，又覺得同埋喺呢個時節咧，就真係應該要講多啲，因為後生嗰輩咧係完全唔識嘅，完全唔識。同埋佢直接即係同我後生嘅諗法一樣，即係哇呢啲咁嘅繁文縟節，知多啲嚟做乜鬼咧？你明唔明？
1: 而家你終於改變咗，
2: 唔係而家應該改變咗嘅，因為呢個某個程度係每一個文化嘅特色，你完全唔要咧係唔得嘅。係
3: 飛哥咧，佢有一個比較特別嘅地方，就係、是、生命不息，工作不止。
1: 冇錯。
3: 咁佢其實都算係有壽噶啦，嚇八十開外，但係佢嗰個工作時間咧比一般人係長好多嘅。
1: 嗯。
3: 咁喺佢數十年。的工作生涯當中呢是做過很多份工，在很多部門很多公司打過工，服侍過很多老闆，但是他都游刃有餘、這個原因是除了他博學多才和個人際關係了得之外呢，恐怕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識時務、
1: 是我就覺得咧，佢我經常咧，我好記得佢媽媽，佢、媽媽活到105歲，咁有時我同佢講少，尤其是佢個樣好有福氣，我話咧你都有長命嘅基因，咁啊當然呢啲就唔係我哋講嘅，但係我好同意阿馬鼎盛頭先講咧，即係佢嘅生命力咧冇因為佢身體嘅即係不良於行咧而影響，就是、因為佢有個好奇心，話乜嘢都涉獵。同埋將佢咧，好似咧，即係個大法咁樣咧，就完全收歸於任佢點用，即係一個人肉百科全書啦。即係我哋成日都咁講，咁但係所餘無幾啊，佢啊真係一個人肉百科全書。
3: 你講呢個好奇心咧，其實應該講係好學心。
1: 嗯，
3: 呢樣緊要。
1: 係。咁啊嗱，但當然仲有啦，即係我哋發現咧，佢個思辨嘅能力好高啊。
2: 係啊。
1: 所以咧，佢生活好豐富啊。即係所以難怪咧，即係你會發現佢咁年輕個樣，因為佢都唔會有時候會即係有個衰老感啊！
2: 即係好少皺紋啊！
1: 係好多新嘅知識，同埋咧好多嘢嗱，譬如我頭先聽佢講一分鐘閱讀咧，嗰本書嘅內容就係佢嘅信念嚟嘅，係嚇佢都覺得同大自然之間人嘅嗰個呼應啦，佢係有呢啲哲學嘅思考，但係佢冇話提出呢個係我嘅主張，
2: 係。有時又覺得佢即係攬得滯，
1: 攬係咩？
2: 攬啊，
1: 即
2: 係泛濫嘅濫，係睇得太多。咁究竟有時講佢嘅立場係乜咧？我又唔係摸得好清楚。
1: 係我覺得佢有，
2: 佢有嘅，佢有嘅。
1: 佢唔容易講出嚟，呢個就係即係你知古希臘啲譬如你話蘇格拉底咁樣，佢唔急於講自己嘅見解，但係佢問你好多問題，搞到你自己覺得，咦，我都互相矛盾喎，唔係好掂嚇。咁啊，佢有冇呢種快感咧？我就唔肯定，但係你會發現咧。佢相信呢一種係最好嘅思辨方法。咁啊，下一節咧，我哋有海林同蘇適咧，會打電話嚟同我哋分享一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今个星期二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告将会比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4%增长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他又说五一黄金周头两日来港旅客按年增加6%，预计全年旅客有机会超出原先预估，预料带动全年和入境旅游相关总消费增加至超过2400亿元，按年增加9.5%。与此同时，本地消费市道已经呈现明确的复苏趋势。粉岭绕道东段今朝早通车，土木工程拓展处人员早上在龙跃头交汇处的环形天桥视察回旋处的交通情况。土托处总工程师张柏坚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今朝早整体交通尚算畅顺，相信有部分市民趁星期日试新路，利用绕道由上水、粉岭出九龙或者大埔。而繞道今日啱啱開通，龍躍頭迴旋處的出入口對於駕駛人士可能比較新，相信需要時間適應。他又說聽日是繞道通車後的第一個工作天，預計翻工翻學時間車流量會比較多，呼籲駕駛人士到迴旋處時盡量慢駛，適應出入口安排。本身是北区区议员的民建联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表示，早上观察所见交通畅顺，绕道可以舒缓区内交通挤塞，节省上水粉岭居民出行的时间，不少居民都表示欢迎和期待。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美军，而且人数将会大幅多过五角大楼早前公布的5000人。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共和党高层就发表联合声明，对于五角大楼计划从德国撤出美军深感担忧。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威克和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斯在联合声明表示，德国已经回应特朗普关于分担更多防务责任的要求，大幅增加国防支出，并为美军驻扎与行动提供支援。声明呼吁任何涉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的重大调整都应该经过审慎评估，并同国会以及盟友密切协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南风，下昼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渐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听日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通往柴湾华人永远坟场一带的交通繁忙，包括是连城道、环翠道和东区走廊近住柴湾道回旋处等等。现在东区走廊去柴湾道回旋处方向，龙尾就排到接近永泰道花园。同时因应警方实施的临时交通管制措施，车辆是不能够由环翠道又转入连城道。另外，而家通往和合石坟场一带嘅通路交通都系比较繁忙，当中系包括大窝西支路、华明路、铭贤路同埋百和路等等。咁同样系因应警方实施嘅临时交通管制措施，车辆系不能够沿铭贤路前往和合石路，车辆系不能够沿铭贤路前往和合石路。隧道情况，而家只系红隧九龙入口跟住收费广场车多，其余各区隧道的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沙田围路系有水管急收，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小沥源路的部分行车线封闭。 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和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最后是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

嚴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邀请市场参与咧，指定试点营运沙滩。康乐及文化事务处处长陈明文，
4: 呢几个沙滩我哋认为都有一啲商业嘅潜质，可以喺呢啲滩上边咧举办唔同嘅活动，让市民咧或者游客都可以享受到除咗游水啊、堆沙啊同埋日光浴等等以外嘅沙滩活动。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到今日已经百几年，它对今日中国的发展影响深远。
6: 这个五四带动出来这种力量，经过很多的经历之后，其实个结果是好的。
7: 大地书香，
5: 我施志荣请来历史学者陆仁龙教授讲五四精神在当今中国的回响。
6: 要大胆去做，小心地行。
7: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8: 人生总有欢喜。
9: 飞哥岑日飞曾经讲过，
10: 讲起落雨我就想起易经有个讲法叫做雨雨则吉。
11: 爱好山金女人的岑日飞一生敬业熬业，即使他抱恙期间仍然是心系节目。今个星期日广东广西，等我们一起怀念飞哥岑日飞。
12: 咁你
13: 有
11: 咧？系啦，好啦，我哋翻翻嚟咧，最后一节咧系我哋今日系怀念岑日飞嘅。咁咧，我哋喺咪后咧都好多倾翻佢即系之前嘅同我哋做节目嘅一啲故事啊。
12: 系。
11: 咁而家咧，我哋喺呢一节里边咧系会有热线开放嘅。我哋嘅热线电话系1872311。咁我哋咧先咧做一啲重温，亦都系会听海林同埋苏轼佢对岑日飞嘅怀念啦。咁嗱，頭先咧，我哋提到咧，即係睇翻咧，佢個生活真係好豐富，佢嘅生命力咧係有一啲付出嘅成分嘅，就係話一方面佢對人生世上好好奇，甚至對於知識、思考、理性呢樣嘢好熱衷。咁佢嘅朋友真係同埋咧即係唔係淨係星期日做節目啦，佢平日開易經啦。都是有很多很多學生，咁萬玉麟提到他曾經係做過佢兩年的學生啦。我知道咧，有啲唔同工作背景的人咧，都好中意聽佢講易經。咁我哋喺度咧，順便先提一提一個預告先啦。就喺今晚七點半咧，港台電視31咧係會有一個漫遊百科嘅節目，重温翻岑日飛嘅《易經與中國文化》。咁既然我哋提到呢一點咧，先做呢一個預告先。咁我哋咧喺電話旁邊咧就有呢個海林同埋蘇適，佢哋咧就應該都係財進，唔知嗰陣時岑日飛有冇同佢哋有個選拔啦嚇。咁海林講聲早晨先。
14: 大家早晨。
11: 係啦。
15: 早晨。
11: 仲有蘇適早晨。
16: 早晨。
15: 早晨。
11: 好啦，咁講講你哋認識同阿飛哥咧一齊做節目啦，或者你哋考核嘅時候有冇佢有冇一啲咩難題俾過你哋啊？海林先啦，
14: 我哋应该同阿陈泽铭同阿麦玉麟应该系界嘅，不过我记得我面试嗰日应该系净系得阿刘天赐同埋马恩赐喺度嘅，我记得
11: 系
14: 啊。咁我第一次见到阿飞哥咧，就系、是、做节目嗰日，
11: 即刻你噶咯，系咯，
14: 系咁其实头先大家都讲过就系话佢。因为可能我是后辈啦，咁佢就真係完全，我觉得佢完全冇架子嘅。
11: 嗯。
14: 咁同埋佢係精力充沛，声如洪钟嘅。
11: 係。
14: 同埋佢性格好开朗，好开放。
11: 嗯。
14: 咁可能我都係一个女性，所以我都觉得我都同文教授嘅观点係一样。哇，皮肤好好，气色好好。
11: 係，冇错。皮肤我哋注意埋啲嘢。仲有呢，佢个样好佛嘅。 同埋但係好遠，
12: 越
11: 遠
12: 越大越係，
11: 好遠啊，係啊！以前後生唔係咁樣
12: 係
11: 嘛？
12: 係冇咁冇
11: 咁遠，
12: 冇咁圓融嘅，學你話啫。
11: 嗱咁啊，蘇適你就唔係注意佢皮膚嘅，我相信。咁嗱，你同佢做節目啦，你覺得一樣嘢有啲咩嘢你覺得好敬佩佢？
13: 我覺得。因為我係佢師弟嘅，佢係我大師兄嚟嘅，大家都係新亞嘅。咁、咧，其實佢個中國文化嗰方面嘅認識咧係好深厚嘅，即係同佢講開，無論係唔同歷史時期嘅一啲文學上面嘅知識，其實佢都識好多啊。咁、當然易經亦都係佢嘅強項啦。咁我哋都會討論一下，佢其實都好update嘅，佢最近都會傾下量子力学啊，一啲好 update 嘅一啲科學上面嘅知識，即係佢唔係純粹一個
11: 玄學家。
13: 睇科學咁樣，
11: 其實我覺得佢對玄學嘅討論咧，係好有原創性嘅，即係佢唔係重複人哋或者古典點講個玄學點樣解法，佢講咗原本點解法或者說文解字等等之後咧，佢有好多自己咧，亦都溝埋咗現代科學嘅理解嘅。咁我唔知阿蘇適同唔同意咧。
13: 哦，絕對同意，絕對同意，因為佢本身都想喺現代科學裏面咧揾一啲靈感啦，去充實佢對玄學上面嘅認識啦。咁、當然，即係我個人同佢喺做節目嘅時候都好多交流嘅，即係尤其是咪後都會講下，即係唔同科學嘅發展最新係點樣，即係大家交流下咁樣啦。咁、但係佢作為即係。大前輩啦，咁其實喺節目裏面都俾到好多唔同嘅 inspiration， 俾到好多唔同嘅啟悟我哋嘅，即係幫我做節目，我覺得都好有裨益嘅。
11: 嗯，係好，海林咧？
14: 佢係啊，佢可能我哋喺麥後邊，因為我哋兩個都有做冥想啊，咁所以佢就會同我經常會傾一啲有關冥想啊、神秘學啊嘅嘢，咁佢佢唔會話自己係前輩有偶包嘅咯，咁所以佢就會好開放咁樣去接受好多新事物。咁我記得同佢做過一個，即係佢會成日都會問我啊，海林你知唔知依樣嘢啊？咁不如我哋做一個節目啦。咁我記得有一次佢會問我啊，你有冇你知唔知死藤水啊？咁樣。咁我哋做過一個，我記得好似2020年，我哋做過一個節目《岸死藤水》嘅，連我記得當時係我同阿次官同佢一齊做，連阿次官都唔知咩係死藤水，咁佢話啊，不如我哋做咗節目啦咁樣。
11: 但係難為下次官先。
14: 咁同埋佢係佢有時候佢唔真係佢都冇偶像包袱喎，佢唔即係佢有啲嘢佢對新事物佢係好開放嘅。我記得我同佢提過話，前一排嘅，我同佢提過話啊，有一個美國嘅作曲家，佢係用易經嚟寫一個古典音樂嘅piece 啦咁樣。跟住佢即刻做完節目，佢就 text 咗，佢話啊，海林嗰個你頭先講嗰個係邊個啊 ？John Cage， 我同佢講話係 John Cage 出入巢，係啊，同埋我記得譬如話。我成日系读 multimedia 噶嘛，但系当 matter 出嚟嗰阵，我都有啲倦怠，我都 fatigue， 我都觉得哎呀。但系我觉得佢应该系广东广西其中一个主持人，系即系做好多即系有关 matter 啊，
11: 系啊嗰啲研究
14: 啊，
11: 冇错。
14: 我同佢讲话啊，我有朋友用 AI 嚟研究易经，佢又唔会话即刻 dismiss 呢样嘢嘅，佢会真系咁又嚟睇下到底系咩嚟啊。同埋佢 get 到好快啊，佢即刻就用逆向推论咁样去睇下啊呢样嘢啱唔啱啊咁样，所以我觉得佢好。即係佢真係，人哋話 Steve Jobs 成日話嘛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我覺得佢真係有依樣嘢啦。
11: 係啊，同埋咧，即係 engaging 啊，嗬，即係佢永遠都參與緊一啲事情嘅。咁但係佢表達嘅方式咧係我覺得好恰當。即係尤其是即係佢唔會話好干預人哋啊，或者過急去批評。咁呢個係佢嘅性格啦，嚇，好難講係。好，咁喺呢度咧都係好想聽下一個咧好嘅題目。就係飛哥點樣講月亮啊？咁啊，睇個

0: 案裏面找翻出嚟。
1: 科學嘅角度睇月光咧，其實好多人都忽略咗月光，其實有好多迷思嘅。其中一樣嘢咧，就是、要解釋到點解太陽離地球咁遠，依、這個月球離依個係地球咁近，而我哋望到嘅太陽同望到嘅月光係一樣大細嘅。因為一樣大細先至可以有
2: 日全食
1: 嘛。咁所以個原因就是因為太陽離地球個距離好遠，月光離地球距離好近，而佢哋相差嘅比例咧，完全係等於地球嘅直徑同埋月球嘅直徑嘅比例。吸得唔得嚟咧？又喺日食嘅時候咧，仲留翻個圈，我哋叫入面，俾我哋知道哦，原來依個日食如果遮曬你就根本唔知道。所以係咪咁巧合咧？此其一。第二樣嘢咧，就話咧，你知道啊，月球嘅自轉同我依個地球嘅自轉一樣同步，所以令到我哋咧永遠觀月嘅時候，只係見到月球嘅對住我哋嗰面，唔對住我哋嗰面，我哋睇唔到嘅。咁究竟月球唔對住我哋面有啲咩特別咧？同對住我哋面有咩唔同咧？後來我哋太空人上月球咧，已經發覺原來對住我哋面嘅月球嗰面咧，嗰啲陨石坑係好低嘅，好淺嘅，唔對住我啲面嗰啲咧，全部都好深嘅。
2: 嗯，
1: 咁所以變咗好多人唔啱數喎，因為如果你問題就話你嗰啲陨石撞落地、撞落月球嘅時候咧，應該係大家個比例咁上下，即係前邊唔會係有前面嗰啲全部對住我呢邊全部都淺嘅，唔對住我哋全部都係深嘅，所以變咗有好多猜想。前蘇聯就猜想話呢個月球咧，唔係我哋地球嘅衛星，係一個外星人做嘅一個太空船嚟監察我哋嘅地球，係啊，監察地球。依個係一個外星人嘅假設啦。啊，點解佢可以成為一個衛星咧？又係一個迷思。所以依個月球其實可能藏有好多秘密都唔定。
0: 哇，好犀利啊！聽翻佢講嘅嘢，一方面咧就係、是、出口成文咧，好有結構嘅。
2: 嗯，
0: 咁佢就算偶然講一段嘢咧，佢都有起承轉折，然之後有個總結。哇，好犀利！呢啲都好難學。
3: 今時今日我哋講嘢好啦啦咔咔嘅，
0: 係啊，好囉囉嗦嗦。
3: 即係好少聽到人係咁清晰咁去即係演繹。
0: 是啊，但是馬鼎盛很犀利的，馬鼎盛知道我們在講廢話的時候，他就
4: 即刻掃除
0: 了。
2: 講慣了嘛，
4: 你要搞清楚，即是太陽、月球和地球之間的關係，為什麼月球是永遠一個面向著地球，地球是看不到月背的。咁而太空人上了月球以後呢，他亦都是看不到月背的。只不過是一些太空探測器，它飛到月背才拍了那些圖像，甚至是即是視像回來，那太空人就作一個比較。為什麼月背和月面的隕石坑是深淺不同呢？那道理很簡單，就是月背那些隕石坑是立立亂亂地撞過來的，而越向住地球嗰面嘅陨石坑系少嘅，因为地球已经帮佢挡咗大部分啦。个道理就咁简单。
2: 咪调转都系，月球又帮地球挡咗好多好多陨石嘅。
4: 但系地球
2: 系啊，
4: 但系地球
2: 背脊咪多
3: 系啦，
2: 深
4: 但系地球大过月球好多，81倍，即系边个？幫誰擋得多少呢？這個是一目了然的。
0: 是另闢話題，下次再講這個月亮。蘇適，蘇適，我記得你是不是在這輯有份的？哦，是，是，哦，好。咁啊，頭先咧，我哋海林同埋蘇適咧已經講咗佢個分享啦。咁有啲聽眾咧喺電話旁邊等緊，一位梁先生嘅。梁生，早晨，
2: 梁伯，
5: 早晨，
0: 你又声如洪钟啊，系
2: 啊，系啊，好耐冇听你把声咯，
5: 大家都识噶啦，大家都有 face to face 交流过噶啦，
2: 系啊，佢系嗰次，系嗰次我有份嘅，
5: 你认得我噶嘛，
2: 系啊，冇错，佢想
5: 老人都记得噶，
2: 佢想扮财进啊，
5: 梁生呢个老人嘅时间咧，就系最近呢期招财进。我都有偷陪末席，因为已经是由一位米费 N 代的传人陪他，同埋一个而家新的女台长接见我㗎啦。咁我都好有幸，即係喺咁

0: 多年里面入咗去三次港台嘅直播室，系嘛？即系同你哋呢啲与智慧人同行嘅人咧，同共聚一堂，真系我都三生有幸。
1: 系啦，咁讲讲阿岑生，
0: 收心啊，讲阿岑日飞先生。嗱，我唔知道你哋记唔记得阿岑生咧喺中央图书馆咧。是开个讲座的，是讲易经。那那次呢梗是爆晒灯啦，边坐得咁多人啦，那我又迟到，那我在出面听那些什么另外一个室啊都爆，即是企喺门口望住个 monitor, 睇住听声就见唔到人㗎啦。那我佢讲嘅主题呢就是后生仔你哋想学易经好简单啫，你先读英文本啦，然后再翻去睇中文，咁你就会较易领略明白嘅啦。
1: 嗯
0: ，OK， 咁因为咁样咧，就启发咗我研究读易经嘅兴趣。
1: 啊，你都系后生仔嘛？
0: 啊、因为你嗰啲中文系好难嘅，即系文言文啊。
1: 系，
0: 咁好多人各说各话，各说各解。咁啊，呢样嘢咧，真系我好多谢阿山金老人噶。
1: 嗯，
0: 真系佢咁样启迪我之后，我真系好多谢佢。因为如果我哋你，因为各说各话啊嘛，系咪啊？
1: 好，
0: 咁啊各有各嘅表现。
1: 系，多谢阿林生。好啦，我相信咧，你对阿岑日飞嘅纪念咧，或者怀念咧，都系一路日后继续嘅。咁啊，有机会我哋倾到偈嘅时候咧，再听你讲多啲。咁啊，而家有一位陈先生亦都喺度等紧嘅。陈先生早晨。
2: 啊，几位主持人好啊。就岑日飞先生做主持人与别不同嘅地方就系、是，佢唔需要话俾你听我手中有剑。
1: 嗯。
2: 就系好多主持人都话俾我听我手中有剑，冇咗十分钟话俾你听，我话与别不同。但系阿岑日飞先生佢只系讲五六句说话，就话俾我听，我手中无剑，心中无剑，但系一个智者。佢擺俾你聽就係我係不平凡，唔係與別不同。咁、就我近來真係我近來好令我拍案叫絕，就係佢解釋俾我聽咩叫色不笑空，空不是色。咁、我講咗呢句説話，我就令我真係諗咗好多年都諗唔通嘅説話，俾佢一兩句説話就話俾我聽，由離地到貼地，由貼地去翻離地。咁嘅意思，多謝各位。
1: 好，多謝啊，陳生。係、咁啊，而家我哋時間咧都去到尾聲啦。咁、我哋都知道咧，我每一次我翻嚟喺停車場或者喺直播室，我都覺得有佢嘅影子喺度。咁啊，最後想聽大家咧講一句説話啦，即係總結你對岑日飛嘅懷念。
3: 飛哥咁啊，喺另外一個世界安然度過啦。
1: 嗯。
4: 一路走好啦，
3: 去到啦，
4: 继续飞啦。
1: 好，希望你继续飞上月亮啦。我哋会喺呢个大宇宙里边咧，同你都有一个好特别嘅接触，你亦都会喺我哋嘅脑海里边长久出现。记住今晚7:30，港台电视31。我哋喺漫游百科节目里边会重温岑日飞嘅《易经与中国文化》，去到最后顺带提一提听日嘅节目。
3: 听晚咧就我啦、马鼎盛啦，同埋冯天乐就会讲呢个美国人入侵呢个 Granada 即系香港人叫
1: 林立达
3: 香港人叫格林立达啫。
1: 好啊，
3: 咁啊听首歌啦。
1: 好啊，最后听首歌啦。咁呢首歌咧都好应景嘅，就系叫做《笑看风云变》。咁岑日飞嘅笑容啦，都系喺我心目里边咧，大家嘅心目中都系啦，非常之活泼嘅吓，佢嘅笑声亦都好响亮。咁啊，听梅艳芳、许志安呢首歌，拜拜。
3: 拜拜

0: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 系你6月2日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2: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0: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2: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3: 月光抒情，李秋婷，书本之中储存咗文字同美食。
4: 沉迷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如果正好有空，林用房会走到客人的餐桌坐下来跟他们闲谈一下中菜美食。毕竟在广州西关打滚过的他，从小浸润在食在广州的文化中。
3: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中午12点由卢晓珊主持午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

0: 特朗普說已經得知伊朗新方案的大致內容，很快會評估，但他說很難想像方案能夠被接受。詳細新聞內容，政府今個星期二公布第一季本地生產總值預估數字，財政司司長陳茂波預告將會比去年第四季經修訂的 4% 增長進一步加快，成為近五年來最強勁的季度增長。他又說五一黃金週頭兩日來港旅客按年增加 6%， 預計全年旅客有機會超出原先預估，預料帶動全年與入境旅遊相關總消費增加至超過2400億元，按年增加 9.5%。 與此同時，本地消費市道已經呈現明確的復甦趨勢。鍾慧儀報導。
1: 五一黃金週踏入第三日，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網誌作出小總結，指香港市面人流熱鬧，營商氣氛繼續積極正面。根據入境處數字，五月首兩日經過的口岸來香港的旅客達到超過602,000人次，按年增加 6%。 他說第一季訪港旅客按年增長加快至 17%， 超過1430萬人次，再創疫情後的季度新高，更預測全年訪港旅客量有機會超出原先估計的5380萬人次，預料帶動全年和入境旅遊相關的總消費增加至超過2400億元，較去年增加 9.5%。 陳茂波指出，本地消費市道已經呈明確的復甦趨勢，根據主要電子支付平台的數據，本港市民的日常消費開支連續六個季度按年增加，今年首季和零售飲食相關的消費按年增加了 5.2%。陳茂波透露，隨著私人消費持續改善，加上出口和固定投資表現繼續向好，今個星期公布的第一季本地生產總值預估數字將會較去年第四季經修訂的 4% 增長進一步加快，成為近五年最強勁的季度增長。他又提到，出口一向是拉動本港經濟的主要動力，今年首季本港出口表現持續強勁，以貨值計上升 32%， 是連續25個月上升，亦都是五年來表現最好的季度。陳茂波強調，地緣政局雖然帶來一定挑戰，但是本港作為國際貿易樞紐，新的增長空間和新的發展機遇也都不斷湧現，並且是量和質同步提升。國家"十五五"規劃正全速推動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香港以自身所長服務國家所需的發展過程中，正更好地發揮自身的功能。香港電台記者鍾慧儀報導。
0: 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粉岭绕道东段今朝早8点通车。当局预计繁忙时段由上水、粉岭来往大埔和九龙可以节省大约10分钟车程。土木工程拓展处表示，今朝早整体交通畅顺，而部分驾驶者可能需要时间适应回旋处的出入口。有北区居民说，绕道沿途的指示牌清晰，亦都相信可以舒缓北区塞车的情况。林汉山报道。
2: 全长4公里的粉岭绕道东段今朝8点通车，驾驶人士取道新路线，由粉岭公路大埔九龙坑段来往石湖新村和粉岭北新发展区，无需再经上水粉岭市中心的现有路段。当局预计繁忙时段可以节省大约10分钟车程。有住在粉岭坪斜平日要到九龙翻工的居民，今朝试行绕道之后话，沿途指示牌清晰，相信新路可以舒缓北区的塞车情况。
3: 都清晰嘅，時間上我感覺係節省咗嘅，即係唔使行舊路，好多燈喎，避開咗啲燈位。好期待佢工作日係會點樣，希望幫到附近嘅居民。
2: 土木工程拓展處人員亦都有到龍躍頭交匯處嘅環形天橋視察回旋處嘅交通情況。土拓處總工程師張柏堅接受本台訪問嘅時候話：今朝整體交通暢順，而部分駕駛者可能需要時間適應回旋處嘅出入口。
4: 整體嚟講咧，個交通咧都係尚算暢順嘅。喺上水居民包括黃虎山、易翠園、天平村嘅話咧，就可以喺我哋鳳嶺路經我哋粉嶺繞道，直接出到粉嶺公路嘅。而龍躍頭聯和區嘅居民咧，亦都可以利用我哋龍躍頭迴旋處咧，經過愛利繞道咧出粉嶺繞道，繁忙時間咧係慳咗10分鐘嘅行車時間。由於個迴旋

0: 處咧都係好多出入口咧，都係對駕駛者咧嚟講係好新嘅。我哋相信駕駛者咧都要時間咧去適應呢個交通嘅安排。
1: 現場觀察所見，部分車輛駛經繞道嘅龍躍頭迴旋處時，一直行緊內圈，但係發現個別出口位置設有虛實線，唔能夠轉出外圈，要喺迴旋處兜多個圈先至成功轉入沙頭角公路龍躍頭段。本身是北區區議員的民建聯新界北立法會議員姚銘亦都觀察到，有部分駕駛者在虛實線違例轉換行車線，被交通警員即時發告票。
2: 今朝見到在龍躍頭交匯處以往是虛線的，現在變成虛實線，有些駕駛人士不小心轉了進去，都中了招，警方都預了一些告票。
1: 當局說明天是繞道通車後的首個工作日，預計上工上學的時間車流會比較多，呼籲駕駛人士到迴旋處的時候盡量慢駛，適應出入口安排。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3: 有意見關注大埔宏福苑獨立委員會聽證會上多個政府部門有問題出現，會否影響公務員加薪？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學培恩回應，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涉及六個因素，會作出不同考慮，包括市民的觀感以及公務員的士氣。至於推行部門首長責任制，當局會否公開調查報告？楊學培恩重申，政府做事一向透明。李俊傑報導。
4: 涉及公务员薪酬调整的薪酬趋势调查正在进行，预计今个月有结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出席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楚的时候，被问到有意见认为大埔宏福苑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多个政府部门有问题出现，会否影响公务员加薪？杨何培恩回应，公务员薪酬调整涉及六个因素，会作出不同考虑。
5: 公務員裏面的隊伍很大，在亦都政府部門做的工作，有一些是會多些讚許，有一些是會有一些批評。在整件事裏面，我們講緊的呢就是我們攞曬那六個因素去考做一個整體的考慮。我相信市民觀感呢，公務員的士氣那裡都可以看到的。即其實公務員自己做成點樣啦，佢哋喺咁嘅情況底下個士氣需唔需要提振啦？即公務員都需要去檢討一下自己嘅工作啦，等等呢啲咧，其實都睇到嘅。
4: 去年施政報告提出建立部門首長責任制同兩級調查機制。楊何培恩強調，常任秘書長同其他公務員一樣，都要為工作負責，而當有問題出現，當局會想查清楚發生咩事，有咩人牽涉在內，全部都應該查。佢又話明白有意見關注事件嘅調查報告會否公開，楊何培恩重申政府做事一向透明。
5: 個調查報告係咪逐字逐頁逐行去攞出嚟咧？咁因為有時係牽涉一啲私隱啦，有時都會牽涉一啲機密嘅事情啦，或者有時牽涉一啲商業嘅一啲契約啊等等嗰啲咧，就未必一定係每個個案都係適宜咁樣公開法，但係我好相信，即係對於一啲嚴重嘅事情咧，政府其實從來都冇逃避嘅，我哋都要有個交代嘅。
4: 對於現時公務員紀律聆訊嘅調查可以縮短幾多？楊何培恩話：現時大部分可以喺九個月內完成，期望新機制下可以加快。香港電台記者李俊傑報導。
3: 國際方面。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他已經得知伊朗新方案的大致內容，他很快會評估，但是他說很難想像方案能夠被接受，認為伊朗未付出足夠沉重的代價。特朗普又說，目前仍然存在美國重啟對伊朗空襲的可能性。伊朗傳媒披露談判方案內容有14點提議，強調重點應該放在結束戰事，而不是延長停火。伊朗副外長表示，個波在美國一邊，又說伊朗為保障自身利益和國家安全，已經做好兩手準備。羅宇光報導。
6: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星期六会见驻德克兰各国使节的时候表示，伊朗已经向斡船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现在的波在美国的一边，是选择外交途径定是继续对抗，美国要作出抉择。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为保障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已做好两手准备，同时伊朗保持对美国的怀疑和不信任，对美国的外交诚意保持质疑。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萨迪就表示，伊朗同美

0: 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方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他说有证据表明美国不遵守任何协议，美方官员的言行更多是宣传策略，是为了防止油价下跌，摆脱他们自己制造的困境。伊朗星期四晚向调解方巴基斯坦递交新的谈判草案，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表示不满意伊朗的最新建议，无法接受德克兰方面的要求。伊朗传媒星期六披露谈判方案内容有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事，主要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说美方先前提出的方案当中要求停火两个月，但伊朗在回应中强调各项建议应该在30日之内确定结果，并且重点应该放在结束战事而不是延长停火。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正式回应。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就形容伊朗透过方案划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战事提出明确的路线图。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体育方面，阿仙奴在英超主场3-0击败富咸，在积分榜逐领群雄，领先踢少两场的曼城6分。再由罗宇光报道。
0: 英超赛事，阿仙奴主场3-0击败富咸，继续排在榜首，领先少踢两场的曼城6分。主队的若基利斯今场表现活跃，开波之后只是9分钟，他接应布卡若沙卡在禁区内的传中波，近门左脚射入，为阿仙奴先拔头筹。战至40分钟，这对好拍档再显神威，今次轮到若基利斯铺桥搭路，造就布卡若沙卡左脚射近处破网。到上半场补时阶段，托沙送出助攻，若基利斯顶成3-0。遥遥领先之下，阿仙奴下半场先后换走布卡若沙卡、迪勤怀斯和若基利斯等今场主力，始终球队之后要在欧联四强次回合再斗马德里体育会。今场赛后，兵工厂35战得76分，在积分榜逐领群雄，曼城以70分紧随其后，但踢少两场。其他英超赛果，纽卡素3-1赢白礼顿，主场出击的纽卡素上半场凭奥苏拿和丹班的入波领先2-0。白礼顿在61分钟追近至1-2，但主队的哈菲班尼斯保时射入奠定胜局。同样主场赢波的还包括宾福特三球正胜韦斯咸，第一球是韦斯咸在上半场15分钟送大礼的乌龙波，换边之后伊哥泰雅高和丹士哥各建一功。而肯定降班的狼队就在人多打人少的情况之下，主场1-1逼和新特兰。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陈茂波预告将在星期二公布的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将会比去年第四季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粉岭绕道东段今朝早通车。特朗普说很难想象伊朗新方案能够被接受。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明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紫外线指数是7，强度属于高。位于广东内陆的冷锋正向南移动，预期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逐渐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料这道冷锋会在未来几个钟头横过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偏南风，渐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今晚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明日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1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醒你了，
2: 通往柴灣華人永遠墳場。

带的交通繁忙，包括是连城道和环翠道。而因应警方实施的临时交通管制措施，车辆是不能够由环翠道右转入连城道。另外，通往和合石坟场一带的交通亦都是比较繁忙，当中是包括大窝西支路、华明路、永贤路和白和路等等。同样是因应警方实施的临时交通管制措施，车辆是不能够沿永贤路前往和合石路。而九巴第 277X 和 278X 号线是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情况，而家只是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车多，其余各区隧道的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观塘茶果岭道是有地下公用设施工程，茶果岭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茶果岭海水抽水站的快线封闭。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和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4: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5: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
6: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5: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在职场上尽情发挥。
6: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的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在
7: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5: 侯家明、
6: 陈家成，
7: 职场发挥。
8: 收睇今个星期嘅职场发挥。Hello， 大家好，我系 Alison 侯家明。
9: 系，我系 Jackson 陈嘉诚。
8: 你好啊 ，Jackson 啊，作为 headhunter 咧，我相信有好多香港嘅人才，甚至乎系整个大湾区嘅人才咧，都喺你嘅拿捏之中，有好多唔同种类嘅配对啦。无论系公司要唔要揾唔同地区嘅人才又好，或者香港人去唔去大湾区都好，系咪都系经常你听到嘅问题嚟嘅咧？
9: 近呢几年多好多啦，因为香港人而家因为融入大湾区啊嘛，咁好多内地嘅公司，我哋而家讲国潮，佢哋想出海，好多时候都请到香港人翻去帮手做呢件事情，所以越嚟越多呢啲嘅机会出现。
8: 系咁，究竟内地尤其是大湾区嘅行情系点样样咧？有啲咩新嘅发展，香港人又适唔适合做嘅咧？我哋今个星期嘅嘉宾系嚟自顺丰同城联席 CEO 有陈希文先生 ，John John 你好啊！
10: 你好啊，大家两位，
8: 昵称咗你做 John John 添。我哋亲切啲啊吓，招呼下你啊，因为咧我都想请教下，其实你自己本身嗰个嘅职涯咧都几有趣嘅。你以前系由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嘅审计经理啦。去到大型嘅物流集团啦，再去到今时今日讲紧系即时物流嘅一个联席 CEO 嘅位置。你觉得喺今时今日嘅你回望翻呢一条路，边一个转捩点嚟讲系你最重视嘅呢？
10: 入到职场入边系一个好关键嘅一个节点啦。但系其实我睇翻自己嘅人生啦，再远少少去睇，其实系从大学开始咧就会比较惯跳出自己嘅舒适区。就是大学的时候会争取机会去做好多那些 exchange 啊、交流啊那些计划。咁你有机会会去到海外去考察。我觉得这个呢其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开始来。从那时候呢你就会开始见到内地的发展呢已经开始腾飞了。咁这个会不会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呢？会计师楼都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0: 咁啊，咁啱嗰陣時候，會計師樓咧，其實有好多大型企業上市啦。嗰陣時候，我係舉手去北京嗰個事務所工作嘅。咁、就唔係話淨係做香港嘅審計項目，真係唔係出差咁簡單啦，直頭就係 station 喺北京。咁、我覺得呢個對於我嚟講都係個人生一個比較大嘅一個體會嚟嘅。
1: 即係 John， 你好特別，因為喺 Big Four 度做咧，要穩定啲啊。咁你要跳去一個新嘅地方，新嘅行業，其實當初我點過呢個關口呢？
0: 首先，會計師樓都係一個好慣常咧，做咗差唔多咧，會去望下其他機會嘅。咁我覺得呢啲咧都係我諗係人際關係，你要多啲朋友圈啦。咁其實好多機會咧都係介紹過嚟嘅。咁你嗰陣時候見到，物流呢樣嘢亦都係隨著經濟發展，一定係附帶會有一個好好嘅一個機會。多了解之後，跟住就跳咗過去。
2: 你而家咁熟悉大灣區嘅發展啊，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嘅聽眾剖析一下，究竟而家成日仲喺度問入唔入去大灣區，係咪已經遲咗咧？有啲乜嘢係值得走入呢個市場嘅咧？
0: 呢個問題我覺得幾好嘅嚇、我諗一樣嘢咧，我會覺得好似係賣股票咁樣。即係首先你啱啱問咧，即係譬如話大灣區係咪一個好嘅發展地方咧？肯定係嘅。即係我哋好似睇股票，我哋會去睇佢嘅基本面啦。咁大灣區係 GDP 嘅增長好快啦，個盤亦都好大啦，同埋亦都好多產業喺度啦，好好嘅一個投資標的嚟嘅
2: 潛力股。
0: 係啦，咁調翻轉咧，究竟呢只股票基本面咁好，你係咪就一定要買咧？我唔一定嘅，因為可能個股票好貴。咁換到去即係話去要唔要去度發展咧？咁究竟呢度嘅競爭係咪好大？究竟自己喺嗰度做有冇竞争优势？就会回到你啱啱问嗰个问题，而家去做究竟系咪一个合适嘅时间？咁我会咁样睇样嘢啦。而家大湾区发展咧，其实佢有好多好多唔同嘅行业啦，有啲系比较成熟嘅行业，有啲咧系啲新兴嘅行业，
2: 系
0: 譬如话啲高科技啊、人工智能啊、互联网啊等等啦。咁你会睇翻自己有冇核心竞争力，或者自己个能力上，其实会唔会同佢而家发展嗰啲产业系匹配嘅？咁如果系嘅话，其实你可以不妨去试下。但系我觉得更重要一点咧，其实又更切合翻，即系自己都系香港人啦。咁香港其实一直都系讲紧系中国同海外嘅一个桥梁啦。咁究竟自己嘅国际视野、自己嗰个背景咧，会唔会帮到中国嘅企业出海？咁其實而家喺大灣區咧，亦都有好多出口嘅企業，可能係跨境建商嘅公司啦，可能係其他啲新能源嘅一啲板塊啦。中國嗰啲產品咧，以前咧都係話係啲廉價嘅產品嚟，咁而家其實已經唔同噶啦，係平靚正嚇，係高科技好多新嘅嘢咧。譬如話而家香港都見到好多新能源車啦，包括到嗰啲儲能嗰啲電池啊等等嗰啲。咁其實都會不斷去外國輸出。香港人嘅話，其實一個係一個好大嘅機會。咁你可以見到咧，香港人咧其實幫中國公司做海外業務咧，會有競爭優勢。咁第一樣嘢都要裝備好自己啦，即係回到啱啱第一個問題，即係要跳出舒適區，你要有多啲嘅 exposure 啦。咁究竟你相對於嗰啲競爭對手，究竟你可唔可以？即係有差異化。
1: 聽落非常好，即係好多機會喺度，咁亦都係真嘅。咁 John 嗱，去內地發展咧，唔多唔少，我哋講嘅語言都好緊要噶嘛。咁啊，好多聽眾都可能擔心，哇！我普通話都真係幾講普下嘅。咁啊，講翻你啊，當時候你去工作，係咪一開頭啲普通話都已經好 OK 嘅？
0: 呢個問題都相當有趣嘅。其實我諗我同阿 Jackson 都係同一個年代嘅香港人，我係大學先學普通話嘅。咁所以其實之前啲普通話就真係相當普通啦。咁所以其實係去到工作嘅時候先硬著頭皮學學咯。咁其實依樣嘢老實講啦，都係講多你就熟噶啦。咁不然即係個語系都係同一樣嘅語系嚟嘅，所以其實唔係話真係咁難啦。咁但係的而且確咧喺 career 嘅初段咧，咁依樣嘢係一樣幾痛苦嘅。
1: 有冇啲搞笑嘢可以分享一下咧？
0: 都有噶，但系我讲好多，即系可能去餐厅食饭嘅时候，咁可能佢以为我讲紧系我系边度人咁样，咁其实我系讲我系五个人，
1: 系

0: 几多位变咗？
1: 系啊，即系系啲普通话唔好，咁所以好多好多 luck 好多笑话。
2: 不慢慢即系唔要怕，即系用得多讲得多啊，慢慢都可以解决到呢个问题。
1: 系嘅，
0: 但我谂大学年代嘅你咧，即系始终细路后生嘅时候吓，都会觉得面子好紧要啊嘛。我出街食饭冇所谓，我都未必再去嗰间餐厅。但如果系同事之间讲得丑样咗，哎呀，或者讲得真系俾人误会咗，咁会怕面懵噶。
1: 呢样嘢。就要多谢我哋香港嘅乐坛啦，香港嘅影视界啦，即系其实广东话咧或者港普咧几有市场嘅，
0: 系咪？
1: 系即系讲得咩咧？大家讲咧，讲得好可爱
2: 嘅，系真嘅喎，呢个系我真系见到，因为我都好多内地朋友啦，佢都知道我讲得麻麻地啊嘛，佢成日同我讲 Jackson， 你唔好特别改好你啲普通话 ，keep 翻住你种香港味道，
0: 特色
2: 系港普。
1: 系啊，我有啲歌咧，去到副歌嗰段咧，突然间都爆两句广东话出嚟。
0: 哦，
1: 又同埋一句金句啦，你唔尴尬就系人哋尴尬咯。
0: 嗯，
1: 所以就唔使咁担心嘅，同埋就系一练多就熟噶啦。
2: 你喺集团里边咧，由你自己做财务分析啦，又做 IR 啦，即系 investor relations 啦，一直做到而家 CEO， 去到做执行董事啦。在你整个过程里面你没有遇过一些项目或者挑战令到你觉得、啊、我是要 make 个很重要的 decision 的关键时刻呢、
1: 其实呢我觉得呢这件事又回到即做财务最好的地方。正如 Jackson 刚刚讲其实我事业的经历呢即是一步一步往上爬。但其实你说会不会有一个很大的转捩点呢其实就不是说这么明显的。
2: 嗯
1: 因为财务最好的好处就是它一直都是 data driven 的。是啦它一直都是比较科学地去判断这件事究竟啱唔啱该唔该做。所以
2: 其实。好自然不会呃人嘛。
1: 是啦。所以呢一直呢都会比较理性啦科学啦。当然这只是其中一种管理的方法啦。有些人的话即是有些经理直觉是很准的。这亦都是一种管理的方法。咁但係財務嘅話咧，即係一直以嚟都係比較理性嘅，即係衡量啊呢個得益同埋成本啊。只不過咧喺呢個過程入邊咧，你接觸嘅嘢咧，可能 decision 嗰個份量更重，影響會更深。咁呢個我覺得係過去呢段 career 入邊，我見到其實就係壓力大嘅原因係唔係因為有一個好大嘅轉捩點啊，好唔適應，而係更多係你呢個決定。做得好唔好嘅話，對公司嗰個影響係
2: 個 consequence
1: 係啊。
0: 講開做決定咧，嗱，你平步青雲啦，都非常之順利啊。聽落去係你自己嘅長線部署啊，定一話係捉實咗某啲嘅機遇，令到自己可以發展得好嘅咧？
1: 咁啊，唔敢當嚇。不過的而且確咧，係我覺得兩樣都有咯。因為譬如話點解去大灣區工作或者？點解會入某個機構工作呢咁呢啲好多機緣巧合嘅。咁、但係我覺得係一開始你個心態已經係做好係迎接話唔埋你會喺唔知邊度做嘢嘅、你已經做好呢一種心態嘅準備啦。咁、但係至於究竟係大灣區呀定係喺上海喺北京呢我覺得呢啲呢就要睇返啲機遇嘅安排。
2: 你喺大灣區啦，咁我想問下，如果要你用三個關鍵形容詞去形容你去大灣區發展嘅理解，你會用邊三個呢？
1: 我覺得有幾樣嘢嘅。第一個我覺得係順勢而為咯，係啦。你睇到中國發展其實係一日千里嘅，所以你會選擇一個有增長經濟動力化嘅地方，一個產業比較豐富嘅地方。我覺得呢個係一個。顺势而为的一个考虑啦。咁我觉得呢个会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可以为不卑不亢。嘅意思即是话呢其实你会见到而家全世界亦好喺中国亦好经常都会讲内卷嗰个字啦。即其实个竞争其实好激烈嘅。咁香港人其实要做到不卑不亢。意思系讲呢即系我哋有知道自己系有自己的价值的、
2: 自己的优势、
1: 自己的优势的、我们都要好好装备好自己啦、另一方面呢亦都要审时度势知道现在时代的转变
2: 是
1: 世易、所以我们要珍惜或者我们要好好把握好一些机会或者要知道自己的强势或者弱的地方、要做一些重点的出击。

0: 咁第三个嘅话咧，我会觉得系终身学习咯。
1: 嗯，
0: 系啊，可能你毕业嘅时候已经定位你可能系好似我咁系个会计师吓，咁、系做财务嘅。咁但系其实随着公司嘅发展或者时代嘅发展，佢要技能会不断咁样增加咯。
1: 嗯，
0: 咁你一定要话俾自己，唔系出咗学堂，你就系做嘢吓，你就唔需要再吸收新嘅嘢。
1: 只系另一个开始咯。
0: 系啊，尤其是而家有 AI 嘅到嚟啦，咁而家可以见到其实有好多工作，究竟你系会被取替啊，定系佢系帮你增加你嘅效率？咁好睇你究竟可唔可以驾驭到而家啲新嘅技术。
1: 嗯，
2: 除咗讲到话去入大湾区之前，我哋有啲咩点去装备自己之外，究竟嚟紧嘅五至十年，大湾区嘅潜力仲喺咩位置咧？甚或乎你自己嘅呢一个行业，究竟即时物流嘅发展又系点样样嘅咧？专栏继续即场发挥。即场叮一叮，
3: 我大学读嘅科同而家想转去嘅行业完全唔同啊！点样先可以将自己嘅学历同经验同呢个新方向联系起嚟，变成我揾工嘅优势呢？
4: 读边科唔做边行喺职场非常之常见。作为 headhunter， 我要话唔好俾张沙子局限咗自己。你要卖嘅系可转移嘅能力。举个例，你读法律，你嘅逻辑思维应该系好强嘅。如果转去做呢啲科技行业嘅分析工作，系咪会有优势呢？你读文科，你文字嘅功力应该好深厚嘅，转做 marketing 或者 content creation 就最啱啦。秘诀系要抽丝剥茧，喺你 CV 列出三个最重要嘅核心能力，例如资料搜集、沟通或者解难，直接对准行业嘅要求。记住，市场系中意啲有实践证明嘅人，多过背景完美嘅人。

0: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1: 个展览咧就叫做创新演练，个练咧好特别嘅系火字边嗰个练。
2: 城大协理副校长创新谢志刚教授，
3: 咁我哋希望做到嘅嘢咧就系唔系单单将嗰件科研嘅项目拎出嚟，我哋其实好想展示到个过程，中间系经过一个好长嘅发展嘅过程喺度。
0: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2: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0: 太阳底下新鲜事。
4: CIBS 开箱社区声音，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 Go 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呢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啦、种族啦，甚至一些文化啦，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5: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6: CIBS 人人广播。
7: 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到今日已经百几年。

0: 烈，佢对今日中国嘅发展影响深远。
1: 呢个五四带动出嚟呢种力量，咁经过好多嘅经历之后，其实个结果系好嘅。
2: 大地书香，
0: 我施志荣请嚟历史学者陆仁龙教授讲五四精神喺当今中国嘅回响。
1: 要大胆去做，小心地行。
2: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3: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
4: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3: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在职场上尽情发挥。
4: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的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在
5: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3: 侯家明、
4: 陈家成，
5: 职场发挥。
6: 发挥我哋今集嘅嘉宾系顺丰同城联席 CEO 有陈希文啊 ，John 你好啊 ，John 预告过啦，究竟喺你呢个嘅本行业当中，即时物流系咩一回事咧？未来嘅五至十年最大嘅变化会系咩方面啊？
7: 系啊，其实整个内地嘅物流行业咧，都系处于一个非常景气嘅一个阶段啦。
6: 嗯，
7: 因为我哋见到一方面中国嘅跨境电商咧，而家其实亦都做得非常蓬勃啦。咁所以其實亦都有連帶有好多物流嘅一個需求咧，係從中國出口到歐美啊，或者其他全世界咯。咁、去到我嗰個板塊咧，叫即時物流啦。咁呢個字咧，其實可能喺香港咧就比較陌生啲啦。咁其實一個最多大家見到嘅場景咧，就係、是、送外賣啦。咁、但係其實呢一樣嘢咧，喺中國嘅話咧，過去幾年咧，其實嗰個主流都係送外賣。咁但係而家已經慢慢咧。孵化出有好多新嘅一啲場景咧，都會用到我哋、啊。一個咧就係可能你跑腿業務啦，即係可能你有一個好重要嘅文件啊，唔記得拎嚟，跟住你可以落個單，跟住又幫你從屋企好快咁樣一兩個鐘嘅時間內幫你拎到你去嘅辦公室啦。咁而家咧仲孵化出一個新嘅一個場景咧，就係、是、叫即時物流。咁、就係而家我咩香港都好流行電商購物啦。咁、呢個時效大概可能喺香港仲要幾日時間啦。咁、喺過去呢都起碼最快都要聽日先到啦。咁而家呢係大家對時效對服務品質嘅要求呢又上咗一個台階。
8: 越嚟越高啦。
7: 越嚟越高啦。咁、可能係一兩個鐘就要送到。
6: 真係得咁快。
7: 係呀、咁呢樣嘢呢係唔單止係我哋即時物流。帮你由个仓度运到去你屋企阁下，而系成个供应链咧都因应住而家新嘅一种消费者嘅需求咧去做改变。咁、咧全国咧亦都布咗好多叫闪电仓，咁、就系即系嚟你屋企已经唔系好远嘅地方啦，咁、先可以快咯。咁、所以而家可以见到咧，中国嘅可以话呢个消费模式嗰个演变咧已经日新月异，已经有好多。新嘅玩法出嚟，咁、所以亦都催生咧，我哋呢个即时物流嘅行业咧，过去咧其实都有个好好嘅增长。
8: 明白，阿 John 嗱，好多人咧对物流行业嘅印象停留咗喺好体力劳动嘅工种里边啦。咁但系喺你嘅团队啊，我相信你接触嘅团队，因为做财务啦、数据啦、啊产品啊、营运好多嘅唔同嘅角色，喺你眼中觉得呢个行业真正需要新一代嘅人才系点样嘅咧？
7: 的而且确咧，物流系一个好传统嘅行业。咁但係咧，呢幾年咧，即係隨著人工智能嘅發展啦，咁其實可以見到咧，自動化越嚟越多。譬如話我哋公司咧，而家咧都係積極咁樣去投入喺一個叫無人車嘅業務入邊。咁以後咧有好多嗰啲配送咧，其實咧當中嗰段路咧，其實就唔需要人揸架麵包車送到屋企樓下，咁亦都係通過無人車送到過去。咁暫時咧，純粹係機械人個普及咧，都仲未好好，咁所以咧都仲要人幫你拎上去你屋企。咁但係假以時日咧，其實係成個流程咧都可以係完全冇人。過去幾年咧，即係都好投入喺無人化嘅發展度嘅，咁所以其實咧整體個效率咧都提高咗好多。我所以翻到 Jackson 你啱啱個話題，其實未來咧會見到。有更多喺物流界嘅人才咧，係佢要對於新嘅一啲 AI 啦，以至到無人化嘅一啲機械嘅研發咧， 都是要熟悉的。咁样先可以将整个效率会提高，
8: 即系未必再喺前线度啦，反而喺后面做规划啊、人工智能啊、优化啊嗰啲。

0: 比较紧要啲。
1: 冇错冇错。
2: 咁如果真系谂住我想投身大湾区啦，我想加入呢一个嘅行列啦，咁我就变咗我唔使去做 gym 操好自己嘅手臂好攞到嘅嘢啦，但系反而系嗰个技术含量要够高啦，又或者个心态上面都有唔同。
1: 系啊，或者其实对于人才需求系好庞大嘅。啱啱只系讲到系个发展嘅其中一个方向，就系、是、对科技化嗰个要求越嚟越高啦。仲有一个咧，就系、是、跨境嘅物流嘅需求亦都系越嚟越大。
2: 嗯，
1: 咁所以又回到香港人个竞争优势嗰度啦。即系如果我哋有足够嘅国际视野，我哋亦都愿意唔系净系喺香港 station 嘅。
2: 嗯，
1: 咁可能系去到海外唔同嘅地方。咁其实呢啲都系公司好需要嘅人才。
0: 嗯。你自己而家作為緊 co-CEO 啦，同埋執行董事啦，你好多時候都要同董事會啊，同你投資者啊，同埋同你前線嘅團隊去解釋好多策略上啊，同埋數字上嘅嘢。喺呢種過程當中咧，你自己學到最多同領導去說話嘅技巧係啲咩咧？
1: 哇，係呢、這個問題相當。
0: 你老細每日都問你嘅問題嘛？
1: 咁我只能講係我哋一定要好真誠啦。係啦嚇，我覺得咧係幾有意思，因為尤其是。物流公司咧係一個好大嘅一個組織嚟，咁、
0: 嗯、
1: 跨度亦都好大嘅。啱啱亦都講過，我哋亦都仲有好多負責體力勞動嘅同事啦，係、嗯、啦，我哋有好多司機啦，亦都有飛行員啦，
2: 嗯、
1: 啊，咁但係背後咧亦都有一班 IT 工程師啦，
0: 嗯、
1: 跟住我哋亦都有好多嘅面對大客户嘅銷售，咁亦都係有不同嘅國籍背景啦，亦都有管理層，亦都有董事會。所以其實咧入邊個跨度係非常大，咁、
0: 嗯、
1: 亦都相當鍛鍊呢個溝通能力。
0: 溝通能力
2: 係。
1: 咁但係總嘅嚟講咧，我覺得你有一定嘅適應性要比較強啲，同、
0: 嗯、
1: 埋我覺得係對於唔同嘅環境，你都要有相當大嘅包容度。
0: 嗯嗯，我相信都要有好大嘅同理心啦。你都要睇下你嘅聽眾。是想听啲乜嘢，然之后你先可以讲到佢哋想听到说话。
1: 啱嘅，啱。
2: 或者成日都听人哋讲话，同唔同人讲唔同嘅话，咁起码你会有种同声同气嘅感觉，我先至觉得坐得埋有得倾噶。
1: 内容咧系一样嘅，
2: 系啦，包装嚟
1: 嘅，系啦，系啦，即系当然，我都系到最后万变不离其宗啊、嗯，你都系要将真实嘅情况去同唔同嘅 party 去解释嘅。
0: 嗯，
1: 啊，咁纯粹即系可能。你會切身處地，因為可能每個人嘅背景唔同，
0: 嗯、
1: 用唔同嘅，正如你講演繹嘅方法。
0: 明白。

0: 一个发明了翻工？
1: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0: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喺职场上尽情发挥。
1: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嘅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喺
2: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0: 侯家明、
1: 陈家成，
2: 职场发挥。
3: 职场发挥，我哋今集嘅嘉宾系顺丰同城联席 CEO 有陈希文啊 ，John 你好啊 ，John， 你咁忙，点样去保持自己都仲可以 keep 住所有嘅信息嘅 update 嘅咧？
4: 我觉得而家呢个首先喺个事情中去学习啦，工作中去学习啦。另外，我觉得而家其实有好多软件，其实都可以俾你喺啲碎片嘅时间入边咧去学啲新嘅嘢咯，譬如话我小朋友去学外语咁样，咁其实系通过入边有啲游戏，咁其实每一次一个 section 可能其实十分钟嘅啫，咁其实我觉得系你可唔可以将你啲碎片嘅时间将佢好好用起上嚟，咁其实就唔系话真系咁难嘅。
3: 系最近学咗啲咩？你觉得咦好玩喎、
4: 哦？最近学啲咩啊？
3: 系啊，
4: 其实我一直都系对量子物理是比较感兴趣的。哦。是啊。其实现在我觉得你途径非常多的了，你虽然这些是非常难消化的东西。但是其实这件事是每一天都在发生的。但是纯粹是因为这个是一个很新的领域，大家很不清楚。但是现在其实可以通过很多视频啊，很多书啊，其实是可以去学到。
5: 我有兴趣想知道你是纯粹是吸收啊，还是你有应用呢？
3: 是咯。
4: 其实已经平时对日常生活发生的事情都已经有一定的应用。
5: 应用
4: 了。但是这件事本身就非常深、所以要点时间慢慢去揣摩。
5: 最后我想问，如果想叫你去将去不去大湾区这个问题呢、去给我们的年轻的专业人士有三个建议，你会叫他们问清楚自己什么问题呢？
4: 我觉得好像刚刚讲我们要不要去大湾区的问题。即首先我觉得是看回现在切身处地我们可不可以帮到大湾区的公司提供到你的价值。要做到不卑不亢。我觉得香港人是显然的话应该是可以做到我们的国际视野会比我们的竞争对手会好。这件事我觉得是第一个最关键的，就是你有什么 offer 到别人。第二个问题呢，我觉得是当然是我都是屋企的因素。因为虽然大湾区物理距离都短很多了，但不一定是深圳的嘛。有些可能都是讲紧要坐高铁可能都是要两个小时的。那你没可能每日花四个小时 day trip 来回。可能这件事我们屋企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因素。同埋第三个的话呢，我觉得除了在大湾区之外呢，大家也都可以諗下其实是不是可以帮大湾区的公司出海发展。可以把即自己的地图或者那个 comfort zone 再
5: 扩大
4: 一点。如果可以做到的话，我想即会相当有竞争力。
3: 我相信对于香港来讲，北上食米玩已经是一种常态来的了。你这么熟悉内地的生活节奏啊，或者他们当地那种的生活模式呢，有些什么吸引到可能香港人，我 OK 可以 open 做举家入去内地住呢？
4: 我觉得现在你会见到他已经不断进步了。所以其实我觉得居住的成本显然我觉得是他的最大的优势。同样的钱，咁你可以租到一个更大的一个居住的面积啦。第二个话呢，其实而家都已经有好多国际学校，咁亦都有啲港人子弟学校。咁呢啲其实佢个课程都系衔接香港的 DSE 嘅。咁所以其实亦都解决咗嗰个教育问题啦。咁第三呢，就系而家嗰个医疗呢，我相信尤其是大湾区呢，其实已经好大嘅进步。其实医疗呢都唔係话一定要你要每次都要返嚟香港睇医生。
5: 所以 John 讲得好好，即係除咗个工作机会之外，其实个生活配套其实而家都好成熟啦。
4: 咁我觉得呢个係大家几好嘅一个起点，因为而家大家周末都会上去
5: 消费。
4: 咁其实平时生活都系非常接近嘅，所以其实我觉得而家係一个几好嘅机会，大家好好去諗下其实 北上發展不是話淨係 career 咁簡單，
5: 嗯
4: 啊、而係亦都俾到小朋友一個幾好嘅一個成長嘅環境啦。
5: 嗯、
4: 一方面即係可能居住嘅環境肯定可以更大啲啦、
5: 嗯。
4: 第二個話就係嗰個產業發展咧，亦都好蒸蒸日上。
5: 嗯
4: 啊，喺而家個機械人舊年上電視同今年上電視。做到
3: 春晚嗰啲機械
4: 係啦，嗰啲
3: 好遠啦，
4: 啲花神啊，因為玩法好唔同。咁呢啲點點滴滴咧，我諗對每個人小朋友其實啦、
5: 嗯，
4: 都會有影響。
5: 嗯，
3: 除咗深圳之外，你覺得邊啲大灣區嘅城市可能特別適合香港人呢？
4: 我諗都幾合適嘅，因為反而深圳係廣東話反而係少啲講。
3: 嗯，
4: 深圳因為係一個經濟輸流啦，反而係全國嘅
5: 外省人過嚟，
4: 全國嘅人才都會吸納入去。反而嗰度咧普通話嗰個比率仲高啲。
3: 嗯，
4: 啊，反而係廣州周邊咧，啊，中山啊、佛山啊嗰啲咧，反而啊白話講廣東話個比率咧再高啲。咁可能呢一樣嘢。對於香港人適應會更容易啲，
3: 嗯，
4: 同埋嘢食咧都
3: 啱口味啲，
4: 啱口味啲，物價再低啲，
5: 嗯，
3: 可以積極考慮一下。下次希望有機會咧再請教一下阿張，更加多關於大灣區發展嘅一啲深入嘅問題。今日好多謝你嚟到同我哋一齊即場發揮，
4: 好，
5: 多謝張 ，thank you。
6: 即場叮一叮，我之前揾工試咗好耐都唔得啊。怎样将这些失败的经验转化成为有用的教训，等我之后找工容易一点呢？
7: 见工失败不可怕，最怕就是你白白浪费了这个免费学习的机会。每次见员工，我觉得大家可以冷静反思三样东西。第一，哪条问题被人问到口哑哑呢？第二，自己有什么弱点？第三，同间公司到底夹不夹呢？每一次 fail， 其实你都会得到一至两个教训，例如下次讲故事是不是要再 sharp 啲、再精简啲呢？然后直接用落下次嘅面试，只要你不断咁修正，不出半年，我相信你会见得到自己好明显嘅进步，由去揾工作变成去识揀工作。

0: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1: 近年兴起专为狗狗而设嘅电视频道，影片以蓝黄配色同减少闪动画面，帮佢哋放松。研究话，大约88%嘅狗都会睇电视，对动物声音同影像反应最大。不过亦都有研究话，狗只会观看短暂时间，最重要都仲系主人互动陪伴。
0: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108,000里。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调查私人楼宇渗水的新程序。食物环境卫生署署长吴文杰，
4: 即系加咗用一个叫做红外线热成像嘅做法，睇下究竟佢个譬如话系嗰个天花板渗水漏水嘅情况会喺边度咧，有几广泛咧，嗰个湿度系点样咧？咁我哋会做埋呢一个嘅步骤啦，一个新嘅科技应用。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We'll be right back.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更新特别天气提示，表示与冷风相关的强雷雨区正逐渐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料未来两三个钟头，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提醒市民提高警觉。天文台又说，预料强阵风吹袭香港。政府本周二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告将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4%增长进一步加快，成为近

0: 会听证会上多个政府部门有问题出现，会不会影响公务员加薪？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回应，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涉及六个因素，会作出不同考虑，包括市民的观感和公务员士气。至于推行部门首长责任制，当局会否公开调查报告？杨何培恩重申，政府做事一向透明。大埔宏福苑七座楼宇居民分批上楼的第14日继续是宏盛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执拾。朝早八点半前，陆续有居民在广福社区会堂外等候登记。居住在宏泰阁25楼的黄先生和妈妈一起上楼，他表示在宏福苑居住了40多年，事隔半年之后回家，心情忐忑和紧张，希望取回上簿、爸爸的遗物等有珍贵回忆的物品。居住在宏盛阁18楼的邝小姐与男朋友几年前买入单位，原本已经完成装修准备结婚，但因为大火而要延迟举行婚礼。她表示上楼之后最希望拿回钻石戒指。积金局积金易平台历时近两年的上台工作正式完成，成功将12个受托人的强积金计划行政系统整合在一个电子平台。主席刘麦家谦形容是自强积金制度实施以来影响最深远的改革。刘麦佳谦发表网志表示，乐见积金易使用率持续上升，又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用户以电子方式使用积金易，收费未来可以进一步下降，有信心十年内可以节省500亿元行政开支。另外，三个积金易服务中心将会由5月中开始延长周六的服务时间，并且新增周日服务时段，亦都会增加预约名额。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冷风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逐渐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料该冷风会在未来两三小时横过广东沿岸。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偏南风，渐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今晚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明日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1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只有下午2:30。跟住华南区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开放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预料一道冷风会在未来数个小时横过该区，并且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渐转吹北风达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新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风4级，渐转吹北至到东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5级，后转吹北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6级，东部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2级，汕头吹西风3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2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45公里，西沙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是2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醒你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亦都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慢车。咁而家通往柴湾华人永远坟场一带嘅交通系繁忙，包括系连城道同埋环翠道。咁因应警方实施嘅临时交通管制措施，车辆系不能够由环翠道右转入连城道。另外，通往和合石坟场一带嘅交通仍然系繁忙，当中系包括大窝西支路、华明路、铭贤路、桥头路、和兴路同埋百和路等等。同样系因应警方实施嘅临时交通管制措施。

车辆是不能够沿铭贤路前往和合石路，以及是不能够由大窝西支路去林锦公路方向右转入桥头路。九巴第 277X 和 278X 号线是仍然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情况，现在只是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是车多，其余各区隧道的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最后是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智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上 vr.gov.hk 看看。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吧。
3: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4: 大家好，我是苏轼。劳动这件事其实是不是一定要出力的呢？其实不是的。如果我们用经济学的理论去分析，只要你不是付出这个企业管理，你打工的人，无论你是用脑的用手的，都是劳动的一份子来的。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逢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5: 我哋一起出去，
6: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逢星期日晏昼1:00，
9: 黄振贤、钟俊铭主持。
5: 我哋一起。

0: 好，嚟到五月份嘅非常人物生活杂志，继续有 Jeremy 钟俊明同埋
1: 我阿添黄真彦。
0: 好啦，一点钟呢个时分咧，即系正正系炎炎夏日啊。平时咧我自己做运动咧，都会拣正呢个时间做运动嘅。阿添，你自己做运动系有冇话拣咩时间啊？
1: 我咩时间都 OK 嘅，但我系因为室内嘅运动，所以咩时间我都 OK 噶、哦。
0: 因为我都系室内运动，但系因为我中意踢嗰啲室内嗰啲五人足球场啊，系啦，咁就开心好多。咁啊 ，Tim 你自己即系你羽毛球啊打得多啊，你自己有冇即系踢下波咁啊？
1: 足球对于我嚟讲系一个 challenge 嚟嘅，系一个挑战嚟嘅。咁、我细个都有学过嘅，咁之后就冇继续啦。
0: 系，
1: 唔好再问点解。
0: 冇问啦，
1: 冇问点解啦。系啊，
0: 好，咁啊唔紧要啦，唔问你，但系我哋问我哋今集请嚟嘅嘉宾啦，就系、初心慈善体育协会主席梁志权 Franco， 同埋初心慈善体育协会委员加时袁家哲，仲有就系初心慈善体育会嘅义工。刘景贤啊 ，rap 嘅，三位好，
2: 大家好
0: 啦，咁先同阿 Franco 倾下偈先啦，即系原来你系搞咗个叫初心足球嘅，
3: 系啊，呢个初心足球嗰阵时都系抱咗个心态就去俾一啲我哋嘅同路人啦，癌症康复者去有一个恒常嘅活动，可以唔使匿喺屋企，可以出嚟大家见下面，保持个心态开朗啲去面对一啲我哋嘅。病情或者一个康复的路
0: 咯。你自己本身都是癌症的康复者，你可唔可以分享当初抗癌时期的经历？
3: 当初抗癌啊，当然是辛苦啊，因为我哋鼻咽癌咧属于头颈癌科啦，咁要做一个电疗，就早期的电疗就质素不是一定太好啦，所以个颈咧好容易就会电到烂啦。
0: 嗯，
3: 啊，即系不停系要晒伤，好似入去晒机咁样。
0: 嗯，
3: 啊，所以就会有啲溃烂啊，又唔可以冲凉啦，唔湿得水啊，咁其实都系一个几辛苦嘅环境。咁啊，同埋要影响到个味觉啦，吞咽有问题啦，又食唔到嘢啊，净可以饮啲流质嘅嘢啊。
0: 嗯，
3: 但系最大问题，我哋饮水都好似饮到啲山瘦水咁样。
0: 嗯，
3: 食一个甜嘢或者食西瓜或者食一啲正常嘅食物咧，我哋完全系

0: 變曬第二種嘅味道，係一種好難接受嘅味道咯。
1: 嗯，
0: 所以就初初食乜嘔乜嘅都係。
1: 哦，但係本身 Franco 你中唔中意做運動嘅？
0: 中意㗎，即係我後生嗰陣時咧，我一不停都係去。我好專一，就係、是、一個足球運動嘅。
1: 哦，就係、是、一直，所以真係叫初心足球啦。
0: 所以就變咗係之後有個機緣都係病完之後啦，咁接觸咗呢、這個足球嘅活動，咁我就想去搞一下呢個初心嘅足球咧，就俾一啲癌症學者大家出嚟玩咯。
1: 咁當初患癌嘅期間咧，有冇即係都冇得做運動啦？經已
0: 頭嗰。起码半年内咧，系真系匿喺屋企瞓觉，最多落去公园行几步就叫做运动噶啦。咁系一路自己逼去做多啲运动。咁嗰阵时就我太太照顾我啦，咁啊陪我行公园啊，咁啊行下石春地啊，咁啊刺激下啲肌肉啊。咁佢每日朝头早又去行下，黄昏又同我行下公园啊咁样。所以就keep 住做呢啲咁嘅简单运动咯。
1: 跟住所以好翻就即刻啊，不如真系去踢下波啦！终于有呢个机会啦。
0: 系啊，我好翻嗰阵时仲有个小插曲嘅，即系我治疗到完成晒半年左右咧，咁啊就系、是、可以好开心啊，可以出去玩啊咁样。咁啊有啲癌症嘅义工咧带我踩单车，又带我行山。咁啊结果咧就系、是、好冇错，玩咗两个月之后咧就生蛇。咁啊生蛇到上眼，咁我初初唔知咩事，可能。敏感啫，咁样俾我太太见到，梗系唔系啦，你即刻上急症室啊！咁啊，医生即系话唔系我生蛇，所以就搞到佢又唔开心，又出去玩，所以变咗又唞咗一轮，就之后就去玩啲简单啲嘅活动啦。咁啊，同我义工讲话唔得，我哋再咁激我，我出唔到街，我老婆一定唔俾噶，
1: 唔系啊，
0: 咁啊，佢知道中我中意踢波，咪有搞咗一次嘅足球活动咁去踢咯。咁啊，开始就接触翻个足球。嘅活动，咁就开始呢个初心嘅路啦。
1: 咁你呢个初心足球会开初即系自己一个啦，即系自己搞完之后，点样可以揾到啊啲同路人嘅咧？
0: 其实都好多谢呢个癌症资讯网啦，因为之前我去病完之后，第一次足球活动都系佢哋搞嘅，咁佢就喺背后就话 support， 诶 ，Franco 你想做嘅，我支持你，你去搞。咁佢俾個地方我搞一個 seminar 或者一個叫做簡介會去推廣嘅，咁做呢個推廣嘅時間亦都好多朋友去支持嘅。咁有朋友就揾咗何容興嚟同我哋講解一啲足球嘅趣事啦，吸引多啲人嚟參與啦。咁亦都係背後其實仲要多謝一個阿姚 Sir 啦，即係其實係足總嘅經理，足根本嘅經理。咁佢我同佢講，我想有呢個願望，可唔可以幫手啊？咁佢話 OK 啊，你搞啦咁樣。咁啊，當初佢會俾啲資源我哋做嘅，仲特登揾咗個阿招 Sir 咧，就過嚟同我哋分享一個佢哋點樣去搞呢個活動啦，佢點樣支持我哋啦。咁其實冇佢哋兩個幫助係做唔到嘅。咁之後嘅路我哋行得好順啦，咁就可以一路去吸引到好多嘅。癌症嘅朋友啦，咁去參與啦，我哋即係人傳人去做咯。咁最難得就係我哋另外一個家事啦，喺個 Facebook 度嚟幫手，咁呢個亦都係一個我哋好特別去有一個咁嘅人嚟幫我哋手咯，完全係唔識嘅。咁其實大部分我哋而家 keep 住依廿幾人係都一路係踢開一啲長者足球啦。
1: 當初點樣由一個啦，去到而家成個初心足球會有廿個到啦？都經歷咗幾耐啊？呢段期間記唔記得？
0: 其實我都好彩嘅。其實係我哋開始，我諗頭幾個月咧，我已經聚到有十幾廿個啦。咁就係一路就 keep 住落啦，有入嚟有出去啊。咁所以我哋就係、是、去到而家係恆常會有廿個左右嘅人嚟參與咯。
2: 好好啊，好好、啊。
1: 咁當初朋友啦，或者病友一齊嚟咧。有冇话诶？我哋 set 咗规矩先，我哋呢个初心足球会系唔撞嘅，系温和嘅，定系还是都有啲队友系好激烈噶？
0: 初初都有嘅，因为初初有啲咧仲系诶，虽然佢病，但系佢走得好快啊！即系佢有最记得有个咧啱啱打完针落嚟咧，我都唔知噶。佢哇，佢你咁勇咧，你手度会唔会扑嘅？
1: 系。
0: 唞咗日咪落嚟咯，但我踢完咧就好精神喎、啊、咁樣，咁、所以變咗我就開始就定咗啲規矩咧，就大家唔好咁用啦，即係由佢入啦，我哋

0: 自然開心，跟住飲茶啫嘛，食飯吹水。咁所以踢波嘅時間咧，盡量唔好埋去搶佢波啦。我哋自己叫做君子啲，離台三尺，我哋係離波三尺，就唔好埋搶佢啦。等佢大家可以互傳啦。咁其實我都因為呢、這個初心足球咧，咁我都上呢個足總嘅教練班啦。咁一路去進修足總嘅教練課程啦，即係去到龍門教練我都去曬噶啦。咁希望其實我想攞個知識，去令到我哋玩得舒服，而係亦都唔會話咁多嘅衝撞，知道點樣去足球一個樂趣。因為其實我哋嗰個所謂嘅君子足球咧，我主要希望係大家傳控個波嘅啫。每人都點到個波，唔好話一個攞住個波就
1: 獨食啊，
0: 獨食啊咁所以我哋嘅主要宗旨就係傳波、控波、教波，咁就係我哋希望喺嗰個幾鐘頭入邊，大家都開心咯。
2: 好啊，头先啊 ，Fanco 咧讲咗好多佢哋初心足球嘅个经历嘅时候，啊头先提过加时啊，嗱咁头先 Fanco 赞你啊，你嘅出现啊就帮助到佢啦，咁啊想问下加时咧，就喺你开头嘅时候点样接触到呢个初心足球会，同埋你开头嘅时候接触嘅时候有咩感觉噶？
3: 其实我喺 Facebook 里边咧见到初心足球，咁我就 click 入去，我就心谂，咦？全部都是长者病患者，咁我觉得好特别喎呢个球会，因为其实我都啱啱系读完一啲足总嘅足球教练啦，咁我亦都觉得啊可以试下用到我学到嘅嘢，可唔可以摆翻喺一个真实生活里面咧？咁我就胆粗粗啦，咁就 PM 咗阿 Fanco， 喂，我想试下嚟做义工，但我又唔知我得唔得。咁啊 ，Fanco 亦都好好嘅，佢话嚟啊嚟啊，好啊好啊好啊。咁我就谂住抱住一个学习嘅心态嚟。咁嚟到咧，其实咧，佢哋个初心足球嘅气氛系好融合嘅，即系大家长者与长者之间咧，其实佢哋系唔系用一个竞技嘅心态去做嘅。咁佢哋係嚟一個咧係聯誼嘅心態，咁因為咧其實每一個嚟到初心足球啊，康復者好，病患者又好，或者係一啲照顧者都好，咁佢哋都會好明白大家身體上面嘅需要，即係盡量都唔會有任何碰撞啊，反而係大家係好多互相鼓勵嘅。咁我就喺度慢慢浸下浸下，咁我又覺得哦係，原來咁樣咁樣。又可以令到佢开心，又可以令到佢快乐。同我哋平时学嘅足球，可能要叫啲细路仔，喂，努力啲向前，点样去争，点样去抢，系好唔同噶。但系咧，点样可以令到唔争唔抢之下，佢哋亦都会好快乐咧？咁亦都系一个技巧。所以我喺度又学到一啲点样去做教练。其实我哋系点样去用一啲复康嘅方法，令到佢哋有一个气氛。开心嘅环境，
2: 咁你点样帮助到佢哋可以踢到波或者做到运动呢样嘢咧？
3: 哦，其实咧我哋主要咧都系做一啲复康嘅运动为主。咁其实每次开始咧，我哋行上班咧，我哋都会有一啲热身啦，咁同埋一啲核心训练嘅动作嘅。咁但系咧唔会话系一啲好高难度嘅，尽量系俾佢哋可以喐下啲手脚啊或者咩成嘅。咁至于，球员里面我哋唔系要发展佢哋个技术要去到点样点样，反而我哋系令到佢哋开心，可以做得到嘅嘢。譬如我哋做一啲简单嘅盘球，简单嘅扭下雪糕筒啊，或者简单嘅交波走位，令到佢配合，令到佢哋嘅身体同埋个脑袋都系喐动嘅。即系佢知道我交完波，我要去边度走位，佢交完波去边度走位，令到佢哋咧唔会话有啲咩碰撞。嘅問題出現啦，咁同埋我哋有唔同嘅病患者身體都唔同嘅，咁有啲可能真係佢未必可以行動方便，咁我哋咪可以喺訓練上面就諗一啲，佢就係做傳波、攞波、傳波嘅啫，佢唔需要好多跑動嘅，但係佢又可以參與喺其中，咁佢哋咪會有一個參與感，亦都有快樂咯。咁去到最後，我哋都好似阿 Fanco 話啫，我哋會開一啲 mini game。咁但係我哋嘅玩法呢，我哋就係真係君子足球離球三尺，咁埋到去啦，咁可能都已經係大家知道，我要交波啦，或者我要傳波啦，咁但係如果有陣時有碰撞，我哋都會吹雞 會停噶。咁、但係喺 touch wood 咁耐，我哋都唔會遇到一啲咩大嘅意外啊，或者碰撞咯。
2: 大家都識玩嘅，而家呢個 game 係。

0: 咁啊，讲到即系开始踢波啦，咁不如我哋就揾埋阿 Web 出嚟倾下偈啊。咁啊，阿 Web 你又系点加入初心足球会嘅咧？
1: 咁其实我当初咧就参加咗一啲坊间嘅啲比金龄，即系50岁以上或以上嘅系嘅人士参加嘅足球训练班嘅。咁喺嗰个训练班咧，阿 Franco 就同我一班。咁、其实嗰个阶段我哋唔熟嘅，系啦，即系都系打个招呼嗰啲嚟嘅。咁及后有一次咧，佢喺个我哋嘅有个群组噶嘛，咁佢就发布咗个消息，就话佢会搞一个球队系俾一啲癌症康复者或者患者。咁我本身咧都系一个癌症康复者嚟，系啦。咁我见到哇，竟然有即系一个咁有心嘅人士去搞一个咁嘅团体啦，系俾我哋一啲嘅癌症康复者或者系一个患者咧，同埋或者屋企人咧，系啦，即系支援嗰啲啦，系啦，去参与，即系令你可以有一个心心比较可以放松嘅地方，又可以做下运动啦。咁我覺得真係好難能可貴啊！喺香港地一個咁嘅地方，竟然有心，即係有人肯去做啲咁嘅嘢。咁所以咧，我就第一時間就報名出席咗佢嗰個座談會。咁嗰個就喺個癌症資訊中心嗰度，係啦，撥咗個地方，當日就係做咗一個咁嘅座談會嘅。咁因為其實當初阿 Franco 全部啲嘢都係一腳踢嘅，咁一個始終一個人都係做唔曬咁多嘢，咁佢當然佢就開始招兵買馬啦，係啦。咁喺佢聲意拳拳腰精之下咧，咁我就開始幫手做一啲會務嘅嘢咧，可能幫手點下名啊，因為我哋嗰時都要點下啲出席率嘅。早少少到球場就攞定啲裝備出嚟啊 ，set 好啲場地啊，咁準備啊加時佢哋或者有陣時有啲其他教練嚟幫手嗰時，咁佢哋已經可以開始準備活動啊。最初我由一個參與者咧，變成一個成員啦，即係一個譬如我哋叫義工嗰個委員會嘅成員啦。咁你自然就會多咗歸屬感啦。咁你自己又有啲責任感啦。加上我自己本身都係癌症康復者嘛，都了解我哋即係同路人咧，究竟可能面對啲乜嘢啊？或者大家都經歷過同樣嘅嘢，譬如我都係頭頸癌嚟嘅，不過我就唔係鼻煙，係啦。咁其實我都做過電療嘅，所以我都好清楚啊。講嘢嗱，我如果講嘢咧，個口乾曬㗎啦，係啦，即係正常人係理解唔到口水係有幾咁重要嘅，但係我哋咧就知道，喂，原來冇咗口水咧，個世界咧係可以完全改變咗嘅，係啦，咁所以就其實我都係算係最早一批加入嘅成員嚟㗎啦，咁就一直玩到而家啦。
2: 阿 Red 咧，我插個口咧，其實即係阿 Red 係第一批做完講座即刻嚟參與，我哋初初都係都個十個八個嘅時間，佢已經喺度，所以其實阿 Red 係即係我哋中流砥柱。
1: 唔係，
0: 當初咧即係開始即係踢波啦，咁踢波當然就會有好多訓練啦。當初個訓練係點嘅？即係可能頭先加時就講話啊，原來係會有獨特嘅訓練啦。總之係最舒適你哋嘅。但係同你當初你話一開始係踢50即係銀齡嗰啲，係咪有分別啊？
1: 其實都好大分別嘅，因為我之前參加嗰啲足球活動班啦，咁佢嗰個咧個訓練咧嗰個難度係高啲嘅。咁其實大家嗰個程序咧差唔多，首先要做個熱身啦，然之後就會做一啲全球嘅訓練嘅。咁如果喺初心嚟講咧，我哋會偏向一啲簡單啲，係啦，因為我哋打個足球唔係要求一個好複雜，要打到好似皇家馬德里啊、巴塞隆拿嗰啲咧，傳波走位、傳波走位、入射咁樣，我哋唔會玩到咁複雜嘅。我哋希望咧就大家都攞到波就傳波，因為其實個個水平唔同啊嘛。咁有啲可能技術好啲，有啲就唔識踢波嘅。咁但係你冇理由唔識踢波嗰個就永遠都掂唔到波嘅。我哋希望就係做到咩嘢呢？無論你咩去到咩 level 都好，我哋都希望大家可以有機會掂到個波，傳到個波，係啦。咁就係我哋嘅個目標嚟嘅呢個其中一樣。咁亦都係盡量減少碰撞啦。咁始終你其他嗰啲訓練班呢，其實佢哋都會係埋身碰撞嘅。咁但係始終通常玩嗰啲班都係啲健全人士嚟㗎嘛，係啦。咁就通常即係個雄心仍在嘅。咁所以呢佢哋就會個競爭性會強啲，係啦。咁變咗就會多咗啲嘅埋身難節嘅。咁相對初心呢邊呢就會球證會吹雞嘅。咁我哋可以盡量避免呢啲，同埋Franco 會出聲嘅，係啦。喂喂喂喂，好啦好啦，停啦停啦，咁啊，因為以免發生危

0: 險啦。
1: 嗯，
0: 係啦，咁所以兩者係會有啲分別嘅。咁我哋呢邊始終都係會比較注重安全啲，係啦，希望大家開心嚟，安全就翻屋企，係啦。咁下次又再嚟繼續玩。
1: 嗯，我聽咗頭半個鐘啦，即係初心足球會啦，算唔算係喺踢波過程當中咧，係可以得到到更多嘅支持同力量，令到你可以去繼續康復啦，或者繼續踢波落去咧？
0: 其實呢方面咧，其實好明顯係會有幫助嘅，因為首先，因為我哋大家都有同路人，可能係分別患唔同嘅癌症啦，係啊，咁大家都係同路人，咁同埋加上我哋啲如果頭頸做過電療嘅咧，可能膝筋冇神，條頸就會抽筋嘅。你正常人點想像得到咧？正常人係唔會條頸抽筋噶嘛，係咪？咁所以咧變咗我哋係如果係同路人咧，我哋嗰、那個即係互相會扶持啦。咁譬如好似最近我哋都有一個波友佢係鼻咽癌復發，咁要做最後都要做鉗面手術嘅。咁我哋都有隊友會去探訪佢，因為佢而家都仲未出院嘅，即係手術就已經完成咗啦。咁就變咗係一個鼓舞嘅作用咯，係啦。
1: 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先，聽一節一點半鐘嘅新聞，翻到嚟咧，我哋繼續了解呢個互相勉勵、互相幫助、互相扶持嘅初心足球啊。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有意见关注大埔宏福苑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多个政府部门有问题出现，会不会影响公务员加薪？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回应，公务员薪酬调查机制涉及六个因素，会作出不同考虑，包括市民的观感和公务员的士气。至于推行部门首长责任制，当局会不会公开调查报告？杨何培恩重申，政府做事一向透明。政府本周二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告将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 4% 增长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他又说，五一黄金周首两日来港旅客按年增加 6%， 预测全年旅客有机会超出原先预估，预料带动全年与入境旅游相关总消费增加至超过2400亿元，按年是增加 9.5%。 与此同时，本地消费市道已呈现明确的复苏趋势。粉岭绕道东段今朝八点通车，土木工程拓展署人员朝早在龙跃头交汇处的环形天桥视察回旋处的交通情况。本身是北区区议员的民建联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表示，早上观察所见交通畅顺，绕道可以舒缓区内交通挤塞，节省上水粉岭居民出行时间，不少居民都表示欢迎和期待。今日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在北京，外交部表示，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具有现实意义。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接受东京审判的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但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日，日本军国主义唯独未清，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是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的历史观。发言人又说，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或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偏北风，风势间中清劲，稍后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是23度。展望明日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1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7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下午2点半。香港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新和里游乐场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一带车多。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系有坏车阻路噶，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请小心。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的意外仍然处理当中，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大慢车。而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的意外就清个场噶啦。咁而家近住天富海湾一段仍然是比较车多。隧道情况，而家只是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车多，其余各区隧道的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何文田佛光街是有道路工程，去窝打老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和忠孝街的部分行车线封闭。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粉岭绕道东段就会在5月3号通车的了。土木工程拓展署北拓展署总工程师张柏坚。
5: 绕道提供一个便捷的路线连往市区的。如果利用我们绕道之后，其实就会比一般现有经过马会道、沙头角龙的头段其实会快10分钟的。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我们就像一幅画，每一笔刻心上红红脸。
7: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8: 罗启豪、戴祖儿。

0: 续请嚟呢一对一动一静嘅新鲜组合，喺港乐港乐期间限定音乐会演绎动人情歌。
1: 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我哋一齐出去。
3: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4: 黄真贤、钟俊铭主持。
2: 我哋一齐。

0: 新聞翻嚟，繼續非常人物生活雜誌啊！身邊咧繼續有初心慈善體育協會主席梁志權 Franco， 同埋初心慈善體育協會委員阿嘉士袁嘉哲，同埋初心慈善體育會嘅義工劉景賢阿 Rap 嘅，你哋好
1: ，Hello， 大家好。
0: 我哋上半場完咗，又繼續下半場呢個初心足球啊！咁問翻阿 Franco 啊，其實初心足球當初搞呢個初心足球會啦，之後睇到有一班同路人咁樣踢波，你心情係如何啊？
2: 當然係興奮啦，
0: 係。
2: 因為其實由第一次搞個座談會嗰陣時咧，都冇諗到會有恆常有咁多人出嚟。
0: 嗯，
2: 初初都係膽粗粗去揾一啲朋友去做啦，認知嘅圈子入邊嘅癌症康復者去玩啦，或者係一啲嘅仲係做緊治療嘅朋友啦。咁其實都經歷咗一段時間先去聚集到咁多人咯。咁亦都加插咗好多不同嘅活動啦，令到好多啲人認知啦。其實中途都係好多就好多朋友幫手，即係講都講唔曬咁多人名。我一開始嘅時間咧，有個叫即係我教練啲同學啊，咁啊 Eddie 咧，佢就幫我哋行咗第一步，佢就幫我搞開咗一個宣傳咧，其實吸引到都多咗人嚟嘅。最記得佢派咗啲鞋俾我哋添，咁啊佢攞扎波波嚟咧，咁我哋非常興奮，成班啲同路人攞落去球場，哇！成棟波波都俾我哋揀咁樣，即係大家都未試過可以咁樣咁隨心隨意喺個球場揀波波嚟踢波噶嘛，
3: 好爽，
2: 好爽！所以就非常多謝佢介紹咗啲咁嘅嘢啦。咁亦都之後我哋人多嗰個時間咧，咁亦都有啲曾經都有啲女子落嚟。即係嗰啲癌症康復者啊，都有過嚟去玩下試下。咁啊見有女子啦，咁我又膽粗粗約啲以前啲波友，佢帶啲女子隊，喂過嚟同我一齊長者玩啦。我哋康復者都好想同人比賽玩下嘅，咁希望係經過呢啲不斷嘅節目啦，或者一啲嘅活動啦，去吸引更多人嚟參與我哋初心足球呢個係癌症康復者嘅活動咯。
4: 咁啊，頭先都聽到阿 Franco 講到啊，你哋初心足球咁融洽啦。咁啊，想問下 Web 啦，咁你做咗義工咁耐咧，佢喺一個咁嘅環境底下啊，咁有冇啲咩挑戰啊？有冇啲咩難處難到你嘅咧？
5: 其實都有嘅，因為一開始嗰陣時咧，都已經有成十幾人噶啦嘛。咁我幫手點名嗰陣時咧。其實我係唔認得啲人啦，因為大部分都唔識噶嘛。咁然之後咧，年紀大啦，講得一次之後，你未必記得，下次再見到又唔記得叫咩名。係啦，咁於是乎咧，我就用自己方法啦，整咗 Excel 表。咁因為我哋會每次踢完波咧，早期我哋都會影張相嘅，係啦。咁咪chop 低啲人頭。然之後就問啦，呢個問翻佢，喂，呢個係咩名？嗰個咩名？咁我整咗個表之後，咁我有樣有名對照啦，唔會叫純名啦，跟住講聲早晨，咁咪點個名啦，係啦。咁之後咧就係場地嗰啲安排嗰啲嘢咧，咁因為咧其實始終咧會將一個場咧一個大場咧分成兩邊嘅，咁一邊咧就叫做專業組。一边叫精英组，咁精英组嗰边咧就系、是、年纪比较大啲，咁就会比较中意再踢得慢啲嘅，
0: 系
5: 啦，咁我就会喺精英组嗰度啦。咁专业组嗰啲咧就相对后生啲，都唔容许你跑得太快我咧就系成日俾人咧俾翻个叫哇咩唔好翻得快咁过嚟，咁啊分开两边嘅，咁所以咧其实我哋唔会叫激烈，即系如果你想。喐動得多啲咧，你就會去專業組嗰邊玩咯，係啦。咁但係因為我哋會分咗兩邊場咧，我哋所以就會譬如要砌啲龍門啊嘛，嗰啲係啦。咁咧你一個人要砌四個，咁啊梗係冇咁快可以砌到啦。咁啊開始又開始招攬啲人咧，喂得唔得閒啊？過嚟幫手啦，砌下龍門啦，係啊。做得多呢啲嘢咧，多聯繫嘢，咁啊自然就開始同。

0: 啲球員就熟落啲啦，係啦。咁、都幾開心嘅，因為由唔識去到清楚各路人士嘅需要，咁都有滿足感嘅。同埋教練啦，佢都會因為佢會就住我哋啲球員嗰個能力咧，佢唔會 set 一啲太難，即係大家都可以做到一啲熱身運動啊，或者一啲全球訓練啦。即係當大家都做到嗰時咧，大家都會覺得有個滿足感。即係你唔好做整個十分難度嘅，都冇人做到嘅，咁咪個個咪企曬喺度咯，冇意義噶嘛，係啦。咁所以其實喺整個訓練入邊咧，都開心。咁當然最開心就係大家。哔哔开波嗰下啦，
1: 好咁讲到即系教练嘅训练啦，就揾阿加士出嚟又讲下，其实喺即系成个运动计划啦，喺你规划上边，其实系咪有难度嘅咧？因为你要了解晒佢哋各人嘅即系状况。
2: 开头系有难度嘅，因为咧未了解晒每一位会有嘅身体状况，咁所以好多时咧都要同佢倾偈。或者佢哋要话俾你听，喂，我唔跑得噶，你唔好揾一啲要跑嘅嘢俾我。有啲就话俾佢听，喂，我唔可以守龙门噶，我只手有问题噶，咁样。所以我哋要好清楚，慢慢咧同每个会友咧去倾偈，去了解一下佢。咁佢哋都会话翻俾你听好多好多故仔，好多好多故事嘅。咁所以从而咧，我哋喺训练里边咧就知道，哦，边位球员应该要做啲乜嘢，边位球员可以做啲乜嘢。咁我哋将佢哋可以做得到嘅嘢，尽量系发大，令到佢哋咧其实系有一种成功感，喺球场可以做得到嗰样嘢，同埋有快乐。因为每一个人咧，都如果喺球场里边咧做到一啲嘢。而其他队友又会好鼓励，又话譬如有阵时好简单嘅传送啊，或者好简单嘅盘扭啊，佢哋好识做气氛嘅。
1: 你波，你波，
2: 好波，好波，真系好好波，真系你都唔知佢系赞紧佢定系笑紧佢。但系其实就系需要呢啲气氛啦，因为大家系落到嚟系开开心心笑下，因为我觉得喜乐乃是最佳的良药。咁我哋相信佢哋嚟到，我哋唔系真系要佢哋，哇，点样变成一个美斯，冇可能嘅。但系我哋知道个心境又改变到，佢哋每个人嘅情绪啊，或者离开个球场都系开开心心嘅，呢一个系一个重点咯。
1: 我想问一下啦，当中你同佢倾偈啦，系会系喺即系踢完波之后啊，即系 debriefing， 我哋今日去做个 debriefing 讲下先，定系还是就好似头先所讲饮茶嘅时候倾下偈，定系你会自己再约佢哋出嚟倾偈噶？嘉士，
2: 开头咧，我哋通常系早嚟到咧，我就会同下佢倾下偈，又或者咧，其实喺练波嘅过程啊，我哋都会留意翻佢哋，可能会佢系咪有啲咁嘅身体状况啊？就要了解佢哋，咁同佢哋倾多啲啦。咁至于练完波去饮茶，咁亦都系一个非常好嘅联谊方法嚟嘅。因为你去到咧，其实男人咧就系好得意嘅，喺屋企可能冇嘢讲嘅，但系落到球场咧，佢哋出完身汗就嘻嘻哈哈，乜都会讲晒出嚟。咁所以咧，你就要可以听得到佢哋嗰个想法同埋佢哋个需求。咁有阵时可能佢哋话：喂，尽量唔好做热身，唔可以坐喺地下得唔得啊？或者我膝头哥唔得啊？或者个草地我惊湿啊？其实都系要慢慢去磨合、去了解、去清楚佢每一个会有嘅需要。
3: 我完全感受到咧，喺你带领底下咧，大家有几开心、几快乐嘅感觉。咁我想问一下啦，咁你同佢哋倾偈嘅过程中啊，或者你带领嘅佢哋过程中咧，有冇啲咩令你特别深刻、难忘嘅经历嘅印象嘅？
2: 其实都好多嘅。咁譬如头先我哋讲紧有个会友啦，咁我哋大家都系基督徒嚟嘅。咁佢讲出佢。重新再一次有癌症复发嘅事情，咁我哋都有阵时会倾偈，同埋大家一齐祈祷啦。咁大家互相鼓励，咁喺祈祷当中，大家都会有一啲安慰，大家都觉得好舒畅，或者其实唉好担心啦件事，但系都可以交托，同埋可以令到佢讲出嚟。讲咗出嚟，可能令佢舒缓一啲啊，轻松一啲啊，同埋好似阿 Vet 话斋，其实好多同路人，大家 好。

0: 好理解。你只要讲一句，大家已经都知道。咁我都好欣赏佢哋大家彼此之间嘅友情。譬如边个有事，佢哋会有位问卡啊，大家出嚟签名啊，或者系点样喺个群组里面每日都问候啊，点样啊，关心嘅情况。咁我觉得系非常之好咯，佢哋。
1: 咁啊，问下 Fanko 啊，问翻 Fanko， 其实搞呢个初心足球会啦，即系可以揾到咁多同路人啦，亦都可以互相扶持、互相帮助啦。但系其实，你知啦，一个组织始终都会有经营困难嘅时候咁样，即系经营呢个初心足球或者初心慈善体育协会啦，有冇困难咧？真系 Fanko，
2: 当然系会有困难啦，因为其实我哋由零开始，亦都冇任何嘅资助啦。即系虽然我哋好开心，就好快申请到个叫做慈善团体咁 NGO， 咁但系其实都要去揾人去。捐款咧都有一个困难，所以好早期都系自己揞荷包咯，系搵多几份 part time 咯，咁去之前去维持啦，咁所以艰难系总会过去嘅，咁好似早期嘅时间未有加时出现咧，咁我由执波买波去球场。set 個場，同佢哋 book 場，同佢哋玩，同佢哋教佢哋點樣去啲基本嘅嘢。因為其實我想補充一樣嘢咧，我哋做嗰、那個有球嘅熱身咧，我哋都係要佢嘅平衡力啦，去為主嘅。因為其實佢身體協調唔到，我哋其實啲腳係比較差啲，所以變咗係一定要做一個身體協調，去呢啲動作啊，或者用個波去點樣做個身體協調，引導佢哋多啲去保持到個平衡。咁啊，少啲跌倒啊！呢個係我同阿嘉時講嘅，成日都話：我哋如果做呢啲練習嘅時間、熱身嘅時間，一定要注重一個平衡。
1: 嗯，
2: 這個 topic 去再諗一啲發神啦，等佢哋去玩得開心啲啦。咁呢個就係、是我哋要好多時間嘥啲時間去諗呢樣嘢。咁如果搞個會嘅時間，其實去要去揾人去幫手咯。即係經費其中一樣啦，即係之前。提過我咁嗰個啊 Eddie， 我嗰個教練同我啦，佢都揾一啲公司贊助我哋一啲資金啦。咁其實就係耐唔耐有啲朋友咧見到我，喂、哎、你個會冇錢啦，攞幾嚿水啦，當我支持一下啦咁樣。咁多多少少都會有一啲朋友去幫手嘅。咁都係靠一啲身邊嘅朋友一啲嘅嘢。咁因為我哋頭先講啦，我啲制服嗰啲咧，其實我哋冇收參加者嘅錢，我哋全部都係送嘅。咁之前都諗過收會費嗰啲幫補下啦，咁發覺就係、是收會費其實又唔係幫補好多。咁如果佢唔攞嘅時候，可能去飲茶開心啲，咁不如去飲茶開心啲啦。咁唔好啦，唔好收會費啦，大家出嚟玩。咪開心咪得咯。
3: 咁啊 ，Web 啊，而家啦，你哋就 keep 住有好多朋友仔一齊踢波啦，咁亦都踢得好開心啦。咁有冇嘢想同鼓勵身邊更加多嘅朋友嚇可以參與下義工啊，或者一齊嚟踢波嘅咁樣有冇
1: 踢初心？
3: 係啦，咁樣睇下大家一齊嚟開心嘅，最緊要係。
4: 咁如果佢哋係又有興趣上嚟一齊做一啲可以。令你身心放松嘅足球活动咧，我哋好欢迎大家嚟参与，因为始终我哋系喺星期三嘅朝头早啦，咁变咗一啲在职人士咧就好难参与到呢啲活动噶啦，系啊，最主要就系、是、就算你唔嚟参加我哋嘅足球活动都好，我哋都希望康复者或者患者啦，都花啲时间去做运动啦，因为你始终系个人做咗运动，你系点都系会有活力啲嘅，系啊，你个人都精神啲嘅，系啦。咁当然啦，喺呢度最紧要就祝大家都系身体健康啦。
3: 冇错，冇错。
1: 好啊，咁加时咧？
0: 首先我哋都希望咧，初心足球呢一个风气可以大家融入多啲，咁大家多啲义工嚟参与。咁我谂即系三个臭皮匠胜嗰个诸葛亮，大家谂多啲唔同嘅方法，点样可以推行到呢件事，让到更加多人知道我有癌症。我好翻，其实我是需要出嚟做运动，因为一个运动里面嚟讲，可能令到佢哋快乐、开心嘅环境是帮助到佢哋，同埋一啲康复者又好，或者照顾者又好，咁佢哋都可以行出嚟一起开心一下，亦都希望更加多。 個社會組織啊，或者一啲機構可以支持到我哋呢啲初心慈善足球協會，咁讓我哋咧可以喺場地啊、設施啊，或者我哋日後搞嘅活動，更加多經費可以做得更加好，咁亦都讓更加多人知道，哦，癌症病患者未必一定要喺屋企休養嘅，咁好咗之後都可以出嚟做多啲運動，原來係有幫助嘅。
1: 好，最後啦，主席 Franco， 你嘅展望呢？
2: 其實照顧者係一個好嚴重，亦都係需要去幫助嘅人，即係其實可能。初初我搞嗰陣時咧，都好專注一樣嘢，就話啊，你康復咗，你要出嚟運動。咁其實喺旁邊照顧嗰班人咧、嗯，其實身心靈都好受創傷。
5: 嗯，
2: 因為佢嗰個負擔個壓力啦，或者係佢嗰個時間啦、心機都好多。所以我希望就係融合到將來咧，就多啲可以陪伴佢嘅照顧者啦，同埋個康復者一齊嚟參與啲活動。因為其實之前都有一個故事係咁樣發生，令到更加去出動我去搞呢個初心足球。咁佢太太打俾我，嗰個癌症康復者佢腦癌，咁係有個義工話俾我聽，佢得翻六個月，但好想踢波，好想踢波之餘咧，佢亦都好想同個女一齊玩。個女係得六歲八歲嗰陣時候，都好似喺度。咁佢就我今日冇問題啦，我去。點樣去揾個場幾艱難去揾俾你？咁keep 住咗係踢咗兩三個月到嘅時間啦。咁啊個個禮拜都有去嚟玩，帶埋個女啊老婆一齊嚟玩。
5: 嗯。
2: 咁啊三個月冇嚟啦。咁啊跟住一段時間佢睇下俾翻啲信息，我哋就話佢走咗啦咁樣。但係佢臨走之前都話好開心，可以同個女有天倫之樂。咁呢個令到我哋更加係想盡快去做到呢樣嘢咯。所以就一路去找一啲人幫手去做啦。
5: 嗯，
2: 所以就希望將來都可以更加有呢樣嘢，係幫到更多人咯。啊，即係當然希望好似嘉士話齋，有啲財團去支持下我哋啦，或者有啲善心人士可以支持到我哋繼續去揾到個假期嘅場地，俾多一啲在職人士，因為其實佢都好辛苦。康復咗繼續去翻工，但係都要承受嗰個壓力。咁我希望可以有啲假期嘅時間係俾到佢哋去做啊，夜晚啊，或者一啲非翻工嘅時間咧，有啲場地係可以俾到佢玩。因為其實我個展望就話，我哋揀場係有要求，我希望一定係要仿草足球場，即係草地嘅，唔會石地，因為石地係我哋真係唔想有任何嘅損失，啊，即係唔知噶嘛。有陣時腳軟依落地，咁我哋主要草地嘅跌落去都唔會咁傷，所以就對於我嚟講係一個比較狹窄嘅路，所以希望展望將來咧就希望我哋幸運之神眷顧啦，可以攞到一啲咁嘅場地去幫到一啲更多嘅人去行呢條路咯。咁亦都希望即係阿 Red 啊、嘉士佢哋話齋有一啲咁多嘅義工朋友去繼續齊心去搞呢樣嘢咯。呢個就我希望可以日後將來去做嘢，因為我同佢哋講咧講一樣嘢就係話。我唔会喺度主持咁耐，我希望我五年后有人承接，我希望每一次都有人传承落去咯，唔系净系我 Franco 行出嚟叫做初心足球，我希望日后有人行出嚟系讲俾大家听，有个初心足球活动系咁样去承传落去咯，无论我喺唔喺度都好，系咯，呢个就系我嘅展望，我嘅愿景咯。
1: 好，最后啦，如果想踢波，想加入初心足球。怎樣做呢？
2: 其實很簡單的，我們 Facebook 有我們聯絡資料，我們有個 website， 如果真的很想來踢球的，我希望你們不要介意，他們打來找你們的時間就叫他們過來找我們就可以了，絕對歡迎，沒問題，或者你有什麼朋友想來的，絕對可以來找我們，其實我們沒有任何的上限target，即只要你開心就嚟得噶啦，即系我哋有阵时坊间自己倾偈都，你开心就嚟啦，你今日心情有少少唔好啊，下次先嚟，我哋长期都喺度等你，球场见啦。
1: 好多谢三位嘉宾。
6: 除咗球场见之外，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安排大埔宏福苑七座受影响大厦的居民上楼執拾，今日继续是宏盛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中午陆续有居民執拾完毕，不少人推着手推车离开。居住在宏泰阁25楼和妈妈一起上楼的黄先生说，今日天气较热，上楼需要多费力气，单位状况较预期好，只有部分位置被分黑，今次已经将大部分需要的物品取回，会视乎情况考虑是否申请再次上楼。谭小姐四兄弟姊妹上楼，帮居住在宏盛阁20楼的弟弟执拾。她说步行上楼没有想象中吃力，环境都没有想象中恶劣。楼层的走廊已经清理干净，单位情况较想象中理想。由于未有太多东西要取回，不够3个小时就完成执拾。政府本周二公布第一季本地生

0: 平台历时近两年的上台工作正式完成，成功将12个受托人的强积金计划行政系统整合在一个电子平台。主席刘麦嘉轩形容是自强积金制度实施以来影响最深远的改革。刘麦嘉轩发表网志表示，乐见积金易使用率持续上升，又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用户以电子方式使用积金易，收费未来可以进一步下降，有信心十年内可以节省500亿元行政开支。另外，三个积金易服务中心将于5月中开始延长周六的服务时间，并且新增周日服务时段，亦都会增加预约名额。朝鮮外務省批評美國炒作渲染朝鮮網絡威脅是無稽之談，試圖向國際社會擴散對朝錯誤認知。外務省發言人表示，美國方稱全球各地發生的網絡欺詐行為都與朝鮮有關，將自己講成是全球最大的受害者，但實際上美國掌控全球信息技術基礎設施，對別國實施無差別網絡攻擊。發言人又指，美國炒作朝鮮網絡威脅是對朝敵視政策的延續，出於政治目的，散佈虛假消息，以抹黑朝鮮的污蔑陰謀行為，純粹是無稽之談，別有用心。強調朝鮮將會積極採取一系列的必要措施，維護國家利益。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冷锋正逐渐横过广东沿岸，与其相关的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强烈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是23度。展望是明日同埋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1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是7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下午4:30。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的意外是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南昌站。而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的意外就清咗场噶啦。而较早前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的坏车亦都已经离咗场，两边的交通都回复正常。另外，通往和合石坟场一带的通路交通是大致回复正常。较早前警方实施的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即是车辆不能够沿永贤路前往和合石路，以及不能够由大窝西支路林锦公路方向右转入桥头路的管制措施，现在已经是取消了的了。另外，受影响的巴士路线亦都陆续恢复原有的路线行驶。隧道情况，现在只是红隧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其余各区隧道的出入口都大致畅顺。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喂，你哋做乜啊？主力墙嚟嘅，咪拆！记住啊，根据建筑物条例，涉及建筑物结构嘅建筑工程，例如改动或拆除主力墙，都要先经由认可人士同注册结构工程师向屋宇署申请兼获批准，才可以动工噶。擅自改动或拆除主力墙，不但构成危险，仲犯法噶。切勿乱拆主力墙，犯法兼且首尾墙。上 bd.gov.hk 了解更多啦。
3: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4: 我系万玉伦，我哋可以讲一生之计在于勤，勤力其实是一种美德，是很紧要。咁啊，引一个故事咧，就系愚公移山，子又有孙，孙又有子，一路落咧，我哋都要勤力，系一个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嘅活动。所以希望大家努力工作。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5: 管理新思维，主持林晓峰。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集的管理新思维。今集又会由我林晓峰教授 Alan 主持的。今集我会为大家选择的主题就是 AI 时代的人才管理。教育怎样可以重新设计未来呢？咁啊，好开心！我咧就请到我嘅好朋友张泽松教授阿 Ray 担任我哋嘅嘉宾。阿 Ray 你好，
1: Alan 主持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哎呀，好开心啊！咁啊，事不宜迟，不如我哋听下张教授嘅简介先啦。
2: 张泽松，香港城市大学首席及常务副校长室协理学务副校长，数码学习、电机工程学系教授，团结香港基金顾问。张博士在香港中文大学获得计算机工程学士和硕士学位，亦在伦敦帝国学院获计算机工程博士学位，并获香港求查基金会奖学金，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伦敦帝国学院进行博士后及博士研究工作。2009年，他以访问研究员身份于普林斯顿大学机电工程学系进行研究。张博士的研究范围包括加密硬件设计、快速成型的可信电脑平台、高效生物医学超大型晶体电路设计及手机应用程式开发。他目前担任城大算法和安全结构实验总监。张博士于2012年获城大优秀教学奖。
0: 各位听众大家听到张教授其实他有三重的身份的。第一Ray, 你又是 AI 的专家啦，又是教育改革的推动者，你成日都给很多意见政府啊，或者我们大学啊，或者我们的校长啊这样。同埋原来你已经即是20年来对于公众科技教育都做了很多事的。或者Ray, 你又可以讲一讲其实你凭着20年这个教育的经验到底乜嘢係即係人工智能咧？點你平時點樣向啲公眾解釋咩係人工智能？
1: 人工智能其實如果大家去睇呢四個字咧，可以分開兩個部分啦。一個就係人工，譬如舉例，大家好容易明白啦。一個蘋果，如果你同佢講話呢一個人工嘅蘋果，咁你知道呢樣嘢唔係一個真實蘋果，但係人做出嚟。咁智能其實一個智能體，亦都係我哋一個人點解我哋可以解決問題，唯有思考嘅能力。咁所以我哋今日講緊人工智能咧，其實就係一個人做出嚟嘅一個智能體，可以幫我哋去解決我哋生活入面嘅一啲問題。咁有一個好簡單嘅解釋就係人工智能嘅一個演繹啦。
0: 當人工智能而家越嚟越普及啦，作為教育者，我哋應該教啲乜嘢？點樣教？即係為誰而教咧？其實即係阿 Ray， 你覺得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你點樣就住呢一個人工智能嘅一個咁大嘅趨勢到底點樣教有啲乜嘢嘅即係睇法？
1: 好啊，我就經常都會用呢、這個即係經濟學角度去睇，叫 demand supply， 即係有個需求同埋有個供應方。咁我諗我哋要去學一樣新嘅事物，其實最重要就係我哋有個誘因去學。咁我哋大家都見到啦，今日個社會其實人工智能已經唔係話學定唔學啦，已經係日日都用緊。只不過就係我哋係去用啊，定我哋需要理解背後嘅一啲原理。咁我相信喺無論學生啊，或者今日在職嘅人士啊，我哋都見到越嚟越多嘅朋友，好多時都會走嚟問我哋啊，作為大學嘅老師，咁我哋真係想學到應該點樣樣開始？咁我會建議咧，通常我哋可以分幾個層次啦。咁第一步最容易咧，就係先入手去用佢。咁當你去用佢嗰陣時咧，你會發覺咧，做一啲自己想做嘅事。當你用嗰陣時咧，你會發覺就有趣味啦。咁過程當中咧，我哋就會即係深入啲去理解。咁如果大家去理解咩人工智能咧，我經常都會講咧，其實都係一個程式，一個電腦去執行緊一個電腦嘅 program 或者程式咧，係做緊我哋想去做嘅事。咁呢個過程當中咧，我會覺得第一步咧，一定係要需要知道乜嘢係即係編程這個呢個咧，係科技年代嘅語言。咁所以咧，我相信每一個無論爸爸媽媽或者小朋友其實都要學。咁我亦都有第四個身份，我亦都係一個爸爸。咁好多時咧，我哋會去睇啲小朋友嗰陣時咧，我哋會係話教佢哋啦，想佢學多啲啦。但係好多時就忘記咗自己，其實我哋都可以過程當中一齊學。譬如我舉個例子啦，好多時咧有啲補習班啊，或者啲活動啊，我哋父母就放低個小朋友，跟住我哋飲翻杯咖啡啊咁樣。咁但係過程當中咧，我希望鼓勵咧父母一齊去學。咁第二樣嘢啦，你要學人工智能咧，過程當中咧，可能我哋今日可能去新程式嘅人一啲文字啊，或者圖片啊，或者相關嘅一啲叫 agent 啊，咁我諗過程當中。

0: 中咧，最重要就係揾到自己想要做嘅事，然之後去 connect with 我哋想達至到效果。更加重要係咩呢？就係身邊要有一班人同你一齊學。所以過去咁多年啦，十多年喺香港推動編程過程當中咧，我哋見到比較成功嘅例子咧，第一通常都係啲同學仔咧，佢哋帶埋身邊嘅同學仔一齊父母一齊學。第二咧就係過程當中佢哋會翻學校，好開心咁樣同其他同學仔分享。
1: 所以咧，即係聽完阿 Ray 教授講，其實當人工智能普及化咧，其實唔同嘅持份者都有佢自己個即係一個使命啦，咁樣即係作為老師點樣去教咧？咁頭先阿 Ray 教授講得好好啊，就係其實我哋要讓啲學生或者啲小朋友咧，佢或者就算係一啲在職人士咧，佢想接觸人工智能嘅時候咧，其實都可以先咧就學下編程先嘅。即係有咗呢個編程嘅概念咧，其實就對於掌握人工智能嗰個能力咧，亦都可以即係如魚得水啊。另一方面咧，就阿 Ray 教授頭先提到呢個 point 好好嘅，就係當啲學員啦啊，其實佢哋即係除咗自己學之外咧，其實咧都有一啲夥伴嘅、哦。如果小朋友就係家長啦，或者同學即係周邊嘅啲朋友啊，或者在職嘅時候咧，甚至乎有啲同事都可以一齊學嘅、哦，大家可以有一個即係互相去學習，互相去即係有一個伴啊。去學呢啲人工智能咧，其實亦都會即係有助咧，我哋去即係加速嗰個學習嘅。而嗱，阿 Ray 啊，你頭先都有提到一個重點，就係生成式人工智能。咁啊，其實公眾都好想了解一下，到底生成式人工智能同傳統嘅人工智能有咩唔同嘅？
0: 咁我可以講下，即係可能喺我哋讀書或者更加早嘅年代啦，1950年代啦，差唔多其實電腦啊，我哋用電腦呢個例子，其實原來大家唔講唔知啊。以前嘅電腦咧，我哋叫機械式嘅電腦，即係喺我哋叫電子呢個產品未即係真正展開之前咧，已經有一啲叫做機械式嘅電腦。咁後屘去到可能我哋叫做即係 transistor 嘅出現啦，即係我哋一啲即係嗰啲
1: 電子零件
0: 啦，咁就做咗出嚟啦。咁我哋發覺而家今日嘅電腦咧，全部都係電子嘅電腦。喺嗰個年代咧，已經係有人工智能噶啦。咁所以我哋去理解咧，原來以往嘅人工智能咧，就好想去將我哋人所諗到嘅一啲事物，去透過電腦去做出嚟。咁嗰個年代嘅電腦咧，其實相對咧就係一啲比較難理解啦、數式啦。我哋有一個 term 叫 expert system， 叫專家系統咁樣。
1: 冇錯。
0: 咁嗰個年代咧就係叫人工智能。咁但係後屘因為科技嘅發展啦，人工智能發展咧，我哋發覺而家嘅 AI 咧已經係逐漸咧就好似我哋人腦咁樣。咁所以新程式咧，你可以想象就係一個好大嘅一個數據入面咧，就將我哋好啲無限成個互聯網嘅數據抌曬落去，可能仲要再多啲。咁佢咧就透過我哋以往俾佢入面啲數據咧，佢再能夠產生之後一個一個嘅數據出嚟。咁當中咧，我哋呢啲新程式人工數據咧，即係唔係淨係我哋講緊嘅 AI 咁簡單啦，已經係另一個層次。
1: Ray 教授講得好好喎，就係成個人工智能嗰個發展歷史啦，點樣演變啦，都同各位觀眾咧都分享咗。我又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我嘅理解咧，人工智能同生成式人工智能嘅一啲嘅睇法。對於我嚟講咧，好簡單，就係、是無論係嗰個軟件啊，或者嗰個設備啊，其實佢有一啲邏輯嘅運算咧，其實對於我嚟講已經係人工嘅智能啦。最簡單嗰個例子就係我哋部計數機啦。譬如我3×3，我撳個等於咧，其實佢就出咗個答案咧。其實呢一個咧，對於我嚟講咧，這個喺個邏輯嗰個運算咧，其實已經算係有人工智能噶啦。咁但係生成式人工智能係咩咧？咁當然係可以生成一啲東西嘅，包括係呢啲內容、文字嘅內容啊、語音嘅內容啊，或者係圖片嘅內容啊，甚至乎係影片嘅內容。咁咧，所以咧，讓各位聽眾咧都可以了解一下頭先阿 Ray 教授講成個人工智能嘅發展史，再加埋咧原來咧其實喺日常生活裏面咧原來 Alan 教授都同大家分享咗，原來係計數機都係一個人工智能嘅例子嚟嘅喎，原來生成式人工智能係生成一啲內容嘅喎，咁樣咁讓大家可以即係有一個容易啲去理解而家現今最熱門嘅話題生成式人工智能嘅定義啦。嗱，阿 Ray 教授啦，過去20年咧，其實發展嗰、那個即係教育嘅發展咧，都其實變化好大喎。尤其是依家有埋人工智能嘅急速嘅影響啦，其實你覺得嗰個 impact 嗰、那個即係影響啊， 對於我哋未來嗰啲教育工作者，佢處理未來嘅教育嘅模式有。

0: 有啲乜嘢嘅改變啊？
1: 嗯，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或者老師啦，我哋見到而家唔淨止係即係教材啊，要急速嘅改變。我哋作為一個老師，平時嘅工作上面咧，都係要適應，要作一啲微調嘅。
0: 嗯，
1: 咁而我哋當中可能譬如舉例，可能一啲即係習作啊，或者啲教案要同學生去分享嗰陣時咧，其實學生咧可能喺個過程當中咧，都唔係淨係叫單向咁樣接收呢啲知識。咁當中更加需要做嘅咧，其實係讓佢哋嗰個思考咧，係要繼續即係延展開或者叫保留低。
0: 嗯，
1: 咁我哋相信，如果我哋能夠喺個即係教育過程當中，能夠第一可以即係保持或者更加昇華，讓我哋嘅學生能夠喺個思考模式當中諗得更加深入。咁我相信呢種教學模式透過人工智能咧就更加理想。舉個例子，我哋作為老師可能得兩隻手，咁但係我哋如果有埋人工智能幫手咧，我哋就可以好似掘礦咁樣啦，就可以將我哋學生所諗到嘅嘢，佢嘅創意無限咁樣提升。
0: Ray 教授講得好好啊，其實我記得即係我之前做資優教學院嘅主席嘅時候咧，我成日每一次出席嗰啲活動咧，我都同啲家長啊，同啲學生講，其實乜嘢係資優教育咧？其實就係最重要就係我哋睇每一個學生，其實佢哋都係資優生。我哋點樣去發掘每一個小朋友嘅才華咧？呢、這個先係資優教學院個任務嚟嘅。正如我哋每一位老師，其實咧就唔係話我淨係要將一啲知識去傳遞咁，即係呢個當然好重要啦，但唔係真係咁片面嘅。過程之中咧，就好似阿 Ray 教授講，其實人工智能俾咗老師有一個掘礦嘅工具，令到我哋可以發掘呢啲學生嗰個嘅潛能更加有效益啊，更加精準啊，更加之即係好。咁而發掘完之後咧，咁我哋咧就頭先Ray 教授講嗰個 implication 嗰、那個即係含義係咩咧？就係、是、AI 影響教育咧，其實就係能夠幫到個老師更加有高效咁樣去發掘小朋友嘅才能啊，再配以咧呢啲AI 嘅工具咧，去令到咧啲同學仔咧就因材施教，可以學到佢自己即係擅長嘅嘢。咁啊，我覺得咧呢一個咧，就即係真係對於成個教育界嚟講咧，可能有好多老師會唔會都唔係好適應嘅咧？咁到底 Ray 教授，你又覺得點樣去幫啲老師咧，去即係找緊呢一個即係咁大嘅變革咧？
1: 嗯，我相信我哋即係人類嘅歷史咧，經常都會係接觸好多新嘅事物，而人咧係好聰明嘅。
0: 嗯，
1: 即係譬如舉例啊，當年有蒸汽機啊，有電腦嘅出現啊，有互聯網啊。我同阿即系 Alan 主持咧，就真系亲身经历互联网。我记得我哋当年都仲系用紧嗰啲叫好慢嘅 modem，
0: 系
1: 屋企人喺度争电话线。
0: 系
1: 咁嗰个年代，我唔知道大家啲听众有冇记得我哋用紧嗰啲手机咧，都好慢啊，3G 啊，2G 咁样。咁我哋嘅理解就系、是，其实科技嘅潮流佢发展咧，其实系唔会停，亦都唔会等我哋。咁我哋唯一一个可以做就系要以一个即系开放嘅态度去迎接呢个改变。
0: 嗯嗯。
1: 咁当然我哋都要好多伦理啊呢啲要关注啦。咁过程当中咧，我可能用我哋国家嗰个方向啦，即系让一部分人先富起嚟啦。做得好嘅朋友咧，要有个平台，好似我哋今日呢个大气电波，让多啲人知咩为之好，点解好，好喺边度。咁然之后我哋能够让大家即系将呢啲重点，或者做得唔好，我哋能抽出嚟。咁我哋就可以一個即係香港一個好緊密嘅社會。如果我哋能夠透過呢啲叫 good practice 能夠傳送開去咧，我相信我哋就會讓香港整體嘅呢個 AI 教育咧能夠去到另一個層次。
0: 嗱，所以咧，我哋各位觀眾裏面，如果有好多即係都係教育嘅同工或者老師啊咁樣啊，我哋要即係迎合阿 Ray 教授嘅呼籲啦。我哋要讓一啲即係對於 AI 有興趣嘅老師咧，就先咧就take action， 先咧採取行動咧，去先學習，係去找緊咧 AI 對於教育嗰、那個即係機遇咯。嗱，其實咧阿 Ray 啊，你有冇遇到好多時候咧，即係對於啲普羅市民啊、公眾啊，其實有冇對啲 AI 嘅呢啲咁樣嘅即係有啲誤解啦，或者有啲唔係咁清楚嘅情況？咁你如果面對有啲人啊唔係好理解 AI 嘅時候，你又點樣去幫佢哋去更加清晰去明白嘅？
1: 作為一個老師啦，即係我成日都講，我無論教大學、教中學、教小學都係一個老師。我哋其實好鍾意咧，就係去解說。同埋我哋好鍾意去叫對症下藥。 咁所以我相信我哋好多時啲誤解咧，我哋要做第一步咧，就係要揾到。

0: 個問題癥結所在。
1: 有冇啲實質例子你遇過㗎？譬如啲同學仔啊，上咗你堂，因為你都過去十幾二十年都有落區咧，去教人哋寫程式㗎嘛。
0: 嗯。
1: 咁佢有冇啲人或者啲學員啊有啲誤解？咁有冇啲咩例子？你點樣去讓佢哋更加清晰去明白嘅？
0: 有噶，譬如有啲即系小朋友咁，佢哋会去即系嚟即系 out of 曲啦，一小时编程啦。咁佢哋又想学 AI 咁样，咁佢话啊，其实 AI 佢背后话要做一啲叫做即系叫 labeling。
1: 嗯，
0: 啊 labeling 意思即系可能你而家有一啲
1: 标签
0: 啦，你要去 label 啊，到底你系一个男仔定个女仔做个标签。咁啊，其实咁标签咁你点样样啲数据你会标签咗啲乜啊？
1: 啊呢度我又同各位听众解释一下，就系、是。我哋咧去訓練人工智能，即係等於電腦裡面有一個程式，佢咧可以去識別一啲圖片啊。咁但係咧，如果你個程式咧，如果冇答案嘅，電腦啊點樣識別到嗰一樣嘢係男仔定係女仔，係貓仔定係狗仔咧？咁所以咧，我哋要俾數據去電腦去訓練佢嘅時候咧，就必須要咧要做個標籤嘅。即係要俾埋答案嗰、那個即係電腦，俾埋答案個人工智能個模型，令到佢知道自己即係睇得啱定睇得錯咧咁樣。咁呢個咧動作咧就叫標籤啦。
0: 嗯，
1: 係啊 ，Ray 你繼續。
0: 嗯，咁啊個小朋友就話啊，咁你要做標籤係咪要好多數據或者啲數據點嚟啊？
1: 嗯，
0: 咁我就即刻同佢講啊，好簡單，你咧就上 Out of Code 個網站，咁入邊已經有一個教人工智能一個例子。咁就係講一個海洋污染嘅一啲啊，點樣分類係一啲垃圾定係一啲魚啦。咁其實職場已經係一部電腦一個上網嘅裝置已經可以做到、就是，就係啊好多啲公仔彈出嚟，你就人手去標籤佢係一條魚，佢係一嚿垃圾。咁、
1: 嗯、
0: 過程當中只係一小時，個學生就掌握咗呢個好重要喺人工智能嘅世界邊嘅標籤呢個概念。咁、
1: 嗯、
0: 記得當日咧，其實佢仲同佢爸爸。一齊嗰位女同學同我爸爸一齊做呢個標籤嘅過程，咁我相信呢啲嘅經歷其實唔淨止係個小朋友做到，而個父母亦都會覺得即係樂在其中，因為當你理解咗呢啲底層嘅一啲知識之後，將來我哋就會理解啦。可能我哋今日嘅人工智能原來我哋標籤係故意標籤錯嘅時候，咁我哋收翻嚟嗰啲 AI 咁咪就有 bias 啦，即係會有
1: 偏差啦。
0: 咁我相信呢啲其實係一啲好重要嘅信息，亦都唔係咁難學。
1: 嗯，所以阿 Ray 你头先讲得好好，就系其实咧有好多专业嘅名词，尤其是人工智能。虽然对于我哋读书嚟讲，其实呢啲好旧嘅知识嚟嘅，都数十年计嘅，但系真真正正能够落地去让普罗市民去真系用得着嘅时候咧，都系近代嘅即系一啲事。而头先 Ray 教授提到，其实有好多普罗市民都唔明白，原来训练人工智能嘅模型系要标签嘅、哦。咁對於標籤係咩呢？就唔係真係有個 label 貼落去，而係呢我哋要俾答案讓電腦嗰樣人工智能嘅模型去明白個答案。呢啲誤解呢，其實 Ray 教授就提出一個好好嘅方式，就係、是、我哋去學習囉，無論係去上 Hour of Code 一小時編程，或者我哋喺學校裡面，或者我哋有好多我哋上一集黃傑龍主席都同我哋講，即係我哋僱員再培訓嘅計劃，咁其實係有好多坊間嘅呢啲咁樣嘅資源呢，係可以俾我哋去學習明白更多呢啲誤解。咁其實呢就 Aria 啦，好多人每一日呢都有用 AI 嘅，
0: 嗯，
1: 用好多軟件嗰啲成，咁但係呢其實呢佢又未必係真係識 AI 㗎喎。有好多人寫程式呢，我成日睇到呢好多又話自己 AI 好犀利，但其實佢就係識個 API 嘅啫，即係識得駁入去啲 AI 嘅啫。咁、其實你會即係點樣去鼓勵呢啲人呢去真係學懂真正嘅 AI 呢？
0: 問得好好呢、這個問題。或者我哋嘗試理解即係 API 啦，即係等於我哋有間屋，咁你有道門，其實你未必需要知道間屋入面做有乜，你就嗰道門入去。咁我相信其實喺個過程當中，如果或者我哋用一個叫罐頭化嘅概念啦，如果你淨係識得去用呢啲罐頭，其實你就會受制於個罐頭能夠俾到你嘅一啲功能或者一啲資料。咁而作為一個希望能夠做創新嘅人，或者我哋真係希望有賦能嘅人呢，其實你係必須要更加仔細去理解當中嘅一啲點子。咁我會覺得喺個過程當中，如果我哋要推動呢方面嘅工作呢，第一樣嘢可以做嘅咧，就係正如頭先我提，就係要個誘因啦。咁誘因，我哋點樣能夠做到呢？咁我覺得好簡單。第一就係要讓孩子們或者學生們睇到呢個過程當中嗰個益處喺邊度。 第二，我哋希望喺个过程当中，我哋将呢个好处能够俾多啲人知。
1: 好啊，唔该晒 Ray 嗱，其实咧就头先阿 Ray 同我哋分享咗，让我哋知道咧 AI 改变嘅咧，其实就唔系教育，而系咧我哋个教育嘅模式、学习嘅模式。接住落嚟咧，我就想为大家分享呢一首歌《五月天嘅第二人生》啊，其实寓意系咩咧？我希望大家明白，学习 AI 咧，其实系开启我哋嘅第二人生。
2: 提提各位啦，天文台已经喺啱啱嘅2:20发出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重复多次啦，就系啱啱天文台已经喺2:20发出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安排大埔宏福苑七座受影响大厦嘅居民上楼执拾，今日继续系宏盛阁同埋宏泰阁居民上楼。中午陆续有居民执拾完毕，唔少人推住手推车离开。居住喺宏泰阁25楼同埋妈一同上楼嘅黄先生话：今日天气较热，上楼需要多费力气。单位状况较预期好，只有部分位置被分黑，今次已经将大部分需要嘅物品取回，会视乎情况考虑系咪申请再次上楼。谭小姐四兄弟姊妹上楼，帮居住喺宏盛阁20楼嘅弟弟执拾。佢话步行上楼冇想象中咁吃力，环境亦都冇想象中恶劣。樓層走廊已經清理乾淨，單位情況較想像中理想。由於未有太多嘢要取回，唔夠3小時就完成執拾。積金局積金易平台歷時近兩年嘅上台工作正式完成，成功將12個受託人嘅強積金計劃行政系統整合喺一個電子平台。主席劉麥嘉軒形容係自強積金制度實施以嚟影響最深遠嘅改革。劉麥嘉軒發表網誌表示，樂見積金易使用率持續上升，又相信隨住越嚟越多用戶以電子方式使用積金易，收費未來可以進一步下降，有信心10年內可以節省500億元行政開支。另外，3個積金易服務中心將由5月中開始延長週六嘅服務時間，並新增週日服務時段，亦都會增加預約名額。

0: 粉岭绕道东段今朝8点通车，土木工程拓展署人员朝早在龙跃头交汇处的环形天桥视察回旋处的交通情况。土托署总工程师张柏坚接受本台访问时话：，今朝整体交通尚算畅顺，相信有部分市民系趁星期日试新路，利用绕道由上水粉岭出九龙或者大埔。而绕道今日刚开通，龙跃头回旋处的出入口对于驾驶人士可能比较新，相信需要时间适应。他说明天是绕道通车之后首个工作日，预计上班上学时间车流量会比较多，呼吁驾驶人士到回旋处的时候尽量慢驶，适应出入口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已经得知伊朗新方案的大致内容，他很快会评估，但他说很难想象方案能够被接受，认为伊朗未付出足够沉重的代价。特朗普又说目前仍然存在美国重启对伊朗空袭的可能性。伊朗日前向斡船方巴基斯坦递交新的谈判草案，伊朗传媒披露草案内容包括14点建议，包括是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和有强烈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1度，最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室外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是87%，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下午4点半。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青屿干线系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嘅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而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跟住奥运港铁站嘅意外就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一段是车多。提翻大家的封路措施，旺角水渠道是有渠务工程，所有长度超过8米的车辆禁止由西洋菜南街左转入水渠道去通菜街方向。有水务处提提你，冲凉时间少1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仲可以悭埋电添，真系一举两得。最后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雨路滑，请大家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四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渔护署方面咧，有冇话针对西贡桥咀岛呢啲近年比较热门啲嘅旅游点嗰度有啲乜嘢嘅准备？渔护署助理署长负责渔业及海洋护理嘅朱振华博士。
5: 咁我哋部门咧就有个部署噶啦。咁例如喺陆上边咧，咁我哋就会有加强巡逻啦，每日9点至6点都会有人喺度。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管理新思维，主持林晓峰。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又回到我们管理新思维的第二节了。今天我们很开心请到我们张泽松教授 Ray 来到跟我们分享。咁咧，到第二节咧，其实啦 ，Ray 啊，我咧就想同你倾一倾，到底教育咧点样去升级嘅咧？点样从知识传授到能力设计运用呢个 AI 咧？咁样嗱，其实好老实讲啊 ，Ray， 你头先都讲话，我哋学 AI 要学编程啊嘛，系咪啊？咁其实学校系唔系应该鼓励人人都学编程噶？
8: 绝对需要吓，绝对需要。咁其实编程大家可以想象就好似系写一篇文，但呢篇文咧系俾电脑去执行。我哋想去做嘅嘢，咁大家都知啦。今日嘅電腦或者手機都離唔開我哋，我哋生活一部分。咁我哋係咪將呢個工作付託俾身邊嘅人去做咧？定係自己有呢個能力咧？又或者去睇咧？咁我相信過程當中啊，第一唔係淨係學生啊，我哋嘅老師啊，或者學校嘅一份子啊，都應該去知道呢個係一個層次。第二個層次咧，我希望見到咧就係我哋嘅學生係有能力去教授身邊嘅人，或者輔助幫助老師喺個課堂上面去推動。如果再理想啲咧，今日嘅學校咧，唔係淨係去服務我哋今日學校邊嘅學生，學校一個好好嘅點，可以服務個社區，去推動成個社會嘅進步。
7: 哇，其實咧，阿 Ray 你咁講咧，其實我哋平時啲學習唔係真係兩文三語嘅喎，其實我哋可能係即係三文四語嘅喎，有埋編程呢一個即係語文嘅喎。
8: 嗱，
7: 咁其實咧，去呢一個咁樣嘅新嘅語言啦。即係要編程呢一個程式嘅語言啦。其實對於老師嚟講，佢點樣即係可能佢以前都冇做好多呢啲編程嘅嘢嘅，或者縱使教育局過去10年都大力推動嗰個 STEM 或者而家講緊叫 STEAM education，其實佢點樣可以掌握到編程嘅即係嗰個叫能力啊？又或者係依家先至嚟學編程得唔得嘅咧？咁樣
8: 嚇，絕對可以。其實去理解編程咧，其實都係一個邏輯思維嘅能力。咁而個過程當中咧，我哋生活當中其實都係好容易會掌握到。我成日都講就一個最簡單嘅例子、就係我哋電腦世界咧有個叫 dining table， 即係食飯一個例子。咁如果我哋今日叫小朋友食完飯去幫手收張台入邊嘅一啲餐具，咁我哋可能有碗碗碟碟啊，有筷子啊，有羹啊。咁個過程當中，我哋係咪每一份去執完先去呢個廚房呢？然後我哋將啲碗全部搭高曬，然之後將啲餐具擺埋一齊咧。其實呢個係一個叫 decomposition 分解嘅方法。我相信如果我哋能夠推動到我哋嘅學生或者每一位即係香港市民都有呢個咁樣嘅思考模式咧，其實我哋生活當中咧係會更加理想。咁老師們，我相信喺個過程當中其實係必須要參與，亦都要認識呢方面嘅能力咯。
7: 咁你又會點樣去？幫呢啲咁樣嘅，即係我哋教育工作者去即係適應呢一個 AI 嘅潮流下，對於編程上高嘅呢啲咁樣嘅即係處理咧。
8: 其實我同阿 Alan 主持都係一個即係工程學科嘅畢業生啦。咁但係我係唔覺大家唔講唔知，我其實非常重視人文科嘅。喺人工智能呢個年代咧，我哋更加需要即係保留或者要去放大我哋作為人呢個本質。咁所以呢方面，我相信無論大家係來自邊個專業、邊個背景咧，其實我哋係需要係去即係第一就係以人行先啦，做中心點啦。咁我哋側邊無論嘅呢啲嘅平台啊、工具啊， 我哋理解佢背後一啲啊執行嘅原理，然之後達至到我哋想要做嘅效果。咁所以我相信啊，即係大家聽眾嚟講咧，如果大家今日可能有啊唔同行業嘅朋友啦，我相信大家只要踏出你嘅第一步嚇，咁然之後可能有機會喺子女嘅身上面去理解佢哋嘅推動。因為當年如果大家唔講唔知啊，賽馬會其實都有個叫運算思維計劃，咁我亦都係其中一份子參與咗過去嘅九年。咁當中我哋見到今日嘅香港嘅高小咧，已經係全港性得到教育局嘅支持，特區政府嘅支持咧，已經係推動緊呢方面嘅工作。咁我相信啊，呢方面嘅力量咧，其實社會已經有個共識。咁我哋反而要關注嘅咧，係今日嘅啊大學畢業生，今日嘅在職人士，我哋點樣能夠喺個社會去提升？咁亦都知道最近我哋財政司啦，亦都有一個好似有個5000万嘅全港性一個推動人工智能嘅呢個方向。咁我相信今日呢個即係電台節目。講題呢其實正正是迎合住呢個社會的方向。
7: AI 時代呢其實除了編程能力之外呢還有啲乜嘢即係我哋聽眾可以去即係關注或者去即係嘗試去具備呢啲能力令到我哋學 AI 學得好啲㗎。
8: 我會好重視嘅有可能兩三個點啦。第一個重點我會覺得無論係咩年代都好呢我哋都需要有一個好好嘅同理心。这个同理心是去即是关心身边的人关心身边的事物。

0: 呢一種能力咧，我相信無論是社會點轉變咧，呢一樣嘢都係需要有。第二個能力更加重要，就係一個叫團隊嘅協作同埋溝通嘅能力。咁今日大家見到，可能我哋有個即系 AI agent 人工智能喺個手上面有個電話入邊，我哋就同佢一路傾，咁可能就變成一個人機嘅關係。咁但系我哋點樣能夠維持住呢個人或者一個好大嘅團隊去一路協作溝通咧？呢方面我相信一定要係由教育嘅學習階段一路去做。然之後，我哋都唔想我哋將來啲小朋友可能淨係掛住同啲機器傾偈噶嘛。我哋點樣能夠培養到佢哋呢啲能力咧？我相信呢個喺教育嘅層面係需要做嘅。
1: 講得好好啊！即係其實咧，我哋第一就係即係人文學科嘅背景嘅童工啊，或者喜歡人文學科嘅同學啊，或者啲學員咧，其實都可以即係擁抱 AI，可以去學習。因為我記得我睇啲報道咧，即係黃仁勳都有講過，就係、是、即係其實日後咧嗰啲文科生可能越嚟越值錢嘅。因為佢要教嗰個人工智能咧，去即係學習頭先阿 Ray 教授講到啲同理心啊、思維模式啊等等呢啲嘢咧，其實咧係真係帶動到呢個叫行行出狀元嘅、哦。因為好多時候唔係話 AI 就係理科專屬嘅事，而 AI 咧其實佢普及化嘅程度咧，其實係跨學科嘅。其實佢係令到咧，我哋每一個老師或者每一個學生、每一個學員，其實咧佢都係有一個新嘅模式嘅學習嘅。而透過呢一個 AI 呢個工具啦，咁其實咧就阿 Ray 你做咁多呢啲教育啦，其實你未來有冇啲咩計劃咧，去幫啲老師去掌握新時代AI 教育嘅一啲嘅即係技巧嘅？
0: 有啊，絕對有兩個大方向。我先講，因為我今日咧都係即係大學嘅協理副校長啦，推動呢個數字教育之餘咧，亦都喺大學咧就剛剛喺舊年暑假咧就成立咗一個叫未來學習研究院啦。咁我哋其中一個最大嘅目標咧，就希望將教育同科技咧能夠結合一齊。咁我哋希望咧將個過程當中咧能夠，譬如人工智能只係而家呢個科技年代其中一個好重要嘅關注點，但系我哋相信理解咧，將會有更多嘅。咁我哋希望咧，而家亦都喺今年嘅暑假咧，我哋叫做 Institute of Future Learning 啊，未來學習研究院咧，就會有一個老師嘅人工智能生成式嘅一個培訓活動啦。我哋會推動可能係一個暑假大概5星期嘅一個課程咧，就讓我哋嘅老師咧能夠第一認識乜嘢係生成式人工智能，然之後我哋去做一啲老師喺個教學或者管理上面需要做一啲工作，然之後我哋好具體咁樣去創造一啲學習嘅範例，讓老師們、校長們都能夠掌握到。呢個係第一個層次。第二個層次，我希望繼續推動嘅咧，就係以1小時編程呢一個範疇喺個社會去推啦。咁啊喺我心目中啦，今日見到可能一個月喺科學館係一個星期六嘅下晝啦。咁如果能夠喺不久嘅將來，我哋能夠做到科學館係個個禮拜六嘅晏晝，或者香港可能有10個唔同嘅點，有呢啲嘅課堂，有好大班嘅年輕人去推動呢方面嘅發展。如果再睇遠啲，可能我哋今日大家都知道香港好多市民都係去緊呢個深圳嘅科學館，有冇機會喺大灣區推動呢方面嘅工作呢？我相信能夠睇得遠啲咧，呢個係成個社會一個科技教育嘅進步。
1: 我咧就好開心聽到即係阿 Ray 教授講即係大力推動即係人工智能嘅落地啊。其實最近咧就政府就即係委任咗我咧就加入咗嗰個人工智能研發院啊。咁我都係即係創院嘅董事。咁啱啱先開完董事會啊，咁其實就體驗到咧，或者感受到咧，其實就特區政府咧對於 AI 嗰個推動嘅力度啦，同埋成個希望即係全民 AI 咧嗰個心咧係即係好大力去支持嘅。咁亦都好開心睇到啦！依家我哋唔同嘅大學啦，或者民間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啦，亦都去即係推動呢一種咁樣嘅 AI 同埋編程嘅學習。其實點樣去銜接嗱？政府又好大力嘅推動啦，國家層面亦都好希望香港做得更多啦。我哋業界咧亦都好有期望啦。咁民間組織啊，或者大學啊，又做好多呢啲功夫。其實點樣去同呢一個 AI 同埋專業人才嗰個培育，點樣可以做好一個好啲嘅銜接呢？即係Ray 教授，你又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即係喺培育方面點樣可以做好呢個 AI 加專業呢個人才嘅培訓？
0: 好啊，我諗喺兩個。

層次啦，可能而家睇到喺個大學層面啦，咁今日我哋見到喺大學，我哋都係已經將人工智能啊相關嘅一啲知識已經係融入課堂。咁喺大學，我哋就推動一個叫團隊式嘅學習。咁可能個團隊大概5、6位學生啦，咁個過程當中，其實人工智能已經係成為其中一位隊員啦嚇。咁個學生咧就可以喺個過程當中，我哋好似即係去頭先可以掘礦啊，就讓啲同學仔諗得更加深入。咁我哋咧就以一個實際嘅一個例子咧，就譬如舉例啊，佢今日可能學緊嘅係會計科，咁我哋就俾一個老師就俾一個會計科嘅提問去俾佢，咁就。

0: 以一個實際嘅一個例子咧，就譬如舉例啊，佢今日可能學緊嘅係會計科，咁我哋就俾一個老師就俾一個會計科嘅提問去俾佢，咁就讓我哋學生咧能夠出到嚟嗰時咧已經係掌握相關點樣用 AI 啊，咁當頭先提到啦，可能背後 AI 嘅知識 how to use AI 咧係能夠掌握到，咁個過程當中以會計係一個例子，今日嘅大學咧已經係各個學科。都推動呢方面咧，就係團隊式學習，人工智能係一份子。咁、然之後再一個層次就係智能體成為一份子。咁我哋如果能夠喺個學習過程當中將呢一個學習模式能夠融入教學咧，咁我哋相信呢一批嘅畢業生咧已經喺個社會係隨時 ready。呢個第一個層次，第二個層次就係專業人士啦。咁今日我哋社會都有好多專業人士，或者我哋 layman 啦，點樣能夠掌握到 AI 咧？咁我相信呢個咧亦都係一小時編程做一個例子啦，或者坊間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機構咧，其實都係做緊呢方面嘅工作。咁但係更重要就係、是，如果我哋今日要去買一件產品或者用一件產品，大家其實必須要具備一定嘅知識，你先能夠揀到你想要嘅一件事咯。咁我相信我都係覺得幾個層次要。多管齐下，一齐去推动。
1: 嗯，讲得好好啊。咁我又领悟到一样嘢，就系、是、其实 AI 加专业人才咧，其实就系因为人工智能嘅急速影响啦。其实我自己觉得就系对于成个生态嘅环境知识嘅需求都有所改变。而 Ray 教授喺我哋第一节嘅时候都有讲到生成式人工智能，我自己个人咧认为个含金量咧系就比较高啲嘅，因为。人工智能其實我頭先講計數機都係人工智能嘅，其實咧佢已經多年嚟已經即係植入咗我哋日常生活，只不過我哋普羅市民可能唔係好發覺嗰啲日常生活裡面嘅方便嘅使用嘅一啲嘅，無論係軟件啊或者係一啲產品啊，其實佢裡面係已經有咗人工智能，但係今時今日能夠影響到我哋比較大嘅。其實就係生成式人工智能，自從2022年即係出咗個人工智能，大家都覺得哇震驚，好緊要，即係點解可以個AI 可以同我哋對答㗎，可以好似真人咁同我哋互動㗎咁樣。咁而面對住呢一個生成式人工智能呢一個含金量咁高嘅機遇，其實Ray 教授，你又用咩方法去培育佢哋呢？尤其是好多嘅大廠或者大行，佢哋都係從事呢方面嘅。近年呢一個叫人工智能代理 AI agent 呢個詞呢就好熱門喎。咁你又點樣去即係 empower 或者去賦能我哋呢啲咁樣嘅即係普羅市民或啲老師去領悟學習呢個咁樣嘅人工智能嘅代理嘅技術呢？
0: 回應就係以 Alan 主持頭先提到計數機做一個例子啦。即係計數機出現嗰陣時候，大家都會覺得係好新奇，係好似洪水萬壽新嘅。咁但係今日我哋用計數機已經覺得係即係好必然嘅。咁所以時代嘅發展呢、這個 AI 代理啊呢啲嘅平台，我哋會見到其實佢哋將會係成為我哋呢一代人。生活嘅一部分，亦都係即係唔會貌然就消失。咁所以喺個過程當中，我都會用翻頭先剛剛第一節嘅例子，就係我哋必須要揾一啲我哋可能工作上面實際能夠幫助到我哋用得好嘅方法，咁我哋能夠掌握到，然之後我哋去教授俾身邊嘅一啲人，然之後將呢啲嘅 good practice 一路去分享。咁我諗過程當中，如果係作為專業人士咧。呢啲嘅例子可能唔係淨係個人做噶啦，可能一啲專業嘅叫協會啊，一啲平台或者工程師會啊，或者會計師會，其實就需要定期去推動呢啲嘅例子啦。
1: 係啊，頭先阿 Ray 教授你講，即係未來學習研究院咧，其實就嚟緊響暑假有一啲培訓班啦，其實就係讓老師咧去學習一啲生成式人工智能或者係人工智能代理嘅一啲技巧，即係話點樣可以設計。一啲能夠適合佢哋日常生活喺教與學所面對嘅一啲難題，能夠交由俾人工智能代理去處理咧，咁樣呢、這個諗法咧，我覺得都幾突破嘅喎，因為你係可以讓老師自己去設計個助手去幫自己解決問題喎，咁樣咁喺過程裡面，其實呢、這、一個你頭先講係五個星期嘛，係咪？
0: 冇錯，冇錯。
1: 五個星期嗰、那個即係培訓咧，其實ultimate goal 即係最終目標

0: 其实老师会变成点噶？
1: 我会见到画面是一个叫人机师的三合体啦，啊，即系人作为人，咁而我哋嘅赋能咗嘅老师，呢个就系个师啊。咁然之后机器嘅部分咧，亦都会形成一个即系铁三角嘅关系。咁而呢个铁三角，大家想象就好似龙卷风咁样，可能由最初一个班一路慢慢延伸开去。咁再加上我哋呢啲嘅叫即系行得比较前嘅老师咧，佢哋翻到后咧，亦都会影响更加多老师。咁可能我哋举例一个班，可能50位老师，咁已经影响紧50间学校。咁呢一个50间，香港一个好紧密嘅社会。咁我相信到时就会即系香港就会到处都系呢个龙卷风啦，系啦。
0: 哇！呢、這個人機師呢個影響力都好大、哦，即係每一個老師佢可以學習到自己點樣去設計自己嘅助理，
1: 冇錯。
0: 然之後咧，去解決佢日常生活嘅問題，無論佢係即係面對嘅問題，譬如係幫啲學生啲課外活動排時間啊，又或者佢點樣設計教材、教案工作紙，或者去做一啲叫做補充習作啊，呢啲嘢全部有專屬嘅人工智能助理幫佢手咧，哇，慳好多時間、啊。
1: 冇錯，而更加重要嘅喺個過程當中係我哋叫老師 driven， 即係老師去一路帶，係啦，佢哋去諗，佢哋想要做，咁就唔會出現我哋剛頭先講嘅例子啦，就係罐頭文化。咁變咗你就唔係個坊間提供俾大家去用啦，咁樣咁係老師去創建自己有呢個能力去創造。
0: 哇！如果老師創建完之後，佢就實有例子啦，教埋佢啲學生，啲學生又自己創建自己嘅工具，咁啊人人下低嗰啲助理咪好個性化咯。
1: 絕對係啊！我早前其實都亦都見到觀塘有間中學啦，咁佢哋個老師又作為一個化學科學老師，佢就要同啲學生去做實驗。咁、那個過程當中，老師就話：不如我同啲同學仔一齊去創建一個化學科做實驗嘅一個平台，用人工智能。咁最後尾佢哋真係建立咗呢個平台，讓啲學生可以無限次做實驗。
0: 哇！即係其實呢個真係可以幫到我哋教育界同工咧，點樣將人工智能落地？因為跨學科啦，毫無疑問，化學科又得。如果係中文科，我哋老師自己即係創造個人工智能助理幫佢。

0: 佢即係叫出題目
1: 三百首，
0: 係啊，或者去創造一啲新嘅題目啊，或者點樣？哇，其實咧，我即刻感受到成個畫面，哇，全部無論係人機師啦，定人機生啦，都係全部都合曬睇噶咯喎。
1: 冇錯。
0: 哇！哇！呢一個咧，其實就咁樣嗱，大學就做緊呢一方面嘅未來學習研究院就做緊呢方面嘅嘢。咁大學嘅課程咧，其實又點樣去設計先至避免咧？即係學咗啲嘢過時咧？嗱，因為咧頭先阿 Ray 教授你講嗰啲嘢全部好新噶嘛，即係咁大學本身既有嗰啲課程咧，或者我哋無論係大學或者係中學、小學都好，其實都既有個課程噶嘛。點樣取得個平衡，就係有一啲知識係永遠都唔會過時嘅。
1: 嗯，
0: 但係有一啲新嘅技術咧，就點樣去 empower 去賦能啲學生去學得更好咧？咁喺嗰個課程設計又應該點配合好啊？
1: 所以今日我哋都可以即係俾大家知道咧，今日嘅可能一啲大學咧，其實個平台咧叫 Jesus 啊。
0: 嗯
1: 啊，咁其實咧好多時啲大學生一畢業咧就呢個平台去揾工嘅。
0: 嗯嗯。
1: 咁但係今日嘅平台咧已經即係呢啲叫初階嘅工作咧，其實已經係一路驟減，即係減少好多。咁所以過程當中，我哋嘅課程係必須要係與時並進。點樣能夠做到呢樣嘢咧？咁我哋梗係要讓我哋知道社會所需係啲乜啦。咁我哋今日嘅學生咧，其實每一個畢業之前咧，都係需要去做好多嘅啲實習。讓佢哋能夠投身早少少投身職場，了解社會需要工作。而我哋嘅老師啦，亦都好似我咁，經常咧就會走進社會去收集好多資訊，帶翻去大學。咁個課程我哋都有一啲即係委員會啦，去定期去審視我哋嘅課程。咁更加重要咧，人工智能已經係必須噶啦。
0: 嗯，聽完阿 Ray 教授咁講，我對於香港教育咧嘅即係再進一步嘅昇華咧，即係充滿信心啊！雖然我哋成日都講教育咧就係一個長期嘅投資啦，但係其實咧今天咧 Ray 教授俾到我哋成個畫面，我見到哇，簡直係人機師、人機生嘅合體咧，其實令到我哋香港個教育咧有一個好重要嘅昇華。接住落嚟咧，我會為大家咧分享呢首歌，就係梁詠琪嘅 Today。科技同進步呢，我認為是今日的事，我們要好好把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下午两点二十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同时生效，预料香港有强烈狂风雷暴，并会有高达每小时90公里或以上的猛烈阵风吹袭香港。本港在短期内亦都可能受冰雹影响。政府安排大埔宏福苑七栋受影响大厦的居民上楼執拾，今日继续是宏盛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中午陆续有居民執拾完毕，不少人推着手推车离开。住在宏泰阁25楼和妈妈一起上楼的黄先生说，今日天气较热，上楼需要多费力气，单位状况较预期好，只有部分位置被分黑，今次已经将大部分需要的物品拿回，会视乎情况考虑是否申请再次上楼。谭小姐四兄弟姊妹上楼，帮住在宏盛阁20楼的弟弟執拾，她说步行上楼没有想象中那么吃力，环境也没有想象中恶劣，楼层走廊已经清理干净，单位情况较想象中理想，由于未有太多东西要拿回，不够三个钟就完成執拾。政府今个星期二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告将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 4% 增长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他又说五一黄金周头两日来香港的旅客按年增加 6%， 预测全年旅客有机会超出原先预估，预料带动全年和入境旅游相关总消费增加到超过2400亿，按年增加 9.5%。

0: 包括14点提议，包括确保唔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喺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嘅管理机制等。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话：，个波喺美国一边，选择外交途径定系继续对抗，美国要作出抉择。他又说伊朗为保障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已经做好两手准备。体育方面，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在江西挑战赛决赛直落两盘击败澳洲宿敌和顿，成为第一位赢得 ATP 挑战赛的本港球手。王泽林在第一盘虽然两度被对手破发，但是未有放弃，并在关键时刻打出致胜分，先赢一盘7-5。两个人在第二盘继续拉锯，并各自保持发球局到6-6。王泽林在决胜局细分赢7-4，局数以7-6再下一城，直落两盘取胜。在天气方面，一道冷风正是横过广东沿岸，同它相关的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正是影响那区。预测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和有强烈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1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8%，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4: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青屿干线是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的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都大致畅顺，告示打到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去电信大厦，而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在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在理工大学对出。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筲箕湾阿公岩道是有渠务工程，近住亚公岩村道和近住柴湾道是分别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或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3: 两蚊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4: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5: 大家好，我是海林。德国哲学家说，劳动不只是付出，更加是快乐的泉源，因为在工作里面可以实现自己，这种双手创作出来的满足感是机器永远代替不到的。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逢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6: 管理新思维，主持林晓峰。
7: 回到嚟我哋今集咧，即系管理新思维嘅第三节。咁其实咧就阿 Ray 教授咧就喺第一、第二节咧同我哋分享咗啊乜嘢系 AI 啦，AI 喺教育里面担任嘅角色啦咁样。嗱，阿 Ray 教授啊，我又想喺呢一节咧就同大家又同你又倾下偈。啊，其实咧。香港怎样培育一些科技人才？我们刚才讲的很多种教育体系里面怎样令到学生学得更好啊，怎样令到老师懂得教 AI 啊，那他那些毕了业的那些人才，那我们应该怎样去赋能，怎样去帮到他们？
8: 首先我们去看就是什么为之科技人才，那是一个社会需要的，就是

0: 人啦，咁亦都係有科技賦能啦。咁但係呢啲科技人才咧，唔淨止係來自香港。咁因為科技大家知道，其實係一個全球嘅一件事，包括我哋今日講緊送緊我哋嘅人上太空。
1: 嗯哼。
0: 咁所以我哋會定位就係點樣讓香港係培育呢方面嘅人才咧？第一，我哋要理解就係、到底可能我哋去要認識啲文化啦。我哋要將多元種族嘅人喺香港透過科技學習過程當中，能夠喺個社會能夠用得到。
1: 嗯、
0: 因為今日我哋見到可能好多全球嘅人才，佢哋嚟香港可能學習或者本地學習，其實佢哋睇嘅唔係香港呢個點，佢哋睇嘅係成個呢個亞太區，我哋叫東方嘅一個方向。咁所以我相信我哋如果要香港去培育呢方面嘅科技人才咧，唔淨止係剛剛喺學校或者社會去做，我哋更加要將呢個土壤要讓成個社會個科技嘅元素能夠一齊提升。
1: 嗱，我記得咧，我哋特區政府今屆嗰、那個即係班子啦，即係特首帶領嘅班子，我記得特首第一個嘅施政報告咧，就係講到話即係搶人才、搶企業。咁其實咧，喺呢個過程裏面咧，就反映到其實就係、是、特區政府好重視人才，好希望咧引進好多即係好好嘅人才去即係落地香港。咁我又知道咧，教育界咧近年尤其是大學咧，就開放咗好多咧嗰啲碩士嘅即係報讀嘅課程。咁咧我就見到咧好多咧。即係世界各地都好多咧嚟讀我哋啲 master 嗰啲 program。咁、
0: 嗯、
1: 其實咧喺呢個過程裡面，嗱佢哋本身都係做咗嘢㗎啦，即係在職人士又好啊，或者都係有經驗啲㗎啦。咁其實我哋又點樣幫手培訓呢啲人才，令到佢哋具備呢、這、一個即係人工智能嘅呢個叫做經驗啊，或者呢啲知識啊？
0: 嗯。或者我講幾個例子係我啲國際學生啦，佢哋嚟到香港係一啲點樣嘅經歷啦。包括我有位來自尼日利亞嘅即係博士生咁樣啦。咁佢最初嚟都係諗住讀幾年就可能離開，因為佢本身個即係碩士喺英國讀。咁讀完之後，佢實在太開心啦，喺香港咁就生咗兩個小朋友。
1: 哇！
0: 而家嗰兩個小朋友已經係因為香港身份證，亦都係香港生活。過程當中，我哋見到佢哋即係入讀主流學校，亦都係會講國語。呢個第一個例子。有一次咧，我就
1: 即係尼日利亞
0: 籍，
1: 但係就識講國語。
0: 啊，識講國語。
1: 哇！好嘢、啊！
0: 小朋友，嗰兩個小朋友係喺香港生活，咁亦都係即係喺香港生活得非常開心。第二個例子啊，有一日我就喺即係喺香港搭機場就翻香港。咁我就喺個隔離嗰條 line， 即係行緊依度，就見到我喺巴基斯坦籍嘅學生，咁、
1: wow.
0: 撞到佢，我咦做咩翻嚟啊？係佢話：，我喺香港揾到份工，其實畢業噶啦，佢哋已經係即係翻去自己國家工作，但係佢哋都選擇翻嚟香港呢邊工作。咁所以我相信呢方面嘅人才，呢個只係我一個老師嘅一個例子。我相信香港有好多嘅院校。世界100强有5间啊，咁我哋其实系有好多老师不断培训紧好多人才，而呢啲嘅人才唔净止系本科、硕士、博士，亦都系长时间嘅，佢哋睇到香港有呢方面嘅机会，有呢个需求，咁所以我相信即系本地人才就不用置疑啦。咁但系我哋今日见到，其实全球嘅人才亦都系涌住过嚟。
1: 其实咧 ，Ray 教授你提到就系、是、其实响海外。有好多唔同地區、唔同國家嘅呢啲叫做優質種子，
0: 冇錯，
1: 佢哋都揀選香港咧，就作為佢哋進修啊，或者係落地工作嘅一個好重要嘅即係目標嚟嘅喎。
0: 我舉個例子啊，我今日晏晝其實另外約咗一個學生，那個學生咧其實係喺即係科大讀書，咁、
1: 嗯、
0: 但係其實佢本嚟即係喺香港係讀國際學校，咁、
1: 嗯、
0: 啊，但係佢就同我講佢，我咧就想嚟城大即係讀碩士，
1: 嗯、
0: 但係原來佢係一個美國籍嘅學生。
1: 哇！
0: 咁所以我哋見到香港咧，其實係即係一個中西文化交匯嘅點。我哋本身咧已經係有好大量嘅即係國際嘅化嘅學生，咁而佢哋都係選擇緊喺香港呢一個城市一路慢慢發展落去。
1: 係啊，阿 Ray 你咁講咧，我都感受好深。我今個學期咧喺3间大學教4科嘛，其實我嚟緊咧要改嗰啲卷咧，改成400多份嘅，其實全部都係嗰啲master 嘅學生啊 ，postgrad 即係嗰啲研究生啊咁樣。其實我都感受到咧，佢哋帶俾香港。有一啲衝擊嘅，就係、是、嗰啲學生嚟咧，佢第一俾好多學費啦，咁嗰啲大學都即係應該有唔錯嘅即係收入。同一時間咧，佢帶咗一啲文化就係咩咧？佢俾咁多錢讀呢個課程，其實佢係好落力嘅，佢唔係好走堂嘅。我記得我

0: 以前讀書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啲同學仔都話：，誒，我哋要走堂啊，咁去做其他嘢啊，咁樣去活動啊，咁樣。但係咧，我留意到咧，呢一啲咁樣嘅即係海外嚟香港讀呢啲學位，無論佢係博士又好，碩士又好，其實咧佢哋係個文化係好戰鬥格嘅，
1: 好認真嘅，
0: 好認真嘅。咁嗱，你又覺得呢一種咁樣嘅即係叫做文化衝擊啦？尤其是係積極型嘅文化衝擊啦，你覺得對於我哋大學同埋我哋香港城市競爭力有咩影響？
1: 我覺得好深刻啊！我不如講我啱啱大概兩個星期前啦，因為喺大學推動緊一個叫 team-based learning 團隊式學習模式啦。咁我記得嗰咧，我有130個學生，咁我咧就分咗差唔多20組，咁咧就俾佢哋三個鐘頭，就即係做一個習作，設計一個芯片啦。我嗰科搞芯片。咁咧，嗰三個鐘頭之後咧，我哋就佢哋要鬥快做嘅，係俾個 task 佢哋啲同學仔做。咁最後尾第一、第二、第三隊就出咗嚟啦。咁我哋咧就請嗰三隊同學仔就出個台前面去講解佢點做。每可能每組得五至十分鐘啦。咁我印象好深刻㗎。第一組係一隊來自內地嘅同學仔，咁佢哋好認真去做。講得非常之好，點樣運用人工智能解決到佢哋相關嘅工作？
0: 係點啊？用英文講
1: 嘅，全部英文講嘅。係啦，咁我個嗰批同學仔做得相當之好，因為我哋嗰次咧要做啲硬件，啲同學仔佢哋上堂之前已經做咗好多準備。第二組咧係來自本地，中國香港嘅同學仔，咁佢哋又係做得相當之好，咁我哋非常之點讚。第三組係來自呢個哈薩斯坦加印度籍嘅學生，咁我嗰個畫面我覺得好震撼，點解？即大家係可以來自唔同地域，但係大家都能夠發光發亮。而更加重要咩咧？就係剩低嗰17組。嗰17組一路聽嘅時間咧，佢哋就好感受上啊，點解呢啲同學仔可以咁樣做得咁好嘅咧？所以呢啲咧就叫做 inspirational learning， 啟發性嘅學習。當我哋見到其他同學仔原來喺同一時間，我哋都能夠做到咁多，佢哋就會受感染，就知道自己一路提升。所以回應翻 Alan 主持個提問就係、是。我哋見到今日嘅學習，香港作為一個國際文化交匯點，咁多人才嚟香港，其實都係過程當中好幫到我哋本地學生嘅一個成長。
0: Ray 教授講得好好，就係其實咧，今日個主題係 AI in education， 即係 AI 響教育裡面嗰個應用。其實頭先 Ray 教授講嘅一個好重點就係話 ，AI 只係一個工具。我哋點樣運用呢個工具響教育呢？其實除咗呢個工具之外，都有好多心法嘅，包括 team-based learning， 即係一個團隊式嘅學習，包括 inspirational 嘅 learning， 就係一個啟發啟迪式嘅學習。即係話其實咧，運用人工智能作為工具，加強我哋個生產力，加強我哋嘅效益之餘咧，都仲可以咧。就係、是、令到老師，譬如好似阿 Ray 教授咁，點解可以做到咁多嘢呢？就是、因為有好多人幫手，好多 agent 幫手，好多人工智能代理啊，好多工具啊，能夠令到佢一個打十個，做咗好多嘢，而騰空咗啲時間出嚟咧，就諗呢啲咁樣嘅心法。所以咧，我聽到阿 Ray 教授講呢個咧，就你即刻啟迪咗我啦。即係其實就日後香港嘅教育，其實係一個乜嘢嘅形式呢？就係、是。運用人工智能作為工具，令到啲老師咧嗰個工作量大幅減少，令到佢哋咧更加多嘅時間可以關注個教學法啦，關注啲學生啦，無論係佢哋嗰個情感啊，或者係一啲叫做道德倫理啊，或者係人民嗰個思維啊等等咧，咁其實咧就會令到成個嗰、那個即係、就是、AI in education， 即係我哋人工智能喺教育嗰個體系裡面咧，就發揮到一個即係、就是、比較全面嘅影響啦，嚇係咪啊？
1: 絕對係。
0: 嗱，頭先阿 Ray 教授又講到，其實好著重咧嗰、那個即係、作為中西文化交流嘅匯聚點，我哋香港其實尤其是我哋近年過去十年咧。全球唔同嘅國家都講創科嚇、，AI 就毫無疑問就係創新科技嚟㗎。咁、其實我哋大學響即係呢個創科生態除咗係教育，我運用 AI 教育我哋啲學生，教育我哋啲人才具備呢個競爭力之外，其實響呢個創科生態中咧，又有啲咩角色呢？
1: 大學喺創科生態咧入邊咧，其實係大家知道，大學其實入邊最重要就係人，有教授、有老師、有學生，咁而更加重要就係我哋要去諗好多一啲問題， 而呢啲問題可能會產生一啲研究成果，
0: 係。
1: 而呢啲研究成果點樣樣轉化，能夠入到個社會去做貢獻？咁大家唔講唔知啊！我哋城大咧有一個群組啊，咁咧就有幾百位啊，接近成千位嘅校長。咁我講今日我做咗一個分享，
0: 係。
1: 咁我分享咧就係講我哋城大有位教授咧，佢咧就揾到原來我哋嗰啲叫做太陽能嗰啲板面咧，原來點樣樣去清潔佢咧，係有方法，有個科研嘅方法。咁我記得我今朝早我出咗呢個 post 之後咧，就有一位好傑出嘅老師咧，就即刻群組就覆咗，佢話：，我哋學校嗰啲太陽能板咧，就經常都好污糟。而家我終於揾到解決方法啦。咁所以我相信用一個最簡單嘅講解咧，就係、是、大學應該係能夠做到更加多嘅科研，係解決緊社會最急切、最需要解決嘅問題。而我哋可以將呢啲嘅產品或者成果咧，能夠轉化。能夠大面積咁樣去推動成個社會嘅進步，
0: 所以 Ray 教授突然提出就係大學咧喺創科生態咧其中一個角色咧，就係供應呢啲好底層嘅科研嘅成果或者科研嘅呢啲叫核心嘅元素嚇。咁另一方面咧，我又知道咧城大咧都有即係好大力咧去構建成個創科生態圈嘅。你哋嗰個 Hong Kong Tech 300
1: 咧，
0: 好出名嘅喎。咁嗱呢一個 angle 咧 ，Ray 教授，你又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即係其實你哋係點樣培訓啲人或者啲學生去創業嘅？嗱，佢又懂 AI 啦，依家又即係喺個創科生態嗰度又可以有一個 Hong Kong Tech 300咁樣嘅計劃去鼓勵佢又創業啦。咁其實你哋依個思路係點嘅？
1: 好啊，我送第一個字就係叫生態啦。其實 Alan 主持你都講係一個生態。你話大學生去參加比賽做創科，即係呢個唔係新事物。咁但係城大最特別嘅地方就係、是，即係早在2021年咧就成立咗呢個叫 Hong Kong Tech 300，希望喺3年成立即係300间公司啦目標。咁但係今日我哋2026年咧已經其實過咗2000间嘅啦。咁我哋希望推動嘅咧，其實係學生能夠或者畢業生或者社會嘅朋友，只要你係用緊城大嘅即係知識產權 IP， 你就可以獲得大學嘅支持去創建呢啲嘅一啲企業。咁過程當中譬如我係做EdTech 嘅教育科技嘅，咁我哋就將可能呢啲企業能夠做出嚟嘅成品咧，就放翻喺大學能夠用得到，或者可能佢係能源啦，或者即係醫療科技相關咧，能夠推動。而更加重要嘅咧，就係我哋大學咧有一個叫創新學院，叫 Academy of Innovation。咁其實你可以想象咧，就係有本科啦、碩士啦同埋博士嘅一啲相關嘅課程，去支撐住成個創科嘅生態、創業生態。咁呢一個咧我哋校長啦，即係梅校長咧，原來咧喺新加坡嘅時間咧已經係做過，所以佢完全知道點樣能夠做得好。再加上我哋學校有好好嘅團隊，咁大家都明啦。當你個社會有咁好嘅一啲企業、咁好嘅成果，咁我哋有熱錢噶嘛，佢哋就要揾地方去投。咁大學咧已經過去呢幾年咧，能夠形成一個咁好嘅生態，更加重要咧喺內地啦，有好多嘅一啲企業咧或者資金咧就嚟到香港，或者我哋本身大學校長咧已經係喺即係東南亞有個好強大嘅一個網絡，我哋今日見到咧已經係即係引進來走出去呢個過程咧已經係做得相當成功，咁再加上大學喺即係東莞咧有分校啦，咁所以呢度咧其實做緊嘅咧係一個成個大面積咁去推動成個創科生態。
0: 嗯，哇！呢個係一個好偉大嘅工程。其實未來咧，即係作為即係香港一個好重要嘅大學啦，或者你自己本身又係一個好傑出嘅教授啦，係一個好優秀嘅教育工作者，參與咗好多呢啲即係無論係創科生態啊，或者係AI 教育啊呢啲咁樣嘅範疇。其實你又點睇產學研點樣去協作？尤其是係頭先學就大學啦，利用 AI 去培訓啦，跟住研就係我哋點樣可以讓啲學生去參與科研啦，甚至乎將一啲科研嘅成果去產品化。咁點樣去同業界即係個產啦嚇，去即係加強嗰個即係協作啊，或者去帶動咗成個嗰個即係產學研呢一個即係應用嘅即係呢個昇華咧，
1: 絕對需要。我會覺得點樣樣能夠串連起嚟咧，始終都係人咯。
0: 嗯，
1: 而呢個人可能係即係產業入邊嘅領袖，包括好似 Alan 主持啦，包括我作為大學嘅教授，我最近都獲政府委派去數碼港去幫手啦嚇。 咁我相信呢方面咧，其實個人流咧。

0: 兩邊要打通嘅。而學個例子呢，我哋今日見到可能個學可能對象係我哋嘅大學生啦。咁但係大家其實都知道，其實有多在職嘅朋友，其實大家都可以選擇即係入返可能大學讀個碩士啊、博士相關嘅課程，能夠大家連結埋一齊。咁而研究方面啦，咁今日我哋見到政府亦都即係投放好多資源，做一啲即係巨型嘅一啲研究中心。咁過程當中，我哋相信或者剛剛喺呢個星期，我哋見到即係會展，亦都係有個即係 InnoX 嘅一啲活動啊。當中我哋見到可能各地各省市嘅一啲領袖科技廳啊、科技局啊，全部都嚟到香港。咁我相信其實始終個目標就係要以一個生態去做，而點樣能夠串起嚟呢，就係人。而呢班人呢，其實佢哋嘅信息係要流通嘅。然之後最後尾我哋要有定一個清晰嘅方向。可能今日我哋講緊係一個五年嘅計劃。咁呢方面呢，我相信喺一個政策層面，我哋社會亦都要凝聚合適嘅共識。而即係 R of Cook 只係第一步，因為大家有一個叫基礎嘅一個目標。咁而我哋能夠喺科技潮流嘅發展呢，喺可預見嘅將來，大家都知道啦，我哋有 New Link 啊，有好多科技啊，用大腦嘅知識，可能好快呢又會有新嘅科技嘅創新。
1: 冇錯，係啊，尤其是Ray 你即係就嚟即係擔任數碼港嘅董事啦，亦都加強咗即係無論係大學啦，或者係我哋大學裡面嗰啲學生做嗰啲叫初創企業啊，都可以即係加入香港政府我哋支持嘅好多唔同嘅即係一啲叫科技培育嘅中心啦，或者科技培育嘅即係搖籃嘅計劃啦。咁其實呢一方面呢，我自己覺得就係即係能夠加強咗個產學研嘅協作嘅。而產學研嘅協作呢，其實就係正正係即係幫助到香港呢成為國際創科中心。但要做國際創科中心呢，不外乎真係要即係有人才啦。咁正如頭先我都講，特首嘅第一份施政報告都係要搶人才、搶企業。咁對於即係人才，譬如話我哋好啦，吸引咗佢哋嚟無論係嚟打工，好似你頭先講唔同國家嘅學生都返嚟香港打工喎，咁嗱，或者嚟讀書喎，咁點樣去留住佢哋呢？嗱，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學問嚟㗎喎。即係我哋有冇啲乜嘢嘅諗法，就係即係除咗搶人才、吸引人才之外，我哋有咩方法去留住佢哋呀？
0: 我相信即係能夠嚟香港嘅朋友，只要你即係留一段時間之後，你都會熱愛呢個地方，會留低，因為呢度我個人嚟講咧，我覺得香港係全球最好嘅城市。雖然我喺英國、美國讀過書，咁香港我會覺得第一我哋有最好嘅教資源啦。咁如果你作為人才，你一定係會好關心子女嚇即係成長啦。咁而我哋都係一個非常之安全嘅城市啦，亦都所有嘢都好有保障。咁所以喺個人才上面咧，我會覺得我哋更加需要係能夠留喺呢個地方之餘咧，亦都係更加便捷，喺可能我哋三小時生活圈已經能夠做到更加多嘅工作，包括最近講緊呢個即係我哋國家嘅高鐵啦，八個鐘頭已經可以去到呢個北京啦，係啦。咁所以呢方面咧，我會覺得人才呢個吸引力咧，只會繼續上升。而我哋更加需要做嘅咧，就係可能要解決即係住屋啊相關嘅一啲問題啦。所有全球最好最大嘅城市咧，其實都係一個流動性好高嘅城市。我哋未必需要即係長時間喺一個點啊。好似我咁，我經常即係週末都未必喺香港。咁我相信喺香港好多人才，其實只要你熱愛呢個城市，能夠即係解決到我哋生活嘅所需啦。咁亦都安全，亦都係有保障嘅話咧，我相信人才會不斷嚟，因為佢哋睇嘅唔係香港呢個點，佢哋睇嘅係東方嘅崛起。
1: 所以 Ray 教授頭先呢個提到，其實我哋香港個創科生態咧構建得咁好咧，自然吸引到啲人才，自然留得住嗰啲人才。而我了解到咧，其實我哋香港嘅競爭力咧，其實係始於教育，即係我哋嘅教育點樣可以令到我哋有一個好好嘅生態圈。接住落嚟。我想送俾大家呢首歌，張學友嘅《壯志驕陽》，希望呢我哋每一位嚟到香港嘅無論係嚟揾工嘅，嚟學習嘅，都有一個好好嘅壯志驕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下午两点二十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同时生效，预料香港有强烈狂风雷暴，并会有高达每小时九十公里或以上的猛烈阵风吹袭香港。本港在短期内亦都可能受冰雹影响。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三日，入境处话，截至上昼十点，各出入境口岸一共有超过189,000人次出入境，入境人次有大约111,000，内地旅客占超过61,000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西九龙高铁站嚟香港。出境方面有超过78,000人次离港，当中大约53,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最多港人经罗湖口岸离境。政府今个星期二会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告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增长4%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季度增长。他又说，五一黄金周头两日来香港的旅客按年增加6%，预测全年旅客有机会超出原先的预估，预料带动全年和入境旅游相关总消费增加到超过2400亿，按年增加9.5%。与此同时，本地消费市道已经呈现明确的复苏趋势。陈茂波强调，地缘政局虽然带来一定挑战，但是本港作为国际贸易枢纽，新的增长空间和新的发展机遇亦都不断涌现。国家“十五五”规划正是全速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香港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的发展过程中，正是更好地发挥自身功能。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强烈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1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4: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青屿干线系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嘅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都大致畅顺，告示打到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喺中环广场。而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就排到去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在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花园道上行近住爱都大厦是车多，龙尾排到去香港壁球中心。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车多，龙尾排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西区石山街是有建筑工程，近住北街的一段左边行车线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宏福苑宏志阁的后续安排，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
5: 只要他在6月30号之前签回来业主朋友是不少于 75% 的时候，我们的安排就正式向他们开放了。今天我们就讲清楚了何谓高度共识，就是 75%。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7: 有好多人咧都会有一个疑问啦，而家咧都会有字幕啦，点解仲要有呢啲嘅视型传译服务咧？
8: 聋人佢要理解我哋写嘅中文文字咧，其实有一定嘅难度。我哋用手语去表达嘅时候咧，加埋形体动作就可以做埋个节拍，就好似真系听紧歌咁样。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9: 管理新思维，主持林晓峰。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回到我们管理新思维的第四节了。这一节为大家分享的就是 AI 时代的个人管理，到底我们普通人又应该怎样把握这个 AI 时代的一个机遇呢？今天很开心我们请到张泽松教授 Ray 来跟我们做分享了。Ray 很快的时间，我们去到第四节了。
11: 很开心，
10: 很愉快。我又想问一下你，其实作为打工仔，其实是不是需要学 AI 的呢？是不是需要学编程的呢？
11: 我都是打工仔。我覺得係每一位即係市民都會關心，係應該要每一位都學乜嘢係編程，乜嘢係 AI。
10: 嗯，
11: 基本上係唔好遲添啊，要快啲學，越早學越好。咁過程當中到底應該點樣學咧？咁樣咁正頭先我剛剛提到嗰、那個即係點樣做一個 labeling 啦，點樣去標籤啦。其實好簡單，一個鐘頭你已經可以去體驗，亦都唔係一件咁難嘅事。咁我記得我哋當年可能讀書呢，如果大家都有印象，經常都話用呢個程式去畫龜，畫隻龜咁樣。咁、個過程亦都唔係一件咁難嘅事。而作為父母啦，我相信好多打工仔或者身邊係有啲朋友有小朋友，其實可以陪佢哋一齊去學，因為小朋友就係我哋嘅寶貝。咁我哋點樣一齊學呢？其實過程當中呢，你願意花呢個時間呢，其實你就可以掌握到。咁而 AI 呢亦都唔係真係咁難，因為大家過程當中你去用一啲工具嘅時候咧，其實你都會掌握到一啲點子，咁反而更加難啲咧，就係個理論。咁係咪個個都學呢理論咧？咁我覺得呢個未必嘅，呢個理論就可能厚啲。咁而

0: 係咪要持續咁去學呢？咁我覺得可能如果大家學完之後覺得好興趣呢，就可能報一啲課程，再讀得深入啲。咁但係如果冇興趣呢，其實未必需要咯。
1: 我覺得呢 Ray 你提出呢個點呢好好，就係每一個人，即係全民 AI， 我哋每一個人每一個打工仔其實都要即係擁抱呢一個未來嘅發展係必須要嘅技能嚟嘅。即係 AI， 如果冇呢其實真係好蝕張嘅，好蝕底嘅。就算話我本身呢係做一啲叫做動手做嘅工作多啲嘅，其實透過頭先 Ray 教授介紹嘅唔同嘅一啲嘅情況啦，用 AI 點樣可以提高我哋嗰個工作嘅能力啊？用生成式人工智能點樣可以生成到好多唔同嘅文字啊、圖像啊、寫報告咁？其實個人工智能嘅代理打字快過我啦，係咪先？佢抿下手，佢個英文啲 grammar 都唔會錯啦。我有陣時候可能打字都會打錯啦，咁樣咁所以咧，其實咧 Ray 教授俾我哋嗰個提示咧，就係、第一。全民 AI， 大家都唔好惧怕呢样嘢，大家都要即系学习。第二咧就系、我哋可以先由咧啲工具开始嘅，唔使下下就话要头先 Ray 教授俾我哋建议啊，唔使下好深入了解啲理论，
0: 唔使理论嘅系啦，
1: 系啊，唔使理论住，先用咗先，用咗佢方便咗我哋嘅日常生活，方便咗我哋嘅工作。咁其实咧已经有得着噶咯。咁啊，接下嚟咧就系头先阿 Ray 教授又讲到，如果我哋喺工作上都有需要嘅时候。需要一啲深入啲嘅 AI 嘅理論嘅，咁啊可以報讀下我哋嗰個 Hour of Code 啦，一小時編程啦，或者係一啲大學啊或者機構嘅一啲嘅即係課程啦，咁樣咧就可以俾到我哋咧即係普通市民打工仔都有一個上流力，令到我哋把握咗呢一個 AI 嘅機遇嘅喎。
0: 同意。
1: 咁嗱，阿 Ray 其實咧好多人都有提出，其實 AI 咧咁勁。会唔会搞到我哋冇咗份工噶？会唔会搞到我哋即系又出现大规模嘅失业噶啦？呢 part 你又点睇啊？
0: 我个人觉得系一个转型咯，就唔系话失业，因为每一个人其实都会喺个社会揾到自己嘅定位，反而就系我哋喺个过程当中，如果我哋能够即系不断去提升，或者要知道自己其实最想做啲乜啊，咁个过程当中喺个社会自然会揾到一个合适嘅位置。咁正如头先刚刚话啦，即系全民 AI 啊，大家如果一路去学。一路去做嘅時間，你就可以喺個工作上面係需要轉型咯。咁我舉一個可能實際嘅例子啦，可能我今日我個助手啦喺大入邊有個助手啦，咁好多時佢都會幫我去 set 好多嗰啲即係每日嘅 calendar 時間表啊。咁今日我都同佢分享就係、你可以用呢啲嘅工具。咁我見到佢已經工作亦都係暢順咗好多。咁你話係咪佢工作？會被取代呢？我唔覺得係啦，但係佢工作效率提升咗，佢嘅工作開心咗，咁我覺得呢個係應該要讓多啲人知咯。
1: 係啊，所以呢其實 Ray 教授講得好啱，就係、其實唔係一個淘汰嚟嘅，係一個轉型，係一個轉變嚟嘅。咁就算話我原來我係做建築嘅，或者我係做水電煤嘅、
0: 餐飲嘅、
1: 餐飲嘅、物流嘅、各行各業嘅，其實我哋都避免唔到。有好多時候咧，都有一啲重複性嘅文書工作啊，包括頭先 Ray 教授你講我哋要管理自己嘅行程啊，我哋又或者都會放下假嘅時候，我哋去下旅行啊，會唔會可以用個 AI 幫我哋去編下行程啊，買下或者隔下價買下啲平機票酒店啊，即係財務嘅管理啊，其實呢啲生活上高咧，好多呢啲咁樣嘅細節咧，其實都可以咧。就運用 AI 幫到手嘅，而未來十年咧，其實你覺得係唔係 AI 係一個即係比較重要嘅能力？除咗 AI 之外，你又覺得即係十年未來十年有啲乜嘢嘅能力，對於我哋啲打工仔嚟講咧，係必須要具備嘅
0: AI 嘅出現咧，係會全方位影響我哋每一位市民。佢可能生成式好多嘅資料啦，咁我建議大家都要去睇清楚。就唔好所有嘢都淨係即係搬字過字，或者出咗嚟就即刻採納，因為我哋都見到可能有多啲大行啦，或者依份律師樓啦，都曾經試過就係出咗啲文字，大家就攞咗用就出事啦。咁所以過程當中，我哋一定要有一定嘅，要更加認真去看待出嚟嘅啲資料。咁生成得越多咧，咁我哋其實反而需要更加多時間去確認、去睇清楚。咁所以我會覺得個能力第一就係要第一要有一個開放嘅心態。去迎接改變緊嘅社會， 第二就係我哋要要認真啊，即係坦白講，我哋作為大學老師，我哋每日都係學緊嘢。呢、這個世界即係其實要與時並進。咁我哋呢一代人係有面對住呢個挑戰啦。咁而我哋都要更加珍惜其實同子女一齊成長咯。咁我過程當中，我哋要認真看待啊，同佢哋一齊咁樣嘅學習咧，其實係上天安排俾我哋一個寶嚟，我覺得一個寶嚟。咁啊，而更加重要係嗰、那個用翻同理心嘅例子咧，就係、是、你要去啊見到身邊嘅人，如果啊需要更加多嘅幫忙，我哋應該係去幫助佢哋咯。
1: 嗯，就住頭先即係同你分享嗰個未來十年咧，我哋講話即係最重要嘅能力咧，其實。除了 AI 之外呢，剛才 Ray 教授都有提到，其實有很多很多元的一些的知識層面，包括呢人文學科啊，或者是一些比較是專業的範疇的知識啊，其實這些呢都不是那麼容易被 AI 去取代的。即是譬如我們經常說就是說怎樣去照顧人啊，護理啊，或者我哋即機械人取替唔到嗰啲好微小嗰啲工作啊，醫生要做手術，雖然有手術機械人，但係我哋好多時候要執生，一去到執生啊，或者有好多要創意啊嗰啲咧，其實咧人工智能啊或者機械人咧、啊、都未即有排都追唔到人嘅。
0: 嗯，
1: 而過程之中，除咗呢啲叫做好知識型、知識性啊一啲叫做重複性嘅東西之外咧，其實人咧。就有好多嘢追求嘅，包括係藝術啊、運動啊，或者一啲文化啊，或者一啲價值觀啊，
0: 精神上嘅，
1: 精神上嘅。尤其是阿 Ray 教授，你作為老師咧，教育我覺得咧 AI 取替唔到嘅，教永遠都要有老師嘅。但係咧 AI 咧可以令到我哋啲老師咧可以減省咗好多重複性嘅工作，
0: 變成超級老師，
1: 變成超級老師，一個咧就可以即係做多十份工作咁。尤其是我記得咧，好多時候就係話，我哋依家啲教學咧，即係其實係老師好忙，基本上咧照顧學生嗰、那個，即係一個要照顧可能好多個學生。
0: 嗯。
1: 咁有好多時候咧，只係僅僅咧可以照顧到佢哋嗰啲叫做即係課堂。
0: 嗯。
1: 去到嗰啲叫情緒嘅支援啊，或者輔導啊嗰啲咧，其實就時間唔夠啦，係咪？
0: 冇錯。
1: 咁所以未來十年咧，我覺得。最重要的能力呢，其實就第一就是好像剛才 Ray 教授咁講，人機合體，人機師、啊、人同埋部機加埋呢即係老師、啊、就去合體，令到呢變成一個超級老師。
0: 冇錯、
1: 啊、而同一時間呢就是我哋好似我用資優教育學院嗰個理念，就是我哋要發掘呢我哋學生嗰個嘅潛能。
0: 嗯、
1: 啊、然之後呢無論佢嘅潛能係人文學科啊定還是藝術啊體育啊都冇問題㗎。
0: 嗯，
1: 但是呢就让他呢可以发挥他的潜能、
0: 嗯、
1: 令到他呢这些能力呢是 become, 即是变成呢一些机器取替不到的即是叫做程度。那各行各业呢都我认为都是 可以是 行出状元的。
0: 绝对是、啊、绝对是。
1: 那 Araya, 如果今天呢我们要给我们的打工仔一个建议、啊、面对着 AI 时代的一些叫做选择取舍、
0: 嗯、
1: 或者策略部署、啊、你会给什么建议他们、嗯、打工仔？
0: 我做打工仔，我会第一件事就希望每一位打工仔都、先看一看自己生活工作上面哪些位置是最重复性最高的、
1: 嗯、
0: 然后大家可以去专注思考，去想一想这些的 部分我们怎样透过人工智能可以帮助到我们释放我们 的能量时间出来、
1: 嗯，
0: 因为那个位释放了时间出来，就让大家有时间学多些 AI
1: 了。嗯嗯，这个是很 inspiring， 就是很启发性，就是我们所有打工的朋友们，好像 Ray 教授给一个很好的建议，我们就是什么呢？先盘点一下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有哪些是重复性的工作，是很容易被一些 AI 工具呢去帮我们减时间，去即令到我们释放我们的一些即时间。有咗時間嘅時候咧，無論我哋照顧家人又好，我哋即身體健康啲啊，或者精神狀態
0: 好啲啊，做多啲運動，
1: 做多啲運動啊，都令到我哋競爭力提高嘅喎。咁啊，然之後咧就再因為釋放咗時間啦，當然係會提高咗我哋喺職場上高嗰、那個即工作嗰個質量啊、效益啊等等啊。咁啊就梗係唔驚俾人哋即取替啦，因為我哋越做越好啊嘛。
0: 冇錯。
1: 嗱，咁打工仔係咁啫。咁阿 Ray， 譬如我哋

0: 学生又点样呢？我哋如何自处呢？面对住呢个 AI 个咁大嘅冲击啊，我知道呢，譬如我哋好多同学就系用 AI 嚟做功课啊，或者好多时候佢哋我哋即系作为教育工作者都好担心呢啲学生唔用个脑啊，即系话佢哋用惯咗 AI 咧，懒得滞咧，就冇心思去学习嗰啲即系知识啊。咁嗱，你又有啲咩忠告或者建议俾我哋依家时下啲学生咧？
1: 好啊，送上呢个忠告俾所有学生，即系人生咧，其实系冇捷径嘅。当你今日可能用觉得行咗捷径，好似即系走快咗吓，好似身边人好似慢吞吞咁样，你觉得自己好似有着数。咁但係，所以其實你需要喺長遠條路一樣咁長，你之後你都會要付出翻，你會付出翻你將來你走咗捷徑。咁所以我希望同學仔就唔好抱住呢個心態，就是、覺得我今日好似行得快咗。你必須要明白到一分耕耘一分收穫，你哋要唔好淨係做好自己。你作為學校作為一個中小學生，你身邊今日嘅同學就係你哋人生長遠最好嘅朋友。所以你應該要幫助身邊嘅同學仔，同佢哋一齊上，就好似一個水泡咁樣一齊升上去。
0: 亦都咧，即係回應翻頭先啊 Ray 教授響之前有提到嗰啲教學法啊，即係又舉咗啲例子，就係唔同嘅國籍嘅學生啊，點樣可以即係啟發式嘅學習啊，團隊式嘅學習啊。其實我覺得今日 Ray 教授咧，俾我哋啲同學咧，唔係一個即係建議，唔係一個忠告，而係好多元嘅忠告，係即係好多維度嘅忠告。點樣可以透過自己身邊嘅朋友互相嘅學習啊，團隊式嘅學習嚇。另一方面咧，就係話我哋透過學習過程之中嘅觀察啊，原來咧呢個叫做中國嚟嘅同學啊，香港本地嘅同學。或者是剛才講到哈薩克斯坦的同學，即不同的組不同的團隊，他們的一些的優勝劣敗啊，好的地方我們學一下啦，不是那麼好的我們又避免自己重複犯錯啦。那其實透過 AI 呢，其實我們就可以更加多元呢去提升自己的技能。是即我覺得 AI 呢幫我們提高了我們那個學習效益，省了時間。從而呢，我哋就可以按照剛才 Ray 教授所講啦，多啲觀察下人哋嘅叻嘅地方啊，人哋做得唔係咁好嘅地方呢，我哋就引以為鑑啊。有多啲時間同我哋自己嘅團隊或者啲夥伴啦，即係大家攬住一個水泡一齊升上去，一齊去即係進步。咁而但係頭先我提到一個好重要嘅重點，就係 AI 呢，我哋作為老師呢，其實好驚咩呢？佢哋濫用啊，啲學生係咁以 send 啲嘢，跟住咧佢就成個 AI 就成個答案成篇文章即係生成曬出嚟，即係已經好用得噶咯咁樣。咁啲學生又太方便啊嘛，係嘛？咁又市場上高又咁鬼多手機啊，咁多誘惑啊咁樣，
1: 又咁方便啊，
0: 又咁方便啊，咁佢可能生成完一分鐘佢就走去交噶咯，
1: 跟住就去玩啦。
0: 頭先 Ray 教授提出就係話。其實呢個世界冇捷徑噶，你今天懶咗，你之後就冇噶啦，你要還噶。咁同學仔用 AI， 你有冇即係一啲叫做守則或者一啲指引可以俾到佢哋，即係令到佢哋可以跟從一下嘅一個模式啊？
1: 可能喺如果作為一個大學生咧，咁我哋而家好多時依份交功課咧，我哋個方向啦。都係assume 佢哋都係用㗎啦，咁反而可能交嗰陣時就會叫佢哋加埋個 log， 係啦，睇埋佢到底點樣同 AI 一齊去做啊嗰樣嘢。咁個過程當中，我哋希望啲同學仔係成為最適用，亦都最懂得點樣使用嘅一批。咁如果你話中小學咧，咁我會覺得即係可能真係太細個咧，其實都未必太適合用太多電子產品。如果太細，咁但係如果你話作為中學生咧，咁我會見到其實佢哋過程當中可能就真係要去要有一個即係教授嘅過程，老師要同佢哋一齊去參與，然之後讓佢哋要習慣咯。咁我哋要唔好一開始就完全開放曬咯。咁個過程我會建議一步一步去循序漸進咯。
0: 好啊，好啊。嗱，頭先我哋講咗好多老師啦，我諗老師嘅建議咧，我哋都唔需要即係再重複噶啦。但係頭先 Ray 教授第一節嗰度講到家長家長面對住呢個人工智能嘅即係。

0: 呢個嘅影響啦，咁對於佢嚟講，當然啦，佢一方面可能自己係喺業界裏面工作啊，或者佢都係打工仔啊，或者佢都係老闆啊，其實都即係你都俾咗好多建議。作為家長呢個角色啊，佢點樣去賦能自己嘅小朋友，點樣去對待即係 AI 呢一樣嘢，去即係讓自己嘅小朋友有一個更美好嘅發展呢？你有啲咩建議啊？
1: 我建議就係、其實子女就好似一塊鏡咁樣，其實佢係演繹緊，即係我哋作為父母，我哋可能我哋今日講説話嗰個探討嘅模式，其實子女好快就學咗。咁所以我哋如果希望我哋子女越嚟越好呢，其實調翻轉頭，我哋喺個過程當中陪住佢哋一齊成長，我哋自己都會越嚟越好。咁所以正如我剛剛都講，呢個第一個重點就係我哋可能透過人工智能，而家其實一個機遇嚟，我哋反而應該把住呢個機遇，就唔好同佢哋脱節。我哋陪住佢哋一齐成长。哦，原来呢个叫labeling 啊，即系标签，系咁嘅过程，同子女一齐去做呢个第一样嘢。第二样嘢，我想送多个锦囊，因为我自己都系一个家长，我想补多个锦囊就系、其实子女咧应该系最听我哋父母话嘅。咁所以我哋喺呢个过程当中，我哋更加需要俾一个啱嘅价值观教育。咁而呢个价值观即系行事啊，或者唔好去抄袭啊。或者我哋唔应该去做啲唔应该做嘅事啊，咁我哋应该透过而家呢个世代灌输合适嘅价值观俾我哋嘅小朋友。
0: 好好啊！即系家长咧，面对住人工智能呢一个咁大嘅冲击，其实陪伴系好紧要，陪住个小朋友，无论系佢用一啲人工智能嘅软件，或者系一啲人工智能嘅工具，其实家长喺佢身边嘅时候，不单止个时间上嗰个陪伴啦，同一时间咧就赋予或者提供好多好重要嘅价值观。啊，让我哋嘅同学或者学生或者子女咧都可以成长得更好。今集咧其实就好开心啊，同阿 Ray 倾偈。我谂总结一下咧，我哋今集嘅即系成个核心学到啲咩，即系跟阿 Ray 教授，我就学到咧 AI 咧其实就唔系取代打工仔，唔系取代人，而只不过系改变我哋嘅工作嘅模式嘅啫。而教育嘅本质咧，其实系我哋系希望我哋嘅人系能够把握到呢个时代最重要嘅技能，即系点样人机思合体、人机生合体，即系人同机器同埋学生或者人同机器同埋老师啊，大家一个好好嘅协作。而学校咧，或无论系大学好、学校又好咧，其实唔系净系提供教知识嘅，而系咧赋能咧我哋嘅同学咧能够有设计未来嘅能力，能够拥抱科技，去令到佢哋发挥到佢哋嘅潜在嘅潜能。
1: 接能
0: 吓 AI 嘅普及咧，真正嘅挑战咧，其实就系我哋点样去管理我哋嘅思维嘅转型啊！
1: 冇
0: 即
1: 错。
0: 系所以我哋今集呢个管理新思维咧，其实就系即系点样可以让人明白到 AI 嘅普及咧，其实系好重要吓。而今日咧，想最后送多一句金句俾大家：我哋唔学 AI 咧，就唔系落唔落后嘅问题，而系风险嘅问题。冇咗 AI，其实我哋成功嘅风险咧就高咗好多噶啦。最后咧就送一首歌俾大家，《A Sky Full of Star》。希望与未来咧都系尽在我哋掌握之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三日，入境处话，截至上午十点，各出入境口岸一共有超过189,000人次出入境。入境人次有大約111,000，內地旅客佔超過61,000人次，最多內地旅客經西九龍高鐵站來香港。出境方面有超過78,000人次來港，當中大約53,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最多港人經羅湖口岸離境。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出席一个电视台节目的时候，回应有意见关注大埔宏福苑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初步发现多个政府部门有问题，会不会影响公务员加薪。他说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涉及六个因素，至于市民观感并不在其中。他就说市民观感可以在公务员士气中反映。杨何培恩说公务员的队伍很大，有部门的工作会获赞许，亦都有部门会受到批评，薪酬调整机制会整体考虑，目前讲最后结果是太早。至于推行部门首长责任制，当局会不会公开调查报告，杨何培恩重申政府做事一向透明。北部都会区第一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粉岭绕道东段今朝八点通车，当局预计繁忙时段由上水粉岭来往大埔和九龙可以节省大约10分钟的车程。有住在粉岭坪斜平日要到九龙翻工的居民，朝早试行绕道之后话，沿途指示牌清晰，相信新路可以舒缓北区塞车的情况。本身是北区区议员的民建联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观察到部分驾驶者在虚实线违例转换行车，被交通警员即时发告票。土木工程拓展处话，今朝整体交通畅顺，而部分驾驶者可能需要时间适应回旋处的出入口。当局话，听日系通车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预计翻工翻学的时间车流会较多，呼吁驾驶者到回旋处的时候尽量慢驶。日本共同社引述相关。

0: 台言论之后恶化。报道话，日本政府同经济界正系摸索恢复重要人物会晤嚟改善关系，计划派遣经济产业上赤泽亮正出席今个月喺江苏省召开嘅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担任会长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表团亦都计划在6月访京，寻求与中方高层会面。在天气方面，一度冷风正是横过广东沿岸，同它相关的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正是影响那区。预测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强烈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1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4: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青屿干线是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的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另外，通往柴湾华人永远坟场一带的通路交通已经回复正常。较早前警方实施的禁止车辆由环翠道右转入连城道的临时交通安排、临时交通管制措施都已经取消了。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就近住收费广场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七咸道南是车多，龙尾排到尖沙咀中心。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慈云山道是有道路工程，去沙田坳道方向，近住慈云山警署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上址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最后是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医生、牙医要注册，他们执业的诊所都要攞牌。在私营医疗机构条例下，私营医疗机构都需要攞牌。其中医院同一间医疗中心牌照已经生效，至于诊所，由2025年10月13日起就可以申请牌照。而符合小型执业诊所条件的处所，亦可以在当日起申请豁免书。详情请上卫生署网站了解。
4: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5: 我是黄子勇。人类文明的基石是由无数劳动者一手一脚堆砌而成的。远古时代的农耕、祭祀，以至工业时代的机器、齿轮，劳动不单止创造了物质文明，亦都成就了人类的精神文化。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半，逢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6: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7: 听到这些音乐，会不会令你脑海中浮现瑞士无与伦比的滑雪圣地，令到似幅画的群山美景，定还是令人赞叹的艺术和建筑风格，与世隔绝的小岛或者古堡？今集就由移居当地的香港人林海军为你声音导航瑞士的这一幅人文风情画。
8: Hello， 大家好，我是住在瑞士的香港人林海军。来到五月的第一个星期日，又有我出场主持《大城小事》的节目了。

0: 平时我哋成日都觉得咧，要体验唔同嘅文化咧，或者讲一啲好传奇、好有才华嘅人咧，就一定要搭飞机去环游世界，先至可以识到佢哋噶。但系我最近咧就发现咧，原来最精彩嘅旅程咧，其实只需要打开屋企道门，行出去就有噶啦。今日咧，我想同大家讲下我啲邻居。不过咧，佢哋都唔系普通嘅邻居嚟噶。我系想同大家介绍下一班住喺我喺苏黎世同一个小区，啲背景超级劲，又非常之国际化嘅朋友住喺度咧，简直系觉得好似住咗喺一个小型嘅联合国咁啊！如果有跟开我哋大城小事瑞士篇嘅听众咧，可能都会记得咧，两年前咧我都做过一集咧系讲我的邻居嘅，当时咧我只系讲咗一个邻居啫，就系、是、已经逝世咗嘅摇滚天后 Tina Turner 啦。咁佢咧其实就唔系真系住喺我个小区嗰度嘅，佢系住喺大概一公里以外啦。咁就系同一条街嘅。咁我今集想讲嘅邻居咧，就系、是、真系住喺我个小区里面，我打开个门可以望到佢哋道门嘅嗰种邻居。因为咧都想保障翻我啲邻居嘅私隐啦，咁就唔想用佢哋真名。嚟紧落嚟咧，我都会用一啲化名去代替佢哋个真名嘅。除咗最后嗰一位，因为嗰一位咧系一个公众人物嚟嘅，就唔系好似 Tina Turner 咁样系一个国际巨星啦。不过呢一位公众人物咧，新闻都有报道佢嘅去向嘅，咁所以咧用唔用化名咧，其实咧我讲咗佢嘅事迹咧，大家都可能可以揾到佢系边个噶。第一个想介绍嘅邻居咧，就系、是、一个家庭嚟嘅。咁佢哋咧就同我哋接触得最多，因为咧嗱，我住嘅咧就都算系一间独立屋啦。咁我打开屋企嘅大门咧，门前咧就有一片唔属于我，亦都唔属于佢嘅草地嘅。咁过咗个草地之后咧，就系佢屋企啦。咁因为我哋住得近咧，咁佢个大仔同埋细仔咧，又同我嘅大女同二女咧翻同一间托儿所嘅、哦。咁所以佢哋咧就好 friend 嘅，佢哋嘅年龄咧又非常之相约啦，咁所以大家成日都一齐玩嘅，所以就熟咗咯。
1: 呢个家庭嘅爸爸咧都几犀利嘅，嗱我就化名叫佢做 Matteo 啦，德国人嚟嘅。咁佢咧系喺读高中嘅时候咧，因为踢波好叻咧，所以攞咗呢个运动奖学金去咗美国嗰度读大学嘅。咁佢读完大学翻嚟咧，翻去德国咧。咁就去咗全世界而家其中一间最大嘅软件公司 S 字头嘅嗰度打工啦，而家咧已经系做到高层噶啦。不过平时见佢咧就冇乜架子嘅，都系臭仔工一名啦。有阵时见到佢咧上网开紧会，又追住个仔，又可能咧一路上网开会咧一路铲下花园啲草咁样嘅。咁佢老婆咧，化名玛丽啦。之前过去嗰11年咧，就系、是、喺德国嘅一间 FinTech 嘅龙头公司嗰度做噶。佢都好犀利噶，因为咧喺佢 join 嗰一间 FinTech 公司嘅时候咧，都只系一间非常之初型嘅 startup。当时咧只有嗰两个始创人同埋佢，佢就系呢间公司嘅第一个员工啦。咁嗰间公司咧由三个人做到而家系有几百人噶。咁佢因为跟佢先生搬咗嚟瑞士咧，咁所以咧佢要放弃之前嗰份工啦，咁就另外喺瑞士苏黎世咧揾咗一份工咧，又系帮一间 startup 咧做 marketing 噶。而有可能咧呢一间 startup 咧都会喺将来变成一间龙头公司，亦都会变成一间几百人嘅中小企。咁我同阿玛伦咧非常之好倾嘅，因为大家都做 marketing 嘛。而佢嗰两个仔同我嗰两个女又成日一齐玩咧，咁变咗咧望住啲小朋友玩嘅时候咧，我哋就可以吹下水啦。咁同埋我哋咧，大家都中意做 yoga 嘅。以前咧，我哋有咗嘅时候咧，就去做同一个孕妇 yoga 嘅。生完之后咧，又一齐去做盆腔操。不过自从我哋两个都生咗两个之后咧，大家都冇时间咧再翻去上 yoga 堂啦。咁所以咧，之前喺我哋两个都仲放紧产假嘅时候咧，我哋系会约埋一齐，一系佢拎张瑜伽席嚟我屋企，一系我拎张瑜伽席去佢屋企做 yoga 嘅。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林海君。
1: 现在想跟大家讲的第二个邻居家庭呢，就是呢 Marius 和 Priyanka 加上他的两个女 Sarah 和 Nayla， 全部都是化名来的。那 Marius 呢，他就是在世界其中一間最大的農業科技公司那裡做的。那這間公司呢，本身呢就是瑞士公司來的，不過呢好像我想不知道是不是十年前大概被一間中國的公司收購了，所以現在呢都算是中資公司來的。那 Marius 呢就是負責搞全球的數碼策略的，那所以呢如果你有想過 AI 和大數據怎樣去幫農夫養活全世界的人口呢，其實呢他就是幕後推動的那個人。Marius 呢他雖然是肩負這麼重大的責任，但是呢他個人非常之 down to earth， 即是很貼地。咁佢屋企同我屋企呢，其實嗰個花園呢就係連埋嘅同一片草地嚟嘅，咁只係呢中間加咗個圍欄啫。咁我哋呢都經常會喺個花園度碰頭啦，跟住就會嗌過對面啦，大家問下最近點呀，咁樣又交流下咁囉。咁我都幾經常見到佢呢 work from home 嘅嗰啲日子呢，咁佢可能有啲會呢唔需要太積極參與，佢就會在個花園那裡蚊下草的，還有他對於植物是很有研究的，有時我自己種花那些有什麼問題都會請教一下他的。那我不知道他究竟是因為對於植物很有興趣所以做了這份工，還是因為做了這份工所以對於園藝這麼有興趣呢？Marius 的老婆呢更厲害。

Priyanka 咧，佢係印度人嚟嘅。咁佢而家咧係喺瑞士嘅一間好出名做聽力醫療，即係譬如助聽器嗰啲生產嘅一間公司嗰度做高層嘅。咁佢 join 咗呢間公司有兩年啦，策劃緊呢一個最近發生嘅一個業務重組嘅。咁最近咧呢、這個業務重組通過咗啦，又唔係嗰種咧話炒好多人啊嗰種嘅，因為咧佢本身咧係喺英國修讀呢個行為科學嘅。咁佢咧可以喺佢領導之下做嘅呢個業務重組咧，得出嚟嘅結果咧係非常之正面嘅，亦都令到全公司嘅員工咧都係好積極咁樣面對呢個業務重組。佢哋甚至咧搞咗一個大型 party 添，所以我覺得佢咧非常之厲害啊！佢哋有兩個女啊 ，Sarah 同埋 Nayla 咧，就好中意心心同埋阿天天嘅，成日咧都要攬住佢哋啦，要捉佢哋啦。星期六日咧又成日都會借啲椅走過嚟揾我哋。我哋喺花园玩嘅时候，佢哋又会擒个围栏过嚟一齐玩噶、哦。咁啊 ，Mario and Priyanka 咧，佢哋就唔系住独立屋嘅，佢哋住嘅嗰一个单位咧，系一个得一层嘅，有2500米嘅一个单位啦，就所以有连埋花园嘅。咁住喺佢哋楼上嘅嗰位咧，好犀利噶，西班牙人嚟噶，叫做 Antonio， 假名 Antonio 咧，佢就系喺一間美國嘅食品公司嗰度做嘅，咁佢係嗰間公司嘅 CFO 嚟嘅，即係財務總監啦。唔知點解佢可以住喺瑞士打一份美國嘅工，咁佢咧就經常都要飛嘅，可能一個月咧要飛一次去嗰度住一個禮拜咁樣。平時見到佢咧都非常之友善嘅，話就唔多噶啦，佢可能比較內向少少。咁佢咧又中意跑步嘅，我成日都會撞到佢跑步啦，或者喺超市見到佢，或者喺佢放狗散步嗰陣見到佢。咁我哋咧，因為我老公係西班牙人啦，咁佢又係西班牙人啦，咁所以咧語言上咧就有一種聯繫啊。咁啊 ，Antonio 咧，佢有陣時放狗嗰陣見到我同埋心心咧，都會用西班牙文同阿心心傾下偈嘅，因為佢知道咧呢個小朋友係識西班牙文嘅。

0: 我而家想同大家讲下，我哋邻居之间同我屋企最有渊源嘅嗰一家人，就系咧同我哋 share 同一埲墙嘅 Harvey 同埋 Martha 嗰家人啦。点解话最有渊源呢？唔讲你唔知啊，其实咧我哋搬嚟呢一度住咧，唔多唔少都系同个 Harvey 有关嘅。咁 Harvey 咧就系、是、我老公喺西班牙读小学嗰阵嘅一个朋友嚟嘅。Harvey 就大佢两年，即系高佢两级嘅。咁因为我老公咧有个表哥咧，又系同一间学校嗰度读书咧，咁所以咧佢就黐佢表哥一齐玩，咁就识咗 Harvey。咁佢哋由细细个开始咧已经系好 friend 噶啦，佢哋仲住喺同一个镇嗰度嘅添。咁本身咧系 Harvey 嚟咗瑞士先嘅，咁喺佢做嘢嗰条 team 咧，突然之间多咗个空缺咧，佢就介绍咗我老公嚟瑞士嘅。咁所以咧，我哋嚟瑞士嘅第一个原因咧，就系、是、因为 Harvey 佢介绍咗老公嚟瑞士啦。另外咧，因为 Harvey 咧，佢本身个人咧亲和力非常之高啊，同埋咧佢嘅人脉咧好广泛嘅。佢咧基本上系识得晒咧全个苏黎世嘅每一个喺度住嘅西班牙人咁仔嘅。咁苏黎世嘅住屋市场咧系非常之紧张嘅。呢度咧最普遍可以揾到新屋嘅方法咧，就系、是、通过你识嘅人啦。如果有人要搬走，而你中意佢间屋咧，最好就你同佢讲定声，咁佢搬走嘅时候咧，就可以同佢个包租公咧去推荐你作为下一个租客咁样咯。咁啊 ，Harvey 佢而家住紧嗰一个单位咧，佢就系通过西班牙人嘅网络嗰度得嚟嘅。当时住喺佢嗰间屋嘅嗰位女士就系、是、推荐咗佢入去呢间屋啦。跟住咧，嗰位女士嘅妹妹咧就系、是、住喺我而家住紧呢间屋嘅。咁所以咧，当阿妹妹搬走嘅时候咧，又好顺手嚟咧推荐咗我哋入嚟咧，就接手咗佢呢一间屋嗰个租约啦。咁 Harvey 咧同佢老婆同埋两个仔仔咧就过住一啲非常之朴素嘅生活嘅。如果唔讲咧，都唔知道咧，原来佢老婆咧其实家境好犀利噶。话说咧，佢喺西班牙南部嘅家族咧，以前咧系开银行嘅。系啊，冇听错，系银行。咁佢哋咧翻到去西班牙老家咧，屋企嗰架车咧系劳乜莱乜嗰个牌子嘅。不过咧，阿 Martha 咧。佢平時咧真係一啲都睇唔出佢係含住金鎖匙出世嘅嗰種嚟嘅，佢係好朴素嘅。佢平時同我咧又中意傾下啲師奶嘢啦，講下邊度特價啦。佢又好中意買二手嘢，我又好中意買二手嘢，所以咧我哋成日都會去搜羅下啲平嘅二手嘢啦。我哋兩家人咧基本上咧係好似一家人咁樣嘅。佢個大仔阿 Hugo 咧就好錫阿心心嘅，好似佢大哥咁樣嘅。我哋兩家人咧時不時咧一個月起碼有一次咧就會一齊食飯噶啦。好啦，嚟到压轴出场嘅一位咧，就唔用化名嘅，就系呢个叫做 Kevin Lamore。点解唔使用化名呢？佢系边位呢？如果大家有睇开足球嘅咧，就会知道国际足协 FIFA 呢一个组织啦。佢嘅总部咧就系喺苏黎世嘅，而呢一位 Kevin 先生咧就系、是、旧年新上任嘅嗰位首席营运总监啦。Kevin 咧就系、是、法国人嚟嘅，佢喺日内瓦搬过嚟苏黎世。话说佢搬入嚟嗰一日咧，咁我咁啱喺花园嗰度咧，游手好闲，咁我见到佢咧，我就打下招呼啦，问下佢，我新搬嚟啊，咁啊欢迎嚟到呢、這、一个小区啊咁样，咁佢话。哦，你真係好啦！我其實喺呢度咧都唔識得幾多個人嘅，你係我差唔多第一個喺度識嘅人嚟嘅。咁啊 ，Kevin 咧，佢係好少喺屋企嘅。我諗一年咧有一半時間佢都唔喺度嘅，因為咧佢呢份工咧就係、是、要不停咁樣出差啦。基本上咧，如果我哋跟住呢一個足球嘅日曆咧去睇咧，就知道佢其實當時係身處喺邊一個城市噶啦。咁喺佢僅有留喺屋企嘅嗰啲日子咧。佢出入嘅时候呢都会非常之热情咁样同我哋打招呼啦，问下我哋嘅最近嘅近况咁样嘅。咁其实瑞士呢係一个非常之多元化嘅国家啦。住喺呢一个小区係一个小型联合国嘅情况呢一啲都唔係异常嘅。其实我哋走出去呢喺超级市场啦，搭火车啦，都会听到好多种语言，亦都听到好多人嗰个共同语言呢係英文，即係代表呢佢哋係由两个唔同嘅语言背景嗰度嚟啦。咁所以呢我哋住喺苏黎世呢都係非常之習慣喺一个 好多元化嘅環境中生活嘅。今日我要同你哋介紹嘅鄰居咧，就介紹曬啦喎。今日咧喺香港咧就係長週末嘅最後一日啦，希望你哋有一個愉快嘅星期日。我哋下個月再見啦，拜拜。
1: 節目仲未完嘅，下一次翻嚟會有蔡基偉分享伊拉克嘅大城小事，唔好錯過啦。

0: 刘麦嘉轩发表网志话，乐见积金易使用率持续上升，又相信随住越来越多用户以电子方式使用积金易，收费未来可以进一步下降，有信心十年内可以节省500亿嘅行政开支。另外三个积金易服务中心将会由五月中开始延长星期六的服务时间，并新增星期日的服务时段，亦都会增加预约名额。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据报将会今日星期访问意大利和梵蒂冈。法新社引述意大利政府消息人士报道，本身是天主教徒的鲁比奥预计将会和梵蒂冈国务卿帕罗林和意大利外长塔亚尼会面。意大利传媒就说，鲁比奥亦都会在访问期间和意大利防长克罗塞托会面。美国和梵蒂冈的关系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教宗梁十四世的反战言论而恶化，本身是特朗普欧洲亲密盟友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亦都因为帮教宗辩护而被特朗普批评缺乏勇气。意大利传媒形容鲁比奥今次访问旨在缓和两国关系。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晚间雨势逐渐减弱，听日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傍晚6: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青屿干线系已经取消咗强风措施，最高嘅车速限制回复正常。另外，今晚启德体育园主场馆系有演唱会举行。前往观赏的市民可于港铁启德站或者宋皇台站落车，预计开场前客流或会较多，建议大家预留充裕的时间外出。另外，启德主场馆 H 闸外的的士上落客区开放给的士上落客，而启德体艺馆的的士落客区就只供的士落客。隧道情况，现在各区隧道的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翻大家的封路措施，沙田围路是有紧急水管维修，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小沥源路的部分行车线封闭。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简约公屋首四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不等，住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二季开始陆续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关于 iPark Tour 即综合废物管理设施第二期，环境保护署署长徐浩光博士，
5: 每日咧有6000吨嘅废物咧系可以攞去 iPark Tour 咧就去做个焚烧处理，咁之后可以用嚟做发电啦。差唔多每日咧系可以俾到200000户家庭嘅用电量。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7: 伊拉克除了令人联想起局势不稳甚至战争这两个字之外，另一样可能令人记得的就是他的首都巴格达。其实当地亦都孕育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今集就由在伊拉克工作的香港人 Kevin 蔡基伟带大家深入认识这个陌生的国度。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集的大城小事，我是节目主持人 Kevin。咁當然啦，而家呢個伊朗同呢個美國同以色列之間呢個戰爭咧，就影響咗大家嘅生活啦，即係新聞度日日都有報噶啦，講呢個關於放煙幕之海峽點樣去封鎖啊，大家飛去歐洲嘅航班點樣俾佢影響到啊咁樣。咁啊，當然啦，即係作為呢個喺伊拉克，即係喺戰爭區域嘅邊緣嘅即係人士啦嚇。咁呢幾個月咧都受到好大嘅影響嘅，咁今集咧會同大家即係分享一下咁樣。咁首先想講一個就係一個難得嘅好消息啦，對於伊拉克嚟講，事隔啊差唔多成40年啊，終於咧又再次進入呢個世界盃決賽周啦，啊即係之前嘅集都同大家講過啦。即係足球呢樣嘢咧，真係好容易去凝聚唔同地方嘅人。即係就算你同佢語言唔通啦，大家睇足球嘅時候咧，睇波嘅時候咧，即係大家都會明白到發生咩事。所以國際足協係咁有本事、咁有影響力去全世界嘅人。雖然可能佢嗰個製造出嚟嗰個經濟效能咧，未必話係最 top 最 top 啦。即係可能你會比較喺譬如美國嗰啲棒球啊、美式足球或者一級方程式啊咁樣，可能即係賺嘅錢咧，我就冇數據喺身，但係未必話有佢哋咁多。咁但係始終咧係即係對於所有人嘅凝聚力啊，或者所有人嘅關注度啊、影響力咧，都係好重要嘅。所以對於一個外國人嚟講啦，即係知道伊拉克佢可以再次打入世界盃咧，即係同佢哋嗰個分享到嘅喜悦咧，亦都可以好理解，即係知道佢哋啊，佢哋睇嘅時候點樣咁緊張啊，每入一球或者失一球咧，係牽動到嘅情緒咁高漲咁樣。事隔40年啦嚇，即係再次入翻世界盃啦，非常高興佢哋啦。上次咧就係1986年啦，當時馬勒當拿仲在生，仲係當 fit， 即係阿根廷隊攞到世界盃冠軍嗰次，1986年。咁啊，成代人噶啦，有好多而家出世嘅伊拉克人嚟講咧，佢哋係未見過伊拉克國家隊咧喺世界盃參與到嘅，即係意思係佢哋唔係喺呢個分組賽，直情係喺決賽周入邊出現咁樣。咁啊，86年到而家發生咗太多事啦。政府都換咗好多個啦，咁啊上次都係分組賽全敗嘅，中間即係呢40年以嚟86年到而家咧，咁啊之前有譬如何彩英嘅仔烏代想搞隊波搞好啲嘅，都用嚴刑嘅方法咧，都始終令唔到伊拉克國家隊踢翻入世界盃，咁反而而家呢個比較穩定啲嘅伊拉克國家咧，就有呢個嘅足球嘅實力可以令到佢哋重返世界盃啦。咁啊，上次咧，佢哋雖然3戰全敗咧，好快出局咧，咁但係今次咧，即係基本上完全另外一支國家隊啦，連國旗都唔同。 咁啊，今次直情唔係回歸啦，重新定義自己咁樣啦，即係嗰個踢法嗰個 style 可能都完全係兩回事，另外一批人咁樣。佢今次係點樣進級嘅咧？首先咧，佢伊拉克就要踢到呢個亞洲附加賽啦，去到亞洲區嘅邊緣啦，佢要同呢個阿聯酋去爭。由亞洲附加賽再去踢到呢個洲際附加賽嘅資格咁樣，咁佢哋就兩回合啦，就總共比分就3-2咁樣，咁啊都係好問好問噶啦。嗰陣時咧，嗰場波咧就喺呢個巴士拉球場嗰度踢，咁啊去到差唔多補時啊，第117分鐘啊，先至入到呢個關鍵嘅呢個12碼，就由佢哋嘅呢個Amir Al-Amari 去入呢個波咁樣，咁啊令到咧，即係佢哋差唔多係一個俾人淘汰嘅邊緣翻翻嚟，咁啊可以代表亞洲區咧去同呢個玻利維亞咧爭呢個洲際附加賽。今次嘅世界盃咧有成48隊俾你參加啦，咁所以咧即係每個州一啲唔係傳統強嘅州份啦，都多咗好多嘅國家隊係可以入到呢個世界盃決賽州嘅，咁啊更加多姿多彩啦。咁啊去到附加賽啦嚇。場波咧就係3月31號，就喺呢個中立球場啊，墨西哥嗰度踢嘅。咁啊，伊拉克咧好順利啦，就以2-1擊敗咗玻利維亞。咁啊，成個個過程咧嚇，首先咧就喺呢個第9分鐘咧，就由佢哋嘅呢個阿里奧哈曼迪去入波咧一個頭槌咁樣啦。咁其實伊拉克咧，佢哋嗰個人嘅身材都幾高大，尤其是喺國家隊度。好多時咧，佢哋嘅入波都係靠啲頭槌去致勝咁樣咧，係一個佢哋比較出名嘅一個殺著啦嚇，可以咁講。咁但係咧，去到上半場完場冇幾耐之前咧，就俾玻利維亞去追平翻，咁1-1。咁啊，去到差唔多57分鐘咧，就佢嘅隊長啊，埃曼胡辛去入翻球致勝球，咁啊以2-1淘汰咗玻利維亞，就直接代表呢個亞洲區啦嚇，就增入咗呢個最後一個名額啊，入到呢個2026年嘅世界盃分組賽。咁當然啦，好多人即係知道佢哋嗰個所謂嘅組別啊，就有挪威啦、法國同埋塞內加爾，咁啊都唔會話有太大嘅期望佢哋可以即係去到淘汰賽噶啦咁樣，因為呢幾隊國家隊咧都相當之強勁，冇人會睇高呢個伊拉克係有機會打得贏有夏蘭特嘅挪威或者麥巴比嘅呢個法國咁樣嘅，咁啊當然啦，塞內加爾亦都好厲害啦，咁啊呢個對於伊拉克人嚟講咧，其實佢哋去唔去到第二 round 咧都已經其次啊，可以去到呢個世界盃決賽周咧已經即係舉國歡騰啦。咁當然咧，即係民間係咁樣啦，即係政府亦都係同大家與民同樂啦嚇。咁啊，佢當時呢個蘇丹尼總理咧，即係宣布啊，全國喺4月1號咧，有2日嘅公眾假期啦，去慶祝呢樣嘢啦嚇，即係事隔40年都可以再次進入世界盃咁樣。咁當然啦，呢隊球員咧嚇，佢哋翻返去伊拉克國內咧，喺巴格達咧，亦都有呢啲勝利巡遊啦，坐喺架綠色嘅巴士上邊咧，就受到民眾好似英雄式咁樣嘅歡迎啊咁樣。咁啊喺佢哋翻返去國家嘅時候，4月4號咁上下啦，就同大家呢個分享呢個榮耀啦，同埋多謝支持佢哋嘅民眾咁樣。咁啊呢個係一個比較高興嘅事啦，對於伊拉克人嚟講喺呢場區域戰爭呢個嘅咁大嘅影響嘅情況之下咧，係一件好事嚟嘅。咁啊，去到6月嘅時候咧，就會睇到呢個伊拉克國家隊嘅表現。咁但係其實咧第二個層咧，大家都可以見到有好多嘢已經係反映咗喺呢個日常生活度噶啦，因為戰爭呢件事。譬如話，我哋頭先講過係呢個蘇丹尼總理係去宣布呢、這個國家有一個嘅法定假期有2日咁樣啊嘛，但係依然係呢個蘇丹尼總理。咁啊，之前嘅集數同大家講過啦，呢、這個馬里基前總理咧有好可能係翻翻嚟做總理啦。咁但係始終咧佢哋嗰個政治上嘅死結仍然係未解開嘅，尤其是喺呢個區域嘅咁嚴峻嘅局勢之下咧，其實去喺伊拉克入邊嚟講咧係好多嘢都停止。最嚴重最嚴重就係佢哋石油生產咧嚇，受到大大嘅影響，因為咧呢個伊拉克有90%嘅收入來源都係嚟自石油，佢賣唔到油咧，油價點高咧都唔關佢哋事。咁啊，會喺下一節同大家詳細咁報導啦。

expert 嚟講啦嚇，或者對於石油業嚟講咧，成個伊拉克嘅石油業咧都受到嚴重嘅影響啊。咁啊，首先一個就係大範圍好多嘅石油咧都係靠住喺波斯灣出口咁樣，雖然伊拉克嗰個海港咧好細，但係基本上好似一粒橄欖咁樣，所有嘢都喺嗰個橄欖核嘅尖嗰度，就喺巴士拉港個出口，咁啊去通過呢個波斯灣、霍爾木茲海峽咁樣運去世界唔同嘅地方咁樣啦。但係當呢個戰爭宣布咧嚇，即係真係開打啦。咁啊，為安全起見啦嚇，喺工程上面就佢哋寧願即係閂咗啲井啦，咁啊令到嗰啲石油咧就留喺地底度，唔好產出嚟，就唔好擺嗰啲地面嘅庫存上面咁樣。一來就係危險啦，冇必要嘅風險啦。點解要將啲咁容易嘅爆炸品擺喺地面度又賣唔到出去咁樣？咁你不如閂咗啲井佢啦，咁啊由佢留喺個地底度，咁啊唔好掘住。咁呢個係一回事啦。咁當然啦，喺伊拉克嘅北部啦，一啲嘅油管咧都係透過呢個庫爾德地區運去土耳其咁樣運去地中海咁樣。咁但係呢邊嘅，因為佢山區咧本身同埋長年就庫爾德人同埋土耳其人咧都好多嘅衝突啦。佢油管嗰個嘅運輸嘅 capacity 啦，嗰個體積咧，亦都唔係話咁多。啊！亦都好多之前咧，亦都同大家講過話，佢北部因為之前有啲嘅國際仲裁啦，令到雙方都唔咬完咁樣，令到土耳其山條油管咁樣，令到好多庫爾德地區嘅石油咧運唔到出去咁樣。有情況有少少似係當時COVID 嘅時候啦，即係所有嘢都 lock down 咗啦，咁啊令到傳統嘅運輸又或者一啲嘅物流咧係完全唔同咗。咁點樣離開呢個國家都係要飛去杜拜或者土耳其咁樣再轉機咁樣。咁但係當呢個空域關閉咗咧，你只能夠行陸路啦。咁你東南西北其實你只能夠唔係南就北噶啦。最 make sense 嘅方法就梗係去到呢個科威特，然之後再去到呢個沙特阿拉伯咁樣，然之後就沙特阿拉伯就再揾飛機離開咁樣啦。咁但係如果你 cross border 都唔係咁容易咧，有啲人咧就忽發奇想，就想由巴士拉去到巴格達，再上去土耳其，咁由土耳其走咁樣。要睇佢哋點樣去同嗰啲安保公司去聯繫，去到揾方法離開。咁但係如果你由巴士拉向北走咧，其實呢個風險再大啲添啦。咁當然咧，亦都唔會有人話真係由東西兩邊走嘅，東邊就直情走入去伊朗入邊。咁啊，西邊咧就走去敍利亞，帶你去敍利亞。雖然當地嗰個局勢稍為穩定啲咧，其實都唔係真係好穩定。但如果你可以去到敍利亞或者約旦咧，你首先通過呢個沙漠先啦。中間會有啲乜嘢嘅危險呢？其實都冇人知嘅，因為依然有好多嘅武裝團體喺入邊出現。無論係呢個十月派民兵好啦，或者係當時阿蓋達啊，或者係呢個伊斯蘭國嘅剩餘分子喺當地出沒呢，亦都係唔出奇嘅。據聞呢個新任嘅敍利亞政府啦，都係清剿緊一啲反政府嘅勢力咁樣。咁你話佢哋企邊邊，你都真係好難講。佢哋可能都係一啲極端伊斯蘭分子啦，又或者佢哋本身係當地嘅部族嘅呢個民族武裝力量都好。咁你好難講啦。咁始終你走最 make sense 由巴士拉都係唔係南邊就係北邊㗎啦。咁樣呢啲唔係淨係話一啲孤例咧，好多嘅外國人啦，譬如一啲英國人又好，或者中國人又好，

0: 咁佢哋如果唔係得到呢個領事館嘅幫助，或者佢哋遲咗要離開嘅話咧，咁佢哋要走方法咧，即係最主要都係要通過陸路，咁啊最 make sense 都係離開伊拉克，去到呢個科威特，再去呢個沙特阿拉伯咁樣嘅。咁啊有啲 case 咧嚇，我哋可以再分享下啦，就係話自從呢個伊朗啊喺呢個嘅區域度發動咗一個大規模嘅報復之後啦。咁啊，好多人咧，如果要翻去蘇格蘭啦嚇，咁佢哋都係譬如咗嗰個油田受到呢個無人機襲擊之後咧，好多嘅油公司咧都係盡快撤離佢哋嘅員工啦。其中一個故事咧，即係已經喺媒體上面報道過啦，就係、是、呢個嘅蘇格蘭人咧 Ross Slater 咧，咁佢嗰邊嗰個情況咧就再嚴峻啲啦嚇。據報道所講啦，佢哋受到無人機襲擊咧，就係、是、當地時間即係伊拉克時間嘅凌晨4點啦。就好彩嗰個無人機咧就冇即係爆炸到啦，咁但係就攻擊咗佢哋嗰個員工嘅 accommodation compound 咁樣，即係佢哋宿舍地方。即係據佢所講啊，最近嗰個無人機嘅攻擊咧，距離佢住嘅地方咧只係100米左右嘅啫。咁啊，當然啦，佢哋嗰個嘅公司咧就即刻要撤離晒所有人啦。當時嘅情況都嚴峻啦，即係好多嘅成個人佢撤離咧都係去咗一啲鄰近嘅國家，然之後佢哋有啲嘅特別航道啦嚇，可能係一啲嘅唔係啲主要城市嘅一啲二線城市嘅機場咁樣一個小機場，但係已經有一架大型嘅客機啦，已經係包機咁樣。就送一大扎嘅受薪人翻返去歐洲咁樣，咁呢個都唔係啲孤例啦，好多人都係咁樣，即係呢件事係好出奇嘅，即係當一個無人機去攻擊佢哋嘅時候咧，好多人即係第一嘅時間反應都係想知道發生咩事咁樣，可能會走出嚟睇咁樣，咁啊靜得出奇，但係亦都睇你嗰個地區係邊度啦。咁如果你喺某啲地方咧，可能係收唔到警報咧，咁你係爆炸咗或者收到一啲奇怪嘅聲響之後，你先知道咁樣。咁啊，同大家印象中咧，可能有唔同咁樣。據我所知咧，喺一啲嘅海灣地區咧，佢可能有國家嘅防空警報啦。當你受到攻擊嘅時候咧，你自己手機咧，因為會連住上國家嗰個電信網絡噶嘛，咁佢哋就會喺個手機度拉警報俾你聽，咁你會容易啲知道發生咩事咁樣咯。咁但係如果係一啲唔同嘅區域啦，可能你未必收到或者冇呢個電信嘅 coverage 咧，咁你好有可能就係喺無警報嘅情況之下，突然之間聽到啲聲響啦嚇，或者爆炸聲咁樣，未嚟得切反應係咩事，咁你會進入咗一個比較迷茫啲嘅狀態咁樣。咁呢啲都係喺即係戰爭嘅大環境入邊咧，唔同角落入邊嘅人喺個區域入邊生存嘅一個面相啦嚇。咁啊，當然啦，喺石油地方即係生產地區嘅人咧，我哋有自己嘅。即係對風險嘅評估啦，但係主要都係對於一啲嘅生產設備點樣去令到佢運作唔好出意外咁樣嘅 protocol 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佢受到襲擊啊咁樣，咁有另外啲安保嘅，但係安保亦都有個限度啦。咁喺嗰度仍然工作嘅人咧，就通常都會受到好大嘅精神壓力咁樣啦。咁好啦，即係悲喜交半啦嚇。對於呢個伊拉克嚟講，咁啊恭喜佢哋再次進入咗世界盃啦。咁啊，但係對於佢哋嗰個賴以為生嘅石油業咧，而家受到嚴重嘅setback 啦嚇。即係無論佢生產又好，或者佢技術資源啊、資金又好、人才都好咧，都暫時停止咗。油價再高咧，似乎都同佢嗰個關係都不大，因為佢都賣唔到出去。唉，呢、這個都幾麻煩。咁啊，下一集咧，同大家再分享其他嘅大城小事。拜拜。
1: 瑞士嘅林海军同埋伊拉克嘅赛基伟要到下个月先再同大家见面啦。而喺下个星期日会有泰国嘅胡卫聪同埋摩洛哥嘅谭卫青为大家讲下佢哋嘅大城小事。记得播出时间系逢星期日下午4点，大城小事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出席香港清华同学会成立70周年峰会开幕式致辞，形容香港清华同学会凝聚一代又一代的清华人，在社会各界发挥所长，成为推动香港和国家进步的重要力量，亦都是连接香港和内地科技和产业过去和未来的桥梁。孙东话：特区政府正系制定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并正系积极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嘅新发展体系，推动创科同产业深度融合，促进海内外产学研合作。孙东认为，清华人有丰富人脉网络，系推动香港发展嘅珍贵资源。警方过去两日进行反罪恶行动，重点打击涉及娱乐场所同埋同车辆使用有关嘅罪案，拉咗84人，年龄介乎18至67岁，分别涉及犯。

运危险药物、管有危险药物、酒后驾驶、管有攻击性武器和无牌管有火器等罪名，部分人仲被扣查紧。行动中，警方截获两架怀疑用作毒品快餐车的私家车，在车内检获一共69粒怀疑伊托米子烟弹，大约14克怀疑伊托米子粉末，两支的电子烟枪，以及怀疑可卡因和怀疑冰毒。北部都会区第一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粉岭绕道东段今朝八点通车。当局预计繁忙时段由上水粉岭来往大埔和九龙可以节省大约10分钟的车程。有住在粉岭坪斜平日要到九龙翻工的居民朝早试行绕道之后说，沿途指示牌清晰，相信新路可以舒缓北区塞车的情况。本身是北区区议员的民建联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观察到，部分驾驶者在虚实线违例转换行车，被交通警员即时发告票。土木工程拓展处说，今朝整体交通畅顺，而部分驾驶者可能需要时间适应回旋处的出入口。当局说，听日系通车之后第一个工作日，预计翻工翻学时间车流会较多，呼吁驾驶者到回旋处的时候尽量慢驶。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美军，而且人数将会大幅多过五角大楼早前公布的5000人。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共和党高层就发表联合声明，对于五角大楼计划在德国撤出美军深感担忧。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威克和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斯在联合声明说，德国已经回应特朗普关于分担更多防务责任的要求，大幅增加国防

0: 在天气方面，一道冷锋已经横过广东沿岸地区，同它相关的雷雨下午为本港多处地区带来超过30毫米的雨量，而冷锋随后的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晚间雨势逐渐减弱。听日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生效，有效时间到傍晚6: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公主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跟住创资中学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大车多。咁就系公主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跟住创资中学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隧道情况，而家各区隧道嘅出入口都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中环同埋山顶系有特别交通安排，直至到今晚嘅11点，卢吉道、夏力道同埋柯士甸山道禁止所有车辆驶入，受影响嘅车辆需要改经山顶广场停车场入口隔离嘅支路。另外，直至到星期二，即系5月5日嘅夜晚11:59，中环花园道山顶缆车站外嘅缆车里亦都封闭。期间上址的的士站停用，城巴路线15C 停驶。最后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日落的时间是傍晚6:50，听朝日出的时间是朝早5:50。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2: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3: 我是马英慈，劳动即是工作的。世界人权宣言第23条里面说，人人都有权工作，自由选择职业，享受公正合适的工作条件和免于失业的保障。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4: 由使用骨头去到太空漫游，由飞鸽传书去到手机短信，
5: 人类以自己无限创意
6: 探索世界，
5: 定系破坏世界，
6: 解决问题，
5: 定系制造问题？
7: 5, 4, 3, 2, 1, 0。
8: 太阳底下新鲜事，
9: 又嚟到星期日下昼《太阳底下新鲜事》嘅节目时间，为你主持节目嘅有我 Tracy 邓焕仪、欧海星同埋虚拟主持 Sky。
10: 大家好
11: ，Hello， 大家好。
9: 唔知大家觉唔觉呢？根据我嘅观察，近年好似多咗人纹身，有啲可能系觉得佢靓啦，另外有啲可能想用纹身记低某啲事，又或者展示自己某啲个性。
10: 讲起纹身，纹身的文化其实已经有好多年的历史，而我们这一节的嘉宾就曾经在秘鲁研究当地木乃伊的纹身添。
11: 没错啊，今集

0: 嘅嘉宾同上星期一样，都系嚟自香港中文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嘅助理教授文嘉琪教授 Professor Michael Pittman。
1: 我知道教授之前就利用镭射荧光成像 LSF 技术去到秘鲁研究喺1200年前前海文化嘅人类木乃伊，发现到复杂嘅纹身图案。
2: 系啦，咁究竟前海文化系有咩特色嘅呢？不如我哋听下教授点讲啊！
3: 昌吉喺呢个古董学 archaeology 入边，其实系一个好出名嘅文化。佢系一个地方，佢个文化系有好多特色，因为佢个设计咧系特别靓。佢哋出名做啲好靓嘅布啦，佢嗰个形状嗰个设计咧系好特别，你见到咧就知道系佢啦。佢靓到嚟咧，就周围以前嗰啲唔同嘅城市咧，都系允许嚟到做生意。哦，你俾你个布，我俾你啲鱼啊，我然后你俾我呢个唔同嘅假杯啊。換俾我啦！呢個佢哋因為佢個文化咁好咧，佢就可以做呢啲咁嘅生意咯。So 呢個地方都係遺傳緊嘅。佢哋嗰個人族都有啲人喺嗰度仲係做緊，但係佢個文化就都冇保存到今日嘅。所以你如果去嗰個地方見到嗰啲人著個衫啊，唔會有呢啲咁嘅。設計啊，但係佢係喺呢個古心古董學咧係好出名嘅文化。
0: 咁喺呢一個1200年之前就已經見到佢哋當地人有一啲嘅紋身嘅藝術啦。當初你係點解或者點樣接觸到佢哋呢一個嘅紋身文化咁樣咧
3: ？Sure， 所以我自己都有興趣呢啲咁嘅 archaeology 呢個古董嘅科嘅
1: 考古學
3: 考古科嘅。So I think 因為可能我個成長同埋 I think 中國文化係好珍惜嘅呢啲古時嘅文化啦，所以我都係好有興趣。但係其實係因為人哋見到我哋呢啲中文大學嘅研究咧，做呢個 LSF 咧，就其實邀請我去秘魯嘅。佢哋俾咗個問題我，佢話：哦，你個技術咧，你研究過睇好多唔同嘅化石啦，睇到哇，原來嗰啲恐龍個皮係咁樣喎，原來個皮上邊有啲色素喎，哇咁多嘢，會唔會喺我哋個木乃伊，我哋喺呢個咁乾嘅環境有咁保存得好嘅木乃伊，包括個皮啊、個眼、個頭髮啊、個耳仔啊，平時保存唔到嘅部分，仲保存得靚過埃及嘅出名嘅木乃伊。會唔會你個 LSF 咧可以睇到我哋呢啲 tattoo 嗰啲
1: 紋身
3: 嘅資料，可唔可以睇得更好？So 我咧就都係覺得呢啲紋身都係靚啦，但係我自己都係可能因為媽咪唔俾就冇呢啲咁嘅嘢，但係中國都有呢啲嘢嘅，同埋佢哋都有個。文化都有啲好靚嘅紋身都係有啲係個冇一千年咁耐啦，但係都有一個時間嘅。其實我都唔知道最舊嘅赤超喺中國係幾舊，最老嗰個咧其實係3000年前喺歐洲揾到一個男士喺嗰、那個。山區度揾到佢個屍體，見到呢啲木乃伊有啲紋身喺度。But so 佢哋俾咗呢個問題，我幫佢哋揼啦，所以我就飛咗去秘魯啦。同佢哋去到好多唔同秘魯嘅地區啦，包括最高嘅山啦，包括海邊啦，包括沙漠啦。所以差唔多成個秘魯都行曬，去唔同嘅博物館睇呢啲木乃伊。我哋其實得到嘅效果就 我哋懷疑嘅資料全部都係

0: 見到嘅，所以一個係平時睇得好朦嘅 tattoo， 我哋就見到佢好清。啊，點解個 tattoo 會朦咧？係因為嗰個物咧，我哋平時要擺落一個深啲嘅地方喺個皮膚度。如果我哋淨係篤一篤個皮膚，用個筆啊，或者唔小心然後插到啊，嗰、那個物咧唔會遺傳喺度嘅，佢會 basically 自己個皮膚會甩出嚟啊，或者俾水沖走佢啊。你要真係喺個皮入邊先會有個遺傳嗰個物，但係個物咧，當佢入到去咧，佢其實會喐嘅，所以你見到有啲人有啲紋身好耐時間咧，佢哋其實個形狀唔會冇咁清，有啲蒙嘅，有時蒙到嚟咧係唔知道係乜，所以我都自己都係可能有少少embarrass， 有時我話哇你個 tattoo 呢個動物好得意喎，哦唔係動物嚟嘅喎，原來好蒙，所以我哋睇到啲紋身喺鼻路咧，見到有啲好似。佢個形狀好似個馬騮啊，有好多唔同嘅
1: 圖案，
0: 佢哋我哋可以睇得好清，嗰啲線咧真係好尖咯。
2: 咁具體嚟講，教授喺秘魯佢係點樣運用雷射熒光成像 LSF 技術睇到呢批木乃伊嘅紋身圖案同埋做研究嘅呢？成個過程係點㗎？
3: 咁我哋又再聽下中大生命科學學院助理教授文嘉琪教授點講啊？
0: 當佢哋邀請我過去，我要帶嗰個儀器咧，係一個比較細嘅儀器，係好似當係一個水壺咁大啦，唔係咁大嘅儀器，包埋我嗰啲相機，之後要帶嚟帶去，咁少嘅嘢都要成日喺個機場 check。But I think 我哋去睇啲唔同嘅博物館，我哋嗰個 hypothesis， 我哋個懷疑係。嗰、那個激光咧，好似 UV 光咧，係可以令到我哋個皮膚係好乾嘅。所以如果你揾個 UV 咧，就射落個手指尾咧，你嗰個指甲咧，其實係會好乾嘅，個皮膚都會乾嘅。但係我哋唔會射，最好唔好射咁耐，因為係好似我哋俾太陽曬，呢、這個
4: 會燒傷嘅。
0: 冇錯，冇錯。所以我哋喺呢啲咁嘅。木乃伊咧，我哋就懷疑，當我哋俾嗰個激光咧，我哋會令到嗰個皮係好乾嘅，變咗你個物咧，多數嗰啲古時嗰啲人咧，佢用個物有時會有分別嘅，但係好多時會係碳，佢 basically 有個做整咗個火出嚟，之後攞到嗰啲樹枝燒窿曬嗰啲碳咧，就會用嗰個嚟做啲物。所以嗰個咧就經過嗰、那個。激光咧，佢其實唔會變顏色嘅，佢唔會有呢、這個fluorescence， 佢唔會有個反應嘅。所以我哋而家就會有一個懷疑係個皮係可以令到佢好乾嘅，個物唔會變顏色，會係黑嘅。變咗你有一個比例咧，你做一個圖片咧可以做得好清咯。So, 當我哋射個激光落呢啲咁嘅木乃伊咧，我哋就可以好清楚見到個皮膚入邊嘅物，唔係淨係表面頭嗰啲
1: 表層。
0: 我哋係啊，我哋講緊係真係以前喺嗰個皮膚入邊嘅物都可以見到。
4: 而你哋個過程亦都要喺一個好漆黑嘅環境之下先至、可以做到。
0: Exactly， 所以要全黑，因為我哋係想得到。因為我哋想見到呢啲光發出嚟嘅熒光，一定要全黑。So， 因為 I guess 我可能細個睇到鬼戲啊，喺香港，就都有少少驚。我有時都叫個同事入嚟同陪我，因為但係我唔會信嗰啲嘢，但係都係少少驚。But so 我哋喺個黑環境度照。嗰、那個木乃伊之後，你嗰個圖片之後，當我哋見到啲相咧，就要開始諗下我哋得到嘅效果會唔會有啲變化咧？ So, 一個頭先講咗係可能啲圖案係清啲啦，係可能之前哦呢、這個係咪狗嚟㗎，定係馬騮啊？哦，其實馬騮嚟嘅，可以有呢個更清嘅資料啦。但係我哋嘅大發現係佢哋嗰個做嗰啲線咧，做嗰個粗度啊，嗰、那個 thickness， 佢哋其實見用呢個 LSF 睇到。佢哋嗰啲線咧就係好好幼，幼到嚟咧，你香港去做呢啲 tattoo 用嗰個針，篤篤篤篤，我哋叫住十二號針啊，嗰、那個係好基本做
1: 紋
0: 身嗰啲線啊。反而佢哋以前一千年嗰個墨線咧係瘦過而家做嗰個線。所以呢個就話俾你聽，其實佢做嗰個技術咧，其實係好先進。但係佢用咩嚟做呢？我哋其實喺嗰個屍體附近唔見唔到啲料。但係因為佢有周圍個環境有啲嘢，其實係可以做到咁幼嘅線。呢、這個係我呢、這個 cactus 嗰個
4: plant。仙人掌。
0: 仙人掌你都知啦，你可能我自己都針過好多次喺個沙漠啦。佢係可以好粗。亦都可以好好
1: 幼
0: 幼 ，so 喺嗰個秘魯嘅地方咧，佢有啲特別幼嘅嗰啲針咧，係適宜做呢啲嘢咯，所以我哋懷疑佢咁樣做咯。所以佢嗰個技術唔係淨係做到咁幼嘅線，佢係嗰陣時成個南美洲做呢啲咁嘅紋身，係佢哋做得最。precise 最 fine 嘅最
1: 精細
0: 啲嘅，所以呢個就個大效果咧，就令到我哋知道嗰一千年前喺嗰度咧，其實佢嗰個文化做呢啲紋身咧係好已經好先進，同埋要好多功夫嚟到做出嚟。我哋之前咧覺得。冇咁先進，同埋佢哋自己，我頭先講過，佢話佢出名係嗰啲布啊嘛，嗰啲設計，嗰啲一條條線啊，嗰啲好靚嘅
1: 刺繡
0: 嘅啊，係啦。佢哋嗰個做法咧，就同個 tattoo 係粗好多嘅，所以我哋一個方面就提議咧，就佢哋呢個文化，呢、這個紋身嘅文化咧，反而係佢哋出名布同埋嗰啲瓦嘅產品，但係佢個 tattoo 嗰、那個做出嚟嗰個技術係其實係最靚嘅，所以喺佢個社會應該係嗰啲紋身係最高種嘅文化，所以呢個就一個好好特別嘅發現咯。
1: 喺利用呢個 LSF 技術咧，喺一千幾年前嘅木乃伊皮膚上面掃描咧，其實會唔會怕都對文物係造成損傷？又點樣確保嗰個文物係完好嘅咧？
0: 冇錯冇錯 ，so 呢啲咁嘅木乃伊咧係國寶嚟嘅。我哋做個研究咧，要經過好多嗰啲批到嗰啲permit。嚟到做啲研究嘅，因為呢啲係你都明白係一個孤身嘅屍體啦，同埋係對佢秘魯嗰個文化係好有個好大嘅重要性，所以我哋做呢啲咁嘅研究咧，係有都係叫住一個壓力嘅，但係我會可能講好啲係一個好大嘅責任，因為呢個係佢哋個文化。
5: 真系问，真系问，真系问，真系问，真系问 AI。
1: 又嚟到真系问 AI 嘅环节啦，阿星啊，今日我哋问 AI 咩问题啊？
4: 就系镭射荧光成像技术咧，有边啲潜在嘅应用层面咧？
1: 嗱 ，AI 就咁样回应嘅。
6: 镭射荧光成像技术，简单来说就是用镭射光照射物体，透过分析它发出的荧光、内辨别物质成分和看到肉眼看不见的细节。生物医学领域，医疗诊断可以看清楚活体深处的组织，例如大脑血管，帮助医生判断肿瘤边界，精准治疗，能让药物只在癌细胞处发挥作用，减少副作用。细胞追踪可以一一标记并追踪体内的单一细胞，了解它们的动向。环境监测快速分析 能在几分钟。

0: 内检测出生物体内的有毒物质，比传统方法快很多。资源回收，精准分类，能从一堆废弃物中准确辨识出难以分类的特殊塑胶、如尼龙，提升回收品质。文化保存，非破坏性分析，能安全地扫描画作，在不碰触的情况下分析颜料，发现底层草稿，协助修复和鉴定。先进制造，品质检测可以检查精密光学元件上的微小缺陷，确保高功率雷射设备的稳定性和寿命。
1: 教授又有没有什么回应呢？
2: Yeah, I think, 我觉得这几个 AI 题都是挺好。I think, 这些用法呢都是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做咯。我自己呢都会很多时想着我做的研究可不可以放在大第啲市場咧，所以我近排啱啱喺澳洲喺嗰個大海度研究嗰啲海洋動物，用嗰個激光，想用嗰個激光咧嚟到 monitor 嚟到睇到嗰個海洋環境咧，當經過呢個天氣轉變嘅情況咧。我哋可唔可以用新嘅技術嚟到幫到我哋仔細啲、快啲、方便啲睇到嗰個環境點樣變化？所以呢啲咁嘅研究就同恐龍個距離遠啦，但係呢個係會幫到澳洲嘅唔同嘅行業啦，包括釣魚嗰啲 fishery 行業啦，包括嗰啲遊客方便啦。另一個example， 我近排啱啱同我哋好出名嘅醫療部門喺個大學咧，就睇下可唔可以用我啲 LSF 咧喺某一個方面喺醫療嗰度可唔可以用得到，可唔可以夾到佢而家做緊個方式嚟做咧，或者可唔可以增加唔同嘅方便咧？所以呢啲係我自己喺個研究責任就會好注意，同埋亦都覺得好有意思，好做嘅。
1: 这个雷射荧光成像技术 LSF 技术呢，除了可以研究木乃伊的纹身之外呢，现在教授也都将它拓展到一些的海洋监测上面。再次多谢中文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文嘉琪教授今天上到来太阳底下新鲜事，跟我们谈了这么多，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北部都会区第一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粉岭绕道东段今朝八点通车，当局预计繁忙时段由上水粉岭来往大埔和九龙可以节省大约十分钟的车程。有住在粉岭坪斜平日要到九龙翻工的居民，朝早试行绕道之后话，沿途指示牌清晰，相信新路可以舒缓北区塞车的情况。本身是北区区议员的民建联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观察到，部分驾驶者在墟实线违例转换行车，被交通警即时发告票。土木工程拓展处话，今朝整体交通畅顺，而部分驾驶者可能需要时间适应回旋处的出入口。当局话，听日系通车之后第一个工作日，预计翻工翻学时间车流会较多，呼吁驾驶者到回旋处的时候尽量慢驶。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在江西挑战赛决赛直落两盘击败澳洲宿敌和顿，成为第一位赢得 ATP 挑战赛的本港球手。王泽林在第一盘虽然两度被对手破发，但是未有放弃，并在关键时刻打出致胜分，先赢一盘7-5。两个人在第二盘继续拉锯，并各自保持发球局到6-6。王泽林在决胜局细分赢7-4，局数以7-6再下一城，直落两盘取胜。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已经得知伊朗新方案的大致内容，他很快会评估，但是他说很难想象方案能够被接受，认为伊朗未付出足够沉重的代价。特朗普又说，目前仍然存在美国重启对伊朗空袭的可能性。伊朗日前向斡船方巴基斯坦递交新的谈判草案，伊朗传媒披露草案内容包括14点提议，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在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说，个波在美国一边，选择外交途径定是继续对抗，美国要作出抉择。他又说，伊朗为保障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已经做好两手准备。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晚间雨势逐渐减弱。听日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同埋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生效，有效时间到傍晚6: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较早前公主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创资中学的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

另外粉岭绕道东段今日已经通车，由石湖新村沿住梧桐河畔绕过粉岭北新发展区，途经龙跃头交汇处连接粉岭公路九龙坑段。隧道情况，现在各区隧道的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翻大家的封路措施，观塘海滨道是有工程，近住海滨道变电站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另外，新清水湾道是有道路改善工程，去西贡方向介乎顺利村道和新利街之间的快线封闭。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邀请市场参与咧，喺指定试点营运沙滩。康乐及文化事务处处长陈明文，
5: 呢几个沙滩，我哋认为咧都有一啲商业嘅潜质，可以喺呢啲滩上边咧举办唔同嘅活动，让市民咧或者游客都可以享受到除咗游水啊、堆沙啊同埋日光浴等等以外嘅沙滩活动。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街头表演者的故事在晒呢度。
7: Busking GPS
8: 入咗大学的时间咧，有呢个魔术学会啦。而我哋当年干事是需要在大学入面就去同唔同嘅街外人或者系其他学生啦，就同佢哋玩魔术。咁我就觉得其实呢样嘢好有成功感，我可以截停咗佢啦。而玩极佢都唔肯走嘅，咁就因为咁样，我就尝试就喺街头上面去玩啦。
7: 更多 Busking 表演者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我们就像一幅画，每一笔刻心上红红脸。
11: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2: 罗启豪、戴祖儿。今集继续请嚟呢一对一动一静的新鲜组合，在港乐港乐期间限定音乐会演绎动人情歌。
11: 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13: 太阳底下新鲜事，
14: 5:30新闻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太阳底下新鲜事。呢度有我 Tracy 邓焕仪，
15: 有我欧海星，
16: 同埋我 Sky。
14: 除了我们三个之外，现在还有 Andrea 林淑莹为你带来环节，连外星人都可能想知想学。系讲下直布罗陀，原来有些猴子是会食泥的，究竟为什么呢？
16: 吓、啊、什么话泥都食得的呢？那真的要听下是什么的一回事了。
17: 这个是地球人的新发明、
18: 新发现、
17: 新研究。

0: 外星人都可能想知想学系。
1: 有冇试过食辣嘢前惊个肚唔舒服，饮定杯奶先，避免空肚食辣呢？原来类似的保护肠胃概念，连马骝都有噶。在直布罗陀的巴巴里美后，成日被人喂垃圾食物，朱古力、雪糕、薯片，什么都有。这些垃圾食物又甜又油又咸，搞到美后的肠胃好易不舒服。有研究人员发现，呢班美后学识了一招去自我调理，就是食奶。啲美后食完零食冇几耐，就会去食下泥。有啲会特登去食天然嘅红土，有啲住喺路边嘅美后，甚至会挖沥青路嘅坑洞，食入面含有焦油嘅黑泥。灵长类动物行为生态学家解释，原来啲垃圾食物会搞乱美后嘅肠道微生物群，而泥土入面嘅细菌同矿物质可以帮佢哋重新平衡肠道。仲可以在肠壁形成保护层吸走啲有害物质，减少胃痛同埋吐泻。咁点证明啲美后食泥同游客嘅垃圾食物有关呢？研究人员发现，喺游客量减少嘅冬季，美后食游客食物嘅几率降低咗四成，食泥土嘅几率亦都随之减咗三成以上。仲有喺直布罗陀嘅八个美后族群入面，唯一冇被观察到有食泥习惯嘅，正正就系嗰群同游客完全隔绝嘅美后。喺世界各地其实都有人类食泥，好似喺非洲、亚洲同南美洲嘅部分地区，有孕妇会食泥嚟缓解恶心症状或者补充矿物质。但研究人员冇发现美后怀孕会食多咗泥，所以相信美后食泥同补充营养无关，而系想缓冲消化系统，减少高热低纤嘅零食侵害。虽然美后学识点样帮自己，但人类最好都系停止喂食物俾佢哋，以免爱佢变成害佢啦。
2: 垃圾食物对美猴就固然不好啦，但是我哋人类不要喂美猴之余，自己都不要食咁多啊。
3: 系啦，阿星，问下你啊，你有冇车牌噶？
2: 我有就有嘅，不过都好少揸，都是坐公共交通工具多嘅。做咩咁问啊？
3: 我同你一样，都是坐人地车多。而我作为乘客嚟讲，最惊咧就系见到司机不在状态，喺度中眼瞓啊！
2: 咦，我都知道你讲咩啊！我有朋友遇到咁嘅情况，真系要即时叫翻醒个司机噶。
4: 你哋讲嘅情况其实都几危险，所以我知道有朋友就发明咗一个结合人工智能同埋嗅觉刺激技术嘅自转香氛机，嚟到帮驾驶者保持清醒，提升行车安全。
3: 冇错啊，而佢今日都嚟咗介绍呢个作品，佢就系香港专业教育学院 Ivy 电脑及电子工程高级文凭毕业生余浩坤 Marcus。
2: 另外，香港专业教育学院沙田工程系讲师黎坤工程师 Raymond 亦都有陪同出席。
4: 系啦，最初系点解会谂到想发明呢个自转香薰机嘅呢？不如我哋听下余浩坤点讲啊！
5: 咁其實一開始咧發明呢個自轉香薰機嘅原理咧，其實係因為我自己都係一個可能瞌眼瞓揸車嘅時候嘅一個受害者嚟嘅，係啦。咁我發現啦，其實唔單止我啦，咁其實仲有好多專業司機啊，又或者揸長途車嘅司機咧，都係會可能遇到可能揸車瞌眼瞓嘅問題嘅，係啦。咁我嗰時咧就諗緊點樣可以用最快、最簡單同埋最得大眾化接受嘅一個方法，我可以幫到佢哋解決呢個問題啦。咁咧，我就發現咗其實好多車咧，佢都會裝香薰機嘅。咁我哋個團隊咧就係做咗好多唔同嘅科學嘅研究啦。咁就睇下其實香薰係咪真係可以做到提神嘅作用咧？咁點知咧就真係可以嘅，係啦。咁再結合埋我自己係讀呢個電腦工程嘅背景啦，咁就發現咗電腦識別嘅系統咧就可以應到可能啲司機啊佢哋瞌眼瞓，係啦。咁將呢樣嘢配合 結合埋一齊咧，就到咗我哋今日嘅自主香薰機嘅一個理念同埋產品啦。
2: 咁而呢一個當初亦都係你嘅學校嘅一個功課之一，之後咧就慢慢演變到真係做埋呢個自尊香薰機出嚟，即係諗住推出市場咁樣添噶嘛，係嘛？
5: 係啊。
2: 咁啊，當初啦，咁啊，其實你講話即係要睇下個司機係咪瞌眼瞓啊，其實係要點樣去睇到，點樣去分析嘅咧？
5: 咁點樣睇到可能啲司機瞌眼瞓啦？咁其實呢個技術咧就已經好耐之前，可能先十年有多啦，就叫一個電腦識別嘅系統啦，係啦。咁但係咧個問題係咩咧？就係佢要裝一個黑盒喺架車入邊。咁裝一個黑盒喺架車入邊嘅話咧，就係一個好昂貴嘅安裝資金嘅，係啦。咁我哋發現咧，其實先進個安全技術咧係唔應該係一個好貴嘅項目嚟嘅，應該係每個即係大眾市民都應該係可以用得到。

0: 個產品啦。咁所以咧，我哋咧就嘗試將呢個電腦識別嘅系統咧，去安裝落去每人嘅手機入邊。咁所以咧，而家我哋個自主香薰機咧，每人只要 download 我哋手機嘅 apps 咧，就加埋我哋個香薰機咧，就已經用到噶啦。咁我哋實質上點樣去由一個咁大嘅黑盒，可以將成件事擺落個手機入邊咧？咁其實咧就係、研發我哋電腦識別嘅系統嘅時候咧，我哋咧就做咗好多唔同嘅測試啦，唔同可能又做多唔同嘅 paper 嘅 research 啦，就係發現其實，可能手機佢而家嘅技術，手機鏡頭而家嘅技術已經可以匹配到一啲嚇黑盒啊，又或者外裝鏡頭嘅一個技術嘅，係啦。咁我哋justify 咗呢件事係可行嘅，咁我哋就有咗今時今日嗰個產品。
1: 所以個手機其實係睇緊嗰個駕駛者嘅面部表情，就已經判斷到佢係咪攰啊、瞌眼瞓啊，定係點樣咧？佢睇啲咩嘅數據？睇啲咩資料咧？
0: 唔止嘅，係啦。咁其實我哋嘅電腦識別係技術咧，咁其實咧就係睇有冇一啲瞌眼瞓嘅症狀嘅。咁瞌眼瞓嘅症狀咧，就唔係我哋團隊自己作出嚟嘅。咁呢個症狀咧，就係、是有靠於我哋之前做嘅好多唔同嘅一個background research 咧，就係睇到啲科學家去做一啲即係測試啲人有冇瞌眼瞓啊，就見到其實打喊路啊、釣魚啊，又或者合埋一隻眼兩秒啊，呢啲其實已經定義為一個合眼瞓嘅一個症狀嚟嘅，係啦。咁我哋將呢啲症狀咧，就擺落去駕駛嗰個環境底下，就去justify 睇下邊件邊個行為係對揸車嚟講係有個一定嘅危險嘅，係啦。咁我哋就做咗一個初步嘅系統啦。咁我哋就將呢個系統咧，同埋一啲可能一啲行為咧，就同一啲司機啊，又或者真實用家講，係啦。你不如幫我睇下呢啲行為係咪真係會令到揸車嘅時候危險啦、啊，係咪先？咁咧佢哋就一定最清楚，因為佢哋揸長途車啊，又或者佢哋可能真係親身經歷過，係啦。咁最後咧得嚟嘅回饋咧，都係覺得有嘅，呢啲可能瞌眼瞓啊、釣魚啊，又或者係可能打喊路一下、兩下定三下先為之係最危險咧，係啦。咁呢啲咧，佢哋都可以同我哋講到嘅，係啦。咁我哋得到呢啲資訊之後咧，我哋配合埋以前做過嘅研究，再加埋現今電腦識別技術嗰個科技咧，就做到今日嗰、那個自主香薰機嗰個識別系統啦。
2: 好，咁我補充下 Marcus 講啦，因為其實 Marcus 喺我哋 Ivy 嘅電腦電子工程高級文憑嘅時候咧，已經有剔到一個選修科啦，叫做 Computer Vision 電腦視覺啦。咁喺個課程入邊其實都有教到佢哋點樣用 AI 啦，咁然後去識別嘅。因為電腦其實點樣去知道人係瞌眼瞓嘅咧？因為我哋用到嘅技術咧就係唔係普通人面識別，咁我哋係會偵測到人嘅特徵，我哋叫面部特徵點啦。咁我喺塊面裏面可能就定義咗365個面部特徵點，所以咧我哋就可以捕捉到人表情嘅微小變化。咁嚟打喊路啊、黑眼瞓啊，即係可能嘴擘幾大或者個眼黑埋咗咧，咁我哋都可以偵測到嘅，係啦。咁之後咧，我哋就會慢慢去微調啦。咁例如話，可能再定義，可能一分鐘入邊打幾次喊路，或者會唔會即刻匿埋咗眼？咁我哋個系統就會偵測到，然後就會俾咗個 alert 俾個司機咯。咁而我哋工程科目咧，除咗教佢技術之外咧，咁我哋都會講我話究竟點樣做一個 product 出嚟嘅。咁頭先阿 Marcus 都講啦，我哋除咗技術，咁有個初步嘅模型，咁我哋仲要要去提醒咧，就話一定要攞到真實用家嘅 feedback 嘅，所以都有同佢講話一定要攞到真實用家嘅回饋啦。然後咁樣嗰個即係準確啊，個穩定性係點樣啊？係咁啊，香薰嘅氣味係咪會好刺激，或者係咪合適可以令到有提神嘅效果咯？
1: 咁樣睇翻成個系統都好方便啦，只需要部手提電話連接香薰機就可以啦。
3: 啊，係啦。我仲想知道，当呢部至尊香薰机侦测到驾驶者攰啦，咁会唔会都按照驾驶者不同程度嘅疲劳情况而发出不同嘅提示嘅呢？
4: 咁我哋再请香港专业教育学院 Ivy 电脑及电子工程高级文凭毕业生余浩坤 Marcus 答你啊。
0: 因為咧，其實瞌眼瞓嘅話咧，就唔係突然間一時嘅，可能有好多初步嘅一個症狀啦，就其實已經開始會踏入一啲瞌眼瞓嘅狀態啦。因為大家都知道揸緊車嘅時候，合埋咗隻眼兩秒，係會發生好多唔同嘅變化，係啦。咁所以咧，我哋嗰、那個可能自主香薰機佢嗰個系統咧，佢咧其實有分三種唔同階段嘅，有分安全啦、危險啦，同埋我哋就定義為真係瞓覺嗰個危險程度啦，係啦，咁咧就用綠燈。

0: 啦，黄灯同埋红灯去做一个视觉提醒嘅区分啦，系啦。咁但系咧，我哋喺做紧一个提神嘅系统嘅时候咧，我哋又发现其实多感官嘅一个刺激系啦，系其实有一个比较好嘅一个提神效果嘅，系啦。咁除咗我哋又用味道之外啦，咁其实咧我哋咧就用埋一个视觉有可能灯啊，有啲 LED 灯啊喺个手机度啊，咁咧其次咧仲有啲听觉，可能系一啲我哋呢样嘢就比较一个得意嘅发明嚟嘅，系啦。点解咧？因为听觉咧，正常啲人会联想到一啲 beep beep beep，又或者一啲警报嘅系统啦。但其实咧，我哋发现其实我哋揸车嘅人士咧，佢哋系唔希望俾人骚扰到啦。其次咧，就系唔希望佢哋嘅乘客啊，又或者车入边嘅人系因为佢哋嘅揸车嗰个状态而被影响到嘅，系啦。咁所以咧，我哋做一个提醒嘅一个装置嘅时候咧，我哋咧就用一个最隐蔽。系啦，但系咧最有效嘅一个方法去做到一个提醒嘅效果，咁所以听觉呢度咧，我哋咧就加入咗可能系佢哋可以自选嘅模式，例如系佢哋最中意嘅歌啊，又或者系佢哋最觉得对佢哋嚟讲最有用嘅一个语音啊，咁去做一个听觉提醒一个系统咯。咁我哋将呢个多感官嘅一个刺激系统咧，就导致我哋今日有呢个自转香薰机嘅提神系统。
1: 所以呢个多感官嘅刺激就包括视觉啦、嗅觉同埋听
0: 听觉
1: 觉。
0: 系啊，
1: 咁讲起香薰，可能好多人都会谂起系一啲好放松嘅一个味道啦。咁提神嘅香薰又会系咩味道嘅呢？
0: 咁提神嘅香薰咧，咁其实咧就有好多种唔同嘅味道嘅。虽然讲到好行啦，但系呢个系一个真实世界嘅回馈嚟嘅。点解咧？因为可能我哋呢度四个人咧，对香薰、香水又或者香味嗰、那个中意嘅定义啊，又或者程度啊，都唔一样嘅，系啦。咁咧，我哋点样去拣一个最有用嘅香薰咧？一开始咧，其实我哋好直接嘅，可能白花油就真系大众化嘅一个选择嚟嘅。点解？因为佢系最有用，啲人一闻埋就真系精神咗嘅。但系个问题系咩咧？就系、是、未必车内嘅人啦，又或者系使用者个个都中意，系啦。咁我哋咧就唔单止系觉得有用。係唯一一個重點嘅一個測量嘅一個，即係測試一個 metric 啦。我哋其實中唔中意咧都好重要嘅，係啦。咁我哋點樣去區分咧？我哋咧就唔單止用我哋自己團隊入邊去測試呢件事啦。其次咧，我哋都會同我哋嘅測試用家啊，又或者係大眾市民啊，去做一啲可能香薰嘅 testing，睇下，咦，可能邊只香薰對你最有用嘅？喺提神嘅方面，但系咧，其实咧，佢哋咧都有另一只自己中意嘅香薰嘅，系啦。咁所以咧，我哋部机入边咧，其实咧可以放几种唔同嘅香薰味道咧。咁佢哋咧就可以将最中意嘅同埋最有用嘅一齐放埋一齐啦。
1: 咁团队系咪都兼任埋调香师嘅角色，系调出几多种味道唔同嘅香薰咧？而家？
0: 有嘅，我哋团队都有都兼任埋呢个调香角色啦。咁好非常之荣幸啦，我哋嘅团队系有一个可能化学硕士嘅一个团队成员啦。其次之外咧，其实我哋都有同一啲业界嘅调香师咧去合作调出唔同嘅香薰嘅，系啦。点解咧？因为调香嗰个角度咧，就喺我哋工程师嚟讲咧，系一个数字嘅变化嚟嘅啫，系啦。但系数字嘅变化咧，唔等于个个都中意嘅，系啦。咁所以咧，我哋可能调出嚟嘅配方啊，又或者喺一啲选择嘅时候咧，我哋都要经呢个调香师系啦去验证究竟呢个香薰系咪真系可以大众市民都接受到？系啦。
2: 对于用家嚟讲啦，头先阿李 Sir 都有讲啦，真系其实都要睇翻佢哋嘅反应系点样噶嘛。其实你哋呢个作品个实验阶段系去到边度咧？即系都系喺一个特定嘅环境嗰度睇下可唔可以提到神咧？定还是可能都试过佢哋喺揸车嘅途中喺路面情况都试过，系去到边个阶段咧？你哋？
0: 咁其實咧，我哋個階段咧就去到有路面測試過啦。咁點解大家都未聽過咧？係因為我哋而家採取緊一個比較隱蔽嘅測試階段啦。點解咧？因為咧，我哋明白香薰提神一個科技咧，上係一個比較可能係一個早期嘅一個研發項目嚟嘅，係啦。咁所以咧，我哋都要同好多唔同嘅人測試過之後咧，咁我哋先放心可以俾大眾市民去採購同埋使用嘅。咁我哋喺測試嘅階段咧，我哋都採取住一個唔單止隱蔽啦，同埋係一個多階段式嘅一個測試嘅方案嘅。咁 啱啱聽到咧，其實我哋個產品咧就分好多唔同嘅科技去

0: 項目啦，有可能電腦識別啊，又或者係佢哋嗰個香薰嗰、那個可能調香嗰個科技啦，同埋佢產品喺唔同嘅環境下，又或者係唔同嘅使用者嘅手下咧，佢哋有佢哋個可能stable 唔 stable 都係我哋要測試嘅嘢嚟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嗰、那個測試階段咧，一開始咧，我哋咧可能係用好多唔同嘅外在鏡頭去測試咗我哋嗰、那個電腦識別系統嗰、那個algorithm 先嘅，係啦。咁咧，我哋嗰陣時咧就喺我哋嘅課室啦，就做好多唔同測試啦，就又用嗰啲模擬駕駛嗰啲一啲儀器啦，咁去做好多好長時間嘅一個 testing 啦。咁係見到其實啲人揸模擬駕駛個儀器嘅時候咧，都會瞌眼瞓嘅，係啦。咁啊見到係啦，幾危險啦呢件事，係啦。咁下一步咧就去到我哋將一個可能外在鏡頭嗰、那個裝置咧變咗落去手機入邊，因為有 Apple 啦，有可能 Android 嘅手機啦，有好多唔同嘅即係手機選擇啦。咁我哋都要測試曬先，跟住咧我哋再將呢件事咧擺出街去俾我，因為我自己都係揸車人士嘅，咁我去再做測試多次啦。因為咧大家都知道揸車咧其實好多唔同環境嘅，可能你天橋底下，你喺隧道入邊啦，日頭夜晚揸車背光嘅情況下，都會有影響到佢嗰、那個測試嘅準確性嘅，係啦。咁我哋為咗要確保個準確性提高啦，咁我哋就唔單止揾我啦，其實仲有揾好多唔同嘅可能的士司機啊，或者貨運司機啊，佢哋咧就喺多種唔同嘅情況下，多種唔同嘅時間去做埋測試。咁我哋有咗呢個更強大嘅數據庫嘅時候咧，先可以 train 到一個更加準確嘅一個電腦識別系統，同埋一個更準確嘅自轉香薰機嘅一個系統咯。
1: 聽完 Marcus 同埋 Raymond 嘅介紹，我依家都對呢部自轉香薰機有更多嘅認識啊！希望呢個產品有一日推出市場嘅時候，可以幫到駕駛者提醒精神，保持良好嘅駕駛狀態啊！
2: 今日節目時間就差唔多啦，我哋下星期再見啦，拜拜。

喺度提提各位啦，天文台已经喺啱啱嘅5:50取消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重复多次啦，就系天文台已经喺啱啱嘅5:50取消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陈茂波预告星期二公布的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增长 4% 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粉岭绕道东段今朝早通车，土木工程拓展署说整体交通畅顺，部分驾驶者可能需时适应回旋处的出入口。有意见关注宏福苑火灾听证会初步指多个部门出现问题，会不会影响公务员加薪？杨何培恩说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涉及六个因素，会作出不同考虑。详细的新闻内容，天文台在下午5点50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说一道冷风已经横过广东沿岸地区，相关的雷雨下午为本港多处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冷风随后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天文台预测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晚间雨势逐渐减弱。明天气温介乎21至25度，星期二仍然较凉和间中有骤雨。政府星期二会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告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 4% 增长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他又说五一黄金周头两日来港的旅客按年增长 6%， 预测全年旅客有机会超出原先的预估，预料带动全年与入境旅游相关总消费增至超过2400亿元，按年增加 9.5%。 与此同时，本地消费市道已经呈现明确的复苏趋势。钟慧仪报道。
2: 五一黄金周踏入第三日，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作出小总结，指香港市面人流热闹，营商气氛继续积极正面。根据入境处数字，五月首两日经各个口岸来香港的旅客达到超过602000人次，按年增加 6%。 他说第一季访港旅客按年增长加快至 17%， 超过1430万人次，再创疫情后的季度新高，更预测全年访港旅客量有机会超出原先估计的5380万人次，预料带动全年同入境旅游相关的总消费增加至超过2400亿元，较去年增加 9.5%。 陈茂波指出，本地消费市道已经呈明确的复苏趋势。根据主要电子支付平台的数据，本港市民的日常消费开支连续六个季度按年增加，今年首季和零售饮食相关的消费按年增加了 5.2%。陈茂波透露，随着私人消费持续改善，加上出口和固定投资表现继续向好，今个星期公布的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将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 4% 增长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最强劲的季度增长。他又提到，出口一向是拉动本港经济的主要动力，今年

0: 而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的发展过程中，正更好地发挥自身的功能。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三日，入境处话，截至朝早十点，各出入境口岸共有超过189,000人次出入境，入境人次有大约111,000，内地旅客占超过61,000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高铁西九龙站来港。出境方面，超过78,000人次离港，当中大约53,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最多港人经罗湖口岸离境。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粉岭绕道东段今早8:00通车，当局预计繁忙时段由上水粉岭来往大埔和九龙可以悭大约10分钟车程。土木工程拓展处话，今早整体交通畅顺，而部分驾驶人士可能需要时间适应回旋处的出入口。有北区居民就话，绕道沿途指示牌清晰，亦都相信可以舒缓北区的塞车情况。林汉山报道。
2: 全长4公里的粉岭绕道东段今朝8:00通车，驾驶人士取道新路线，由粉岭公路大埔九龙坑段来往石湖新村和粉岭北新发展区，无需再经上水粉岭市中心的现有路段。有住在粉岭坪斜平日要到九龙翻工的居民，今朝试行绕道之后话，沿途指示牌清晰，
3: 都清晰的。时间上我感觉是节省了的，即系唔使行旧路，好多灯，避开了啲灯位。好期待佢工作日系会点样，希望帮到附近嘅居民。
2: 土木工程拓展署人员亦都有到龙跃头交汇处嘅环形天桥视察回旋处嘅交通情况。土拓署总工程师张柏坚接受本台访问嘅时候话：，今朝整体交通畅顺，而部分驾驶者可能需要时间适应回旋处嘅出入口。
4: 整体嚟讲咧，个交通咧都系尚算畅顺嘅。喺上水居民包括黄虎山、易翠园、天平村嘅话咧，就可以喺我哋凤岭路经我哋粉岭绕道。直接出到粉岭公路嘅，而龙跃头联和墟嘅居民咧，亦都可以利用我哋龙跃头回旋处咧，经过我哋绕道咧出粉岭绕道，繁忙时间咧系悭咗10分钟嘅行车时间。由于个回旋处咧都系好多出入口咧，都系对驾驶者咧嚟讲系好新嘅，我哋相信驾驶者咧都要时间咧去适应呢个交通嘅安排。
2: 現場觀察所見，部分車輛駛經繞道的龍躍頭迴旋處時，一直行緊內圈，但係發現個別出口位置設有虛實線，唔能夠轉出外圈，要喺迴旋處兜多個圈先至成功轉入沙頭角公路龍躍頭段。本身係北區區議員的民建聯新界北立法會議員姚銘亦都觀察到，有部分駕駛者喺虛實線違例轉換行車線，被交通警員即時發告票。
5: 喺龍躍頭交匯處以往係虛線嘅，咁而家變咗虛實線咧，有啲駕駛人士唔小心轉咗入去，咁啊都中咗招啊！咁啊，警方咧都預咗嗰啲告票。
2: 當局話，聽日係繞道通車後嘅首個工作日，預計翻工翻學嘅時間車流會比較多，呼籲駕駛人士到回旋處嘅時候盡量慢駛，適應出入口安排。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1: 有意見關注大埔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聽證會上，初步指多個政府部門出現問題，會唔會影響公務員加薪？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回应话，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涉及6个因素，会作出不同考虑。至于推行部门首长责任制，当局会否公开调查报告？杨何培恩重申，政府做事一向透明。李俊杰报道。
6: 涉及公务员薪酬调整的薪酬趋势调查正在进行，预计今个月会有结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出席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错》的时候，被问到有意见认为大埔宏福苑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初步指出多个政府部门有问题出现，会否影响公务员加薪？杨何培恩回应，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涉及6个因素，会作出不同考虑。
7: 公务员里面的队伍好大啦，政府部门做嘅工作有一啲系会多啲赞许，有一啲系会有一啲批评。咁喺成件事里面咧，我哋讲紧嘅咧就系我哋攞晒嗰6个因素去考做一个整体嘅考虑。我相信市民观感咧，公务员嘅士气嗰度都可以睇到嘅。即其實公務員自己做成點樣啦，佢哋喺咁嘅情況底下個士氣需唔需要提振啦？即公務員都需要去檢討一下自己嘅工作啦，等等呢啲咧，其實都睇到嘅。
6: 舊年施政報告提出建立部門首長責任制同兩級調查機制，楊何培恩話：部門首長責任制本身係希望做好部門嘅執行工作，當有問題出現，常任秘書長都要為工作負責，牽涉在內嘅人全部都應該查。佢又話。

0: 明白有意见关注事件的调查报告会否公开，杨何培恩重申政府做事一向透明。
1: 那个调查报告是不是逐字逐页逐行去拿出来呢？因为有时是牵涉一些私隐，有时都会牵涉一些机密的事情，或者有时牵涉一些商业的一些契约啊等等，那些就未必一定是每个个案都是适宜这样公开法。但是我很相信，即对于一些严重的事情，政府其实从来都没有逃避的，我们都要有个交代的。
0: 杨何培恩又说，现时公务员纪律聆讯调查大部分可以在九个月内完成，新机制之下，负责调查的公务员聚用委员会权力更大，相信调查工作会更快更有效率。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政府第十四日分批安排大埔宏福苑受火灾影响居民上楼執拾，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到场视察安排，同部分等候搬运物品的宏泰阁居民交谈，并感谢所有参与上楼安排的人员。有宏盛阁居民说，因为大火将婚礼延期，希望上楼可以攞返求婚戒指。有居民就同长者一起上楼与单位道别。邓永林报道。
3: 大埔宏福苑、宏盛阁和宏泰阁居民继续获安排上楼執拾，由居民带埋年迈的嫲嫲上楼，他感谢火警当日帮嫲嫲逃生的人，又说上楼之后会同单位好好道别。住在宏盛阁十八楼的邝小姐和男朋友几年前买入单位，原本已经完成装修准备结婚，但是因为大火而要延迟举行婚礼，他最希望可以攞返钻石戒指。
4: 爹哋留俾我嘅首饰、求婚戒指啦，
5: 好担心，因为就咁摆抬头，咁你一入门口就见到，其实
4: 越嚟越近就越嚟越紧张，跟住就开始唔系好瞓得着，因为系谂住买完之后就啱啱都讲求婚戒指就系准备结婚，咁而家我哋就唔结住咯，就搞埋间屋先。
3: 中午过后，陆续有居民拿住家当离开，住在宏泰阁二十五楼和七十几岁妈妈一起上楼的黄先生，他的单位部分墙身被熏黑，单位入面的物品没有被销毁。他说今日天气比较热，上楼需要用多些力气，已经拿回大部分需要的物品。
6: 目标拿的东西都叫做都拿得回，啲相簿啊，咁可能即系我自己我老豆有啲可能极具纪念价值嘅嘢咁样。咁始終係唔捨得即係間屋企啦，咁始終都住咗四十幾年啦，但係都即係叫做我諗我哋叫好彩咁，起碼即係屋企人都平安。
3: 至於喺宏盛閣十四樓住咗三十多年嘅何小姐，執咗二十一袋物品離開，佢受訪嘅時候一度感觸。
7: 單位狀況唔係真係太差嘅，但係都係可能係樓下燒得高温得滯，所以令到我啲地板都黐住咗一啲嘢，所以都溶曬。咁其實我好多嘢都係膠箱度嘅，咁我諗住喺膠箱係可以攞翻走嘅。咁但係最終攞唔到。
8: 當你一入屋望到自己間屋變咗咁咧，我想象唔到，即係我想象唔到我係兩年前裝修一間屋變成咁。
3: 首轮執拾安排会在明日结束，当局早前表示已经收到大约800户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楼，当局总结经验后会尽快公布第二轮的安排和时间表。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 日本自民党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稔据报访问北京，是首相高市早苗政府上台后首次有自民党四大要职人物访华，不过预计不会同中方重要人物会晤。报道说日本政府同经济界正是摸索恢复重要人物会晤去改善中日关系。梁正涛报道。
9: 日本共同社引述相关人士透露，执政自民党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稔昨日访问北京，是首相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之后第一次有自民党四大要职人物，即是干事长、总务会长、政调会长和选举对策委员长访华。报道说西村是在访问哈萨克之后回国途中到访北京，逗留期间会考察自动驾驶等相关企业，并与经济界人士交流，没有计划与中方重要人物会面。中日关系因为高市早苗去年十一月发表涉台言论之后恶化，两国高层之间的交流陷入停滞。报道说日本政府和经济界正是摸索恢复重要人物会晤来改善关系，计划派遣经济产业上赤泽亮正出席今个月在江苏省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担任会长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

0: 代表团亦都计划在六月访京，寻求同中方高层会面。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上个月回应有关中日关系的提问时表示，中日关系当前局面的根源在于高市早苗发表的涉台谬论，背信弃义，损害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发言人又说，日方应该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作承诺，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政治基础。另外，今日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外交部表示接受东京审判的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但是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日，日本军国主义唯独未清，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发言人说，任何人或者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已经得悉伊朗新方案的大致内容，他很快会评估，但他说很难想象方案能够被接受，认为伊朗未付出足够沉重的代价。特朗普又表示，目前仍然存在美国重启对伊朗空袭的可能。伊朗传媒就披露谈判方案内容有14点的提议，强调重点应该摆在结束战事，而非延长停火。罗宇光报道。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星期六会见驻德克兰各国使节的时候表示，伊朗已经向斡船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依家个波喺美国嘅一边，系选择外交途径定系继续对抗，美国要作出抉择。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为保障自身利益同埋国家安全，已做好两手准备。同时，伊朗保持对美国嘅怀疑同埋唔信任，对美国嘅外交诚意保持质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萨迪就表示，伊朗同美国再次爆发冲突嘅可能性好大，但伊方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他说有证据表明美国不遵守任何协议，美方官员的言行更多是宣传策略，是为了防止油价下跌，摆脱他们自己制造的困境。伊朗星期四晚向调解方巴基斯坦

0: 衡，更多是宣传策略，是为了防止油价下跌，摆脱他们自己制造的困境。伊朗星期四晚向调解方巴基斯坦递交新的谈判草案，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表示不满意伊朗的最新建议，无法接受德克兰方面的要求。伊朗传媒星期六披露谈判方案内容有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事，主要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说，美方先前提出的方案当中要求停火两个月，但伊朗在回应中强调各项建议应该在30日之内确定结果，并且重点应该放在结束战事而不是延长停火。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正式回应。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就形容，伊朗透过方案划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战事提出明确的路线图。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在体育方面，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在江西挑战赛决赛直落两盘击败澳洲宿敌和顿，成为首位赢得 ATP 挑战赛的本港球手。王泽林在第一盘虽然两度被对手破发，但未有放弃，并在关键时刻打出致胜分，先赢一盘7-5。两人在第二盘继续拉脚，并各自保持发球局至6-6。王泽林在决胜局细分赢7-4，局数以7-6再下一城，直落两盘胜出。重复新闻提要。陈茂波预告星期二公布的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增长4%加快，成为近5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粉岭绕道东段今早通车，土木工程拓展处说整体交通畅顺，部分驾驶者可能需时适应回旋处的出入口。有意见关注宏福苑火灾听证会初步指多个部门出现问题，会不会影响公务员加薪？让何培恩回应说，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涉及6个因素，会作出不同考虑。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低。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3，强度中等。一道冷锋已横过广东沿岸地区，相关的雷雨下午为本港多区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冷锋随后的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晚间雨势逐渐减弱。听日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同埋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8点。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有 Gemma 提翻你啦。今晚启德体育园主场馆系有演唱会举行，散场嗰阵，港铁会按需要加密列车班次。而送皇台道上落客区将会有11条特别巴士线视乎现场情况开出，直至到完场后约45分钟。另外，轮候的士的时间预期亦都会比较长，请耐心等候或者尽量选择其他公共交通工具。隧道情况，而家只是红隧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其余各区隧道的出入口都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是车多，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城启道来回方向，近住城丰道是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去启城街和送往台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果栏。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是车多，龙尾在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车多，龙尾在尖沙咀中心。提翻大家的晚间工程，启德隧道是有日常清洁检查和维修保养，由凌晨的1点去到早上6点。

点，去尖沙咀方向的管道封闭，去观塘方向实施单管双程行车。另外，湾仔交汇处是有道路工程，由凌晨的1:30去到早上5:30，沿住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的车辆禁止经湾仔交汇处支路转去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方向，请留意现场的指示。好，我哋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姐姐，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3: 我哋要远离斜坡。
4: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在远离斜坡的房间或较高的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们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3: 明白晒。
5: 街头表演者的故事在晒呢度。
6: Busking GPS
7: 入咗大学的时间咧，有呢个魔术学会啦。而我哋当年干事是需要在大学入面就去同唔同嘅街外人或者系其他学生啦，就同佢哋玩魔术。咁我就系觉得其实呢样嘢好有成功感，我可以截停咗佢啦。而玩极佢都唔肯走嘅，咁就因为咁样，我就尝试就喺街头上面去玩啦。
6: 更多 Busking 表演者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我们就像一幅画，每一笔刻心上红红脸。
10: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1: 罗启豪、戴祖儿。今集继续请嚟呢一对一动一静的新鲜组合，在港乐港乐期间限定音乐会演绎动人情歌。
10: 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2: 万千宠爱叶蕴仪，我哋。

点啊？有冇打乱咗大家嘅阵脚啊？谂住应该 OK 嘅，就唔会湿身嘅。咁点知嗰啲雷雨咧，就搞到雷雨要爆发，每每瞬息间。头先我唱嗰个歌词系属于边个歌手嘅歌？预备，三二一，星儿答，出边有冇人答？雷雨要爆发，每每瞬息间。唔系呀，星儿答草蜢。佢太年轻啦，我觉得佢应该咧喺成长嘅年代咧未听过呢首歌。系嘅，知嘅。佢话咧，佢成长嘅年代咧系听下雨天总挂念从前。头先我唱嗰首咧系李克勤嘅歌嚟噶啊。嗰、那个雷暴警告咧延长咗有效时间啦，去到今日嘅8点钟啊吓，室外气温咧23度都凉凉地啊，加上有雨啊嘛，相对湿度咧95%。今日啦，除咗星儿之外咧，仲会咧有善道会嘅同事 Yanny 啦喺度啦接听我哋嘅热线噶，咁啊即将开放噶啦，2806-51333。善道会有很多不同的服务啦，俾更新人士啦，俾佢哋嘅家人啦咁样。若果咧你都有问题，

想问下嘅，无论系安排上啊、沟通上啊、心情上啊，系啦，即系你会发觉好多结好似未解开啦，或者棘得好实啊，点算好咧？今日都可以打电话咧，同阿 Yanny 倾下啦，甚至乎咧，即系直接寻求服务咧都可以噶吓。28651333，今天咧整个晚上嘅万千宠嘅节目时段咧都会开放俾你。而同步地开放嘅咧，梗系揾嚟星儿妹妹。咁大家都可以咧打电话18723111872311嘅，咁我哋呢个空中留言信箱咧都系开放俾你噶，咁啊应承咗、约定咗、讲咗话啊，我点都会试下打上嚟噶，咁就要试噶啦。喂，讲真，真系试咗唔得嘅话咧，你同对方讲啊、交代嘅时候咧，你都即系实牙实齿咁样，喂，真系打咗噶，但系真系抽唔中咋。但就千祈唔好谂住，哎，横掂应该即系十次打嚟九次都抽唔中噶啦，咁不如今次唔打，大话俾佢听，其实真系都打咗噶啦，跟住又系冇人听咯，咁，喂，唔得，讲唔出啊，因为如果你自己冇做过嘅嘢咧，你要咁样讲咧，我真系会口窒噶。做人都系诚实啲好，要错就要认，仲要企定定。因为你惯了讲大话的时候就会将一个大话冚一个大话，一个大话再冚另一个大话，讲讲下你都不知道自己其实是讲了多少个大话去冚第一个大话咯，越讲就越乱噶啦。有些人话唔系噶，有些高手咧好劲噶，佢可以咧将嗰啲大话咧帮自己咧记实咗之后就佢当咗嗰件事是事实嚟噶啦。嗱，我就唔知道，因为咧我就冇试过有咁样嘅情况，将自己变成咗呢一个嘅阶梯上的人啊。都系做诚实的人啦，说谎的人不好做啊。说谎有时我嚟食嘅啫嘛，嗰嚿蛋糕。而家仲有噶嘛？包装都好似冇变过，系咪啊？仲有啊嘛，星儿，喂，你最中意食咩味啊？嗰只讲大话蛋糕，系啊，估唔到咧，佢呢一个价钱嘅即系讲大话蛋糕啦，佢嗰个朱古力味咧，星儿话好中意食朱古力，系好浓噶嘛。咁另外咧，我都中意食椰子味嘅，我唔知而家仲有冇椰子味，我唔见到有喎，最近好似柠檬味就有啦，橙味有啦咁样。咁但系特别在咧，就系我好怕咧，譬如糖咧，嗰啲软糖咧，我好怕食橙色嗰粒噶，因为同埋红色嗰粒，我觉得咧佢哋两只咧好似咧医生开嗰啲药水味红色嗰只。所以咧，若果嗰啲一同嗰啲糖咧，入面有好多隻色嘅，咁我尽量咧就会抽咗嗰啲绿色同埋即系黑加仑子嗰隻色咧嚟到食咯。跟住整翻落嚟嗰啲点啊，其实都系自己食翻。嗱，细个会咁样做，中学时候大个少少嗰啲咧出咗嚟做嘢嘅时候都会咁样做，但系咧而家唔会啦。如果我真系咧横掂都要一个人咧，即系啃晒嗰一桶嘅话咧，我宁愿咧全部就食晒咧嗰啲即系橙色、红色先，慢慢就留翻最好味嗰啲绿色啦，同埋黑加仑子味嗰啲咧，就我嚟慢慢嗒。哇，跟住我就会觉得留翻最后嗰啲咧，即系最好嗰啲咧，慢慢嗒咧，好似件事咧嚟得更加珍贵咁样，同糖特别好食。唔知道你会唔会咁样做咧？哇！佢哋应该准备再开 show 啦，就嚟八点啦嘛。今晚最后一场草蜢嘅40周年啊演唱会啊！啊，我个心都好想飞咗去红馆嗰度啊！哇，数数下40年都真系唔容易啊！但系仲充满活力啊！嗱，有睇过嘅同事话翻俾我听咧，话佢哋咧好似仲跳得劲过后生嗰阵，加埋180岁噶咯。其实当佢哋加埋120岁嘅时候咧，我记得有个倒数嘅活动咧，睇到已经觉得佢哋好劲啊！估唔到隔咗20年。他们继续都是这么厉害，迎接他们继续在乐坛上发光发亮。

真係好勁啊！對上一次佢開演唱會嘅時候咧，都有去睇啦。咁已經覺得哇，有冇跳得咁勁㗎？點解可以由頭跳到落尾咧？嗰種嘅勁度、力度都 keep 住。雖然我今次冇去睇咧，我都話，但係身邊咧啲朋友睇完之後咧，翻嚟同我講話，哇！真係你估唔到，同埋你哋知啦，可能傑仔咧經歷過一個大病之後啦，咁啊做過手術，咁身體啊康復啦，復原啦，咁再踏足紅館啦，做佢哋成軍40周年嘅演唱會啦，大家都可能有少少擔心啊，唔知佢體力上邊啊，又或者表現上邊會唔會好似以前咁勁？加上講真，就算唔係話面對過一個身體咁大嘅健康狀況、咁大嘅病。咁都隨住年紀，可能嗰個活力咧已經係差咁啲啦。但係真係唔係好勁，超勁啊！咁大家如果真係咧有睇過嘅話咧，我相信咧就唔會唔認同我頭先嘅講法啦。咁希望咧佢哋繼續咧喺樂壇嗰度啦，帶嚟一啲嘅新歌啦。以前咧出歌嘅次數啊就頻密啲嘅，咁當然而家啦就會即係疏咗啲啦。咁但係得閒就整翻首勁歌熱舞俾我哋都幾好啊！嗱，40年裏邊咧，佢哋都經歷过无数嘅一啲嘅即系波折啦，可以咁讲。咁但系佢哋其实三个咧都系唔单止系拍档啦，咁啊仲有对兄弟喺度。我觉得咁难得嘅组合咧，友情可以 keep 到而家大家都咁好嘅话咧，系唔容易噶。哇，40年，当呢个演唱会真系落成嘅时候，我谂佢哋今晚咧。应该会忍唔住喊啩，嗱我又好有信心，佢哋唔会因为年纪即系我40年做完呢次，我唔知几时会再做啦咁样。咁但我觉得咧，总会有一啲逢系最后一场嗰种嘅离别感觉，依依不舍啊！究竟下次开我哋会系几时咧？咁样唔紧要噶，希望三只草蜢咧继续喺舞台上边咧跳嚟跳去，陪住我哋每一个咧失恋啦或者快乐嘅时刻，一啲特别回忆嘅时刻都有住佢哋嘅歌。呢首咧亦都系我其中一首好中意嘅歌，因为开头咧呢一个即系前奏嘅部分咧，你会觉得嗰个黑胶唱片咧喺度转紧，一路慢慢转转转转转啊，转到就嚟开声唱啦。

有草蜢嘅旧唱片啊，咁另外咧有一首歌咧，我今日都喺度纠结紧咧，播唔播咧呢一只？但系当我一谂起咧草蜢，我好认识佢哋一首嘅快歌咧，就由呢首开始嘅。咁我间唔中都会喺节目嗰度播，因为咧我觉得好有节拍感啊！一听嘅时候咧，哇，就佢哋三个就好似喺后台冲咗出嚟，或者系咧就系、是、个升降台嗰度，砰一声。上咗嚟嘅时候咧就跳起咗咁样，嗰啲嘅感觉噶，大家知唔知道我讲边只啊？梗唔系呢只啦，转头翻嚟先至话俾你听系边只。而家我哋继续咧就去翻一个咧，即系舒服慢慢地嘅 mood 先，等大家平静落嚟，跟住再迎接佢哋跳出嚟嗰下啦。

其实啦，真系谂唔到咁快，40年啦，佢哋吓成军到而家，就好似跑咗一个人生里边好长嘅长跑咁。由最初嘅年轻声音啦，唱到今日，草蜢啦陪咗我哋啦，走过咗好多无数嘅岁月燃烧日子。想起自己的青春期，其实他们的歌真的陪伴着我们，试过在一些即失意失恋的阴霾里面，一边听着他们的歌，一边可能大家都会在这里大嗌怎么天生不是女人，将我的心中的歌唱到声嘶力竭的。其实草蜢的音乐总是陪伴着我们，可能有心碎的时刻，为我们的内心送上一丝的温柔，但亦都有大喜的时刻。哇，因为如果大家开 party 的时候听到他们的歌，真的对脚真的停不到，都是会一起想跳啊。刚才我讲的就是这只咯，迎接啦，他们在下面的升降台那里上来弹出来。飞跃千个梦啊！

0: 晚你哋会问啊，温爷咁多回忆，点解你今次唔再踏入红馆支持佢哋四十周年嘅演唱会啊？咪就系因为咧，佢哋开演唱会嗰段时间咧，我睇到自己工作嘅日程表，应该除咗今晚系啦，咁八点后我冲去系咪真系 OK 咧？我八点之后系咪真系可以有时间咧？因为好多时夜晚黑咧，除咗真系要真正个人出咗去做嘢之外咧，仲翻到屋企咧系仲有其他工作嘅赶住要做。我估计冇错啦，今晚我都系继续要工作嘅，所以我心咧系陪伴住佢哋咧一齐咧，就系喺呢一个四十周年呢个咁圆满嘅演唱会画上一个句号。我相信咧，歌迷们咧今晚再次聚在一起啦，大家应该咧就会抱住一个咧最支持、最爱佢哋嘅心。希望去感受一下咧佢哋每一首歌带俾大家嗰种心跳感觉。好多谢你哋啊，亦都多谢草蜢啦，四十年嚟咧令到我哋吓喺唔同嘅时刻成长里边啦。当城市感觉孤单、自己感觉心灵脆弱或者寂寞嘅时候咧，总系有佢哋嘅歌陪住我哋啊。好啦，继续依然。keep 住你哋强健系啦嘅体魄啊，呢一个咁跳跃、咁活力嘅身体咧，迎接住咧，哇！六十岁之后，可能七十岁嘅时候咧，继续开演唱会。你睇下修哥九十几岁啊，都继续开演唱会啦。不过佢就唔会开夜晚嘅，开下昼场都一样得噶嘛。下昼都一样可以开演唱会噶嘛。草蜢，等你九十岁演唱会。
1: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2: 善道会全力支持万千宠爱助更生热线二

0: 28651333，这个时候全面开放啦。你可以在节目时间之内拨通28651333，我们会有专业社工帮你跟进和你倾偈。这个时候事不宜迟，即刻拎起电话打电话来28651333啦。冇错啦，善道会嘅同事咧 ，Yanny 已经喺啊呢一个热线旁边啦。咁大家喺今晚八点之前啊，都可以拨通28651333，28651333，提提大家啦，天气嘅情况啦，雷暴警告啦，系生效时间去到今晚嘅八点钟。
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我系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调查私人楼宇渗水嘅新程序。食物环境卫生署署长吴文杰
3: 就加咗用一个叫做红外线热成像嘅做法。睇下究竟佢個譬如話係嗰個天花板滲水漏水嘅情況會喺邊度咧？有幾廣泛咧？嗰個濕度係點樣咧？咁我哋會做埋呢一個嘅步驟啦，一個新嘅科技應用。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晝八點，香港電台第一台，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4: 想世界會變得很美，記住聽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日黃昏六點鐘新聞後，萬千寵愛葉允兒，我係草蜢的蔡一杰。

人莫文蔚。冷雨，转头翻嚟咧，我哋都会咧就系、是、啊读出咧在囚人士写嚟嘅来信啦。咁啊，大家咧如果都想写信嚟嘅话咧，咁啊记得呢个地址啦，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晚千宠爱叶韵儿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嘅第三日，入境处话截至下昼四点，各出入境口岸共有超过64000人次出入境，入境人次有大约351000，内地旅客占超过169000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高铁西九龙站嚟香港。出境方面，有超过253000人次嚟港，当中超过166000人次系香港居民。最多港人經羅湖口岸離境。政府星期二會公布第一季本地生產總值預估數字，財政司司長陳茂波預告會較去年第四季經修訂的增長4%進一步加快，成為近五年來最強勁季度增長。他又說五一黃金週頭兩日來港旅客按年增加6%，預測全年旅客有機會超出原先估計，預料帶動全年與入境旅遊相關總消費增至超過2400億元，按年增加9.5%。與此同時，本地消費市道已經呈現明確的復甦趨勢。陳茂波強調，地緣政局雖然帶來一定的挑戰，但本港作為國際貿易樞紐，新的增長空間和新的發展機遇亦不斷湧現。國家

規劃正係全速推動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香港以自身所長服務國家所需的發展過程當中，正係更好地發揮自身功能。大埔宏福苑宏盛閣和宏泰閣居民繼續獲上樓執拾，是獲安排上樓執拾。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到場視察，和部分居民交談，又感謝所有參與上樓安排的人員。住在宏盛閣18樓的鄺小姐和男朋友幾年前買入單位，原本已經完成裝修準備結婚，不過因為大火而要推遲舉行婚禮，她最希望可以攞回鑽石戒指。有居民就同長者一起上樓與單位道別。首輪執拾安排聽日結束，當局早前說收到大約800戶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樓，當局總結經驗之後會盡快公布第二輪安排和時間表。俄羅斯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如果烏克蘭不願意達成協議，俄羅斯會透過持續而且加強的軍事行動令基輔當局接受，但透過和平協議實現目標，即是以談判手段解決問題，對俄方來說依然是優先選項。佩斯科夫又說，雖然面臨嚴重的能源危機，俄羅斯的利益依然得到保障，烏克蘭對俄羅斯石油基礎設施的打擊只會引發更大的石油短缺，並可能導致油價進一步上升，而由於燃料價格上漲，俄羅斯企業和國庫收入反而會增加。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同日表示，烏軍再次對俄羅斯影子船隊實施制裁，在新羅西斯克港口附近水域襲擊了兩艘俄羅斯的運油輪，這些運油輪現在已經無法使用。天气方面，一道冷锋已横过广东沿岸地区，相关的雷雨正影响该区和南海北部。冷锋随后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雨势逐渐减弱，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2: 我是广东广西的黄仲远。劳动在心理学来讲，不是反人性的苦工，而是心理需求的实践，从存在感、掌控感、情绪牵动到自我实现。所以劳动不单止是内心的产物，亦都是内心的食材。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到今日已经百几年，它对今日中国的发展影响深远。
5: 这个五四带动出来这种力量，经过很多的经历之后，其实个结果是好的。
6: 大地书香，
4: 我施志荣请来历史学者陆仁龙教授讲五四精神在当今中国的回响。
5: 要大胆去做，小心地行。
7: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8: 香港善道会全力支持万千宠爱助更生热线28651333，这个时候全面开放了，你可以在节目时间之内拨通28651333，我们会有专业社工帮你跟进和你倾偈。这个时候事不宜迟，即刻拎起电话打电话来28651333了。

繼續歡迎大家咧打電話嚟28651333啊，線到會啊，啊支持萬千寵愛助更新熱線咧，咁啊今天開放去到晚上八點鐘嘅，咁佢哋嘅同事咧 ，Yanny 都喺隔離啊間房嗰度幫手噶啦，咁如果打通電話嘅時候咧，佢就會同大家講下啊，究竟有啲咩可以幫到手啊，咁你就唔使話俾其他人聽嘅，因為就係佢知嘅啫，佢唔會同我哋講噶，咁你都可以同佢暢所欲言啦嚇。时间嚟到7:08啊，开始我哋第二部分嘅万千宠爱呢、這个部分咧，就会同大家读一下呢个点唱来信。Hello， 叶大大你好啊，我系第一次写信上嚟嘅，我叫做小巴，赤柱小巴 D 二 A。咁啊，虽然咧我系第一次写信啦，但系都成日有听叶大大你万千宠爱嘅节目噶。今次咧就想点唱俾一班嘅好朋友仔听，咁啊赤柱嘅丹英啦，佢老婆都成日系咯写信嚟点唱噶，即系喺呢个 Facebook 专页。赤柱 D 二 A 嘅小妍妍啦，赤柱 D 二 A 嘅太仔啊，仲有就系、是、我唔知系一 B 佢应该写系啊，仲有大风啦，辉仔二 G 三嘅玲玲，赤柱 Remind 嘅细鬼阿哥，东邪唔知去咗边个括弧，大榄嘅人哥 L C 洛啦 ，T C 嘅金毛俊 ，Y P 嘅柏洛南同马仔 ，D C 嘉威社工贤 Sir 啦，同埋可爱嘅妈咪仔 Lam 少白云云白虎云女乌冬出面嘅成坤啦，唔知出咗。趣味嘅健仔，咁啊，今次想点黄金时代俾大家听嘅，希望大家都可以早日放学啦。赤柱嘅小巴上。

Hello， 叶大大，今次是我第一次写信上来的，希望可以抽中啦。好人一生平安，麻烦你啦。我想点俾荔枝园的魏海峰阿 B， 识他的人呢拍一拍，叫他听啦。阿 B， 你是不是不记得了自己女朋友开了学啦？为什么这么久都收不到你信的？这排呢我看了本书，里面有句话我觉得呢讲得很啱的。我年少轻狂时曾经伤害过好多人，这一刻呢却被我找到我想为他改变的那个人。咪就係因为我揾到囉，就係、是、你啦。魏海峰，我知我曾经呢令到你好失望嘅，但係呢一刻呢我都好肯定咁样同你讲，我会为你改变一路以嚟唔好嗰啲嘢㗎啦。原因好简单，就係、是、因为我爱你囉。last 一句，我等你。好啦，仲有一啲备注嘅，魏海峰呢已经属于我嘅私人物品啦，係啦，我係振伟，请勿打扰，唔该咁多位。唉，都係嗰句啦，你同人哋讲请勿打扰，咁总之有嘢想打扰佢，佢唔俾人打扰，唔俾人行埋嚟嘅时候呢，咁件事就完㗎啦。我哋嘅心态应该要调整一下，就唔会叫人哋话你唔好唔埋嚟做乜做乜，係教佢即係任何。你教仔女都是啦，你教任何即是你身边的即是大朋友小朋友都好啦，你怎样去保护自己，而不是叫那些喂你不要来伤害他啊，这样难搞一点嘛，控制人控制自己是不是好一点，教晓他如何呢为了爱的你去隔绝其他一些不应该被他埋身的人。Yeah！好啦，又仲有啦，点唱俾蚊蚊啦、心如啦、世恩提子阿雪、Melody 同埋咧 CK 阿碧、阿仔126蚊啊，126蚊，佢咁写我照读啦。奇哥咧 Jessica， 仲有咧就小龙啦、Jojo 黑妹、青岭素素、婉儿、珊珊、海儿、Winnie、秘书家、加佩儿、Sammy 同埋文文 Lily 姐话佢画嘅画咁啊实抽得中，画咗两只鼠啊！鼠鼠出嚟啊，系啦，叶大大俾啲鼓励佢啊，鼠鼠鼠鼠鼠鼠鼠鼠，唱翻首歌先。Hello， 小天使你好嘛？希望你用温柔嘅声线咧读出呢封信嘅，唔该晒。大懒饭呢嘅阿咪系你啦，终于抽到你啦，黄美兰小姐，识阿咪嘅朋友咧，麻烦你叫一叫佢听猫啦，可能佢都听紧嘅。咁如果佢咁啱失咗神啊，又或者放低咗只猫，就大声啲喂，黄美兰听猫啊，系啦，用我呢一股嘅中气咁啊嗌出去就得噶啦。麻烦晒，我都知咧，你会好叻咁样解到个密码噶啦。我亦都听到你嘅答案，好多谢你咧喺我呢段咁艰难嘅日子咧，一直陪住我。你对我嘅承诺，我知道咧，你经历过深思熟虑先至咁样讲嘅。我哋一齐向住目标进发啦。虽然我同你咧分隔两地，但系我都系咧望住同一个天空噶嘛，同你一样。无论日后嘅路有几难行都好啦，我都唔怕，因为有你。余生咧就交俾我啦，你若不离我定不弃 ，Love you and miss you。另外想点埋俾一班嘅兄弟听，荔枝角三尾嘅 Marco、番薯、阿包、阿 B、阿毛、高俊峰、白头鸡、阿音、阿明、富仔，仲有孤力、轩仔、阿峰、家威、星仔四 A 嘅靓仔菠萝包、大头仔、靓仔四眼妹、五 A 嘅肥谦、大懒饭 A 嘅某人咩？我唔系 ，sorry， 系媒人、媒人婆公仔、嘉儿、罗湖我最锡嘅妹就系、是、向嘉嘉，仲有就系细祖儿、大妹、包女 Sky， 人数众多不能尽录啦。总之识得我细文嘅都有份收歌啦，辛苦晒啦，叶大大、荔枝角三 A 嘅细文上 ，take care yourself。佢画咗只拿鲁鲁俾我啊，我好似啊。最紧要系嘛，佢棚牙咯，同埋佢嗰啲耳仔啊、眼嘅比例都好紧要。不过我觉得你都画得几好啊，真系啲比例相当之唔错。俾我啦，我实画乱晒啊！我可能会画长咗佢只耳仔啦，画细咗佢只眼啦，同埋画大咗佢啲牙齿啦，咁就变咗第二个叫 V 鲁鲁，可能系。
幫佢亂咁改個名先。

为俾我画乱咗嘛，梗系由我乱咁改翻个名咁先至啱噶啦，系咪先？冇错噶条数，啱唔啱？好，系啦。哇，呢、這个劲啊！佢嘅绰号叫做咩啊？屯门飞泉啊！你好啊，小天使，我当然系你嘅忠实听众啦。听咗你嘅节目啦，已经有成四年几噶啦。本身我都啊，即系自己系成日听嘅，但系冇谂过咧会写信上嚟接咯。但系前排我老婆咧就透过呢个节目就点唱过俾我听，所以咧我都想透过翻呢个万千宠爱嘅平台，咁啊点翻俾佢听，希望咧就会抽中我啦，小天使。今次咧我想点唱俾罗湖嘅小野猫喵，因为佢系我女人咯。抽中我啦，系咪好惊喜先？之前咧都冇谂过写信俾你噶，今次见到你五月份生日噃，就氹下你啦，排下猫粮俾你。喵！仲有我想讲啊，好多谢你呢几年咧对我嘅包容啦，咁样，唉，嘈亲交咧都系你氹我先嘅，我都知你好爱锡我嘅，锡我先至会咁样做嘅。嗱咁啦，我应承你，以后咧我都会慢慢改好啲脾气，唔好再激你，好好珍惜你，同埋乖乖养大你。你就等住躺平咁样过下半世啦 ，Love you！ 仲有咧，想点埋俾一班小朋友，有开行豪豪、大头、卓朗、文清，点张智霖嘅一生豪情一次，唔该晒，允儿啊，我真系有听你做节目噶。我真系有听佢话咧，因为我听到你讲我喂唔好写信上嚟，点你没有好结果啦？你哋咁样佢话我真系有听，所以我要写埋出嚟。我听到啲乜啱？你冇错、啊，好恭喜晒你啊！屯门飞泉，点解我觉得咧好似嗰啲矿泉水咁样，或者蒸馏水嗰啲名啊？你嗰个名字可以变做呢个品牌啊？你自己出咯个品牌，考虑一下啦，好冇？好啦，写俾咧全球最靓嘅，哇，担当唔起啊！叫阿叶美人收启啊，系啊，最靓嘅女 DJ， 哇，搞唔掂啊！好写，你可以画咁啲字嘅，写俾女 DJ 收启 ，OK 嘅。其他嗰啲咧，我觉得劲得滞啦，受唔起啊！我惊啲人话咧受唔起做咩？哎呀，受唔起佢就会病嘅个人。算啦，我乱噏噶咋。我想咧，借住呢封信咧，即系同我多年嘅老友大只威讲啊，好多谢你咧，一路精神上陪伴我经历风雨啦。喺过去十几年里边咧，不断咁样为我打气。虽然咧，我俩咧都要靠书信先可以传递信息，但系经过多年嘅了解，我哋之间嘅友情，哇，已经升华到好似亲人一样啦。仲有五年咧，我哋就可以咧唔需要隔住块胶板。系啊，记住啦，我哋成日讲隔住块玻璃咧，只系诶费事解释咁多。但系其实咧，因为玻璃咧有危险啊嘛，系咪先？如果你大力整啊烂嘅时候，就会受伤啦。咁所以咧，大家探访室嗰度见到噶啦，无论系嗰啲即系低切房间木，你见到有啲一半嗰啲啦，又或者系高切房间木咧，即系拎住个话筒讲嘢嗰啲咧，其实嗰啲都系胶片嚟噶，唔系玻璃嚟嘅。我嗰时敲过嘛，因为同埋我问过嘛，我每日咧都好期盼咧同你重遇噶，我会用余生好好珍惜你呢位老友，一切尽在不言中。我个名字叫做佩啊，阿佩啊，因为咧佢个佩字啊写到咧里边多咗啲嘢咁，但系望落去骤眼应该系个佩字嚟噶。好啦，唔该晒，一切信心，身体健康啊，允儿。

好啦，人美心善嘅玩鱼姐姐，我系阿橙啊，好耐冇抽中过我封信啦，我想点啊？多谢你自己又送俾一班嘅小伙伴听啦。今晚祝五月咧有两位咧美女生日嘅，五月六号咧，银仔咧同埋咧就系廿四号生日嘅文文啦。喂，生日快乐啊！你哋收到我画嘅生日卡未先？希望你哋都会中意张生日卡啦，证明我冇忘记你哋嘅生日嘅。我唔会忘记你哋嘅，知唔知 ？Day 五、Day 六、Day 七嘅照顾，咁啊同埋包容，亦都唔会忘记咧你哋对我嘅好嘅。虽然咧我哋不常见，但系常在心噶嘛。

祝福你哋咧，每一日、都过得开开心心，知唔知？同埋每一日都咁靓女。另外咧，祝各位小伙伴咧早日拎到咧张好嘅成绩表啦，早日离开呢一个黑暗嘅地方。记住饮多啲水啦 ，OK？ Love you and miss you all。点唱名单，仲有咧大榄嘅花生，仲有罗湖第五嘅靓女、侄女神神、猛龙 Jess、马小玲同埋 Kitty， 仲有第六嘅小约阿梦、小葵。真真，仲有佢叫我记得，哇，转埋后页添，劲啊！雪莹啦，婷婷、琪琪 ，Day 七嘅文文、巨 B 泡菜、小葵、Maggie、秋霞、雅鼠同埋Snow 乐仔，EG 二嘅小莹、宝欣、Coda、玲玲夫妇、菲菲、玫瑰、苏珊、翠珊、Angel、张、Red、Lisa、芝、海同埋咧 Uni。EG 四嘅烂粪猪傻强系啦，猪傻猪傻猪强啊，应该系，仲有鼠仔银银鼠鼠恐龙丁丁白总理女神小分女 man 仔鸡丁啦小阴阴远哥最后点还俾阿草啦家俊智伟龙仔Lucas 识得我啊抢脚梗佢有份收过啦，哎呀唔好意思啊尹儿姐姐写下写长咗添，今晚记得多饮水啦，唔该。

好啦好啦，咁啊，自然靓声甜啊嘅咩喜爱哆啦 A 梦嘅叶大大，好开心，终于咧可以做呢一个毕业点唱啦！好多谢你呢个节目咧，喺我两年几入边嘅日子里边陪住我啦。我系赤柱啊，一 PB 嘅东尼，以前我系一 PB 嘅。咁啊，首先咧祝你同一班嘅工作人员身体健康啦，工作顺利，感激一直以嚟咧万千宠爱呢个节目咧，俾我哋在场人士咧咁多嘅正能量。咁减低咧。咁多有听节目嘅在场人士嘅压力，咁啊祝各位都系身体健康啦，同埋你嘅节目收听率咧再创新高嘅。今次咧点唱俾一班咧一直咧好好嘅好朋友啦，系希望可以透过大气电波祝佢哋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早日准时毕业。名单如下，首先咧就系一 PB 超级懒回信嘅好兄弟阿水啦，希望你毕业出嚟之后咧就戒咗嗰啲拖延症，系咯，拖延症有时咧有时。猛猛地望住拖延症嗰啲人，一咧就系嗱嗱声，不如做咗佢先啦。明嘅，佢拖延一定有原因嘅。咁但系你谂下，如果拖延只系影响你自己嘅话咧，咁有你啦，你自己中意拖到夜晚黑，即系七点，唔系对唔住，夜晚七点啊都得嘅。我想讲系夜晚黑一点嘅，甩咗个 bit 啊，去咗个七字度。夜晚一点先冲凉，再上床瞓觉系冇问题噶。咁但系如果你。嘅拖延症系影响咗其他人嘅时候咧，咁你就要改善噶啦嘛，系咪？因为如果侧边嗰啲人因为你嘅拖延症而搞坏咗啲嘢，或者人哋要就你嘅话咧，咁呢件事就错噶啦，唔啱噶啦。好啦，今年之内咧，记得俾时间同我食翻餐劲嘅吓，一 PB 嘅阿杨啦，希望你可以拎到张好成绩表，早日咧出去同马仔倾下偈。一 PB 嘅白燕妹啦，冇咗产 PB 陪咧，就转咗过嚟啊，叶大大到点唱啦。咁啊，一 PR 嘅光仔啦，感觉几好人，所以咧祝你早啲出翻去，仲有以前一厂嘅朋友啦，曾经有快乐嘅回忆，所以喺度点唱。分别咧系未联络到嘅野仔啦。青春告别式的神偷啦，工作上司的笑风啦，潜水极深的花时冲啦，母牙大白沙红毛啦，大只又搞笑的娱乐城啦，梅林的家风啦，刺客的小生，够酷的阿航，靓仔的阿浩峰同埋威威，仲有怀疑人生的成风。之后咧就系赤柱心理组的一班好朋友啦，有绝地反击的鱼蛋啦，风趣幽默的安记，玩得又嘈得嘅乐仔，仲有画画好叻嘅希。样样都叻嘅阿 wing 啦，玩得又系咩股票高手嘅周仔，最后咧仲有啦，俾好多好多书我睇嘅大只型蓝飞机，系信长群嘅

文俊同埋阿挺斯文唱歌好听嘅椰青，好人嘅阿岭啦，白沙嘅呢一个狐狸尾啊。好啦，东头嘅好兄弟君贤，赤柱嘅仇唔系傲世九重天嘅杰仔，厨房嘅鸡杰啦。哇，佢嗰啲名咧，全部前面咧加咗好多形容喺度。好啦，东尼咁啊，希望你即系顺顺利利啦，咁啊一切安好啦，唔好再喺里边写信俾我啦，知唔知？大家咧都记得要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好似拜年咁样翻出去咧，记得俾自己多啲嘅即系信心啦，同埋坚持啦，俾多啲信心自己，住到满满正能量咁就最好啦。若果咧真系翻出嚟嘅时候咧，有什么迷茫期啊，不知点算好啊，咁样都可以咧打电话嚟嘅，咁啊，亦都系2865133万千宠爱嘅助更新热线。兼且咧呢个热线咧，其实平时一至五啦，喺办公时间咧都会系有社工接听啦，有善道会嘅同事嘅。所以记住呢个电话号码就啱噶啦。2865133，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日呢，他们都会有同事上来在直播室隔离间房接听这个热线的。好像今天这样就有 Yanny 了。多谢你自己打电话来啦。

Dear Jane 嘅多謝你自己。时间嚟到7: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的第三日，入境处话，截至下午四点，各出入境口岸共有超过604000人次出入境，入境人次有大约351000，内地旅客占超过169000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西九龙高铁站来港。出境方面，有超过253000人次离港，当中超过166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最多港人经罗湖口岸离境。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出席一个电视台节目时候，回应有意见关注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初步发现多个政府部门有问题，会否影响公务员加薪。他说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涉及六个因素，至于市民观感并不在其中。他就说市民观感可以在公务员士气中反映。杨何培恩表示，公务员的队伍很大，有部门的工作会获赞许，亦有部门会受到批评，薪酬调整机制会整体考虑，目前说最终结果是太早。至于推行部门首长责任制，当局会不会公开调查报告，他就重申政府做事一向透明。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而且人数会大幅多过五角大楼早前公布的5000人。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共和党高层对撤走驻军深感担忧，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威克以及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斯在联合声明中说，德国已经回应特朗普关于分担更多防务责任的要求，大幅增加国防支出，并为美军驻扎与行动提供支援。声明呼吁任何涉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的重大调整都应该经过审慎的评估，并且与国会和盟友密切协调。波兰总理图斯克就说，未收到有迹象表明被撤出的美军会改为重新部署，而不是返回美国。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雨势逐渐减弱，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同埋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10点。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粉岭绕道东段就会在5月3号通车噶啦。土木工程拓展署北拓展署总工程师张柏坚，
5: 绕道提供一个便捷的路线连往市区嘅。如果利用我哋绕道之后咧，其实就会比一般现有经过马会道啦、沙头角龙的头段咧，其实会快10分钟嘅。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媒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又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7: 阿 Sir， 你咁大声做乜嘢啊？

0: 我哋又放出去啦，
1: 系咩？系咩？哦，恭喜晒！
0: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好啊！
2: 改过自身，重投社会，究竟系康庄大道定系荆棘满土？香港善道会全力支持万千宠爱助更生热线28651333，今个礼拜日黄昏6:30到8:00全天候开放。把握时间打电话嚟28651333，今日咧善道会嘅同事 Yanny 咧喺度接听电话，去到8:00噶。更新人士本人啦，又或者系在场人士嘅家人啦，咁啊患疾人士都得嘅。咁啊，如果想寻求服务啦、支援啦，咁啊，或者简单如，哎呀，都唔知点做，都唔知揾边个倾，可能同其他人倾又唔系咁明白，又或者唔系好想同人讲，我屋企人面对紧呢个状况嘅话咧，都可以打电话嚟噶，28651333。

0: 头先我话真系要多谢你自己啦，凭首歌个歌名咧都提醒翻我哋自己。如果我哋真系努力过之后咧，啊做到好嘅成绩，自己都满意，都要同自己讲，你真系叻噶咋，哎呀多谢自己啊！但某程度上咧，我哋有时都要怀疑自己。啊，点解啊？我哋唔应该多啲肯定自己嘅咩？哎，我哋先怀疑后肯定啊嘛。点解咧？嗱，我咧。直望咧就会有部电视机嘅，嗰部电视机咧就唔系俾我睇电视嘅，主要咧望下啦，而家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啊，同埋一啲嘅即系天气嘅状况啦，咁样系文字嚟嘅。咁啊，如果有特别嘅即系天气报告咧，佢嗰度都会弹埋出嚟啦。咁我一直头先咧就会睄下睄下佢啦，因为我哋都望到，如果有一啲特别改咗时间啊，发出咗新嘅警告啊，我哋第一时间就要话俾听众听噶嘛。咁刚刚啦，新闻报道嘅时候啦，之前我睄咗眼，雷暴警告仲系去到咧2000嘅，佢唔系讲下午八点嘅，佢显示出嚟系2000。突然间到即系新闻报道员咧报道到去差唔多最尾嘅时候，佢未讲嗰个即系最新嘅雷暴警告去到几点啦，跟住我只眼睄一睄，咦？都系二，都系零咁样啦，但好似有啲变动咁样，跟住我就怀疑自己，咦，你只眼系咪睇错啦？跟住望下，唔系啊，真系改咗啊！原来真系咧，由八点变成咗十点啊，即系2200啊！所以咪呢啲时候，有时会怀疑自己先咯，问一问先吓，系咪真先？你睇清楚先，唔好咁紧张先，唔好惊先，或者唔好乱先。哎哟，我哋做咗几十年人，积对翻嚟嘅经验可以同大家分享啊！好啦，多谢晒叶婆婆啦，叶婆婆可以收工翻屋企啦。
1: 啊，但系我仲未同阿星儿食晚饭啊！
0: 跟住星儿，你会带叶婆婆去食啲咩啊？如果收工？佢话呢一下，
1: 突然间就想带叶婆婆去食好残忍嘅饭，全世界最残忍嘅饭就系煲仔饭啊！
0: 但我一定要加隐藏噶，加隐藏先好食。嗱，细个咧唔识食，我细个就话觉得一定系腊肠好食，隐藏好难食，我唔知乜咁强烈嘅感觉。但系当你发觉年纪越大，嗱，其实唔关。唔系年纪你老咗就会中意食嗰个润肠啊，而系咧味道上边咧你会识得欣赏啊，等于苦瓜一样啫嘛，系咪先？半生瓜唔好话半生瓜五十岁，喂，而家半生系60岁，你60岁都系中年嚟咋，大佬。好啦，我唔讲其他嘢啦，我讲翻我哋嘅点唱先。喂，你哋乖乖地啦，唔該下。咁啊，有时呢有啲朋友仔呢有好多个唔同嘅呢个 Facebook account 呢，咁啊寫咗点唱信嚟啦。咁啊跟住呢佢哋从好多唔同渠道揾到我嘅电邮之后呢，係啦，咁其实都有一个即係电邮俾大家可以用电邮 send 文字嚟。不过就会好乱囉，所以统一呢用返呢一个 Facebook 嗰个专业点唱啦，方便好多。以前你话 Facebook 唔系咁盛行嘅时候呢，咁啊都有试过开放电邮嘅。咁啊跟住就话，哎呀，我冇读到点唱，点解我好似唔成功嘅，点解我留唔到言嘅？我话唔系，读咗几次你个名，我好肯定。跟住原来应该系咧，有唔同嘅，即系有一个朋友听众咧，就系用。

咗唔同嘅 Facebook account 啦。第二咧就系、是、有个咧可能系唔知转咗电话定系重新再装过之后咧，唔见咗旧嗰啲即系资料啊，就唔知道咧，原来我就已经帮佢读咗咯。啊，博多两句先，真系啦，开心嘅呢几日咧，见到咧好似以为咧，几日假期咧，香港咧会又系好静英英咁样啦，啊又唔系，好似又多翻啲人条街，咁就好咯。希望啦，即系各行各业啦都好起上嚟啦，大家啲生意会继续都畅旺啦。咁啊谂下啲即系优惠啊咁样，同埋咧真系，唉，即系业主们咧，希望啲租金咧就冇见好生意就加咯，系嘛？而家真系大家一齐咧就系、是、希望可以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环境出来，生意啊，我们叫做生意的环境气氛嘛，是吧？大家一起努力，我们都继续在香港支持消费。好了，回到来继续读出一下这个点唱名单先。棉花糖同 Choco 二人堂痴豆点唱，点唱俾皇太后万岁潘丽莲 B B， 心肝猪猪石宝线地球最靓仔嘅我嘅家豪哥，我妈咪契仔罗国坤，黄鸡鸡希慎送红冠阿 Red 啦，同埋咧就系许乐同咩啊？许乐同阿仔好快见，咁啊张旭禅兄、敏 B 姐、江翠碧姐、阿妹啦，同埋嘉龙哥哥、推步小子啦、张嘉怡啦、Aden 仔啦、阿十五月生日快乐、梁思包包、赵妈 wing、董佩仪，喂，收到信未先？仲有施乐冰啦、子君啦、Mila Cat 啦，咁啊，希望大家都会记得吓、啊，未来亦都会咧铭记你呢一刻嘅坚强，每一道伤痕都系成长嘅荣耀勋章，而你永远都系值得充满幸福的温度，记得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我希望点首心跳回忆啊，唔该。

你好啊，尹怡姐姐，我是地祖啊，我想点唱一首歌俾罗湖女监嘅蚊蚊听，就是郑伊健嘅一甘心替代你，帮我同佢讲声啦，喂，我会乖乖咁样等你噶啦，你都要乖乖咁样等我，我好好好挂住你啊，虽然我同你发生过好多事，但系你嘅身边咧系觉得最舒服啦，最想笑啦，咁亦都咧如果想喊嘅时候都同你分享啦，一齐做咗好多唔同嘅嘢，好想同你讲我好挂住你啊，可唔可以帮我播啊？唔该晒，佢好中意听噶，允儿姐姐 ，thank you。Hello， 允儿，多谢你帮忙咧传达咧，我想俾佢嘅支持啊！如果可以嘅话咧，希望可以今日读出啦。咁Janice 我系点唱俾咧石壁加木嘅阿 Sam 啦，给千亿火星选中的二人，我想点呢首歌，唔该。生日快乐啊，老公 Sam！ 咁啊，今年咧喺你嘅生日想送千亿火星俾你许愿，彷徨嘅时候咧，请相信星会引路，一步一步咁样向目标更近，相信我哋所盼望嘅愿望咧，一定能够实现噶。咁啊 ，forever love and support you。咁啊，老婆 Janice 想。

Anna 啦，想点唱啊？叶大大同埋你哋嘅团队好啊，祝你节目收市啊！佢话收市蒸蒸嘅时候，开市咩？冇啊，冇 number。如果我呢一个万千宠爱嘅节目可以上去股票市场，咁要整个 number 咩咯？一定是用翻相关的，我节目咧而家系通常是6:20到开始嘛，一系咧我就要1815呢个编号或者1820，不过唔知系咪已经有人用紧，再斟酌，系啦，咁啊收听率应该系，好多谢你吓，越做越开心啊，咁我哋每个礼拜日一定会听住你嘅节目嘅，我哋咧听落觉得你个人好好啊，其实真人都一样嘅 ，OK 嘅，唔系假嘅，都真系好嘅，自己咁样讲都要，哎呀真系唔知丑啊，要允儿你，今日想讲俾咧石壁嘅 D 仔听啊，今次嚟到睇你咧，觉得你有啲唔开心、啊，或者咁啦，你觉得唔开心嘅话，可以同啲朋友仔倾下偈，倾完可能会好啲咧，唔好自己屈屈埋埋啊，知唔知？日子咧一日一日咁过，难题总会有一日咧可以解决嘅。我觉得咧，佢个节目咧都有好多鼓励嘅说话，叶大大啊，我想同你讲下啲就系你得闲咧听多啲叶大大个节目啦，知唔知啊？好啦，咁啊，识得 D 仔嘅朋友啊，吓，记得咧，同佢讲声啦，希望咧佢每日都过得开心啦、健康啦，快啲回家啦 ，Lina 上 ，OK 噶，得闲听下啦，系咪？好过你自己乱谂嘢啊，听下啲靓歌，有时听到其他人嘅点唱，都有啲嘅分享嘅意思喺度嘅，里边有啲正能量啊，或者你从人哋写嘅嘢里边咧，听完之后系对自己有啲得着噶，咁啊慢慢草埋埋咪成长起嚟咯。人是需要经过磨练才能成长的，呢个系今日嘅辩题啊嘛，嗰啲辩论比赛嗰啲啦，系嘛，唔需要嘅，唔系辩论，我哋有啲咩嘢咧，慢慢讲吓，慢慢倾。Anson Lulu Pick 啊，咁啊点唱俾咧嘉嘉 Pick 嘅，哦挂住你啊，我叫 Anson Lulu Pick， 想感谢一位咧由1月15日相识至今啦，一路以嚟对我都好照顾嘅一个人美心善女孩子，佢叫做嘉嘉，感恩咧喺呢一个咧唔好嘅地方识到一个咁好嘅你，由初冇接触过呢个地方。又有朋友陪到自己隻身前嚟过到嚟呢一度咧，都一定唔系容易嘅事，所以咧我衷心多谢你嘅付出同埋尝试。2026年咧，你陪伴我度过咗1/3嘅时间啦，希望咧日后依然有你嘅相伴啦。我知咧，有过好多唔同嘅嘢，唔好嘅嘢喺你身上边，但系你都经过咗了解同埋体谅，而暂时接受，已经好满足噶啦。当然我会继续努力啦，起码我会醒醒定定咁样咧，如期翻出嚟先。其余嘅咧，你同我得噶啦，明噶啦，心照噶啦。嚟紧你复工啦，慢慢习惯啦，要有足够嘅休息。工作上边咧有啲乜嘢唔开心啊、压力啊、问题咧，我都随时喺度等你分享，等你诉苦噶。唯一可以俾你支持，请少立。咁啊，未来嘅日子虽然咧会见少咗啦，但系放心啦。我会同自己讲，慢慢去适应嘅，适应去挂住你，去担心你，所以大家都继续要努力工作啊，知唔知？好啦，有啲咩记住同我讲，唔好收埋起心，唔该晒，总会撑你啊！

韻兒姐姐是我啊，荔枝角 7B 的亂毛傑啊，麻煩各位 7B 的大大幫我叫一叫他，辛苦上次各位大大幫我拍醒他，感謝你。呢排我真係有好多煩惱，每次都要同你討論，然後我又會燥底，但係我知道你一直呢喺我身邊支持我，無論我做啲幾大幾小嘅決定都好啦，你都會無限量支持嘅。雖然好多人叫我唔好等，但係我唔好理佢哋咯，系咪啊？自己有自己嘅谂法噶嘛，坚持继续嗱。有人叫你等，你唔想等都系等唔到；有人叫你唔好等，你继续等咁样，咁又点样咧？系嘛？咁最清楚件事嘅都系你自己啦。嗱，唔代表你自己嗰刻嘅选择一定系啱，可能你之后谂法，哎呀，总之真系都阿 B 哥讲话唔好等啊，真系唔好等，原来真系唔值得等。呢、這个咪就系自己嘅选择之后嘅一个结果咯。咁始终都系唔系听人讲而去做嘛？人嘅意见系需要听，需要去消化，因为有啲嘢你系谂唔到嘅。从自己嘅角度里边咧，你个思考方式每个人都好似噶嘛，嗰条路系咪先？如果唔系，点会系你系你，我系我啫？咁大家一样嘅话就系机械人啦，系嘛？咁嗱，有唔同噶嘛？咁但系都系自己选择谂清楚之后嘅一个决定，继而咧就接受你自己跟住落嚟拣好嗰个经历咯，都系。嗰句咯，人成长需要唔同嘅经历，变成一个养分，令到你自己成为一个更好嘅自己。耶、yeah! ！哇，唔知点解咧，讲完呢啲即系咁正能量嘅说话咧，因为我真系咧一鼓作气咁样讲啊嘛，我发觉自己而家好热啊，好想除衫，即系除咗件外套。

0: 唔好諗多咗，大家 OK。我著多咗件外套，因為有時呢度冷氣好凍啊嘛。經常都強調呢度即係凍過雪櫃啊，有時有時啫。啊，今日又唔會喎。叶大大，多谢你咧读出我嘅留言，我想点俾咧大榄石博二十仓嘅肥佬听啊！喂，肥佬 ，so sorry 啊！早排我真系太大嘅压力啊，啊屈埋屈埋咧，搞到早几日探你嘅时候咧，我突然间咧喺度喊，令到你好担心。唉，嗰刻我都觉得好内疚啊！你放心啦，我冇事噶，你唔好担心我吓，亦都唔好担心我食唔到嘢。你咁样咧，我仲内疚，知唔知？我听朝咧寄嗰封信咧，希望你生日之前就会收到啦。期待一下啦，等收信啦，你生日嗰日我都会嚟探你噶。Love you， 爱你嘅老婆上，唔该晒叶大大。不如你哋叫我叶少少咯，我觉得叶少少得意啲咯。叶大大咧个人好似好大份，好高大咁样，唔知突然间谂到。讲笑就你继续叫翻叶大大啦，所以而家发哥啦，即系出边睇啲笋哥哥，佢都系嗌我，因平时嗌阿 V， 有时嗌阿 V， 有时嗌大佬添啊！佢头先，我话咦，发哥嗌我大佬，咁我咪大发咯。好啦，叶蕴仪姐姐，我。嘅大佬 B 咧，想点唱俾咧荔枝角五 B 嘅大狗听啊！喂，系我啊，你最中意嘅大佬 B 啊！呢排咧又食多咗好多好嘢啊！等你翻出嚟嘅时候就带你去食，你出钱我出力系咪？唔使多谢我噶，不过希望你懂得咧滴水之恩啊，涌泉相报就得噶啦。我呢个人咧其实好贪慕虚荣噶，希望你明白啦，哈哈。不过咧嘢食永远都系排第一嘅，你喺入边啊要乖乖地啊，唔好要我担心，知唔知？等待忍耐最紧要。有咩唔开心啊？记得要吓同我分享，唔好收收埋埋，知唔知？唔准做自私精噶。总之之后咧就有排你吓学啊，系嘛？咩啊？学咩啊？学打麻雀喎，佢话。哎，卫生麻雀打一下 OK 嘅，大家联谊下倾下偈，但系千祈咧就系吓唔好咧，即系瞓晒身咁样，同埋沉迷咯，沉迷咩都唔好啊，都话。好啦，讲住咁多先啦，好啦，多谢。哇，唔系、哦，好啦，嗱嗱声望下钟，突然间好似惊觉咁，好似砸醒，喂，死啦，唔记得翻工咁啊，系啦，唔记得咗咧，星儿已经交俾我呢个空中留言信箱，要播啦。
1: Hello， 壁屋嘅刘柏林，我系蹦蹦啊，记得上次咧听你讲话，你有听收音机啦，唔知你而家有冇听紧？如果你而家听嘅话咧，系咪估唔到呢都听到我把声咧？哈哈哈哈！虽然一谂到好多人都会听到我把声，就好尴尬。但是我豁你出去了、老公好挂住你啊，每日都蹦蹦挂住你。依家在你屋企同你妈咪吃饭，今日整了蘑菇布丁同你妈咪一起吃。我平时好喜欢点的那只香呢就快冇晒了，但又得翻个盒，不知道叫咩名字，写得再点啊，等你回来再点啦。我依家点住其他味先。还有你妈咪病了，把声沙了啊，叫我帮她讲两句。她说冇你在屋企好静啊，好挂住你。老公虽然依家条路啱啱先开始啦，但系我无论点都会等你翻嚟噶，我会好似以前咁啦，点都唔肯走，我会做俾你睇噶。最后想点唱谭咏麟嘅《一生中最爱》，你平时好中意唱俾我听噶，我爱你啊，老婆永远都咁爱你。讲定埋，早唞，唔系，奶奶，唔好太挂住我，一个礼拜后见啦，我爱你，拜拜。
0: 我想知道咩叫嘣嘣咁挂住你啊？下次你打嚟嘅时候，记得话俾允儿姐姐听。
2: 康婷好挂住你啊！你记得着多件衫啊，知唔知啊？记得写多啲信俾我啊，知唔知啊？哇，好挂住你啊！系啊，同埋今日落好大雨啊！你记得自己照顾自己啊！快啲写多啲信俾我啦！
3: 啊，罗湖嘅妹仔爹哋啊！咁咧就早幾日啦，28號嚟探咗你啦。咁就最主要係想話聲俾你聽啦。今次探你咧要耐少少啦，要褪到去5月12號先至有時間同媽咪一齊過嚟嘅。咁咧就到時見到面再講啦。因為我就擔心咧，如果係隔咁耐先至嚟咧，你即係可能會擔心咯。咁就詳細12號我哋再見到面再講。OK， 好啦，唔該曬，拜拜。
4: Hello， 老公，我今日抽中咗啊，好 lucky 仔啊！

0: 嗰晚见完阿爸系唔同啲啊，成个人。今日咧，爸爸咧就话咧咩都 OK 啊，佢话好好好，叫我哋放心，所以放心啦，定啲嚟咯，有我哋喺度啊，我一定会等到你翻嚟噶。啊，另外咧，奇伦啊，你今日嘅口信咧，实在唔知你讲乜，我哋喺度猜紧谜语。不过你听日就再 pass 翻一个好啲嘅 message 俾佳佳啦。我而家翻到屋企啦，老公，你。听日再话我知你有啲乜嘢嘅plan 啦，想跟住爸爸话十月应该 OK， 咁我哋听日见啦，你再话俾我知你想点啦，拜拜 ，love you。
1: 点唱俾大榄石博奇二十仓嘅俊杰啊？千叶同爸爸讲咩？
2: 叫家爸爸翻嚟。
1: 千叶佢等爸爸翻嚟啊！你中唔中意爸爸话俾你个 Kurumi 啊？
2: 系。爸爸，
1: 爸爸加油啊！
2: 爸爸，
1: 我哋会等你翻嚟啊！
2: 我哋等你翻嚟啊！
1: 系啊，唔使担心我。
2: 拜拜，爸爸，爸爸要吸卡，
1: 要瞓够觉系咪啊？
2: 要打爸爸爸嚟。
1: 你挂唔挂住爸爸啊？
2: 爸爸，阿爸，我要啊！
1: 妈咪都好挂住爸爸啊，系咪啊？老公你要吃多啲嘢啊，要瞓觉啊，我哋一齐等你翻嚟啊！有肥仔啊，唔使担心你老婆啊，老婆冇事啊，我会安慰佢，会陪住佢噶啦，唔使担心啊！
3: 真系好得意啊！小朋友嗰啲声咧，永远都系好好可爱嘅。咁啊，如果大家都想带小朋友咧啲声喺度即系出现嘅话咧，记得咧节目时间开始嘅时候咧打电话嚟1872311啦。今日唔该晒咧，线到嘅同事啦 ，Yanny 帮我哋啦主持咗呢个万千宠爱助更新热线。郑伊健，友情岁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夜晚再度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同冷锋相关的雷雨区正系影响珠江口以西地区，并预料会在未来一两个钟逐渐靠近本港，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冷锋相关的雷雨下午为本港多处带来超过30毫米的雨量，天文台一度发出黄色暴雨警告。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三日，入境处话，截至下午四点，各出入境口岸一共有超过604000人次出入境，入境人次有大约351000，内地旅客占超过169000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西九龙高铁站嚟香港。出境方面，有超过253000人次离港，当中超过166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最多港人经罗湖口岸离境。大埔宏福苑、宏盛阁和宏泰阁居民继续获安排上楼执拾，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到场视察，和部分居民交谈，并感谢所有参与上楼安排的人员。住在宏盛阁18楼的邝小姐和男朋友几年前买入单位，原本已经完成装修准备结婚，但是因为大火而要延迟举行婚礼，她最希望可以拿回钻石戒指。有居民就和长者一起上楼和单位道别。第一轮執拾安排听日结束，当局早前话收到大约800户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楼，当局总结经验之后会尽快公布第二轮的安排和时间表。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不愿意达成协议，俄罗斯会透过持续而且加强的军事行动令基辅当局接受，但是透过和平协议实现目标，即是以谈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对俄方来讲仍然是优先选项。佩斯科夫又说，虽然面临严重的能源危机，俄罗斯的利益仍然得到保障，乌克兰对俄罗斯石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只会引发更大的石油短缺，并可能导致油价进一步上涨，而由于燃料价格上涨，俄罗斯企业和国库收入反而会增加。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说，乌军再次对俄罗斯影子船队实施制裁，在新罗西斯克港口附近水域袭击两艘俄罗斯运油轮，这些运油轮已经无法使用。在天气方面，同冷锋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而冷锋随后的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雨势逐渐减弱，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晚10点。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是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

0: 偏北风一级，能见度五千米，有雷暴，最后西沙，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廿一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4: 嗨，我是文杰华。咁多年做广东广西，真系一场劳心劳力嘅运动，亦都系一场马拉松。而家加入咗好多年轻嘅选手，又可以讲得上系劳动光荣。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5: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1: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6: 有好多人咧都会有一个疑问啊！而家咧都会有字幕啦，点解仲要有呢啲嘅视型传译服务咧？
7: 聋人佢要理解我哋写嘅中文文字咧，其实有一定嘅难度。我哋用手语去表达嘅时候咧，加埋形体动作就可以做埋个节拍，就好似真系听紧歌咁样。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文学。历史、哲学、商业、工程、艺术、音乐，随时随地，边听边学，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大学堂。
8: 上一集大学堂同大家重温2025研究资助局公众讲座系列，在上年十一月的其中一场讲座，破解运动迷思，真的假不了，拆解了部分和运动习惯有关的迷思，例如当大家争辩朝早做运动定夜晚做运动对身体健康而言才是最好的时候，讲者香港浸会大学运动及健康科学系助理教授谭子敬就说，时间影响的主要是运动员在比赛的表现，如果只是想改善健康，其实哪个时间做运动都无所谓，只要是能够令你保持运动习惯的时间就是一个理想时间。对于不少喜欢欣赏比赛的听众而言，或者你会对赛场上的所谓不可思议事件感到好奇，例如某些运动员能够做到其他人做不到的动作，究竟是不是跟身体构造有关，又例如某些地方被视为运动员的福地或者地狱赛场，是不是可以从科学角度找到原因呢？今个星期有我黄淑仪和大家继续重温这一场讲座，听听谭子敬教授拆解更多关于运动的迷思。首先要同大家分享的迷思同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有关。墨西哥城海拔超过2000米，高海拔地区空气比较稀薄，相对而言呼吸会比较困难，甚至有机会出现高山反应。照计在高海拔地区比赛应该会影响到运动员的发挥。事实又是不是这样呢？谭子敬教授就分享到他在高海拔地区的亲身体验，继而和大家拆解这个迷思。
9: 我也去过西藏，我呼吸我那时候去爬山的，都挺辛苦的， 我觉得 都挺辛苦。如果没有去过西藏的，云南都可以。去到云南，如果你去过玉龙雪山，你就会知道我说什么，空气很稀薄，佢有一条好长嘅楼梯要行上去嘅，你就会发觉哇，好辛苦喎！点解会喺一个咁辛苦嘅环境度，仲破到世界纪录？

0: 錄嘅咧？咁原來喺呢個地方度咧，西藏啊、雲南啊或者墨西哥城，對於某啲運動咧係有好處，對於某啲運動咧係有壞處嘅。好啦，一般嚟講啦，呼吸會更加困難啦，因為其實個空氣稀薄咗好多。我哋可以睇睇呢幅圖啦。喺水平線嘅時候，我哋個空氣嗰個密度啦嚇就 100%。其實去到5000尺左右啦，5000尺，即係你逾1800米左右啦，其實已經係跌咗差唔多15% 嘅空氣密度噶啦。咁如果我哋係講緊2200米，即係墨西哥城2200米嘅話咧，其實7000幾尺，7000幾尺咧就真係低咗可能17-18% 噶啦個空氣密度，你都唔夠空氣。即係你個氧氣都比較稀薄啲啦，咁你呼吸當然就會辛苦啦。
1: 譚子敬教授喺西藏嘅旅遊經歷包括咗帶氧運動，所以感覺上比較辛苦。你以為運動員嘅表現一定會因為空氣稀薄而受到負面影響？其實對短跑、跳遠等等追求爆發力嘅運動而言，空氣稀薄代表空氣帶嚟嘅阻力變少，反而會令人跑得更快、跳得更遠。因此在1968年的墨西哥城奧運，不單止男子400米以內的所有短跑項目，還有跳遠、三級跳的世界紀錄都被刷新。當中男子跳遠8米90的世界紀錄，一直等到1991年才被打破。但是這個成績依然是奧運紀錄。而空氣稀薄有利短途、着重爆發力的運動，這個講法其實都有科學根據。
0: 有人也做過一個這樣的研究，就是究竟他分析了1964年至2012年3000個短跑運動成績，他就發覺原來是一個巨大可測量的優勢，就是個海拔和個風速。只要一個環境是配合的話，如果你順風速而且在高海拔的地方比賽的話，你的成績可以快到多少呢？短跑差不多快到 0.2 秒，在男士身上，在女士身上可以快到 0.23 秒。那這個是一個很大很大 的進步，零點幾秒是真的。那我們現在都很少再見到在這麼高海拔的地方到比賽了，即是自從那次之後到。好，所以這個神話呢原來是真的，即原來在一個高原度做比賽呢，對於短跑成績或者跳的成績是真的會有進步。
1: 但是對於中長距離跑步、單車和游水這一類講究耐力的運動而言，高海拔地區的空氣變得稀薄，氧氣減少，會令呼吸變得困難，就会大大阻碍到这一班运动员的发挥。有研究就提出运动员的最大摄氧量和海拔的关系，发现身处高海拔地区会令人的最大摄氧量下降大约一成。最大摄氧量是反映一个人在海平面上面从事最激烈的运动那时，组织细胞最多可以消耗多少氧气。其实找到自己的最大摄氧量都相当重要，因为这个数值都反映到你的健康。
0: 你在越高的海拔，我那个最大摄氧量就会一路降低。最大摄氧量就是你身体用到氧气的能力，原来随着你去到越高的海拔就会越低。對於我哋一般市民而言，這個最大攝氧量究竟是有什麼意思呢？ View to Max 最大攝氧量，最大攝氧量和我們的健康是息息相關，非常之大關係的。如果你的最大攝氧量是高的話，你的身體普遍來說是會比較好，你患所有長期疾病的機會都會比較少的。但我們偏偏就是不知道我們的最大攝氧量是多高、okay? 這個是一個在最近的文獻裡找出來的，就是你那個他将啲人分开有几个不同的组别。我先讲黑色线先啦。黑色线呢就是你的最大摄氧量呢是最好的那个 level 嚟嘅，最好。他在大约十年之后呢，他那个死亡率呢，如果你有咁好的体能，你的死亡率呢其实得几个 percent 嘅。即是隔了十年之后，呢班是一班比较上了年纪的人嚟。他隔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其实都大家都仍然是身体好好。如果你是跟

0: 大攝養量最差嗰班人嚟比咧，其實佢哋已經係可能個十年之後個生存率只係得翻唔夠八成。咁你就見得到啦，原來最大攝養量同我哋嘅健康或者同長期疾病嘅風險咧係息息相關嘅。咁所以咧，大家要記住呢一個名詞啦，就是、最大攝養量。
1: 跟住要同大家分享嘅迷思，同被称为篮球之神嘅米高佐敦有关。1987年嘅 NBA 全明星赛，米高佐敦以一记罚球线起跳入樽，首次赢得灌篮大赛冠军。呢、這个灌篮唔单止为佢带嚟 Air Jordan 嘅称号，仲成为一代篮球迷标志性嘅画面。近年都有不少球星能够在灌篮大赛入面做到罚球线起跳入樽的动作。这个动作其实一啲都不简单，因为罚球线离篮框都有不少距离，要完成这个动作就需要异于常人的爆发力。而这个经典画面亦震撼到不少球迷，令他们觉得米高佐敦一跳起到达最高点的时候，似乎可以停留在空中大约两秒，好似识飞咁。谭子敬教授不否认人跳起会有滞空时间，但是强调这个是正常的物理现象。
0: 这个就真的没错的，这个是物理来的。任何物件由低去到高跌回来，在最高点那一刻，它的而且确是速度是零来的。所以你任何嘢我抛高抛到最高点跌返落嚟，去到最高点佢一定係零嚟嘅。咁所以你咁样讲嘅冇错嘅。但你并不能够话佢真係停咗个空中度㗎，係咪？好啦，咁空中佐敦其实概念就係嚟自头先嗰个即係、就是、入樽嘅比赛啦。啲人就帮佢计啦，佢即係腾空嘅时间究竟係几多，就冇两秒咁夸张。
1: 米高佐敦嘅所谓滞空时间其实连一秒都冇。只有 0.92 秒，但是在当时的篮球圈来讲，他的体能条件相当出色，但即使是篮球之神，米高佐敦都没办法抵抗到地球的地心吸力。
0: 地心吸力就永远都是真的，地心吸力是从来都不会休息的，而且上升和下降是对称的，你上去几耐你落返嚟都会是几耐的。地心吸力其实我哋所想的一般都是想、哦、地球吸住我哋啦，系咪？其实我哋每个人之间都真系有吸力嘅，任何两件物件之间其实都系真真正正系有吸力嘅，只不过喺我同你哋之间吸力咧太过细啦，唔会话大到我吸咗去你哋嗰边。OK， 但地球一个好大好大好大嘅物体，咁所以地球真系会吸住咗我哋嘅。好。咁秘密系咩呢？咁不能否认佐敦系真系佢嘅弹跳力系好劲嘅。你要弹跳力劲嘅话呢，乜嘢嘅質素系最紧要啊？人体上高。肌肉力量非常之紧要。所以我哋只可以讲话米高佐敦嘅肌肉力量，尤其是佢嘅爆炸力的而且确系好厉害嘅。咁同埋呢，佢令到我哋嘅视觉上呢有个享受，就系佢一个叫双动作，英文叫 double pump。就系佢喺上高度，佢好似挫咗一下咁样嘅，就令到你哋觉得嗰个腾空嘅时间咧就再长咗少少。佢实际上就真系不能够在空中停顿嘅，系冇乜可能嘅。咁如果你话唔系，我真系好想停两秒，咁有咩办法咧？俾个建议大家，唔知道大家有冇可能啦吓，或者有冇机会见到人咁样做啦？喺月球度，如果你喺月球度，你有米高佐敦嗰个弹跳力嘅话咧。你刚好就是可以停在空中度两秒钟左右，在月球是得，地球就问少少了，地球就真的不得了。

0: 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到今日已经百几年，他对今日中国的发展影响深远。
1: 这个五四带动出来这种力量，咁经过好多的经历之后，其实个结果是好的。
2: 大地书香，
0: 我施志荣请嚟历史学者陆仁龙教授讲五四精神在当今中国的回响。
1: 要大胆去做，小心地行。
2: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3: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家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4: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3: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十八岁。
4: 今年9月25日或之前，年满十八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3: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5: 9月25日或之前够十八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6: Hello, my name is Elizalo. I am the host of Black in Many Forms. I think community voices is everybody has the opportunity to say something, no matter if you're young or old or where you come from.
7: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午5点半。
2: CIBS 人人广播。大学堂主持黄淑仪。
8: 讲座破解运动迷思，真的假不了。讲者香港浸会大学运动及健康科学系助理教授谭子敬。最后就同大家讲下关于做完运动之后身体带来的迷思。相信大部分听众都试过做完运动之后第二日肌肉会酸痛。不少人都说身体入面的乳酸令肌肉产生这种疲累带来的轻微痛楚。其实乳酸是什么来的呢？
9: 乳酸其实在人体内一个糖，它一個即係無氧的呼吸底下生成的一個產品嚟嘅。以前很多時候都人覺得乳酸是一個垃圾嚟嘅，係冇用嘅。乳酸是一個很特別的化學物嚟嘅，即係你哋懂，即係有人係懂得化學，可能化學老師咧，乳酸是那些optical isomer 啲異構體嚟嘅，即係佢同一個一模一樣的樣子，好像一個鏡面度反射出嚟咁，有兩套嘅。一套叫做 L-lactase， 一套叫做 D-lactase。D-lactase 就是我哋个肠道度啲菌放出嚟嘅，又有佢自己特别嘅新陈代谢。我哋运动出嚟咧系叫 L-lactase。咁佢有啲咩特别嘅呢？佢最特别嘅就系佢系燃料嚟嘅，佢好嘢嚟。你个心脏用 lactase， 即系用乳酸用得好叻。你个脑袋、你个脑部用乳酸用得好叻，所以乳酸系好嘅嘢嚟。而且它消失得很快，你任何攰的东西你不可以赖它赖得太耐的。乳酸大约它的半衰期是15至20分钟。即是什么意思呢？即是它大约隔了3-4个字或者4-5个字它就消失了一半了。简单来讲，你只要隔了1个钟或者1.5个钟在你身体里因为运动产生出来的乳酸基本上就没有了，只需要1个小时左右。所以我们就不可以赖乳酸。
8: 大家会将运动之后肌肉酸痛和乳酸扯上关系，但事实上两者只是同时间出现，没有任何因果关系。真正令大家做完运动之后觉得肌肉酸痛的，其实是一种迟发性肌肉酸痛。
9: 是怎样造成呢？就是在运动期间你将你的肌肉的纤维拉烂了，okay？ 肌纤有少少损坏了，然后他身体就会有发炎的现象。第一日做完就没事，很多时候第二日甚至第三日你才会觉得他会不舒服，他才会疼痛。这个就是我们叫做迟发性的肌肉酸痛。其实你身体的肌肉拉伤了之后，他有少少发炎的现象来的。这个是无害的，而且是好的。这个是一个好的，因为当你的

0: 啲肌肉嘅纤维拉咗啦，拉烂咗啦，整烂咗，身体会点啊？会做嗰啲新嘅出嚟俾你，咁只会令到你身体越嚟越强壮，所以呢个系一个好嘅事情嚟嘅。咁但系咧，唔同嘅肌肉咧产生嘅乳酸嘅量又好唔同嘅。如果你一个有做开运动嘅人咧，你放出嚟嘅乳酸咧，原来又少好多嘅。你平时冇做开运动嘅话咧，你放嘅乳酸咧系会好大量嘅。咁所以你个肌肉究竟系平时有练开啊，定冇练开啊？你身体嘅组成究竟有几多肌肉，有几多脂肪，原来都会影响到你乳酸系会放几多出嚟。
1: 运动带嚟好多科学知识，喺成绩背后有唔少运动团队都致力透过科技，尝试以合乎规则嘅方法帮助运动员攞到好表现。例如运动员嘅装备、姿势、训练方法、战术，甚至临近比赛一日三餐嘅菜单，其实都相当讲究。只要解开到个中嘅谜题，加上本身刻苦嘅训练，运动员就有机会创造佳绩，甚至留下历史性嘅时刻画面。对于大众嚟讲，相关嘅资讯确实可以帮到大家以最高效率达到自己嘅健康目标，例如增加肌肉量、燃烧脂肪等等。不过网上资料实在太多，最好都是睇多啲唔同观点，帮助自己作出更合适嘅判断。当然最重要就是养成固定的运动习惯啦。今集大学堂的时间差不多了，下集再同大家重温其他精选讲座，拜拜。

0: 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同冷风相关的雷雨区正系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料未来一两个钟，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位于中环的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外墙字牌怀疑被人破坏，警方将案件列作刑事毁坏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正系追缉一个男子。警方在下午2:40接获领事馆职员报案，说领事馆外墙上的字牌怀疑被人破坏。警员接报到场，经初步调查，怀疑一个男子涉案。他在案发的时候着住黑色上衣、白色裤，并携带灰色的背包。七个 OPEC 加主要产油国宣布，作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的集体承诺，决定在6月起每日增产原油188,000桶。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发表声明，说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阿尔及利亚和亚曼星期日举行视像会议，审视全球石油市场状况和前景，并宣布增产。今次阿联酋今月1日正式退出油组之后， OPEC 加第一次抉择，法新社认为措施符合预期，亦都表明在阿联酋的退出之后，组织仍然保持稳定。两个美军人员在摩洛哥西南部参与多国联合军演的时候失踪。事发在星期六，美军非洲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两个参与非洲司2026演习的美国军人在摩洛哥坦坦市附近的德拉各训练区失踪。美国、摩洛哥和其他参与军演的国家已经出动海陆空兵力搜救，事件仲调查紧。非洲狮演习自2004年起举行，是美国在非洲大陆规模最大的年度联合军演，通常会有来自美国和其主要非洲盟友的高级军官参与。美军官员说，演习是加强区域安全合作，提高参与部队应对全球危机准备能力的平台。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晚10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渔护署方面咧，有冇话针对西贡桥咀岛呢啲近年比较热门啲嘅旅游点嗰度有啲乜嘢嘅准备？渔护署助理署长负责渔业及海洋护理嘅朱振华博士。
6: 咁我哋部门咧就有个部署噶啦。咁例如喺陆上边咧，咁我哋就会有加强巡逻啦，每日9至6都会有人喺度。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烧住唱容易，大家都个苦字呢就唔同讲法啦。

0: 作曲 DJ 嘅 Howin， 填词陈少琪，编曲 Howin、黄兆明、邓显辉，监制陈少琪、关礼心、Howin。上榜三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郑融《下不为例》。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2: 月光抒情，李秋婷，书本之中储存咗文字同美食。
3: 沉迷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如果正好有空，林蓉房会走到客人的餐桌，坐下来跟他们闲谈一下中菜美食。毕竟在广州西关打滚过的他，从小浸润在食在广州的文化中。
2: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华文世界，辽阔深远，华文作品无限宝藏。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为你开启宝藏之门。主持施志荣。
1: 欢迎收听《大地书香》，我哋今晚嘅嘉宾系历史学者陆仁龙教授。上个星期咧，请陆教授介绍咗一套佢主编嘅系列作品，叫做《认识中国》。坦白讲啊，认识中国系一个好大嘅课题啊！中华五千年历史点样去介绍，先至唔会太闷，又足够全面。嗱，呢个真系一个大难题啊！咁至于今日咧，我又系请陆仁龙教授同我哋介绍另一个大课题啊！陆教授你好啊，多谢你百忙中又抽空过嚟咧，同我哋科普一下历史啊。嗱，我知道听日咧你会有一个讲座咧，就叫做《不懂五四何以懂中国》。咁我今日咧就借机啦，因为五月三号未到听日啦，偷步啦，剧透少少关于听日嘅话题。
2: 因为个话题嗰、那个题目咧就系、是《不懂五四何以懂中国》啊。咁嗰个焦点咧就即系话，我哋如果要了解我哋今时今日中国。的情況呢，一定呢要追回百年之前中國的情況的。其實、大家都知道啦，在鴉片戰爭之後，中國經過了百年屈辱，在這個民族復興裏面有很多代的人去奮鬥，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關鍵的時刻就是1919年五四那個學生的運動，抗議巴黎和會對中國不公平的對待，抗議日本嘅對中國嘅掠奪，咁所以咧就奮起咧遊行抗議。喺呢個過程裏頭咧，就帶動咗全國咧，尤其是喺大城市裏頭啊，所有嗰啲城市裏頭嘅罷工啦、罷課啦，咁嚟到支援呢個學生。咁啊，全國都好多學校罷課啦。咁係一種民族精神，一個集體性民族精神嘅體現嚟嘅。因為在此之前咧，我哋都講到中國一盤散沙。咁所以咧喺呢個五四愛國運動咧，就係帶動咗一個全面嘅全民嘅奮鬥，咁之後先至會有抗戰嘅成功啊，等等等等啦。咁呢個第一個意義。咁喺五四嘅前後啊，呢件事嘅前後咧，啊當時中國就進行咗一種反思啊。呢個反思咧其實好深刻，同時咧就當然因為當時係一個救亡嘅階段。大家的心都是很急的，咁所以在呢個反思的第一個階段咧，其實都是以歐美的所謂現代資本工業文明咧嚟到做一個標準，亦都包括咗西方的民主啦、科學啦咁樣。咁但係其後咧喺呢個反思裏頭咧，就係、是、擴闊咗好多元化嘅，咁啊帶動咗好多好多各種嘅題目啦，啊政治嘅、社會嘅、文化嘅、啊倫理嘅等等等等，啊民族性啊，即係等等嘅所有嘅研究。咁我哋可以話咧，就係、是、百年來嘅中國係一個即係話民族外擴強權嘅一個過程，同時咧就係、是、我哋要重造我哋中國自己，剛才係用一個字叫做再造中國啊，要重建我哋一個新嘅文明咧嚟到應對一個新嘅世代。咁所以佢嘅意義係當然非凡啦。咁啊帶出嚟嘅各方面嘅動力咧，就塑造咗五四之後百年來嘅中國啦。
1: 所以嗰陣時嘅口號咧，而家睇翻即係口號滿天飛啊！
2: 其實口號咧就係喺呢個群眾運動裏頭咧，同埋喺所謂各種嘅文宣啦、啊、都有一種焦點啦嚇。咁、啊、呢個當然係必然會出現嘅、啊。例如當時就外爭國權啊，內除國策，咁啊後來就反對帝國主義啦，反對軍閥啦，又或者咧就係、是。民主科學啦，又或者係問題與主義嘅爭論啦，咁其實的而且確啦，係好多好多嘅焦點性嘅問題，大家嘅語言啊。
1: 睇翻焦點性嘅語言啦，嗱，你頭先都簡單講，我哋五四精神即係我哋民族嘅復興自強，即係大家反思，我哋要強起嚟，先至可以延續到我哋今日嘅勝利，今日嘅強大啊嘛。咁但係五四同時都推動咗新文化運動啊，呢個有一個更加深遠影響嘅運動嚟嘅。
2: 冇錯，因為好似剛才所講啦，我哋可以話呢個新文化運動係嘅五四時期嘅新文化運動，因為五四本身咧就係1919年嘅學生運動嘛。咁我哋即係將佢擺埋一齊咧，因為佢 呢兩方面嘅發展咧，其實係有共通性嘅。呢、這個新文化運動第一個本質其實都係救國，都係救亡，兩者之間係相關。咁喺當時咧，新文化運動咧就推動到學生思想嘅變化啦。學生運動嘅擴大本身咧，亦都喺當時咧，因為一個係全國性嘅救亡運動啊嘛，就將呢個新文化運動咧就帶到中國唔同嘅地方啦。咁所以亦都係使到呢個新文化運動本身咧就更為一個全國性嘅運動啦。咁啊，有啲人咧繼續去推動新文化、新思潮，有啲人咧就係繼續參與直接嘅外國政治嘅鬥爭。咁其實兩者之間咧係一種不斷嘅一種呼應嚟嘅，喺嗰個時代咧係同一件事嘅兩個手臂。
1: 好清晰，咦？咁但系讲到呢个新呢个字咧，系真系可圈可点啦。即系当我哋要推翻自己认为旧有嘅一切嘅时候，嗰一切咧，即系语言啊、思想、教育，甚至社会风气咧，话乜嘢都要推翻，呢、這个简直系一个洗牌啊！佢哋所谓嘅推翻旧，不过不其然地咧，佢又自己行翻旧路，会唔会咧？
2: 呢、這個當然會啦。首先咧，呢、這個所謂崇新呢個觀念咧，其實由晚清咧就已經係不斷萌芽噶啦。咁因為你追求一個新嘅富強，咁所以你就問啦，個富強係點嚟嘅咧？西方個富強係點嚟嘅咧？咁就越推就越闊啦。咁就發覺咧，就中國文化欠缺好多嘢。咁呢種所謂崇新嘅思想咧，其實喺甲午戰爭之後，尤其是呢個辛丑義和團之後咧，就已經喺中國嘅所謂知識分子界裏頭咧就會見到噶啦。咁我好多嘅刊物啊，都係會用一個新字擺咗喺度嘅。咁呢個崇新嘅觀念咧，就到五四嘅時候咧，更清楚啦。睇下咧呢個五四當時嗰啲刊物咧，就會有新社會啦、新中國啦，個個都要講新嘅。咁但喺呢個過程裏頭咧，亦都當然有反思嘅反思啦。反思嘅反思就係我哋再進一步深入去理解嘅，點解有第一次世界大戰咧？點解巴黎和會係會對中國咁不公平咧？咁而當時都因為有俄國革命社會主義思想嘅影響，咁啊就喺呢度咧就再重複思考咧。咁有啲人咧就會走咗一個所謂左翼嘅思潮啦，呢個馬列主義嗰個範圍。咁有啲咧繼續西化啦，咁但亦都其中咧有一部分人咧就會喺呢個反思裏頭就再重新睇下，咁西方嘅文明都有佢嘅缺陷喎、咁其實我哋再睇下自己中國嘅文明都唔係全部係垃圾喎、咁所以就會有一種超越嘅思想喺度。咁之後咧，所以我剛才所講咧就變咗係好多元化。咁而且喺呢個激盪裏頭咧，大家嘅爭論咧就一路不斷，一路落嚟30年代、40年代，一路到我哋今時今日，都仲有人喺呢啲不同嘅角度咧嚟到去爭辯嘅，係咪？咁所以我哋呢種咁樣嘅反思嘅動力，其實嗰個根源亦都係五四。
1: 所以咧，其實求新嘅呢個過程咧，係一個思想發酵、不斷探索新嘅定義嘅階段，所以冇五四咧，都真係冇我哋今日嘅成果啊！
0: 大地書香。

0: 主持施志荣。
1: 欢迎继续收听《大地书香》，我哋今晚请嚟陆仁龙教授咧，分享一个好重要嘅议题啊，就系五四精神同埋五四新文化运动呢一时期产生嘅一切嘅思考咧，其实一路一路都影响住我哋今日嘅现况。嗱，真系不认识五四，真系唔可以去理解中国。咁借此机会咧，我都想理解多一啲我哋当今中国啦。五四到而家一百几年啦。世界不断变啊嘛，由工业革命啊，冇逐个数啦，数到我哋今日呢个系科技革命嘅时候啊，呢个新咧，你有咩睇法啊？即系五四延续到今日。
2: 首先咧，我哋经历咗
1: 不同革命、
2: 不同嘅革命啊，自我反思啊，即系其实都系一个好
1: 成
2: 长
1: 嘅过程啊。
2: 咁觉得有两样嘢咧，我哋就系已经有咗比较好嘅结论，咁亦都使到我哋今时今日成功。咁咧一個咧就係超越性嘅觀點，即係唔係全盤西化，亦都唔係話阿馬列嗰套咧就最好啦。其實傳統文化有佢個好處，西方文化有佢個好處，社會主義文化有佢個好處。而家今時今日咧，我哋可以見到喺中國嚟講咧，基本上係唔係咁意識形態化，而咧就發覺好嘅嘢咧，我哋應該係兼收並蓄。咁啊，另一方面咧，就係喺呢個建國現代化嘅道路裏頭咧。不是走一個激進的社會主義道路了，咁就等於鄧小平講，只要是能夠促進生產力，能夠使到人民的生活更好的咧，咁我哋係唔需要話邊個係姓社，邊個係姓資，咁呢個咧所謂黑貓白貓能捉老鼠嘅就係好貓，咁啊中國人咧係超越咗過去呢種咁樣嘅意識形態嘅折磨啊同埋鬥爭，咁我覺得呢兩個結論係重要嘅。當然其中一個好關鍵嘅咧就係我哋有和平啦，即係和平建國咧唔係講咁多政治鬥爭啦，都咧就係喺呢一度咧就強調咧就係科技強國、科技興國，咁事實上科技係第一生產力，咁我哋可以話。呢、这個五四帶動出嚟呢種力量，咁經過好多嘅經歷之後，其實個結果係好嘅。不過在另一方面嚟講咧，我哋又將佢比較翻當時百年之前咧，其實第一次世界大戰嗰個都係叢林法則啦，唔係講國際規矩嘅。咁本來後來咧，就個國際嗰個關係啊，各方面嘅規矩係好咗嘅喎。咁我哋今時今日又見到咧，我哋走翻去叢林法則喎。咁其實咧個歷史又可以走翻轉頭嘅，不過咧所不同嘅咧就係當時喺呢個叢林世界嘅裏頭咧，中國係弱者。
1: 所以由1919年咧，我哋中國學生咧去救亡，為自己國家嘅權益去爭取。咁啊，百幾年之後嘅今日咧，其實年輕人仍然係要堅守住呢一個初心，但係只係我哋好開心地係唔需要救亡，但係我哋要繼續自強不息。
2: 繼續自強不息，而且咧，即係我哋如果希望我哋真係成為科技強國啦，亦都希望我哋喺呢個世界就成為一種正面嘅力量啦。
1: 陸仁龍教授講咗個詞咧，就係講我哋不斷反思、反思再反思，即係我哋嘅反思就係五四時期咧推動白話文要取替文言文。咁其實經過不同嘅反思同埋我哋不斷嘅試驗之後咧，其實而家有啲聲音話我哋應該恢復文言文。
2: 咁如果我哋要恢复文言文咧，就亦都唔系话取代翻白话文嘅。古代嘅时候，文言文咧就系少数人可以应付一样嘢。咁啊，白话文咧使到学问嘅普及化、知识嘅普及化咧，就扮演佢嘅角色。咁啊，到今时今日啦，等于全民都识字啦。其中咧就精英咧，其实个比例越嚟越多嘅。咁如果我哋有一部分人咧，就发觉文言文本身有佢嘅优点，其实我哋。要再重新發揚佢，咁呢啲事情咧就由佢自然發生咯。但我哋如果係懂得文言文，尤其是讀書人、知識分子研究嘅懂得文言文咧，能夠掌握我哋本來咧累積落嚟嘅文化，理解得更清楚，當然係一件好事啦。
1: 咦，其實咧講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咧，都有好多發起人咧，佢哋嘅思路係反轉再反轉嘅。即係所謂嘅反思再反思啦，佢有時倡議嘅一個重點咧，去到後尾佢自己推翻自己噶嘛。所以咧，嗱，其實五四期間咧都有啲重要人物嘅，主要發起人，譬如陳獨秀啊、胡適啊、蔡元培啊呢啲，當中有冇啲人物或者故事咧？尤其係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嘅人物咧？

0: 得我哋年輕人知多啲嘅。
1: 第一個就係陳獨秀，民主要科學呢個口號創始人。第一個階段咧就係辦呢個新青年嘅雜誌，嗰個階段嘅新文化運動個最重要嘅一個地盤嚟嘅，集咗好多嘅重要嘅知識分子，包括胡適啊等等等在內啦。之後好快就有五四學生運動，好快咧中國嘅思想界都受到呢個社會主義思想、俄國革命嘅影響。咁喺呢個過程裏頭咧，佢本來個想法就係文化救國。咁但係我好快咧就有兩個轉變啊！就第一，佢唔係淨係相信西方嗰套啦。社會主義文化有佢嘅重要性，應該可能係更先進嘅，所以佢變成共產黨嘅黨魁，佢創辦咗中國共產黨。咁咧同佢之前一兩年前咧係根本完全係等於係兩個人嚟嘅。
0: 所以佢又反思咗啦。
1: 佢反思咗啦，佢直情係投入呢個政治革命。所以先至有共產黨要同國民黨合作等等等。到後來嘅時候咧，佢又經歷過，當佢坐咗監之後，俾國民黨捉咗佢坐監之後，佢又反思裏頭，又覺得西方嘅所謂民主自由咧，亦都仍然有佢個道理。咁呢種咁樣嘅情況咧，就係即係喺唔同嘅人都會出現嘅。咁第二個就胡適，因為當時佢就好強調咧，我哋唔好咁多意識形態，唔好講咁多主義，要跟住呢個現狀咧，係做不斷嘅改良，去集中喺我哋發現嘅問題裏頭去解決問題。咁佢亦都會同建制合作，佢亦都會參與政治，但係咧仍然認為咧呢個思想上嘅反思同埋咧，即係我哋文化上改造係最重要嘅。咁喺胡適咧，就係由頭到尾最維持佢自己呢個思想嘅一個人，
0: 堅守陣營
1: 直至到佢自己過身。佢都係其實係走同一條路，用咗同一個思維。咁其實呢個可能最長遠嚟講咧，佢呢個立場咧就係俾最多人接受嘅。咁我想特別提一個人咧，就係話改革開放嘅鄧小平。佢其實係五四嘅青年，走去法國勤工俠學，16歲就係想吸取新嘅知識，然後佢做咗共產黨，然後佢行咗一個好激進嘅社會主義革命嘅道路。然後到佢年紀最老70多歲嘅時候，佢個反思就係話呢個激進嘅社會主義道路咧有佢個問題，咁所以佢最後超越咗呢個資本主義同社會主義呢個矛盾裏邊咧，就走出呢個改革開放嘅路。佢係由五四行到去80、90年代嘅一個人，然後將中國所謂現代化嘅道路開拓咗一條成功嘅道路。其實唔係都唔止佢一個。
0: 咁我哋繼續反思落去啊，因為呢個係冇一個結果噶嘛，因為你呢一刻嘅論斷，其實可能10年後或者甚至乎聽日咧，你又改變咗、推翻咗，有其他嘅新嘅考慮喺其中。
1: 咁歷史自必然就係咁樣啦。
0: 但係我想跳出呢個反思呢一條路啦。你作為歷史學者，你一路睇住1919年嘅呢一個歷史嘅變遷啦，佢哋嘅反思再反思，佢哋嘅思路嘅變化，去到今日啦。其實我哋不斷反思噶嘛。你由一個旁觀者即其實你係身在其中嘅。我哋每個人都身在其中，但我哋假設你抽離出嚟。望望我哋嘅社會嘅進展，尤其我哋中國社會嘅向前行嘅時候咧，你覺得我哋應該用咩思路去面對未來嘅方向呢？
1: 而家我哋嘅好處咧，就係國家比較強勢啦，即係同嗰陣時真係夠忙啊。咁喺嗰個階段嘅夠忙咧，咁我哋有一個見到大家一個特質。就係啲知識分子本身係積極嘅，佢哋從來唔悲觀嘅，佢從來咧即係不斷去追求，而且咧將佢哋嘅思想去實踐。咁我覺得呢個精神本身係最重要的。再經歷咗咁多之後，咁我哋都應該係理解咧，就係話我哋唔需要走極端，對於現狀唔好低估佢嘅難度，因為中國係一個好龐大嘅國家，社會問題好複雜。國際問題都好複雜，咁就唔係一啲單純嘅口號或者一啲簡單嘅方案咧，就去傾全力、傾生命咁嚟到咧，就可能咧係會產生好多更多嘅問題。咁啊，可能咧某啲呢啲嘅做法喺過去嘅某啲嘅歷史階段咧有佢嘅需求，你唔係咁做，可能你係冇選擇嘅。咁而家咧，我哋係喺一個階段咧，係可以比較沉住氣，就更好嘅一種理性寬容嘅討論。但係咧，喺呢個反思裏頭咧，亦都係一定要有 一個階段性的答案，然後做一個實踐裏頭咧，再重新去反思。

0: 就等於改革開放裏頭一個重要嘅口號，個重要嘅口號摸着石頭過河。但係同時咧，就係話要大膽去做，小心地行。
1: 所以前人的智慧是很有参考价值，而陆仁龙教授的讲解呢，又值得我们去深思斟酌。那我们继续砥砺前行啦。今天多谢陆仁龙教授的分享，谢谢你。
2: 大地书香，文化与诗，主持施志荣。
3: 来到文化与诗，刚才我顺口就提到砥砺前行。底和礼都是石字边，原本真的是磨刀石的。古人磨刀原来是要一粗一油两块石交替去用，反反复复才可以磨到很锋利。所以底礼由一开始就不是要快，而是耐性和重复。另外底和礼本来是指物件，是一个名词来的，后来慢慢变成动词。这一种由实物变成抽象概念，在汉语入面是很常见的。好了，后面再加个前行，行呢即是喐动啦。咁前呢已经带着一种方向和价值，意思就是说呢不只是行，而是要向好向前行。所以砥砺前行呢有两层意思，一个呢就是慢慢磨，另一个就是说继续行。咁换言之呢，不是叫你一味向前冲，而是提醒我们行得远呢往往要先慢慢磨的。好啦，多谢听我分享大地书香，下星期日再会，拜拜。
2: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同冷风相关的雷雨区正系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料未来一两个钟，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在西九文化区举行的微分乐动2026，因为天气问题提前结束。活动在5月1日起一连三日举行，原定今晚会持续到夜晚10点半，但是主办单位傍晚在社交平台发公告，说由于天气持续不稳定，而且预测有恶化趋势，为确保全体参与者、工作人员和表演者的安全，经慎重考虑之后决定立刻取消活动，并为决定致歉。位于中环的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外墙字牌怀疑被人破坏，警方将案件列作刑事毁坏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正是追缉一个男子。警方在下午2:40接获领事馆职员报案，说领事馆外墙上的字牌怀疑被人破坏。警员接报到场，经初步调查，怀疑一个男子涉案。他在案发的时候着住黑色上衣、白色裤，并携带灰色背包。警方过去两日进行反罪恶行动，重点打击涉及娱乐场所和和车辆使用有关的罪案，拉了84人，年龄介乎18至67岁，分别涉及贩运危险药物、管有危险药物、酒后驾驶、管有攻击性武器和无牌管有火器等罪名，部分人仍然被扣查。行动中，警方接获两架怀疑用作毒品快餐车的私家车，在车内检获共69粒怀疑伊托米子烟弹，大约14克怀疑伊托米子粉末，2支电子烟枪，同埋怀疑可卡因，同埋怀疑冰毒。路透社引述梵蒂冈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今个星期访问意大利和梵蒂冈期间，预料星期四会同教宗梁14世会晤，将为近一年来教宗和美国内阁官员的已知第一次面对面会面。美国和梵蒂冈的关系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梁14世的反战言论而恶化，本身是特朗普欧洲亲密盟友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亦都因为帮教宗辩护而被特朗普批评缺乏勇气。意大利传媒较早时报道，本身是天主教徒的鲁比奥在访问期间将会同梵蒂冈国务卿帕罗林、意大利外长塔亚尼和防长克罗塞托会面。梁十四世是第一位来自美国的教宗，他去年5月就职之后曾经同鲁比奥和美国副总统曼斯会面。在天气方面，同冷风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过去两三个钟，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的雨量，而冷风随后的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晚10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4: 由手艺到 coding， 劳动嘅历史形态喺度变，唔变嘅系嗰份专注同埋匠心，系让呢座城市始终向前嘅核心力量。劳动创造未来，我系广东广西嘅吴海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半，逢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5: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着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

0: 喺度
1: ，Didi 喺度，
0: 大家好啊，
2: 大家好。
0: 我咧好中意咧叫一啲唔同嘅朋友啦，教我一啲佢哋叻嘅嘢。即系有啲朋友仔咧，佢可能系做瑜伽嘅，我有阵时咧就会上佢哋屋企，然之后叫佢哋开个瑜伽班俾我，然之后就同朋友一齐去玩啦。近日就上咗个朋友屋企，佢系玩重拨嘅。咦，跟住佢屋企咧就有好多唔同嘅重撥啦，一套一套咁，大又有，細又有。我第一次感受重撥嘅威力。
1: 嗯，系咪真系可以身心灵咧好宁静？
0: 系啊，好平静，你个人系好舒服。佢一开始叫我除咗对鞋，除咗对袜咁样除晒啦，咁然之后咧就
1: 除正衫，
0: 系啦，
1: 除晒，
0: 即系除鞋同埋除袜。Okay. 然之后咧就将嗰个重撥嗰个兜咧就摆咗喺我嘅双腿上边，跟住咧我系只脚板咧系感受住佢嗰个震动啦，好似全身咧都好似放松咗咁。佢最后咧将成个重撥咧摆喺我个头度，即系个头笠住咗个重撥啦，然之后哼佢。哇！我嗰个感受系，你会 feel 到自己好似喺外太空咁，嗰个声音咧系围住你个脑啦，你传入去，然之后就系咁喺度旋转旋转嘅感觉，你真系会觉得成个人都好平静、好舒畅噶。
1: 系，
0: 所以我好中意咧叫唔同嘅朋友搞一啲佢哋识嘅嘢，然之后俾我去感受啦。
2: 好好、啊、可以免费学到咁多嘢，可以偷师又。
0: 系啊，我觉得都好好呢样嘢。
2: 咁我分享啦，咁我嘅課程呢就其實都唔算係一啲課外嘅課程啦，其實都係我讀書嘅課程嚟嘅。咁就係話說我呢個學期啦，啱啱就係學咗一個係分析呢個電影鏡頭嘅一個課程嚟嘅。咁其實我自己覺得係幾得意啦，因為呢佢會教你譬如呢可能一啲高炒嘅鏡頭就會顯得個人呢細細粒咁樣啦，就係好弱小嘅。跟住啲低炒嘅鏡頭呢顯到個人好高大嘛，咁就代表個人呢係好有權力嘅咁樣。咁其實可能我哋以前睇電影呢未必會諗到呢啲嘢啦。咁可能學完呢一個課程之後啦，我就會喺睇電影嘅時候就會諗，哦，原來呢拍嗰個人咧係會有咁樣嘅諗法嘅喎，咁樣就好似用第二個視角去睇電影咁。
0: 即係話到俾你知，其實呢一個鏡頭係想呈現一個點樣嘅效果。即係可能一路睇嘅時候，我哋好主觀去感受。
2: 嗯、
0: 你而家多咗個背後嘅一套邏輯去分析一套戲啦。
2: 冇錯。
1: 係啊，咁如果你問我咧，有冇上過最深刻嘅課程咧？有噶，我喺讀完書之後咧，我就出嚟咧，我覺得自己英文唔夠好啊，咁、就走咗去學過呢個英語課程。嗰時好好玩噶，同啲外籍人士傾偈咧，俾一個月錢，你中意咧？三十日上又得，系啦，一日又得。咁啊，嗰阵时好开心啊，熟咗嗰啲老师啦，又熟咗啲同学咯，咁啊，日常搞聚会
0: 啦。
1: 系啊，所以嗰阵时就好开心嘅。咁啊，但系学咗一年咧就冇学到啦，已经。
0: 点、解？
1: 因为唔够时间啊。嗰阵时唔知道有啲咩做啊，跟住停咗课咯。但系后屘咧唔开心，就系之后知道咧，哎呀，佢哋咧后屘都关闭咗啦，倒闭咗。
0: 不过咧，都系嗰个过程当中，其实都好开心，因为大家咧其实喺学习嘅时候就系好似嚿海绵咁，慢慢吸收一啲知识啦。咁令到咧你个人咧都会有所成长嘅。咁稍后时间。就会揾嚟五台嘅同事同我哋介绍新一季嘅长进课程，睇下今季咧有啲乜嘢学到啦。而家先同公关同事倾下偈先。
3: 公关主任手记。
0: 嚟到电视公关嘅部分，电话旁边有 Camille 喺度。Hello， 你好。
4: 你好啊 ，Mini。
0: 今晚第一个同大家推荐嘅电视部节目就系《悠游记》啦。嚟紧一集咧，又会有咩内容呢？
4: 系啊，咁咧就为观众带嚟两个冠军级人马咧，同大家咧去游香港嘅。佢哋就系咧亚姐冠军罗琳同埋港姐冠军谢嘉怡。咁两个佢有咩共通之处咧？当然佢哋都系选美冠军啦。但系原来其实佢哋两个都经历过人生嘅低谷。罗琳我哋都知道都系一个单亲妈妈啦，自己带大咗自己嘅仔女咁样。咁而谢嘉怡咧，听闻佢其实之前冇喺即系荧光幕见面，即系见大家个原因都系因为佢自己身体出现咗啲问题而停工。咁经历两个都系经历过低谷，再重新出发啦。咁佢哋藉住呢个节目就可以碰头啦，大家嚟一个女性之间啲深度对话之余咧。仲藉住一啲運動項目，譬如係攀岩啊、玩飛索啊呢啲咁樣嘅極限嘅活動咧，去挑戰膽量之餘，亦都藉住依個活動去講下自己對人生有啲咩睇法啊咁樣咯。
0: 嗯，咁如果大家都想聽到呢一場嘅 Girls Talk 嘅話，又可以留意住乜嘢嘅節目時間呢？
4: 咁就要留意星期五晚9:30喺港台電視31播映嘅《悠遊記》啦。
0: 咁除咗

0: 有游记之外咧，今晚都会同大家推荐另外一个节目噶，咁就系国剧啦。咁国剧里面咧，咁今次我哋就会推荐一套奇幻爱情悬疑剧。
1: 系啊，冇错啊，就系十二封信啊。咁啊，逢周末星期六日播嘅。咁如果大家有追开呢套剧咧，其实剧集咧，即系剧情都去到一个白热化阶段，超级紧张啊。咁究竟系讲咩嘅咧？之后个结局系讲咩咧？咁我唔系喺度即系剧透啊。咁而系我要介绍下剧情咧，系大概去到讲紧啲乜嘢，咁啊叫大家继续追睇啦。咁十二封信咧，呢一套剧咧，其实顾名思义其实得十二集嘅啫。咁嚟到咧第九、第十集啦，故事咧就系由一开始讲到有一个后生女啦，佢就遇到一个神秘嘅邮筒。咁咧原来咧嗰个邮筒系会出现啲信件，咁系来自未来世界嘅三十五年之后，即系2026年嘅。咁咧两代嘅人咧，佢哋就透过呢十二封信咧，就去对话啦，嚟一个时空嘅穿越啦。咁就原来系发现咗同自己家庭嘅人咧好息息相关嘅事情噶。咁嚟到第九、第十集咧，就系讲紧咧原来咧嗰封信咧边个写嘅咧，其实就系自己个妈妈写嘅，三十五年前。嘅时候写，咁透过咁多封信来往嘅时候，原来妈妈以前发生过一啲事件咧，开始咧浮上水面啦，系好严重嘅事，仲系一个悲剧嚟嘅。咁究竟发生咩事，而连带到佢哋到今时今日咧都未能够去解决到啊，或者释怀到。咁而嗰啲信件咧来往嘅时候，又可唔可以改变命运咧？咁就要睇下呢一套劇啦。咁我知道呢，有睇过下网上面啲人嘅留言啦，佢话其实呢一套劇呢係好催泪嘅。咁我相信呢，大家其实睇过几集嘅时候呢，都可能都比较
0: 吸
1: 引咗。
0: 係啦，所以大家呢嚟緊星期六同埋星期日晚上八点半呢，记得打开港台电视31去睇十二封信啦，留意住同埋一大纸巾去睇啦。好啦，今晚唔该晒你呀 ,Camille,Thank you!
1: 拜拜。
0: 拜拜。
2: 关主任手记
0: 来到电台公关的部分，电话旁边有 Catherine 在这里。 Hello 你好。
3: Hello Mimi 大家好。
0: 今晚呢就会跟大家介绍文教组的新节目《哲学上映中》，不如跟我们介绍多一点。
3: 可以啊，咁哲學其實聽上去好似好難明，咁文教組嘅新節目《哲學上映中》咧，就會帶大家走入呢個光影世界，打開呢個哲思嘅大門。咁其實大家日常睇到嘅一啲電影作品咧，當中都不乏一啲哲學嘅元素噶。咁節目主持黃淑儀啦、黃木欣、孟凡倫就會同大家解構唔同嘅作品，討論一啲唔同嘅哲學議題啊。
0: 咁包括又有啲咩哲學議題咧？咁頭兩集講啲乜嘢嘅咧？
3: 頭兩集咧會透過挪威嘅電影《世上最爛的人》講下喺哲學嘅角度上面，我哋究竟有冇選擇嘅咧？咁進而再討論大家成日都會聽到嘅一句名言：他人即地獄啊！咁呢句咧其實係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沙特嘅一句名言。咁到底其實呢一句説話係咩意思咧？我哋又可以點樣去避免過度在意其他人嘅目光咧？咁如果想知道答案嘅話咧，就要留意我哋嘅文教組新節目《哲學上映中》啦。
0: 咁播出時間係幾時？等大家可以留意更多啊！
3: 大家可以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八點鐘喺二台播出嘅《哲學上映中》啊！
0: 咁大家就可以留意住呢個新節目啦。今晚唔該曬 Catherine，Thank you。

0: 距离电影开场都仲有一段时间，我去到附近一个适合散步嘅地方，静静欣赏两旁嘅花朵。然后我记起某一日黄昏，都曾经嚟过呢个地方，见到不远处有一只小麻雀。嗰日嘅风景同呢一日仲有冇乜嘢系唔同嘅呢？
1: 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30至5:00，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3: 我哋系港台港台。
4: Didi，
5: 阿 Mon。
4: 是啦，嚟到电台部嘅访问，香港电台第五台全新一季长进课程已经开始咗啦。咁今日呢，好开心邀请到香港电台第五台长进课程嘅主持黄好婷玫瑰同埋洪艺圈圈圈嚟到㗎。Hello,
6: 大家好。
4: 是啦，大家好啊。咁今季嘅主题呢就係诗情歌意同埋解密秦朝。咁可唔可以同大家简单咁样介绍下呢两个嘅主题呢？
6: 好，咁我讲先啦，我系圈圈洪艺圈啊。嗱，今季嘅长进课程诗情歌意咧就几特别嘅，即系相信大家咧都好中意做 SPA。
5: 系啊，
4: 你一啲时中意
6: 水疗啊，
5: 系
6: 系啦，咁所以咧，诗情歌意咧，就想同大家咧嚟一个文字嘅 SPA，
4: 哇，
6: 文字嘅水疗系咪听落都觉得好吸引咧？
4: 舒服啊，
6: 系啊，我哋一齐浸淫喺呢个中国文学嘅世界里边啦，即系所谓诗中有歌，歌中有诗啦。咁我同嘉宾温兆武老师咧，就会带大家咧去读一啲嘅经典新诗，就好似咧大家都听过噶徐子摩嘅《再别康》。
5: 哇！呢首歌相信好多人都听过。
6: 点啊？
5: 讲埋落去，挥挥跟住咧，
7: 有一片云彩。
5: 冇错，正如我轻轻的来啊！
6: 哎呀，Didi你真系即刻好有文学气息啊！真系。
5: 唔系，我做咗预备啫。記得曬，我俾翻老師啊！其實
6: 係啊，嗱，其實咧，我喺網上邊咧都見過有人話咧，自己嘅人工啊，就好似呢一首《再別康橋》嘅詩咁啊，月頭咧嗰個薪金咧就輕輕的來啊，出糧嗰日咧就輕輕的走啦，因為大家都要交卡數啊，交水電煤啊咁樣。

0: 啦。所以其實新詩同大家係好接近嘅。另外咧，仲有啲流行曲嘅作曲人啦，佢就用咗詩歌，用咗新詩咧，去到配上一啲音樂啊，就令到咧呢首詩更加有韻味，更加昇華咗啊！所謂嘅我自己就好中意林宥嘉嘅《再別康橋》版本啊，好温柔，好深情嘅，就好似自己去咗康橋一樣。
1: 咁啊，輪到你啦，玫瑰。咁你嘅主題咧，可以講下。
2: 系，我系玫瑰啊！今季咧，我就会同冯天乐博士合作啦。我哋讲呢个主题咧，就系解密秦朝啊！一听就知道，就系讲呢个秦朝嘅历史啦。相信咧，在座各位咧，应该都有睇过《寻秦记》，
3: 有
2: 啊，系咪好睇咧？
3: 好睇。
2: 咁其实咧，呢个咧系改编自王逸嘅小说《寻秦记》啦，喺90年代就开始咧连载噶啦。咁我相信咧，大家无论系睇小说啊、电影啊，定系电视剧都好啦，都会咧俾呢个穿越嘅主题吸引咗。项少龙佢翻去战国时代嘅时候，佢系亲眼见住呢个嬴政咧，佢系统一六国啦，登上呢个皇位啦。咁其实当中系涉及到好多唔同嘅历史啦。咁睇完之后，你哋可能都会谂，到底发生过咩事咧？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咧，呢个咧就系今季嘅解密秦朝嗰个吸引之处啊。
1: 同埋秦始皇嘅一生咧，其实咧系非常之唔简单嘅，系咪先？所以我哋可以咧慢慢去听下呢个节目啦。咁好啦，咁我想问一下啦，圈圈同埋玫瑰，除咗你哋两位之外咧，主持都分别咧介绍一下你哋嘅拍档背景啊。
0: 诗情歌意，我哋就请嚟温兆武老师，大家对佢咧其实都好熟悉噶啦。佢系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讲师啦，亦都系获得过唔少嘅教育界嘅奖项同荣誉噶。例如咧就有2010年行政长官卓越教学奖啊。所以咧五台听众咧其实都已经系好喜欢、好喜爱上佢嘅堂噶啦，因为佢有一把好磁性又温柔嘅声音啊，一听你就会哇好吸引啊。佢仲担任过，好似我哋头先所讲，掌进课程一系列好多嘅节目，例如之前嘅细说文言啦、美诗颂啊咁样，佢真系超喜欢中国文学，特别系诗词啊！好希望咧，大家咧都觉得文学系有意义、有趣味嘅。
1: 咁我相信咧，温兆武老师咧可以好深入浅出咁样咧，去解翻呢个诗词嘅背后咧，同埋佢文学嘅内涵噶。咁好啦，玫瑰咧，
2: 系今次咧，我就会火拍咧香港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冯天乐博士咧，一起去主持这个节目的。咁其实咧，讲到咧主持节目嚟讲咧，最紧要系咩啊？有热诚。
1: 冇错。
2: 其实冯博士咧，对于历史咧系真系好有研究同埋喜爱噶。佢之前咧都曾经主持过掌进课程嘅解密三国史啦。而家咧都不时喺广东广西咧就分享一啲历史嘅故事。如果大家听过冯博士嘅讲解啦，其实咧佢讲故事咧真系别有一番风味。你听完之后咧，系成个人都会陷入去噶。咁所以今次咧，我同佢一齐咧，就可以咧，同大家透过故事去了解多啲秦朝嘅历史，相信中间咧有好多得着噶噃。
3: 咁我想问阿圈圈咧，你嗰个诗情歌意咧，系会将新诗同埋音乐去结合啦。咁透过朗诵啊、旋律同埋节奏，会带大家走入一个充满诗意嘅声音世界。咁当中咧，我哋又点样去学习咧？
0: 嗱，其实咧，我喺中学嘅时候咧，就系、是、修读中国文学噶啦、
3: 欸。我都系。
0: 嗱，第一课咧就已经教啊《诗经》嘅石鼠啊，唔知你仲有冇印象啦？
3: 我咪唔同
0: 课
3: 啫，
0: 系啊，唔同年代。阿摩你真系后生过我吓，咁啊，第一课就已经教石鼠啦。仲好記得啊！石鼠石鼠，毛食我鼠啊！嗰陣時咧就會讀到咧詩人嘅生平啦，嗰首詩嘅背景啦，呢首歌嘅新詩嘅藝術特色啦，其實呢啲我哋都會喺今季嘅詩情歌意裏面咧都會同大家介紹啦。不過有一個好特別嘅元素咧，就係、是、話明係詩情歌意嘛，當然要有歌啦。我哋咧就會介紹由新詩改編而成之後嘅音樂版本，例如大家都好熟悉嘅喺中秋时候都会听过嘅《但愿人长久》啊，
2: 我识唱啊，
1: 唱嚟听下可以。
2: 而家唔
1: 我哋都唔好唱住，俾阿圈圈继续讲埋先。
0: 系啦，所以咧，《但愿人长久》咧，大家听好多嘅版本咧，点样将诗同埋歌咧配合埋一齐咧？我觉得歌完全是将诗去升华的，大家可以细味一下。
3: 我非常之认同你的圈圈，因为我以前，我啱啱咪话我以前是读中国文学的中学的时候，那时候的文学老师教这个兼家

0: 兼加苍苍白露为霜
1: 啊嘛，记得记得，你都记得先系，
2: 哎呀，我冇得拍手，我唔记得晒啊。
0: 咁咧嗰阵佢点样令到我哋将呢篇诗咧更加印象深刻咧？佢就系播一首歌，陈奕迅嘅《十面埋伏》啦。咁佢嗰个中心咧就系想讲话，即系喺上面见到你，你又落咗去下面咁样，净系可以远观而不可亵玩咁样咯。
1: 嗯，果然咧文字嘅世界咧好吸引
0: 嘅。系啊，
2: 总之咧可以探讨诗人嘅现代诗同埋浪漫嘅氛围啦。咁我想问下玫瑰啦，嗱，另外咧中国历史朝代咁多，点解今次咧长进课程咧会特别拣咗秦朝咧做呢一个嘅解密嘅主角咧？
3: 系当然啦，就适逢呢个热潮啦，即系秦秦记嘅热播啦，同埋其实咧秦朝咧佢系一个咧充满魅力嘅一个朝代嚟噶，特别系好多人咧佢睇完电视剧或者电影之后咧，佢都会记得里边嘅一啲角色，就例如咧其实阿黎彼得咧喺里边咧系饰演咧呢个赵孝成王噶。嗯，如果大家有睇电视剧，你就会觉得哦，点解赵孝成王咧佢个人好似意志咁消沉嘅？就系因为咧佢嗰阵时已经经历过呢个长平之战啦，咁其实咧赵国咧就已经大败啦，即系好惨啊！咁然后我哋咧望住咧呢一啲嘅史实，同埋咧望住电视剧里边嘅人物咧，其实你都会感受到当中嗰个历史感啊！其实，同埋咧，其实咧秦朝咧呢个朝代咧系好多唔同嘅丰富嘅历史嘅。到底秦国系点样统一六国咧？当中都经历过一啲变法啦，即系商鞅变法啦。咁所以大家如果透过呢个节目咧，都会了解到好多秦朝嘅魅力噶。
2: 嗯，系啦，其实秦朝都仲有好多咧，好多人想知嘅，例如咩啊，哇，荆轲刺秦王啊，焚书坑儒啊，好多好多长城嘅扩建啦。所以咧，如果听众咧想了解以前诗人嘅浪漫世界啦，同埋呢位历史人物秦始皇嘅全面理解咧，就要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长进课程嘅《诗情歌义》咧，同埋解密秦朝啦。圈圈玫瑰，你哋讲下呢个节目嘅播出时间系。
1: 诗情歌义播出嘅时间系逢星期一晚上嘅8点到8点半，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就会听到噶啦。
3: 而解密秦朝咧就系逢星期一晚上8点半到9点钟，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就会知道好多秦朝嘅历史。
2: 嗯，今晚唔该晒两位，
0: 唔该晒，
3: 唔该晒，
2: 唔该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在西九文化区举行的微分乐动2026，因为天气问题提前结束。活动在5月1号起一连三日举行，原定今晚会持续到夜晚10点半，但是主办单位傍晚在社交平台发公告，说由于天气持续不稳定，而且预测有恶化趋势，为确保全体参与者、工作人员和表演者的安全，经慎重考虑之后决定立即取消活动，并为决定致歉。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政府十分支持冰雪运动发展，除了透过精英运动员发展基金拨款给体院培训运动员，亦都透过艺术和体育发展基金的体育部分资助运动员备战和参与大型国际赛事，当局会继续推动冰雪运动在香港的发展。罗淑佩出席米兰科尔蒂纳2026冬奥会赛马会优秀运动员奖励计划颁奖典礼致辞的时候说，港队在米兰冬奥取得历来最佳成绩，首战冬奥的短道速滑运动员林静恩在女子1500米赛事拿到第七名，为港队写下历史新一页。其他港队运动员亦都有稳定发挥，成绩证明香港运动员在冰雪运动的潜力和能力。在丹麦举行的优霸杯女子羽毛球团体赛，中国以场数1-3不敌韩国，卫冕失败。国家队第一单派出王子怡上阵，面对女单世界排名第一的韩国队球手安洗莹，直落两局落败。虽然刘胜书谭宁组合在之后的第一双胜出为国家队攀平大分，但是陈宇飞在第二单不敌金佳恩，加上贾一凡、张淑妍在第二双激战三局之后落败，令国家队总比数输1-3。韩国继2010年和2022年之后第三次赢得优霸杯锦标。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晚10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宏福苑宏志阁的后续安排。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
5: 只要他在6月30日之前签回来的业主朋友是不少于75%的时候，我们的安排就正式向他们开放了。今天我们就讲清楚了何谓高度共识，就是75%。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7: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6: 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7: 为咗份1-2个月嘅工终身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6: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8: 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9: 我哋系港台港台，
10: 欢迎大家收听下半部分嘅港台港台。今晚嘅节目主持人有我 Didi 啦，
11: 仲有 Mini 喺度，
12: 同埋 Gemma 喺度，
10: 大家都好好啊，
11: 系啊。
10: 咁我想先问下啦，两位年青人啦，有冇谂过有啲乜嘢我想去体验下咧？
11: 哇，人生流流长，好多嘢都好想体验一下。短期内咧，我都好想试下去露营啊！即系我呢一世人真系未试过去露营啦，我好想感受一下喺大自然嘅底下。可以去可能煮下嘢食啊，然之后瞓觉嘅时候又可以望到一片星空。我觉得喺一片星空底下咁样瞓觉咧，系一件好浪漫嘅事嚟噶。然之后咧，仲可以去咧，瞓醒嘅时候第一样听到嘅，可能唔系你嘅闹钟去
12: 雀仔声
11: 系咪啊？你有冇嗰个画面同埋嗰个视听嗰个一个幻想喺度，可以完全感受到喺大自然底下自己系点样生活？好想试一次啊！
10: 嗱，你试咗一次之后咧，你睇下好唔好话翻俾我听。我就試過一次之後咧，我就唔係好喜歡。不過咧，各有各嘅感覺咯。
12: 咁你哋係露營車？

0: 嗰種啊，定真係你想係自己搭個帳幕嗰一種？
1: 我覺得自己搭帳幕好似有 feel 啲，然之後再打啲燈嗰啲咧，掛到周圍都係。
2: 因為我年紀大，你係咁多啊，露營車又試過，露營亦都試過。
0: 你唔中意
2: 呢兩種體驗，我都覺得麻麻地。
1: 咁你有咩係好想而家就去體驗一下咧？
2: 唉，我好想去體驗嘅就係、是、我好想去冰島咧追呢個極光。
1: 唉、哎，我都好想、啊。
2: 係嘛？但係冇辦法啦，因為我另外一半咧係工作嘅關係啦，某啲時間咧佢唔可以放太長離開香港啊，咁所以咧我唯有喺度等咯。
0: 你自己去咯。
1: 佢拉埋個仔去啦，
2: 咁又唔得，個仔就去自己搞啦。另外一半，但我另外一半一定要更新，
0: 其實
2: 貴重物品要更新。
0: 我都好想睇極光，因為咧，其實我而家有啲同學咧就去緊外國交流啊，跟住佢哋交流嘅時間，譬如可能一啲嘅休息嘅時間啦，佢哋就真係會唔同國家都去，有啲係真係會影佢哋一班 friend 咁樣就去睇極光啦。跟住我望到嗰陣時都覺得，哇！原來我身邊嘅同學差唔多年紀嘅人都已經去睇咯，其實我咪都應該要快啲去睇咧。
1: 你有冇諗過而家就聽下你嘅行程？
0: 係冇噶，
2: 唔使咁快，我咁大年紀未去睇，慢慢嚟啊！你哋，
1: 我哋鬥快去睇。
0: 我希望我會 po 上呢個社交媒體俾你哋睇
2: 啊！其實不過追極光咧，真係有啲人咧一生中咧最想完成嘅夢想同埋體驗啊！
1: 嗯，係啊，其實呢一世人咧，大家都好多嘢咧都可以多嘗試，然之後多了解，然之後勇敢踏出第一步啊！不過今日咧都有另外一件重要嘅事情同大家分享一下噶。
2: 嗯，大家要記得啦，6月2號或者之前咧，用智方便提交選民登記申請或者係更新資料啊。
0: 詳情就可以上 vr.gov.hk 睇下啦。
2: 嗯，嗱，我哋稍後咧都會介紹電視部呢個節目啦，31項世界維克托的極限清單二嘅，咁睇下佢有啲咩感人嘅故事啦。咁而家咧請 Gemma 啦同社區參與廣播同事介紹節目啦。
0: 而家喺我 Gemma 身边就有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同事 Penny 喺度啊 ，Penny 你好
3: ，Hello Gemma。
0: 咁而家就会同大家介绍两个嘅节目啦。第一个节目叫做咩名，同埋又系关于啲乜嘢嘅咧？
3: 系第一个节目咧，就系创科新浪潮啊。咁今集嘅主持人咧，黎应全 Richard 咧，就会邀请到环保科技初创公司嘅创办人陈文慧 Wolsey 嚟一齐探讨点样去运用一啲科技创新嘅方法去处理厨余嘅问题嘅。咁亦都會佢會介紹開發一啲可持續廢棄物嘅處理尖端解決方案啊。咁當中咧就提到黑水蟒嘅技術啊。咁黑水蟒知唔知道係咩嚟㗎？
0: 我估係昆蟲啦，聽個名。
3: 冇錯啦，咁就係用黑水蟒呢個飼養呢類嘅昆蟲咧去解決一啲生化農業廢棄物啊，例如一啲廚餘啊、腐爛咗嘅水果啊，就透過佢哋嘅幼蟲階段咧，去消耗大量嘅有機廢棄物啊，最終就會轉化為一啲高營養價值嘅飼料或者係一啲有機肥啦。
0: 嗯，咁另外黑水蟒嘅幼蟲係咪都有一啲作用嘅咧？
3: 係啦，咁黑水蟒嘅幼蟲咧，亦都可以作為一啲雞隻啊或者魚類嘅天然蛋白質來源啦。咁唔單止咧係提升一啲動物飼養嘅效率啦，更加可以減少一啲環境嘅污染嘅。
0: 嗯，咁黑水蟒嘅技術咧就可以促進呢一個循環經濟啦，用途廣泛，咁就好適合各種嘅環境嘅。咁另外，除咗呢一個嘅可持續廢棄物處理嘅方法之外啦，佢哋係咪亦都會推廣一啲廚餘嘅回收咁樣嘅咧？
3: 冇錯啦，咁 Wolsey 咧就會同大家分享咧，佢哋咧會去一啲學校啊、社企啊或者大學同佢哋合作啦，就推廣廚餘回收嘅環保教育工作啊。所以今集嘅節目咧會分析翻廚餘回收嘅環境意義啦，一啲技術嘅挑戰以及一啲怎样去透过各类创新的设计去改变我们对一些废弃物的习惯、
0: 嗯、如果想了解更加多就记住收听这个节目了。这个节目的播出日期和时间会是几时呢？
3: 就是逢星期二晚的8点到9点普通话台到播放的。
0: 嗯，咁今日会介绍嘅第二个节目就叫做《与银铃同行》啦。咁而家节目就播到第6集咯，主题就系少数族裔长者啊。咁呢一个节目又系会关于啲乜嘢嘅咧？
3: 系啦，咁今集嘅主持人 Kelvin 咧就会邀请到期望少数族裔长者支援计划嘅代表廖博文 Lanko 去分享同埋探讨一啲少数族裔长者喺香港嘅生活啦。佢哋系无论一啲喺文化适应啊、語言障礙啊，以至一啲宗教啊，又或者日常嘅習慣咧，同埋飲食方面咧，都會同香港好唔同噶。咁相信佢哋係都會面臨一啲唔少嘅挑戰噶。
0: 嗯，咁當中有冇提到啲佢哋遇到嘅乜嘢困難咧？
3: 係啦，咁少數族裔嘅長

0: 長者咧，通常可能佢哋都未必識到一啲好簡單嘅中英文都未必識啊。咁都係用翻佢哋語言去溝通啦。咁喺佢哋生活上咧，就會遇到唔少困難，例如可能喺睇醫生啊，或者睇一啲政府嘅信件啊、文件啊，或者一啲支援工作，佢哋都會遇到唔少問題啊。所以咧就需要尋求一啲社區上面嘅支援啊，例如揾一啲義工去幫手啦。翻譯員啦，又或者今集嘉賓嘅中心一啲少數族裔嘅同事去幫手咯。
1: 嗯，咁 Lincoln 有冇有分享翻一啲佢平時服務嘅時候嘅一啲經歷咁樣噶？
0: 有啊，佢咧就會分享翻點樣去服務少數族裔長者啦，佢哋會有一啲外展嘅服務啦，一啲諮詢服務啦，同埋簡單嘅翻譯工作啊，又或者一啲探訪。就鼓励翻一啲少数族裔嘅人士啦，或者长者系同本地嘅人沟通多啲咯，让到佢哋可以好容易咁样融入翻香港嘅社会咯。
1: 咁如果大家都想了解多一啲呢一班少数族裔长者咧，就记住留意呢一个节目啦。咁呢个节目播出嘅日期同埋时间又会系几时咧？
0: 冇错啦，就系逢星期三晚嘅9点到10点啊。
1: 咁另外啦，都知道。今期嘅 CIBS 社區參與廣播服務咧，第55、56季咧就現正接受申請咯。咁不如都交俾你同大家介紹一下申請嘅詳情啦。
0: 冇錯啊，咁我哋 CIBS 咧又嚟到申請啦，咁已經開始咗噶啦。咁、那個截止日期係5月28日嘅下午5点半啊。咁你都可以如果有興趣做一啲電台節目啦，做13集1小時或者半小時嘅節目啊，每季都有一啲特定嘅主題俾大家選擇嘅。咁今季第55季咧嘅主題咧就係地區事務啦、少數族裔同埋自選題目嘅。第56季咧就係教育啦、少數族裔同埋自選題目嘅。咁就可以按翻你哋嘅需要去申請咯。
1: 咁有興趣嘅朋友就記得喺截止日期之前就申請啦。咁又唔該曬 Penny，thank you，
0: 唔該曬，
1: 拜拜。

0: 社區聲音。
1: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Go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呢，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啦、种族啦，甚至一些文化啦，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2: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3: CIBS 人人广播。
4: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5: 我哋系港台港台。
6: Hello， 弟弟，
7: 我哋今晚咧请嚟电视部嘅节目统筹啦 ，Vila 咧就系介绍呢个节目《31项世界维克托的极限清单》而嘅。你好啊 ，Vila。
6: Hello，
8: 你好，你好，大家好。
7: 嗱，首先问一下你啊，点解今次咧会推介呢个节目《维克托的极限清单》而俾观众欣赏嘅咧？
8: 哦，呢、這个节目咧就好特别嘅，佢本身咧就因为阿主角维克托咧，佢会去唔同嘅国家啦，咁我哋又可以睇到唔同国家嘅情况系点样啦。咁另外咧就系、因为阿维克托每一次佢都系挑战自己嘅，喺过程里边咧，我哋就会睇到啲人情味啊，好温情啊，咁亦都睇到佢嘅人生个态度咧系即系。好有勇氣啊！咁我哋覺得呢啲係好值得俾觀眾睇到呢個節目咯。
7: 咁啊，係咁正面嘅節目咧，介紹俾觀眾欣賞，非常之啱嘅。
6: 咁啱啱都有提到啦，就係、維克托咧就會去唔同嘅國家啦，同埋都會接受好多唔同高難度嘅極限任務嘅挑戰。咁當中有冇邊一個挑戰咧？你自己係覺得係最震撼、最具代表性嘅咧？
8: 哦，其實咧呢輯節目真係幾好睇嘅，咁咧所以咧，在於我嚟講咧，我係有幾個咧我都好中意嘅。咁上個星期二播出咗嘅，咁佢就講自由潛水嘅，因為阿維克托咧佢本身就好想咧可以落去海底嗰度咧就睇到啲海洋生物，但咧佢想做嘅做法咧就係佢想用自由潛水嘅方式。即是話咧，係唔用氧氣樽，就咁靠自己一啖氣去潛落去個海度睇嘅。咁嘅做法咧，就令到佢可以好有自由啦，同埋可以好隨意咁樣咧，同啲海洋生物咧有啲互動啊咁樣。咁呢一個就係好吸引啦，因為本身維克托佢自己咧講真，佢就唔識得自由潛水嘅。咁咧佢係自己仲要去學自由潛水，然之後先至可以去睇到嗰啲動物嘅。咁呢樣我哋覺得佢真係好叻咯，可以做到。咁另外一樣咧就係佢另一集佢就去到巴西，就係學呢個巴西戰舞嘅。咁巴西戰舞裏面咧，佢本身就係一種嘅搏擊嘅運動啦。咁但係巴西嘅呢一個巴西戰舞佢特別嘅地方咧，其實佢係源自咧啲奴隸嘅。以前啲奴隸咧，佢哋嘅時候，因為佢哋唔想俾人知道佢哋識功夫，佢哋有呢個搏擊嘅能力，所以咧巴西戰舞你睇落去嘅時候咧，你會覺得佢哋有啲似好似喺度跳緊舞啊，或者喺度玩緊雜耍咁樣嘅。咁但係咧，裏面咧又會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因為佢真係要好大嘅力量啦，同埋你個身體係要承受到嗰種訓練嘅。咁我哋喺過程裏面咧，亦都睇到维克托系点样去受训练啦，咁但系另外最感人嗰样嘢咧，就系巴西本身嘅经济唔好，咁嗰度啲人嘅生活咧就系好辛苦嘅，佢哋一个月嗰个最低工资攞到嘅钱都系200几欧罗，即系维翻港纸可能系讲紧2000蚊、2000零蚊咁样嘅钱嘅啫，但系佢哋点样生活咧？咁佢哋喺贫民窟嗰度嘅时候，有好多罪案，有好多毒贩。

0: 咁佢哋係成日都誘惑啲年青人咧去做販毒啊嗰啲事情。咁佢哋點樣係即係透過呢一樣運動而可以令到啲年青人係遠離罪惡啊咁樣？咁佢哋有個巴西戰舞嘅教練咧，佢係自己係20年嚟都係免費去教啲小朋友，咁亦都係有好多嘅佢嘅學生原本係幾乎係走入歧途嘅時候，咁佢都係透過呢種運動係將佢拉翻出嚟咯。咁佢係個節目好有意思嘅。仲有另外一集嘅就係維克托咧，因為佢自細咧就係睇功夫片嘅，就睇阿成龍啊，睇李小龍啊咁樣都有睇嘅。咁佢好中意佢哋，咁佢就想去學做呢個特技人。咁就過程裏面睇到佢點樣去咗法國一間好出名嘅特技人訓練學校，咁裏面出咗好多法國電影圈頂尖嘅特技人都係嚟自嗰間學校嘅。但個問題就係佢本身又唔係一個特技人，佢又唔識做特技，咁佢點樣去學呢？個過程裏面同埋亦都係佢嘅其他同學仔亦都係講到佢哋點解會走上特技人嘅路呢？佢哋有啲係因為好鍾意，但有啲亦都係因為佢哋嘅背景，佢哋嘅以前嘅際遇而令到佢哋覺得佢哋想透過做特技人去做到佢哋自己想做嘅嘢，咁亦都係一啲好感人嘅故事嚟嘅。
1: 今次咧推介呢个节目啊，维克托的极限清单二啊，其实主角维克托咧，佢踏上呢个极限旅程嘅背后咧，系源于一个乜嘢嘅人生经历咧？
0: 哦，呢、這个咧就在于阿维克托嚟讲咧，其实系一个好大嘅打击嚟嘅。佢喺21岁嗰阵时咧就患咗肺痨，咁而且仲要系好严重嘅肺痨。咁佢嗰阵时咧就自己就谂，其实佢条命咧，可能咧好后生就会完结噶啦。咁于是乎咧，佢就好自己有啲心愿，佢好想做到嘅。亦都有一啲嘢，因为佢以前未试过，佢自己亦都想去体验一下，试下。咁所以于是乎，佢就同佢自己讲：如果佢好得翻嘅话咧，佢就要去完成自己呢啲心愿。譬如先后讲嘅去学自由潜水，去睇海洋生物，去做特技人，然之后又想去西班牙去做同嗰度啲牛仔，去每年佢哋有个大节庆，几百年历史㗎啦。咁係希望可以同啲牛仔一起去搵啲野马返嚟去做一个庆典，去做一个活动，去参加个活动。又或者去佛罗伦斯参加佢哋古典足球。古典足球是由源自16世紀的一個意大利的歷史的一個部分來的，當中是涉及戰爭的。古典足球現在就在全世界裏面是得回佛羅倫斯仍然是保留了這個運動。在佛羅倫斯來說是一個年度盛事來的。維克托自己又很想去參加和是試一下去做呢一啲嘢，咁所以即係對於佢嚟講，就係佢要希望做到自己想做嘅嘢咯。
1: 哇，好犀利喎！其實佢做嗰啲全部都係高強度嘅考驗嚟嘅，咁所以其實維克托咧都要克服自己最大嘅身心困難嘅。
2: 我都覺得維克托呢個心態好好啊，因為人一世物一世啊嘛，即係咩嘢都應該趁人生仲在世嘅時候，咩都應該要試一下啦。咁维克托嘅呢个极限清单，咁就知道系喺濒死喺病床上面写嘅。咁呢个清单对于成个节目嘅系列嚟讲啦，有啲乜嘢意义呢？
0: 其实我谂最核心嘅意义咧，就系维克托一路都觉得咧，运动咧系一种世界语言嚟嘅。就算佢去唔同嘅国家咧，同唔同嘅人，大家讲唔同嘅语言啦，咁但系佢哋都可以透过运动咧，系同人联系到嘅。咁亦都系另外一样嘢咧，就喺呢个过程里边咧，佢系觉得即系教到佢要有勇气，教到佢就系如果当你自己有个梦想嘅时候咧，你自己去努力嘅话咧，就算你表面上看似你系做唔到，冇可能嘅，但系你总会咧到时就会有啲人出嚟帮你噶啦。咁譬如好似先后讲到话，佢好想去參加佛羅倫斯嘅古典足球比賽，其實咧佢哋有一個限制，如果你唔係佛羅倫斯人嘅話咧，基本上咧係唔可以參加呢一個比賽噶。咁但係點解佢又可以最後又做到咧？就係佢揾到一個足球隊嘅一個元老級已經退役咗嘅足球員。咁原來佢哋咧係每年咧就有一年咧有一次每年。

0: 年有一次就有一场表演赛，就全部都是啲退役嘅球员，大家一起嚟去有一场表演嘅。咁呢一场亦都系谂到佢哋自己以前意大利嘅历史个情况啊。咁佢就係比賽係唯一一年一次嘅比賽咧，係可以俾外國人有份去參加。咁當然亦都係要當地嘅人咧，係可以啲球員係接納阿維克托。咁啊過程裏面佢都要做好多功夫啊，點樣去說服啲人啊？咁令到人哋對佢有信心，覺得可以俾佢去參加嗰個球賽啊咁樣。因為大家都講古典足球係其中一種被認為係最暴力嘅運動。但是他又可以在暴力的运动后面其实又有很满满的人情味、他们对整个社区啊对街童啊都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咯。所以这个是真的很有意思。
1: 没错，其实我相信呢曾经经历过重病啊或者是在低谷的人呢都是对这个节目呢会有一些得到启发的。你讲一下 Villa, 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0: 维克托的极限清单二咧，系逢星期二晚十点喺港台电视31有得睇嘅。咁至于我先头提到嘅讲自由潜水嗰一集咧，叫化身为鱼啦。上个礼拜二播出咗，但大家可以上翻去港台嘅网站嗰度咧，系可以重温翻嘅。
1: 今日唔该晒你 ，Villa。
2: 唔该晒，拜拜。
0: 唔该晒，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陈茂波预告星期二公布的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会比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增长 4% 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粉岭绕道东段今朝早通车，土木工程拓展署说整体交通畅顺，部分驾驶者可能需时适应回旋处出入口。有意见关注宏福苑火灾听证会初步指多个部门

0: 有問題，會唔會影響公務員加薪？楊何培恩話：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涉及六個因素，會作出不同考慮。詳細嘅新聞內容，政府星期二會公布第一季本地生產總值預估數字。財政司司長陳茂波預告，將會較去年第四季經修訂的4%增長進一步加快，成為近五年來最強勁的季度增長。他又說，五一黃金週頭兩日來港旅客按年增長6%，預測全年旅客有機會超出原先的估計，預計帶動全年與入境旅遊相關總消費增至超過2400億元，按年增加9.5%。與此同時，本地消費市道亦都已經呈現明確的復甦趨勢。鍾慧儀報導。
1: 五一黃金週踏入第三日，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網誌作出小總結，指香港市面人流熱鬧，營商氣氛繼續積極正面。根據入境處數字，五月首兩日經各個口岸來香港的旅客達到超過602,000人次，按年增加6%。他說第一季訪港旅客按年增長加快至17%，超過1430萬人次，再創疫情後的季度新高。更預測全年訪港旅客量有機會超出原先估計的5380萬人次，預料帶動全年同入境旅遊相關的總消費增加至超過2400億元，較去年增加9.5%。陳茂波指出，本地消費市道已經呈明確的復甦趨勢。根據主要電子支付平台的數據，本港市民的日常消費開支連續六個季度按年增加，今年首季和零售飲食相關的消費按年增加了5.2%。陳茂波透露，隨著私人消費持續改善，加上出口和固定投資表現繼續向好，今個星期公布的第一季本地生產總值預估數字將會較去年第四季經修訂的4%增長進一步加快，成為近五年最強勁的季度增長。他又提到，出口一向是拉動本港經濟的主要動力，今年首季本港出口表現持續強勁，以貨值計上升32%，是連續25個月上升，亦都是五年來表現最好的季度。陳茂波強調，地緣政局雖然帶來一定挑戰，但是本港作為國際貿易樞紐，新的增長空間和新的發展機遇亦都不斷湧現，並且是量和質同步提升。國家"十五五"規劃正全速推動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香港以自身所長服務國家所需的發展過程中，正更好地發揮自身的功能。香港電台記者鍾慧儀報導。
0: 內地五一黃金週假期的第三日，入境處說，截至下午4時，各出入境口岸共有超過604,000人次出入境，入境人次有大約351,000，內地旅客佔超過169,000人次，而出境方面就有超過253,000人次離港，當中超過166,000人次是香港居民。北部都會區首個大型運輸基建項目粉嶺繞道東段今早8時通車，當局預計繁忙時段由上水粉嶺來往大埔和九龍可以慳大約10分鐘車程。土木工程拓展署說，今早整體交通暢順，部分駕駛者可能需時適應迴旋處出入口。有北區居民就說，繞道途經的指示牌清晰，也都相信可以舒緩北區的塞車情況。林漢山報導。
2: 全长4公里的粉岭绕道东段今朝8時通车，驾驶人士取道新路线，由粉岭公路大埔九龙坑段来往石湖新村和粉岭北新发展区，无需再经上水粉岭市中心的现有路段。有住在粉岭坪斜平日要到九龙翻工的居民，今朝试行绕道之后话，沿途指示牌清晰，
3: 都清晰的。时间上我感觉是节省了的，即系唔使行旧路，好多灯，避开了啲灯位。好期待佢工作日系会点样，希望帮到附近嘅居民。
2: 土木工程拓展署人员亦都有到龙跃头交汇处嘅环形天桥视察回旋处嘅交通情况。土托署总工程师张柏坚接受本台访问嘅时候话：，今朝整体交通畅顺，而部分驾驶者可能需要时间适应回旋处嘅出入口。
4: 整体嚟讲咧，个交通咧都系尚算畅顺嘅。喺上水居民包括黄虎山、易翠园、天平村嘅话咧，就可以喺我哋凤岭路经我哋粉岭绕道。直接出到粉嶺公路嘅，而龍躍頭聯和墟嘅居民咧，亦都可以利用我哋龍躍頭迴旋處咧。

0: 员的民建联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明亦都观察到，有部分驾驶者在虚实线违例转换行车线，被交通警员即时发告票。
1: 在龙跃头交汇处以往是虚线的，现在变成虚实线，有些驾驶人士不小心转了进去，都中了招，警方都预约了一些告票。
0: 当局说明天是绕道通车后的首个工作日，预计上班上学的时间车流会比较多，呼吁驾驶人士都回旋处的时候尽量慢驶，适应出入口安排。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有意見關注大埔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聽證會上，初步指多個政府部門出現問題，會不會影響公務員加薪？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回應說，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涉及六個因素，會作出不同考慮。至於推行部門首長責任制，當局會不會公開調查報告？楊何培恩重申，政府做事一向透明。李俊傑報導。
3: 涉及公务员薪酬调整的薪酬趋势调查正在进行，预计今个月会有结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出席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错》的时候，被问到有意见认为大埔宏福苑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初步指出多个政府部门有问题出现，会否影响公务员加薪？杨何培恩回应，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涉及六个因素，会作出不同考虑。
4: 公务员里面的队伍好大啦，政府部门做嘅工作有一啲系会多啲赞许，有一啲系会有一啲批评。咁喺成件事里面咧，我哋讲紧嘅咧就系我哋攞晒嗰六个因素去考做一个整体嘅考虑。我相信市民观感咧，公务员嘅士气嗰度都可以睇到嘅。即其實公務員自己做成點樣啦？佢哋喺咁嘅情況底下，個士氣需唔需要提振啦？即公務員都需要去檢討一下自己嘅工作啦，等等呢啲咧，其實都睇到嘅。
3: 舊年施政報告提出建立部門首長責任制同兩級調查機制，楊何培恩話：部門首長責任制本身係希望做好部門嘅執行工作，當有問題出現，常任秘書長都要為工作負責，牽涉在內嘅人全部都應該查。佢又话明白有意见关注事件的调查报告会否公开，杨何培恩重申政府做事一向透明。
4: 那个调查报告是不是逐字逐页逐行去拿出来呢？因为有时是牵涉一些私隐，有时都会牵涉一些机密的事情，或者有时牵涉一些商业的一些契约啊等等，那些就未必一定是每个个案都是适宜这样公开法。但是我很相信，即对于一些严重的事情，政府其实从来都没有逃避的，我们都要有个交代的。
3: 杨何培恩又说，现时公务员纪律聆讯调查大部分可以在九个月内完成，新机制之下负责调查的公务员聚用委员会权力更大，相信调查工作会更快更有效率。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大埔宏福苑七栋受火灾影响大厦居民分批上楼第14日，政府说今日有120户455人上楼，期间秩序良好，运作大致畅顺。今日开放的是宏泰阁和宏盛阁，有居民说大火之后将婚礼延期，希望上楼可以拎回求婚戒指，也都有住了30几年的居民上楼执拾。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到场视察，同部分宏泰阁的居民倾偈，又感谢所有参与上楼安排的人员。邓永林报道。
5: 政府今日开放宏福苑、宏泰阁高层五个楼层同埋宏盛阁中层十个楼层嘅居民上楼执拾。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到场视察期间，同社署一户一社工同住楼层专队嘅社工同临床心理学家会面，并到联合指挥中心了解情况，同部分在场等候嘅宏泰阁居民交谈。住在宏盛阁18楼的邝小姐和男朋友几年前买入单位，原本已经完成装修准备结婚，但是因为大火而要延迟举行婚礼，希望上楼拎回求婚戒指。
6: 都是一些贵重东西，爹地留给我的首饰求婚戒指。
7: 好担心，
6: 因为就这样摆抬头，你一入门口就见到，其实本身没什么东西，越来越近就越来越紧张，跟着就开始不太睡得着。啱啱都講求婚戒指就係準備結婚，咁而家我哋就結住咯，就揀埋間屋先。
5: 在宏盛閣14楼住了30多年的何小姐就收拾了21袋物品离开，她说大约占家中物品的1/3。
7: 单位状况不是真的太差的，但是都是可能是楼下烧得高温得滞，所以令到我的地板都黐住了一些东西，所以都溶晒。其实我很多东西都是

0: 膠箱度嘅，咁我諗住喺膠箱係可以攞翻走嘅，咁但係最終攞唔到。我想象唔到兩年前裝修一間屋變成咁。
1: 政府表示，今日有120户、455人上樓，當局收到10宗居民求警協助個案，涉及懷疑遺失財物。警方協助其中一宗尋回相關失物，另有一宗所涉及的單位損毀比較嚴重。經調查後，居民相信財物可能已經被焚毀，另外有5宗單位並沒有被搜掠的痕跡，居民未能提供財物的詳細資料。警方將會進一步調查剩下的3宗個案。香港電台記者鄧明林報導。
2: 香港清华同学会举行成立70周年庆祝晚宴，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候形容，清华校友在学术、商业、公共服务等领域卓有成就，为香港繁荣稳定和发展贡献力量。他期待清华大学同香港高校继续透过京港大学联盟深化合作，优势互补，实现高水平互利共赢。李家超说，本港正全力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为香港专上教育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为国家和香港培养更多高端人才。他鼓励院校发挥学科优势和丰富经验，善用全球网络，开拓更多品牌课程与研究合作，吸引世界顶尖学者和学生来香港，让北都大学城充分发挥引进来走出去的作用，进一步提升香港学术研究的国际影响力。日本自民党选举对策委员长西川康稔据报访问北京，是首相高市早苗政府上台后首次有自民党四大要职人物访华，但预计不会与中方重要人物会晤。报道指，日本政府和经济界正是摸索恢复重要人物会晤来改善关系。梁正涛报道。
3: 日本共同社引述相关人士透露，执政自民党选举对策委员长西川康稔昨日访问北京，是首相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之后第一次有自民党四大要职人物，即是干事长、总务会长、政调会长和选举对策委员长访华。报道说，西川是在访问哈萨克之后回国途中到访北京，逗留期间会考察自动驾驶等相关企业，并与经济界人士交流，没有计划与中方重要人物会面。中日关系因为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之后恶化，两国高层之间的交流陷入停滞。报道说，日本政府和经济界正是摸索恢复重要人物会晤来改善关系，计划派遣经济产业上赤泽亮正出席今个月在江苏省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担任会长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表团亦都计划在6月访京，寻求同中方高层会面。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上个月回应有关中日关系的提问时表示，中日关系当前局面的根源在于高市早苗发表的涉台谬论，背信弃义，损害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发言人又说，日方应该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作承诺，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政治基础。另外，今日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外交部表示，接受东京审判的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但是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日，日本军国主义唯独未清，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发言人说，任何人或者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已经得悉伊朗新方案的大致内容，很快就会评估。不过他说，很难想象方案能够被接受，认为伊朗未付出足够沉重的代价。特朗普又说，目前依然存在美国重启对伊朗空袭的可能。伊朗传媒就披露谈判方案内容有14点提议，强调重点应该放在结束战事而非延长停火。罗宇光报道。
4: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星期六会见驻德克兰各国使节的时候表示，伊朗已经向斡船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依家个波在美国的一边，是选择外交途径，定是继续对抗？美国要作出抉择。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为保障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已做好两手准备。同时，伊朗保持对美国的怀疑和不信任，对美国的外交诚意保持质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萨迪就表示，伊朗和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方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他說有證據表明美國不遵守任何協議，美方官員的言行更多是宣傳策略，是為了防止油價下跌，擺脫他們自己製造的困境。伊朗星期四晚向調解方巴基斯坦遞交新的談判草案，美國總統特朗普其後表示不滿意伊朗的最新建議，無法接受德克蘭方面的要求。伊朗传媒星期六披露谈判方案内容，有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事，主要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報道說，美方先前提出的方案當中要求停火兩個月，但伊朗在回應中強調各項建議應該在30日之內確定結果，並且重點應該放在結束戰事，而不是延長停火。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正式回應。法爾斯通訊社報道就形容，伊朗透過方案劃出堅定的紅線，就結束戰事提出明確的路線圖。香港電台記者羅宇光報道。
2: 重复新闻提要：陈茂波预告星期二公布的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增长4%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粉岭绕道东段今朝早通车，土木工程拓展署话整体交通畅顺，部分驾驶者可能需时适应回旋处的出入口。有意見關注宏福苑火災聽證會初步指多個部門出現問題，會不會影響公務員加薪？楊何佩恩說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涉及六個因素，會作出不同考慮。環保署公布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1至3，路邊監測站是3，健康風險都是低。预测听日上午一般同路邊監測站是低，听日下午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预测都是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是大约3，强度属于中等。同冷风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在过去2-3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的雨量，新界西部部分地区的雨量，新界西部分地区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而冷风随后的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11点。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5: FM 926，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以市民心为心，
6: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8: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关于 iPark Tour 即系综合废物管理设施第二期，环境保护署署长徐浩光博士，
9: 每日咧系有6000吨嘅废物咧系可以攞去 iPark Tour 咧就去做个焚烧处理，咁之后可以用嚟做发电啦。差唔多每日咧系可以俾到200,000户家庭嘅用电量。
8: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
10: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号开始， 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11: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2: 罗启豪、戴祖儿。今集继续请嚟呢一对一动一静的新鲜组合，在港乐港乐期间限定音乐会演绎动人情歌。
11: 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13: 90分钟走遍世界。
14: 近年兴起专为狗狗而设的电视频道，影片以蓝黄配色和减少闪动画面帮他们放松。研究说大约88%的狗都会看电视，对动物声音和影像反应最大。不过亦都有研究说狗只会观看短暂时间，最重要都还是主人互动陪伴。
13: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108,000里。
15: 月黑风高，
16: 三个知识型角斗士
15: 在斗兽场展开唇枪舌剑，
16: 决战一台之巅。黄子勇
17: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16: 宋食
18: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15: 海林
19: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15: 周末兜收场，
19: 欢迎来到星期日晚的周末兜收场。我是海林，
18: 我是苏轼，
20: 我是黄子勇。
19: 你觉得今天是不是很奇怪？就是我们因为某一种东西，所以我们有个假期，但是那样东西其实是跟假期没关的。
20: 那样东西其实本身跟休息是对立的。
19: 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18: 所以要在每年要找一天去安排，即係大家多一日假期可以休息，
20: 因為你太少假期啦，所以就應該要多翻啲假期嚟平衡翻呢件事情，係咪？
19: 定係嗰啲咩有對比先至有乜嘢嗰啲？想見到光一定要有影，
20: 係有反差先啦，係咪咁？
19: 其實我哋今日講勞動，因為今日啊
20: 近勞動節啦，我哋
19: 咁、啊、我哋三個入邊邊個最有呢、這個？
20: 你係覺得最需要勞動啊，定係最有勞動嘅經驗先？
19: 最有勞動嘅經驗，應該係咪咁樣？
20: 最有勞動嘅經驗啊！我唔知喎，你三個邊個先係最勞動？
18: 我同子勇喺呢方面有個爭論嘅，即係我就覺得咧，其實用腦咧都是勞動的一種。
19: 跟住子勇就話呢樣嘢唔係嘅。
20: 係啦，如果用詞源嚟講，應該唔係嘅。今時今日我唔知
18: 道。係，因為佢係基於呢個中文，我係基於呢個 econ， 我基於呢個經濟學嘅講法。咁大家可以閃上，冇衝突嘅。
20: 係冇衝突嘅。
19: 呢啲都係一啲個人嘅意見節目嚟嘅。
20: 係冇錯，冇錯，冇錯，冇錯。
19: 咁我哋就交由呢個對呢方面有了解嘅蘇適，同大家講下呢樣嘢。
18: 係啦，
15: 賢者時間。
18: 人類文明隨著生產力的進步，令到職業在社會上出現。古代的社會其實已經分化了很多不同的工作。當然絕大部分的人口都是從事體力勞動相關的工作，例如務農、畜牧、工匠，這些都是靠出手出力的。咁但係同時咧，亦都出現咗咧官吏同埋呢個管治嘅階層咧，佢哋就唔使用力，係用腦嘅噃。咁呢啲靠知識或者係文書嘅生產而獲得生活資源嘅階層咧，到底係唔係勞動咧？現代嘅人類社會咧，經過工業革命之後咧，生產力再大幅提升啦。咁由資本決定嘅機械力咧，亦都咧大量取代人力咧，成為主要嘅生產資源。咁人類喺整體生活水平提升嘅同時咧，勞工咧亦都由體力嘅工作咧變成技術型啦，甚至係靠腦為主啦。到底食腦又係唔係勞工咧？咁現代嘅勞工保障啦，相對喺工業革命早期嘅時候咧，其實已經大幅改善噶啦。咁我哋有薪假期啦，有最低工資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福利啦。 得到很多不同的基本保障，但一些老大難的問題仍然是困擾著我們，例如年齡的歧視、性別的歧視，這些這樣的平等的問題在今時今日的職場仍然是存在的。加上科技日新月異，令到工作的要求其實是不斷革新的，所以很多打工仔想一份工作做到老其實是很難的，生活仍然是充滿著很多

0: 鄉郊代表選舉選民登記運動已經開始了啦。無論是上新登記為選民，定是已登記的選民想更改資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請。申請登記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選舉的選民，必須提交住址證明。合資格人士請踴躍登記。查詢電話2152-1521。
1: 區區香港，區區寶藏。十八好時光，
2: 有好多人咧都會有一個疑問啦，而家咧都會有字幕啦，點解仲要有呢啲嘅視型傳譯服務咧？
3: 聾人佢要理解我哋寫嘅中文文字咧，其實有一定嘅難度。我哋用手語去表達嘅時候咧，加埋形體動作就可以做埋個節拍，就好似真係聽緊歌咁樣。
1: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點到8點，十八好時光。
4: 落起微微雨的时候，我才发现出门口那阵唔记得带遮。
5: 落起微微雨的时候，我入了一个商场避雨。
4: 我在商场入面无意中经过一间买砌图的店铺。
5: 我见到一盒盒世界不同风景的砌图。
4: 我见到一些曾经游览过的地方。
5: 门口挂住的一幅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6: 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30至5:00，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周末斗兽场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
8: 黄子勇，文史大观园。
9: 在我这个环节，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劳动这个词的词源到底是为什么呢？咁啊，喺古代嗰啲劳力者，到底佢嘅生活又系点嘅咧？咁啊，有劳力者就自然有劳心者啦。到底嗰啲劳心者咧，喺边个朝代嘅假期系最多嘅咧？咁佢哋嘅退休制度又系点嘅咧？我又想同大家倾下呢啲嘢啦。喂，两位拍档，
10: 系。
9: 咁啊，头先阿苏轼开始都讲啦，喂，似乎劳动呢个词大家理解有啲唔同嘅。
11: 唔同嘅學科嘅理解
9: 係啦，唔同學科理解，即係阿蘇適講過經濟學咧，只要有經濟產出就應該就係勞動啦，係嘛？係咪咁嘅意思啊？
11: 唔係，人有兩種貢獻，一種貢獻就係勞工式嘅貢獻，包括係用腦嘅；另外一種貢獻咧就係決策式嘅貢獻，都係人嚟嘅，但係就比較冒險少少嘅。
9: OK， 即係至於有收成，即係有產出，咁應該就係屬於勞動範疇啦。
11: 係啦，就唔理你係用手定用腦嘅。
9: 係，咁但係嗱個勞字咧，
11: 係
9: 咁。即係大家都識寫㗎啦，係咪先？即係嗱，有個力字喺入邊㗎嘛。
11: 說文解字啊嘛，而家
9: 係啦，有個力字㗎嘛。咁但係其實中文最初最初咧，甲骨文嘅寫法個勞字唔係咁寫嘅。
10: 點寫㗎？
9: 佢係兩個火喺上面，然之後下邊咧係衣服個衣字。
11: 係。
9: 里面就有啲小水点嘅物体咁样。
10: 点解着件衫跟住有啲火？
11: 即系好热辣辣咁样要流汗
9: 嘅。啲文字学家咁解嘅，就系话啲人咧就需要喺夜晚度剪裁衣服，即係嚟會嗰個好艱辛地用手作賺錢嗰個意象嘅，咁啊教官咪係咁寫嘅。嗱呢一個衣字部咧係一直 last 到幾時先消失嘅咧？其實你睇嗰啲青銅器銘文上面個爐字咧都係咁樣構型嘅，
11: 即係貫穿整個商周都係咁啦。
9: 係啦，都係咁寫嘅。咁係直至到去到咧秦漢時期咧，
11: 隸書
9: 係啦，先變咗個力字嘅。
10: 咁整衫嘅话，通常以前喺呢啲咁嘅时代都系女人做嘅。
9: 应该母亲啦，主要系母亲啦，系嘛？应该
10: 系啊，咁即系都系母亲节嚟
9: 嘅。系啦，即系所以你谂下个劳字本身真系同嗰个所谓付出劳力啦，
11: 即系要背首诗啊，慈母手中线啊，
9: 系啦，游子身上衣啦，
10: 系啦，
9: 真系咁嘅。咁所以我觉得你最原初嗰个构型就好难避免，就系嗰种体力劳动嘅性质嚟嘅。大家都明啦吓。
10: 嗯。
9: 咁即系我头先一开始讲嗰几句咧，咁有一句好著名嘅啦，就系、是。劳心者自人，劳力者自于人。咁啊，边个讲咧？
11: 孟子、
9: 啊。孟子讲嘅咁样。咁但系好得意喎，孟子讲呢句说话嘅时候，佢有个背景故事噶嘛。即系有一次咧，你知孟子都系住喺齐国附近噶嘛。
11: 咁孟子本身都系个语集嚟嘅，即系同《论语》好似嘅。
9: 系啦。咁有一次就系有一个人叫做许衡。咁许衡咧，其实就系农家学派嘅人嚟嘅，即系九流十家咁。其实
11: 农家
9: 系啦，即系觉得君臣并耕而食嘅，佢嗰套理论就系、是，即系你做国君咧，你都要落去耕田嘅。
10: 嗯，
9: 咁然之后咧，就有即系曾经信奉孟子嘅一啲学说嘅弟子咧，去听完许衡之后咧，佢就转咗会啦。 佢加入咗呢、這個，即係加
11: 入咗農家，
9: 加入咗農家。
11: 其實好朱元璋嘅呢件事，
9: 係啦，加入咗，跟住加入咗之後咧，就翻去同阿孟子講：喂，其實許衡嗰套真係掂啊咁樣。
10: 其實好現代喎、啊，嗰套
9: 好現代，佢轉咗回啊，即係好似去 gym 咁
11: 跳咗槽，跳咗槽
9: 、
10: 啊。回歸大自然啊嘛，依家好啱嘅，而家中和自然係咪？
9: 跟住之後咧，其實孟子就咁樣，佢唔係鬧佢嘅，佢就同佢即係對話啦。佢就話：咁阿許子著唔著衫噶？咁啲衫喺邊度嚟噶？咁又係用嗰啲農作物換翻嚟嘅。咁如果你個個都走去耕田，咁其他嗰啲生產喺邊度搞咧？咁樣嘅。
10: 嗯。
9: 咁然之後咧，正如我哋上次話炒價咁樣咧，孟子係有人身攻擊嘅。
10: 係。
9: 即係佢係覺得許衡呢啲係南蠻缺舌之人。
10: 哦。
9: 即係南方。講嘢講到唱歌咁嘅人，你唔好俾佢迷惑到咁樣。
11: 嗰時嘅南方可能只係楚國，
9: 係
11: 唔係好南嘅
9: 歧視南方人？
10: 某種程度上呢啲係 racism，
9: 係啦，歧視佢歧視南方人咁樣。咁所以佢先會有嗰句説話叫即係勞心者治人啦，勞力者治於人嘅分別嘅，即係佢就將呢兩樣嘢割裂咗啦。
11: 即係邊個係管治階層，邊個係被管治階層？
9: 係啦，即係邊啲係人國？
11: 治嗰個意思，三點水嗰個字係管治嗰個字啊嘛。
9: 管治嗰個字啦，
11: 係啦。
9: 喺古代世界比較單純啲嘅，
11: 都唔係啊。劉邦都曾經講過呢句説話噶嘛，話蕭何就攻人啊嘛，其他嗰啲就攻狗啊嘛，即係嗰啲負責打仗嗰啲咧。
9: 都唔好咁老，
11: 打生打死嗰啲咧，系就系、是、公狗狗嘅功劳，即系萧何负责喺后边啊，运筹帷幄管粮草嗰个咧就系、是、工人，即系刘邦都好认同呢套讲法嘅。其实
9: 咁，但系你知道我哋即系喺中国上古时期咧，就已经系即系农业立国啦。坦白讲，
11: 去到朱元璋都好顺
9: 嘅。系啊，咁但系呢个系事实嚟嘅，即系古代嘅世界未有大规模嘅工业发生。咁但系我唔知道大家对于即系中国古代嘅农民生活咧有几多理解嘅？即系我哋都知道农民通常都系好艰苦嘅。大概有几艰苦呢？
10: 农民最严重的问题是因为你永远控制不到天气。
9: 嗯。
10: 所以你控制不到天气的话，你对个收成即不是好像经济学。
11: 天食饭。
10: 我每年的腰有几多可以好像 Excel 的数字就可以控制到。农民的生活就是突然间有任何的天气上的问题，可能落了场雨啊，可能那年落雨落得不够啊，或者是突然间那天气太冻啊，它就突然间失收呢，佢可能就會

0: 開唔到飯喎。
1: 依個係部分原因，因為喺中國古代或者其實全世界都係咁啊。其中一個最大嘅問題咧，就係有呢個地主階級同埋呢個農奴階級啊。其實咧，好多唔同嘅地域都曾經發生過啲咁嘅事，尤其是王朝末年，即係土地兼併。我哋成日講噶，王朝滅亡原因一定有呢四個字
0: 嘅。唔係㗎，佢個 fundamental reason 都係依樣嘢㗎。地主嘅問題就係話。我理你今年失收唔失收啊！我收开你呢个地租啊，几多就几多。当一个地主完全离地嘅去做呢一样嘢嗰阵，那个农民，喂，我今年零收入，我点交个地租俾你啊？或者我其实我个收入少咗，我俾唔到个地税嗰几个 percent 俾佢哋，咁佢咪要挨我咯？
2: 嗯。即係嗱，我自己覺得啦，講到呢個位咧，我就想介紹咗一個文獻先。咁啊，好多人都可能接觸過《詩經》啦，咁但係好多人都冇讀過呢一首嘅。即係嗱，好老實講咧，其實上古又好，或者係喺中國古代都好咧，佢好少有一啲文獻係直接去寫嗰啲農民生活嘅。通常就係好似阿蘇適咁講啊，或者係文變啦。咁通常啲大臣或者士大夫階級咪再描述翻啲農民生活有幾咁艱苦咯。咁但係《詩經》咧有一首詩咧喺《奔風》，即係國風裏邊嘅嗰首詩嘅詩名叫《七月》，好出名嘅。咁其實咧佢係講咧嗰啲農民咧每一個月大概會做啲乜嘅。
0: 嗯。
2: 咁咧你會見到其實佢嘅生活咧係好鬼差嘅。咁啊差到咧可能住嘅地方又好簡陋啦，即係咧有陣時可能每一個月裏邊又要準備唔同嘅嘢去做啦，即係耕田嘅時候又好多嘢，即係每一個月都要跟進啦。甚至乎佢最大嘅問題咧，就係喺農閒嘅時期咧，其中有一節咧，我好深刻嘅印象。農閒即係可能十一二月嗰啲落曬雪嗰啲環境咧，
0: 出唔到去做嘢。
2: 係啦，但係佢哋要做乜咧？佢哋就要去個野外度捉狐狸啊，就係為咗獻俾嗰啲公室嘅人嚟整皮草啊。
0: 嗯。
2: 咁你谂下，佢可能十个月都要耕田嘅咯，已经，跟住佢剩翻一两个月就系要做呢啲咁嘅公职咯，即系包括可能要耕公田啦，
0: 嗯，
2: 系啦，要处理公田嘅事务啦，咁样，即系佢讲得好好听嘅，就话呢啲农民喺农闲嘅时候咧，唉，就可以去参与，好似而家我哋啲公共场合或者公共场所度，
1: 井田制啊嘛，
2: 系井田制就参与嗰啲祭祀仪式啦，咁但系嗰啲祭祀嘅物产喺边度嚟嘅？就系呢班农民拎出嚟噶啦，系啦，即系佢哋耕完田就攞去啲农作物啦。又或者打獵打完翻嚟嗰啲嘢啦，就去一個公共嘅宗廟嗰度咧，就進行一啲祭祀儀式嘅。即係你其實喺中國古代嘅文獻當中，唔係寫過好多呢啲內容嘅。咁所以呢一首詩其實係比較獨特咁樣表達咗當時嘅人嘅生活概況嘅。
1: 係啊，低下層嘅生活概況。
0: 其實喺古印度都係㗎，即係傳統嘅呢個《吠陀經》咧，係有六大傳統學校，但係點解後來會有好似佛教啊依一啲嘅出現咧？就係因為《吠陀經》入邊佢就話你以前要做祭祀，你就一定要有依啲 Brahmin 啊，即係祭司級幫你去做祭祀。但係啲祭祀嘅儀式就越嚟越繁重，可能求雨要用六個月，咁佢哋就完全唔需要耕種啦。咁啲農民要俾佢哋嘅可能税收啊錢係越嚟越多，咁。就會出現咗後來，譬如話佛教嘅依個概念就話喺我心靈上，我需要一啲哲學上嘅一啲修為，但係嗰六個月去做一個祭祀，依啲係完全幫唔到手嘅嘢咯。
2: 嗯，
0: 咁所以全世界都有嘅，即係唔係話地主一定壞噶，只係話當佢完全係同前線工作者嘅需求完全唔知道
2: 有落差。
0: 系啊，好大落差。
2: 因为六个月嘅祭祀，但系佢又同时间佢丧失咗佢嘅生产力。
0: 六个月嘅求雨啊，求一样啊，一样嘢做六个月，即系可能你一年要做十样嘢嘅，咁你一年有几多个六个月啊？
1: 即系我哋都理解啦，即系喺儒家经典都有一个好经典嘅讲法嘅，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初九啊嘛。其实呢个就系同嗰个生产力系有关系嘅，因为地球嘅资源就系咁多。在那個生產力的環境底下，只是可以養活到，即大家要明白，我們現在一畝地是閒閒地，即接近一千斤的收成，有些農作物可以做到，但是古代是講緊百零，
2: 是啊是啊，
1: 百零斤是我們現在的，即你在考古會見到的，現在我們一條墨水咁樣，即可能有三十粒墨種了出來，古代是可能得六七粒嘅，真係爭好遠嘅嗰個收成，
2: 未有基因改造嘛，係啦。咁但係嗱呢一節咧，其實我哋係講咗一啲即係可能古代裏邊關於勞動啦，或者農民生活嘅嘢啦。咁我哋聽翻首歌咧，翻嚟再繼續傾勞動啊。嗱，我第一首解嘅歌咧就係、是《是日休息，絕不工作》啊，歌名係，唱歌人係林奕匡。我哋聽完翻嚟繼續傾勞動。

0: 周末兜收场。
1: 咁头先就讲开一啲农民生活啦，正所谓士农工商系咪？咁啊士就唔使讲啦，劳心者嚟，我哋阵间有机会再讲。咁农就好困苦啦，其实各朝各代农民都系比较常困苦嘅，呢、這个唔需要怀疑嘅。咁但系咧，我有一件事咧就觉得好得意。头先阿海南讲话，即系印度文化入边咧，即系有啲农民或者系低下阶层人，佢真系求雨搞六个月噶嘛。
2: 即系喺古印度文化，你想求雨，跟住你走去搵个祭司，阿祭司话嗯六个月。
1: 呢、這个问题我以前咧即系读基础教育嘅时候，一直一存喺心入边嘅，即系唔系好理解到点样操作嘅。即系我相信大家可能读过中国历史啦，喺一个基础教育里面都会听过一样嘢叫做徭役嘅。
3: 系
1: 系啦，即系徭役嘅意思就系你作为一个男丁啦，去到某一个岁数咧，你就需要为国家工作某一个时长嘅。咁你一世人要几多咧？咁嗱，最正常或者最早嘅记录咧，即系其实基本上就喺汉书里面嘅，通常系咁讲嘅，就话你每一年咧，基本上你系要付出一个月。我哋叫做耕卒啦，咁样就是、一个月咧喺你身处嗰个地方嗰度咧，就帮个地方政府做嘢嘅十二分之一，一年要做一个月。咁你一生人当中咧，你作为一个男丁啦，你系需要有一年嘅时间去服兵役嘅。大家理解到呢件事啦，即系你可能成世人，你有一年可能要去戍边嘅，系啦，即系要当兵嘅。
2: 而家有啲国家都要噶。
1: 但系我成日觉得喂，如果你本身嗰个耕卒啦，即系你一年要有一个月。是都几弊
3: 嘅。海林头先讲嗰个现代嘅兵役制其实有好大差别嘅。因为现代兵役制系有粮出同埋系有饭食嘅。咁喺古代嘅徭役呢，一系冇粮出，二呢系未必有嘢食。尤其是系喺嗰个交通嘅情况，秦朝亡都同呢个好有关系。就系、是、假设我征徭役，就算你只系做一个月，但系呢工作地点喺咸阳，你行去可能要三个月。嗰三个月里面你系要自备伙食
2: 的。即系一年我有一个月要行去咸阳，所以用两个月来回。
1: 一般嚟讲呢，那个叫耕卒，一年一个月呢
3: 本地的。
1: 是啦，本地的。即系譬如你是湖南省的人，咁你就在湖南省里面做的，可能是那个县城附近做的。是啦，咁但是你一生人有一次好弊好大规模的，你真的可能要去戍边的。
2: 嗯。譬如话，我就要去咸阳，就用多一个月来回咁样。
3: 唔止噶，可能要行三四个月先行到去噶。即系古代嗰个徭役嘅问题咧，好多嘅。埃及都要起金字塔啦，即系其实好多大工程都系靠徭役起出嚟嘅。
2: 但系埃及而家嘅研究系话，其实好好批嘅。
3: 佢系有粮出啦，呢、這个就系啦。中国咧曾经有两次咧，因为徭役咧亡国，一次就系秦，一次就系徐。咁咧都系徭役搞到亡国，隋朝嘅亡国就唔系净系起运河嘅，同佢出兵高句丽都有关系嘅。因为出兵高句丽死咗百几二百万人咧，其实里边好多唔系作战部队嚟嘅，好多系嗰啲咧运粮嘅民夫嚟嘅，役夫啦，即系都系徭役嘅一种啦。秦朝起长城啦，起阿房宫咧，其实又系征咗好多徭役嘅。而嗰啲徭役唔系本地征，即系唔喺关中就征到徭役去起长城同阿房宫嘅，即系秦朝嗰个制度，当佢个版图大咗之后，照用就出事啦，因为原本以前可能下一个月去到你咪做半年咯，都 OK 啦，即系你一世人做一次。咁但系而家六国统一咗之后，你可能行半年先行到咸阳，先行到去呢个长城，即系好多人喺呢个过程里边其实系死咗噶。古代徭役嘅问题其实系即系好多，因为个国家大咗，即系好多问题。所以某程度讲咧，国家细咧，即系点解由九六十家就有啲流派，譬如道家咁，系好中意呢个小国寡民噶嘛，因为小国寡民简单啊嘛。冇呢啲大工程啊嘛，
1: 所以本身以前咧，我系冇乜史料去了解呢件事嘅时候咧，就发觉诶冇乜嘢啊，好似好正常啦。后来即系啲秦简越嚟越多咧，即系地喺度挖出嚟啦，买翻去啦，就发现头先阿苏轼讲嗰个问题啦，即系嗰啲男丁咧要去嗰个边戍或者戍边嗰个地区，佢系要自己带衫带粮去噶。即系要自己
3: 系有个秦简系写翻屋企，叫同阿妈讲：喂，你寄钱俾我买衫啦。
1: 个天气冻啊，冇衫着啊，佢系要自己自备噶。即系好似我哋参加越野跑比赛咁，你自己买定啲衫去咁啊，要装备要自备噶嘛。咁所以其实系好弊嘅嗰件事系。而你谂下，如果我哋走去读呢个《史记》咧，陈涉世家咧。即系陈胜吴广啊，
3: 系
1: 咁点解佢哋会要反抗啫？
3: 吴琦啊嘛，失其要处死啊嘛，
1: 佢本身就系派佢哋去识戍渔阳啊，即系派佢哋去嗰个地方嗰度戍边，咁佢哋就要出发啦，咁佢去唔到，跟住你知道秦国法律又好严噶，我已经好辛苦千山万苦去，点知我哋又 miss 咗个 deadline， 跟住佢就话 miss 咗个 deadline， 即系错过咗个期限，佢会斩头，
2: 咁啊横死掂死，
1: 系啊，佢真系咁讲啊。 佢話真係如果等死，即係同樣是死啊，死國可扶咁樣噶嘛，即係佢真係咁講喎。
2: 呢啲係 management 做得最差嘅，就係佢逼你依班人去
3: 官逼民反，好多嘅呢啲例子。
2: 唔係呢啲係最差嘅 management 咯。而家美國咪就即係嗰啲叫咩 conscientious objector， 即係想退出兵役啊。
1: 但係我覺得好有趣咯，咪就係話你諗下嗰個時代底下，佢哋又唔係笨㗎。即係其實你諗下，我哋今日用個數學嚟諗，你都會覺得喂十二分一嘅庚卒都好弊㗎嘛。
3: 又講翻少少歷史背景，其實去到一次大戰之前咧，其實上流社會對呢個平民百姓嗰個睇法咧係好耗財咁去睇嘅。即大家同事人啦，但系佢哋唔系好当呢个基层嘅人，
2: 一部分嘅人，唔系所有人噶。
3: 咁系普遍现象嚟嘅，去到一次大战呢个都系一个普遍现象嚟嘅。如果唔系咧，就唔会大部分嘅欧洲嘅帝国喺一次大战嘅时候都因为总体战国家崩溃。一次大战打输嗰啲国家系因为民变所以输噶，唔喺战场上面输嘅。咁所以其实呢个喺人类历史上边系有普遍性嘅，因为佢哋本身系娇生惯养噶嘛。即係佢哋唔明白民間疾苦呢樣嘢係普遍嘅，係
1: 最慘
3: 喺古代社會
1: 呢一 part 嘛。嗱，最慘係即係譬如好似我哋頭先咁講啦，即係好坦白啊。咁如果你一年裏邊有一個月要喺你嘅本地裏邊工作，咁老實講，你可能你個縣城冇咁多工作噶嘛，啱唔啱啊？即係使乜每個男丁付出
3: 資源錯配？
1: 嗱，咁嗱，理論上我哋用我哋而家嗰個諗法咧，就係你用唔著我，咁理論上係咪叫我唔使去，大家就算數啊？即係譬如國家嗰日只係需要你十日啫。咁你咪冇三十日工返啊？咁你嗰二十日点啊？

0: 二十日，佢叫你俾錢佢啊。
1: 哦，
0: 你唔使啦，嗰二十日，不過你折算為你交錢啦。
1: 嗯，
0: 但其實係你冇工作俾我做啫嘛，點解我要交錢啊？
1: 嗯，
0: 系咁样噶，正如阿苏西话，
1: 点解以前嗰啲农民成日都揸人钱？点解要咩卖身葬父啊？
0: 耗财啊嘛，你讲
2: 系税逼出嚟，即系个税制或者个田租逼出嚟。不过呢个喺古代社会就普遍嘅，呢样嘢本身都系近现代啦，尤其是工业革命之后啦，劳工法例改善先至有一个明显嘅改善。呢个悲惨世界呢样嘢就唔系亚洲或者系中国独有，
0: 全世界嘅
2: 系啦。阿宇讲唔系就写唔出。
0: 系啦，
2: 悲惨世界啦，系咪？
0: 人终于变成人啦，就唔系人矿啦，即系人矿。头先阿苏轼讲个耗材就系人矿类。
2: 不过头先阿子用都提过，其实咧呢、這个自人者咧，佢都好识为自己嘅福利打算嘅，即系士大夫阶层都中意吓安排自己放下假咁样。
0: 喂，其实真心嘅，你哋觉得嗱，即系单纯印象啫，你觉得边个朝代咧嗰啲官啊，即系士大夫阶层啦？假期最多，
2: 我知道答案嘅，不过俾阿海林讲先。
0: 哎、你一估估中啦，
2: 永远多，假期多，
0: 估估中，
2: 人工高，
0: 咁梗有几多系假？你觉得佢哋大概
2: 三分一？
1: 嗱，我识过有一个朋友咧，以前喺呢个 Airbus 度做啊，开名嘅咪呢间公司，法国公司嚟，一年有九十日假，
0: 咁都唔系太好啫。
1: 是咪啊、
0: 嗯、
1: 比起宋朝。
2: 唔算。
1: 是咪啊，
0: 唔但又咁讲佢九十日假。
2: 即係四分一啦。
0: 包唔包埋星期六日先。
1: 唔包，所以佢成日。
2: 佢返半年㗎喇咁样。
0: 佢唔止啦咁样。
2: 佢返半年啦真係。
0: 喇。
1: 总之佢就好得闲嘅永远。
0: 嗱你试諗下，我就算我哋冇年假。
1: 嗯、
0: 我哋如果系五天工作就係嘅，你五十二个礼拜你有百几日假。
2: 即係七分二㗎啦已经。
0: 係啊，你有百几日假。所以剛才苏轼讲得啱嘅，其实宋朝呢大概啲士大夫呢系有110几日至120日。
2: 三分一啦。三分一嘅日子系放假嘅，
0: 但系唔过分噶。你比较翻我哋而家嘅劳工福利咧，其实差唔多。你五天工作制就已经有百几日假，你仲有十四日年假噶嘛？
1: 所以大家嘅心态就开始相似啦。
0: 所以系啦，宋朝同我哋系好接近啊，系啦，差唔多噶，同我哋嗰啲士大夫嘅生活。所以佢系好具有 modernity， 好有现代性嘅。
2: 系，即系我哋一个星期放一日啦，佢哋唔系嘅，佢哋嘅放假频率都基本上系高嘅。佢哋五日就有假放噶啦。休沐嘅意思就系你翻屋企冲凉洗头啊嘛。
0: 汉朝就比较似头先我哋讲咧，可能工业时代嗰种嘅，即系士大夫都似工业时代咁，翻五日放一日嘅啫。
1: 哦，翻五日放一日。
0: 系啊，嗰啲吏员啊，嗰啲系翻五日放一日嘅啫。即系佢唔系好似我哋想象中咁嗱，我哋又唔可以用一个星期嚟计噶嘛，以前冇星期呢、這个
1: 系
0: 呢、這个谂法。
2: 欧洲有，亚洲未
0: 系啦，亚洲未有噶嘛，即系佢未有用七曜历嚟计呢个一个。
2: 佢用五日十日咁样嚟计
1: 嘅
0: 系啦，咁但系有啲朝代特别刻薄嘅嗱，大家又估下边个朝代嘅官系
2: 朱元璋咯，
0: 系
2: 好容易理解嘅。中国皇帝
1: 劇透咗啦，
2: 中国皇帝最待人以宽就系宋朝啊嘛，待人以严就系
1: 啊。但系你觉得奇怪嘅，即系佢唔系嚟自汉微嘅咩？点解佢唔系应该体恤民间疾苦嘅咩？
2: 佢唔体恤啲官咯，
0: 系
2: 体恤民间
0: 疾苦嘅。但佢啲官咧就唔应该体恤嘅，
2: 系因为佢阿爸阿妈系俾啲官饿死噶嘛，俾啲官抢佢啲。
1: 官其实都系人嚟，
0: 但系佢又好先进。你哋系公仆嚟啊？
1: 系，civil servant
0: 系啦，即系你应该系为我哋成个王朝
2: 应该大钱嚟打工嘅，
0: 系啦，你系牺牲，你对天下有责任，
2: 系啦，我俾官你做，你已经好，
0: 但你觉得
2: 感恩戴德噶啦，
1: 我又几 POA 得几好喎、
0: 啊，系啊，喂，但系嗱，我哋俾个海林估下，究竟你觉得佢有几刻薄咧？你觉得佢有几多？即系一个官
1: 一年放十日。
0: 一年放十日，咁又冇
2: 趣嘅。农历新年都十五日啦，唔好咁样。
0: 冇咁衰，冇咁衰，多翻少少嘅。
1: 三十日啦，比较
0: 冇咁多。三、
1: 啊、
0: 十日都冇，即系十分一假期都冇。佢一年只系放十八日。
1: 哇！
0: 系啦，
2: 主要喺农历新年。
0: 系系啊，冇错，元旦放五日咯，冬至放三日。
1: 有病假噶？我知道秦朝有病假。
0: 有嘅，有病假嘅，唔知使唔使交医生证明啦？系啦，咁但系大家理解到啦，其实古人嘅生活就大概是如此啦。嗱，咁我拣嘅第二首歌咧，就系卢广仲嘅《万灵云》啊。咁啊，希望大家放假或者系劳动以外嘅时间咧，放慢你嘅脚步啊，感受下自己嘅生活。听完歌翻嚟咧，继续倾劳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内地劳动节黄金周假期第三日，入境处话，截至夜晚9点，各出入境口岸一共有超过103万人次出入境。入境人次有大約612000，內地旅客佔超過193000人次，最多內地旅客經落馬洲支線口岸來香港，其次是西九龍高鐵站。出境方面有超過418000人次離港，當中超過208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最多港人經羅湖口岸離境，其次是落馬洲支線口岸。香港清华同学会举行成立70周年庆祝晚宴，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形容，清华校友在学术、商业、公共服务等领域卓有成就，为香港繁荣稳定和发展贡献力量。他期待清华大学和香港高校继续透过京港大学联盟深化合作。

0: 作，优势互补，实现高水平互利共赢。李家超说，本港正是全力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为香港专上教育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为国家和香港培养更多高端人才。他鼓励院校发挥学科优势和丰富经验，善用全球网络，开拓更多品牌课程和研究合作，吸引世界顶尖学者和学生来香港，给北都大学城充分发挥引进来走出去的作用，进一步提升香港学术研究的国际影响力。北部都会区第一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粉岭绕道东段今朝八点通车，当局预计繁忙时段由上水粉岭来往大埔和九龙可以节省大约十分钟的车程。有住在粉岭坪斜平日要到九龙翻工的居民朝早试行绕道之后说，沿途指示牌清晰，相信新路可以舒缓北区塞车的情况。本身是北区区议员的民建联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观察到，部分驾驶者在虚实线违例转换行车，被交通警即时发告票。土木工程拓展署说，今朝整体交通畅顺，而部分驾驶者可能需要时间适应回旋处的出入口。当局说，明日是通车之后第一个工作日，预计翻工翻学时间车流会较多，呼吁驾驶者到回旋处的时候尽量慢驶。七个 OPEC 加主要产油国宣布，作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的集体承诺，决定在六月起每日增产原油188,000桶。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发表声明，说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阿尔及利亚和亚曼星期日举行视像会议，审视全球石油市场状况和前景，并宣布增产。今次亚联油今个月一号正式退出油组之后， OPEC 加第一次决策，法新社认为措施符合预期，亦都表明在亚联油的退出之后，组织仍然保持稳定。在天气方面，同冷风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过去两三个钟，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的雨量，新界西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而冷风随后的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
1: 决战一台之巅。
2: 黄子勇
3: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2: 宋食
4: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5: 海林
6: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1: 周末斗收场，通识分析素食。
7: 咁嚟緊呢一節呢，我就會同大家講喺經濟學上面呢，其實有四大生產資源啦，咁勞工即係人力啦，都一個好重要嘅資源嚟嘅。咁其他三個資源又係乜嘢呢？咁勞工係咪有一定需要用力嘅呢？用腦得唔得呢？咁我亦都會再同大家講下啦。其實近現代呢，工業革命之後呢，勞工嘅福利呢有好大好大嘅改變嘅。而家我哋嘅生活呢亦都得到好大嘅提升啦。

0: 上面咧，因為技術進步咧，都出現咗同我哋嘅父輩嚟講咧有好大嘅改變。
1: 欢迎翻到嚟第二节嘅周末斗兽场，我系黄子勇，
2: 我系海林，
0: 我系苏轼。嗱，咁我头先都提过啦，其实四大生产资源，第一，大家如果高中读经济咧，好 classical 嘅经济就
1: 我有读噶，不过唔记得晒啦。
0: 因为咧有两个咧近代其实就可以合并咗嘅，就系、是、土地啦、资本啦、人力啦同埋管理啦，或者
2: 系
0: 啲
2: entrepreneurship 其实创业
0: 唔系一定创嘅，守住都系。当然啦，你间公司做得好，你系需要有创新嘅，即系你要冇一啲风险，有啲创新咁。头两个就唔系人嚟嘅，后两个就系人啦。咁都类似阿子勇头先讲呢个劳力者就自于人啦，吓劳心者就自人啦。咁但系喺经济学上边咧就有少少分别嘅，佢嗰种心咧。就唔係淨係用腦咁樣嘅，即係你如果用呢個經濟學嘅定律咧，就係你做個官咧，都唔係呢個勞心者，你要做到咧丞相啦、皇帝啦，即係公司嘅 C level， 即係間公司十隻手指數得曬嗰啲超高層，
1: 個金字塔個頂
0: 係啦，即係十隻手指數得曬嗰啲超高層，先至係喺呢個定義裏邊嘅即係勞心者。因為咧喺嗰個定義裏面，即係譬如我哋古代有好多人其實係刀不利，點解要用刀呢？就用嚟擦紙膠嘛，即係寫字嗰啲文書工作啦。你做個縣官咁樣，其實喺經濟學嘅理論咧，都係人力資源都係耗材嚟嘅啫。呢啲低級官吏，即係邊個做都得嘅。咁你去到決策層，開始為個國家或者為間公司啦，去做一啲決定，去承受一啲風險。即係你嘅決定係會令到呢間公司成功或者唔成功嘅關鍵嘅，咁先至算係企業家咁樣啦。咁本身咧同人力嘅分別係咩咧？人力咧就係你可能係接受一啲命令，就算你好自主都好啦。即係我係一個系統工程師咁樣，我負責幫公司開創一啲新嘅服務咁樣。但係咧，其實都係你嘅老闆叫你，喂，不如你去呢個方向去試下做一啲新嘅服務出嚟。個老闆可能唔識開發。但系佢就指啊，你去呢边行咧，应该个客户好中意嘅咁样。咁咧做嗰个咧，即系虽然佢系用脑啊，但系佢都系属于劳工嘅喺呢个经济学嘅定义，为你指出呢个方向，我哋向呢个方向行咧，即系个手机一个掣好啦，多一个掣都唔好嗰个咧，就系企业家啦。即系跟住交十个方案上去，最后都唔批嗰啲咧，就系打工仔啦。
2: 我先讲下 entrepreneurship 呢个字先啦。
0: 好
2: ，entrepreneurship 喺即系传统嚟讲系可以解作企业公司进取，但系你而家即使你睇 Wikipedia 啦，佢都系解创业咁解嘅。咁所以如果你要用 entrepreneurship 呢个字，
0: 经济学上边就唔系净系创业嘅。
2: 系，所以我头先就系讲话翻俾你听，就话你可以话喺经济学上系解企业啊、公司啊、冒险。
0: 管理啦，系，所以咪就系分咗咧，就系人都有两大类啦，但系99%嘅咧都系打工仔嚟嘅，
1: 都系 labor 啦，
0: 都系出粮，
1: 都系 labor 啦，简单啲讲，
0: 系百分之
1: 都系人矿啦，
0: 好现实啊呢样嘢同历史。
1: 即系如果冇法例嘅话，就人矿咯，咁要有法例就保障翻，变咗人本咯，系咪咁啊好啲啦？
0: 个百分比之纸针，之纸针
1: 好啲，
0: 偏向咗另外一边。但系其实好多原因嘅，咁最主要嘅原因，我头先都提过，一次大战咧，好多帝国咁灭亡，其实有关嘅。大家觉得咧，原来逼啲劳工太过厉害咧，系会亡国嘅，主要系啲老板同埋贵族突然间觉醒到呢样嘢。
2: 我相信法国大革命都有人觉醒过一次嘅。是要不断地在这些情况下去觉醒的。
0: 但法国的问题是他很快就跳回帝制。
2: 嗯。
1: 是都跳了几次
2: 的。所以就说要不断地觉醒。
0: 是的，所以近代其实最关键的那个 moment, 那个时刻就是一次大战。因为同期在中国有发生五四运动，就是一次大战打完之后发生五四运动，还有其实地球上面绝大部分的帝国的灭亡都是一次大战有关的。很明显的就是科技进步去到这一步之后呢，如果你唔保障劳工嘅福利咧，机械系可以取代好多人嘅工作噶嘛？咁好多人真系搵唔到嘢做喎，仲惨过农民睇天食饭喎。农民睇天食饭，你都起码即系有机会种到嘢出嚟有饭食啊嘛。但系即系如果用机械力或者用一个技术取代咗人力之后，那个人真系会冇嘢做噶，即系冇办法可以为自己搵到一个求生嘅资源。
2: 有好多人会话批评我哋而家啱好就喺下一个咁样嘅 moment 咯，因为有 AI
0: 几次工业革命啦，即系咁样。第五次工业革命，其实每一次工业革命都有咁嘅情况嘅。第一次就系蒸汽机啦，第二次就系其实用电力去取代咗呢个煤。

0: 碳去推動啲機器啦。咁其實每一次嘅大技術革新都會令到好多勞工咧，佢哋賴以為生嘅一啲技術啦，或者係一啲工作技能咧，係變咗唔值錢，或者係變咗咧唔再有用啊，唔再被市場所 value 啦，即係市場唔再俾到一個價錢去俾嗰啲技術。咁呢個其實近代就發展得密啲嘅，因為第四次，
1: 即當你突然間會有人會話啊，我小朋友以後做醫生會唔會冇咗呢份工嘅咧？咁你就知道呢件事有幾危險。
2: 起碼係焦慮咯。
1: 係啊，
0: 專業人士都可能會面臨失業啊嘛。
1: 專業人士係第一批可能會面臨失業，
2: 因為佢最貴啊嘛。
1: 唔係，我琴日聽網上就有人講話，佢以前唔知每個禮拜嘥幾多錢就去睇心理醫生。你知美國人幾中意睇心理諮詢㗎啦？咁佢突然間發覺，佢心理諮詢反而冇佢每日同佢個 AI
2: 傾下偈，
1: 去分析佢個夢境啊。AI 可以連續地分析佢嘅夢境啊嘛。Whereas 佢心理醫生比唔起，即係太多 session， 佢一個禮拜去一次，只可以分析到佢一個夢。但係而家係可以每日分析。
2: 但我可以連結到呢件事啊！頭先阿蘇適咪講嘅，即係嗱，淨係嗰一個 percent 禁制，即係 ban 你十個方案嘅人咧，先係企業家嘛，先係管理層。你而家人人喺屋企都係管理層，你可以係咁 ban 你 AI。
1: 係
2: 以前你大家做平民百姓冇呢個機會㗎，係咪啊？你可以用好多 AI 嚟 serve 你㗎，你係真係皇帝咁樣㗎，好多令臣喺你側邊㗎，同埋 AI 好識得。
1: 係啊，你覺得啱大王，你覺得太好啦咁。
2: 好識得擦你鞋㗎，哇！你嘅學識水平真係好啊，補充咗我缺陷啊！我有陣時都同 AI 玩，我發覺佢就係嗰啲咧分君側邊嗰啲令臣
0: 公公啊，
2: 我完全係享受緊嗰種感覺啊！你明唔明啊？真係完全係呢個 feel。好正，你哋快，即系大家听众都可以试下，
1: 系适当地利用呢个智能系有好处嘅，唔好即系长期定自己代入咗嗰、那个。
2: 系咪系咪净系我先咁用？
0: 嗱，即系 AI 系算系第五次工业革命啦。其实第四次工业革命唔系好耐之前咋，就系、是、我啱啱出嚟做嘢嗰阵咧，即系互联网嘅出现啊，算系第四次工业革命啦。你大家可以留意嘅，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第二次工业革命咧，差唔多差一个世纪。二到三咧，可能系五六十年，跟住三到四、四到五咧，嗰、那个时间间距系好短嘅，即系越嚟越短嘅。
2: 因为苏轼你走得好前噶嘛，即系我想问当时，即系我冇印象啦。互联网爆发嗰时候，我都仲系读紧书嘅。咁但系嗰阵时，大家揾工会唔会有好大嘅焦虑？即系好似今时今日 AI， 喂，我啲学生系好担心。
1: 有嘅，其实嗰阵 Mark Twain 咪话 History doesn't repeat but it rhymes 嘅。
0: 其實即係歷史不斷重複
1: 咯。係啊，蘇斯你覺唔覺以前即係我哋嗰陣最大嘅公司係 Yahoo， 跟住就係 Google， 就好似而家 OpenAI 同埋 Anthropic 咁啊。
0: 係嘅，咁或者我用另外一個講法啦，即係我哋睇電影嘅時候，阿蘇秘書係負責打字噶嘛。咁你而家
2: 個蘇秘書嚟嘅。
0: 而家公司想有个秘书，你都系 C level 啦，系嘛？唔系你边度可以？
1: 同埋个秘书系叫私人助理而唔打字噶嘛？
0: 系冇错，即系打字唔需要人做噶嘛？你同个手机讲，佢咪自己帮你打咗咯？使乜搵个人帮你打字啫？唔好玩啦！
2: 而家 AI 咪你秘书咯，
0: 系咁，所以即系有啲工作系被取代咗，呢个系真嘅。但系咧，亦都有更加多嘅工作岗位其实出现咗，而呢啲工作岗位咧，其实某程度上咧，要求嘅学识或者系要求嗰个训练咧，系比以前多咗嘅。即系技术工人呢一种，其实唔好大家以为有个学位之后你就唔系工人啊，有个学位其实
2: 工人嚟
0: 嘅，都系工人，
2: 你都系 labor，
0: 你只系
1: 劳动者，
2: 劳动者，劳动者，
0: 一比九廿九啊！即系我头先一开始就讲，大家唔好以为有个学位你就唔系嗰个九廿九，
2: 可能系零点一比九廿九点九，
0: 或者系一比一万咁样啦，
2: 系啊，
0: 嗰个百分比争好远。就算你读到博士，你都可能系
1: 劳动者、
0: 打工仔。
2: 我觉得系劳动者，我自己，我认，我冲出嚟而家。
1: 广大嘅劳动人民啊，
2: 系啦，广大劳动人民，
0: 所以五月一号可以放假。
1: 我记得我讲过一个 sample， 就系话我以前做过啲咁嘅研究，就话将一个蜜蜂豆啊。
0: 哦，系，
1: 即系蜜蜂豆入边嘅工蜂咧，
0: 工作嗰个工啊嘛，工蜂系，
1: 系啊，工作嘅蜜蜂咧，入边咧佢永远分咗一个 cluster， 就系25、50、25，即系精英，跟住普通，跟住诶嗰啲躺平。咁但系你将佢哋分去第啲蜜蜂豆入边咧，你将嗰啲25嘅精英分埋一齐咧，佢都会代入咗呢个25。
2: 佢都会有四分一躺平噶嘛？
1: 系啊，
2: 我知道，我睇过呢个研究啊。
1: 即系嗰个咩1:99，其实系一个我应该话系社会嘅错，系个 system 嘅问题。
0: 好啦，咁啊呢一节暂时就到呢度啦。咁我拣咗呢首歌啦，觉得打工仔咧就应该会好有呢个感觉嘅，就系许冠杰嘅。

0: 周末兜收场。
1: 兩位拍檔，下半段咁我都講下啲開心嘢啦，即係其實點解我哋而家嗰個勞工待遇啊，相對好咗咁多咧？頭先海林提過噶嘛，喺歐洲某間公司係咪有半年
2: 90日假。
1: 九十日大假，
2: 90日大假，
1: 跟住仲要系4天半工作嘅啫。据我所知，
3: 我唔知道应该系成日放假，
2: 系一半，超过一半。我哋咁样屈指一算出嚟，
1: 其实咧，我碎我个女咧读大学，其中一个讲法都系咁嘅。你唔好以为大学好辛苦啊，大学生其实咧每年咧翻咧一半嘅日子都冇嘅。你谂下，13个礼拜，跟住每个礼拜你可能翻4日嘅啫嘛，13×4几多？当然除咗翻学之外咧，你其他日子都要做功课同做 project， 爸爸就冇讲啦。咁为咗氹下女，
2: 系啦，正常啦，偏差性嘅资讯系要用嘅呢个位。
3: 我有个朋友当年佢喺 Berkeley 度读书咧，咁一路读读下已经翻紧工啦，佢计下计下，
1: 即系又读书又翻工
3: 系
1: 嘛？
3: 系啊，跟住佢就觉得咦有数喎，翻学嗰阵就有学生证又剩咁，跟住佢就再读多咗 major 咯。
2: 唔系，但系唔想毕业，应该咁讲啦，即系如果佢系冇乜要求地读咧。咁就係舒服嘅，但如果你好有要求去讀咧，其實嗰個時間係唔夠嘅，係唔一樣嘅。你睇有冇追求嘅啫，自己。
1: 因為唔同大學有唔同嘅指標啦，應該就係咁樣嘅。上堂嘅時間係佔你總學習嘅時間嘅1/3或者1/5，睇下你嗰間係咩大學，點樣同你宣傳呢樣嘢啦。
3: 你香港嘅大學咧，其實你唔翻一日學都大概蝕500蚊㗎啦。
1: 你講政府資助啫，
3: 係啊，
1: 補助啫，
3: 係啊，你都蝕500蚊噶啦，已經，所以你唔翻兩日，其實已經1000蚊唔見咗。
1: 但係其實我哋講勞工啦，即係唔好講咁多學生，即係，但係我想講翻一樣嘢，就係其實近代嗰個勞工福利嘅發展咧，某程度咧就過咗火嘅。咁但係個歷史點嚟咧？即係頭先我提過，即係如果嗰本《悲慘世界》啦，大家都可能睇過嗰套歌劇，或者睇過，
3: 係
1: 或者睇過嗰套電影啦。即係講個細路女啊，嗰個原裝封面嚟㗎，就係個細路女揸住個高過佢嘅地拖喺度拖地啊嘛。即係當年有童工啦，跟住勞工法，即係勞工隨時可以俾人炒啦。然後嗰個工作時間超長啦，嗰個居住同埋工作環境好差啦，嗰個人嘅平均壽命又好短啦。即係點解我哋？個退休年齡係即係同我哋而家嘅壽命咁脱鈎嘅咧，就係、當年其實咧做到退休嘅人其實唔係好多嘅，退咗休之後可以享受

0: 退休生活的人就更少了。
1: 所以现在不是有人提倡说将退休年龄改到八十岁这样的
0: 嘛。那又过分了少少，八十岁。即是人体机能的衰退其实即是七十已经是差不多。
1: 在香港是 OK 的，八十岁。
0: 看你的脑支不支持到啦。那即是当年定这些这退休年龄啊工作时间啊其实都跟那个工作环境有关系的。即是现代很多情况其实都有改变。但即是点来的呢，就是曾經我哋有個講法叫血汗工廠啦，其實最早血汗工廠就係英國啦，因為英國係工業革命第一個國家嘛。首先好多童工啦，
1: 查理士特根斯嗰啲小説入邊通常都係嗰一紮啦，
0: 係即
2: 係合理啊。
0: 其實有好多記錄嘅，即係好多文學嘅記錄嘅，即係好多童工啦，跟住嗰個時間超長啦。我哋唔係講緊十二個鐘喎，可能講緊十五六個鐘。
1: 仲有一本書嘅叫 North and South， 南與北，
0: 係。
1: 佢入面就講邊個南部就鳥語花香啦 ，Garden of England 啦，
0: 即係。
1: 但係北部咧就好似
0: 工業城市，即係利物浦嗰啲啊嘛。
1: 嗰啲即係行出去，即係未夠五分鐘，你個手巾仔抹一抹塊面已經黑色噶啦咁樣。
0: 係，即係而家啲球會點解會有仇咧？真係都係同嗰個年代流傳落嚟啊！即係足球係一個工人嘅運動。
1: 同埋英國嗰陣其實唔係大霧，
2: 燒煤燒得太
1: 勁。PM 2.5
0: 係毒霧啊！即係有好多咁嘅問題，其實喺早期嘅時候就出現過，但係即係真正令到大家反省和开始即改善劳工法例呢，其实就是即我刚才说跟一次大战有关系。一次大战其实战争本身催化了很多问题，因为总体战嘛，总体战就不是只是男人上战场，其实在后方的人呢生活都很惨。德国就做了什么呢，他原本是杜邦生产很多化肥，即是当年养起人口需要很多化肥，但是化肥和炸药呢其实是同样的化学成分
1: 材料
0: 淡啊嘛，即系都系要用氨啦，即系 NH3 溶咗喺水就变成 NH4 啦。咁你用咗嚟做炸药，咁咪冇咗化肥咯？咁冇咗化肥，跟住啲男人又去咗打仗，
1: 咁点种嘢啊？
0: 边个耕田咧？咁跟住啲食物又优先俾咗军人，咁我哋后边嗰啲平民百姓，即系老弱妇孺食乜嘢咧？咁其实唔系净系德國有呢個問題嘅，當年嘅俄國又有呢個問題，甚至乎法國、英國都有呢個問題嘅。不過英國、法國好啲，因為有大西洋嘅盟友幫下手，即係嗰個從來都遲參戰嗰個咧幫手。
1: 但係喺英國嗰陣都有，即係話有啲嘢叫 ration 啊嘛，即係限制你嘅食物係啦。咁即係牛奶每個禮拜有幾多，連絲襪都係配給㗎嘛。
0: 食唔飽係正常嘅。咁所以就會令到嗰個國家嗰個管治階層同埋呢個平民百姓，即係首先死咗好多人啦，即係有啲國家死咗三分一嘅適齡男性人口。咁死咗好多人啦，然之後就生活過得好差啦。咁然之後就有啲人開始反思，點解我要幫嗰啲貴族去打呢場仗呢？咁就即係革命嘅思潮就喺嗰個時候開始。咁經過一輪革命之後呢，大家就開始坐低落嚟諗啦。我哋嗰個制度係要令到個國家更加穩定啊嘛，或者個社會更加穩定。咁改善勞工嘅工作環境咧，就係喺嗰個時候慢慢開始。同埋因為有制度上面嘅競爭啊，因為蘇聯出現啦，即係蘇維埃出現啦，咁同歐洲主流嘅資本主義就有一個好大嘅競爭關係啊。就算二次大戰之後，咁其實資本主義都再分家嘅。
1: 即其實譬如英國的工黨咪就係1900年開始咯，係
0: 啦，即係佢再分咗做 socialism， 即係就算佢係行資本主義，都分咗資本主義裏邊嘅右翼同埋資本主義裏邊嘅左翼，即係工黨就係左翼啦，比較着重呢個勞工福利、社會福利。
1: 當然後來就失咗行啦，即係佢開頭就係為咗爭取勞工福利啦。咁而當工黨係即係執政嗰陣，其實英國咪成日有大罷工咯。日罷夜罷
2: 早好多嘅，因為你其實好似阿 Robert Owen 嗰啲咧，即係佢一早已經講係八小時工作制嘅啦，已經係十九世紀初嘅事嚟嘅啦。即係佢講嗰啲咩八小時工作、八小時娛樂同八小時休息啊嘛。
0: 係，但係一次大戰之後先開始落實啊嘛。
2: 其實一路都有嘗試做實驗嘅，佢去過美國度即係搞一啲工會，都一樣係咁。但係正如蘇適所講咧，你都好大 argue 噶嘛，即係大家都會爭拗啊嘛。賺錢嘅人就會同佢講，佢嗰套嘢係空想。佢叫空想社會主義，係啦，即係佢咁批評佢噶嘛。咁當時 Robert Owen 係成做過一啲叫做合作社嘅方式㗎，
0: 係，但唔賺錢啊嘛，唔夠給佢資本家賺錢，
2: 夠當啲工人唔係人礦，好難賺錢嘅嗰陣時嗰年代。
0: 係，所以其實政府係需要做啲嘢嘅，即係點解勞工法例要喺政府嗰個層面推咧？就係因為當所有公司都喺同樣嘅規矩底下，就公平啊嘛。係，
2: 冇錯。
0: 咁當 即係當有一間公司原來我可以剝削勞工，另一間公司唔得嘅時候。

0: 咁梗係 WhatsApp 勞工嗰間公司賺錢多啦。
1: 係啊，
0: 咁呢個都解釋咗咧。大家如果有印象咧，當年香港開個 WTO 嘅會嘅時候，咪有一啲韓國嘅農民嚟示威，示威得好勁嘅。點解咧？就係因為咧，你有張良計，我有過長梯啊。咁咧就係我哋嘅一個 fair playing field 咧，係可以透過將呢個工序外判咧，係打破嘅。即係喂，歐洲有好嚴嘅勞工法例，我咪喺亞洲生產咯，嗰度冇咁嚴嘅勞工法例啊嘛。咁當然啦，呢樣嘢即係近代就再慢慢再平衡咗啦，即係唔同國家勞工法例開始拉近咗。咁啊，講咗咁耐咧，呢一節最後我揀咗另一首歌咧，就係蘇芮嘅《休息工作再工作》，即係休息其實都重要嘅，即係希望大家可以有一個 work-life balance 啦。翻嚟我哋繼續講勞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出席一个电视台节目时，回应有意见关注大埔宏福苑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初步发现多个政府部门有问题，会否影响公务员加薪。他说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涉及6个因素，至于市民观感并不在其中。他就说市民观感可以在公务员士气中反映。杨何培恩表示公务员的队伍很大，有部门的工作会获赞许，也有部门会受到批评，薪酬调整机制会整体考虑，目前讲最后结果是太早。至于推行部门首长责任制，当局会否公开调查报告，杨何培恩重申政府做事一向透明。大埔宏福苑7栋受火灾影响大厦居民分批上楼第14日，政府表示有120户455人上楼，期间秩序良好，运作大致畅顺。今日开放的是宏泰阁和宏盛阁，有居民说大火后将婚礼延期，期望上楼可以攞返求婚戒指，亦都有住咗30多年嘅居民上楼執拾。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到场视察，同部分宏泰阁居民交谈，并感谢所有参与上楼安排嘅人员。首轮執拾

0: 排明日結束。當局早前表示收到大約800戶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樓，總結經驗後會盡快公布第二輪的安排和時間表。位於中環的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外牆自牌懷疑遭人破壞，警方將案件列刑事毀壞跟進，暫時未有人被捕，正追緝一名男子。警方下午2:40接獲領事館職員報案，指領事館外牆上的自牌懷疑遭人破壞。警員接報到場，經初步調查，懷疑一名男子涉案。他在案發時身穿黑色上衣、白色褲，並攜帶灰色背包。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雷暴，天氣稍涼，氣温介乎21至25度，稍後雨勢較為頻密，吹和緩至清勁的北至東北風。展望星期二仍然較涼，同埋間中有驟雨，隨後一兩日驟雨減少，氣温逐步回升，天色較為明朗。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凌晨一點。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聽日凌晨一點。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4: 我是萧恩豪，讲起劳动呢两个字咧，就令我谂起一日不做事，一日不吃饭。咁所以劳动重要，饮食都仍然是重要嘅。咁所以如果唔吃饭，我哋又点会有力去到劳动呢？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逢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邀请市场参与咧，指定试点营运沙滩。康乐及文化事务处处长陈明文，
7: 呢几个沙滩我哋认为咧都有一啲商业嘅潜质，可以喺呢啲滩上边咧举办唔同嘅活动，让市民咧或者游客都可以享受到除咗游水啊、堆沙啊同埋日光浴等等以外嘅沙滩活动。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8: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9: 噔噔噔噔，
10: 噔噔噔噔，
11: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2: 系你6月2日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13: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11: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13: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14: 你进入印度音乐的独特世界。
15: 四行诗音乐晚会。
16: Indian music stands out globally due to its rich historical roots, spiritual foundations, intricate structures, and immense cultural diversity. Indian music focuses heavily on rag, which means melody, taal, which is rhythm, and the bhav, which is expression of emotion.
15: 更多印度音乐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四行诗音乐晚会》，
1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8: 月光抒情，李秋婷。书本之中储存了文字和美食，
19: 沉迷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如果正好有空，林蓉坊会走到客人的餐桌坐下来，跟他们闲谈一下中菜美食。毕竟在广州西关打滚过的他。

0: 从小浸润在食在广州的文化中。
1: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周末斗兽场，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文化策略之海林。
3: 咁喺呢节我想同大家讲起劳动啦，我就想讲性别同种族薪资嘅差距啦，同埋就係而家其实有一种永远在线嘅文化㗎嘛，即係放咗工之后係咪仲要继续复 email 啊，同埋其实好多人讲嘅呢个 work-life balance 有冇用㗎呢，仲有其实喺德国同埋法国嘅哲学家佢哋又点样睇劳动㗎呢，我就想同大家讲呢啲嘢。
4: 欢迎翻到嚟再一节嘅周末斗兽场，我系苏轼，
5: 我系黄子勇，
3: 我系海林。两位啊，你觉得香港其实仲有冇呢个性别嘅 glass ceiling 嘅咧？
5: 我唔系好肯定，
4: 显但系一定某程度上系存在嘅呢。
3: 我觉得香港起码喺职场上而家系好 healthy 嘅，大部分你唔会。
4: 香港系行得比较前嘅，真嘅。咁、但系如果你睇翻统计处一啲数据咧。你都會發現咧，女性嗰個中位數咧，其實係比男性低。咁啊，其實個原因就未必係間公司歧視女性嘅，可能係同一個傳統價值觀有關嘅。即係有啲女性，就算佢受過高等教育，佢份工人高好高都好啦。即係譬如阿爸阿媽病咗，邊個會辭職唔做嘢去照顧阿爸阿媽咧？通常係個女嘅。跟住咧，如果屋企有個細路仔，邊個會放棄晉升嘅機會，翻去俾多啲時間照顧細路仔咧？通常都係個阿媽嘅。咁所以咧。統計數據就好冰冷嘅，即係女性收入中位數係比男性低嘅，呢個係一個事實。咁但係佢背後原因係咪公司歧視女性呢？就未必嘅，即係大家唔好將呢樣嘢直接就聯繫埋一齊，即係背後嘅原因可能係女性嘅一個個人選擇，個人選擇都受文化影響啊，即係可能係一個社會佢喺不自覺嘅底下做咗個咁嘅決定，佢覺得係自己嘅決定，但係其實可能係深受嗰個文化影響嘅。
3: 我覺得喺香港應該都叫做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4: 我同意係好公平嘅咧，喺成個亞洲甚至乎相對歐美國家嚟講，都係起碼喺職場上邊公司係做得好公平嘅。但係始終個事實就係女性個收入都係比男性低。
3: 但
4: 係
3: 放咗工翻去屋企，其實都仲有一扎工仲要做噶嘛。即係除非你屋企有
4: 家務啊嘛，
3: 係啊，除非你屋企有姐姐嘅啫。咁但係其實有姐姐其實都係㗎，即係依種亦都屬於另外一類嘅叫。无薪劳动，有啲人话其实喺屋企最容易嗌交嘅就系边个洗碗，即系洗碗呢个 topic 系最容易嗌交嘅。而抌垃圾点解又会属于啊？应该系一个男性应该出去抌呢个垃圾，而碗就好似系女性去洗嘅咧。喺屋企你做几多唔系好 immediate，
4: 冇人知啊嘛，
3: 你未必睇到。但唔做就一定即系有后果啦，系咪？但系即系你做得几多，你做得几少，其实呢啲系冇乜人知。同埋，譬如两夫妇有一个留咗喺屋企照顾小朋友，或者打理街头细务，其实佢哋系咪应该由人工咧？佢哋对呢个家庭嘅呢个价值系有几多嘅咧？呢个系以前可能系。比較少去理一樣嘢噶嘛，就好似邊個係 breadwinner 啊嘛，邊個賺錢，
4: 邊個賺麵包，
3: 係啦，將個麵包贏翻嚟嗰個人嗱就係重要啦。等你有一個好温暖嘅安樂窩，嗰個唔係一個價值嚟嘅咩？即係傳統嚟講，呢啲嘢係唔講噶嘛。
5: 即係喺我嘅行業當中，我就唔係好睇到嘅，即係啦，因為真係嗱，譬如喺學術界咁樣，我又覺得即係香港又冇呢個所謂咩性別啊嗰啲咁嘅問題，種族都未必有呢個問題添。係啊，即係你只要個能力到咧，其實有機會基本上差唔多均等嘅。咁當然我唔係話香港就係即係完全係冇呢啲
4: perfect 啦，
5: 係啦，唔係 perfect 啦，但係其實比好多地區都係好嘅。呢個係事實嚟嘅，大家唔需要懷疑。即係如果喺一啲東亞文化嘅區域咧，其實香港係比佢哋優越太多啦。即係佢哋嗰種歧視或者對女性嘅歧視咧，係你好難想象。
4: 係啊，即係有啲國家仍然係希望，即係起碼個社會風氣啦。是希望个太太结咗婚之后呢
5: 就唔好做嘢啦。
4: 或者是结婚是一个合理的辞职理由咯。
3: 咪仲有一啲国家佢有啲国策女性个收入系少过男性嘅。因为佢 set up 就系鼓励女性留返喺屋企做。
4: 係啦。但係呢样嘢香港其实即係我头先都讲香港系做得好嘅。但係呢、女性嘅人工

0: 仍然係低過男性啊，而且係唔少噶，即係講緊十幾二十 percent 嘅中位數。咁即係反映咗一樣嘢咧，就係、其實就算我哋做到絕對公平都好啦，即係喺制度上邊，女性咧仍然係有一個無形嘅枷鎖啦，或者一個社會嘅壓力，或者一個文化嘅差異咧，係令到佢哋喺個職場上邊咧係冇男性咁容易晉升或者係賺到，
1: 同埋係咪今時今日都仲有嘅？譬如話有時候我同我同事一齊出去做嘢，我哋做 consultant， 我講嘅説話跟住我嘅男同事再講一次咧，對方就會快啲。
2: 未必嘅、哦，真系咁咩？
1: 有啲咁样嘅地方嘅，
2: 咁系嗰个客嘅问题啫。
1: 有啲咁嘅，
2: 就唔关你事嘅。
1: 唔系，所以我哋通常喺呢啲咁嘅场合，我哋就会一男一女去啦，就睇下
2: 睇下佢受边边啦。
1: 系呢一个你未必喺嗰个 statistics 上面你可以反映
0: 睇行业嘅，因为有一啲行业咧有一个传统嘅我哋叫做行业形象啊，即系譬如护士系女性多啦，教师又女性多啦，跟住可能律师。醫生嘅男性多少少，即係有一啲咁嘅傳統嘅黑板印象啦，我只可以咁樣講啦。因為其實如果你睇翻而家大學訓練嗰個學生人數，其實就唔係咁嘅，即係專業人士咧，女性都越嚟越多。就算係工程師，即係傳統我哋覺得男性比較佔優嘅理工科都好啦，其實而家女生都差唔多佔一半。咁所以後生啲嘅專業人士咧，其實女性嗰個數目其實同男性比已經係接近持平噶啦。咁但係我哋傳統都有啲嗱呢個。不是我個人意見啦，這個純粹是一個傳統，我們對一個性別的一些偏見的嘛。我們覺得女性譬如揸車揸飛機是差一點的嘛，操作機械是差一點，這個是偏見來的嘛。
1: 即個人的感受呢，這個偏見最大原因呢，是有時候是在細個真的在家裡啊，或者親戚
0: 啊。爸爸媽都覺得你不應該。
1: 是啊，你不需要認路啦，你不用揸車啦，這樣出來的。因為譬如我的認路能力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因為我不是生長在那些環境叫我不用認路。不
2: 是，他有個 term 的，即是他們呢那些歧視呢，即是當你慣了個性別在前面你就覺得是歧視。女司機啊。是啦、啊、女司機就是一個歧視啦，是不是，即是你看下前面那個是女司機
0: 的。AI 幫到你啊。因为传统我哋觉得女性揸车最差，其实就系泊位，但系而家好多车系自己识泊位嘅。
2: 系系啦，我唔知系啦，所以我睇呢个系歧视，绝对。
1: 诶，听翻首歌先啦，听翻首 Donna Summer 嘅《She Works Hard for the Money》，翻嚟我哋继续讲劳动。

0: 周末斗兽场。
1: 其实咧，两位啊，我觉得咧，劳动咧，现代嘅职场文化其中一个最严重嘅问题咧，就系 burnout
2: 过劳啦。
1: 过劳其实系一个好严重嘅问题。过劳之后，俾出嚟嘅质量就会好差。
2: 有啲高强度嘅工作就容易啲有呢啲问题，即系啲行业系咁嘅。我哋叫做抢得好劲啦，即系可能一日要做十三四个钟，甚至乎十五六个钟咁样，即系有好多原因嘅。可能系即系佢需要嘅技能嘅人数好少啦，所以我请到个人就要搣开当两个人咁样用啦。即系其中一方面嘅原因，咁另一方面嘅原因可能系剥削啦，即系公司觉得我咁高人工请你，你应该可以啊，做多啲噶嘛，真系有咁嘅工作岗位嘅，有啲人工超高嘅工作岗位，佢真系唔系好当你系人嘅。某啲 consulting 嘅公司或者投资银行都系咁嘅，即系佢嘅工作时间。
1: 美国嘅投资银行系最早带出呢啲咁样嘅一个礼拜七日，每日二十四小时。
3: 但系佢甚至乎会将呢样嘢即系包装成为美国精神噶嘛，
1: 系啦，
2: 即系人工包噶嘛，你出得呢份。
3: 佢唔系嘅，佢系当咗一种励志嘅嘢嚟。摆落嚟，即系讲到正面，
1: 唔系
3: 好正面。你 Will Smith 拍嗰套戏咪系咯，即系话佢为咗争取嗰少少时间，厕所唔去唔饮水啊嘛。你冇睇过嗰套戏咩？好出名噶，为咗凑个仔系嘛？
1: 系啊。
3: 咁但系呢啲嘢唔应该噶嘛。
1: 仲要即系喺行内，大家会话：，哇，佢每个礼拜八十个钟啊，
3: 好犀利啊！咁样
1: 系啊，劲啊！咁样
3: 即系嗰套戏真系咁讲噶，而佢系真实案例嚟噶嘛，就系、是、嗰人为咗争取到嗰个位置，佢就系唔饮水，咁啊避免佢去洗手间，可以 sell 多两个客。哇！跟住我睇完之後，哇！呢啲戲，
1: 哇！膀胱炎千兆係啊，
2: 係好危險。
1: 跟住膀胱炎就會發展到更危險嘅問題啊，嘅腎臟嘅問題啊。
3: 係啊，我就覺得呢啲就叫做卷咯，真係太卷啦。
2: 呢個都同嗰個企業競爭或者嗰個勞動市場競爭有關係啦。不過亦都睇地區文化嘅，因為譬如咁啦，歐洲相對啦，佢哋嗰個保護勞工嘅文化咧，就係、是、或者係法例啦，就做得好好嘅。佢哋有法例直頭咧，就係、是、咧。規定咧，你放咗工之後咧，老闆係唔可以逼你覆 email 嘅，佢可以 send email 俾你。
1: 德國係可以咁嘅，
2: 係，但係你係可以唔覆。
1: 佢可以鬧你添，你做咩要 send email 俾我咁？
2: 咁但係有時呢個世界大家工作時間唔同噶嘛，即係全球有唔同地方都係 office， 你唔可以制止人哋 office hour send 俾你。雖然你放工，
1: 即係德國以前係有一個咁樣，佢會覺得呢個已經係我嘅 off hour， 你做咩 send email 俾我？
2: 但係即係合理嘅做法就係 send 就可以嘅，但係覆就你唔好 expect 我覆啦咁樣。
3: 係啊，你可以等工作時間先覆嘅。
2: 係啊，比較合理嘅安排。
1: 其實電郵嘅出現已經好危險噶啦，跟住其他嗰啲短信之後就危險到不得了。
2: IM 啊嘛，即係嗰啲即時通訊軟件。
1: 但係我聽人哋講咧，話而家咧啲廿幾歲嘅人咧，好多由依種好似近乎強迫症嘅
2: 斷 check email。
1: 唔係啊，佢唔可以等佢個 email 或者佢個短信 software 上面有 number，
2: 有個紅色，
1: 係啦，未讀嘅 message， 佢要即刻回覆嘅，因為起碼我依個年代嗰啲就係、是。

0: 哇！你有5000个 email， 我唔读就唔读噶啦。
1: 或者唔可以已读不回，
2: 唔系呢个系个文化嚟嘅，我哋又唔可以话佢系一种焦虑嚟嘅。
0: 嗯，
2: 即系可能我哋当年只不过系用电话啫嘛。
0: 嗯，
2: 即系你发现有来电显示发明咗之后，你都会觉得有个人打过俾你，你要打翻俾佢噶。以前冇来电显示噶嘛，咁我哋细个冇来电显示呢回事，你唔知边个打过俾你噶。
1: 或者有呢个 voicemail 啦。
2: 系咯系咯系咯，即系我觉得系唔可以觉得佢系焦虑，只不过佢个 frequency 太高。即系以前你话有个朋友打俾你，喂，你一翻到屋企见到佢打过俾你，你一定复噶嘛。
0: 嗯，
2: 你唔会话唔复佢噶嘛？咁但系而家只不过佢哋一日可能有30个朋友揾紧佢，佢个个都要复，咁咪变咗一个好似好大问题咯。
0: 咁、其实有两个欧洲嘅哲学家提出嘅概念，我都觉得几得意嘅。第一个就系 Gidebo 喺1960年代提出嘅概念，就系一个佢叫景观社会 ，la société de spectacle。佢嘅意思就系话我哋即系生活喺一个环境咧。完全是被虛擬的圖像構成的一個地方，不單止我們即作為勞動者上班的時候受到剝削，而是我們放了工之後，我們都不是生存在一個天然的環境裡面，讓我們是可以休息，我們去什麼？去看戲啦，去遊樂場啦，這些都是一些高強度的一些景觀，讓你覺得你好像在這裡休息。
1: 那你真的要怪愛迪生和 Tesla。
0: 而到了21世紀，這個景象已經到了一個程度，就是說你現在不是說、我想我自己顯示我自己有身份去買一輛車，而是我們自己有了即社交媒體之後，我們自己就是一個商品來的，我們還要包裝自己作為一個品牌，自己還要在社交媒體上面去推銷我們這個品牌，甚至乎我們還要說、不斷地可能再去做 KOL 啊，怎樣去推銷自我啊，而你休閒的時間，即係好多人話：，我食飯嗰陣要影張相，影完張相俾人睇啊嘛。咁樣成日去做嘅話，你連餐飯都未必食得好舒服啦。變咗我哋連自己都唔係喺度休息，我哋休息嘅時間都原來都係一個商品，都係一個原材料。我哋成個存在個工作環境同生活環境都變咗係一個好似遊戲啊！我哋去健身。都要追踪下我哋个 point 做到边度啊，跟住可能再 po 上网俾人哋睇下，人哋会唔会俾我哋一个 like 啊？咧，我今日话做 bench 啊，我做咗几多下？即系成件事就系一个景观社会，从来都冇休息过。工作到底系咪娱乐？娱乐又系咪工作？
1: 呢、这个都同嗰个 expectation 啊，即系同嗰个客户或者系嗰个管理层对你嗰个期望有关嘅。因为喺以前咧，其实你資訊唔流通嘅年代，冇電話，即係電話都未出現嘅年代，其實我去揾你做嘢，可能真係要約時間，跟住下個禮拜先覆我係好正常噶嘛，因為我同你有呢個物理上面嘅距離啊嘛。但係而家呢個地球好細嘅啫嘛，以光速嚟講，冇物理嘅距離噶嘛，你喺地球任何兩個點其實都可以即時通訊噶嘛。咁樣呢樣嘢係令到大家嗰個壓力或者係嗰個對工作嗰個回覆嗰個時間性啊，嗰個時效性係。要求強咗好多嘅，以前大佬我寄封信俾你，即係800你加急係咪？都可能要即係3日先收到，而家唔係嘅，而家你30秒好覆我啦咁樣，即係呢個我覺得係即係技術嘅一個雙刃劍咯。
2: 唔係，但係你又要諗嘅，即係可能頭先提嘅一啲理論咧，即係其實喺法國啊嗰啲咧地區咧，一早好多文化理論都會研究呢啲嘢嘅，即係譬如再早啲列斐伏爾咪寫一個空間的生成，寫嗰本書啊嘛。咁、其實第一要明白，即係喺個城市嘅空間建構裏面，本身就係同翻工係割得嚟嘅，即係你無論任何交通工具，其實佢都係為咗你嘅勞動力更快而服務嘅。
1: 係啦，點解工廠區隔離有個住宅區？
2: 係啦，即係全部個空間成個設計，所以可能講得好啱嘅。即係佢引頭先嗰個理論，點解會變成一個景觀？其實你留意一下你身邊嘅所有嘢，佢係為咗你嘅生產力而服務嘅，全部都係嘅。即系无论你加 lift 有几快啦，
0: 唔系话为咗等你更加好得到休息啊，
2: 系啦，唔系嘅，大部分都系为咗你翻工。咁当然而家近现代再近啲，当代系开始考虑即系俾多啲休憩空间嚟啊。咁但系呢个只不过系 等你
0: 更加好翻工，
2: 系啦，更加翻工嘅时候更加有力，系啦，系咁样噶嘛。
0: 咁但系亦都你有另外嘅理论，就系好多德国嘅哲学家，例如好似叔本华咁，就话即系劳动系一种解药嚟噶嘛，
1: 人生意义啊嘛。
0: 系即系佢哋嘅概念就系话，如果你专注工作，你咪冇咁容易有咁多得闲嘅时间去谂埋啲无谓嘢咯。

0: 即基本上是啲咁样嘅概念啦。
1: 我自己觉得啦，即如果你问我嘅话咧，大家如果系打工仔咧，有阵时就尽量唔好做坏规矩啦，病咗休息啦。如果唔系你病咗翻工咧，导致到啲同事都要病咗翻工嘅。咁我觉得大家适当休息就好啦。
2: 系，咁同埋即我都觉得其实工作时间或者努力咧，未必系最重要嘅。有时咧，即点样工作，点样有效率工作，点样提升自己嘅生产力咧，可能咧其实系更加重要嘅。咁所以即学习其实都系好重要嘅，有助提升大家嘅生产力。
0: 咁讲咗咁耐啦，我都觉得我有工作嘅感觉，所以都系时候听翻首歌。
1: 适当时候收工
0: 啊！我揀咗嘅就係呢個 Dolly Parton 嘅 Nine to Five， 當年係一首咧好出名嘅一個即係打工仔嘅心態嘅歌嚟嘅。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
1: 拜拜。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今个星期二会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告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增长4%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季度增长。他说五一黄金周头两日来港旅客按年增加6%，预测全年旅客有机会超出原先预估，预料带动全年和入境旅游相关总消费增加至超过2400亿，按年增加9.5%。与此同时，本地消费市道已经呈现明确的复苏趋势。陈茂波强调，地缘政局虽然带来一定挑战，但是本港作为国际贸易枢纽，新的增长空间和新的发展机遇亦不断涌现。国家十五五规划正全速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香港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的发展过程中，正更好地发挥自身功能。内地劳动节黄金周假期第三日，入境处表示，截至昨晚9点，各出入境口岸共有超过103万人次出入境，入境人次有大约612000，内地旅客占超过193000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口岸来港，其次是西九龙高铁站。出境方面有超过418000人次离港，当中超过200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最多港人经罗湖口岸离境，其次是落马洲支线口岸。文化体育及旅游

0: 教育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政府十分支持冰雪运动发展，除了透过精英运动员发展基金拨款给体院培训运动员，亦透过艺术及体育发展基金的体育部分资助运动员备战和参与大型国际赛事，当局会继续推动冰雪运动在香港的发展。罗淑佩出席米兰科尔蒂纳2026冬奥会赛马会优秀运动员奖励计划颁奖典礼致辞时说，港队在米兰冬奥取得历来最好的成绩，首战冬奥的短道速滑运动员林静恩在女子1500米赛事取得第七名，为港队写下历史新一页。其他港队运动员亦有稳定发挥，成绩证明香港运动员在冰雪运动的潜力和能力。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寻日朝早在华南北部发展为冷风和逐渐向南移动，并在下午横过广东沿岸地区，为该区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而冷风随后的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大约40毫米雨量。港岛东部和大屿山更加录得超过60毫米雨量。预料受东北季候风影响，今明两日广东地区天气稍凉，而高空扰动会为该区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93%。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2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风1级，能见度6公里有雨。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4: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5: 月光抒情，李秋婷，书本之中储存咗文字同美食。
6: 沉迷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如果正好有空，林蓉房会走到客人的餐桌，坐下来跟他们闲谈一下中菜美食。毕竟在广州西关打滚过的他， 从小浸润在食。

0: 先学人做老阿飞。
1: 陈炳球，
2: 我系为咗要讨你个欢心，先至唔怕人笑，将自己打扮成咁咋。
1: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儀阿 Kina，
2: 我是張全儀 Amos。
0: 我們呢日常生活的節奏都是非常之繁忙啦，更加現在在這個世代有智能電話呢，大家呢基本上在一個時刻呢可以說是處理緊五六七八樣嘢，你既可能覆緊 message 啦，但可能你又聽緊歌啦，然後你又睇緊路啦，但同時可能咧，你又個腦又諗緊其他嘢啦。但係咧喺我嘅成長階段入邊咧，好多人咧都會好鼓吹，喂，你依家要 multitask 好啦，一心多用啦，點樣增加你嘅 productivity 咧？但係唔知點解咧，好似咧呢十年八年嘅世界變咗，我發現啲人咧話你唔好 multitask 啦，你專心做一樣嘢。嗱，見到呢啲咧，我嬲啦！我
1: 覺得
2: 俾人揾笨係嘛？
0: 我覺得
1: 不斷顛覆你個思想係咪？
0: 你話你可以專心就可以專心，我都想試下個電話，我哋可以有五分鐘佢唔響嘅，我覺得都係偷笑。
1: 你應該唔得啦，應該。
0: 即係除咗有人揾你之外咧，我哋有好多嗰啲 notification 啊。
1: 係啊係啊，啱我隻錶先震完。
0: 係。所以就驅使到我諗啦，究竟我哋三個日常嘅模式入邊係傾向一心多用 multitask 多啲啊，定係人哋講話 deep work 嘅專心一致多一啲嘅咧？
1: 我想聽下 Amos 講多啲啫，因為睇佢嘅樣咧，好似專心噶嘛。
0: 係啊。
1: 你係咪真係
2: 個樣就專心？
1: 個樣係專心嘅。
2: 啊、就其實你好在乎於你睇乜嘢叫做專心嘅。咁、譬如咧，我哋見病人嘅時候，你可以話咧，我就係只係專心喺我見病人。咁但係問題咧就係、你又唔好以為我見病人專心嘅時候就真係純粹一心一意100%就淨係聽緊呢個人講嘢。因為其實同一時間咧，你諗緊好多樣嘢嘅，譬如係乜嘢嘢咧？佢講俾我聽嘅嘢，其實佢同我講緊啲乜啦？佢背後啲含義係啲乜嘢嘢啦？其實有冇一啲嘢係佢詞不達意，佢想表達佢表達唔到，我又要幫佢表達噶啦？我又要睇下其實佢有冇病，有一啲斷症上嘅嘢，我需要去問佢噶啦。佢似啲乜嘢病啦？咁唔同嘅病，你要問嘅唔同嘅一啲表徵又會唔同啦，你要點樣樣問佢啦，點樣問得嚟佢又會舒舒服服啦。咁除咗呢個人知道咩病之後，咁其實點樣往後點幫呢個人呢？其實你諗下，嗰度係同一時間喺個腦袋裏面呢，真係七八樣嘢呢係同一時間出現緊㗎喎。咁而且呢，你仲要諗下呢，就係你點樣樣寫低你記得嘅嘢啦，你想問嘅嘢啦，你點樣樣可能仲有時畫翻個圖，畫翻俾你個病人知。嗱，而家其實似呢個情況入邊嘅邊個位啊？咁你諗下個腦其實好多嘢忙緊嘅，只不過你呢個所謂專心係咪我專心緊喺一件事入邊嘅分支，定係我同一時間處理緊好多件事咁解嘅啫？
1: 咁但我聽你咁講咧，你似係都係忙緊一件事裡面嘅分支嘅喎，你嘅心神都喺個病人身上嘅喎。
2: 嗱，咁如果喺我哋專業工作嘅範疇入邊咧，就確實係咁嘅。
1: 係啦。
2: 咁但係平時日常咧，你可能做緊好多樣嘢嘅喎，譬如我有啲時候我要預備緊

0: 我教學嘅工作。
1: 嗯，
0: 咁我首先咧就喺度一邊喺度諗啊，我要諗啲乜嘢嘢啦，我揾翻以前即係做過嘅一啲嘢啦，我有啲乜嘢嘢，我其實係想今次加落去嘅。咁加咗落去之後，我又諗，我又想俾 AI 再執一執喎。咁同一時間咧，將呢幾樣嘢咧掉咗出去俾個 AI 執緊嘅時候咧，你又可以咧同一時間又做緊其他嘢，覆緊 message 啊，有時會聽緊歌啊，跟住有時會睇緊片啊，跟住又發覺唔係我覆緊個 email 啊，咁但係。去到有啲位咧，你就發覺唔得，即係搞唔掂啦。
2: 搞唔掂係點樣咧？個腦爆炸啊嗱咁。
0: 佢未爆炸嘅，你開始覺得有啲攰
3: 啊，同埋有啲混亂啊，會係嘛？
0: 有啲混亂，同埋開始你會發覺咧，咦，我好似唔係好舒服啦，好似我反而咧係要用多咗啲心神去諗下，究竟我要 focus 喺邊一樣嘢上面啦。
2: 嗯，
3: 所以其實我喺日常生活裏面咧，有兩種模式都會出現嘅。不過咧，我諗我自己嘅做法係好階段性。我以前細個嘅時候咧，我都好想俾人見到我係可以一心多用嘅，因為你要 show 你自己嘅能力啊嘛，哇，我幾勁啊，又可以復 WhatsApp， 又可以寫稿，又可以回人哋同人哋傾偈咁樣。但係我有一次咧，或者我應該係近呢幾年，我開始係可以好專注嘅。我專注到一個點，譬如我做緊司儀先算啦，有時做司儀你朝九晚五，中間咧其實係好多空檔嘅時間。譬如我介紹個嘉賓，誒、哎，我哋請阿張全義博士。上台講，佢嗰個鐘其實嗰個鐘咧係可以完全攞住手機玩啊、聽歌啊。咁但係我係唔做呢一樣嘢嘅，我專心一意聽阿張全義博士去講嘢嘅。點解咧？因為我試過咧，我喺介紹一個嘉賓上台，然之後我空檔嘅時間，我去 check 手機，我 check 到一啲唔好嘅信息，包括誒阿方傑兒小姐啊，之前咧揾你做嗰單嘢咧，真係唔好意思啊，落選咗啊嚇，你好好嘅，不過今次咧就冇你份咁。係啊，好影響我嗰個心理狀態。
0: 好唔開心，
3: 好唔開心，
0: 搞住啊！
3: 我試過好多次都係咁，包括我做司儀，我去拍戲嚇，我喺度背緊稿嘅時候諗啊，誒、哎、無聊啊，背緊嗰啲對白咁望一望，誒、哎、豈有此理啊嚇！跟住又係唔得喎，咁你嗰下你好影響我心神嘅時候，我就諗啊，我如果做緊嗰樣嘢，雖然係好長時間，我都係專心一意做完嗰樣嘢先睇。嗰啲信息
0: 會舒服好多
3: 啊！係啊係啊，我遲早都會知，但係等我做完嗰樣嘢，妥妥貼貼完成咗嗰個任務，先睇啲唔好嘅信息啦。當然有時有啲好嘅信息又未必係好好嘅，即係你會見到哇嗱，有一單咧好
0: 中咗啊，
3: 係、
0: okay 啊、
3: 中咗啊，好貴嗰單嘢嚇，咁啊七位數，即係講笑咁講啦嚇，七位數冇可能係，
0: 我哋全部信嘅。
3: 我係啲 won 啱去韓國，即係 won 嗰啲咧，七位數應該都有機會嘅。咁跟住你會好興奮咯。哇！咁我心神又飛到嗰單嘢度，又去忽略咗現時處理緊嗰單嘢。咁所以何不我就將個精神花喺我而家眼前做嗰樣嘢咧？
2: 但你哋唔會覺得有癮嘅咩？即係譬如你喺度等緊或者聽緊啊張全義博士演講期間，即係未必一定次次都咁精彩噶嘛？
3: 係啦，張全義博士講嘅咧就一定好精彩嘅。
2: 係啦，但其他博士未必
0: 出嚟啊，
2: 未必咁精彩嘅話，你唔會覺得驚嘥咗啲時間咧？你就會有個癮去想。睇下，誒，仲有啲咩係嗰個 to do checklist 未做完嘅 ？check 埋呢個 message，check 埋呢個 email， 你冇嗰個人喺度嘅。
3: 我又唔會、哦，我可能真係已經戒甩咗嗰樣嘢。
2: 咁叻嘅？
3: 係啊，因為咧，我係真係可以覺得個時間係可以好靈活去運用嘅。即係雖然每人都係一日有24小時，但係咧，你點樣用咧，或者係你瞓幾多時間係你自己決定噶嘛。有時我會真係調節到咧，我寧願犧牲我嘅睡眠時間，我都要將嗰啲嘅先後次序排得好好咯。即係我做完呢樣 A 嘅，我覺得重要嘅，先將個 B 咧擺之後做。咁而你瞓覺嘅時間，你可能少一個鐘咁，咁咪少一個鐘咯。聽日瞓翻多啲咯，去。咁我覺得咁樣係會比較個人係會清晰啲。
2: 嗯，但係咧，我發現我係一個陷阱入邊啊，就係、是、咧，我每一日咧都會有一個 to do list 啦，由頭諗一次今日全日我估計要完成嘅嘢。
3: 我都有喎、啊，我都有喎、
2: 啊。然之後我仲要 prioritize， 即係一二三優先次序啦。甚至咧，因為有時真係好忙啊。我就成日係分配埋呢一單嘢，三分鐘解決，十分鐘解決，五分鐘解決咁樣啦。咁你就我希望
0: 咧，Elon Musk 咁我就嚟。

0: 係
1: 啊，
0: 即
1: 係嗰啲大人物通常都係嗱，阿秘書俾五分鐘嚇，六分半鐘要處理呢個 call 咁樣噶嘛。
0: 因為我想我一搭到翻嚟個位嗰度咧，就好似機器咁樣，好啦，我唔需要再諗我要做咩，我即刻跟住做，但係。事與願違就係咧，好啦，你喺覆嗰個 email 啦，或者你預備啲文件嘅時候，最典型就係公司嘅 system 咧，你預備一啲嘢咧，佢要 load 噶嘛。
1: 哦，
0: 佢一 load 咧，我發現佢
1: 你手痕就要攞電話啦。
0: 係啦，佢 load 多過三秒咧，我就會覺得點啊？咁呢個時候我就會覺得唔好嘥個時間，我望一望啲 message 先。嗱，陷阱就嚟啦！我一望啲 message 咧，
2: 你係翻唔到箭頭
0: 啊！係啊，同埋你一覆咧。我發現咧，我又唔記得咗我之前做緊啲乜嘢嘢。
1: 係，
0: 哎呀，所以呢一個 loop 咧，我覺得係對於我嚟講咧係陷阱嚟嘅。

0: 方健儀有話兒 Akina 深夜傾訴事，方健儀。
1: 你同朋友食饭最怕

0: 对方咩行为呢？迟大到，对食物冇主见或者系嫌三嫌四。我最怕嘅就系对方只系望住部手机，令我有啲搭台嘅感觉啊！好耐好耐以前，我都系一个机不离手嘅人嚟嘅，因为我要逼自己做好时间管理，提升效率，怕冇咗工作机会啊嘛！客户短信一到，我就九秒九回复，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都系咁，一起身就要复，行路嘅时候要复，坐车复，食饭复，甚至系冲凉嘅时候都要复，令到精神极度绷紧。某一日，我拎住手机睇到出烟嘅时候，就听到电台一位精神科专科医生有关时间管理嘅访问，即刻成为我嘅当头棒喝。工作比我忙一万倍嘅医生话，时间管理嘅关键唔系同一时间做好多件事，而系同一时间专心做好一件事。举例咁话，佢而家接受紧访问，就熄咗部电话，只系专心做访问。访问完之后，佢只会专心咁见病人。如果访问期间分心回复病人短信，两件事肯定都做得唔好。所言甚是，所有事情都有先后次序嘅。只要理顺得好，效率自然高。所以我大致工作，小至食饭嘅时候，手机都放喺个袋里面，唔理世界大事，唔理八卦新闻，嗰刻专心做好一件事。吃饭共聚的时候，没有其他事情重要过我和朋友见面。但是当我做得到的时候，我发现很多同台的朋友都做不到。他们吃饭的时候，心神不在我度，而在手机。大家讲到兴起的时候，只要手机闪一闪，朋友就会中断对话，即刻望一望部手机。其实只是鸡毛蒜皮的短信来啫。作为同台人，我觉得超级冇瘾咯。除了时间管理之外，我想更加重要的，还要尊重别人。经常挑战古人智慧的老巴就有道理。我同佢倾开呢个话题嘅时候，佢话有时眼观四面，耳听八方，未必系完全啱用嘅，啱听程度都唔及。坐者山，望那山，一事无成。不论食饭、工作、瞓觉，大家都嚟学习下，心无旁骛啦。
1: 一出千感叹。

0: 方健儀、張全儀、袁子培。
1: 嗱，呢個陷阱真係偏我遇上啦，想 plan 好曬啲嘢啦，按部就班，極速完成，但係總係成日咧都插入一啲咧 unexpected 冇預計過嘅嘢咧，個節奏打亂咗之餘咧，我個腦突然間咧轉唔翻去，我唔記得咗之前自己做緊啲乜嘢啊？點算咧？我唔想再跌入呢個陷阱啦。
2: 法師，原來我哋老啦，
1: 唔係啊嘛，
3: 我先最後生噶啦，
1: 我唔會認嘅，
2: 唔認都係要認
3: 嘅，我都唔認噶。
2: 原因係乜嘢嘢咧？原來當我哋咧十零歲嘅時候咧，我要你咁樣樣轉嚟轉去、跳嚟跳去咧，其實咧你仲基本上正常地係 manage 到嘅。咁但係你發覺咧，原來當我哋隨住年齡嘅增長咧，嗰、那個腦嘅意思係乜嘢嘢咧？就唔一定百分百咧係我哋腦袋變得好笨拙，而係咧原來我哋要處理嘅嘢咧，每一件事都變得更加複雜，更加難啃。即系你细个嘅时候，咪最多抄词语，你大四分一个脑抄，你都抄到噶啦，吓只手喐就得噶啦。咁但系问题就系你而家唔系抄紧词语啊嘛，你唔可以真系唔带脑翻工噶嘛。咁变咗，其实我哋要处理嘅每一样嘢，本质上咧，佢咬我哋嘅嗰个专注力咧，其实系几大啖嘅咬得。咁但系同一时间，你俾几样好大啖嘅嘢咬埋你，仲有得剩嘅？咁自然而然咧，就有可能真系会甩嘅。咁而且咧，就係呢一個誘惑咧，你真係嘗試去面對嘅話咧，你會發覺好得意嘅，好可能其實咧係三五秒嘅時間嚟嘅啫。呢個陷阱，你其實忍得住呢三五秒，好啦，我係想嘅，不過唉，忍住隻手啦，唔好搞佢住啦。跟住其實你嗰三五秒內撈完啦，你個 system
3: 好啱喎，三秒好快啫嘛。哆瑞咪，
2: 其實哆瑞咪你反而係乜嘢咧？你咪扭開你個水樽。飲杯水，嗒嗒佢，潤一潤個喉，其實就已經三秒過噶啦，撈好啦，你咪做你嘅嘢咯，反而可能咧，你會覺得更順、更舒服嘅。呢個世界其實係會更受你控制。
3: 我又好認同。

0: 哦，因为咧，我哋成日咧又系由细到大嘅，阿爸阿妈成日都讲话，哎，你仲后生，我哋老啦，所以咧就吸收嘅能力咧，或者系成日都话老咗去再去攞翻起你个书包去翻学咧，系好难噶嘛，因为成日都话你吸收知识或者新事物嘅能力系低咗，但系其实我近呢几年唔认同嘅，其实。你嗰個硬件、軟件冇變到嘅，只不過係你處理嘅事物就好似 Amos 話齋，因為複雜咗。你諗下，我嗰陣時可能20年前去外國讀書嘅時候，了無牽掛，又唔使養家爸媽。嗱，佢係冇供我讀書嘅，只不過我又儲咗嚿錢，即係 OK，又唔使處理太多複雜嘅嘢。咁你讀書嘅得心應手啦，去到而家，哇，又要供樓啊，又阿老公又要激我啊，又唔做家務啊，成呢個好多。几百样嘢烦嘅时候，你嗰个吸收能力自然会低，咁所以个专注力都会受好多外界嘅事物而影响到你主观个谂法咯，系。
1: 但系专注力呢样嘢啦，其实有冇得练翻嚟嘅呢？即系有冇啲练习系我俾你专注专注专注，咁跟住下次可能由5分钟专注变成10分钟专注。
2: 嗱，其实专注力嘅训练咧系确实有嘅，但系通常专注力嘅训练咧，我哋要求咧就系、是。你幫自己每一日做好多事情上邊咧，都係一心一意做緊一件事。咁例如就係我預備我要開 check email 噶啦，咁你就係 check email，你就放開曬其他嘢。咁好可能咧，你個心咧突然間咧就會有一個念頭出現嘅。啊，我又想搞下呢樣啊，好似我有個 WhatsApp 要覆啊，嚇咁嘅心痕心痕啊，其實係。
1: 係我有喎，真
2: 係。咁嗰刻咧，反而就係嗰個鍛鍊啦。當你心痕嘅時候咧，你就捉捉翻住佢，嗱嗱嗱，唔好拗啦，由佢啦，放去一邊嚇。咁其實咧，呢一個痕咧，其實就係幾秒鐘內，其實佢走咗噶啦。咁你就翻唔翻去？check 你嘅 email，复你嘅 email，其实咧呢一个已经系个专注力嘅训练，或者系乜嘢嘢啊？其实你本身咧已经坐紧车嘅时候好攰噶啦，香港人好忙啊，香港人好中意翻工啦嘛，咁你翻完工放工嘅时候，其实你好攰嘅，咁喺呢个过程入边咧，其实可能更好嘅就系、是，咁你咁攰，你不如合下啦，即系碌乜鬼手机，碌乜鬼电话啫，碌完咧。又唔見得你舒服咗，可能咧心情更加煩躁。但係你唔記得咗一樣嘢，就係、是、喂，你翻到屋企，其實你仲有好多嘢要做嘅。
0: 係喎。
2: 咁你搞到個人咁攰，你估你翻到去，你做嘢嘅嗰啲效率係高咗定低咗？你自己諗。
0: 我而家系锻炼到嘅，都即系我都明阿拔丝嗰个阶段，因为我都试过，即系见到啲信息咧，话我想复，譬如头先我话只表震紧嘅时候，我都会望一望，咁但系望完之后又唔会话系一啲好重要，就算阿爸阿妈啲可能都系问，喂、哎，今晚翻唔翻嚟食饭啊吓嗰啲，咁我就喺度谂，如果一啲好迫切性嘅嘢咧。佢會打幾廿百個電話俾我嘅。如果
2: call
0: 係一
2: 爆你部
0: 啲
2: 手機
0: 係啦，
2: 啦
0: 如果係啲信息嗰啲咧，可能一兩個緊唔要嘅，或者冇乜時效性嗰啲，咁咪攤下佢先咯。我有時我都會身痕嘅，我都會睇一睇嘅。睇完之後咧，就我唔會好仔細去讀，我係等我自己有空間嗰陣時先讀。但係為免我自己唔記得咧，我會將佢掃一掃佢，變做未讀。系啦，咁咪一堆嘢，咁咪慢慢翻到屋企先去调理下佢一二三四五六七嘅排序咯。其实阿拔斯你嗰个排序都几好噶，即系你唔会话哇呢、這个做咗 B 跟住 C 跟住 F 会 E 咁样，即系唔会乱咯。咁都系一个几好嘅第一步嚟噶。
2: 第一步做啱咗噶啦，
0: 系啊，
2: 不过心痕啫嘛。
1: 但系你哋个心好定啊，我发现系。我嗰個心痕咧，其實係其中一個就係你驚有啲未覆嘅 message，你就會驚有啲大件事啦。第二個咧就係成日咧喺個腦袋後邊咧都會有個聲音係時間唔夠用，你一定要好好咁樣喺短嘅時間內完成多嘅嘢，咁就以至到咧從小咧就培養到你要一心多用啦。因為本人嘅，我媽出場啦，本人嘅娘親咧係由細到大個口頭禪就話：唔好嘥時間啦，你哋唔好嘥時間啦，着鞋啦，出門口啦，
0: 咁樣
1: 啦，係啊，唔好嘥時間。好似咧嘥時間就係一種咧罪嚟嘅。咁到去到長大你翻工啦，相信各行各業入邊。其實香港嘅節奏真係好快，就算你係去超市買嘢個收銀，我覺得嗰個速度係全球嘅首列嚟嘅。更何況而家我哋。

0: 是做传媒机构的，咁你简直系又排山倒海，一件接一件，你有唔同嘅节目啦，有唔同嘅人去应对啦，我又好似睇唔到一个空间去好容许你唔一心多用，我仲未谂清楚究竟应该可以点样搞。
1: 我听落去咧，其实咧一心一用同好多嘢杀埋你，其实佢冇冲突噶。
0: 哦，
1: 嗱，你要记住，其实我哋人咧就只系得一对眼、一个口、一对手、一对脚嘅啫。即其实咧，你系并不能够同一时间存在喺两个地方。你试下，你可唔可以？吓、啊，攞两部计数机，嗱、这个我中学嘅时候尝试过嘅，攞两部计数机，左一部右一部，可唔可以同一时间计两条数啊？你唔得嘅，
0: 我试过呢个都系唔得。
1: 结果系咩呢？一条数你都记唔到。
0: 幼稚园定小学一二年班咧，想快啲写完啲咧，
2: 系啊系，我都
0: 只手一支笔，左手一支笔，
2: 右手
0: 写唔到，
2: 系好肉酸。
1: 啊、你估咩？金融小说周伯通啊，左右互搏啊，
0: 搞唔掂，
1: 搞唔掂噶。嗰樣嘢本身就唔得，所以其實到最尾咧，我哋只係真係能夠一個時間裏邊咧，係真係做到一樣嘢嘅啫。你做唔到超過一樣嘢，咁所以當你話我有好多樣嘢排山倒海咁嚟嘅時候咧，好可能其實最好嘅方法咧，反而係你盡快咁一心一意處理面前你嗰樣嘢，跟住咧你反而就係最有效率咁完成咗喺你面前嘅嗰件事，使到你咧。可以更快咁样去面对一三一二下一件事嘅出现。

0: 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3: 2蚊2折优惠相伴。
4: 由在港孟加拉裔朋友制作的电台节目
5: 《孟加拉人在香港》。
6: My dad is always the type to be like give back to society, so I think I got a lot of influence from him. He used to help a lot of people back in Bangladesh, and he would tell stories about that. One thing also my mom taught me is that if you don't want to feel different, the thing you can do is just give back.
5: CIBS 节目《孟加拉人在香港》，佢哋嘅故事喺晒呢度。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8: 由谭健次饰演的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是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雷镜手眼变出来的不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是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7: 国剧830雷镜，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9: 我在旅馆望住外面一片浅紫色的天空，
10: 在一条古老而整齐的街道，我经过一间精品店，
9: 背囊入面正好有一张啱啱买的明信片，
10: 货架上面的一张明信片是一片浅紫色的天空，
9: 我在上款写了他的名字，然后再写下这一刻的心情，
10: 不知道这张明信片他喜不喜欢呢？
11: 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30至5:0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Amos 张全义博士，心灵解码。
1: 今集嘅心灵解码，我讲讲近期嘅一个小故事。啱啱出完差翻嚟，咁啊出差期间咧有幸可以走出去行一行，咁啊当其时咧就经过咗一间古董铺，走入去睇下。咁入到去嘅时候咧，就见到个古董铺嘅老板咧就好有仪式感咁样样，慢慢慢慢去帮佢嗰啲古董钟咧上紧链。咁我觉得好好奇啦。走去开始睇住个老板咧，就喺度照顾紧佢啲钟表，望下望下，咁啊个老板又发觉，咦？咁一个人突然咁全心去望住佢，开始就倾偈啦。咁倾偈嘅时候，我就问佢：，咦，老板呢啲嘅古老嘅钟表，你每日都要同佢上链噶？老板就话：系啊，呢啲钟表。你每日都要同佢上链噶，但系只要你照顾得佢好咧，其实佢哋好准噶。只要你识得帮佢哋每日咁样样上下链，照顾下佢哋，你睇下佢哋能够准，唔系因为佢哋能够自己纯粹你唔理佢嘅情况下永远唔停，而系因为当你愿意花时间每一日俾啲啲嘅关注佢哋。其实清理下佢哋嘅灰尘，上下呢一条链，咁佢哋就仍然非常之准确。跟住我就喺度谂啦，咦？其实人嘅心都系一样嘅噃。好多人以为心理健康系一种天生嘅状态，冇病冇痛就得噶啦。但系其实我哋嘅心灵健康就其实同呢一啲钟表一样，每一日你都需要好有规律咁样样去注意佢哋。去照顾他们，就正如人是需要准时起床、准时吃饭、固定运动、专注呼吸，原来都是帮我们心灵里面呢上紧。

嘅。你有一日发现你冇上呢啲链，冇照顾佢你嘅心灵嘅时候，你就会发觉，你内心嘅齿轮磨损啊，你嗰支针开始唔准啊。所以当我再去谂翻呢一件事嘅时候，我就发觉，心灵嘅共鸣其实都系一样嘅，提醒我哋每一日唔单止钟表要上链，人嘅心灵都系一样的。

0: 雖然我話咧，我已經鍛鍊到咧係一心一意，好專注做一件事啦。但係其實凡事都總有例外嘅，我都經常咧都有一啲嘅情況之下，我都係可以一心多用，而我覺得係有效嘅。嗰、那個做法咧就係、是、我都會幾經常去做 gym 啦，落去健身室嘅跑步機啦。咁跑步機咧，如果我譬如我第二日或者我朝早早起身落去跑步，但係我晏晝有個私儀工作喎，點搞呢？我會拎埋嗰沓稿咧，係擺喺個跑步機前面。即係平時咧，你會睇電視嘅，放空地，你其實完全唔知道電視喺度講咩，我淨係望住佢啫。咁但係咧，如果係真係有啲咁多嘢做嘅狀況咧，我就一邊跑步一邊咧就喺度背私儀稿。咁我覺得有幾 work 嘅，仲口噏噏添啊！講埋出嚟，隔離啲人都可能覺得，咦，你做咩事啊？口噏當秘笈咁。咁我諗下，咦，我又試過又得嘅喎，即係好順暢地做好個私儀工作，又可以鍛鍊到我 body。咁呢一個其實係咪因為我用緊唔同嘅體系，所以就可以做得到呢？
1: 通常咧就咁樣會好好多嘅，
0: 嗯，
1: 即係頭先咧聽你哋兩個講咧，其實有兩種唔同嘅所謂同一時間做兩樣嘢或者超過一樣嘢嘅狀態嘅，即係啊 Kina 你講嗰個咧，就係、是、其實你用緊咩咧？身體做緊一樣嘢，
0: 係
1: 腦袋做緊一樣嘢，
0: 冇錯。
1: 但係白絲嗰個咧就咩咧？身體咧就淨係坐喺度嘅啫，但係腦袋咧想做三樣嘢，
2: 係
1: 咁係好唔同嘅喎。
0: 嗯，
1: 即係腦袋想同一時間做三樣嘢，咁即係話你同一條 pipeline 入邊，你想懟三樣嘢入去，咁係會撞車嘅嘛。咁但係 Kina 你嗰只係咩咧？其實你一條 pipeline 做緊一樣嘢啫嘛，
0: 係啊，
1: 我喺度跑緊，個腦唔使喺度跑噶嘛，
0: 四肢喐動緊，又啱喎，又啱喎。
1: 咁啊，四肢喐動緊，咁就腦袋做緊第二樣嘢，咁係 work 嘅。但係咧，你又要留意喎。你如果喺個跑步機上邊咧，好可能都仲得。但係如果喺條街度咧，
0: 我就唔得啦。
1: 小心啲啦。
0: 起碼我擺唔到份稿喺前面咯，嚇，或者我可以一路跑一路一戳下戳下嗰個，跟住咧眼都花埋咧，然之後咧都係做唔到嘅。
1: 冇錯啦，因為點解咧？就係原來你知道你喺個跑步機上邊做緊呢一個身體嘅動作嘅時候咧，其實你冇太多嘅需要係要去分神去處理埋周邊嘅環境嘅。
0: 嗯，
1: 唔會有車撞埋嚟啦，唔會有石仔啦，唔會有人會棘你啦。
0: 係，頂多會有人望一望，咦？
1: 你應該睇唔到㗎啦，嗰陣
0: 時。係啊係啊，我會 outfull 曬隔離所有嘢㗎會。
1: 咁所以呢個狀態底下，所謂一心多用咧。其實是 OK 嘅，因為其實你唔係一心多用，你係一心一用，只不過你係唔同嘅部分做緊唔同嘢啫。
0: 身下個 body 個身體亦都有一用咁樣，
1: 咁
0: 分工合作。
1: 有少少似咧，就係我以前大學讀書嘅時候咧，就係、是、一路沖涼就一路背書。
2: 哇！點解揀呢個時候咁趣致嘅？
0: 係咪好 relax 啊？
1: 好 relax 嘅時候咧，
0: 其實都係。
1: 其實你係記嘢記得好啲
2: 嘅，哦，
1: 所以係幾爽嘅。但係個問題就嚟啦，你有時背背下咧，你開始唔記得咗，我頭先洗咗頭未嘅咧？因為沖到
0: 水未？
1: 係啊，你沖走曬啦嘛，嚇！即係你開始咧就發覺咧，你有啲嘢其實都會甩嘅。
2: 係啊，係，我都有試過類似，我係沖涼嘅時候聽 podcast 啊，聽得好專注咧，我唔記得咗自己究竟洗咗頭未，同埋除咗隱形眼鏡未。
1: 是啊，即係會出現呢啲咁嘅蝦碌嚟嘅，係會出現嘅。而且你要記住一樣嘢咧，就係當你個身體你整個人唔係一個時候做緊一樣嘢咧，其實咧你會辛苦咗嘅。咁即係話，如果你本身已經係壓力好大，但係其實咧我係想放鬆，所以我去跑個步。你係想放空你個人噶嘛？咁但係你走去背詩稿喎。咁你點放空你個人呢？
0: 又係
1: 咁，所以你會覺得你確實係攰咗，佢就未必達到你原本想做運動呢係放鬆身心嘅呢一個狀態啦。但係呢，佢仍然係一個身體嘅鍛鍊，確實冇錯嘅。
0: 係，大家都有試過即係沖涼嘅時候做好多唔同種類，即係我試過沖涼唱歌啦，又或者咧就喺洗碗或者煮飯嘅時候去跳下舞啊，聽下音樂，其實呢啲都係喎，用緊唔同嘅系統嚟係做緊一啲唔同嘅嘢，咁變咗就冇乜衝突啦。
2: 嗯，
1: 有時會冇乜衝突啦，甚至乎咧，你會覺得幾好嘅，甚至開心嘅。例如
0: 係
1: 乜嘢嘢咧？我而家咧就中意咩咧？吸緊塵啊，做緊啲家務啊，抹緊嘢嘅時候咧，就聽 audiobook。
2: 哦。
1: 咁咧， 就你反而唔會覺得你做緊嗰樣家務咧係非常之重複同苦悶嘅，反而你係喜愛咗呢個時間，因為你發覺誒呢個時間我既聽緊 audiobook， 但係咧我又做緊家務，做緊啲搞緊清潔嘢。
2: 嗯，一啲適當嘅 multitasking， 即係用緊啲唔同系統嘅個 body 做一樣嘢，但係個腦咧就做另一樣嘢嘅話咧，就個又開心啲啦，又真係可能可以啲時間運用得好啲啦。我哋講咗呢樣嘢嘅好處之後咧，但我發現咧，頭先我哋講咗咁耐咧，到你真係要處理一啲公事上咧，根據 Amos 同埋 Akina 嘅經驗咧，就係、是、一心一致咧，其實反而係更加高效率，令到我諗起咧。逢係處理啲文件嘅嘢，又或者一啲好重要嘅 project 嘅，譬如 proposal 啊。

0: 即 run down 咧，我會揀喺啲同事未翻嚟之前咧，跟住成個 office 都冇人咧，可能只係需要個零兩個鐘，又或者係全個公司都走曬11点嘅時候，你可能只係做多一個鐘12点零鐘嘅時候，跟住就做完曬，那個感覺咧係好暢快
1: 嘅。嗯，因為冇外力嘅干擾啊。同樣嘅情況，我都中意星期六日去處理一啲公務嘅，即係公務，譬如啲報税嗰啲啊。因為我又係自己係會計啊，自己係秘書啦。咁你一年裡面嗰啲數目嗰啲，我估我如果一至五去做嘅時候，就係、是、不斷有 WhatsApp。雖然我話我唔睇啫，但係咧見到喂有人嚟揾，哇有10个、20个、30个嘅時候，你個心都可能會有少少痕痕地。但係你星期六日個個工作夥伴都放曬假嘅時候，哇！佢入數啱曬，非常之得心應手啦。
2: 反之咧，正正反而係呢一種嘅得心應手咧，你會覺得你嘅生活咧愉快咗嘅。係可能你仲有好多 message 要覆，但係如果你發現我又要覆 message， 我又要同人應酬，又要同人食飯，你係會覺得嗰啲 message 好討厭，嗰餐飯都好討厭。
1: 嗯，
2: 你係享受唔到落嚟嘅，但係反而當你調翻轉頭就係咁食緊翻飯嘅時候，你就擺開你個電話，你享受完你嗰餐飯，跟住你再攞翻你部手機出嚟，你發覺你要復 message 咧，你會覺得嗰啲 message 冇咁討厭噶，你復完佢咁咪完咯。其實好可能每一日我哋嘅生活因此而愉快咗。
0: 嗯，因為專心而愉悅。如果跳出工作的範疇呢，我好記得是第一次有這樣的經驗，是大學二年班。有一天呢，有張 poster 呢就叫做壽司蟬，我就想什麼壽司蟬呢？那我就貪那塊免費壽司呢，就去了。那原來呢就、哦、我記得是找了顯空法師，我記得是、就教大家啲大學嘅同學咧點樣做呼吸練習，同埋點樣咧去食。而佢所謂嘅食咧，你首先咧就要望佢一輪啦，聞佢一輪啦，
1: 欣賞下佢嘅外表先。
0: 係啊，仲要佢嘅氣味啦，素食嚟嘅嗰一日係。然之後咧擺入口咧，佢唔想你即刻吞嘅，你喺個嘴嗰度唔會好耐啦。
2: 蟬食
0: 係啦，一粒一粒米咁樣。會啦，飯嘅甜味咧係我第一次所知道。然後你吞，你都唔係就咁咕咁樣吞喎，你慢慢吞咧，
1: 咽下咽下咁樣咽落去。
0: 我先發現咧，誒、哎、原來你吞嘢，你係有咁多嘅肌肉係同時運作緊。食完之後，我已經覺得係一個即係好似咧打開咗啲觸覺嘅感覺啦。跟住個氣肉先至嚟，然後咧佢就係有呼吸嘅練習。我發現我人生第一次知道自己呼吸緊，就係呢一次嘅經驗。我從來都唔知道原來空氣係咁樣嘅。咁我居然我可以好專注咁樣，我記得係持續咗30秒。三十秒其實好多嘅，對於我嚟講係。
1: 你三秒忍唔到嘅時候，三秒多10倍喎。
0: 冇諗其他嘢，就係諗嗰個呼吸。而嗰日離開嗰個 lecture hall 之後咧。哇！我呢一世都會記得啊！我覺得個世界係明亮咗，我簡直到今日我都冇辦法解釋點解好似從嗰一刻開始，我嘅世界係唔一樣啦。
2: 因為當你真係一個時候做緊一樣嘢，真係舒服好多倍噶。就正如我啱啱出完一個 trip， 要有個 conference， 咁正正就係因為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咧，你好似大條道理咁咧。我出咗去啊，唔得闲复噶 ，time zone 又唔同啊，乜鬼都唔同咧。你系觉得好正啊，食餐饭饮杯水上个堂都好爽噶，因为正正你好似可以好有理由咁样样，将所有嘅嘢抛诸脑后，一个时候做一样嘢。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内地劳动节黄金周假期第三日，入境处表示，截至寻晚九点，各出入境口岸共有超过103万人次出入境，入境人次有大约612000，内地旅客占超过193000人次。最多內地旅客經落馬洲支線口岸來港，其次是西九龍高鐵站。出境方面有超過418000人次離港，當中超過208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最多港人經羅湖口岸離境，其次是落馬洲支線口岸。香港清华同学会举行成立70周年庆祝晚宴，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形容，清华校友在学术、商业、公共服务等领域卓有成就，为香港繁荣稳定和发展贡献力量。他期待清华大学和香港高校继续透过京港大学联盟深化合作，优势互补，实现高水平互利共赢。李家超说，本港正全力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为香港专上教育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为国家和香港培育更多高端人才。他鼓励院校发挥学科优势和丰富经验，善用全球网络，开拓更多品牌课程和研究合作，吸引世界顶尖学者和学生来香港，让北都大学城充分发挥引进来走出去的作用，进一步提升香港学术研究的国际影响力。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如果乌克兰不愿意达成协议，俄罗斯会透过持续并且加强的军事行动令基辅当局接受，但是透过和平协议实现

0: 標，即是以談判手段解決烏克蘭問題，對俄方來說仍然是優先選項。佩斯科夫又說，雖然面臨嚴重的能源危機，俄羅斯的利益仍然得到保障，烏克蘭對俄羅斯石油基礎設施的打擊只會引發更大的石油短缺，並可能導致油價進一步上漲，而由於燃料價格上漲，俄羅斯企業和國庫收入反而會增加。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同日表示，烏軍再次對俄羅斯影子船隊實施制裁，在新羅西斯克港口附近水域襲擊兩艘俄羅斯運油輪，這些運油輪已經無法使用。天氣方面，一度低壓槽昨日朝早在華南北部發展為冷風和逐漸向南移動，並在下午橫過廣東沿岸地區，為該區和南海北部帶來雷雨。而冷風隨後的東北季候風逐漸影響廣東，本港昨日大致多雲，早上短暫時間有陽光，稍後驟雨增多，同埋有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多處地區錄得大約40毫米雨量。港島東部同埋大嶼山更錄得超過60毫米雨量。預料受東北季候風影響，今明兩日廣東地區天氣稍涼，而高空擾動會為該區帶嚟驟雨。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同埋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所谓民以食为天，中国人为了揾食，可以离乡别井，寻找他乡的滋味。
5: No， 香港几好都有啦！电视节目《香港故事》《世界美食堂》，带你试闻本地各国特色餐厅，由非洲菜食到老挝、墨西哥料理，细味多国饮食文化，了解异地厨师的本地生活。今晚9:30，港台电视31。
6: 就像一幅画，每一笔刻心上红红脸。
7: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8: 罗启豪、戴祖仪。今集继续请嚟呢一对一动一静的新鲜组合，在港乐港乐期间限定音乐会演绎动人情歌。
7: 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9: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18好时光。
10: 有好多人都会有一个疑问，而家都会有字幕啦，点解仲要有呢啲嘅视型传译服务呢？
11: 聋人佢要理解我哋写嘅中文文字咧，其实有一定嘅难度。我哋用手语去表达嘅时候咧，加埋形体动作，就可以做埋个节拍，就好似真系听紧歌咁样。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00到8:00，18好时光。

0: 日出前告白，我是余原子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儀阿 Kina，
2: 我是張全儀 Amos。
0: 上一節呢，我們就探討過啦，究竟一個人是一心多用好啊，還一心一意去做事好。今天我們這位嘉賓呢
2: 厲害了，
0: 我感覺是他做到都會做，雖然他很難請，但他去到的地方呢他都會出來支持。今天請到他，我們非常之開心。我們有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的主席林正財醫生。林醫生、
3: 大家好，早晨早晨，好早的早晨。
0: 是啊，
2: 好早的早晨。
0: 是啊，因為現在是凌晨嘛，
2: 天蒙未光
1: 未黑。
0: 天光之後通常你第一件事是做什麼的呢？
3: 刷牙咯。
1: 哎，佢好像 IQ 题
2: 嘅，系
0: 啦，系啊，有啲人系摊
1: 手机噶嘛，
0: 摊喺张床度一阵，悭系啦，我会玩手机一阵先。
1: 系啊，我都系啊，
3: 我唔会噶，我一起身就起身噶啦。
1: 嗯，
3: 系啊，因为
1: 即系你唔会点下赖床
3: 唔会嘅，因为我需要瞓觉嘅时间比较长啲嘅，即系以我咁嘅年龄嚟讲啦，因为好多过咗六十岁嘅朋友都同我讲话，哎呀，开始越瞓越少啊咁样，但系好似我冇乜呢个现象，
1: 系嘛？一日瞓几个钟啊？你平均
3: 我瞓七至八个钟度啦。
1: 哇，好正喎！
3: 咁所以我系会尽量争取可以瞓到七至八个钟嘅。咁所以咧就我会教到好问好问先至闹钟醒嘅，
2: 所以就一醒就醒，
3: 一醒就即刻得十五分钟做嘢嘅咋，跟住出门口噶啦。
2: 即系唔会嗰啲咧，即系点下点下又 snooze 啊，又话玩多十分钟先。
3: 系啊，唔会噶，唔会啊，我唔会，因为我冇呢个时间。
1: 呢个咪就系一个好好嘅时间管理咯。其实我自己咧，我有时都好想话一擘大眼，哇，即刻弹起身，唔得噶。但系你蹲下蹲下喺度碌下手机，即系好似拔丝咁样咧，可能碌下碌下，我就碌咗成个钟嘅。譬如我今朝我都碌咗半个钟，我先愿意去刷牙咁样。所以咧，时间管理咧就冇阿林正财医生咁好嘅。系
3: 我碌手机嘅时候咧，就系刷紧牙嘅时候啦，因为我用电动牙刷嘅，咁所以我右手就揸住电动牙刷，左手就揸住个手机咯。
2: 哇！呢个一心二用，系咪就系你每日处理咁多工作嘅其中第一个开机嘅秘诀嚟嘅？
3: 都系嘅，即系好似我头先讲，即系由刷牙开始，我已经系 multitask 紧噶啦。跟住我剃须嘅时候就系少少执间房啦，即系开翻啲窗啊等等啊，做嗰啲嘢嗰啲时间嚟嘅。所以同一时间、做两件事都常见嘅，三至四件就都 OK 嘅。
2: 林医生，你嘅嗰个碌手机咧，
3: 嗯，
2: 你系其实碌紧啲 message 啊、WhatsApp 啊，碌紧你个日程啊，
3: 系啊系啊，
2: 就唔系人哋嗰啲咧碌紧啲咩咩 social media 啊，
3: 我都有嘅，即系我谂大家如果系我啲Facebook 啊 ，IG friend 都知道，
1: 我
2: 係啊，係啊，係啊，
1: 我都係你去踩單車，
3: 都係我自己管理嘅，咁所以我都係我自己寫、自己碌、自己睇嘅。咁嗰啲就都係我工作一部分嚟嘅。咁所以我有時喺架車度啊，或者喺啲空閒所謂空閒時間裏邊，我咪做嗰啲嘢咯。
1: 因為咧，阿林醫生俾我嘅感覺咧，就係你都係一個斜槓族嚟嘅，即係我而家好興噶嘛，話你有好多份工咁樣，你自己好多身份啦，你係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嘅主席，亦都係行政會議成員。咁然後咧，因為今日嘅訪問，我先睇，因為我不嬲叫你林正財醫生噶嘛，跟住諗下，咦，你醫邊科咧？原來你係醫兒科，即係由零歲至八十歲都關你事喎，都。所以你呢三頂帽或者幾個斜槓咧，你只會唔会话有时好混淆捞乱，定话系会系比较你好清晰嘅咧？
3: 我都清晰嘅，其实就唔止你头先讲嗰啲嘅，咁我就做亦都系环保啦，所以我系做碳中和及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嘅主席嘅。
0: 哇！
3: 咁就
0: 净系个名冇读错，我都已经好犀利。碳中和及持续都都都
3: 系。我人怪怪地嘅，咁我唔知咁系咪好啊？头先你哋个讨论，即系唔知觉得咁样系好事定唔好事？不过我个人个构造就系咁嘅。咁我同一时间我脑系可以思考紧两三样嘢嘅。不过我觉得点解我做到咧？其中一样嘢就系我咩嘢都系由心出发嘅。咁所以我比较一致啲啦。包括我啲公余时间啊，我去踩单车啊，其实我都系做紧精神健康嘅嘢啊，另外一份我做得比較多就係做基層醫療嘅嘢，咁就所以都成日見到你啊做 MC 啦，
1: 冇錯啦。
3: 咁咧就我都係個人係比較知行合一一啲嘅，即係我

0: 鼓勵人哋做運動，我自己咪做運動咯。我鼓勵人哋戒煙，我自己唔食煙。我鼓勵人哋精神健康，自己亦都係會有啲處理自己精神壓力嘅方法。知行合一，我講嗰套做嗰套。咁即係我人係比較所謂 consistent 啲，即係我喺邊一個崗位，好似做嘅嘢唔同，但係嗰個都係林正財嚟嘅咯。所以我就嗰種 multitask 又唔係話啊轉換身份，哇即刻戴個弟弟帽，即刻第二個人啊，即刻成個性格都唔同咗，或者啲講嘢方法、口吻啊乜嘢都唔同咗。其實唔係嘅，我全部都係嗰個人嚟嘅。咁所以呢個都令到我係能夠處理到唔同繁數嘅嘢，又不至於係好困難或者好混亂，或者成日撈亂咗，又或者壓力好大，即係冇咗嗰種情況咯。
1: 嗱，誠實啦，坦白啦，始終如一啦。咁問你誠實答咯喎，呢個近期一個令到你覺得有壓力嘅一件事，其實會係啲乜嘢呢？
0: 未至於困擾嘅，但我身體最近面對一個好大壓力，就是我中意踩單車啦，所以我三個禮拜前就有一次頗嚴重嘅單車意外嘅。咁我就入咗 ICU 一日，
1: 哇！
0: 幫我第三日就出院啦，即係離開醫院啦。從嗰啲表徵嚟講都幾嚴重嘅，因為我都斷咗啲肋骨啦，我又當場都咳咗啲血出嚟嘅，咁所以我個肺都係受咗傷嘅嚇。咁所以身體係承受一個壓力嘅。咁你話精神上係咪好大壓力？我又都有壓力啦，當然即係你入急症室咁要處理好多嘢。本來我受傷之後幾日，我係要搭飛機去法國開一個國際會議嘅，咁要取消好多嘢啦咁樣，咁都有啲壓力嘅。咁但係都 OK 嘅，即係成件事都比我想象中好嘅。咁啊，所以三個禮拜後嘅我啲肋骨都未好曬嘅，但係都盡量正常生活啦。
2: 系啊，完全我哋睇唔出啊！头先我哋未开始之前咧，你就话你有个炒车嘅意外。哦，嗱，第一睇你外表完全睇唔到啦，当然你喺里面噶，你个内笼我哋睇唔到啦。二嚟咧，好多时譬如你遇到一啲嘅意外，好多人嘅处理方法系点样咧？就可能嗱，你都有社交媒体噶，好多人咧都会 po 我，哇！我炒车今日好大件事啊，入咗医院啊，跟住好多几廿百个问候嘅信息啊嗰啲，你又好似。冇，你又冇將佢好鋪張咁樣，你將佢擺喺你自己個心底裏面，呢個係咪都係你自己處理，或者你自己可以內化到嗰種壓力，所以你係一個係完全係自己搞得掂嘅一個人呢？
0: 咁又唔係嘅，其實我需要好多人幫我手嘅，好似今次意外咁，其實醫護人員係幫我好多嘅，啲醫生護士好多係好關心我，有啲素未謀面嘅醫生都。好似而家係好朋友咁樣嘅，大家都會傾心事嘅。咁所以係，我覺得係一種經歷啦。咁點解我冇 po 喺 social media 咧？就係我唔想大家擔心，因為確實講出嚟比較嚇人一啲嘅。咁啲相都係比較嚇人嘅。
2: 你話咳血嗰下嘢，我三個都屙咗下咁樣
0: 啊。係咁，但係就都感恩啦。我嗰個醫治嘅團隊又好好啦。所以我哋 HA 醫院係真係唔錯嘅，咁咧就即係處理急症啊，各方面都處理得好好。我身邊嘅人啦、屋企人啦、我啲同事啦，都支援我好好嘅。咁我第五日就翻工啦，咁就所以各方面都安排得唔錯嘅。咁啊，醫護團隊又不斷睇住我身體各方面嘅需要啦。咁其後都覆診都密㗎，因為始終都傷咗好多器官啊嘛。咁就大家一齊配合啦，支持我啦。所以我都好感受到嗰份愛嘅。我最感受到咧就係、因為我係基督徒啦，咁我每個禮拜日我都翻教會嘅。咁有兩個小朋友，哇！遠遠見到我咧就衝埋嚟攬住我，好在佢係小朋友啫，大人攬住我就會痛噶啦。係啊，佢係攬住我對腳啫。咁咧佢話：哎呀，叔叔真係啊，好擔心你啊，為你祈禱啊！我而家見到你好開心啊，見到你翻翻嚟好開心啊，咁樣即係好温暖嘅。咁所以縱然係一件壓力嘅事，縱然係一件唔開心嘅事，但係其實裏邊。都有好多感恩，好多令人开心，同埋系好安慰嘅事嘅。

0: 夜妈妈，你饮咖啡落唔落糖嘅？
1: 我唔落噶。
0: 点解啊？
1: 因为我要上深宵哲学堂。香港哲学咨询师协会董事何敏珊。
2: 点样善用时间？不如我哋搞清楚时间系咩嚟先啦。时间又睇唔到，听唔到。现代人将一个日出去到另一个日出之间，分成24段，称之为小时。24小时，每小时1分钟。呢个系时间嘅说法。咁样能唔能够准确咁把握到时间系咩嚟呢？时间表上面填满呢24格。咁算唔算系善用啊？系咪成日听到或者自己都会讲唔够时间啊？俾多啲时间我会好啲，俾多啲啦，快啲啦，系咪就系好啲呢？香港人梗系啦，追求效率嘛。咁有效率系咪等于善用呢？哲学家阿里士多德话：静止物件冇时间可言，运动嘅物件先有时间性。即是说一样东西摆在这里，由一点运动到去另一点，你才感觉到时间性。那奥古斯丁会怎么说呢？他说，如果你不问我，我就知道什么叫时间。但你一问我，要我解释，我不知道什么叫时间。那怎么办呢？我佛家的金刚经这么说的，他那句核心的说法，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过去已经过了去了嘛，未来也都未来。现在我明明

0: 觉到嘅，但系佢都话不可得。咁时间点搞啊？其实系咪可以谂时间其实唔能够量化？我哋可以考虑下个方向性，分配重点，会唔会喺个价值里面思考下？或者咁样分配时间嘅时候，我哋谂下重要、需要、紧急或者热爱。从个人层面去睇，乜嘢对你嚟讲系重要啊？你需要嘅，好紧急嘅，定系你好热爱，可以牺牲所有噶？又或者同他人、社会嘅期待去睇，系他人嘅价值，定系自己想做嘅？你会唔会做一啲嘢系令你感觉到活着系开心嘅，发挥到生命嘅，把握到价值之处嘅事情，佢系有轻重同埋次序之分？呢啲思考会唔会帮我哋揾到善用时间嘅方向？最后，其实庄子有讲过嘅，佢同徒弟行过一棵树嘅时候，啊，发觉啲木匠好唔中意嗰棵树，因为佢啲树枝扭曲，佢哋话冇用嘅呢棵树，咁就行过啦。呢棵树越长越大，就变成一棵大树俾人遮阴。呢个故事话俾我哋听，价值系喺自己度好好嘅把握。到时候，咁你咪知点样分配时间咯。
1: 日出前感叹。

0: 方健儀、張全儀、袁子培。
1: 好多時候咧，人面對即係一啲嘅意外啦，一啲嘅疾病咧，嗰種表現嘅方式咧，我發覺同林醫生你個表現方式好唔同嘅。好常見嘅就係有人病咗，有人整親，你就會見到佢，哎呀哎呀，好慘啊，好慘啊，嗰個樣嚟嘅。但係頭先我聽林醫生講，你好似記得嘅唔係嗰啲好慘好慘好痛好痛嘅嘢，而你好似反而記得咧就係、是。啲人對你有幾好啊？有幾照顧你啊？你嗰份嘅感恩啊？呢、這個思維模式點鍛鍊出嚟嘅？
2: 呢個可能都同我信仰有啲關係嘅，因為我哋相信即係世上有一位神啦、啊，佢係掌管我哋生命，所以冇意外嘅。其實呢個世界咩嘢都係安排咗嘅。反而對我嚟講嚇，我自己相信神好愛我，所以佢會讓任何事發生喺我身上都係對我好嘅。包括呢個意外，即係我哋人就見到斷咗幾多條肋骨，咳咗幾多啖血，邊啲地方受傷，但係我哋見唔到嘅就好似我頭先講嗰啲嘢，會認識到新嘅朋友啦，同埋咁樣講好似唔係幾好咁，不過呢個係我真正嘅感受，就係、是、一次意外，但係其後個康復個過程咧，其實好正面嘅，因為康復係一回咩事呢？康復就係一回每日。都經歷緊進步嘅事，所以我由好痛變咗做少少痛，由著衫好唔方便，至到而家好似可以好自如。因為我好想盡快康復嘛，所以我第五日已經開始步行翻啦。即係我每日想抽一個小時出嚟行翻路，因為醫生同我講咧，就最好嘅物理治療咧，對個肺咧就係深呼吸。咁所以我咧就開始翻個運動，我踩唔到單車啦而家，咁但係我就急步行啦。咁我又可以行平路變咗行斜路，跟住由斜路慢慢行變咗急步行。即係你經歷嗰種嘅進步，其實喺我呢一個年齡嚟講咧，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嘅經歷嚟嘅，因為我哋嘅身體包括我哋嘅身體、我哋嘅腦部咧，都唔係有一樣嘢你能夠經歷到每日都進步嗰種愉快嘅感覺嘅。咁所以呢、這個就係我成日都講，我哋睇咩事物好視乎我哋戴一個咩眼鏡、啊、我哋戴一副啱嘅眼鏡咧，你睇到啲嘢係會靚好多嘅。咁、但係如果我哋係用一個好悲觀啊，哎呀，真係慘啦！我今次意外令到我又飛唔到去法國，我又點樣做咩嘢又做唔到，咩又做唔到，我而家又咁痛，又點樣點樣咁樣。咁我哋就只會聚焦喺嗰啲負面情緒裏邊，就睇唔到。對我嚟講就係神俾我哋睇到嗰啲好嘅嘢，咁所以今次其實我都睇到好多好嘢。
1: 你頭先用咗

0: 個配眼鏡嘅比喻。
1: 嗯，
0: 咁自然而然有啲人會問：咁你呢副眼鏡點配翻嚟嘅？即係應該唔係即係一出世就已經係有咁正面嘅角度噶嘛？
1: 係咁，當然好似我頭先講，信任幫到我嘅。咁另外一方面就係、是、自己都要鍛鍊咯，
0: 要鍛鍊
1: 啊，要鍛鍊嘅。就好似我平日中意踩單車，咁踩單車對我嚟講好重要嘅。咁佢除咗係幫我身體之外咧，其實佢都係鍛鍊緊我個腦袋嘅。其實嗰就係鍛鍊我啲恆心啦，鍛鍊我能夠點樣喺逆境裏邊去面對啦。因為我中意踩山咧，啲人成日都話：哇，大帽山咁高，你都踩到上去。
2: 同埋好危險噶嘛，你
1: 誒都唔係話太危險嘅。我上次意外都係十二年前嘅啦。
2: 哦，咁一次意外都多過人生。
1: 你話係咪辛苦？係辛苦嘅，但係你點樣將一啲辛苦轉化成為一啲可達嘅目標，一啲小目標啊？我每次就係達至一個小目標，一步一步咁去行。咁其實呢啲就係頭先大家講嗰啲韌性啦啊。當你習慣咗呢啲韌性嘅時候，發覺原來我自己相信啊，所有優秀嘅運動員咧，佢正面思維都會好嘅，因為你想想我們做運動員其實大部分時候比賽我們都是輸的嘛，
2: 嗯，
1: 就是
2: 只有一個金牌，
1: 是啊，只有一個金牌的嘛，就是你入到決賽已經很開心的了嘛。如果是一對一的比賽，就其實很多時候我們都是輸多的，再加上好像單車那樣，我們一次單車比賽幾十人的嘛，那就只有一個冠軍而已，所以大部分人都是輸的。那所以呢啲其實都會鍛鍊到我哋嗰種嘅韌性，咁所以你諗下，如果我參加比賽，我次次即係唔係次次啦，間中都會贏嘅，但係大部分時間都係輸，咁你喺邊度揾你嘅樂趣翻嚟咧？
0: 係咯，即係好多人就會覺得我咁樣樣我唔好玩啦，我氣餒啦，我唔玩啦。
1: 咁所以運動員佢會建立到就係、是、哦，原來我自己有進步係一個樂趣啦，我喺個過程裏邊我揾到我同伴又係一個樂趣啦。啊！我鍛鍊到我身體又係一個樂趣啦。我見到一啲風景，好似而家我冇咗比賽啦，我就學習喺我每次爬上山嘅環境裏邊欣賞下啲大自然咯。
2: 嗯。
1: 啊！一花一草一木嘅改變啦。啊！可能單係一嚿雲，一個靚嘅日落，其實已經令到你係覺得好值嘅。咁呢種鍛鍊翻嚟嘅就係頭先你講嗰個眼鏡
2: 呢、這個令到諗起之前何詩蓓咧喺奧運嗰度，佢贏咗一個嘅獎牌之後，接受傳媒訪問，佢提到就運動員體能固然之重要，但係心態就更加重要。佢、決定到一場比賽嘅贏輸，呢、這個都係好關鍵嘅因素。咁啊，林醫生，你揾到每一次，譬如踩單車或者運動嗰度，你可能定一個小目標，譬如我今次要十五分鐘踩到，今次要十分鐘，慢慢你攞到滿足感。但係咧呢、這個似乎咧都是你自己去 setting 的、或者我可以控制到，我去不去踩单车都是我控制到。有些位置呢你控制不到、譬如你现在做那么多公职、有很多东西呢就是喂我觉得做得很好的，但是外界有不同的看法的时候、那你那个外界那种的控制呢我觉得很难的，就算哇我心态我质素很高的时候出到嚟個效果可能未合乎我哋之前所評估嘅時候，你又點樣去調整自己嘅諗法呢？
1: 我自己咧就係、經常都咁講，一件事能夠做到咧，天時地利人和都重要嘅。
2: 係，
1: 所以一個人嘅意欲，即係包括我自己，其實只不過係眾多元素裏邊嘅其中一樣，所以我未必係錯噶。嗰件事係最後做唔到。就是因為天時地利未和咯，我就會用一個比較長遠啲嘅眼光。咁可能我做公職都做得比較耐啦，喺呢三十年裏面我確實見過好多例子咧。可能十年前我想推一個政策，係真係唔得嘅，冇人睬我嘅。但係十年後佢自動會送上門嘅。咁所以呢一個就係天時地利人和嗰個講法啦。咁但係當然，我哋作為一個政策推動者咧，我哋都可以塑造嘅天時地利人和，塑造啲人啦，塑造個環境啦，塑造嘅氣氛啦，等等呢啲都有得塑造嘅。或者我哋建立多啲嘅證據去證明嗰樣嘢係啱啦。咁呢啲都係我哋可以做嘅。但係都係嗰句， 就算我哋做咗，都唔代表喺呢一刻會成功。咁所以我自己定義咩叫喺政策上面咩叫成功，咩叫失敗咧？我就唔係定義於真係出台嗰日嘅，我係定義於我呢一個方向有幾正確。即係其實同運動都好關嘅，同頭先我哋所講都有關。我唔係一定要贏到個比賽，但係我目標如果係啱嘅，我教練話我啱噶啦，你咁樣 train 啱噶啦，即係你已經見到自己有進步啦，咁已經係贏咗噶啦。
3: 嗯，點樣可以排除一啲雜音係對自己揀嘅方向係有信心呢？對於我自己嚟講咧，如果人哋話喂你咁樣做唔啱，或者質疑你呢個方向麻麻地啊，或者甚至話你做得唔好啊。我會好 take 嗰啲聲音嘅，我拿捏唔到究竟仲有幾多係我去 take 到咩程度，嗰啲真係虛心學習，而去到咩位嘅時候，嗰啲其實你放低佢啦，嗰啲係雜音嚟嘅。呢一個你係點樣去學識呢樣嘢嘅咧？
1: 其實我對每一個批評，我都係當係一個 check and balance 嚟嘅。以至我去睇下，咦，我有冇諗錯嘢咧？我有冇諗得唔夠咧？咁樣。咁所以當有一個負面嘅批評嚟到嘅時候咧，咁我咪擺喺我個 checklist 度咯，就睇下佢，咦，哦，係嘅，我都應該點樣做好啲嘅，或者，哦，唔係，呢個人嘅觀點邏輯根本就錯嘅，所以你唔使理佢。咁所以我每一次我都會做一個咁嘅評估嘅，所以我又唔是嗰啲為太過負面嘅情緒嚟嘅，所以喺我身邊冇敵人嘅，個個都係我朋友嚟嘅。因為佢縱然係好惡意嘅批評，對我嚟講我都覺得係好善意，對我係有幫助嘅。咁所以係我用呢一種嘅態度，我咪消化到啦。即係其實都係為咗我益處嘅。可能佢 present 得唔係幾好啦，佢語氣唔係幾好啦。不過其實背後都係幫到我嘅。咁我咪吸收嗰啲好嘢，就將嗰啲唔好嘢就踢走佢。咁所以因著咁嘅緣故，我自己就會一來平衡啲啦，二來覺得感覺上自己強壯咗，同埋係面對嗰個問題嘅時候咧，我係更加有力量嘅。
2: 呢、這個心態我同阿拔斯咧都有啲似嘅。以前嘅時候，以前可能後生嘅時候咧，誒你識啲咩啊？你又批評我，你唔識嘢嘅，咁你會好抗拒嗰啲心態，而我自己都唔開心啊。點解有人咁樣批評我？但係去到慢慢可能年紀真係越嚟越大嘅時候，你將所有嘢都當係哦。佢肯批評你，都係關心你啫嚇，打者愛也，鬧者愛也。你去咁樣睇嘅時候，我自己都會開心啲嘅。我唔知啊，林醫生，你有冇一個轉向，定話你係一路以嚟我細個性格都已經係咁，定話你經過一啲嘅經歷之後，先變咗做所有嘅批評咧都係善意批評嚟嘅。
3: 定係你老人精嚟嘅？雖然你係兒科醫生，
1: 咁都唔係嘅。其實啲係成長階段嘅咁。當然我細個，我啲人都係好唔中意人哋批評啦。咁如果大家聽過我故事都知道，即係我中學時期我都抑鬱過嘅，我都係即係有自己低谷要行嘅。但係慢慢即係我信仰又幫到我啦，我身邊嘅人又幫到我啦。唔知點解啊，我都好似喺我身邊有好多人好關心我，比我年長嗰啲咧就好睇住我，成日教我嘢。喺我身邊嘅人又扶持我，又幫我，又同我一齊行咁樣，咁所以呢啲即係每日都積聚，咁我都同我啲同事都係咁講嘅，因為我機構咧裏邊有一個喺我哋嘅即係意象個土池裏邊咧，有一句説話係講我哋唔單止服侍人，我哋自己都要成長嘅。咁所以我成日都講啊，我打呢份工就幾抵嘅。我除咗幫到人啦，有人工收啦，就自己生命都有成長嘅。咁我真係嘅喎，其實即係好似頭先咁講，你諗下，我作為一個兒科醫生，我而家都叫做識啲長者嘅嘢，我又識啲精神健康嘅嘢。咁呢啲咪成長，咪賺到，同埋自己嘅性格品格都會有幫助。咁所以其實呢啲都可以咁講，以往係點點滴滴咁樣積聚起上嚟，就成為我今日嘅我啦。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Yo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就要留神，跟车唔好跟得太贴，撞埋落去你就知险，出线前要谂一谂，道路工程就喺左紧，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3: 精灵一点，健康多一点。
0: 每日两个钟带来不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4: 我是精灵一点主持郑瑞文。小便多泡一定是蛋白尿，到底有没有医学根据的呢？星期二有儿科专科医生同大家讲解会令小朋友屙蛋白尿的小儿肾病综合症。
0: 精灵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5: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6: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了，所以社区声音其实就是一些他们平时忽略了，但是其实非常之有趣，非常之吸引。

0: 人的社区故事。
1: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30。
2: CIBS 人人广播。

0: 人生之中有唔同嘅数字，每一个 number 都足以改变人嘅命运。就等白师俾个 number 你啊！今日嘅幸运号码系
1: 五。你有冇试过呢种感觉啊？每日忙到陀陀令，但翻到屋企瞓上床嘅时候，又觉得好似咩都冇做过咁。如果你觉得自己喺度消耗紧时间，而唔系经营紧你嘅人生，或者呢一个五色时间管理可能会帮到你。喺《点石成金的五色时间管理》呢本书入边，作者提出咗一个概念，佢话我哋唔应该净系管理时间，而系要好似配置自己嘅资产咁样去投资时间，将时间分成五种颜色。蓝色代表生存嘅时间，亦即系你为咗份粮啦，要养活自己必须要付出嘅工作时间。红色就是最重要的投资时间，凡是学习一些新的技能、看书、进修，这些为你未来增值的东西都是红色时间来的。如果你累的话，绿色的休息时间就包括了高质量的睡眠和运动。有绿色的时间，那你蓝色的上班时间和红色的学习时间才会发挥得更加好。至于那些排队啊、等车啊、碌手机的琐碎时间，都会被归类为白色的杂务时间，尽可能要压缩它。最后了，点石成金的就是金色的梦想时间，代表了你的一些核心价值观，是你这一世人最想达成的一些目标。而这一套五色时间管理的法则，它的关键就是在于你要觉察现在的这一分钟，你为它涂上什么颜色呢？我们也可以每日问下自己，我有没有留一些空位给红色的增值时间和金色的梦想时间呢？哪怕只是15分钟很专注地学习，一点一滴地累积。听完这个五色时间管理法之后，你打算帮听日朝头早的第一个钟填上什么颜色呢？
2: 日出前感叹

0: 方健儀、張全儀、袁子培。
1: 林醫生，即係你每日咁多嘅事務，咁其實個消耗好大㗎嘛，你又要做運動啊，咁但係你又好 fit 㗎喎。咁喺飲食上面，你有冇啲小貼士可以教我哋，即係食得健康得嚟又開心嘅咧？
2: 其實我就唔係嗰啲絕對好健康飲食嗰啲人嚟嘅，咁就我都會食零食啦，我都會中意煎炸嘢啦。
3: 睇你咁出喎，
1: 係咯。
2: 不過我都盡量避免一啲好唔健康嘅嘢嘅。咁我有少少血壓高嘅，因為呢個我家族遺傳嘅，咁所以我都會緊張，唔好食咁鹹嘅嘢啦，即係煎炸嘢就偶爾為之啦，零食就點到即止啦，即係過下口癮算啦咁樣。所以我又唔算係嗰啲，我唔係清教徒式嗰種好
1: 戒到好盡嘅，
2: 係啊，戒到好盡。咁我有機會即係好似我今日咁，我係冇 business lunch 嘅，咁我咪叫太太為我預備個沙律。咁我喺辦公室我就自己食沙律咁樣，咁我盡量有機會我咪食得健康啲咯。
4: 嗯，個飲食同個精神健康都有好大嘅關係咯。
2: 都有好大關係㗎，即係嗱，一啲啲人啦，嗱有啲人真係戒得好清嘅，咁如果佢 OK， 我覺得都好嘅，係件好事嚟嘅。但係若果你唔係嗰種人咧，我又覺得你整體健康。不過你都食得開心都係緊要嘅，即係食一啲所謂 comfort food， 即係你真係中意嘅。舉個例，你好中意食雪糕，咁你間中即係舉個例，你今日心情麻麻地，你獎自己食杯雪糕，咁你咪揀一杯相對健康啲嘅咯，可能貴少少嘅雪糕嚇，即係
3: 無糖乳酪嗰啲。
2: 咁所以我覺得

0: 都唔係一件壞事嚟嘅，因為其實人嘅身體好奇妙嘅，即係我覺得我哋絕對有能力去面對一啲有毒嘅食物。不過我哋要整全健康咯，即係我哋唔單止身體健康，我哋嘅心理健康都好緊要，即係令到我哋能夠抵抗疾病咯。
1: 係啊，善待自己好重要嘅。但係有時咧，即係譬如我都試過經歷過啲減肥嘅階段咧，我係逼自己去逼自己要食一啲嘢，或者係唔食一啲嘢，結果最終係唔開心，令到個身體有一個反彈。其實個身同個心都係有一個好大嘅連結嘅。
0: 有㗎，即係而家越嚟越多證據，醫學證據顯示咧，即係你心情都係一種引致發炎嘅症狀嚟㗎。咁如果你身體發炎，其實會引嚟好多病嘅，即係無論心血管病好，甚至乎癌症好，而家越嚟越多證據都顯示咧，你身體嘅炎症對呢啲都有影響嘅。咁心理同炎症嘅關係咧，亦都有越嚟越多人研究嘅。
2: 咁林醫生。好多而家嘅人咧就發覺咧，尤其是年長啲嗰一輩，就成日都望住啲年輕人咧，就好似睇佢唔順眼咁噶嘛，就係覺得嚇佢嗰陣時都係咁過噶啦，點解你而家唔捱得噶？就好似有種感覺咧，就覺得而家嘅年輕人佢脆弱咗啫，佢唔堪捱啫，好似再黐多個標籤上去，即係佢已經唔開心啦，仲黐個標籤上去話佢唔掂喎。咁但係喺你作為一個兒科醫生，你睇住啲小朋友啊，嗰個角度裏邊，係咪其實呢一個係一個好錯誤嘅睇法嚟？
0: 呢個錯誤嘅，因為其實調翻轉嚟講，今日嘅大人可能唔明白咧，而家嘅青少年人佢面對嘅壓力係比我哋當日大好多。嗱，我細個壓力大嘅，我窮，但係基本上我係一兩個壓力源啫，即係好似貧窮，咁確實貧窮都係一種壓力嚟嘅。貧窮引致家庭的問題都是一種壓力來的。不過即是講回家庭問題，當日我所面對的家庭的問題因為貧窮引致，但基本上整整齊齊一家人都一起的。但是今時今日的小朋友可能父母不和啊，離了婚啊，或者他是一孩家庭啊，那壓力是也都跟我們當日不同。我們當日也都沒有社交媒體，我們當日係啊，如果別人哋欺凌你咧，就係梗係面對面欺凌你噶啦。咁啊，有面孔睇，同埋都係數得到嘅。你一個人欺凌者，兩個、三個。但係今時今日，你喺社交媒體裏邊咧，無數人，人人都可以唔識你嘅人都可以欺凌你。佢哋所面對的壓力，亦都唔係我哋當時可以想象。而家有 AI， 當日我哋覺得啊，我哋努力工作，就算我讀到書讀唔到書，我努力做嘢，我應該都揾到餐食嘅。但係今日 AI 帶俾我哋個未知之數，令到青少年都覺得：咦，我大學畢業都唔代表乜嘢嘢喎，我隨時都可能俾人淘汰嘅喎。所以我都希望我哋而家嘅成年人都唔好用呢一個標籤或者用呢一個有色眼鏡去睇青少年人。其實每一代嘅人都有佢自己所面對嘅挑戰，反而我哋共通嘅人類共通嘅就係我哋嗰種群體啦，我哋點樣令到真實嘅人與人即係關係係更加好啦，同埋建立頭先大家講嗰種韌性，只不過喺唔同時代嘅人咧，嗰種韌性要處理嘅問題有啲唔同，但係個韌性本身自己嘅心理質素咧，卻係一致嘅。我細個建立嘅韌性同而家我咁嘅年紀嘅韌性都係好類似嘅。只不過面對挑戰不同啫嘛，咁反而所以呢啲我哋人類共通嘅價值觀，我哋好嘅嘢，我哋要繼續去建立咯。咁建立方法可能係同以前唔同咗啲嘅，但係亦都有好多係相近。舉個例，運動，藉住運動去建立我哋嘅心理韌性咧，其實我相信一百年前同而家都係差唔多，都係藉住運動操練身體、挑戰自己、群體嘅生活，呢啲都會幫到我哋。
3: 青少年人的精神面貌和上一代就很不同，因为个压力源成年人，我觉得呢，尤其是香港的人，他们的精神面貌都有不同。我觉得在这几年间大家有个共通点，就是很累，做香港人很累，一种讲不出的累，可能是节奏快、工作压力、臭仔， 任何嘢都好似好攰咁樣。嗯、你有冇呢個咁嘅感覺
0: 我冇嘅。
3: 你自己冇嘅，
1: 無限能量。
0: 我有時我調翻轉嘅，即係可能我人真係怪怪地啦。我放假嘅時候就瞓得冇咁好嘅，因為唔夠攰啊。所以我都覺得啊，我都要預備下我退休生活㗎。當我冇咁多壓力、冇咁多工作嘅時候，我冇咁攰嘅時候，會唔會令到我瞓覺冇咁好呢？咁樣咁，所以我都要調教一下嘅。咁我諗嗰種攰係心嘅攰，就唔係身體嘅攰咯。咁心嘅攰咧，我覺得就好似頭先我哋講呢一個年代青少年人咁樣。咁確實係嘅。我尋日都同一個即係後生仔傾偈，佢話係啊，放工翻去真係好攰，乜都做唔到。淨係可以攞住個手機打機打四個鐘五個鐘啊，先至慢慢可以 relax 到。咁我都明嘅，有時係咁樣。不過我又覺得心嘅攰就要揾翻個源頭咯，去翻自己嘅心裏邊去睇下究竟咩會令到你攰？可能係人際關係啦，可能係喺工作裏邊揾唔到個意義啦，可能喺家庭裏邊嘅關係未至於係大家能夠。好開心建成講自己真實，表達自己最真實嗰一面，所以我覺得都要去翻個心嗰度去睇翻啊，點解自己咁攰咧？嗱，咁我都想同青少年人即係講一句啦，可能今時今日你會覺得啲大人真係唔係咁明你啊。咁呢個大人世界包括好多嘅，你日後出嚟做嘢嘅時候，啲老闆們咪大人咯，多數都係
1: 係啊。
0: 咁所以係會有時有一種無力感，同埋有一種。覺得失望嘅，但我覺得唔緊要嘅，你就係由嗰一點開始去諗下啊，我就係唔中意佢哋咁，就由我去改變啊，我咪去改變呢個世界咯啊！今時今日有 AI 有咁多新嘅科技元素，我相信大家絕對有能力改變呢一個世界，就比我當年更加容易。其實我當年都係一樣，都係覺得啊，我有啲嘢，我覺得。咦？點解呢一個社會係咁嘅？咁我咪投身喺社會裏邊，由我自己個角色開始，我咪改變我身邊嘅嘢，改變個機構，改變我嘅小社會，跟住去到個大社會。咁當你自己有機會去參與嘅時候，嗰種無力感就會少啲嘅。或許個改變未必係大到話哇，嘣一聲你做到特首咁樣啊！你改變到成個世界。但是你有機會參與其中，你會睇嘅嘢嘅角度會有啲唔同啦。你會知道哦，原來我一點一滴都會帶嚟一啲嘅改變。我最近即係大家知道宏福苑係一件好唔開心嘅事，但我又見到有好多人以前佢冇做嘅，但係因著見到呢件事，佢就投身落去做幫人嘅工作。佢會見到啊，原來人間有情，見到呢一個世界真係唔同咗。佢話啊，與其我好灰咁樣去睇，與其好唔開心，點解我就唔去幫我能夠幫到嘅人？咁佢一企咗個位置，佢嘅眼光就唔同咗。可能都係攰，不過嗰個就係佢開心嘅攰，因為佢能夠幫到有需要嘅人。
3: 嗯，當我哋每個人都好好呼吸，係一個新嘅日出到嚟嘅時候。又是一次可以改變的機會，每一日都是新的一日。今天非常之多謝林正財醫生，
2: 多謝
0: 謝謝。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出席一个电视台节目时，回应有意见关注大埔宏福苑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初步发现多个政府部门有问题，会否影响公务员加薪。他说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涉及六个因素，至于市民观感并不在其中。他就说市民观感可以在公务员士气中反映。杨何培恩说公务员的队伍很大，有部门的工作会获赞许，也都有部门会受到批评，薪酬调整机制会整体考虑，目前讲最后结果是太早。至于推行部门首长责任制，当局会否公开调查报告，杨何培恩重申政府做事一向透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已经透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对伊朗的十四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是进行审查。巴加埃指出，伊朗提议在三十日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争的谅解，并商定其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他说美伊现阶段没有进行核谈判，又说有关伊朗提议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说法不准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函美国国会和针对伊朗新方案的言论表明，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必须在不可实现的军事行动和与伊朗达成糟糕的协议之间作出选择。英国伦敦南部布里克斯顿地区发生无差别枪击事件，四人受伤送院，其中一名25岁男子生命垂危，事件仍然调查，暂时未有人被捕。英国传媒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六凌晨，有人从一架汽车内开枪射击，警方说事件是无差别的暴力行为。布里克斯顿距离伦敦市中心大约十分钟车程，是一个以多元文化为特色的街区，亦是伦敦颇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国际原子能机构证实收到扎波罗热核电站通报，星期日有无人机袭击核电站的外

0: 內部輻射監測實驗室。機構透過社交平台表示，目前未收到人員傷亡報告，亦不清楚襲擊是否對實驗室造成損壞。實驗室位於扎波羅熱核電站的圍牆之外，機構駐現場小組已經要求進入查看。機構總幹事格羅西重申，任何發生在核設施附近的襲擊都可能構成核安全風險。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同時一道雲帶覆蓋該區。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天氣稍涼，氣温介乎21至25度，稍後雨勢較為頻密，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展望星期二仍然較涼，同埋間中有驟雨，隨後一兩日驟雨減少，氣温逐步回升，天色較為明朗。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蓝地球精华版，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日深夜两点播出。
1: 色无限，
2: 蓝色，
1: 色无限，蓝地球。
3: 我哋今日食嘅蔬菜五花八门，喺古代就冇咁好彩啦。假如穿越翻去古代，见到要食嘅菜咧，晕低都似。《詩經》提到秦朝以前，即是公元前二百幾年以前，有百幾種植物可以食的，有二十幾種。蕨類就比較常見，是一些清香味的野菜。先秦的時候還有杏菜，其實就是祠堂常見的一些浮葉。《詩經》又提到蜂和飛，蜂就是葉鹹菜，飛聽上去都幾文藝，其實就是大蘿蔔。古時有一種葵菜就更加巴閉了，和五味相对应。古人将日常主要的食物分成五种，对应五行的理论。所谓五菜就是指葵、韭、霍、蟹、葱。大家可能只认得韭菜和葱。五菜里面以葵为首，在先秦已经是人主要的食用菜了。葵不是秋葵，是指所谓冬苋菜，多数用它的嫩叶和茎煮汤或者粥，口感嫩滑，和苋菜的口感不一样，个样都唔似，啲叶系圆嘅，色翠绿，味道甘，有啲涩，据讲可以清热止咳添。葵喺中国大约二千年里边咧，被叫做白菜之王，原因系在于口感滑，而且四季都可以种，解决咗成年食菜嘅问题。咁点解而家冇晒人食嘅？今日嘅白菜之王，有人话要数白菜啦，小白菜出现比葵菜就迟好多嘅，开始都冇咩人食。后来中原气候变冷，农民发现白菜比葵菜更加耐寒，而且产量更多，味道更好。唐代之后，葵菜亦都受到各种由外国引入和新栽培的蔬菜竞争，到明代已经很少人种了，还列入了草，不再当成蔬菜。今天在内地还有些野生的。五菜都是出自华夏，但是今天中国人吃的菜大

0: 五菜同埋其他名气比较细嘅菜，唔少都已经退出咗蔬菜家族噶啦。蔬菜嘅命运同世间万物一样，自由兴衰。
1: 蓝地球，冯少宁撰稿。

学生趁住暑假重整心情，好多学校都趁住暑假做下维修，改善下环境。在美国多个城市，不少校园这几年都大装修，希望可以令到校园凉爽一些。装冷气啊 ？No no， 不是啊，是铺草皮起花园啊。原来因为天气越来越热，校园铺晒石屎地的操场、球场这些户外的环境，简直就好像城市入面的沙漠咁啊！天气热的日子，小朋友根本不适合在这里做活动。在当地一个非牟利组织就发起绿化校园行动，至今已经为超过300个校园进行大改造，将沙漠变为绿洲。不单止学生受惠，绿化了的校园都会开放他们的公共空间给附近社区的街坊，平日黄昏和周末期间可以在这里散下步。绿色校园不单止给小朋友学习到知识，实践环保，亦都是在全球升温的巨轮之下，尽量保留给小朋友在户外玩乐的时间和空间。蓝地球，郑瑞文撰稿。

0: 色无限，
1: 蓝色，
0: 色无限，蓝地球。
2: 基于近十多年深度的学习，大型语言模型和运算能力的突破，生成式人工智能成为近年最受瞩目的科技之一。生成式人工智能并不是真的理解世界，而是根据机率的推算，在既有的资料模式中找到合适的输出。例如在文字应用上面，它会根据语境预测下一个最有可能出现的词语。在图像应用上面，就可以依照描述来生成相关的画面。它的能力提升和算力的增强，演算法的优化和大规模数据的累积是密不可分的。近年模型的功能已经由单一的文本生成演进至多模态的处理，同时可以理解文字、图像和声音。国际上，美国多间的科技公司已经将生成式人工智能纳入搜寻引擎、办公软件和开发工具之中。教育方面，部分海外大学已经开始利用人工智能作为学习辅助的工具，协助学生改写文章、检查语法，并且提供个人化的学习建议。在内地，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同样迅速扩展，多个大型互联网的平台已经推出本土的大模型，应用在智能客服、内容创作、办公协作和政务服务。例如有企业

利用人工智能生成商品的文案和宣传的图像，提升电商营运效率。同时亦都有学校尝试以人工智能辅助教学，帮助教师设计教材和批改简单的作业。这些例子反映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逐步地渗透至商业、教育和公共管理层面。对个人而言，生成式人工智能协助撰写文稿、制作简报、翻译语言、寻找资料，甚至构思创意内容。对企业而言，就有助缩短开发周期，降低人力成本，并且提升回应速度。但是内容准确性、版权归属、资料私隐和偏见的问题都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专家普遍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不会单纯地取代人类，而是会重塑分工的模式，人机协作将会成为常态。未来的竞争力不在于是否拥有人工智能，而在于能否懂得善用人工智能。蓝地球，林晓峰撰稿。

在茫茫大海当中，没有地标亦都没有卫星支援的时代，人类是怎样寻找坐标辨别方向的呢？其中一项最重要

佢嘅发明就系六分仪啦。六分仪系航海史上嘅重要发明，喺1731年由英国数学家约翰哈德雷改良设计，名字源于佢嘅弧形刻度约占圆嘅六分之一，即系60度。喺1770年代，英国航海兼探险家库克就系靠六分仪测量天体位置，绘制太平洋岛聚地图，为欧洲开启新大陆嘅认识。六分仪测量太阳或者星星与地平线嘅角度，帮助航海者定位。佢由弧形刻度、望远镜同活动臂所组成，核心部件系两面镜，固定镜反射地平线，活动镜就反射天体。通过调整活动臂，让两者重叠，再读取角度。航海者观察天体与地平线的夹角，这个角度就称之为高度角。结合用航海中得知当地时间和天文表，就能够算出纬度。六分仪不直接辨别方向，而是和指南针配搭，指南针指北，六分仪定位置，两者结合确定航向。库克在1768至1779年的太平洋航行当中广泛使用了六分仪，他测量夏威夷、新西兰等地位置，绘制精确地图，靠的就是这套方法。当时没有电子导航，六分仪让他在茫茫大海当中找到方向。如今他仍然是备用的工具，在航海任务当中应急使用。六分仪推动了航海探索，促进贸易、民族交流和科学发展。它为航海员提供指引，亦象征人类智慧与勇气的结晶。南地球，蔡基伟撰稿。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有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2: 李东的西域四百年汉匈争夺战，以轻松的笔法回顾公元前一世纪的历史。当时欧亚大陆局势紧张，地中海沿岸罗马军团野心勃勃，试图将广阔的海域收为帝国的内湖，而在大陆的东端汉王朝庞大

0: 嘅农间军事机器，正与匈奴直卷而嚟嘅游牧骑兵相接，喺蒙古高原边缘地带展开激烈嘅碰撞。传统中原史观往往以讨伐边患嘅陈腔滥调嚟概括呢段历史。汉武帝嘅出兵旨在重塑中亚地缘政治版图。
1: 汉武帝筹备反击匈奴时，长安中书对关陇以西嘅地理环境一无所知。强悍匈奴切断咗中原政权同外部世界嘅联系，为打破僵局，汉武帝急需亲信嘅眼睛，亲自去丈量未知土地嘅深浅。张骞长达13年嘅扣留与折磨，喺《汉书》留下极具分量评价。骞为人强力，宽大信人，蛮夷爱之。张骞懂得在汉始寻常闲聊和物资交换中默默收集关键军事情报，他九死一生带回长安的详尽地缘政治图谱，宣告了中原政权战略视野的全面革新。农耕社会在面对游牧骑兵时存在着先天战术劣势，在广阔无垠草原上汉军步兵方阵，一旦被机动性极强的轻骑兵拉开距离，并施以弓箭齐射，无异于面临单方面屠杀。大渊国出产的汗血马顺理成章成为战力核心。
0: 为了争夺这项稀缺的战略物资，将领李广利奉命率领六万大军展开西征。队伍的组成庞杂，由囚徒、市井和边疆流民拼就而成。大军徒步穿越沙漠，士兵们别无选择，如果攻不下城池就只能够绕道，无数人在极度饥渴和疫病之中倒卧在荒野。当李广利最终带着3000匹良马返回玉门关的时候，出发时的大军只剩下万几人。这些带回长安的优良战马迅速投入官方的马院进行繁育，彻底重塑了汉军的骑兵建制。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西域400年汉匈争夺战》，作者李东，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2: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着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着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3: 沉埋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场景：林用房出行。时间：1943，美国参与二次大战后两年。地点：美国纽约曼克顿中心地带。人物：林用房。

柴油气味隐隐渗透整个车厢，已经差不多正午，车上人不多，大部分男士身穿西装，头戴尼绒帽，女士则多顶住及肩的烫发。从长岛到曼克顿中城车程大概45分钟，乘客面前竖起当天的报纸，无论是纽约时报还是长岛新闻日报，头版标题都是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港口失守，纳粹军沉了至少30艘船的消息。美国自珍珠港事件参与二次大战已经近2年，但不少市民仍然反对参战。

林蓉房是车厢里唯一的华人，头发用发蜡全往后梳，已经圆滚的脸显得更圆滚。他因为有着肥头大耳的身形，西装褛的纽扣被微微撑开，西裤拉得有点高。林蓉房没有在车上独步，揽阅一下当天的行程事务后，火车已经到站。宾州车站是纽约最大的通勤铁路车站。走过手持大大小小行李的人流，林蓉房乘上跨区接运线 IRT， 经过时代广场一个车站，便在五十街站下车。刚下了点雨，过去三个月温度几乎每天维持在摄氏三十度，终于在这个九月底攀下来，也是时候过秋分。白天的五十二街看起来总是有点沧桑，不过太阳落下，霓虹灯亮起之时，又摇身成为全城最活跃的娱乐区。

0: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嘅封面，小心翼翼咁翻开一页，低调嘅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1: 沉埋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场景：林用房出行。时间：1943，美国参与二次大战后两年。地点：美国纽约曼克顿中心地带。人物：林用房。林用房喜欢看百老汇剧，所以他知道不少纽约客每星期三六晚都去时代广场看剧，或听爵士乐大乐队。

表演完场大概凌晨一点，还想有下场，便到附近的餐厅，在舞池跳舞或打桥牌，喝几杯，一坐便到三四点。欧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恢复元气之时，国际重心逐渐流向高速发展的美国。在这个时代经营餐饮业，头脑转得够快，实在是遍地黄金。

时代广场那边，大型舞厅酒家远东茶园的副老板生意做得越来越大，不断招股。听说已经有超过40个合伙人，共集资10万美元，当中不少是从来未踏足过美国的香港和广东人。从银行界、出入口商到普通杂货商人都有。最夸张的还是陈利，他的酒家单单是装修便用了12万美元，超过250个合伙人。林荣坊也不赖，唐人街上的人都传言投资100元在他的酒家，每个月可以领30元花红。如果一开始投资了1000元，简直打跛脚都不用忧。唐人街那边的总店已经营了近20年，客源稳定，接近华尔街，有不少在银行、律师楼和股票债券交易行的白领光顾，还有在曼克顿中城开始蓬勃的制衣业。晚上和周末则有游客、看完表演的群众和不少热爱中菜的犹太人捧场。加上附近设立了好几个二战军事产业，例如新泽西州的军事海运码头和布鲁伦的海军造船厂，那些24小时运作的工厂把食客都带到营业到清晨的中餐馆。林荣坊看准时机，决定是时候开设分店扩展业务。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星期二会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告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增长4%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季度增长。他又说五一黄金周头两日来港旅客按年增加6%，预测全年旅客有机会超出原先预估，预料带动全年同入境旅游相关总消费增加至

0: 已超過2400億，按年增加9.5%。與此同時，本地消費市道已經呈現明確的復甦趨勢。陳茂波強調，地緣政治雖然帶來一定挑戰，但是本港作為國際貿易樞紐，新的增長空間和新的發展機遇亦不斷湧現。國家"十五五"規劃正全速推動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香港以自身所長服務國家所需的發展過程中，正更好地發揮自身功能。內地勞動節黃金週假期第三日，入境處話截至昨晚九點，各出入境口岸共有超過103萬人次出入境。入境人次有大約612000，內地旅客佔超過193000人次，最多內地旅客經落馬洲支線口岸來港，其次是西九龍高鐵站。出境方面有超過418000人次離港，當中超過208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最多港人經羅湖口岸離境，其次是落馬洲支線口岸。大埔宏福苑七棟受火災影響大廈居民分批上樓第14日，政府表示有120户455人上樓，期間秩序良好，運作大致暢順。今日開放的是宏泰閣和宏盛閣，有居民說大火。最新開放的是宏泰閣和宏盛閣，有居民表示大火之後將婚禮延期，期望上樓可以攞翻求婚戒指，亦都有住咗30多年的居民上樓執拾。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到場視察，同部分宏泰閣居民交談，並且感謝所有參與上樓安排的人員。首輪執拾安排今日結束，當局早前說收到大約800户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樓，總結經驗後會盡快公布第二輪的安排和時間表。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戰事持續，烏克蘭軍方表示包括南部城市克爾松在內的多個地區過去一日遭到俄羅斯無人機和導彈襲擊，造成10人死亡，至少76人受傷。烏軍就針對俄羅斯多處海上目標和港口設施進行打擊。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表示，烏軍分別襲擊俄羅斯2個港口、3艘俄羅斯運油輪、1艘導彈驅逐艦和1艘巡邏艦遭到攻擊。澤連斯基說被擊中的運油輪是俄羅斯影子艦隊的一部分，其中2艘曾經被用於石油運輸。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同時一道雲帶覆蓋該區。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天氣稍涼，氣温介乎21至25度，稍後雨勢較為頻密，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展望星期二仍然較涼，同埋間中有驟雨，隨後一兩日驟雨減少，氣温逐步回升，天色較為明朗。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0: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嘅封面，小心翼翼咁翻开一页，低调嘅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1: 沉埋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场景：林用房出行。时间：1943，美国参与二次大战后两年。地点：美国纽约曼克顿中心地带。人物：林用房。痛风的脚时时作痛，他一步一步从地下铁站行两个街口，走到52街。52街夹第五至第七大道，被称为爵士摇摆街。林用房的新店在第七大道那边，旁边是爵士乐俱乐部 The Hickory House， 鸡尾酒不用一块钱。对面街有 Kelly's Stable，他们主打的爵士风格 Bebop 最近越来越受欢迎，俱乐部星光熠熠，都是渐斩头角的爵士手。 Dizzy Gillespie 的小号， The Loneliest Monk 的钢琴， Charlie Parker 的萨克斯风和 Billy Holiday 的歌声。林用房不太懂新爵士风，不过出入酒家时总会听到。他只知道没有不好的人流，要和小报的八卦记者们打好关系。下午1点左右，终于到达他分店门口。红色的外墙配上金黄色大门，异常醒目。正门两旁摆着棕榈树，还有个小门直接去酒家的酒吧。一排排的烈酒展示在圆形的大窗里面，花了超过30,000元美金装修，摩登格局，玻璃柜酒吧，隔音窗，冷气，地下艳红，墙上则贴上印有浅紫藤的银色墙纸。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着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着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沉埋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场景：林蓉房出行。时间：1943，美国参与二次大战后两年。地点：美国纽约曼克顿中心地带。人物：林蓉房。上流社会的华人，从衣着考究的领事，到美探访穿着西装的官吏，丝绸和茶叶富商，香港的摩根大通高层，到上海的演员，都光顾唐人街总店，坐的是私人包厢。墙上挂上壁毡和藤黄锦紫的灯笼，桌上摆上景德镇瓷器。林蓉房不用刻意去韬光，但 Cosmopolitan 杂志最近刊出的访问指名道姓他酒家的重量级食客。纽约中餐馆众多，中餐饮食权威自己会帮衬的是52街林蓉房的酒家，除了本地华人，还有访美结识，例如林语堂、宋家、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顾维钧、画家施允珍等。客人来到店里，怎么每次都记得他们所好？原来他有本签名册，记下每个名人的资料及最爱菜式。胡适最爱蒸蛋，中华民国驻巴西大使陈介喜欢甜酸鱼和鸡肝，纽约总领事于俊吉每次酒宴都必定叫北京甜鸭。不过1943年这一年，最令林蓉房自豪的客人，无疑是以蒋介石夫人身份到美国多处巡回演讲的宋美龄。酒家一直营业到凌晨4点，但他还是会尽量赶火车，在晚上10点准时回到长岛的度假屋，始终家有嫩妻。大门外的直牌霓虹灯用绿色大街写住 LUMFONG 林房，红色灯指明是52街分店。黄色中式装饰和顶部蓝色的假屋顶，林蓉房的酒家叫林芳园。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
1: 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有我李秋婷用文字轻敲你的心扉，下星期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继我话，年龄唔系局限。我识得有位养伯，以前做裁缝，揸惯大铰剪，而家就揸铰剪仔学剪纸。仲有班老友记，退咗休开始夹 band 玩音乐，有好多长者成日做义工，生活过得好充实。社会福利处鼓励各位老友记，活到老，精彩到老。

一讲起天空之镜，相信大家都一定唔会陌生。天空之镜系一种梦幻嘅自然景观，水天一色，海面平静，同蔚蓝天空合二为一，就好似一面巨大嘅天然镜子，分唔清边度系天，边度系地，所以就叫做天空之镜。讲起天空之镜，大家第一时间会想起的一定是玻利维亚的乌尤尼盐湖。如果说查卡盐湖是一面精致而脆弱的镜，那玻利维亚的乌尤尼盐湖就是一块用整个地球来打磨的巨镜。

佢唔单止系世界最大嘅盐湖，更加系一个真正用公里嚟到计反射距离嘅自然奇观。当雨季来临嘅时候，污油泥盐湖会将天空完整复制落地面，地平线彻底消失，产生一种令人觉得企喺宇宙边缘嘅错觉。乌尤尼盐湖位于玻利维亚西南部的安第斯高原，海拔大约3650米，面积超过10000平方公里，几乎等于15个香港咁大。这个面积是大到由太空上面望落去，乌尤尼盐湖就好像一块纯白色的几何平面图，边界清晰，形状规整。

在这里空气稀薄，低氧气含量，就好似大自然设置的一道天然屏障。但是令到乌尤尼盐湖真正封神的，就是它的雨季。每年大约十一月至到第二年的三月，安第斯高原就会进入短暂但是集中的雨季。薄薄一层的雨水会铺满整个盐湖表面。由于岩层极度平整，水层厚度几乎一致，于是就会形成一块横跨十公里甚至几十公里的天然反射镜。在这个状态之下，完全见不到天空和地面的界线，人站在中间会产生失重感甚至方向感错乱。

0: 声音演绎陈思静。
1: 污油泥盐湖除了是地球之镜之外，还是人类探索太空的镜。原来污油泥盐湖是地球上最大的自然水平仪。美国太空总署 NASA 和其他太空机构长期利用它来校准卫星高度和轨道误差，因为它的平整度和反射特性远远超过大部分人工设施。而这一片看似没有生命的白色世界，其实同样存在着极端的生态系统。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粉岭绕道东段寻日朝早通车，当局预计繁忙时段由上水粉岭来往大埔和九龙可以节省大约十分钟车程。有住在粉岭坪斜平日要到九龙翻工的居民试行绕道之后表示，沿途指示牌清晰，相信新路可以舒缓北区塞车的情况。本身是北区区议员的民建联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观察到部分驾驶者在虚实线违例转换行车，被交通警员即时发告票。土木工程拓展处说，昨日朝早整体交通畅顺，而部分驾驶者可能需要时间适应回旋处的出入口。当局说今日是通车后的首个工作日，预计翻工翻学时间车流会较多，呼吁驾驶者都回旋处时尽量慢驶。政府星期二会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告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增长 4% 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季度增长。他又说五一黄金周头两日来港旅客按年增加 6%，预测全年旅客有机会超出原先预估，预料带动全年和入境旅游相关总消费增加至超过2400亿，按年增加 9.5%。与此同时，本地消费市道已经呈现明确的复苏趋势。陈茂波强调，地缘政治虽然带来一定挑战，但本港作为国际贸易枢纽，新的增长空间和新的发展机遇亦不断涌现。国家“十五五”规划正全速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香港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的发展过程中，正是更好地发挥自身功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已经透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是进行审查。巴加埃指出，伊朗提议在30日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争的谅解，并商定其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他说美伊现阶段没有进行核谈判，又说有关伊朗提议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说法不准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函美国国会，同针对伊朗新方案的言论表明美国决

0: 策空間已經受到限制，必須在不可實現的軍事行動和與伊朗達成糟糕協議之間作出選擇。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同時一度雲帶覆蓋該區。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89%。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是吹北风4级，汕头是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25公里，有雨。黄茅洲是吹西北偏北风3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5000米。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择眼仔决定？
4: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3: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4: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6: 由谭健智饰演的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滤镜手眼变出嚟的不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是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5: 国剧830雷镜，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在雨季期间，盐水会稀释，令到内盐藻类大量繁殖，为湖区带来短暂的生命爆发。火烈鸟会成群地飞到湖边觅食。为什么火烈鸟会是粉红色的呢？它们之所以会变成粉红色，正正就是因为吃了大量含色素的藻类和小型甲壳生物。而雨季一过，水分蒸发，这些这么有生命力的瞬间又会迅速退场，盐湖再次变回一片

首先我哋要知道乜嘢系锂。锂系电动车电池同可再生能源储能系统嘅关键材料，亦都令到呢片盐湖可以成为能源转型时代嘅战略资源。但系抽取锂需要大量水资源，对于本身已经好干燥嘅高原环境构成潜在压力，亦都可能影响盐湖嘅水文平衡。而呢度正正就体现咗一个矛盾啦。人类需要新能源对抗气候变迁，但新能源原料的开采又可能会破坏最原始、最脆弱的自然系统。

咁新能源原料嘅开采点样破坏污油泥盐湖嘅天空之镜呢？其实污油泥盐湖唔只系一个自然奇观，佢仲系一个随时可能改变形态嘅地球系统。盐湖表面嘅平整同埋反射效果，系极度依赖雨季同埋蒸发作用之间嘅微妙平衡。一旦降雨模式转变，呢一面世界上最大嘅镜可能就会慢慢失去光泽。咁加多啲水落去咪得咯？如果你咁谂就错啦。对于污油泥盐湖嚟讲，太多水同太少水其实一样咁危险。长时间干旱会令到盐壳过度硬化同裂解，失去原本自我调整的能力，而如果长期积水，反而会侵蚀盐层，令到表面变得不平整。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陈思静。
1: 安第斯高原近年降雨分布已经变到好唔稳定，雨季缩短，极端降雨事件增加，对岩层结构同埋微生态都构成咗好大压力。而当旅客踩入湖面影相，企业抽取露水，科学家测量地表高度嘅时候，都令到呢一片白色大地承受前所未有嘅关注同埋刺激。或者乌尤尼盐湖最震撼人心嘅地方，唔系佢可以倒影天空，而系佢逼我哋直视紧一个严重嘅问题。当自然奇迹成为资源，成为商品，成为背景板，我哋究竟有冇能力同时欣赏、使用同埋保护佢咧？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3: 经典广播剧《母亲大人》，1992年作品，丁恩。
4: 香港人咁多好处你唔学，竟然学人做老阿飞。
3: 陈炳球，
5: 我系为咗要讨你个欢心，先至唔怕人笑，将自己打扮成咁咋。
3: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由在港孟加拉裔朋友制作的电台节目
7: 《孟加拉人在香港》。
8: My dad is always the type to be like give back to society, so I think I got a lot of influence from him. He used to help a lot of people back in Bangladesh, and he would tell stories about that. One thing also my mom taught me is that if you don't want to feel different, the thing you can do is just give back.
7: CIBS 节目《孟加拉人在香港》，佢哋嘅故事喺晒呢度。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周华山。

大家好，今朝华山博士再一次同大家在自在心得星期一相遇。我们会经历一个非常珍贵的旅程，而且今朝我们会同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就是亲密关系 intimacy。

我哋每个人都渴望有亲密关系，幸福、快乐、轻松、自在、和谐嘅亲密关系，同我哋嘅伴侣享受到一份无条件嘅爱，一齐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同大家做一个好特别嘅呼吸练习，让我哋一齐去经历、去创造、去吸引一段最幸福、最快乐嘅亲密关系。放松，坐直，眯埋眼，或者可以瞓喺张床上边，做几下好慢、好静嘅深呼吸。放松，再放松，做得非常之好。

在呼吸的过程中，我们吸入无尽的慈悲、祝福、宽恕和爱，将所有恐惧、绷紧、内疚、批判、自责、无奈、委屈、愤怒，沿住脚板底中间释放出来。沿住头壳顶中间上边百会天顶的穴位，吸入无尽的慈悲、祝福、宽恕和爱，充满住我哋每个细胞、每个毛孔，然后将所有绷紧、压力、无奈、委屈释放出嚟，去到宇宙无边无际嘅深处。我哋感受到我哋嘅脑袋一片空白，而嘅内心系非常嘅自在，好 relax。好放松。

你可以想翻你而家最亲密嘅伴侣，或者你想翻过去曾经同你一起最亲密嘅伴侣，你可以有一个对象，继续俾自己放松，眯埋眼，然后感受佢喺你面前。试下跟住10多分钟，华山博士会同大家一起好好去净化、去疗愈、去洁净我哋嘅亲密关系。首先多谢翻呢段关系，无论你同佢曾经有伤害、有伤痛，或者觉得好无奈、好委屈，或者而家一齐已经越嚟越冷淡，无论个关系系点，10年修得同船渡，1000年修得共枕眠。

够相知、相遇、相识，都是好深的缘分。一切相遇都是久别重逢。试下我带着一份感恩的心，一份清静心，多谢这段关系。这段关系滋养了我，带给我无尽的感受，让我经历人世间好多好多的甜酸苦辣，甚至是悲欢离合。我们经历了好多好多好珍贵的体验，我们一起有过一些最难忘、最亲密、最美妙的时刻。试下一刻去多谢翻对方，多谢翻依恋嘅关系。即使你觉得对方千疮百孔，你觉得有啲地方你真系好唔满意对方，你好唔认同对方，请你相信对方嘅生命系属于佢自己。请你放低要改变佢嘅期望同埋欲望。当我哋越想改变对方，对方就会收到被批判、被指责、被攻击、不被接纳、不被尊重，对方会更加抗拒。然后我同对方会越来越冷漠，互相批评，甚至互相冷漠，势成水火。所以试下负翻自己的责任。如果我渴望同对方创造幸福和谐的亲密关系，边个需要为你的渴望负责任呢？当然是自己啦。试下首先由自己开始，由依刻开始睇到，既然我都唔系完美无瑕，又凭乜嘢要求对方完美无瑕呢？在对方眼中，可能我都是千疮百孔、三尖百角。在对方眼中，可能我有多情绪啦，有多脾气啦，又霸道啦，又操控啦。可能对方都觉得我有好难顶的部分噶，所以试下将心比己，逆地而处，试下容许对方做翻自己。真正的爱就是让对方收到尊重，在安全的环境之下很自由地成长。 To love you is to set you free。 爱让你和我都得到自由，而不是逼对方用我的标准去成长。无论对方是我的仔女、我的伴侣、我的父母，即使对方只是一个两岁的 BB，两岁的 BB 都有独立于我、独立于父母而存在的生命，独立于父母而存在的感受、经历、观点、态度、情绪。两岁的 BB 都渴望被尊重、被认同、被接纳，更何况是一个20岁、30岁，或者你伴侣今年已经40岁、50岁。让我们学习在这段亲密关系里面学到真正的尊重、宽恕和爱，而不是带着很大的期望，总是要对方满足我的需要，然后总包装为爱，不断说我爱你，所以你就要怎样怎样。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当我们这样想的这个可能就不是爱，我们只是一些利益的交换，跟他只是做生意，在讲条件。所以试下，如果真的想体验无条件的爱，就由这刻开始，就由我身边的关系开始，试下放低对对方的批判，试下放轻自己的期望。我的期望没错，因为我觉得是对，同时这个只是我的期望。我的期望没错，我觉得我的期望很合理，同时每一个人都觉得

得自己的期望很合理，更加重要，我的期望只是我的。对方对同一件事可能有不同的期望，试下放低对方一定要跟我的方式去成长这个想法，对方只能够用他的方式去成长，正如我都只能够用我的方式去成长。所以以后试下给自己放松，做几下好慢好静的深呼吸，然后试下好谦卑好踏实继续眯埋眼，然后心中连结我们的伴侣，可能是一刻的伴侣，可能很多年前已经分开的伴侣，都是可以的。真正心灵的疗愈转化，跨越时间，跨越空间，所有转化就在当下，所有力量就在当下此时此刻。试下眯埋眼，见到眼前我哋嘅伴侣对住我哋微笑，然后同佢讲一声对唔住。过去我对你都好多情绪，我对你都发脾气，我将我需要变成期望强加喺你身上，要求你满足我嘅需要，令到你都好辛苦，大家都好辛苦。我今日长大啦，我今日明白啦。我会学习好好同你相处，无论我觉得几啱，呢个只系我个人嘅睇法，你都有你心中嘅啱。我会学习去聆听，去尊重，让你嘅需要被看见、被尊重、被肯定、被理解。既然我同你一齐，我就要学习同你嘅相处，呢个就系真正嘅爱。真正的爱不是两个完美无瑕的人走在一起，世间根本没有完美无瑕的人，我们不是神。真正的爱是两个不完美、两个三尖八角的人走在一起，同时大家手牵手，大家都放低自己的自以为是，自己的一厢情愿，不再用我的观点强加在对方身上，以我观物，物物皆着我的色彩。清朝诗人王国维就提醒我们，以我去观物，去看外在的世界，每一件事都变成我和我的。试下一刻给自己放松，牵住我哋伴侣一手，同佢讲对唔住，我过去好爱你，但可能用错咗方法，唔识得爱你。我嘅爱带住太多嘅期望，变成操控，变成索取，变成苛索，令到你都觉得好大压力，大家都好辛苦。由今日开始，我会学习真正嘅尊重，真正嘅接纳，真正嘅沟通。我会讲出我的需要，我会讲出我的感受，同时我相信这些需要、这些感受只是我个人的，不表示我是啱。即使我觉得你伤害我，不表示我是啱。我有受伤害的感受，不表示你有伤害我的意图。所以即使我同你相处，我觉得好 hurt，好受伤害，我会讲返我的感受，讲出我需要，同时我都会聆听你，听返你的感受，因为你可能有同我完全不一样的睇法同埋感受。喺呢段咁实际嘅关系当中，我哋一起成长。所以试下带住呢份感恩嘅心，多谢我哋伴侣嘅付出，多谢他的努力，大家一起不离不弃，亦都多谢翻自己咁用心去经营呢段关系。试下亦都喺依刻俾自己安静，问翻自己喺呢段嘅亲密关系，又或者喺过去我曾经经历过所有嘅亲密关系，我第一个男朋友、女朋友，第一段嘅关系。

然后再回忆翻我一生最深刻、最难忘嘅亲密关系，将佢哋拉远，拉到几十尺、几百尺、几千尺远，变咗粒好细粒、好细粒、好细粒，好似手指尾嘅手指头咁细。然后聚焦喺当下，祝福佢哋，同时聚焦喺当下此时此刻嘅自己，问翻自己。在过去这些这么重要的亲密关系里面，我学到些什么？我看到自己有些什么行为的模式？我是很多情绪，我是很暴力、很霸道、很操控，还是调回转，我是表达不到自己，我成日就很委屈、很无奈，我很依赖你，还是很索取你呢？我是不断攻击闹你，还是我是很受害很无奈呢？试试看回过去这些亲密关系里面，我值得进步的是什么？我值得学习的又是什么？试试看回自己有什么盲点，有什么我看不到自己的地方。所有生命的盲点其实都是生命的痛点，当我经历过一些伤痛，我不去处理，将它扫落地毡底，它就会成为我的盲点，假装不知道，活在幻觉中，最终比死更难受。所以试下一刻勇敢去面对，面对生命的实相，面对真实的自己。试下承诺啊，我不再扮好人，不再伪装善良，不再扮靓仔扮靓女，相反做一个真实的自己，接纳自己的脆弱，接纳每个人都有脆弱的部分，同时珍惜和我们的伴侣在一个很真实的交往里面，我们一起学习有效的沟通，真诚的沟通，非批判非暴力的沟通。即使我觉得受伤害，我都可以讲出我的感受，讲出我的需要，同时无需要攻击对方，不是说你几衰，你搞成我点，而是我见到你的行为，我感觉到受伤害，这个是我的感受，这个是我需要，我让你知道。我表达出来不是要改变你，更加不是攻击你、批判你，而是想同你创造一个双赢的关系，想同你创造一个和谐有效的沟通。

试下喺每一段嘅关系，其实唔单止系亲密关系，只不过今日自在心得星期一，华山博士同大家聚焦喺亲密关系。其实今朝嘅分享都可以应用喺我哋生命中任何重要嘅关系，朋友、伴侣、挚友、家人都可以学习呢份嘅感恩，呢份嘅祝福，呢份嘅同理，呢份嘅宽恕。最后一分钟，试下俾自己放松，慢慢深呼吸，再深呼吸。试下两只手放喺胸口，手背搭住手背放喺胸口，将今朝呢十几分钟呢、这个大自然之声送俾我哋嘅启迪，送俾我哋嘅一啲嘅提醒，一啲学习，凝结为一份嘅承诺。将呢啲嘅学习聚焦当下，两手搭住放喺胸口，同自己讲：我承诺，由一刻开始，我唔再做加害者去攻击其他人，我唔再做受害者去索取其他人嘅爱，我唔再做拯救者去背负属于别人嘅责任。相反，我做一个负责任嘅创造者，一切由自己开始，一切由一刻开始。好开心今朝在大自然之声和大家经历了这么珍贵、这么美丽的时刻。

渴望你可以将今日嘅学习贡献俾你身边每一个人，让我哋成为创造源头，创造更加幸福和谐嘅关系。下星期一早上4:30，大自然之声，华山博士就好渴望同大家一起去经历、去创造另一个好重要生命嘅课题。下星期一见。

0: 凌晨5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已经透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系进行审查。巴加埃指出，伊朗提议在30日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事的谅解，并商定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他说美伊现阶段没有进行核谈判，又说有关伊朗提议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讲法不准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函美国国会和针对伊朗新方案的言论表明，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必须在不可实现的军事行动以及和伊朗达成糟糕协议之间作出选择。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事持续，乌克兰军方表示，包括南部城市克尔松在内的多个地区过去一日遭到俄罗斯无人机和导弹袭击，造成10人死亡，至少76人受伤。乌军就针对俄罗斯多处海上目标和港口设施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军分别袭击俄罗斯2个港口、3艘俄罗斯运油轮、1艘俄罗斯导弹驱逐舰和1艘巡逻舰遭到攻击。泽连斯基说，被击中的运油轮是俄罗斯影子舰队的一部分，其中2艘曾经被用于石油运输。俄罗斯军方表示，乌克兰针对俄罗斯发动300多架无人机袭击，西北部的列宁格勒州成为重点的打击目标。美国传媒报道，初步报告显示，两名在摩洛哥西南部参与多国联合军演时失踪的美军人员可能已经跌入海中，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目前搜寻行动仍然进行。事发在星期六，美军非洲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两名参与非洲斯2026演习的美国军人在摩洛哥坦坦市附近的德拉各训练区失踪。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国防部官员表示，两人最后一次被见到是在邻近训练区附近的海边悬崖。美国、摩洛哥和其他参与军演的国家已经出动海陆空兵力搜救，据报军演在事发后被迫终止。另外，美联社引述官员说，失踪美军是陆军士兵，他们在当日演习结束后外出休闲徒步。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4: 想提升自己，
5: 由文化开始，由历史入手。
4: 逢星期一晚上八点，诗情歌意，温兆武老师同圈圈红艺圈，从诗经到流行曲，细味诗同歌嘅千年交汇。
5: 晚上八点半，解密秦朝，冯天乐博士同玫瑰王好庭以寻秦记角度揭开秦始皇嘅历史真相。
4: 香港电台第五台长进课程，
6: 每周累积多点认识。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準備啦，準備啦，埋位啦，我埋翻呢個位啦。喺呢度每朝早都係呢個時間，你熟悉嘅聲音喺你耳邊出現啦。我係錢佩卿啊，坐定定喺樹喺直播室嘅地方，你喺翻你自己工作嘅地方或者你屋企嘅地方咧，聽清晨所嚟節目啦。迎接星期一嘅來臨啊，今日咧就禮拜一。日期是5月4号，农历是3月18日，星期一的时间5点07分。

5:10，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咁啊，呢几日嘅天气咧，都系啊喺麻麻地咁样吓，即系有行雷啊，又落雨啊咁样。睇下今天吓5月4日星期一嘅呢个天气情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同时一度云带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概25度，稍后雨势颇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明日仍然是较凉，同埋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会减少，气温咧都会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87%。今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3，强度是属于中等。

呢一首歌，唱歌嘅呢位叫李心，即系周深个心，咁喺1999年嘅一首作品，系都系离不开喺人生里边有爱情呢个主题，系永恒嘅主题。呢、這个就讲佢自己嘅一段嘅感情故事啊。清晨时间5:15。

另一首情歌就是慰问。如果你知我苦衷

周慧敏嘅好多殺食嘅情歌，其中嘅一首《如果你知我苦衷》。好多情爱歌曲都好听，不过有啲特别系好想你心哦。呢一首会唔会系你心里边嘅其中一首好听嘅情歌咧？张伟文嘅《离别的叮咛》。

这首歌曲都脍炙人口，原唱是谭炳文，而张伟文在他参加歌唱比赛的时候就是以这首歌曲得到冠军，当年是1978年。早晨，清晨时间5:30，鲍翠微《梦里几番爱》。

0: 有趣味的梦里几番爱，可能你啱啱梦醒啊，发个甜蜜的梦咧，就系好想继续发落去啦。但如果发个恶梦咧，就快啲起身扎醒咗，系嘛？刚才你发嘅咩梦都好，都已经系过去咗啦。而家我哋迎接嘅一个现实嘅现在啊。是星期一的清晨，现时时间5:33，室外温是22度，相对湿度85%。
1: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2: 各位家长请注意，
1: 以下是测验通告。
2: 各位家长请注意，
3: 大考通告。
4: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5: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仲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添，快啲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啦！
6: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7: 共会美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
6: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15台，朝早5点到6点半，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耳边同你。

呢首歌葉麗儀的《上海灘》真是耳熟能詳啊！咁啊，尋日係無意中看到一段嘅視頻啦，咁啊見到葉麗儀先，葉麗儀身邊咧就好多嘅小學生嚟嘅，就話各位小朋友，你哋可能唔認識我，梗係啦，葉麗儀姐姐都即係七十歲噶啦嘛。對住一班嘅小學生嘅朋友咧，咁係可以做得自己嘅孫啊！即係可能未必認識眼前嘅呢一位咧，唱歌好勁嘅呢位歌手啊！咁佢就話：各位小朋友，你哋可能唔認識我，但係或者你哋會聽過呢首歌喎、啊，就係、是《上海灘》呢首歌係點樣唱噶？咁樣啊，咁嗰班小朋友咧就唱啦。咁啊，頭先聽即係原裝嘅歌曲咧。第一句就是浪奔浪流咁样啦，但系小朋友一唱就话又有猪又有牛，跟住点咧？仲有马骝喺树荡千秋，全部咧就系即系啱翻晒音嘅，不过就改咗啲歌词。但系由咁样样咧，就亦都知道班小朋友咧系认识《上海滩》呢首歌，亦都应该认识系叶丽儿姐姐，佢哋叫啊。咁啊，系呢个嘅开头咧，就令我觉得啊几有兴趣继续睇落去啦。咁其实咧就系一个教唱歌咁样嘅形式啦，咁亦都系令到班小朋友好有兴趣去追住系学唱歌技巧，咁而见到成班小朋友咧都系好开心，咁就完成咗同叶丽儿姐姐后嚟唱咗《上海滩》啦。咁因为心里一路咧再继续睇落去咯，咁有啲视频嘅片咧，原来真系有啲真人嘅歌手喺处，譬如大家熟悉嘅。即系林奕康啦，有阿侧田啦、陈柏宇啊咁样样，咁佢哋都系大家熟悉嘅香港嘅歌手，佢亦都翻到内地同呢班小朋友一齐唱歌，我觉得都真系几有意思。呢班小朋友就来自内地嘅一间系学校啊，里边嘅一个歌唱班啊，咁个老师咧就好用心咁去教呢班小朋友，老师都系话最初啦呢一个班咧就有16个人嘅。后来慢慢一路增多增多，因为由得佢哋可以自由选择，由16个一路去到40个，每一个小朋友咧都好开心。歌唱老师就话希望能够。

透過音樂咧，令到小朋友可以體闊啲。佢之所以教佢哋唱一啲流行歌曲咧，其實亦都等佢哋係成長嘅一部分啊。成長裏邊喺歌詞當中咧，都帶到俾佢哋一啲嘅睇法啦，一啲嘅體會。有啲時候佢仲帶埋呢班小朋友落到嚟香港一齊唱，譬如有唱古天樂嘅《天命最高》啊。咁睇住呢班小朋友，佢哋個個都好歡欣。一上歌唱班咧，佢哋就話：，非常開心嚟到老師呢度唱歌咧，係佢哋覺得好自由自在啊，好歡欣嘅感覺。教學嘅理念就係令到班小朋友開心同埋有興趣學習。呢、这個就係應該係所有嘅老師嘅目的係嘛？咁呢位歌唱老師咧係一位男士嚟嘅，佢哋希望能夠繼續喺呢一方面咧多多努力。咁但係咁我班小朋友咧去到大啲嘅時候咧就會離開呢一個合唱團，因為佢哋成長咗啦嘛。咁但係亦都有一班新嘅嚟，老師都係噶啦。咁教完一年之後，可能第下一年你又見唔同嘅一啲小朋友。呢、这個就正正一路見到啲後者一路來一路去學習嘅時候，都係自己欣喜去見呢一個現象。能夠開心一齊最好不過。Happy together. Imagine.

Happy together. How is the weather? 天气方面又如何呢？星期一的天气受到东北季候风影响，今明两日广东地区天气稍凉，而高空扰动会为该区带来骤雨。随着高空扰动远离，本周中期华南沿岸骤雨减少，预料偏南气流会在本周后期影响广东沿岸，该区气温会逐步回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概25度，稍后雨势颇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明日仍然是较凉，同埋间中有骤。

林子祥自己写嘅曲《在水中央》。我想起另一首歌，都是四个字，这个就是在水一方。

0: 在你耳边倾诉温柔的声音，来自邓丽君的《在水一方》。
1: 早晨，我是鲍喜静啊。嗱，每日咧一朝头早起身咧，你估我会做啲咩咧？一落床之后咧，我首先咧会摸下自己条腰，捽下自己条腰。你知啦，而家年纪大咗咧，起身嘅时候咧，原来成个人都硬下嘅吓，咁我就会按摩下自己嘅腰啊，然之后咧就拍下自己嘅颈啊、膊头啊咁样，咁然之后就会饮水啦，咁跟住就会行下啦，咁样咧就使到自己咧好似完全咧系精神过嚟噶啦，咁然之后先开始咧刷牙，然之后先至食早餐噶。好啦，咁啊祝大家清晨爽利。

较为少机会听呢一首系嘛，系关正杰嘅《东方之珠》，咁亦都系唱出咗香港人不屈不挠、坚韧不拔嘅狮子山精神。同样都是叫做《东方之珠》，有这一首都是大家熟悉的印尼。

两首同样名字，东方之珠，一首是关正杰，一首就是因你，都是讲出香港人团结不屈不挠的精神。好了，转头六点新闻后再见你。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在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开始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说世界各国向美国求助，为了伊朗、中东地区以及美国的利益，美国已经告知这些国家，美方将引渡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个区域。特朗普又说，美方官员正和伊朗就结束战事的潜在措施进行非常积极的磋商，而这些磋商有望为各方带来非常积极的成果。伊朗日前透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一份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主要内容包括确保结束战事、支付赔偿、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特朗普其后表示，很难想象方案能够被接受，认为伊朗未付出足够沉重的代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已经透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是进行审查。巴加埃指出，伊朗提议在30日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事的谅解，并商定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他說美伊現階段沒有進行核談判，又表示有關伊朗提議清除霍爾木茲海峽水雷的說法不準確。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情報部門說，美國總統特朗普致函美國國會和針對伊朗新方案的言論表明，美國決策空間已經受到限制，必須在不可實現的軍事行動以及和伊朗達成糟糕的協議之間作出選擇。肯尼亞近日持續強降雨引發泥石流，全國多地18人死亡。當地國家警察局在聲明表示，受強降雨影響，薩拉卡尼西、埃爾蓋若、馬拉灰特和基安布等地發生大規模山泥傾瀉，房屋和農作物被毀，多處民居被埋。聲明說，由警方和相關部門組成的多機構救援隊正在災區展開搜救行動，轉移高風險區域居民，並對隱患區域進行評估，以防更多人員傷亡。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同時一道雲帶覆蓋該區。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天氣稍涼，日間最高氣温大約25度，稍後雨勢較為頻密，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展望聽日仍然較涼，間中有驟雨，隨後一兩日驟雨減少，氣温逐步回升，天色較為明朗。現時氣温22度，相對濕度 82%。 跟住是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全部區域吹強風，天氣概況，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北至東北風4至5級，間中6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北至東北風5至6級，漸轉達7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薩美以南吹北至東北風5至6級，稍後達7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北至東北風4至5級，間中6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東至東北風5至6級，東部初時間中7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北風4級，汕頭吹西南偏西風1級，能見度25公里有雨，黃茅洲吹西北偏北風4級，澳門吹北風2級，能見度5000米，最後西

0: 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天朗气清嘅时候，大家都鍾意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喺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睇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4: 所谓民以食为天，中国人为了搵食可以离乡别井寻找他乡的滋味。
5: No， 香港几好都有啦，电视节目《香港故事》《世界美食堂》带你试闻本地各国特色餐厅，由非洲菜食到老挝、墨西哥料理，细味多国饮食文化，了解异地厨师的本地生活。今晚9:30，港台电视31。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0: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咁起身望望出边有冇雨咧？可能有啲地区有啲地区冇啦。不过整体上嘅天气而家预听听先吓。咁啊，今日咧就系受到东北季候风影响咧，今明两日广东地区天气稍凉，而高空扰动会为该区带嚟骤雨。随住高空扰动远离，本周中期华南沿岸骤雨减少，预料偏南气流会在本周后期影响广东沿岸，该区气温会逐步回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概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是较凉，同埋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会逐步回升，天色会较为明朗嘅。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3，强度属于中等。现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81%。星期一嘅清晨省理时间而家系6:09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五月份第一个星期一啦，呢、这个时候喺钱佩卿身边咧，有大家熟悉嘅 Dan 叶君尧。早晨啊 ，Dan！
1: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眨下眼又一个月啦，吓咁啊，刚刚踏入五月份嘅第一个星期一。咁啊，今集嘅清晨爽利，你有啲咩西方嘅话题同我哋嘅听众分享咧？
1: 疯狗症疫苗。
0: 疯狗症疫苗。啊、近呢几十年都冇乜听见话有呢个疯狗症疫苗㗎喇、即係冇咩市民係俾狗咬而感染呢个疯狗症。

0: 佢细个嘅时候咧，已经对佢身边嘅世界充满兴趣，不论系凝望蜘蛛点样结网，仲有喺啲河溪嗰度收集石仔。科学令到派伦嘅童年生色不少。长大之后咧，佢一身兼三职，分别系老师、编辑同埋作家。佢写过好多本书同杂志文章，都系讲关于科普知识。佢同佢嘅太太 Susan， 仲有两个女女 Jennifer 同埋 Jessica 一齐住喺芝加哥。
1: 嗱，睇《派伦》呢本书咧，好鬼爽嘅，因为咧佢本身唔系学者啊，用词简单，文笔流畅，好多图片。啊，话说两个星期前咧，我喺屯门大会堂附近嘅商场买啲嘢啦，好自然咁咧就走入去咧屯门嘅公共图书馆，无意中咧帮我揾到呢本书，
0: 系
1: 睇下揭下。不经不过咧，两个钟咧就睇晒啦。
0: 哇，你都几快喎，睇得吓。所以你睇到啲咁正嘅嘢咧，就要同我哋清晨爽利嘅听众分享啦
1: 吓。
0: 嗱，话时话啦，疫苗应该系从何说起呢？
1: 嗱，我哋要回一回带，去翻十九世纪初嘅世界，疯狗令街上途人咧闻风丧胆啊！嗱，奇怪嘅疾病咧威胁国家经济，小朋友脆弱嘅生命咧随时被唔知咩病咧夺走嘅。冇人知点解噶？嗱，疫苗故事就系讲人类要寻根究底，站喺各条战线嘅前哨位置啊，同疾病对抗。透过疫苗呢种发明，从此就改变世界，拯救生命。
0: 嗱，根据派伦所讲咧，今日我哋所打嘅疫苗，不论系用作预防麻疹、破伤风，定还是流感，甚至系天花、白喉、霍乱，亦或系小儿麻痹症。减少他们在世界大部分地方的祸害，全靠疫苗啊！
1: 嗱，十九世纪中期的历史转捩点嚟啦，人与人之间地域上的距离咧，被科技咧逐一打破啊！首先火车咧就缩短城市同埋乡郊的距离。1876年发明的电话，将身处不同地方的人咧拉得更加近啦。车同埋升降机令城市生活咧变得轻松。灯胆咧都大大增加咗我哋人嘅生产力啊！十九世纪嘅世界，每年咧都有科学同埋科技新发明嘅。
0: 咁医学嘅发明啊，当然有啦，不过就唔够快。嗱，如果喺十九世纪中期，一个小朋友患病嘅话咧，父母一定会好担心。但系今日嚟讲，普通一个感冒或者喉咙痛，当时系足以致命嘅。瘟疫降临。每一次横扫各大城市和村落几千条人命，冇人知道生病的原因，点解会受感染，同埋点样去治疗。嗱，冇错，当时嘅人呢已经有各种嘅理论。有人认为疾病是经过空气、动物排泄物同埋枯萎嘅有机物所传播。咁健康嘅嘢呢就始终都冇科学证据去支持呢啲讲法嘅。冇人知道点解会病啦，咁所以咧，佢哋都唔识得点样去保护自己。
1: 1831年某一日，有只狼咧从个森林走到一条法国嘅小村庄啊！嗱，呢只狼咧就不断咁流口水，带有一种咧致命嘅病毒 rabies 啊，疯狗症啊！嗱，呢只狼咧咬咗几个人，佢哋通通被感染啊！嗱，呢啲人咧就立即跑去村内一名铁匠嗰度啦，用烧红咗嘅铁咧勒个伤口。
0: 吓，哇，好痛噶！
1: 嗱，呢一个铁匠嘅工作室咧，隔篱住咗一名8岁小朋友，佢唔会忘记受害者被烧伤口时发出嘅凄厉叫声啊！嗱，呢个小朋友就叫做 Louis Pasteur 巴斯德啦。
0: 喺1822年出世嘅巴斯德。年轻嘅时候，经已遇到唔少嘅困难。当时疾病威胁婴儿同小朋友脆弱嘅生命。巴斯德嘅哥哥本身喺婴儿时期就过世啦。咁基本上啊，十九世纪嘅儿童日夜都系生活喺随时冇命嘅惶恐之中啊。
1: 巴斯德成长喺一个法国东部嘅小城阿波，佢中意游水同钓鱼，但佢最热爱嘅兴趣咧系艺术。佢中意写生同埋画画，观察事物咧特别细腻嘅，不论系花朵、蝴蝶还是人嘅面孔啊，佢乐意咧去观察细节嘅。从佢画作之中睇到佢对于细节咧系一丝不苟嘅。
0: 至于学校功课方面咧，佢亦都好小心处理，佢做得好慢，因为佢系极之小心。做完之后咧，佢会 check 完又再 check， 直至。

0: 佢认为满意咧，先至停手嘅。强劲嘅观察力同埋注意力，就成就咗佢日后对科学嘅探索。
1: 幼年嘅巴斯德拥有强劲嘅好奇心啊，佢成日问问题嘅，问到啲大人都怕。唔单止学习啊，佢亦好乐意同身边嘅人咧分享佢学过嘅知识嘅。佢志愿咧系成为一名老师。完成中学后，佢非常努力读书，尝试考入巴黎出名嘅司法学校啊。喺嗰度毕业嘅学生咧，将会成为教授。啊，入学考试成绩要非常好啊，先有资格成为呢度嘅学生嘅。嗱嗱嗱，有怪事发生啦！
0: 怪事就系呢一间巴黎师范学校收咗巴斯德，但系佢竟然拒绝接受学校嘅 offer， 点解呢？嗱，嗰一届全法国只有22个学生被师范学校接纳，而接纳嘅名单当中咧，巴斯德系排第15，佢好不满呢个排名，佢认为自己可以做得更好嘅，所以咧佢就用多一年嘅时间温习，再考多次入学试，跟住佢真系再考多次，哇！呢次咧成绩好啲啦，佢得到全国嘅第四名啊，佢好满意。就正式入读巴黎嘅师范学校。
1: 嗱，喺师范学校毕业之后咧，佢就入读咧全法国最优秀嘅大学索邦大学，咁啊主修法学啦。跟住咧，佢成为老师同埋研究员，佢被誉为咧系19世纪最伟大、对医学最具贡献嘅人物啦。因为佢证明咗咧微生物令我哋生病，佢拯救咗法国嘅两大重要工业啊。
0: 嗯，边两大啊？
1: 酿酒同埋丝绸啊，佢发展出一个方法，运用热能杀死食物里面嘅细菌啊！呢种杀菌嘅过程咧，亦因为佢而命名 pasteurization 巴斯德消毒法。
0: 诶，系咪即系巴氏消毒法啊？
1: 冇错，就系佢啦。嗱，巴斯德咧亦发现点样制造疫苗啊，帮助人类预防炭疽病、家禽霍乱同埋疯狗症啊！
0: 1885年。当时巴斯德63岁，从事咗微生物研究接近40年。当年嘅7月4号，有一个9岁大嘅法国小朋友 Joseph Mansler， 佢非常之倒霉嘅一日，佢被一只患有疯狗症嘅狗咬亲。当时咧系仲未有治疗方法嘅，咁但系呢条村嘅医生咧知道法国首都巴黎有一个人做紧研究。咁呢个研究员直头就系 Joseph 能否生存嘅唯一希望。咁佢就同 Joseph 讲啦：，你去巴黎啦，你要去嗰度揾巴斯德啊！
1: 啊，要研发疯狗症疫苗咧，巴斯德知道咧，第一步系要揾出疯狗症细菌啊！佢废寝忘餐，花咗无数小时，用当时最新嘅显微镜咧，睇下受感染动物嘅血液同埋口水，佢揾唔到任何细菌啊！点解揾唔到呢？
0: 因为制造疯狗症并唔系细菌，而系病毒。病毒嘅体积实在系太微细，19世纪嘅显微镜根本就睇佢哋唔到啊。而巴斯德所研究嘅疾病根源系细菌，细菌嘅体积比较大，当时嘅显微镜仲系睇到啲细菌嘅。
1: 其实巴斯德咧掌握到咧最基本对付疯狗症嘅知识噶啦，佢知道疯狗症专系袭击神经系统啊，佢认为咧细菌一定存在喺大脑同埋脊髓里边嘅，佢就去揾咧因为疯狗症而死去嘅兔仔，将佢哋受感染嘅脊髓咧放喺个樽仔里边14日啊，咁就将脊髓里边嘅细菌咧变成几乎完全冇害啦。巴斯德就是用这些脊髓制造第一堆疯狗症疫苗了。
0: 巴斯德发现最有效的疫苗就是打一系列几支针。第一支含有最弱的细菌，之后那几支细菌就越来越强劲。这样打几针，身体就会逐渐强壮起来对抗疯狗症。
1: 1885年7月，巴斯德为50只狗打疯狗症疫苗。效果理想啊，但仲未测试喺人类啊。嗱，当9岁嘅法国小童阿 Joseph 突然出现喺巴斯德嘅实验室外面咧，巴斯德面对佢人生最困难嘅决定啊。佢好肯定被咬之前呢啲疫苗系有用嘅。咁被咬之后先至打疫苗，究竟有冇用咧？
0: 系咯，究竟有冇用咧？吓，
1: 佢其实。

0: 唔知噶，会唔会令病情恶化呢？嗱，当时嘅医生就好肯定就话咧，如果 Joseph 唔接受任何治疗咧，就必死无疑噶啦。但系已经唔可以继续拖啦。
1: 嗯，
0: 巴斯德咧最终为 Joseph 喺十日内咧就打咗几针咧疯狗症疫苗。大家不断等完又等，极之担心。
1: 嗯，咁一日一日咁过，直至到一个星期。直至到一个个月 ，Joseph 冇问题，佢唔再有疯狗症嘅病征。巴斯德真系成功啦，佢成功制造咗疯狗症疫苗，从此全球人类无需要受疯狗症嘅威胁。这个咧我就记得啦，我个细佬啊吓，佢喺细个嘅时候十岁八岁咁上下年纪啦，就真系俾只狗咬亲，咬额头嗰个位置啊，
0: 咬到个头添啊，
1: 鼻梁对上嗰个位，其实真系好危险嘅。咁我哋好担心啦，咁当时即刻咧就系送佢去医院啦，睇医生啦。咁就知道啊，细佬要喺肚脐嗰度氹氹框打十几支针，不过系逐啲日子打嘅，唔系一次过嘅，要咁样打咗咧，先至可以医得好呢个病啊。咁系啦，我就头先你所讲话，
0: 有少少似啲流感针咁啊，其实打翻啲病毒落去，增加翻我哋个免疫力去打佢咯。
1: 系，所以咧就多谢巴斯特
0: 啊。系啦，
1: 系啊。
0: 嗱，今集清晨所你所讲关于疯狗症嘅内容咧，大部分系来自一本书，叫做《Killing Germs》。Saving Lives, The Quest for the First Vaccines 是由 National Geographic 国家地理出版香港公共图书馆我帮大家 check 过了有一本可以外借的有兴趣的听众可以看看啦。
1: 好啦那么今集介绍疯狗症阿 Dan 你有什么歌可以配合这个主题呢
0: 疯狗症疫苗发明者巴斯德在他进行疫苗研究的时候他自己两个小朋友都不幸被病毒夺去生命。他极之无奈直到他自己中风真是丧失一切的活动能力他先至罢休先至停止一切研究交给同僚处理。他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不禁令人佩服。他的研究拯救了无数的人命。不单止疯狗症疫苗甚至每一杯经过巴氏消毒法的处理的牛奶我们能够饮得这么安心巴斯德功不可没。表达感恩英文最简单是讲声 thank you。人生不论受到多少重创我们必须茁壮带给人欢乐活得有希望。由英国歌手 Dido 主唱的 thank you, 希望大家喜欢。
1: 多谢你非常之有正能量啊 Dan。唔该晒咁下个星期一朝再见啊拜拜。
0: Bye.
1: Thank you.
0: Okay.

而家温度22度，相对湿度80%，今日大概温度最高系25度啊。听日翻嚟礼拜二啦，我哋有崔兆恒博士同我哋讲一个新嘅话题啦，系磨牙。你有冇呢个磨牙嘅情况呢？有嘅咧，听日记住留意收听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事持续，乌克兰军方表示，包括南部城市克尔松在内的多个地区，过去一日遭俄罗斯无人机和导弹袭击，造成10人死亡，至少76人受伤。乌军就针对俄罗斯多处海上

0: 目标和港口设施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分别袭击俄罗斯两个港口，三艘俄罗斯运油轮、一艘俄罗斯导弹驱逐舰和一艘巡逻舰是一艘巡逻艇遭到攻击。泽连斯基说，被击中的运油轮是俄罗斯影子舰队的一部分，其中两艘曾经被用于石油运输。俄罗斯军方就表示，乌克兰针对俄罗斯发动300多架无人机袭击，西北部的列宁格勒州成为重点打击目标。英国伦敦南部布里克斯顿地区发生无差别枪击事件，四人受伤送院，其中一名25岁男子性命垂危，事件仍在调查，暂时未有人被捕。英国传媒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六凌晨，有人从一架汽车内开枪射击，警方说事件是无差别的暴力行为。布里克斯顿距离伦敦市中心大约10分钟车程，是一个以多元文化为特色的街区，亦是伦敦极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在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开始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说，世界各国向美国求助，为了伊朗、中东地区以及美国的利益，美国已经告知这些国家，美方将会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个区域。特朗普又说，美方官员正与伊朗就结束战事的潜在措施进行非常积极的磋商，而这些磋商有望为各方带来非常积极的成果。伊朗日前透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一份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主要内容包括确保结束战事、支付赔偿、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特朗普其后表示，很难想象方案能够被接受，认为伊朗未付出足够沉重的代价。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4日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泽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泽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本港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预告了，说会比起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4%增长进一步加快。他亦都预料全年和入境旅游相关总消费按年增加接近10%。稍后我们亦都会听听本港的经济学家点评本港今年的经济展望。
2: 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的运输基建项目粉岭绕道东段昨天就通车，繁忙时间由上水粉岭来往大埔和九龙是可以节省大约10分钟的车程的。我们的记者昨天也走过那里，并且了解过，也是访问了一些北区居民，看看他们有什么意见。
3: 警方今年第一季是落得超过9000宗的诈骗案，总损失金额超过18亿，按年升了接近3亿，金额最高的最近一宗单一个案涉及超过8000万元，亦都骗案当中不少涉及长者和投资骗案。 陣間我哋都會聽聽警方嘅提醒。
2: 嗱，位於海拔3000多米嘅西藏啊，係林芝市魯朗小鎮啦。2017年就係被打造成為國家級嘅旅遊度假區，而且咧仲被譽為係東方瑞士添。嗱，當地咧有唔少啊推廣文化特色嘅活動，咁仲有酒店集團落户當地啦，去建設度假區。嗱，唔少嘅粵港澳地區咧都係當地嘅旅客嚟噶。一陣間咧，我哋嘅透視大中華就會同大家探討一下。

0: 今届嘅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咧，系由内地绘本画家咧蔡高夺得，咁就系咧中国艺术家咧第一次获得呢一项嘅殊荣噶。咁佢已经咧年届80岁啦，多年嚟佢嘅作品啊都有好深厚嘅中国文化底蕴。点样咧用一颗童心啊向小朋友展现世界嘅百态？阵间嘅天地人会先用声音啦描绘一下呢位插画大师嘅细腻不足。
1: 相信有唔少现代人咧，亦都有一个习惯啊，就系咧不时使用，甚至无依赖社交媒体。咁上咗瘾咧，可能都唔知噶。英国咧有中学生就参与一个叫做停用社交媒体嘅实验，咁结果咧系发现睡眠质素好咗之余咧，上堂仲更加专注添。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上星期累计升大约0.6%至到超过1.1%，以纳斯达克指数升幅最大，同标普500指数一样，同样是连升5星期。这两个指数近日都接连创新高。大市今个礼拜关注中东局势和油价的走势。七个 OPEC 加国家宣布六月份起增加原油产量。美国今个礼拜亦都将会公布多个就业数据，包括系星期五公布的四月份非农业职位，预料连续两个月都有新增职位，估计四月份增加6万个，远低过三月份的178000个，而失业率就预料维持在4.3%。星期三公布的俗称小非农的四月份ADP 私人市场职位预料会增加99000个。另外今个礼拜亦都会有 JOLTS 职位空缺，美国企业宣布裁员人数和首季非农生产率等等。其他的数据就有制造业、服务业、新屋销售和消费者信心指数等。而今个礼拜公布业绩的企业包括是 AMD、 迪士尼、麦当劳和辉瑞等。另外，澳洲央行在明日议息，市场普遍预料将会加息0.25厘。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5，日元156.85，瑞士法郎0.781，加元1.358，人民币6.832，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港股在四月份累计升了近4%，科技指数就升大约4.8%，两者都是结束了两个月的跌势。恒生指数单计上升券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港股在四月份累计升了近4%，科技指数就升大约4.8%，两者都是结束了两个月的跌势。恒生指数单计上星期就跌了大约0.8%，连跌2星期。上星期四是收报25,776点。我们电话接通了高富金融集团投资总监梁伟文。你好，伟文。
4: 你好，方嘉莉，早晨。
3: 早晨，想问一下，港股方面四月份转升，五月份能不能够维持这个升势呢？而这两天内地都还是放假，缺乏北水，会不会说港股的波幅都会有限呢？
4: 其实我谂北水方面暂时影响就唔系太大啦，始终我谂影响住港股就系外围嘅因素啦，例如话中东嗰个情况嘅变化啦。咁但系好老实咁讲啦，即使话四月份即系港股能够跟住全球股市反弹都好啦，股市反弹都好啦，其实反弹个势度好明显就相对比较弱嘅。咁见到反弹幅度比外围少啦，咁同埋最近你头先都讲过啦，基本上都冇再进一步反弹啦，基本上都有翻啲回吐嘅情况出现。咁所以我谂短期咧，其实我谂港股都仲系会比外围弱嘅，咁而个主要原因就系话，其实四月份啦，外围方面升得好好啦，其实有部分系因为嚟自一啲即系相关嘅科技类嘅反弹啦，尤其是讲紧一啲即系人工智能相关嘅一啲概念啦，或者讲紧半导体呢个板块啦，咁但系始终港股方面啦，AI 当然有啦，咁但系半导体方面始终都系相对比较少啦，或者叫做唔系太多啦，尤其是指数入边啦，咁所以都唔系话真系可以外围咁样好大幅地帮到个指数啦，咁所以我谂短期可能港股方面都喺呢啲位置熬下先啦，即係可能即係上落都係即係500点附近啦，即係可能都喺25,500啊，到咪25,600、25,000之间上上落先啦，未必有太大嘅变化住嘅。
3: 嗯，

0: 如果睇翻最新嘅情況啊，咁七月份七個嘅 OPEC 加嘅產油國啦，都會將會喺六月起咧就增加個產量啊。預料係咪都有望壓低個油價咧？對個大市影響又大唔大咧？而同一時間啊，即係美國總統特朗普咧最新咧都有講法咧，就講到話美國將會協助咧就去即係幫嗰啲滯留喺霍爾木茲海峽嘅船隻啊。呢啲消息咧點樣反映翻喺個油價同埋個股市上咧？
1: 其實我諗 OPEC 嘅增產咧，當然即係本質上應該就有利即係拉翻低個油價嘅。咁但我諗始終即係你話真係即時會拉翻低個油價嗰個作用咧，就未必太大啦。因為始終即係第一今次嘅增產嗰個幅度就唔係講緊好多啦，講緊大概20萬桶左右啦。咁同埋我諗另外一個即係短期大家都知啦，而家影響住個油市最主要因素都係中東個局勢啦。尤其是講緊霍爾木茲海峽方面係咪能夠解封啦？因為始終一日個霍爾木茲海峽被封嘅話咧，全球都講緊係即係每日超過1000萬桶，甚至去到1500萬桶嘅石油咧，可能都係受阻，唔能夠正常出口啦。咁變相呢樣嘢先係主導嘅油價最主要因素啦。咁上個禮拜方面咧，因為尤其是上個禮拜尾啦，市場傳出伊朗好似再次有啲即係軟化嘅態度啦，咁所以令到即係油價方面都借勢啦，從高位有個回落嘅。咁但係今個禮拜係咪能夠進一步回落咧？都睇住究竟即係美伊方面咧，最終係咪真係能夠有第二輪嘅和談甚至係講緊係即係伊朗能夠係會即係解封翻個海峽啦。咁所以咁暫時個市場都係觀望住嘅。咁今朝見得到翻嚟嘅油價都叫做落再落多少少嘅。咁但係始終就唔係真係落得太多咁所以我諗市場都係觀望住中東最新嗰個情況嘅變化咯。
0: 好快問多個啊，就係匯控聽日會公布業績啊。如果話睇翻啦，同業啊，渣打集團其實首季個税前日利創新高，匯控嗰邊會唔會話個業績都可以向好咧？
1: 其實我諗應該可以嘅，因為始終無論講渣打又好啦，或者講翻美國啲同業都好啦，其實見得到公布第一季嘅業績咧，基本上都係平穩向好嘅。咁我諗對於匯豐嚟講咧，應該都會維持翻一個相對比較叫做係穩步上升嘅一個情況，無論收入或者盈利方面啦。咁當然我諗即係對於股價嘅影響就唔係淨係睇第一季業績啦，咁當然都要睇翻究竟管理層方面啦，點樣睇究竟美伊戰事爆發咗之後對全球經濟影響，同埋最簡單會唔會對嗰、那個信貸嗰個情況會有即係變壞嘅情況會出現啦。咁其次市場亦都會留意住究竟匯豐幾時會再次係恢復翻回購啦，因為呢個對股價嚟講都有一定嘅影響啦。咁我諗即係要小心啦。雖然話第一季業績向好啦，咁但係始終當美伊戰事爆發之後，全球嘅經濟受到影響，始終對銀行嚟講都可能會有啲不利嘅。咁我諗呢方面呢個因素都需要留意嘅。
0: 好啊，唔該曬 Wyman 啊，頭先提過嘅股份有冇持有㗎？
1: 冇持有嘅。
0: 好啊，唔该晒你。咁啱啱咧分享大市睇法嘅咧就系高富金融集团投资总监梁伟文。今年以嚟 AI 剧产量大增，首季累计推出超过100,000部 AI 嘅工具，日渐成熟，令到创作门槛显著下降。加上系短视频产业链相对完整，都加快咗 AI 剧嘅产业发展。听听今集嘅财经百科。
2: 财经百科。
0: 随着人工智能 AI 技术快速提升 ，AI 剧涌现，相较于微短剧，为影视圈带嚟更大冲击。因为 AI 剧连真人演员都唔需要，单靠一两名员工，加上系几十个 AI 智能体输入指令，利用 AI 已经可以制作短剧，可能会成为内容创作嘅新常态。AI 剧除了可以是生成仿真人短剧，亦都可以是慢剧，即是动画微短剧。根据 Data Eyes 研究院数据，今年三月播放紧的 AI 剧或者慢剧多达180,000部，单计三月份新推出大约47,000部，按月增加超过40%，较一月份更加急升超过1.3倍。首季累计新推出超过100,000部，当中50%属于 AI 仿真人剧。季内播放量接近750亿，近93%来自新剧贡献。首季 AI 剧爆发式增长，受惠于 AI 工具日趋成熟，创作门槛显著下降，创作周期大幅缩减去到几日，远低过传统慢剧所需要的几个月时间，制作成本亦都大减大约90%。近期热播一套有关西汉将军的 AI 剧，据制作团队表示，算力成本只需要3,000元人民币。真人短劇商業化模式已經成熟，亦都有利 AI 劇發展，並且同唔同範疇聯成，形成遊戲 IP 加 AI 劇，甚至同傳統。

0: 文化融合，以数字化宣扬博物馆瑰宝、民族文化。Data Eyes 研究院指 AI 技术降低改编和翻译成本，令到内地微短剧更容易出海，拓展变现渠道，有利抢占全球市场红利。不过 AI 剧亦都可能引起争议，影视圈忧虑侵犯肖像权。有内地视频平台早前一度声称建立 AI 艺人库，令创作者和艺人可以更快对接和创作 AI 内容。部分艺人其后发声明指，并未签署 AI 影视授权。而为免被 AI 伪冒，国际巨星 Taylor Swift 近日为声音和肖像注册商标，之前亦都有荷里活影星作出类似申请并获批准。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听朝早再见。
1: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星期一时间嚟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天文台话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同时一道云带咧覆盖该区。本港今朝咧天气稍凉一啲，大部分地区气温咧比琴日低两三度到。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噶，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稍后雨势会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比较凉，同埋间中有骤雨，随后嘅一两日咧骤雨会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咧会较为明朗。室外气温现时系22度，相对湿度79%。
4: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3，强度咧系属于中等。
5: 今日的事，
4: 政府系继续安排大埔宏福苑嘅居民分批上楼。今日咧系首轮安排嘅最后一日，宏泰阁、宏盛阁部分楼层嘅居民咧系会上楼执拾。
3: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会出席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会议，交代简约公屋的最新进展。
4: 金融管理局总裁余伟文会出席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简报金管局的工作。
3: 税务局会举行记者会，介绍填报2025-26课税年度报税表的事宜、电子报税服务，以及2025-26财政年度的税收。
4: 公立医院部分病房探访时间将会延长，而两间医院联网亦都会率先在本月初全面推行。医管局代理高级行政经理邓少强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解有关安排。
3: 香港各界青少年活动委员会会在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五四升旗礼。

0: 我哋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包括会讲下咧，美国有一架咧医疗直升机起飞嗰阵咧，怀疑撞到停机坪上面一张咧担架床，咁导致咧直升机嘅尾桨系损毁咗，咁需要紧急降落，咁最终咧就停泊咗喺咧一间小学嘅停车场，影响到学生家长接送，校方都需要咧启动特别嘅安排去应对。阵间会讲下。
1: 嗱喺英国啦，有几个中学生啊就参与咗啦停用社交媒体嘅实验。咁發現啦，停用社交媒體之後啊，唔單止睡眠質素好咗，而老師咧亦都留意到啦，呢啲學生上堂嘅時候都比較專注嘅。由新聞天地記者梁正滔喺《放眼世界》講下，
2: 《放眼世界》。
3: 对于现代人来讲，社交媒体除了是分享生活的平台，亦都是接收资讯的重要。

0: 渠道，英国布里斯托七个中学生最近就一起参与了一项实验，暂停使用社交媒体七日，希望更了解社交媒体对他们身心的影响。参与实验的三男四女学生在布里斯托一间中学就读中四，他们说每日平均用七个钟浏览社交媒体、通讯软件和影片分享平台，认为自己是属于比较依赖社交媒体的一群，甚至承认可能有轻度成瘾的倾向。七个人介社交媒体的初期都好唔习惯，有人话发现自己会惯性开启应用程式，之后先至记起正系参加实验，形容平日浏览社交媒体似乎变成咗一个自动嘅行为。有人就话介社交媒体之后，无法得知朋友嘅生活近况，更加连时事资讯都睇唔到，形容自己好与世隔绝。实验嘅呢一段时间睇少咗手机，呢几个学生承认起初觉得好闷，改为阅读、散步或者睇电视嚟打发时间，但系佢哋慢慢发现。介社交媒体都有好处，除了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练习乐器、做功课，更加有人说睡觉前不看社交媒体，睡眠质素变好，形容是意外收获。他们的老师就表示，留意到学生介社交媒体之后情绪变得放松，和朋友的互动较正面，在课堂上也都更专注。校方说希望透过今次实验重新审视校内使用电子设备的规定，希望找到平衡，给学生专注学习，享受校园生活的同时，亦都能够合理控制社交媒体的使用。讲到校园生活，每日翻学放学的时候，很多学校的门外都会企满接送学童的家长。如果当区交通规划不够完善，有可能导致塞车，连带影响附近一带的交通。美国田纳西州一间小学早前亦都出现类似情况，不过阻塞交通不是车辆，而是一架直升机。奇特姆县教育部门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有一架直升机停泊在一间小学的停车场，当局正是移走直升机，期间需要调整学生的接送安排，提醒学校教职员以及送学童到校的人士留意，希望各方体谅。县警方其后解释，涉事的是当地的医疗直升机，之所以会停在小学停车场，并非有人恶作剧，而是这架医疗直升机起飞的时候怀疑撞到停机坪上一张没病人的担架床，导致尾掌损毁，需要紧急降落。而机组人员当时能够找到最近距离而又最空旷的降落地点，就是这间小学的停车场。当局发布的照片亦都见到这架医疗直升机打斜停泊在停车场中间，道门打开，有相信是执法人员上前了解，旁边围了雪糕桶，附近有警车戒备。另一张相就见到直升机的尾掌末端断了，医疗直升机上当时是有载着病人，因此紧急降落之后，当局派出另一架医疗直升机将病人继续送到医院。
1: 嚟到朝早6:53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稍后雨势会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室外气温现时系22度，相对湿度78%。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 GDP 的增长，比起去年第四季的4%，增幅进一步加快，并且成为近5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政府统计处将会在明日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的预先估计数字。陈茂波在网志撰文说，随着私人消费持续改善，加上出口和固定投资表现继续向好， GDP 的增幅将会比起对上一季的4%为高。他说本港市民的日常消费开支连续6个季度按年增加，访港旅游业也是持续畅旺。外贸方面，今年首季本港出口表现持续强劲，以货值计上升32%，亦都是5年来表现最好的季度。大公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粉岭绕道东段昨日上午8:00正式通车，成为北部都会区首个落成的基建项目。记者是实测，分别是取道旧路线和绕道。 来往粉岭农药头和九龙方向，结果就

0: 显示新路线全程只需要大约四分钟，比旧路线是悭了两分钟，沿途车流是畅顺。不过农药头交汇处的行车虚实线，有驾驶者就说没有留意到继续在那里转换行车线，就被在场的交通警员发告票的。立法会议员姚铭就话咧，建议运输署同相关部门加强农药头交汇处的指示设施，包括增设预告方向指示标志，同埋路面的箭嘴，去减少翻混乱的情况。土木工程拓展署就预测今日是绕道开通之后第一个工作日，预计翻工翻学时间车流量会比较多，呼吁驾驶者驶到回旋处嗰阵尽量慢驶，适应翻出入口的安排。文汇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公众地方禁止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的法例在上个月30日生效。星岛日报是追查发现有卖家通过社交媒体招揽生意，于是就以顾客的身份查问，获悉对方仍然售卖另类烟，但是就放弃以往送货上门的服务，改为速递另类烟到便利店自取。记者就是追问新的实施的法例会不会影响日后交易，对方就表现得毫不担忧，又说是会持续有现货。卫生署回复话，卫生署以及相关的执法部门重视违法情况，一直都有采取严厉的系执法行动。根据情报深入调查，加强主动巡查和网上监察，多管齐下的措施打击违法行为。另外，亦都会透过宣传教育减低公众需求。呢个系《星岛日报》报道。
0: 商报报道，一连五日的五一黄金周昨日踏入第三日，市面人流畅旺。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说，今次黄金周期间预料有超过800个内地旅行团来港，令到旺区的酒楼生意是受惠到，估计按年可以上升一成至到两成。入境处早前就预计一连五日的五一黄金周会有大约980,000内地访客经各个海陆空管制站来港，按年是会增加大约7%。商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内地五一长假期大批的游客访港，有环保团体在五一假期的第一日前往西贡桥咀洲考察，发现厦门湾石滩有大批的游人带备铁铲、生果刀等等的工具挖掘海螺、海胆等等。渔护署就回复说，厦门湾和桥头海岸的范围并非海岸公园或者海岸保护区，而该处也一直透过多管齐下的方式加强宣传教育，呼吁访客在进行水上活动和生态观赏的时候，避免干预海洋生物和影响海洋生态。《東方日報》報導，
0: 《明報》的報導關注到一名住在橫新角的81歲的男子，在宏福苑火災之後，在去年的12月上旬確診急性精神病。他的女兒說，原本健談的爸爸短短幾個月變得沉默，而且行動不便，至今仍然在留醫在精神科。这个女话咧，就是宏福苑居民内心的伤口难以填补，希望更多人关心灾民的精神健康。明报报道，
1: 时间接近朝早嘅7点啊，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先。本港今日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稍后雨势会较为频密。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7%。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就是屯門五樓路由於有火警，近住青翼路現場是實施緊單線雙程行車措施的，駕駛人士經過記得要留意翻啦。睇翻隧道情況，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暢順。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沙田圍路有水管急收，去馬鞍山方向近住兆瀝園路嘅部分行車線咧係封閉緊嘅。同時灣仔港灣道有道路工程，去中環方向近住菲林明道嘅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紧，大家经过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正係進行審查，強調不涉及核問題。美國總統特朗普話，美方官員正係同伊朗就結束戰事嘅潛在措施進行非常積極嘅磋商，又話美國將啟動引渡被困霍爾木茲海峽船隻駛離嘅行動。黃子瑩報導。
1: 伊朗传媒引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已经透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在进行审查，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巴加埃指出，伊朗提议在30日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事的谅解，并商定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他又说，有关伊朗承诺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讲法纯属传媒捏造。伊朗不接受在最后通牒或者强加的期限下进行谈判。伊朗日前透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14点提议新方案，主要内容包括确保结束战事、支付赔偿、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较早时有海湾国家传媒报道，伊朗已经放弃早前设定的部分条件，同意将核问题纳入与美国的谈判。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提议将有浓缩度限制在 3.5%， 并逐步减少现有的浓缩油库存。伊方提案又包括逐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早前表示很难想象伊朗新方案能够被接受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在社交网站贴文说，美方官员正在跟伊朗就结束战事的潜在措施进行非常积极的磋商，而这些磋商有望为各方带来非常积极的成果。特朗普又说，美国将会在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开始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说，世界各国向美国求助，为了伊朗、中东地区以及美国的利益，美国已经告知这些国家，美方将引渡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个区域。特朗普说，如果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者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应对。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0: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事持续，乌克兰军方表示，多地在过去一日遭俄罗斯无人机和导弹袭击，造成10人死亡，最少76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如果莫斯科不停止军事行动，乌克兰将会加强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报复性打击。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就说，乌克兰打击俄罗斯石油基建只会引发更加大的石油短缺。张曼燕报道。
2: 乌克兰军方表示，俄罗斯星期日凌晨开始对乌克兰多地发动猛烈攻击，发射大约270架无人机和一枚导弹，其中大部分无人机被乌方击落或干扰。乌克兰至少5个地区的官员报告有人员伤亡，包括克尔松、敖德萨、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和苏梅。乌军同日亦对俄罗斯发动无人机袭击作为报复，并针对俄罗斯多处海上目标和港口设施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分别袭击俄罗斯两个港口，其中位于芬兰附近波罗的海沿岸的普里莫尔斯克港口设施遭到严重破坏。俄军一艘影子舰队运油轮、一艘导弹驱逐舰和一艘巡逻舰遭到攻击。另外又在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港附近水域袭击两艘俄罗斯影子舰队运油轮，这些运油轮曾经被用于石油运输，现时已经无法使用。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会持续对俄罗斯影子舰队实施制裁，又说如果莫斯科不停止军事行动，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报复性打击。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虽然面临严重的能源危机，俄罗斯的利益仍然得到保障。乌克兰对俄罗斯石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只会引发更大的石油短缺，并可能导致油价进一步上涨。而由于燃料价格上涨，俄罗斯企业和国库收入反而会增加。

0: 斯科夫又話，如果烏克蘭不願意達成協議，俄羅斯會透過持續而且加強的軍事行動令基輔當局接受，但透過和平協議實現目標，即是以談判手段解決烏克蘭問題，對俄方來說仍然是優先選項。香港電台記者張曼燕報導。
1: 美國傳媒報導，初步報告顯示，兩名在摩洛哥西南部參與多國聯合軍演時失蹤的美軍人員可能已經跌入海，未發現被謀殺跡象，目前搜尋行動仍在進行。事發星期六，美軍非洲司令部在社交平台發文說，兩名參與非洲司2026演習的美國軍人在摩洛哥坦坦市附近的德拉各訓練區失蹤。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引述國防部的官員表示，兩人最後一次被見到是在鄰近訓練區附近的海邊懸崖。美國、摩洛哥和其他參與軍演的國家已經出動兵力搜救，據報軍演在事發後被迫中止。另外，美聯社引述官員說，失蹤美軍是陸軍士兵，他們在當日演習完結之後外出休閒徒步。回來本港，政府明天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告，将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 4% 增长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他又说，五一黄金周头两日来港旅客按年增加 6%， 预计全年旅客有机会超出原先预估，預料帶動全年與入境旅遊相關總消費增加到超過2400億，按年增加9.5%。與此同時，本地消費市道已呈明確的復甦趨勢。鍾慧儀報導。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就五一黄金周作出小总结，指香港市面人流热闹，营商气氛继续积极正面。根据入境处数字，五月首两日经各个口岸来香港的旅客达到超过602,000人次，按年增加6%。他说第一季访港旅客按年增长加快至17%，超过1430万人次，再创疫情后的季度新高，更预测全年访港旅客量有机会超出原先估计的5380万人次，预料带动全年同入境旅游相关的总消费增加至超过2400亿元，较去年增加9.5%。陈茂波指出，本地消费市道已经呈明确的复苏趋势。根据主要电子支付平台的数据，本港市民的日常消费开支连续六个季度按年增加，今年首季和零售饮食相关的消费按年增加了 5.2%。 陈茂波透露，随着私人消费持续改善，加上出口和固定投资表现继续向好，今个星期公布的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将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 4% 增长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最强劲的季度增长。他又提到，出口一向是拉动本港经济的主要动力，今年首季本港出口表现持续强劲，以货值计上升 32%， 是连续25个月上升，亦都是五年来表现最好的季度。陈茂波强调，地缘政局虽然带来一定挑战，但是本港作为国际贸易枢纽，新的增长空间和新的发展机遇也都不断涌现，并且是量和质同步提升。国家“十五五”规划正全速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香港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的发展过程中，正更好地发挥自身的功能。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3，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今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是中。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同时一度云带覆盖该区。本港今早天气稍凉，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寻日低2-3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 展望明日仍然较凉，同间中有骤雨，除有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张曼燕带嚟动感天地。
3: 动感天地。
0: 英超双红会，曼联主场3-2击败利物浦，确定来季重返欧联。曼联6分钟靠角球先开纪录，入球的是古亚。

27分鐘，靠明內禁區頂遠射得手，協助球隊贏3-2，亦係明內日前同球隊續約五年之後首個入球。曼聯賽後35戰64分排喺第三，確定取得來季歐聯資格。利物浦就以58分暫列第四位。熱刺2-1擊敗阿士東維拉，取得互級的重要3分，暫時脫離降班區，比尾三的韋斯咸多1分。而班尼茅夫主場3-0擊敗水晶宮，賽後52分排第六，水晶宮43分排第15。國家隊在湯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團體錦標賽決賽以3-1擊敗法國隊，第12次取得冠軍。首場比賽由石宇奇先拔頭籌，但李斯峰在第二場直落兩局不敵拉尼爾，法國隊追成平手。翁宏揚在第三場勝出，國家隊再次領先。到第四場，何濟廷火拍任翔宇擊敗法國隊的組合，以3-1奪得冠軍。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13，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两年一度被誉为儿童文学诺贝尔奖嘅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咧，就由内地绘本画家蔡高夺得，就系、是、中国艺术家咧第一次获得呢项殊荣。
1: 评审委员会咧系赞扬佢啊，以独到嘅色彩运用、构图设计同埋视觉叙事咧，去创作出启迪儿童探索同埋想象嘅优秀绘本，能够鼓励世界各地更多儿童去了解中国。
2: 蔡高已经年届80岁噶啦，佢就系咧内地儿童绘本啊嘅先行者之一。作品咧深厚有咧系中国嘅文化底蕴，读者咧就亲切啊称呼佢做绘本奶奶。由新闻天地记者罗宇光带大家认识一下呢位绘本奶奶。
3: 天地人，
4: 蔡高1946年出生于湖南长沙个三代同堂嘅家庭。1968年从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之后，被分配从事群众文化工作，之后被安排到一间偏远嘅乡村小学任教，期间自学画画。童年成长环境和家里有一位热爱生活的外婆，为蔡高起初的创作之路带来无数灵感。他忆述小时候家里有一面墙，他经常在上面画画，即使画到一塌糊涂，家里的大人都没有阻止。他认为自己自由创作的风格就是由这面墙萌芽。另外，细个时从外婆嗰度听埋唔少民间故事同埋传说，以至到童谣，一一都变成蔡高嘅画作题材。当需要揾力量、揾灵感嘅时候，自然会怀缅童年。蔡高由上世纪70年代起尝试以中国民间故事为题材创作插画和绘本，是早年内地绘本界的拓荒者之一。担任教师10多年之后，蔡高告别教室的讲台，在1982年进入出版社，成为美术编辑，将自己的童年回忆、乡村生活和编辑工作结合，从此与绘本的编辑创作结下不解缘。谈及创作初衷的时候，蔡高曾经在接受央视访问时形容，好的绘本不单止可以承载知识，更加是帮助大家心灵成长的媒介。
5: 你对一个事情有了渴望，你不是什么事，你一直会干到底。就像我喜欢画画一样，我小时候就喜欢画，根深蒂固的喜欢，那个愉悦感是童年就有，越早越强大。关心儿童就是关心未来，它不是一句高大上的空话，它是真的是具体的事情。
4: 蔡高的绘本植根中国文化，描绘民间的生命力。1993年，蔡高凭著《方圆胡精》获得国际美术插图领域的最高奖项布拉迪斯拉法国际插画双年奖金苹果奖，是中国首位获得这项殊荣的绘本插画家。《方圆胡精》改编自《聊斋》，讲述一个小朋友勇敢保护妈妈的故事，图画极具中国特色，强烈的红和黑，除了营造悬疑感，吸引小朋友，同时传达勇敢坚

0: 强嘅中国精神，喺细微处都蕴含哲理。例如佢会将主角嘅眼睛有时画成清澈嘅蓝色，有时就黑色，就系想表达儿童有单纯嘅心，同时具有洞察力。
1: 他一下子能够看出谁是妖怪，谁不是妖怪。我们经常说洞察力，就是讲你有一副慧心慧眼嘛。小孩有，天生有，只是将来你不要被雾很多的东西遮蔽而已。
0: 2001年蔡高松出版社退休，全心投入绘本创作，创作数量达到高峰，读者亲切称呼他做绘本奶奶。对于刚刚获得被誉为儿童文学诺贝尔奖的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蔡高谦称这个奖分量太重，荣誉太高，认为奖项是属于所有热爱绘本、所有努力推动内地原创绘本发展的人，希望奖项能够让更多人愿意了解中国原创绘本。年届80的蔡高仍然努力不懈追求创新，他正计划开拓0至3岁幼儿绘本的领域。他说为这个年龄层创作绘本极具挑战，但即使困难重重，仍然需要有人勇于尝试。

0: 跟住我哋继续睇下啲大中华嘅话题。位于海拔3000多米嘅西藏林芝市鲁朗小镇，2017年咧，广东援藏工作队咧系进驻，打造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被誉为东方瑞士。
1: 有居民咧系将藏式嘅建筑改建为民宿，并且系售卖自家设计制作嘅手工艺品，推广当地嘅文化特色。咁有酒店嘅集团咧，仲落户当地啊，去建设度假区。咁仲话啦，粤港澳嘅旅客人数咧系呈现增长嘅趋势。
0: 鲁朗景区管理委员会话咧，小镇每年吸引到接近70万人次咧嘅旅客系到访，当中咧都唔少咧系嚟自粤港澳地区，成功咧带动到当地嘅居民咧收入提升噶。由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喺今集嘅透视大

0: 是来自粤港澳地区，成功带动到当地的居民收入提升的。由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在今集的透视大中华同大家介绍一下。
1: 透视大中华，
2: 连接上海至西藏自治区的新一百国道横跨全国，由东到西多个省份，途经草原森林、高山峡谷，是旅客挑战自驾游的线路。期间在西藏的林芝市，还可以在雪山环抱下身处观景台，远眺中国最美十大名山之首的南迦巴瓦峰，由当地的农牧民载歌载舞迎接。不少旅客都无惧海拔4000多米慕名而来打卡，同时带动山下附近小镇成为旅游胜地。距离观景台大约半个钟车程的鲁朗小镇，2017年广东援藏工作队进驻，利用雪山花海、高山牧场的生态优势，打造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总投资额大约40亿元人民币，获誉为东方瑞士。当地居民尼马切人以前曾经提供成本较低的农家乐乡村体验服务，但每年收入有限，近年就将民房改建为环境较好的舒适民宿，又售卖自家设计制作的手工艺品，例如弓箭包和民族服饰等，给海外旅客加深认识当地的民族特色。
3: 那个318方面嘛，然后是风景比较好，空间好，游客这边住的比较多，比较弄大一点，然后房间里面还有空调呀那种。以前我们一年最多150000，后面我们这个改房子，然后在后面虽然那收入比较增加一点，30万40万左右是这种的。他们喜欢是我的手工那些，他们有些要想买嘛，然后再买回去。
2: 有酒店集团落户小镇建设度假区，并保留藏式建筑特色。酒店销售经理张如话：每年春天，小镇附近一片花海，吸引旅客到访，亦都令小镇成为旅客观光后的落脚地。其中粤港澳旅客人数呈增长趋势，有内地企业预订酒店举办团体活动，集团同时亦都会确保当地的生态受到保护。
4: 咱们的桃花节或者是咱们的那个暑假的时候，那也会有咱们粤港澳的客人带着小孩啊那些来进行一个度假。像现在的话，我们都有和当地的牧民进行一些合作骑马射箭的活动，那也是让客人除了在游览也能体会到一些不一样的一些体验活动。众所周知，我们那个西藏的话，它都是一个自然的那个保护区，那不管是任何的一个破坏环境的一个动作的话，我们都是会阻止，比如说我们不允许放烟花，不能放一些气球啊。
2: 本身来自广州的鲁朗景区管理委员会党工委委员副主任谢德明说，酒店和民宿等的文旅产业陆续发展成熟，小镇每年都吸引接近70万人次旅客到访，当中不少都来自粤港澳地区，认为成功带动当地的经济增长，居民收入显著提升。
5: 粤港澳地区的人数大概占我们的30%左右，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比例的，亦是我哋粤港澳地区嘅嗰啲居民啊，对西藏嘅一种支持啦。未起呢个鲁朗国际旅游小镇之前咧，我哋周边嘅农牧民嘅人均可支配收入咧，其实系得7000多元嘅啫。咁啊，经过咗近10年嘅一个努力啊，去到2025年啊，系去到咗38万。旅游小镇嘅对外开放，佢所產生嘅嗰個民旅嘅經濟效益咧，喺老百姓改善生活上邊咧，係得到一個好直觀嘅體驗。
2: 謝德明話：援藏工作隊喺過去10年將廣東資源同經驗帶到當地，改善社區環境，踏入第二個10年，將會持續完善基礎設施，吸引更加多嘅旅客到小鎮遊覽。
5: 唔僅僅係帶嚟咗資金，其實我哋更多嘅係側重於咧，將我哋喺粵港澳啊成功嘅經驗結合。即係魯朗嘅實際嘅情況下邊進行一個複製，而且咧亦係取得咗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效果。咁大家而家目之所及嘅， 我哋嘅建築啊，我哋嘅市政建設啊，便捷嘅嗰種道路啊，呢啲全部都已經成型。
2: 謝德明又指，嚟緊會把握生態環境優勢，引入更加多嘅內地文旅龍頭企業去到小鎮開展不同活動，又歡迎粵港澳三地企業參與。

0: 投資發展，推廣小鎮的歷史文化，將西藏的民族風情帶到世界各地。
1: 接近朝早7:24的时间，都同大家讲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预测今日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稍后雨势会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展望听日仍然较凉，同埋间中有骤雨的。室外气温现时是23度，相对湿度76%。
2: 而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介乎2至3，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是低，在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就是属于中。
1: 警方都繼續提醒市民要提防詐騙，警方今年第一季錄得超過9000宗的詐騙案，總損失金額超過18億，按年升接近3億，升幅主要來自涉及60歲或以上人士的案件，當中金額最高單一個案涉及超過8000萬元。
2: 警方就發現年長人士受騙的人數和損失的金額都明顯增加，有不少人都具有投資經驗，學歷也比較高。警方的調查就顯示，有不少受害人最初是在社交媒體獲取一些虛假的投資廣告、教學影片之後，就被誘導去到假的投資群組，最終是受騙。
1: 新聞天地記者崔慧欣訪問了警方商業罪案調查科警司李偉思，听佢讲解一下有关骗案嘅趋势系点。
3: 2026年首季全港总共录得9427宗嘅诈骗案，宗数系同去年同期相若，但系大家要留意啦，总损失金额系达到18億5000萬，而呢个升幅主要就系嚟自60岁或以上嘅长者群体。长者受骗情况方面，我哋见到无论系长者嘅受骗人数啦，或者佢哋嘅损失金额都系明显上升。第一季有1264名嘅长者受骗，较去年同期急升312人，而损失金额方面，长者首季共损失5億3000萬元，按年是大幅增加2.4億，而当中我们都见到很多就是在投资骗案那里输了很多的钱。投资骗案里面第一季有329名的长者受骗，他们损失是高达3億3000萬，而我们都见到他们每一宗投资骗案里面的人均损失是高达101萬的。
4: 长者遭遇投资骗案这方面，警方有没有做一些相关研究去做一些分析呢？
3: 警方在2025年就住长者受骗的个案进行了一个电话的调查，成功了访问1056名的受害人，大部分接近70%是60至69歲的年龄层。这个年龄层其实就是正值退休或者准备退休，手上面有较多的积蓄，住在私人物业的长者，无论是自置物业或者是租住物业，人均损失是超过100萬。相对之下，其实公屋的长者损失只是40多萬，相差接近1倍。所以我们都相信骗徒不是随机犯案，而是专攻一些资产值较高的人士，透过长时间建立关系，诱导受害人加大投资，造成这个巨额的损失。教育程度越高，平均损失是越高。有投资经验的长者，他人均损失是超过100萬，对比于没有投资经验的长者损失54萬，高接近1倍。骗徒往往就在诈骗过程里面融入很多专业的术语，利用一些看似真实的投资建议增强他们的可信性，令到这些长者就觉得他们是真实，从而低估了风险。
4: 骗徒是用什么方式去接触长者的？这方面警方有没有新的发现？
3: 我们传统的投资骗案很多是一些杀猪盘的，就是说是假扮朋友或者是情侣关系，再诱导他们去投资。但我们今次的调查发现，在2025年，其实这些杀猪盘只是占14.5%，大部分超过80%其实都是一些社交媒体平台接触骗徒，例如是 WhatsApp、Facebook、Instagram。 这些长者全部其实都是真心想学投资 投資，他們在 Facebook 那些想看一些投資的建議或者是看一些投資教學影片，最後就被誘導去到一些假的投資群組裡面，就跟了騙徒去進行這些投資了。我分享一宗在我們今年的最高損失金額的案件，在案中裡面這個67歲的男商人損失是超過8400萬的。而這個男商人透過 Facebook 就開始結識到一個投資專家，跟住之後呢，這個專家就遊說受害人去投資加密的貨幣，同埋要下載一個虛假的投資程式。咁受害人不如有詐，咁就按指示就喺呢個假的投資程式裡面開户啦。佢就係將等值價值8400萬的加密資產，就係匯入咗去騙徒指定的電子錢包。咁當受害人想嘗試提取收益，但係失敗的時候呢，就發覺咗自己被人呃啦。
4: 有冇一啲針對性嘅措施咧，去應對長者投資騙案呢啲個案啊？
3: 警方會有一個預警嘅計劃啦。咁我哋都係希望將受害人喺轉帳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可以做到一個及早介入，希望及早揾到一啲嘅潛在受害人出嚟咧，從而咧係阻止佢哋進一步嘅損失。我哋見到受害人每延遲一日報案，損失嘅平均增加咧係14485元。如果市民有懷疑咧，請大家打我哋24小時防騙22线18222，我哋会有专业嘅警务人员咧，系同大家去分析究竟你遇到个情况系咪一个骗案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疫情现明确的复苏趋势，陈茂波强调，地缘政局虽然带来一定挑战，但本港作为国际贸易枢纽，新的增长空间和新的发展机遇亦不断涌现。国家“十五五”规划正全速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香港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的发展过程中，正更好地发挥自身功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在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开始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说，世界各国向美国求助，为了伊朗、中东地区以及美国的利益，美国已经告知这些国家，美方将会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个区域。特朗普又说，美方官员正与伊朗就结束战事的潜在措施进行非常积极的磋商，而这些磋商有望为各方带来非常积极的成果。伊朗日前透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一份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主要内容包括确保结束战事、支付赔偿、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特朗普其后表示，很难想象方案能够被接受，认为伊朗未付出足够沉重的代价。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汀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嘅。依家车龙就去到汀九桥上桥位。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是汀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嘅。依家车龙就去到汀九桥上桥位。而另外屯门五楼路由于有火警，近住青翼路现时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嘅。咁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小心。就是屯門五樓路由於有火警，近住青翼路現時實施緊單線雙程行車措施。而另外沙田圍路由於有水管急收，去馬鞍山方向近住小瀝源路的部分行車線都是封閉緊，大家經過的時候同樣請留意翻。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依家龙尾啦，去到新田。

0: 村。另外，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去到欣怡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咧就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而另外喺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五块田。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小沥源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依家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咧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就去到丁九桥上桥位。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点36分，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继续有邝振恩和潘洁平。
3: 早晨，各位，北部都会区第一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粉岭绕道东段在昨天通车了。土木工程拓展署是预计繁忙时段由上水粉岭来往大埔和九龙可以节省到大约10分钟的车程。
2: 有北区居民就说绕道沿途都是指示牌清晰，也都相信可以舒缓北区塞车的情况，但可能由于道路仍然是比较新，感觉到路面是有些不平。由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报道。
4: 全长4公里的粉岭绕道东段昨天起通车，是北部都会区首个落成的大型运输基建项目。由九龙入北区沿粉岭公路行驶，驶到大埔九龙坑附近的时候，按黄色路牌向粉岭北方向靠左线行驶，就可以进入粉岭绕道东段，不用再经上水粉岭市中心的现有路段。驾驶人士可以选择在其中一个出口转落龙跃头回旋处，再驶入沙头角公路前往联和墟、皇后山一带，亦都可以沿绕道继续行驶，途经梧桐河畔到达石湖新村、粉岭北新发展区一带。当局预计繁忙时段可以节省大约10分钟的车程。有住在粉岭坪斜平日要到九龙翻工的居民，昨日趁星期日试下行绕道。他说沿途指示牌清晰，相信新路可以舒缓北区的塞车情况。
5: 都清晰的，时间上我感觉是节省了的，即是不用行旧路，很多灯避开了灯位。很期待他工作日是会怎样，希望帮到附近的居民，特别是和后山那边出来应该都帮到，即是可能减轻了在附近上水、雞嶺那裡的回旋處塞車比較犀利，可能會疏導了那裡有些人不用選那邊出九龍，不用經那裡。
4: 有駕駛者就說新路方便了，但是覺得路面有些不平。
6: 燈有條路可能都還是新，有些燈的，是指示牌我可以的，
7: 少少幫助啦，起碼不用說雞嶺會塞一塞這樣頂住咯，快就變成時間都省了很多咯，不用說兜來兜去咯，幫到下的，起碼方便一點咯。
4: 在龍躍頭交匯處的回旋處，昨天早上所見部分車輛在回旋處一直行內圈，之後發現個別出口位置设有虚实线，不能够转出外圈，于是要在回旋处兜多个圈才转入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土木工程拓展署人员昨天亦都有到交汇处的环形天桥视察回旋处的交通情况。土托处总工程师张柏坚说整体交通畅顺，又说今天是绕道通车后的首个工作日，车流会比较多，呼吁驾驶人士到回旋处的时候要多加留意出入口的安排。
8: 预计都翻工翻学都会较多车的，可能驾驶者来到回旋处的位置都要慢駛，因為我們新加了兩個出口和沙頭角公路現有的南北行，其實預計交通都比較繁忙，駕駛者可能都要需要時間適應出入口的安排。在上水居民包括黃虎山、易翠園、天平村的話，就可以直接在我們鳳嶺路直接經我們粉嶺繞道直接出到粉嶺公路的，而龍躍頭聯和墟的居民亦都可以利用我們龍躍頭迴旋處經過我們繞道出粉嶺繞道。
4: 张柏坚话：回旋处可以接驳区内多个地方，环形天桥亦都系行人同单车两用，方便居民出入。
8: 我谂好多居民都非常之欢迎我哋呢个龙跃头交汇处嘅安排嘅，因为我哋起咗一条环形嘅天桥啦，亦都可以便利咗行人接驳龙跃头同埋沙头角一带嘅行人安排嘅。我哋呢个设计咧系单车友善嘅设计嚟嘅，单车人士上咗我哋嘅 lift 之后基本上都可以唔使落车就可以去到对面佢嘅目的地，系非常之便捷嘅。

0: 本身是北區區議員的民建聯新界北立法會議員姚銘說，不少居民都反映粉嶺繞道方便他們出行，同時希望當局進一步完善環形天橋的設施。
1: 工程大大話話都有五六年的時間，居民都是過去有些不便，見到通車他們更加會便利他們出行，亦都見到其實就省了很多時間，大家都很歡迎，大家都很著約。但他們反映可能有些我們天橋，就我們現在行到天橋，可能一些垃圾桶的情況就不是很足夠，希望加一些。還有繞道嗰方面咧，可能有啲嘅側邊有啲工程咧，可能仲未上傳去做好嘅，希望咧可以盡快做啲執修啊，咁啊去到俾到市民咧盡快去到使用咯。
0: 對於迴旋處附近嘅道路，現時仍然擺放咗一啲水馬，當局話相關工程預計一兩個月後完成。
2: 政府即将会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是预告话将会是比起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 4% 增长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
3: 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访问了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吴卓恩，他指出旅客訪港帶動不同的消費活動，加上樓市和股市表現穩定，亦都有助加快經濟增長的速度。聽下他的分析。
4: 睇翻五一黃金週嘅情況啦，咁當然比較多嘅旅客嚟到香港，其實最主要都會帶動翻一啲零售啊、餐飲啊、酒店業，甚至乎航空業相關嘅消費活動咯。對於呢方面嘅一個經濟增長啦，同埋企業就會有比較多嘅支持嘅。暫時嚟講都見到比較多嘅旅客同埋消費都可能係集中喺部分嘅假期咯。咁點樣係真係可以將本身香港嚟講嘅一個吸引力，即係擴展到除了是一些年假之外，那是不是其他的時間都會有一個比較平衡一點的消費現象呢？那我相信都是未來來講可能是需要政策方面探討的一個情況。究竟香港怎樣真的可以找到一些比較有獨特性的項目，而是吸引到旅客是在這些項目上面去花錢？那我相信其實這一個就會是未來來講商家怎樣需要去轉型，而是對應回個客戶變化的情況。
5: 政府呢就将会公布第一季的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预告将会是比起去年的第四季经修订的 4% 增长是会有一个进一步的加快，成为接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你认为主要是受什么因素的带动令到有这个增长的出现呢？
4: 睇翻第一季度嘅情況啦，其實我哋見到香港有幾個正面嘅因素都係帶動到個經濟嘅。咁第一就係全球對於 AI 相關貨物需求咯，咁其實都會對於香港本身嘅出口係有一個正面嘅作用咯。咁第二就係即使我哋睇翻市民消費嘅情況啦，始終我哋而家見到有一個正面嘅財富效應，咁無論係股市或者係樓價，其實都有穩定嘅現象啦。即係再加埋舊年嘅低基數嘅效應，咁其實都會令到消費嘅層面其實有比較明顯嘅反彈出現嘅。咁第三就係咯，雖然即係都仲有唔同嘅挑戰，係即係可能係就業市場其實暫時都係有一啲行業分化嘅情況咯。但至少成個經濟環境轉定，再加埋比較多嘅旅客嚟到香港咯，咁其實都係對於整體嚟講一個叫做市民淨外遊嘅一個消費流出係有一個穩定嘅作用。咁所以其實呢三個因素都係令到其實點解第一季度個經濟增長嘅速度啦，咁相信都係可能會是比較高的數字。
5: 司長也有提到出口一向都是拉動本港經濟的主要動力，今年第一季本港的出口表現強勁，其中有兩項的增長是比較顯著的，包括是電動機械、儀器和用具零件方面，第二就是通訊錄音、音響設備和儀器。預期在現在環球的這個局勢底下，這個趨勢未來會不會持續呢？
4: 香港其實個出口結構一路都係對於一啲電子零件啦，或者係一啲通訊嘅設備，其實嗰個佔比都係比較大嘅。咁所以其實即係喺今次嘅一個 AI 嘅浪潮裏面啦，咁香港作為 AI 嘅貨物，當然嗰個生產嘅角色未必咁大啦，咁但係轉口嘅角色其實都係即係非常之重要嘅。咁尤其是即係都比較多嘅呢類型貨物，其實都係經航空嘅一個渠道去轉口咯。咁香港其實個機場都是全世界排名第一的一個貨運量，所以其實在這個背景之下， 咁香港其實即使係冇一個

0: 個生產嘅一個空間喺度，咁但係即係對於個轉口方面嘅一個營商嘅一個環境，其實都係有一個比較正面嘅作用咯。咁所以其實如果未來嚟講，咁其實即係 AI 嘅一個需求係繼續持續嘅話，咁其實都會對於香港喺成個全球供應鏈裏邊嘅一個角色，即係都會繼續有一個強化嘅情況出現咯。咁但係當然呢個都係建基喺全球嘅利率係真係唔會係因為伊朗嘅戰事突然之間去即係大幅攀升咯，因為如果真係見到利率去到比較高的水平，其實都會影響到企業投資。
1: 地緣政局的挑戰底下，你認為未來哪一方面的發展機遇是比較大呢？
0: 我相信其實一些低稅率、航空的效率、或者整體來說一個比較容易跟全世界貿易或者不同的港口連接的因素，都會繼續令到香港是在整個的全球貿易的環境之下繼續有一個重要的角色在這裡。
2: 时间嚟到朝早7:46，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稍后留意雨势会较为频密。室外气温现时系23度，相对湿度74%。
3: 报章摘要。
4: 大公報的頭版報導，本港首季 GDP 增超過4%，五年最勁。南華早報，香港經濟季度增長近五年來最強勁。商報，本港經濟季度增長近五年最勁。文匯報的頭版就報導，北都首項基建通車，粉嶺繞道4分鐘行曬。
2: 明報的頭條是宏福苑大火之後患急性精神病，健談父親變無言。星島日報，電子煙轉戰地下市場，速遞便利店自取。東方日報，長假期湧到西貢的州和島，捉海膽、裸蟹、自備鏟刀、遊人亂挖視若無睹。經濟日報，港股聚焦美伊談判，憧憬 AI 動力。信報的頭版就是高盛說中國 AI 股未過熱，可以增持。
4: 首先看大公報報導，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今年首季本地生產總值 GDP 的增長較去年第四季的4%增幅進一步加快，並且成為近五年來最強勁的季度增長。政府統計處將會在明天公布第一季本地生產總值的預先估計數字。陳茂波在網誌撰文說，隨著私人消費持續改善，加上出口以及固定投資表現繼續向好， GDP 的增幅將會是比對上一季的4%為高。陳茂波說，本港市民的日常消費開支連續6個季度按年增加，訪港旅遊業亦都持續暢旺。外貿方面，今年首季本港出口表現持續強勁，以貨值計上升32%，亦都係五年嚟表現最好嘅季度。不過，陳茂波亦都承認外圍陰霾未散，包括地緣政治、中東局勢同埋油價上升等風險。但係本港作為國際貿易樞紐，新嘅增長空間同埋新嘅發展機遇亦都係不斷湧現。大公報報導。
2: 文匯報報導，粉嶺繞道東段昨日上午8:00正式通車，成為北部都會區首個落成的基建項目。記者進行實測，分別取道舊路線和繞道去來往粉嶺龍躍頭和九龍方向，結果就顯示新路線全程只是花大約4分鐘，比起舊路線是慳了大約2分鐘，沿途的車流是暢順。不過龍躍頭交匯處的行車虛實線，有駕駛者都沒有留意繼續在這裡轉換行車線，就被在場的交通警員發告票。立法會議員姚明就建議運輸署和相關部門加強龍躍頭交匯處的指示設施，包括增設預告方向指示標誌和路面的箭嘴，減少混亂的情況。土木工程拓展署是預測今日是繞道開通之後第一個工作日，預計翻工翻學的時間車流量會多一些，呼籲駕駛者駛到去迴旋處嗰陣盡量慢駛，適應出入口的安排。文匯報報導。
4: 商報報導，一年5日的五一黃金週，昨日踏入第3日，市面的人流暢旺。 香港餐務管理協會主席梁振華說，這次黃金週期間預料有超過800個內地旅行團來香港，

0: 令到旺區的酒樓生意受惠，估計按年可以上升一成至到兩成。梁振華說，相信內地個人遊的旅客亦都是比起往年增加，有不少茶餐廳奇門如市，部分更加是出現排隊的人龍。他又說，雖然有部分旅客來香港選擇露營、輕裝窮遊模式，但相信比例不高，大多數的訪港旅客仍然是具有一定的消費力。政府發言人就說，本地消費氣氛正在改善，就業收入增長，而訪港旅客的數字亦都是持續顯著增加，會繼續為食肆的業務帶來支持。商報報導。
1: 《東方日報》報導，內地五一長假期大批遊客訪港，有環保團體呢就在五一假期的第一日去到西貢的橋咀洲睇過，發現呢廈門灣、石灘大批遊人呢帶備了鐵鏟、生果刀等等的工具呢去挖掘海螺、海膽和蚌蟹。漁護署回覆查詢的時候就說，廈門灣和橋頭海岸範圍就並不是海岸公園或者海岸保護區，署方是一直透過多管齊下的方式加強宣傳教育工作，提高市民保護環境的意識，呼籲訪客在進行水上活動和生態觀賞的時候避免干預海洋生物和影響海洋生態，提倡負責任的觀賞行為。《東方日報》報導。
0: 《星島日報》報導，公眾地方禁止管有指明另類吸煙產品的法例在上個月30日生效。《星島日報》的追查發現，有賣家通過社交媒體招攬生意，於是就以顧客身份查問，獲悉對方仍然有售賣另類煙，但是就放棄了以往送貨上門的服務，改為速遞另類煙到便利店的自取點，客人是自行取貨。記者追問新實施的法例會不會影響到日後的交易，對方就表現得毫不擔憂，而且還說會持續有現貨。衛生署就回覆說，衛生署和相關的執法部門重視違法情況，一直都有採取嚴厲執法行動，根據情報深入調查，加強主動巡查和網上巡查，而多管齊下的措施去打擊違法行為，亦都透過宣傳教育減低公眾需求。星島日報報導。
1: 明報報導，一名住在宏新角的81歲男子在宏福苑火災之後，去年的12月上旬是確診了急性精神病。他的女兒說，原本健談健康的爸爸短短幾個月間是變得沉默，而且行動不便，到現在仍然是留醫精神科。他說，宏福苑居民內心的傷口難以填補，希望更多人關心災民的精神健康。報道提到，災後政府透過不同的方式關注災民精神健康。衛生署回覆查詢說，情緒通一共接獲812宗涉及到火災的查詢，有52宗來自災民。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說，守望同行的計劃為喪親的家庭提供哀傷輔導，已經為232名喪親的家屬提供輔導，有7宗是需要轉介至臨床心理學家或者精神科醫生。社會福利署說，一户一社工接觸了4900名宏福苑居民，聯同臨床心理學家提供心理輔導和情緒支援。醫管局就說，精神健康專線一共收到51宗受影響市民的來電求助。明報報導。
0: 星島日報就報導，政府上月底安排大埔宏福苑的居民上樓執拾，社會福利署安排一户一社工和駐樓的專隊參與，由社工和心理學家全程陪伴居民重返受災單位，協助他們執拾物品。有社工憶述，陪同居民上樓尋回珍貴物品的一刻，就好像看到小朋友找回至寶，亦都期望可以做到有温度的守护，让居民由彷徨走向安心。星岛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将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大公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

0: 政府早前首次公开招聘新闻处处长一职。星岛日报综合多方的消息说，现任特首办新闻统筹专员谢振中获聘，职级是 D6， 合约期三年，听日会正式履新。回归以来，新闻处处长一直都是由政务官出任，今次是首次由公务员其他职系的人士出掌新闻处。消息说，今次处长之位的竞争都非常激烈，多达数十人应征，涵盖政府人员和新闻业界的精英，当中亦都不乏资深传媒人投考。星岛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21岁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昨日在 ATP 江西挑战赛男单决赛直落两盘，是击败澳洲籍球手亚当和顿。整项的赛事全程不失一盘的姿态，强势是拿到他个人历来第一座 ATP 成人赛事的冠军，再写下香港网坛历史的新一页。王泽林在赛后感谢一路以来支持他的球迷。这个是明报的报道。
2: 社评摘要。
0: 星岛日报的社论说，根据美方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本月14至15号访华，有东升西降中强美弱的大好形势之下，中方明显是加紧向美方施压，为两国元首的会面定调。有分析估计，中方将会要求特朗普在访华前后明确表态反对台独，以及撤销部分对华出入口限制，才能够换取中国应美方要求协助特朗普和共和党在年底国会中期选举之前挽救民望。星岛日报社论。
1: 文汇报社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香港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增长预计将会高过 4%， 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评论说，这些亮眼数据的背后是特区政府近年来一系列积极有为的工作。香港都需要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透过 AI 加金融加相互促进的发展策略，推动多元产业升级，从而增强香港经济的发展动能和韧性。文汇报社评。
0: 大公报社评就说，在外围形势复杂多变、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香港经济增长动能充沛来之不易。当然绝对不能够低估香港未来面对的诸多风险和挑战。国际油价居高难下，对香港经济的实质影响将会在第二季体现。虽然特区政府的支持措施有助缓减冲击，但是未来需要持续高度关注市场变化，灵活应变。大公报社评。
1: 商报时评，粉岭绕道东段正式通车，成为北部都会区首个落成的大型运输基建项目。今次工程充分借鉴内地的先进技术和建筑材料，克服复杂的地理限制，顺利建成，向内地建造界多学习借鉴，必可实现北都基建提速提效，为北都建设加大油门，全速前进。商报时评。
0: 信报的社评提到，发展北都是释放新界土地的契机，其中一个关键是如何理顺丁屋政策。拥有丁权未必能够如愿兴建丁屋，而政府预留作此用途的900公顷土地就被闲置，未能够有效运用解决住屋问题，亦都无助于城乡共用。因此政府是应该同各个持份者商讨达成多赢方案。信报社评。
1: 明报社评，广东省发表十五五规划全文，在第二章突出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不单止独立成章，还针对地提出积极对接香港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显示是广东省为配合中央的指示全力以赴。评论说，香港正是撰写的十五五规划是应该借鉴广东省，将大湾区单独成章，以大湾区做切入点，同全国对接，系统考虑各种指标的因地制宜因素。明报社评。
0: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在天气方面提一提大家，本港今日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25度，晚上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会有雷暴。展望听日仍然是较凉和间中有骤雨，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2%。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